0: 政治的起伏所劫持。党领波圣皮耶·潘德朗表示，魁北克的政治未来如此重要，需要创造一个能够进行理性冷静辩论的环境。他说，下一届政府将面临足够的挑战，无需再举行全民公投，因此他决定，因为特朗普现时是考虑魁省未来最糟糕的时机，彻底排除他在第二个任期结束前举行全民公投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当选，会在特朗普卸任后仍然将独立的问题与省民进行磋商。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会在2029年1月20日才结束。魁北克的省选正式启动，选民将会在10月15日进行投票。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高桂林赶一只黑熊袭击人之后已经被人道毁灭。方乐林报道。
2: 本省保育官表示，一只黑熊星期日下午在高桂林港袭击一名男子之后已经被人道毁灭。保育官服务处表示，在星期日下午约3点接报，有一名男子在所住的柏文大厦外被黑熊咬伤。保育官到场的时候，黑熊已经离开，其后再次返回现场，当局向他发射麻醉针。经调查之后，保育官确认这只黑熊涉及今次的袭击，基于公众安全考虑，决定将它人道毁灭。本省今个月已经发生多宗黑熊袭击事件，最近的一宗在上个星期六发生，在 Cowichan Valley 一个地区公园，有人遭到黑熊袭击，事件令公园一度关闭，但是保育官当时并没有将涉事黑熊人道毁灭。另外，在今个月9号，枫树岭一名3岁女童亦都在住所后院遭到黑熊袭击，保育官其后追踪到涉事黑熊，并将他人道毁灭。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6车位满，而晚上7点的一班船都是66车位满。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是8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公共交通站在星期二发生无人机爆炸的事件，涉及由乌克兰发动的袭击，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对核电站的视察。扎哈罗娃说，乌方持续向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工作人员施袭，今次更加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乌方的罪行无尽头。他又说，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的政治支持令到这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加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会为全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账户在星期二发文表示，无人机爆炸一共造成16人伤亡，又说这个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事件，乌克兰方面暂时没有回应。中港台方面，澳门政府公布第3份5年的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澳门未来5年有4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4大工程项目，以及澳门政府设立的引渡基金，会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1+4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施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左右，在促进澳门和横琴产业联动的时候，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以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澳门会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在完善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和资金、资源和政策支持之下，会推进包括大三巴一带的保育、更新、活化等。至于更好地融入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方面，会强化内联外通，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和香港合作等。在香港，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细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 其中一隻四歲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網站開設悼念專頁發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園散步，大狗突然出現襲擊小狗的頸部，他一度嘗試踢開大狗，用水噴鼻，又用零食將它引開，期間有途人嘗試幫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夠將它們分隔開。即使小狗短時間之內已經斷氣，大狗仍然未有鬆開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先至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没有现身。呢名主人又话，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睇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冇佩戴狗绳同口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5: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6: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保安。
8: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梁栋才，电话呢边咧系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先由大家听到啦，就有关于 Alberta 省咧，就喺过去喺旧年十月咧，已经系喺省政府立咗法咧，就可以医疗双轨制。咁啊，問題就係好多細節咧，仲未出嚟。咁但係咧，最近咧就即係佢哋仍然咧，因為佢合法咗啦。咁就算佢哋喺即係喺好多比較簡單嘅醫療手術，佢哋仍然咧照做私人收錢㗎。不過啦，省方面咧就話我哋冇叫人哋收錢而收費，係佢哋要求要俾錢我哋，我哋先咁講。即係調翻轉頭，我唔會話聽喂，你俾錢我啦咁樣，佢唔會嘅。你可以要求啊，咁啊同你做咁樣。咁當然咧，頭先咧 Albert 都提及咧，就即係佢暫時咧都唔係話所有全面性嘅。不過我記得頭先咧吳生提及咧，即係譬如話發現有 cancer 嗰啲咧，咁我諗 cancer 咧佢唔會做嗰類嘅嘢，咁最多係做啊，即係啲骨科啊，其他譬如其他眼啊之如此類嗰啲咁樣嘅啫。暫時嚟講啊，咁啊問題就係話，如果去到 cancer 嗰時，我都記得啦。其實我哋省政府啲醫療雙軌制啦。佢唔夠人手，又俾個省民嘈到鬼咁樣，病人係等住排曬大隊，卒之咧就送去美國，咁咪同雙軌制咩分別？俾錢人美國做，係咪啊？咁所以依個當然啦，依個即係臨時啦。咁希望省政府都希望幫到病人啦。咁你唔好利用咩方法啦，總之佢做到一樣嘢，但係會唔會話即係影響到依個加拿大衞生法咧？又一個問題喎。喂，人哋話喂咁樣啊，你點解淨係俾 cancer 唔俾我其他我都緊要㗎咁啊？咁一樣道理啫嘛，係嘛？咁所以咧好多爭拗嘅。604-23320，因為阿 Lin 等咗好耐，我先聽阿 Lin 嘅電話先啦。阿 Lin 你好，
9: 你好，我本人就唔係好叻 medical 啊嚇，但我咧就覺得咧，根本醫療界咧政府咧就嘥好多錢嘅。啲儀器又落後喎，啲 medical 又落後喎，好似照搶咁。依家成日都話要去照大鏡。根本依家新款嗰啲都唔使咁樣照搶啊，用另外一種方法就 check 到噶啦，已經。咁呢度已經嘥好多錢啦。佢行政方面又唔得喎，咁我就覺得應該佢哋自己要去睇下點樣咯。咁你至於話醫生嗰度咧，我就覺得依家嗰啲醫生咧，其實就唔應該係好似即係做生意咁樣嘅。咁你可唔可以集中性嘅，好似要交？租啊、電啊、水費嗰啲，政府可以集中型睇下點樣去，即係 改嗰個方法咯。咁其實你話醫生嚟講，我覺得政府應該咧就培訓多啲中醫咧嘅針灸啊，因為佢其實佢你唔好話骨科啊，佢喺嗰方面都幫到好多，但係培訓啲喺醫院嗰度做，咁或者係對有啲幫助咯。咁你啲我有啲懷疑咯，你講監管喎、啊，講啫呢啲蘇州口成夠嘅監管啦，依家唔知搞到啲乜鬼嘢出嚟。咁你雖然 start 開喎、啊，你知啦，醫生有錢就好難講嘅係咪？咁我就沙開你依家話少少啫，咁做做下就唔知啦，係咪？咁我就始終都有啲懷疑。咁China 咧，依家你哋有訪問過，好似話佢嗰個醫療就聽講都好得意喎。咁你哋研究下佢嗰、那個又好似係政府監管嘅私營方式，或者其他國家去研究下啦。不過我始終都唔係幾信得個加拿大嗰啲人做嘢。總之啲錢就嘥曬喺呢方面嗰度，佢就應該。整個制度改過曬，但因為你就算醫私人都冇乜鬼用噶，都冇醫生冇剩，咁醫生走咗咪賺得個做嘢，我唔係幾大信心咯。聽就好聽，我都想，不過我相信大家要小心去 research 清楚先咯。我嘅意見係咁啫。
8: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當然啦，其實全世界嘅制度個個都唔同法做法啦嚇。咁我哋加拿大的確係咧就好多醫療嘅。那個設備咧，唔係好，有部分真係比較舊一啲嘅，咁所以經常咧就即係因為政府唔係撥，即係聯邦政府唔係撥太多錢落嚟啊，咁所以佢撥得一間就撥到第二間，咁所以咧經常你見到好多醫院咧就經常向呢個民眾籌款，就係咁解法啦嚇。咁希望咧就某個部門人爭取多啲新嘅儀器出嚟啦。不過我試過一次，即係我知道一單資料就係話有啲善長人翁咧就即係喺出邊好多社區籌款。籌回來籌了一部機器是給醫院適用的，當時當然籌到籌足夠錢，誰不知道去到醫院的時候醫院就收了，他說到時為什麼還沒用，因為沒有房和沒有人手，所以部機器籌了錢買回來都沒有用，即有這樣的情況，這個真實的事情來的，後期有沒有用我不知道，之前是這樣聽到的消息是這樣說法。604-2-3-2 我聽朱先生的電話。 Hello 朱先生你好，朱生到你啊！
6: 系大家
8: 你好。
6: 我回应翻头先啊，周志国兄咧就话：关于人权咧就应该合理嘅。咁但系咧就关于肚饿咧就系、是、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咁其实应该再考虑一下咧。咁如果嗰啲食物系有限嘅，咁如果有钱嗰啲买咗。咁其他嗰啲佢肚餓買咗，咁其他啲咪更加唔夠飽咯。咁所以都係、同一回事嚟嘅。咁我覺得呢、這個醫療法咧，其實就喺公平嚟講咧，應該都合理嘅。咁其實就問題就出於嗰個資源上邊。咁你又要去搞另外個雙軌制咧，咁可能亦都好分散嗰啲人力嘅資源啦。咁頭先啊，李保安兄你所提嘅啊，有醫療設備啊，冇房啊，冇人啊，咁始終就係個人員啊，或者地方或者其他嘅問題。咁就算你私人嘅，你都係咁樣。咁但係你話唔係我有錢，我就可以完善某一部分一部分，咁淨係供應俾有錢佬嘅。咁你咪又係唔公平囉。咁其實應該就係唔係考慮雙軌制，咁應該就考慮呢點樣去改善嘅醫療系統。咁但係個醫療系統出現咗咁多問題，政府知唔知呢？知。咁但係點樣去改善呢？又冇辦法，又或者我哋市民又提供唔到意見啊，或者點樣係點樣係有以我哋嘅有限嘅資源點樣發揮到最大最極端化、最有效嘅，即係利益極端化嘅，咁點樣去發揮呢樣嘢，先至係我哋要諗嘅嘢。即係話當然啦，好多困難喺度啊，人手啊、護士啊、場地啊、醫療設備啊，咁呢啲其實係可以解決嘅。點解唔去諗嗰啲咧？就只係攞咗學你話齋，攞咗啲醫療即係聯邦政府俾你啲醫療費用，你攞咗去做其他嘢啊，即係好似。攞咗去做交通啊，做其他嘢咧，呢、這個專款專用咧，係其實我哋政府應該係要保持呢個原則先啱嘅。好多時我哋亦都係 我哋就算 BC 山或者聯邦政府都好多時有啲款項咧籌咗或者點樣，唔係專款專用咧，呢、這個就唔係咁好啦。咁如果你專款專用咧，問題應該可以解決嘅。問題就係應該我哋係揾翻個精結去做啊。咁啊啊，或者大家睇下有咩意見，點樣去幫政府改善啦嚇。
8: OK， 好多謝朱生。咁其實朱生嘅意見都好好嘅，咁啊即係大眾嘅睇到睇法一樣啦。即係最緊要你自己，你聯邦政府又唔俾人哋違反咗加拿大衞生法，但係你又唔做足俾足資源，甚至話佢監管各個省去做法。咁反為咧就話你犯咗法，你影響問題，咁變咗咧就即係口同被咬咁樣。喂，如果你提供足夠嗰時，嗰啲私營就冇得做添啦，係咪？使鬼你做咩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就即係先搞好自己，即係唔好問人哋做乜嘢，總要搞好自己要做好乜嘢俾人先，咁先為之係即係正當嘅手法啦。呢、這個正如阿朱生所提及嘅，咁就係大家認為嗰個意見啊。604-267-1320咁啊，吳生可能再打，係咪同一位吳生啊？吳生你好。有咩補充啊？
10: 你好啊！我再想補充一句啊，其實咧，我覺得咧，引入雙軌制咧，係促進即係倒逼啊，即係嗰啲公營醫療機構嘅改革同埋提高效率咯。好似中國以前咁樣樣，全部都國營經濟、國營廠，咪全部都貪污腐敗、效率低下咯。係要有啲競爭，咁先至可以即係睇。等他們可以善用資源咯，我想這樣刺激一下，等他們進入一些競爭意識，這樣是 有幫助，否則來說你一味給錢下去都是沒有用的。
8: 嗯 okay、
10: 第二個呢，我剛才講開那個什麼、就是去即是說雙軌制，即是說如果是驗到有癌症呢可以即是公費報銷，我覺得呢實際上這件事是對人即係對嗰啲居民係一種好大嘅幫助，因為喺呢度公營體制之下，譬如 BC， 你唔能夠講我懷疑我自己身體有生咗癌啊，你開張單俾我即刻驗啊，咁樣係唔得嘅，都係要慢慢等。嗰啲咧，佢如果有私營嘅，你就有咁嘅選擇我去驗，因為有啲人啊錫命啲噶嘛，係咪？咁如果係驗到嘅。咁起碼都可以早期治療啊！客觀上高咧，係對整體居民嘅身體咧個健康係有好處嘅咯。我講嘅就呢兩點，唔該曬。
8: OK， 多謝阿吳生啊。咁啊 ，Albert 點回應啊？
11: 有樣嘢，據我所知，你話如果你係石身，學正話吳生講，我要想去驗下我有冇 cancer， 你係可以得嘅，原來喺 BC 度，你可以去 Canby 嗰間嗰度。佢係可以同你照 MRI， 只要你家庭醫生係允許同埋做咗，認為係邊度需要嘅，佢一樣會同你做得出嚟。你只要俾錢就得噶啦。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問題。但係當然我哋嘅公營嘅唔可以俾你隨便話啊，我又擔心我有呢度 cancer 嗰度 cancer， 你四環呢度照下嗰度照下，當然唔得啦。但是当你去私人那里你可以给钱做这些
8: 事。哦，是你意思啊，验就没问题。是啊，好像 lab 验嘢你给钱一样而已。好，听听下我的信息回来呢，我们欢迎打码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风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6: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7: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其实咧，好多听众咧提出嘅意见咧，都系大家面前大家见到嘅，都可以睇到嘅。不过其实咧，我哋讲转头咧，就当年咧喺我哋 B 省嗰个 Campbell 嗰个诊所，因为嗰个就系创始人啊 Brian Day 咧，佢本身系一个骨科医生嚟，咁所以佢其实个主要咧就当年如果根据佢嘅资料，喺2000年嘅，佢系真系净系做嗰啲骨科嘅，譬如足部啊、手部啊、菠萝盖啊，或者系其他等等嘅关节嘅问题啊。咁啊，当然咧有一个白内障都做吓，咁嗰啲其实都比较轻强啲嘅，如果系。即係譬如話癌症嗰啲，應該就話你俾錢就可以驗，即刻去周圍都驗到噶啦。個問題往後跟住咧，就唔係依類嘅醫生做啦，亦你負擔唔得起俾嗰啲錢啦，因為醫癌症嗰啲藥真係好貴嘅啫，係咪？政府啲佢多都唔俾噶。你有啲係病人好辛苦嘅，係政府係有啲都貴嗰啲藥，佢要你自己俾嘅嗰啲，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嘅。所以各幾位聽眾打嚟，你點睇法咧？嗬？
10: 嗱，對於嗰、那個今次點解會引起個雙醫療雙軌制嘅問題咧，最大嘅問題出喺邊度咧？就係、是、嗰個醫療制度令到嗰啲病人得唔到足夠嗰個治療啊嘛，即係所以唔夠足夠就話佢冇及時嘅治療。嗱，我點解用嗰個肚餓嗰、那個走去做比例咧？就係話，即係話等於。你如果一個政府你限制曬啲人食嘢嘅，你所有食物都穩定政府供應嘅，啱唔啱先？咁如果你俾一飽人哋食，人哋唔會諗住出出邊買嘢食噶嘛，啱唔啱先？即係隨你出出買食，我政府俾夠飽你食啦，我出去買食做咩？你今日你俾唔飽人哋食，人先諗到喂，我可唔可以即係出出邊買啲嘢我自己食啊？如果我有錢，我買啲我填翻飽我肚啊咁樣，咁得唔得啊咁樣？即係咁樣諗啊嘛嗱。咁你今日咧就點啊？我哋加拿大成個加拿大嚟講我哋嗰個醫療咧，就是、政府唔係撥咗好多資源落去。咁我哋嗰啲實國民啊，或者個省民又好，個個係唔夠醫療嗰服務啊嘛。我正喺數字已經講咗啦，啱先係喺亞省成76.8万人冇家庭醫生嘅 ，BC 省成70万冇家庭醫生嘅。你睇而家又冇佢冇家庭醫生就唔可以隨便出去睇醫生喎，即係佢冇私家醫生俾你睇啊嘛。咁我問你啊，你又唔俾飽飯人食，又唔俾人哋出出邊買嘢食，喂咁樣嚟講嘅時候。是不是真的啱呢咁樣嗱，咁我或者再試下你再睇多呢一啲數字就係、是，我哋用中港台三地走嚟做個比較嗱，今日我哋睇到加拿大喺亞省嗰方面嚟講，佢做啲普通手術輪候嗰啲手術一般嘅手術咧係要9个月嘅，一般嗰啲都係緊急嗰啲另外古仔啦，因為手術好多種嘅。BC 省咧就要7个月嘅藥物，我話我睇香港咧佢冇一個平均嘅數字嘅。佢白內障咧就要7至25个月嘅輪候喺公立醫院嚟講，膝關節嘅呢個6至46个月嘅，即係膝關節嗰度喺香港嗰個數字。如果佢一般嗰啲輪候係點咧？如果根據個中位數嚟講咧，係要輪候3个月到1年嘅一般啲手術啊。喺香港嚟講，即係喺香港咧嗰啲人咧同加拿大咧就即係就唔會好多啦。如果公立醫院嚟講咧，唔會好過加拿大好多啊，公立醫院。即係佢一般係留3至1年，但係我哋香港喺香港嗰度咧，佢有私家醫院啊嘛。咁你有啲人供得起嗰啲醫療保障，呢啲私家醫院就會快好多啊嘛。好啦，有呢個係香港嘅。喺台灣點啊？台灣一般嘅手術啊，所有一般手術係一定係1个月內裏邊能夠完成嘅。台灣嗰度，即係你佢出台好多人喺台灣啲人移民咗呢度咧，佢有病咧即刻溜翻台灣睇醫生啊。即係快，嗰度快好多，因為我自己親自有啲朋友喺嗰度醫咧，我都知道佢原來好快脆嗰、那個。好啦，喺中國點樣咧？中國三喺最大型嘅三甲醫院啊，一般呢一般手術輪候係幾咧？係3至7日嘅。咁你或者最多係1至2个礼拜喺大型醫院裏邊三甲嗰啲醫院可以同佢做到手術。如果最低級別叫一級醫院嗰啲咧，都係喺1个月內裏邊。甚至1个礼拜或者咁上下都會同佢做到手術。好啦，當我哋咁樣一比較一睇嘅時候，喂，我哋加拿大人一個先進國家，
18: 原來我哋嗰個醫療水準係令到啲國民係受咁多苦嘅，但唔係我哋咁講嘅。喺亞省佢哋都有個調查咧，都係咁講。佢話我哋加拿大，我哋係喺嗰個醫療嘅水準水平咧，即係好多嘢喺前列嘅位置裏邊嘅。即係佢嗰啲醫療水準唔係好差啊，但係我哋嗰啲嗰個人嗰啲輪候嘅數字受難嘅時間咧。是很長的，是即是不成正比的，跟他即是那個先進的水平。那我可以看到就是說，我們加拿大人目前處在那個環境，就是說我們沒有足夠的醫療給我們，那我們就很辛苦的人，是不是？好像你家人個個體會到，你要看一次醫生樣一樣，除非你緊急那些，那就去看先啦。如果不是的時候呢，三個月幾個禮拜閒閒地，喂，如果那些你輕病都比較重病啦。咁如果你佢有雙軌制嘅時候咧，即係話換句話講，係俾你一走賺，係咪先？咁一個人咧，係咪會即係對人保障多啲咧？咁所以我成日都即係或者侵你講都係話，你係主要醫療問題，你自己政府唔肯撥多啲資源裏邊，俾人有飽飯食。你唔俾人飽飯食嘅時候，你又唔肯俾人哋出去買飯食啦，係咪先？咁呢個就係呢個問題嚟啊嘛，呢、這個。
8: OK， 好，咁我哋欢迎听打6042673，听听客户信息咧，我哋先至翻嚟接听阿华嘅电话。
19: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1: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475-8328，
2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3: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24: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23: 有咩分别啊？
2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24: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之爱，
26: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2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8: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8: 和你有个约会。
2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7: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3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1: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2: 黄昏5点半。
31: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3: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34: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33: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3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4: 新闻提要
36: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的最新闻提要，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征收的新一轮关税星期三就会生效，两国的谈判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再通电话，试图打破僵局。卡尼一名发言人表示，两个人就现时进行中的谈判进行了讨论，不过发言人没有提及通话的成果。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的房屋交易数据，表示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不过就较上一季上升。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要解除制裁同海上封锁。中国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一次 5.6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时没有受伤损毁报告。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转辑。
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哇，现在是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3: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 加上茶市每日11点半前八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八折，点半后八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3: 所以晚饭或烹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4: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3: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财同埋电话呢边嘅周志国。咁啊，今日咧头一个钟头我哋讲嘅话题就医疗双轨制，不过唔系我哋 BC 省，系 Alberta 省重新咧就准备咧就执行呢项嘅项目。咁啊，细节咧暂时未出，但系咧已经引起联邦政府嘅关注。卫生部长咧去函咧就呢个阿伯省嘅省厅卫生厅咧就。即係提出佢嘅憂慮，因為佢唔知佢點樣去涵蓋咗、避過咗依個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嘅醫療衛生嘅嗰個法例嘅，因為我哋要公平制度啊。咁啊，如果私營化咧，或者係依個蘇聯咪蘇聯化雙軌制咧，而導致咧就唔公平嘅現象出現啦。604-267-320，我聽聽何女士嘅電話先。何女士你好，何女士到你啦。係，
7: 我想講咧就係。我從係好少聽到咧，有一個即係嘅評估啊，關於呢、這個政府委託咗呢個嘅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嘅呢一個 board 啊，呢、這個嘅評審會咧，裏邊咧個責任就係唔係政府嗱，政府如果聘請咩公務員咁呢個佢哋嘅責任啊，但係喺呢個專業上咧，佢哋就係要。依靠呢啲嘅 college 嘅裏邊嘅人員咧，係同佢批核嘅。嗱，呢個過程咧，其實咧就真係非常之困難。個問題咧就係佢哋裏邊其實咧係有一啲嘅，有不少嘅人經歷過嚇，即係呢啲醫生啊等等嗰啲專科咧，係發現咧佢哋雖然係好好嘅，即係嗰個嘅 quality 啊，啲資格啊。但是呢他們就整到是很困難的，那其實是有一種的self-interest 在裡面的，那個的團體裡面呢其實有很多 的東西不為人知的。我想說一件事是非常之不公平的。事實呢是有一個的女醫生30歲左右，她在一年內呢就發了成唔知三萬幾萬啊，5萬粒嗰啲嘅 opioid 即係鴉片類型嘅嘅藥物。俾呢、這個呢件事咧係非常之出奇嘅，而竟然咧嗰啲嘅藥房咧，佢哋有責任要報呢啲嘅出去嘅，但係藥房又冇咁做到。結果咧後來發現咗之後咧，呢、這個嘅醫生咧原來係非法嘅做呢啲嘅嘢。咁而且親自送到上門嘅，將嗰啲藥啊，咁呢件事公布咗之後咧，哇！咁佢做乜嘢事咁嘅咧？佢有咩知嘅咧？咁啊，後來咧就俾呢個 college 啦，啊冇佢牌喎，而且咧就話，唉，佢個人咧 depressed 啫，咁只要第日啊，佢喺個診所嗰度擺我而家咧就俾我做翻呢件事可以 practice 啦。不過即係我係有一足。嚟呢個 college 嗰度叫我擺呢張牌，我曾經有冇毫無嘅penalty， 一啲嘅手續都冇，政府亦都冇辦法係，所以嗰個 group 呢一個嘅團體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係非常之有問題。咁大家只係話，政府請唔夠醫生，請人冇乜嘢唔夠，係乜嘢？係咪 budget 啊？我哋從來冇呢啲數據俾我睇喎。我哋係咪如果 budget 唔夠，咁啊應該啊係咪需要打咁多仗，擺咁多錢去嗰度？我哋唔知啊，我哋從來冇將嗰盤數咧清清楚楚交俾我哋睇，定係我哋嘅醫生係需要爭咗幾多個咧？呢、這個心科、肺科咩科係爭咗幾多咧？我哋唔知噶，我哋呢樣嘢咧係佢哋只係佢哋先知。咁另外一樣我好出奇嘅，我哋咁多。年啊，都系话呢个嘅着毒品问题系非常之严重啊！我哋只系对啲政客系话，哇你唔担呢样乜？但系我哋从来冇你听过一个医疗人员，佢系喺呢度发表佢嘅一啲嘅正确嘅言论，佢嘅主张系乜嘢嘢咧？佢系喺政府个方面咧，定系喺即系我哋话要支持呢个要戒毒嗰方面咧，系教育嗰方面咧，从来冇讲嘅。我哋真的覺得他們一班人 是背後是使到我們是非常之模糊，而且是不清晰這個政府和他們當中那個的交割是什麼樣
8: 子。 okay, okay.
7: 我想就是拿大他這樣做，是
8: 多謝你的意見啦。 OK 好，那跟著陳先生，陳先生你好。
5: 陳先生，hey, 大家好。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好的試點又好，或者好的開始又好啦，同埋你其實加拿大整體上嗰個醫療制度，你如果有錢的人想做一個即係揾快啲醫得到的方法，喺加拿大本土都冇能力去做得到的嘅時候，點解唔試下去雙軌制一個市場，一個政府繼續去 support 一個私人管理？
8: 係。
5: 亦都同一時間可以留翻一啲人才喺度啊，因為其實你諗下，醫生而家留翻加拿大係
8: 啊，陳生你個電話可能窒下，你係咪揸緊車？我聽你啲聲好似唔好意思啊，或者你繼續再打個電話上嚟咧，呢個線路真接唔到，你聽你講乜嘢？不過頭先何女士咧提及咧，就話即係嗰啲監管咧，其實咧今次嗰個亞省即係成立之前咧，佢哋申請之前咧未批准前咧，亞省醫學會咧要求省政府咧制定相關制度、醫療制度嘅規定時咧，應該加入強而有力嘅監管同埋人手嘅保障噶。咁根據佢哋嘅建議咧，佢話。目前咧，依個正制定嗰個規實施嘅規例咧，醫學會已經向亞省省長戴思敏同埋相關部門咧提交咗70項嘅建議嘅。咁啊，目的醫學會咧建議咧就設立單一個省級嘅法定嘅監管機構，權限涵蓋公營同埋私人執業嘅範圍。而醫學會亦要求另設個獨立非黨派審計機構咧，負責檢查合規嘅情況同埋及早發現新嘅風險咁講。嗱，其中一項咧核心嘅憂慮咧係。私營服務可能吸走了公營系統的急需的人手，協會方面呢，如果新的私營模式提供較佳的生活質素、更好的工時，並且避免夜班或者週末服務，公營系統可能真的流失人員。正如我們剛才所說，打政府工真的 啲工時真係拆咗太長，因為醫生佢真係唔夠人手啊嘛，係嘛？醫生又唔能夠抌低啲病人嗰心，即係心理上，因為佢話咪作為一個醫生咧，就即係希望能夠幫得幾多嘅幾多嘅嚇。咁啊，另外咧，佢認為咧，政府必須設置機制喺公營系統能力受壓嘅時候咧，限制啲私營嘅工作嘅咁樣。醫學會啊指出，亞省唔少嘅病人已經係等咗手術好耐啦，公營醫院咧亦面對包括呢個麻醉科醫生在內嘅醫護人手嘅短缺啦。咁所以醫學會咧唔希望出現病人因為支付嘅能力，即係要俾錢咧，而取得較佳嘅醫療服務嘅制度嘅。咁而即係佢哋都初步都唔贊成，除非有咁嘅啊，即係設備喺度啊。604-2673，聽聽阿莫生嘅電話先啊。Hello， 莫生你好，莫生到你啊。Hello， 莫生。
9: Hey， 我認為
8: 你好。
9: 呢、這個雙軌制應該最好，因為點咧嗱？一啲病人佢自己本身有錢，啊，咁佢去睇嘅話，佢真係佢好快，好想快啲能夠啊去睇。你如果依家去公立醫院，你如果去睇急症咧，分分鐘要停辦，要等七八個鐘頭。咁但係如果雙軌制嗰啲，如果私立醫院，佢走去私立醫院咧，分分鐘咧去到就去得睇啦。咁啊，一個雖然話係唔公平。咁啊，冇乜唔公平喎！佢自己本身有錢，佢甚至到佢需要，佢直接賣咗間屋，佢都可以去睇。咁樣佢可以一部分去咗呢個私立醫院，咁變咗你公立醫院咪又多咗啲空位。咁對於嗰啲所謂冇錢睇得起私立醫院嘅人咧，咁佢又變咗又輕鬆，又即係又唔使等咁耐時間啊嘛。我認為
8: 係就咁啦。OK， 其實咧就係啊，表面係咁睇法咯，好似騰空咗啲位，留翻俾嗰啲喺公立醫院嗰啲醫生可以多啲人手啦。但係問題就話，由於去私人醫院嗰可能個福利好啊，時間冇咁長啊。正如阿 Berta 嗰個醫療協會都係咁講噶啦。咁可能咧就嗰啲醫生反為走咗做私人醫院嗰時，又係唔夠人手嘅嚇。OK， 下一位聽眾啊，陳生諗住聽，撥翻電話入嚟啊。阿陳生你好。
10: 系你好，唔好意思，有啲咳咗。我其實唔係話開頭嗰時候可能會有少少叫做即係大執位，但係長遠嚟計嘅，本身加拿大嘅醫生會可能會選擇翻留翻喺加拿大裏面繼續執業，因為其實你而家好多醫生流出咗去外邊，因為出面係俾多啲錢啊嘛。咁但係你可以在有私營的時候，咁佢啲人可以選擇翻留翻喺度嘅時候，咁有醫生會亦都會繼續選擇去政府機構打工，亦都會有人去私人機構打工。咁到時冇講話空咗啲位醫院，定係話驚嗰啲醫生好嘅醫生流失咗去㗎？你永遠都有新嘅醫生出現，亦都有老嘅醫生要去退休嘅時候。其實大家公平的，咁你更加政府應該更加要開啲好嘅條件去留翻好嘅醫生喺政府機構裏邊嘅打工啦。咁呢個係其實係一個好良性嘅競爭嚟㗎。好多國家都係有呢種選擇嘅時候，我唔覺得加拿大政府要有任何即係要驚咯。我見唔到有咩咁大不了咯。你仲多咗一樣選擇，就係話有錢嘅人佢可以。去到有好即係更加快嘅服務，而唔係喺度等咯，或者要諗去出去美國啊，或者去台灣其他附近嘅國家去接受呢、這個醫療嘅治療咯。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好事嚟噶，你咪俾 Calgary 試一試開個頭，阿 Alberta 省嗰邊開頭，試下睇下做唔做得到咯。如果做得到嘅，我覺得每一個 province 都可以去選擇呢一條路喎，即係大家有得揀啊嘛。唔使喺度等啊嘛，因為好多人都冚飛話：喂，我入去急症室，我等成八九十個鐘。你要記住，你入去急症室，你覺得係急症啫，有其他人急症，你嘅嗰啲先叫急症啊嘛。你救護車送入嚟嗰啲，你去行得去急症室嘅，點會急症咧？其實係咪？你覺得係急症啊嘛？人哋喺嗰個成個系統裏面計過曬數，係咪要咁嘅情況咧？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話，真係急症室根本冇醫生嘅喎。佢叫你等第二朝先有班嚟喎，醫生，咁你都冇辦法噶。咁你就算嗰度開24小時，佢都係冇醫生去治療噶，只不過護士幫你同你睇下探下熱啊，打咩情況啊，等你入去坐一坐舒服啲咁啊，就都係要等到第二朝嘅。所以
5: 是一個多一個選擇，亦都俾政府要諗下係時候點樣去改革咯。
8: OK，, okay.
5: 我想講咁
8: 多。多謝陳生啊，咁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啊，咁啊翻嚟咧繼續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3: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父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父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我时风云，咁啊，政府因为病向浅中医啦，咁有时咧，加拿大嘅即系政策咧，医疗系统就希望咧，预早知道咧，你嘅病痛或者晨早就医翻好气，咁或者更加健康啲。如果咧就即系。你拖遲了或者是有些人因為要付錢才能夠保到，他寧願不看不看，可能往後的病情更加嚴重，而增加了我們的系統更加嚴重，因為他要留醫、留院或者要特別處理，那時候那條數又會另一條大數出來的。周志國怎麼看法？
14: 嗱，即係我哋政府又話，如果我哋有雙軌制的時候，有些醫生就被人拉了去，咁拉咗佢之後咧，咁啊影響到咧我哋嗰啲即係嗰個醫院裏邊咧，咁啊嗰啲醫生嘅負擔咧更重啦咁樣。嗱，呢個表面講咧就係啱嘅，啱先。但係如果實際我睇下就點樣？當你啲私醫生可以出面睇醫生嘅時候，你係咪少咗啲病人去睇公立醫院嘅醫生啊？係咪先？即係啲病人都係咁多噶啦嘛，病人。咁佢唔知少咗公立醫院睇嘅時候，點會令到公立醫院個負擔重咗好多咧？即係佢有啲人係去咗睇私家醫生啊嘛，即係唔需要即係睇你嗰個公立醫院嘅時候，咁所以我覺得呢樣係咪真係好似即係衞生部長咁講，哇有咗呢個相關嘢之後咧，嗰個公立醫院哇嗰個壓力就好重啊，應該就唔係啊嘛，好多人出咗出面睇嘅時候，你咪少咗啲病人咯，就係呢一點咧，我自己睇法啦。另外一樣嘢，我哋今日成日都話就話我哋嗰個醫療制度係對人權係平等的，你窮的要這樣看，有錢就這樣看，我不會因為你有錢就可以優先給你看。我想請問一下今天我們的牙醫是怎樣呢？我們的牙醫就是私營機構這樣，對吧？有多我們有一個數字是成不知過百萬的小孩子，有多窮那些是沒有錢去看牙醫的，他們整天沒有看牙醫的，因為他沒有錢。但是在牙醫的制度來說絕對不公平，即係我有錢嘅話，我快啲走去兩三萬走去可以植牙。你啲窮嗰啲，你冇得去植牙，一跟住呢個植牙啲咧，係政府完全唔會補助你啊嘛。喂，咁呢個制度都係好唔公平，我覺得係呢樣嘢係咪先？咁點解你容許呢個牙醫個制度咁樣存在？所以我覺得政府有時啲嘢就比較矛盾嘅，啱嘛？所以呢個雙軌制冇錯，你對人好，你覺得好唔公平。但係問題你諗下就係話，好似我正話即係插尾講嘅就話，你成個制度你自己。醫生你不夠呢條制度，人哋逼於咁樣做啫嘛。如果你夠嘅時候，啱唔啱？你點需要咁做啫？人哋點需要走啲雙軌制啊？但你唔夠啊嘛，所以政府點解你唔可以諗多啲辦法，令到個醫療系統更加完整啲咧？當然有，即係政府都好多舊病啊，即係好呢個政府嘅醫療系統，有啲人話啲行政費咧高過醫療費添啊，啲咁講，但係我冇個數字，我唔敢亂咁吹呢啲。但問題就係你睇到真係我哋啲行政費可能真係好高都唔頂啊！啱先咁啊，令到嗰成個醫療系統咧又有問題，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你檢討下成個醫療系統，會唔會你知嗰啲人啲湧源太多，令到咧醫生又唔夠，咁呢樣嘢我先係一個最好緊要嘅嘢嚟。
8: 604-263，聽聽阿華電話。Hello， 阿華你好。
15: 喂，係。
8: 係到你。
15: 我講下少少啦。你又話評論下睇睇係咪啊荒謬？因為甚至佢都無能啦。呢個 BC 省嘅 個醫療系統啊。OK，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過幾個禮拜前有一個係接受啊呢、這個國語啊本地電視台嘅。OK， 個醫生啊喺度係個差唔多喺度大噶，醫生喺醫院嗰度。OK， 佢係喺急症室係醫生嚟噶。OK。然之後啦，佢話佢根本佢自己啊都冇家庭醫生啊，佢仲要揾佢嗰啲同事啲嘢成啊，幫佢揾先至幾個月頭，先至揾到個家庭醫生幫俾佢啊！你話荒唔荒謬啦 ？OK， 就係咁啦，拜拜。
8: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其實咧就我哋加拿大，即係我而家頭先提翻講翻呢個將呢個 BC 省比例，當年咧呢個 Camby 嗰單嘅喺庭審嘅時候，而家係講緊係2015年嘅事啦。喺庭上咧，原來咧佢話咧喺2014年咧，佢 BC 省內外科醫學會統計咧，就總共有64家，當年有64家私立同埋外科嘅醫療機構咁進行咗64000宗嘅手術啦，即係言下之意幫政府64000宗噶啦咁呢64家嘅機構中，淨係得16間咧，就提供包括全身麻痹同埋允許住院在內嘅多種服務。咁啊，言下之意咧，只有得16家真係可以做到好似醫院咁樣嘅啫，60多家喺度啦。咁我懷疑好多咧，佢收費當年嘅收費咧，佢只係就係66% 自己俾錢，而有1/3咧係由呢、這個BC 省嘅工作安全局啊 ，WorkSafeBC 啊。同埋其他第三方嘅，譬如話加拿大皇家騎警支付等等啊，咁有啲人建議就話喂，咁其實依類嘢，你可以涵括係可以買依個醫療保險啦，由醫療保險嗰度就提供俾即係俾依啲咁嘅私人嘅機構去處理啦，咁變咗又減少啲人啦。當然，咁你都係要俾錢，因為你買保險啊，要俾 premium 啊嘛。咁但係可能就好多公司可能提供話喂，我啲員工啊俾落依啲咁嘅地方啊。不過咧，就最緊要就唔好話要省政府又俾你錢，你要全部保險公司要付曬費俾佢，咁變咗咧就都可以減少嗰個唔公平嘅制度。咁所以咧，我哋聯邦衞生部長咧都係希望咧同佢即係逐項逐項去點樣去解決，即係同 BC 省嚇。咁所以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咧？
16: 哇！呢個係好合理嘅，因為當然有幾種人，有啲人係。可以將自己的積蓄或者所有嘢，即係冚棒錢攞曬出嚟，去你私人嘅地方做，我嚟做，因為佢明白生命嘅寶貴。但有啲人係特別有錢嘅，佢諗都唔使諗，佢就已經飛咗去第度嚟做。最弊嗰啲咧就係中等或者中等以下嘅收入嘅人。咁我認為咧就係呢個係最大宗嘅，我哋係需要。有責任要照顧他們。其中一件事我又看到，原來我們在 OEDC， 即是說 有成80多個國家組成的機構來，就看看我們的根本，我們站在哪個位置，我們差不多就是最差的那個來的，是每1000人只有2.5張床而已。
8: OK，
16: 普通來說呢，譬如好似喺澳洲都有3.8，法國有5.8，德國仲有7.9，荷蘭就同埋我哋都仲好過我哋床位，英國就同我哋一樣。咁你即係可以明白到我哋同世界比，我哋係仲有一段距離。
8: OK，
16: 應該要急起直追呢樣。
8: 冇錯 ，OK， 咁啊，繼續聽下 Danny 電話先啦。Hello，Danny 你好。
17: 喂，你好啊！
8: 你好。
17: 嗱，咁即係大家都係加拿大嘅公居民啦、啊。安道省即係多倫多咧，同我 B 省個優惠又唔同嘅喎、哦。我哋本地嘅打蛇針咧，自己銀荷包嘅；多倫多咧就係、是、免費嘅。呢樣嘢係大細超咧，定係聯邦政府俾咗嚿錢，省政府將嚿錢運來運去，運唔到我哋。本人嗰啲嘅基本嗰嘅醫療系統都當中，喂，叫我哋行萬叫做含荷包自己自費啦咁樣，係咪到時我哋醫療分軌制之後，係咪唔抽我另外一個嘅醫療費税咧？係咪攞翻出俾我哋啊？到時抽税時間，喂，你哋自己自顧盈虧的話，我唔抽你税，會咁樣情況咧？佢唔係喎，抽咗税。 繼續喂，冇呢條保線，我俾我哋喂，要你自己荷包的話，咁你攞嚟搞啊？佢講少啊，啲收錢唔到，冇 service 俾我哋啊！省政府希望你個個啦，雙軌制啦，我先照收啦，咁你諗下先咯，係嘛？
8: OK， 咁啊 ，Danny 話齋咁嘅，即係話誒點解我哋省 BC 省咧唔能夠涵蓋多啲嘅醫療嘅服務啦？咁啊，好多嘢都係要俾錢嘅，而家乜都喐下俾錢，佢哋冇留意到要打蛇針嘅要俾啦，
16: 係
8: 咪、啊啊、打唔知咩嗰啲？
16: 有好多疫苗要
8: 打肺炎針又要俾錢啦，我、幾百蚊嘅講緊係咪？咁嗰啲全部要俾錢嘅，咁都係收緊錢啊。OK， 咁聽下阿朱生有咩補充先啊，朱生。

0: 係佢嗰個體系係嘥錢啦。咁好似頭先 Danny 話，再要蛇針有面啦，咩有面，你更加你而家都已經唔夠資源啦。你呢啲我哋可以 afford 得起嘅，咁啊俾咯。咁但係即係話點樣能夠喺現有制度上邊咧，再更普及化，將嗰個時間減短，將啲醫生多啲。咁其實我講咗好多次咧，就應該就係聯邦撥款咧，其實幾年前咧，佢都已經係要你有效率嘅，即係話撥我譬如撥100万，你起間醫院要100万嘅，請個醫生要10万嘅，咁我撥200万咧，你要請20个醫生，就係要起多間醫院俾我睇，咁同埋每間醫院你要俾個 proposal， 我可以招呼咗幾多人，可以解決幾多床位，咁即係你要有呢啲有效率嘅，就唔係好似阿周志國話咧，就整曬落去啲行政費用，加個醫生嘅人工，佢加咗人工又係做咁多嘢，根本冇意思咯，即係變咗係喺用喺其好多方面都係㗎，即係好似房屋問題啊，又係
1: ，OK， 好
0: 嚟話撥款咧，全部益嗰啲地產商㗎啫。
1: Okay， 多謝朱生 ，OK， 咁周志國仲有30秒，有咩補充啊？周志國，有冇30秒？
2: 點樣？係
1: 補有咩補充？
2: 今日即係。我哋嗰個醫療制度啦，即係要全面檢討啊！即係你撥咗錢落嚟個政府省政府度，省嗰啲又冇人去檢討佢。好似阿保安哥阿頭啱啊，有啲將錢用咗第二度，唔落嘅醫療嗰度。
1: O、okay, K 好，
2: 聯邦政府成個制度應該檢討啊。
1: O、okay, 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征收的新一轮关税星期三就会生效，而两国的贸易谈判今日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再通电话，试图打破僵局。卡尼一名发言人声明中表示，两个人就现时仍然进行的谈判进行了讨论，不过发言人没有提及通话的成果，也都未知会否有另一次的通话，两个人昨日已经是通过电话。另一方面，美国谈判的团队在星期一和加方会面之后已经和特朗普汇报进展。张若良报道。
3: 加美贸易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与特朗普于星期一就贸易谈判通过电话。卡尼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正同美方在进行有关最后阶段的关税谈判，情况是微妙而且紧张。卡尼说，为避免在今日星期三新一轮关税生效，加拿大正与美国进行最后阶段谈判，他计划在未来48小时内同美方。

0: 再度通话，以促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在星期一，卡尼在东岸向记者发表讲话，他说那里宣布了与魁省与纽芬兰布拉多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水力发电协议。卡尼说他不愿公开讨论如何透过谈判来避免特朗普价值数十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只是表示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而且本国是处于有利地位。当他被问及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他是否计划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时候，卡尼就说他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另外，总理办公室发言人不愿就特朗普和卡尼于星期一晏昼电话谈判提供通话细节。在过去三个星期，加美贸易代表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经已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一系列的会谈，双方于星期一晏昼会晤长达1小时45分钟，是多次会面里面最长的一次。一位直接了解谈判情况消息人士在会前说，预计这个将为加美部长级会晤最后一次，不过会后就没有再传出其他消息。加方现时不仅是为了只是避免美国的338条款关税，也都是为了降低现有的323条条款针对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的工业产品关税。另外报道指，美国的谈判团队于星期一和加拿大官员会晤后经已会见了特朗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民调显示，本国的受访者希望联邦政府在与美国的谈判里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张玉良就报道。
0: Ledger 民调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希望联邦政府与在特朗普的贸易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立场。美国对价值28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最新的威胁会在星期三午夜过后生效。民调数字显示，略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政府走更强硬路线，不再对特朗普作出任何让步，而只有三分一就认为加拿大应该保持灵活，愿意作出一定的让步。民调在8月15日至17日期间进行，访问了1622名加拿大人。民调显示，38%的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在贸易谈判中采取是被动态度，而30%就认为政府采取是平衡的策略。另外，亦都民调显示，民众普遍支持对美国采取强而有力的报复性措施，包括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征税，以及限制美国公司参与加拿大政府的合约。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就美国即将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有美国的商户就表示或者会停止向加拿大供应商入货。方乐林报道。
2: 麻省一间卖芝士的手工食品店约一半货品来自海外，其中加拿大产品占大约15%。店主表示，过去面对加拿大乳制品关税时，他会自行承担部分成本或者提高售价，但是如果关税升至50%，长远可能超出商户和顾客可以承受的水平。他指公司多年来与加拿大供应商建立合作及私人关系，因此不希望因为关税而中断往来，但是最终仍然要考虑企业的财政承受能力。总理卡尼预计仍然会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在等待最后结果期间，这间手工食品店已经在店铺地下储存更多可以长期保存的货品，希望减低短期关税带来的影响。他表示，关税带来的不只是财政压力，亦都可能迫使商户放弃多年来建立的供应关系。在维珍尼亚州一间家私铺亦都有类似的忧虑。店主表示，公司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向安省和灰省供应商入货，其中一间供应商甚至愿意提出暂时分担部分关税成本，但是他认为50%的税率仍然非常高，无可能长期自行吸收。最新一轮的关税如果按计划在星期三凌晨生效，预计会影响总值约280亿元的加拿大货品。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其他的消息，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上个星期五恢复工业行动，影响了公园以及水务的服务。25个地区的公园停止垃圾收集以及路径维修等工作，而户外工人今天就撤至九叉线，阻碍布拉瓦海峡的水务工程。工会说，与资方的谈判已经停止，未知几时重开。大湾地区雇员工会早前表示，工人过去19个月是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工会就说，工会别无选择，要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的合约。双方的争拗包括工作场所的安全以及减少将工作外判等。 省内六嘅山火仍然未受控，不过受新闻人山火影响嘅居民就陆续返回家园，当局就公布区内山火嘅损毁情况。地区局话，当地喺今场山火中大约有150座嘅建筑物焚毁。地区局话呢个只系初步数字，喺评估工作最终完成之后，数字咧可能会有变动。全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仍在焚烧，预测天气仍然炎热干燥，省内大部分地区仍然发出咗橙色或者黄色嘅空气质素警告。张若良报道。
0: 全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正在焚烧，其中大火经已摧毁咗数百间房屋，并迫使数以千计人疏散。另外，省农业厅表示，本省居民应该支持受山火影响的本地农民。发言人指，对于这些企业来讲，一年中最重要时刻应该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但农民就要面临着疏散令、道路封闭、山火烟雾和其他营运中断的问题。随着不少新民岭和奥克拉近地区家庭、工人和小企业继续应对山火，本省居民可以透过一种简单方式表达他们对受灾农民的支持，购买本地产品，支持本省的农业。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份的房屋交易数据，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不过就较上一季上升。张玉良报道。
0: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数据显示，七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较上季略有增长。该协会话，上月房屋销售总额是43,578间，较去年同期下降5.3%，经季节性调整，与2026年6月相比，销售活动增长0.5%。协会高级经济学家 Sean Carter 表示，尽管全国的整体数据有所下滑，但实际上全国各地的市场正在逐步恢复平衡。七月售出房屋的全国平均售价是674,81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0.2%。另外，七月新屋挂牌数量较上季下降1.6%。CHMB M320华侨之声张日良报道。
1: BC 最高法院裁定，温哥华道一宗的枪击邻居的案件，枪手要向受害人赔偿超过100万。张日良报道。
0: BC 最高法院判处2022年一宗枪击邻居案件，枪手要向受害人赔偿超过100万元。该宗案导致枪手的邻居终身残障，另外他的妻子目睹暴力冲突，遭受到精神的创伤，亦都会获得赔偿。温哥华道孙屋镇一对夫妇起诉邻居，即枪击案被告 Paul Tiger 在2022年5月用一支.22口径步枪近距离射击男伤者。被告去年被判严重伤人及非法持有枪械控罪，罪名成立并判处7年监禁。省最高法院星期一公布的裁决指出，被告在狱中透过视讯出庭，并声称尽管他经已被判刑事罪名有罪，但并无证据证明他开枪射击伤者。法官不接受被告论点，判被告要向男伤者支付76,700元伤人赔偿金，并向伤者太太支付大约28万元故意精神创伤赔偿。另外，省民事仲裁处亦都判被告要向省政府支付约64,000元与枪击事件有关的医疗费用。根据案情指，在枪击案发生之前，呢对邻居之间经已有长期纠纷。法官在判决里面斥责被告于民事审判期间拒绝不承认枪击案罪行，呢个表明他极其缺乏自知之明，而且对受害人痛苦漠不关心。又话，至少在他结案陈词之前，他对案件的责任问题的立场经已足以构成滥用法律程序，因为被告无视之前刑事审判里面对其罪名成立的判决。法官又话，经已确认被告对他邻居构成严重伤人行为，即使最高法院不接受之前刑事诉讼的判决约束，但是由民事诉讼本身案件审理过程出现的证据，即已终究作出同样的罪名确定。根据法庭判决书显示，被告声称自己携带枪械潜入邻居家中，只是为了警告他们有熊出没，但是法官认为被告有关解释是广大话，他持枪潜入邻居家中是为了射杀受害人。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会下议院各党同意跨越党派分歧，并已经同意就早前不约欧洲民军总部一名加拿大女实习生从事间谍的事件，要检讨本国的保安审查程序。张若良报道。
0: 早前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一名女实习生被比利时官员逮捕，疑犯并面临间谍指控。因被告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已经同意审查加拿大保安审查程序。 联邦保守党同夫人集团呼吁国会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调查针对呢名加拿大实习生嘅间谍指控。佢哋并喺星期一于国会举行公共安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各党嘅议员都跨越党派界限，一同进行合作，同意于国会九月复会后优先召开参事会议研究呢个问题。委员会指，鉴于被告嘅指控极为严重，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 Frank Caputo 于上星期四致函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呼吁进行国会审查。到时委员会将会传召公共安全部长亚南桑德加里作证，并邀请其他证人作供。委员会之后会向国会下议院提交调查结果及建议。尽管比利时法院未公开刑事案件被告身份，但系报道经已确认，被指控间谍是一名英文译名为 By Win Zhang 的系统工程师，拥有经济学背景，曾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盟最高司令部实习。另外，被告在工作中亦都使用多个不同名字，包括 Carrie Zhang， 和网上就使用 Katina Zhang 等名字。他之前亦都在加拿大多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担任入门工作。比利时当局现时指控被告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且是犯罪组织成员。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603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6%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消息指，特朗普是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6: 黄昏6点14分。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7: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4: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根据央视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要求谈判团队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以及他的女婿库什纳暂时不要同伊朗方面的接触。这条消息说，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有变化，从尽快重击伊朗转为长期压住伊朗的咽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在这些条件未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会维持关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就会军炸阿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早前暴雨成灾，增加到13人死亡，一个人失踪，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个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的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部汽车被冲到道路上。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损，直至星期二中午仍有几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美国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日程，原本持续到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习就被取消，意味整体的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根据南韩方面的消息说，在美国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美韩军方在星期二举行紧急的会面。南韩方面就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的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其后又向传媒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主动示好，并形容两个人相处融洽。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青海发生一次 5.6 级地震。
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9: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9: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9: 明世事论世情。
7: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5: 哇，原价2000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现在只是美金399起，有没有这么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是这么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和山水奇景。
5: 三晚洲际加一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4: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品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一次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暂时没有受伤损毁报告。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朝早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着陆在回收场预定的位置，二指级将搭载的红谷03顺利送入预定的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的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是取得重大的突破。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多名中央领导人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就送花圈表示哀悼。习近平、李强等领导人向朱镕基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朱镕基的遗体其后火化。朱镕基上个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在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去到上升是0.3%。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8: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相比增加19,400人，升幅是0.3%。在本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就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4: 丰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0: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丰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精英理财智慧，
12: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咗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喺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财经消息，
1: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68点，跌咗300点。美股都系下挫，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343点，跌咗11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0点，跌咗355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4: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4: 2026年嘅8月18日啦。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又到了，同大家咧，陈建邦同大家讲下呢个嘅体育嘅消息先吓。Cincinnati 嘅 Open 啊，吓即系 USA Open 啊，呢个大满贯嘅赛事，今季最后一个大满贯赛事嘅前哨战啦。咁就系新辛那提嘅公开赛事啦。男子嘅加拿大嘅 FAA 啊，就 Felix Auger-Aliassime 咧，就打败咗 Cyril Dolo 咁就系2-1咧，系进入咗16强啦。而嚟自美国嘅 Nakashima 咧，亦都以2-1咧就赢咗4号种子嘅 Daniel Medvedev 嘅呢个嚟自俄罗斯嘅。咁啊 ，Rublev 咧呢位嚟自俄罗斯嘅选手咧就输咗啦，佢冇办法进入16强咯吓。咁啊，睇下咧 Felix Auger-Aliassime 咧下一个 round 咧对边个啦。咁啊，女子嘅网球咧又系 Cincinnati 嘅 Open 咧 ，Sabalenka 咧就2-0咧就赢咗咧中国嘅选手。而听日下昼嘅5:30咧，Sabalenka 就会对住另外一个嘅捷克选手噶啦。 朝头早十一点钟 ，Ribakina， 我呢个嘅啊睇好嘅球员咧，三号种子会对住十四号种子嘅 Schneider 啊，呢个系意大利选手嚟嘅，咩俄罗斯选手嚟嘅。好啦，八点钟咧就紧张啦，就 Swantek 咧就对住 Perry。嗱 ，Swantek 咧就啱啱喺加拿大咧就攞咗个今季咧第一次嘅冠军啊，佢嘅 title champ 啊，咁就系攞咗，咁啊恭喜佢啦吓。咁佢而家咧再接再厉啦，希望可以顺顺拉字里边咧系继续咧系打上攀上高峰嘅，睇下佢得唔得咯噃吓。好，咁啊讲一讲咧就系、是、呢个 MLB Major League Baseball， 我琴日都讲啦 ，Blue Jays 咧开季到而家咧系呢十场最近呢十场咧先叫做打得好。咁啊，而家咧打紧一场嘅赛事咧，就对住呢个嘅 Blue Jays 就对住 Rays 队 ，Tampa Bay 应该系 Tampa Bay 啊，系嘛 ？DB 个 Rays 队。咁而家咧打紧第 Bottom Nine 啦，就系有10-5咧就领先紧嘅。咁如果佢能够再赢埋嘅话咧，佢就稳守住呢个 Wild Card 嘅 Number Two 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咧保住个位啦。咁而家呢个嘅 MLB 咧，大家都系需要咧系要攞一啲嘅吓正式嘅一啲嘅所谓即系攞翻啲加拿啦，系咪？你而家打紧 wild card， 你打 wild card 咧，本身未必一定咧系可以俾你赢到嘅。咁但系你能够守得住咧，咁啊就恭喜你啦，系咪？好啦，咁啊，听日咧，Blue Jays 咧，冇赛事嘅，因为佢可以休息一下吓。咁但系咧，我哋咁啊 ，Blue Jays 咧，就应该咧系喺嗰个形势咧，佢应该系赢嘅。如果系今日系18号啊嘛，系咪？咁佢應該因為我睇佢係有波打過十八路，點知我睇唔到 Major League Baseball 喺度打緊嘅，點解 ？But anyway， 點都好，佢而家穩守住咧就係呢個 Wild Card 嘅第二位置。好啦，咁啊 MLS 嘅 White Cap 隊啦，就 White Cap 隊勁啊，咁就聽晚嘅7:30主場就會迎戰咧西岸排 Number Two 嘅Houston Dynamo 嘅呢個嘅 Football Club 啊，呢個咧就係35分，我哋37分。咁睇下咧，我哋会唔会听日咧系骑住佢赢佢，咁啊变咗咧，我哋有机会咧系可以胜出啦吓，咁啊攞住呢个 OS 里边嘅第一位咧，企硬企硬。好啦，咁啊讲下呢一个 NBA 方面啦 ，NBA 嘅有一个嘅悬而未决嘅咧，就系我哋呢个 Toronto Raptors 队咧，就同 LA Clippers 咧就系签咗啊 Kawhi Leonard 咧就过嚟翻嚟呢个 Raptors 队打波。Kawhi Leonard 亦都答应咗咧，系签一个嘅合约咧，帮多伦多打波嘅，离开 LA Clippers。但系咧，呢、這个 NBA 嘅总会咧就喺度调查紧啦 ，LA Clippers 嘅班主啊 Steve Ballmer 咧，佢会唔会系被传咧兜过呢个嘅规定私人拨款俾呢个 Kawhi Leonard 咧嘅呢个嘅案件？因为咧佢有个薪酬嘅上限啊嘛。咁如果佢用翻私人嗰個性質撥款俾阿 Kawhi Leonard 咧，就唔會打入去擺入去佢嗰個嘅投薪嗰個嘅總額裏面啦。咁啊，但係而家呢個消息咧，就話 NBA 嘅總會話，咦呢件嘅資料咧係唔證，即係被證實咧係假嘅。咁所以 LA Clippers 咧嘅Kawhi Leonard 咧有機會就係同呢一個 Raptor 隊咧係會履行佢嗰個簽咗嗰個合約嗰個安排嘅。咁究竟 Kawhi Leonard 來屆係咪真係能夠順順利利喺 Raptor 隊打波呢？大家都會係睇得好緊張。咁啊 ，Kawhi Leonard 咧本身其實佢都有少少走下波噶啦，佢嗰個嘅體力啊，同埋佢嗰個嘅即係射球嘅技術。不過佢仍然係有一定嘅威脅力。咁啊，睇下呢個 Raptor 隊咧可唔可以扶起佢，等佢打得好啲。咁啊，希望咧有咁嘅情形啦。咁啊，遲啲再同你講下其他 NHL 嘅消息咯。咁啊，但係記住而家 MLB 咧已經有得睇。咁啊。这个网球都有得睇緊㗎，咁又可以睇呢个嘅 TSN 啊。好，时间差唔多，全天论场讲到呢度，要同佢讲声拜拜，下次再见，拜拜。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7: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9: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0: 社团简讯：
21: 加拿大灵岩山寺第八届供佛僧大会8月22号礼拜六早上9点至中午12点恭赠法会，法会之后是有五斋膳，下午1点半到6点半是众若师经大蒙山施食，地址是 Richmond 五号路10060号，灵岩山寺查询电话6042710009 2710009。 Richmond 培英中心实用日用生活英文班，8月25号至10月1号逢星期二四上午上课。加拿大公民入籍考试预备班，9月8号至11月24号逢星期二下午上课。培英中心查询电话6048211262 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又在今日的三十分钟里面和你分享一些小故事，一些小小的心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养过白鸽的呢？最近呢这一排呢，我就朝头早起身的时候呢，我大约每日朝头早七点零钟呢，我就听见外边听到一些声音。那这些声音呢，因为又未到要开冷气的时候，真的不需要闩晒窗的，窗呢开一点点蜡，那有些清风吹入来都舒服的，又未到天时冻到要闩晒窗。咁咧，呢个窗开嘅时候咧，我喺睡房瞓觉咧，每日七点钟左右就听到一啲好有趣嘅声音。呢个声音系咩嘢咧？嗱，唔系恐怖嘢喎，咁嘅声音咧就咕咕咕、呼呼呼、咕咕咕、咕咕咕，成日都系三句嘅啫，咕咕咕，好似话听，好啊好啊，咕咕咕咁啊。咁咧，但咧就好烦你，因为佢六点零就开始咁咕咕咕咕咕咕咁啦。咁呢一句咧，咁我小弟瞓教咧，你知老人家瞓教咧，就通常有少少噪音咧，都令到凡系好容易醒嘅。最弊啦，就系你瞓醒咗之后咧，你又唔系咁容易瞓得翻嘅。咁遇事者咧，每日我都听到啲咕咕咕咕咕咕，唔停喎，唔系三两下喎，一路系咁由七点钟一路咕咕咕咕咕咕到八点几九点钟系咁咕，咕到我翻工佢都系咁咕。我真的想有一次咧開車咧，就係裝下到底啲聲喺邊度嚟嘅咧？邊個咁真係咁討厭？天崩光六七點鐘有幾啲咕嚕啦啊！咁啊，結果咧啊，後來我有一次咧就去旅行嘅時候咧，就因為去嗰次係去意大利旅行，咁啊同埋嗰啲嘅一班朋友咧就坐啲旅遊車，咁啊旅遊車咧通常咧就好早出發嘅啦。通常咧，有啲係七點幾鐘就出發噶啦。咁我嗰次咧，又係同埋班朋友咧，教會嘅弟兄姊妹一齊六點幾鐘食完早餐咧，就預備出酒店門口咧，就預備上旅遊車啦。咁啊，一路上旅遊車嘅時候，經過條路咧，突然間，哎呀，嗰啲聲又嚟啦，咕咕咕咕咕咕咁，哇！我有冇搞錯？啲聲跟住我嚟到意大利喎，梗係冇可能啦。咁於是我就問我啲女，我話：喂，你知唔知我每日都係俾啲聲吵醒嘅？喺列治文，我喺 Stevenson 呢頭住，每日都係俾啲咕咕咕咕咕咁吵，吵咗我好多年啦，真係好難搞。我又驚如果搬屋去到度，又係咁咕咗，咁要搬幾多次先得？咁我話：你知唔知係咩聲嚟㗎？咁呢個朋友咧就話：哦，呢啲你都唔知啊？呢啲咪白鴿聲咯？嚇，白鴿聲係，係啊，白鴿每日朝頭早咧。大約六點零七點鐘佢就起身噶啦，佢就開始做佢哋每日嘅去揾食啊，去即係揾啲蟲仔去喂佢啲仔仔女女啦，諗住之類啦。總之咧，呢就係白鴿嘅聲嚟嘅。咁咧，你就好難整走佢噶啦。佢可能已經起咗個竇喺嗰度，你每日就等佢咕醒你啦。咁，唉，咁我話慘咯，每日係咁咕咕咕，咁我仲有幾耐啊？佢話。哦，咁啊，睇你今年貴庚啦，又或者嗰啲雀仔嗰啲白鴿咧，預咗咧做咧，出年可能佢搬竇噶啦，搬去第二個樹幹，嗰度又第二個樹幹，第二個地方噶啦，咁我話咁都冇咁驚。咁大家如果聽見朝頭早天崩光有啲咕咕咕嘅聲咧，你唔使擔心，嗰就係白鴿嚟嘅嚇。咁咧，今日我想同你講下白鴿嘅獎牌嘅故事。嗱，咁話説咧，呢個小故事咧。就係關於啲嘢信鴿嘅，大家知道信鴿係咩啦？信鴿咧就訓練到咧嗰啲即係未有寫信嘅時代，未有 internet 嘅時代，未有電話時代咧，就係咧啲荒遠嘅地方有冇郵局咧，就寫一啲字條捲埋佢就綁喺嗰只白鴿嘅腳嗰度，又就放佢飛，咁啊先帶佢行一次，飛去邊一度咁樣樣嘅。咁啊，嗰只白鴿咧，慢慢熟習咗嗰條路咧，佢就唔會走到去邊噶啦。咁咧，你就算放佢喺天空飛翔咧，佢都會飛到嗰條路嘅。就你咧就唔係帶佢飛，你咧就同佢行啊，譬如一條村嘅村 A
2: 就行到去村 B， 咁咧喺路上陸上行嘅啫，咁咧就孭住呢只白鴿咧，啊拎住佢咧，等佢認住條路。然後到有一日咧，你將佢放佢飛咧，佢就會由呢、这個村 A 咧就飛到去村 B。嗱、这個係人哋講嘅咋，咁我就唔識得證實，因為呢個年代冇人搞啲咁嘅嘢噶啦。啊，咁呢只信鴿咧就好有趣嘅。咁呢個信鴿每日咧都會幫一啲人去送信。嗱、啊，佢好忠心嘅。呢個信鴿非常之忠心，老日啊好努力嘅，真係風雨不改啊，喺度努力嘅工作。咁咧，經常咧都覺得好好嘅，真係好準時啊，飛到從來都唔會去咗第二個地方嘅，啊誤點誤時誤地方都唔會噶啦。咁所以呢只信鴿咧就得到佢主人同埋啲佢啲 client 咧就非常多嘅讚許，非常欣賞佢。咁啊，為咗表示獎勵咧，各人咧都會同意咧係送一塊黃金鑄造嘅獎牌送俾呢一隻信鴿。啊，我就真係諗下呢只信鴿到底你送個黃金做嘅獎牌俾佢，佢識唔識欣賞啦？可能佢真係唔識欣賞嘅，佢情願你俾一煲俾幾條好嘅蚯蚓俾佢食嘅啫。啊，預備一兜嘅蚯蚓俾佢食。跟住俾埋佢翻去喂佢啲仔仔女女，嗱、啊，咁我又真係覺得你功德無量啦。啊，你俾啲金牌俾佢，又食唔到嘅。啊，大家見到奧林匹得獎啊，金牌、銀牌、銅牌，好興嘅領獎嗰啲人咧，將個金牌擺個口嗰度咬嘅，係嘛？得啱唔啱？如果偶然有一次一個唔覺意，原來嗰個金牌冒牌嘅，啪一聲咬落去咬斷咗咧，哇！咁啊真係非常尷尬啦！全世界幾多億人都睇住呢個。这个的金牌或者银牌或者铜牌呢是水货来的。啊啊、这只白鸽呢、啊、经常的得到这些奖呢、啊、其实当然就是从一个寓意的角度来讲呢、啊、讲古仔来讲呢，这只信鸽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啦。他就将这个奖章呢就挂在那只鸽子的颈那里。那、啊、得奖之后呢、啊、这只信鸽呢仍然繼續努力，唔單止努力，仲俾多啲心機，爭取時間，飛得更快，飛得更準時，去到適當嘅地方，然後咧就將呢、这個嘅信條咧就交俾嗰個收信嘅人。嗱、啊，咁有一次咧，正係狂風暴雨，啊，咁啊呢個信鴿咧照樣嘅係咁樣工作，啊，但係突然間。他又發現點解今日咁難飛㗎？狂風暴雨又唔係喎，佢經常都經過狂風暴雨嘅挑戰㗎啦，但係從來都唔係成為佢嘅難阻㗎嘛。咁但係咧，原來呢個信鴿佢後來慢慢越嚟發現咧，佢每次啊人將一個獎牌送俾呢個信鴿嘅時候咧，就將呢個獎牌咧就掛咗喺個白鴿嘅嗰條頸嗰度。哇！真係～咁啊掛咗之後，當然嗰只白鴿咧非常炫耀啦，非常開心啦。翻到屋企咧，會唔會叫個主人將嗰個獎牌除咗來咧？梗係唔會啦。啊呢只信鴿仲更加其他嘅白鴿面前耀武揚威，睇下我幾勁，我幾巴閉咁。於是者咧啊，佢啲獎章咧越嚟越多，一個加一個，一個加一個。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以前咧有多嘅有多嘅國家咧，佢哋嗰啲嘅大嗰啲將軍啊，即係打過幾多次大戰啊，攞幾多次戰功啊，或者嗰件衫咧，即係擺滿曬成排獎章嘅。啊，有時諗下，哎呀，如果再多兩個獎章，唔知吉去邊好咧？啊，不如吉喺佢額頭咧。所以咧，呢啲獎章咧，佢哋唔介意噶，總之幾重都冇所謂，總之係一個炫耀佢成功嘅地方。炫耀佢嘅身份，如果要巴闭几叻，咁咧，但系就喺嗰次咧，正系狂风暴雨嘅时候，呢只信鴿照常工作，但系因为佢孭住啲奖牌太过多啦，结果呢一只忠心嘅信鴿咧就越飞越慢，好重好重，越嚟越攰，攰到一个地步，突然间一个行雷闪电，嘣一声，呢只信鴿咧就失去平衡。就成隻鴿咧就跌咗落嚟，咁結果一隻忠心嘅信鴿咧就係咁樣樣就結束咗佢嘅生命。 佢嘅奖章跌咗落嚟之后，散到成地都系，有冇人执起佢咧？冇啊！有冇其他白鸽攞嚟挂喺自己嘅颈上咧？都冇啊！呢个奖章就成为咗佢啊陪葬嘅一啲嘅陪葬品啦。嗱，讲到呢度，呢个故事嘅寓意系咩嘢咧？我哋休息一阵，我哋再讲。

好啦，讲到呢一只终身嘅信鸽咧，佢就系咁样样，生命就此结束。佢喺炫耀紧自己最辉煌、最成功嘅成就，炫耀紧佢最多嘅贡献嘅时候，但系呢个世界从来冇珍惜佢嘅贡献嘅噃。呢个世界从来冇因为你咁犀利，因为哇你贡献咗好多啊，所以我就免你一死啦，所以我就对你恩典多啲啦，唔会话因为你啊。咁準時將呢啲嘅信息送到有需要嘅人嘅手上嘅時候，所以咧，我哋真係犀利，呢個世界冇咗你唔得嘅。好，所以我行嚟閃電，唔打你，唔劈你，會唔會咁咧？唔會，照樣呢只嘅信鴿，佢嘅生命同其他嘅白鴿嘅生命係一模一樣，並冇因為佢嘅成就帶嚟俾佢有任何值得驕傲嘅地方，亦都冇因為佢嘅成就帶嚟俾佢生命又可以延長多一時一刻嘅時間。嗱，其實的確成就會帶嚟人生好多嘅鼓勵嘅。啊，我哋人係好需要成就，成就感啦，啊，被人所睇見嘅一啲嘅成功啦，被人所讚賞、被人鼓勵嘅一啲嘅成就咧，呢全部我哋都好 enjoy 嘅，我都好中意嘅。當然有些人就覺得，哎，這些我看淡名利，啊，你不要讚我，啊，擠得多以免我軟弱。當然有些這樣的人的，是普遍的人來說，當人稱讚稱許你的時候，你會漸漸自喜，你會對你的生命帶來一些鼓舞，你會令你家人因為你的緣故，他們會非常之驕傲，他們會非常之開心。但是如果我哋只系沉醉喺荣耀同埋赞赏之中咧，真系会好容易令到我哋迷失正确嘅方向嘅。我经常都咁提醒自己，我哋每个人都有好多嘅过去，甚至我哋好多人都有好多嘅成功嘅过去、成就嘅过去。但系成功嘅过去，其实唔系俾我哋喺度不断嘅谂翻转头，不断嘅。你去思想，你去欣赏自己的成功，成功的过去亦都不是不断地被我们迷恋了在一个成功的境地，而我们不懂继续向前迈进。成功的过去很多时带来给我们很多的阻碍，很多的我们的懒惰，很多的迷失了前面的方向，亦都很难分辨当前的形势是不是危急。那些赞赏和成就就好像挂在这个信鸽上面那个颈上面的大堆金牌，为了这些金牌，信鸽竟然牺牲自己的生命，你说看不看？叫人赏心悦目的金牌当然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也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累赘。听众朋友，我想你都看过不少 Olympic 的赛跑家，无论我们最兴的就是100公尺短跑，成日掛喺嘴邊噶啦，9秒9，有啲而家今時今日如果冇記錯咧，已經去到9秒8噶啦。啊，可唔可以再爭取多，再多啊，縮短少少，0.01咧，得唔得咧？啊，你話點樣？好快嘴啫嘛，好少嘢啫嘛。但係對一個賽跑家嚟講咧，原來快多0.01咧，係哇，要多幾多年嘅訓練，要幾艱難嘅一回事。啊，結果喺呢啲嘅運動員嘅身上。我們真的看到他們有很多是成功的一面，哇，當這個的運動員站在領獎台上面，跟著升起你國家 的國旗，奏起你國家的國歌，不單止是當時在場的場館那 十幾萬的觀眾為你努力的喝彩，甚至掟鮮花去給你，不單止是這樣，還有你的國家有成有啲大國過億嘅人喺電視機睇緊你嗰種嘅哇嗰種嘅興奮嘅心情，嗰種嘅容光滿面，嗰種嘅滿足，真係不斷嘅都係替你高興嘅。啊，咁呢啲咁難忘嘅時刻係值得你記住，值得咧個電視台影住你，最好呢一刻唔好落幕，最好呢刻咧就繼續落去。但係，这个可不可以成日都是这样呢？又真的不行的。
係嘛？嗱，當呢個嘅賽跑員完咗呢100公尺攞咗冠軍之後，好啦，有多咧就佢跟住就跑300公尺啊、500公尺啊，可能一個運動員跑好幾個唔同嘅即係嘅賽跑嘅長度嘅嚇。咁咧，你有冇見過嗰個贏咗冠軍嘅選手？要跑，譬如話跟住要跑100公尺，100公尺之後贏咗啦，跟住佢跑300公尺嘅時候，佢點樣跑嘅咧嚇？佢其實如果我係佢咧，最合理嘅跑法就係點咧？一路跑，一路揸住呢個100公尺嘅金牌嚟跑，仰住舉高嘅呢個金牌嚟跑，驚死呢幾十萬、幾百萬、過億嘅觀眾睇唔見佢呢個金牌，係嘛？哇！咁啊真係好厲害咯！但你有冇見過一個咁嘅跑手啦？冇喎，佢唔單止冇拎住佢嘅金牌嚟跑啊，甚至佢連個金牌掛住喺佢條頸嗰度嚟跑，佢都冇啊！唔單止個金牌冇掛喺佢條頸度啊，甚至阿媽送俾佢嗰條頸鏈都冇喺佢條頸度啊，又或者。佢嘅愛人送俾佢一啲珍貴嘅飾物啊，佢都除曬出嚟啊！最有趣就係睇呢啲嘅游水嘅運動員啊！我哋加拿大都有一個女士咧，佢嘅游水係非常非常叻嘅。每一次咧，你見到呢啲泳將啊，即係游水嘅將士咧。在那個游泳池在那裡預備跳水之前呢，有很多呢個個都是怎樣呢？戴著個游水帽的，個游水帽呢就是滑捋捋的是塑膠的，罩住個頭的，笠住個頭的，然後呢他們就預備就是忍住道氣，預備聽那個的法號司令的那支槍砰槍跳落水那裡。那頂帽呢，又老實講啊，坦白嚟講，又真係一啲都唔好睇咯。好心你都整到靚啲嘅帽啊，嗰頂帽咧就滑嘟嘟嘅啫，上面乜都冇嘅，或者最多就係滑兩朵花喺度啦，嚇，就係咁嘅啫，係咁簡單嘅啫。咁但係我頂帽點解要咁滑嘟嘟？就係因為佢滲水，就因為佢滲水咧，所以佢能夠游得更加就係差嗰0.0001秒咁多啫，就喺嗰頂帽嗰度。嗱，咁我又喺度諗啦，當他們去到你看到贏了冠軍那些去到終點的時候，你看到這些女泳將有第一件事就是除了那頂帽，一除了頂帽又跟著將頭一揈，哇，他頭上覺得秀髮外國人的女士的頭髮亂的又金色的，再加上有些水在上面一灑灑出來的時候，哇！嗰、那個頭髮就真係非常非常之迷人啊，比佢個獎牌更加嘅迷人啊！但係一要到賽跑嘅時候點啊？有冇人唔戴呢啲塑膠游水帽去游水㗎？除非好似曾明光咁光頭就得啦，但佢哋唔係喎，佢有頭髮㗎喎。呢啲最靚嘅頭髮，呢啲捲過嘅頭髮，用咗好貴好貴嘅。洗頭水啊，又或者潤髮水啊，等等諸如此類咧，呢啲 body lotion 咧，就喺當時完全發揮唔到作用，唔單止發揮唔到作用，甚至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什么可以成为我们鼓励，什么会成为我们的累赘，也是我们最珍惜的东西，我们最不舍得的东西，成为了我们向前迈进的累赘，也是一些最不好看的，最不起眼的东西，就成为了我们的鼓励，让我们迷失了的方向可以重新再来过。好了，这个信格和游泳将他们的奖牌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鼓励。下次我们再见，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
4: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5: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9: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亲子关系的。不过这个亲子关系呢，不是爸爸妈妈和这个小孩子之间的关系，而是年长的父母和成年儿女之间的关系。有人说，孩子的童年就是父母的晚年，这样一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前段时间曾经有一件邻居家的事情，小区里有一位张阿姨，平常总在邻里抱怨自己的儿子不孝。她说儿子呢很少往家里打电话，偶尔打过来也是三言两语就挂断了，逢年过节更是很少回家。其实张阿姨的情况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她婚姻过得一地鸡毛，和丈夫常年争吵不断，吵完之后她心里憋着怨气，经常把幼小的儿子当作出气筒，动不动就对她无端指责。离婚之后儿子就随她生活了，本应得到加倍的疼爱和呵护，但是呢，她却常年把儿子

子丢给老母亲照料，自己整天是打牌消遣，对孩子的学习成长不管不问。时光流转，当年备受冷落的这个小男孩靠着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泥泞，在大城市立足了。而张阿姨却年岁渐长，腿脚不便，身体也日渐衰败。她虽然嘴上到处哭诉儿子不孝，但是私下里和儿子相处的时候却是小心翼翼的，打电话不敢多说重话，生病也不敢第一时间告诉儿子，处处看儿子的脸色。他心里清楚，儿子童年承受的伤害是横在两个人之间无法消除的一道鸿沟。他怕儿子记恨过往，跟他彻底断联，更怕自己晚年唯一的依靠彻底远离自己。其实生活中也确实不少这样类似的父母，曾经的他们高高在上，对孩子动辄训斥，颐指气使，可在步入晚年之后，却在子女面前变得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过是在偿还前半生种下的因果，早年种下什么因，晚年就会收获什么果。还有一个网友说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有个初中同学，从小到大活在父母的暴力打压之下，从未感受过半点温情。平常稍有不顺心，母亲就会对他斥责，父亲嗜酒如命，每次喝醉回家更是不分青红皂白对他和妹妹大打出手。这姐弟两个童年没有糖果和欢笑，只有无休止的争吵和恐惧。长此以往，这个男孩心底积攒了无尽的怨恨。一次争吵中，父亲依旧习惯性地对他打骂指责，积压多年的情绪彻底爆发，他抢过父母手里的棍子，狠狠地反击回去。就是这一次反抗彻底扭转了一家人的相处模式。从那以后，曾经强势霸道动辄骂孩子的父母彻底怂了，跟他说话做事都显得小心翼翼。成年之后，这个儿子早早离开家，找了一份水上跑船的工作，宁愿天天在外漂泊也不会回家。如今的他会尽心地给妹妹的孩子买礼物，但是却对年迈的父母分毫不语。曾经有一段这样的话戳中无数成年人的心声，晚年所有的孤独与落寞都不是突如其来的命运，而是前半生一点一滴攒下的因果。用暴力对待孩子的童年，孩子便会用冷漠回应你的晚年；用控制捆绑孩子的人生，孩子便用疏离终结你的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十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亲子的话题。世间万事皆有因果，有人晚年诚惶诚恐，卑微孤独无依，有人晚年却儿孙绕膝，温柔相伴。所有被子女温柔以待的晚年，从来都不是天降幸运，而是爱意历经岁月的双向回流。有位作家李娜，她曾经分享说，她的父亲晚年腿脚不便，身体孱弱，他和哥哥每个周末轮流回家陪伴照料。为了让父亲独居更加安全，兄妹俩在家里装满了扶手、厕所、浴室、床边，全方位的防护，怕他一个人做饭危险。冰箱里每周都塞满做好的菜，用保鲜盒分装好，标注好日期。有一回，老爸爸夜间高血压犯了，按了一下床头的紧急呼叫器，在临时的哥哥火速赶回，及时的化解险情。周围的邻居都羡慕他，说他有福气，养出了两个懂事孝顺的孩子。但作家李娜更清楚，这份孝顺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来自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爱与付出。他说，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工厂里上班，三班倒，但无论下班多累，都会风雨无阻地接送兄妹俩上下学。知道女儿热爱画画，父亲就骑着自行车，每周骑车一小时，载着她去学画画，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份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被孩子默默地记在心里，终在岁月流转中，回流成晚年最安稳的幸福。养育最公平的地方在于，他从不会偏袒任何人。你当下的每一份付出，都是晚年的底气。你年轻时用心去陪伴孩子，用爱温暖孩子，等你老了，孩子就会成为你的依靠，成为你晚年最坚实的后盾。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双向奔赴。孩子小时候，你经常陪在他身边，给他讲故事，他长大之后，他会握着你的手陪你聊天，听你讲过去的事情。小时候，你愿意蹲下来倾听孩子的心声，包容他的懵懂与笨拙，长大后，孩子便愿意包容你的脾气，体谅你的衰老与无助。你怎么滋养孩子的童年，孩子就怎么回馈你的晚年。很多父母到老了始终想不通，自己辛苦半生养育的孩子，耗费财力精力，为什么到了晚年却换不来他的温情相待呢？答案可能很简单，晚年所有的隔阂、疏离和卑微，都是你在孩子童年时期缺失的陪伴、温柔和包容。你把他当宝贝捧在手心长大，他才会把你当依靠留在身边，慢慢的变老。所以从现在开始，陪伴、倾听、身教、接纳，让他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和温暖。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在前半生用心播种温柔与爱意，在岁月的尽头收获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的朋友们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日子一天一天过得很快，很多人在非常努力地讨生活，很多人觉得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却还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有时候只要看到别人随手发的朋友圈的动态，分享了什么新的成就，心里就会莫名其妙地被针扎一下，情不自禁开始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自己在原地打转，虽然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辛苦，可是觉得总是没有那么好。动荡生活中时不时自觉不足其实很正常，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建立了足够坚韧的心灵灵活度，去面对心情的起起伏伏，而不至于太过于敏感。如果你正处于心理的低潮，得失心比较重，很容易被别人影响，进而怀疑自己的话，不妨来看一看近日 Time 杂志推荐的一个心理小技巧。这个心理小技巧叫做炫耀档案夹。这个炫耀档案夹其实一点不自恋，而是心理低潮时的一根浮木。炫耀档案夹，说到炫耀，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放满值得你炫耀东西的档案夹，比如说某个人写给你的一张感激的卡片，某人赞美你的讯息的截图，你的奖状和一些有重要意义的照片等等。不要觉得这样一个炫耀档案夹有炫耀两个字就是自我感觉良好。那么心理专家说，炫耀档案夹的目的和自恋其实是完全无关的，而是为了在你低潮的时候提醒你，其实你比想象中的还要棒。心理学家说，人类对于负面的事情总是比较有感觉，也记得比较清楚，平常也很容易朝最坏的可能去想。每到一个心境，也会自动地扫描各种威胁、各种忧虑，甚至用片面的证据去说服自己，觉得周围的世界是不安全的，我是糟糕的，我没有想象中的好，这就是所谓的负面偏误。而我们今天说到的炫耀档案夹的作用，就是当你在陷入负面偏误的执念循环的时候，明明白白地提醒自己，别忘了你还做过这么多优秀的事情。确实，在心情灰暗的日子里，你需要一些不一样的证据。一位心理学家 Sandra Canfield 分享，有一阵子他父亲因为动心脏手术，在加护病房躺了好几个礼拜。那个时候他和家人每天都在病房的板子上写下一件小小的胜利品，有时候只是一个枕头摆对了位置，有时候则是庆祝治疗的进展。那段时光教会他专注于微小胜利的重要性。人在低潮的时候，就是需要那些不一样的小确据来帮助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这位心理学家说，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把大半时间的精力全部花在紧盯在还没有完成的代办事项，以及做了却失败的这些经验上，一直忘记回头看看自己已经走了多远，曾经累积了多少宝贵的经验。心理学家说， 他认为炫耀档案夹是一座自信心银行，每当自我怀疑找上门来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这个档案夹，重新的提领出你应得的自信。这个档案夹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是实体的，比如说在手机或者计算机相本里开一个档案夹，也可以找实体的资料夹来用，可以在家里或办公室里放一个黑板、白板等等。内容是什么呢？其实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如果找不到材料就可以直接写，把某个成就写下来，记录你为什么为此感到骄傲，这件事带给别人什么价值，以及你在整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以下说到的几个小建议可以把它们放进去，放在你的炫耀档案夹里，心情低落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提取你的自信心。到底有哪几样东西呢？其实很多朋友都有。第一个，让你一整天心情都很好的工作邮件。第二个，一封录取信。第三个，对你来说有特殊意义的照片。第四，亲朋好友写给你的手写字条或者是卡片。第五，某人赞美感谢你的简讯的截图。第六，你的美美照或者是你的帅帅照。第七，某个人给你的红包，零碎的小东西。第八，考试的一些证书。第九，捡到的一朵小花，压成干燥的。第十，可以是一个值得你炫耀的证明你健康的健检报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放入炫耀档案夹，当你心情低潮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我曾经如此自信，我曾经拿到过这么多的成绩。在这样一个自信心银行里，你可以重提自信，重新走出低潮的心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说一个用第三人称和自己对话。如果你用第三人称和自己对话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变勇敢了。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到底是怎么样呢？现实生活中通常用第三人称讲自己的人，他们不会说啊我想吃饭，而是说，比如说我叫小雨，说小雨想吃饭。乍一听下来觉得蛮怪的，但是后来一个小型的研究就发现，用第三人称对自己说话其实有意想不到的好处，不仅可以抚平焦虑，还可以让自己在各方面的表现更好。在这项小型研究当中，研究人员请两组人马上台发表5分钟的演讲。研究者呢，要求第一组人上台前用第二或者第三人称和自己说话。比如说 Ben 要在一群素未谋面的人面前发表一场大演说，而第二组人则用一般的我来对自己说话。比如说我要在一大群陌生人面前发表一场大演说。研究人员就观察到，用第二人称你或者第三人称自己的名字称自己的第一组人，比起用我第一人称的第二组人，情绪明显要比较稳定，台风也比较稳健，下台之后也不会一直焦虑地回想自己刚才的表现好不好。心理学家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当我们用第三人称和自己说话的时候，其实是让自己不要和自己那么贴近，刻意地拉开一个距离，你才能够更客观、更冷静、更平和地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时候我们看别人的感情问题都可以头脑清醒一语道破，但自己的感情问题却永远理不清。后来有位朋友就尝试的这样做，在他紧张的时候刻意的在心里用第三人称和自己重新的陈述事实，并和自己打气。例如有一次他要执行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出发前就告诉自己 Sharon 要去采访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Sharon 很紧张，但 Sharon 一定会完成任务，就算有不完美也没关系。那个当下他就突然发现，其实这件事情如果换成别人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是自己得失心太重，把单纯的一件事情搞得好像很复杂很困难。而用自己的名字第三人称来对和自己对话的时候，他心情忽然间豁然开朗，不知不觉就变得更有自信。到了现场他是把工作很好的就做完了。用第三人称和自己说话可能是一种抽离逃避，但也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心理技巧。其实他就像我们对身边的一个朋友说话，你比较不会恶言相向，也比较不会对朋友灌输自我怀疑。因此当你焦虑不安的时候，值得试试用第三人称对自己说话，或许会发现更宽广的心灵弹性。但是心理学家也曾经警告过，用第三人称指称自己这件事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抽离，如果运用得好，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话，可以让自己更客观冷静地看待自身的处境。但是如果过度的使用，甚至习惯成自然，有可能就是一种逃避自我问题的策略，也可能会让周遭的人觉得有点奇怪。这是用第三人称对自己说话，虽然很多事情都是双刃剑，但找到适合自己的心理技巧，在日常生活中灵活适当的运用，是可以让我们把繁重的生活过得轻松一点。所以下一次当你 焦虑，当你紧张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用第三人称和自己说话，和自己打打气吧。好了，分享完这么多有关心理，分享完这么多有趣的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老年痴呆症的一些简单预防。老年痴呆症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的老年人虽然外表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出现了老年痴呆，令他们的晚年生活蒙上阴影。既然老年痴呆症暂时还没有彻底治愈的可能，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预防。下面就介绍几种常见的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方法。第一，将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减到最低程度。饱和脂肪摄入量多的人，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风险会增加3倍。方法二，蔬菜、豆类、水果和全谷物应当成为饮食方案中的主角。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能够对大脑功能起到保护作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维生素 B6 和叶酸等。方法三，每天摄取大约5毫克的维生素 E。 这种抗氧化剂与我们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降低之间存在关联，可以通过食用少量坚果或植物种子就轻松获取，或者是吃芒果、木瓜、牛油果、番茄、红甜椒、菠菜等。专家建议我们应当从饮食来源中获取维生素 E， 而服用营养补剂形式的维生素 E 应该达不到相同的功效。方法四，服用维生素 B12 营养补剂，获取足量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降低人体内同型半胱氨酸的含量。这种氨基酸与认知功能障碍之间存在关联，所以说服用维生素 B12 营养补剂有助于降低老年痴呆症的患病风险。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被称为老年人视力杀手的黄斑变性。我们的眼睛就像一部照相机，相片要想照得好，镜头和底片的质量很关键。只有光线通过镜头清晰地成像在底片上，才能完美地呈现事物。我们眼睛的角膜和晶状体就相当于镜头，而视网膜相当于底片。随着年龄增长，视网膜组织会慢慢退化变薄，引起黄斑功能下降，从而引发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也就是 AMD。 AMD 又称为老年性黄斑变性，通常是高龄退化的自然结果。首先，黄斑病变导致视力减退。老年人易得的眼科疾病主要有三种：白内障、青光眼和老年性黄斑变性。与白内障和青光眼相比，黄斑变性的危害更大，堪称老年人的视力杀手。黄斑变性一般发生在45岁以上的人群，原因在于视网膜中心位置的黄斑区细胞老化。黄斑的视觉功能占整个眼球的70%到80%，主要起到精细视觉的作用。如果黄斑发生病变，视力就会严重减退。黄斑有三大功能：一是感知光亮，也就是能感觉到明亮；二是感知色彩，五彩缤纷的世界都是通过黄斑来感知的；三是感知形状，也就是对物体形状的感知。另外，年龄越大，患病率就越高。老年性黄斑变性症状包括：一是看东西时中心有暗点；二是对色彩的敏感度下降；三是看到的物体变形，比如过马路的时候发现斑马线变弯，看窗户时窗框是歪的等；四是不能阅读，看书读报比较困难。那么，如何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老年性黄斑变性呢？专家表示，应该做到4点：一是戒烟，二是注意遮光，户外活动时应该戴墨镜和帽子，减少强光对黄斑的损害；三是适度补充抗氧化剂，由于视网膜对氧化作用非常敏感，黄斑变性患者服用了抗氧化补充剂之后，可以降低病症进一步恶化的风险。第四是适度补充叶黄素，可以多吃菠菜、甘蓝等绿叶蔬菜以及蛋黄等食物。

接下来的话题还是围绕老年人健康的，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老年医学专家为老年人特别建议的一日饮食指南。总结下来一共有六点。第一，一杯牛奶。牛奶能够提供钙质及蛋白质，有助保持骨骼健康以及修补身体损耗的组织。如果不喜欢喝奶，可以吃豆腐、豆粥、菜心、芝麻以及虾米等代替，这些食物也含有丰富的钙质。第二，两个水果。水果内含有的维生素 C 以及纤维素能够增强免疫力，保持老年人肠道畅通，防止便秘以及帮助降低胆固醇。第三，三碗谷类。谷类提供的糖质能够供应热量，保持正常活动，但是要小心计算每一碗的分量。一碗饭等于两碗粥，两片面包也相当于一碗米粉及一碗面。第四点，要四杯以上的水分，当然最理想的是每天八杯，包括汤水、清茶、奶等。老年人不宜喝浓茶、浓咖啡、汽水以及酒。第五，五两鱼肉豆蛋，这些食物能够提供蛋白质及铁质，铁质能够起到补血的功效，鱼和豆类是最佳选择。第六，要六两以上的蔬菜，专家建议多选择红红绿绿的蔬菜，菜心、红萝卜、番茄等，它们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铁质及钙质等，有预防便秘以及增强抵抗力的功效。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老年人每日饮食指南，一杯牛奶，两个水果，三碗谷类，四杯以上的水分，五两鱼肉豆蛋，以及六两以上的蔬菜。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圣僧与贤王对答录。有一部巴利文的佛教经典叫做《圣僧与贤王对答录》，有一段关于人死后轮回的答问，内容小有哲理，可能令人启发思维。尼兰王问那仙比丘：尊者，人死了之后转生于六道之中继续轮回，他轮回的是旧有的神识还是新有的神识呢？这个再生的神识与原来的神识是同的呢还是不同的呢？那仙比丘就回答：大王，这个轮回的神识不是旧有的，亦不是新有的，不是同的，亦不是不同的。尼兰王就说：请尊者进一步说明。譬如大王在婴儿时代是细小的身体，后来小身体渐渐发育成长为大身体，这个生命体是由小而逐渐成长的，小时候的身体与长大时候的身体并非同样的，因为是由小而渐变大的，亦非与以前的不同，因为都是同一个身体，小的身体并无消失。轮回再生的神识非同非不同，其道理也都是一样的。尊者，可否再举例说明呢？大王，譬如有人于夜间燃点油灯，灯中的火苗到了初夜的时候，是否依然是黄昏时初点的火苗呢？到半夜的时候，乃至到天明的时候，它的火苗与原来黄昏时初点的火苗亦是否是相同呢？当然不是原来的火苗，因为有时间上的差别。人的神识由前一刹那到后一刹那，由前一时到后一时，由前世到后一世，辗转相续不绝，中间受到种种因缘条件的影响，产生种种变化，而此时的神识因为已经起了变化，所以说不是旧时的神识，但是亦非不同于旧时的神识，因为这个已经变化了的神识又是承接以前的神识而来的。各位，人类的思维通常是概念化和二元对待的，就是说不是有就是无，不是同就是异，不是憎就是爱，时常都是堕落于对立的倭寇之中。大家不妨学习超越对立，超越憎爱，超越分别，如此思维会更加清晰的。
2: 列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建冤亲。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学英语的经验。来加拿大十多年了，就自我的感受而言，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文明就是一种规则和秩序的文明。西方人在乎的、讲究的、维护的和矫情的，也就是这两样非常表面的东西。历史学者李东方先生说，西方文化中没有中华文化的义这个概念。从柏拉图时代开始，西方人就一直注重思辨，讲究利。他们追逐利益，不像我们中国人，要么学君子取之有道，要么学小人取之无道。他们是在规则和秩序中玩冒险，玩智慧，玩运气，玩公平。前几年玩收藏，我免不了天天泡易贝，常常磨PayPal。刚开始因为不熟悉易贝的游戏规则，尤其是 auction 的把戏，眼看

很多我下注的 item 都眼睁睁被别人抢去了。后来为了熟悉这些花样，我读了一些有经验人士的文章，并学着练习下注的时间，经过数十上百次的操练，慢慢掌握了下注投标的技巧。每次都是先 bet， 给个高出叫价 0.5 元的价位，再多给一个稍高于叫价的 highest bidding 用于确保。等到拍卖结束前三分钟，也就是买家争抢最激烈的时候，在 close 前十秒钟投下一个超出最高出价一倍甚至几倍的标注，准赢不输，百试不爽。新人呢，大多也比较在行，比较理性，当价位高出他们的底线时绝对会收手，但他们也挺喜欢玩心理战，而我正是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摆出不惜代价的姿态来玩。因为eBay的拍卖的成交价只是最后实际出价的价位，并不是我给的最高保底价，所以不需要担心赔本。学会了这套拍卖下注技巧，我后来在网上买了很多好东西，一本收藏专注返老还童书的角色，大多是网上抢来的。我在网上拍卖规则可谓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最终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对 PayPal 公司的争议诉讼和退款规则也一样，认真学习操练后，竟然达到万元购物款无一笔损失的超佳记录，而且信用分积累得很高，为日后开网店卖东西做了良好的准备。在2008年那个秋天，我进了 college 的第一个学期，上 ESL 英语课，每次写作分数都是五分以下，弄得我一头雾水。我心想，自己在国内大学都毕业了，工作多年，写过发表过无数文章，甚至还出版过书，怎么读加拿大的专科学院写作都过不了关呢？不解之下就去问老师原因，可惜老师是个希腊来的新移民，没有多少英语教学经验。一番争辩之后，他却携逻辑的强势，以你不服气干嘛来加拿大的诘问让我语塞。第二学期再上 ESL 课的时候，老师是一位名叫 Cathy 的75岁英裔老太太，退休之后被学校返聘。 Cathy 不仅经验老道，机敏健谈，而且为人随和，喜欢跟学生开玩笑。他从来不叫我们写 paragraphs， 只写 sentences， 因为他觉得只有写好了句子才能写好段子。我见他确实很有见地，就拿着上学期的问题去请教他。他说，技术写作不同于文学写作，只需要几根筋，不需要有血有肉，也就是几个序数字 to beginSecond, in general, conclusion 等，而机考的时候，机器只认这些东西，有了就给分，没有就扣分。他同时还说，这套死板的程序就是为了不肯动脑筋的北美说英语孩子们设定的。我一听，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中国人写文章喜欢铺垫，讲究起承转合，造词用句离不开赋比兴，形容啊，比喻啊，夸张啊，可人家不搞这一套，有话直说，观点阐明就是，道理讲清为要。我上学期的写作与教学大纲的要求驴唇不对马嘴，难怪 marks were quite lower。 人说乔装打扮不容易，可脱衣服光膀子谁不会啊。经过 Cathy 的点拨，我立刻改变中式作文的写作风格，完全按照英语的技术写作要求，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时刻牢记 Cathy， 你们中国有一种鸟，重复多遍之后可以说人话，人比鸟聪明多了，学语言不过就是 repeat 的事儿。这样的教诲，经过反复练习，终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学期结束的时候， Cathy 把我的一篇 How to Care for Boys 的短文推荐到了美国，代表我们 college 还参加了北美的学生作文竞赛，当然也是经过了他的 touch up。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我们一生会遇到多少人？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但留下的越来越重要。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全程不到两分钟，只有五句话，却让无数网友高呼扎心了。在一个巨大的场馆里站着八万人，这八万人都和这个男人有过交集。聚光灯亮起，这个男人上台讲了五句话：如果你不记得我的名字，请坐下。此时有一大群人坐了下来。如果你不知道我在学校的绰号是公主，也请坐下。人数又骤减了一半。如果你不知道跟我有缘无分的人是谁，请您坐下。一些人无奈地笑笑，坐下了。如果你没见过我哭，此时刚才黑压压的人群只剩下零星几个人还站着。然后男人说，如果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系，请坐下吧。结果包括刚才几个人，所有人都坐下了。巨大场馆只剩男人自己孤零零地站在台上。而视频中的场景何尝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呢？几天前闲来无事翻看手机通讯录，竟发现好多人连模样都想不起来了，好多人连当初怎么认识的都忘记了，还有一些人过往历历在目，但也很久很久不联系了。曾说要陪一辈子的朋友，现在连逢年过节的群发祝福都没了。不知不觉大家聊着聊着就断了，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淡了，猛一回头才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我们到底是如何走散的呢？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以为我会抱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前两天，阿元和交往五年的男友分手了，没有劈腿，也没有争吵，阿元只是淡淡地说，话说得越来越少，哪怕并排躺在一起，中间也隔着巨大的沉默，大概到了分开的时候吧。不管友情还是爱情，当两个人都懒得再去主动，懒得再去了解对方的世界，也就是一段关系变淡的开始。一个不问，一个不说，一个问得尴尬，一个答得敷衍，时间久了，彼此之间只剩无话可说，倾诉与倾听的欲望都化为乌有，感情也就走到了尽头。世间的分别有两种，一种默不作声，就像阿元，还有一种大张旗鼓，就像接下来和您说的这对恋人。大军和女友分手的原因很简单，女友想在房本加上自己的名字，大军坚决不同意。一个觉得你不加就是不够爱我，一个认为你想加就是不够信任我。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僵持着，固执着，谁都不肯退让。最终，这场由高中开始的恋爱，竟以一场撕心裂肺的争吵收场。分手之后，大军曾酒后吐心声，说我知道他不在乎那套房子，不过想知道自己在我心里有多重要，可当时我就是不想先低头，语调里全是后悔的味道。其实很多人走散，很多感情变淡，都因为一个不退，一个不让，争吵冷战，甜蜜耗尽，结局只剩下一拍两散。刚开始只想赢，到最后却输掉了最珍贵的人。也许这就是时间的滑头之处吧，让我们在不懂珍惜的年纪遇见最好的人，等明白过来，那个人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2: 吃保济丸啦。
1: 晕车，想吐。
2: 吃保济丸啦。
1: 吃腻了，肚子专门好不舒服啊。
2: 还是吃保济丸吧。
1: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2: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MPN 8012720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人和人走散的原因里，还有一种最无力也最让人感伤。我们分离没有理由，不过是岁月在变迁，彼此在成长。我有个从小长大的闺蜜，幼儿园、小学、初中，她目睹了我15岁之前所有的开心与悲伤。后来我们考上不同高中，但每月至少通信一次。她的暗恋，她的苦闷，我都了如指掌。再后来，我们上了不同的大学，去了不同的城市，进入不同的行业，联系渐渐变少，可心里还是亲近的。直到她远嫁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时，发现她的伴娘不是我，新郎我不了解，朋友更是见都未见。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他的圈子和我已经无法重合，我们早就失掉彼此了。谁都没有错，只是在人生的无数个岔路口，不同的选择让彼此越差越远，成长的步调也越来越不一样。你忘记等我，我也不愿意追你了。两个人距离越来越大，再也无法互相慰藉了。据说人这一生会遇到826万3563人，会打招呼的是39778人，会和3619人熟悉，会和275人亲近，但最终都会消失在人海。曾经我们抱团取暖，现在却散作两边；曾经我们嬉笑怒骂，现在则只剩下寒暄。大概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吧，它给予一些也拿走一些，比如朋友，比如梦想。人到了一定年纪，有些事儿发生了只能接受，而有些人失去了只有放手。迎来送往是人生常态，当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朋友们不用郁闷，也不用感伤，因为那些留下的越来越重要。就像那段视频里最后说，在我们遇见的所有人中，只有少数人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人生啊，就是一半回忆，一半继续。已走的，愿你过得好，也祝我顺心。留下的，这一程陪伴不容易，彼此定要更加珍惜。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人生有八难，荣华难以持续，财富难以满足，权力难以长久，地位难以永固，健康难以买来，青春难以永驻，真情难以得到，贪念难以消除。身心有八静，静心能去浮躁，静思能去烦恼，静观能得经验，静养能去心恼，静默能得事理，静望能躲干扰，静处能消杂念，静读能走正道。人品有八维，说实话为诚实，守公德为正直，懂礼貌为涵养，讲礼貌为睿智，持续爱为良知，常宽容为仁慈，多奉献为功德，好情操为智识。做事要有八然，凡事顺其自然，宠辱处之泰然，逆境不以为然，顺境防患未然，勤俭理所当然，趋善毅然决然，名利看得淡然，失意要学会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为人有八乐，奋斗自会有乐，知足就能长乐，事业先苦后乐，人生自得其乐，精神充满快乐，岁月无穷无乐，勇于助人为乐，生活普天同乐。人生还有八贵。人生不在生理年龄，贵在心理年轻。衣着不在时尚高贵，贵在舒适得体。膳食不在丰盛美味，贵在营养均衡。居室不在富丽堂皇，贵在雅致洁净。锻炼不在春夏秋冬，贵在持之以恒。作息不在早起晚枕，贵在规律养生。情趣不在高雅脱俗，贵在保持童心。朋友不在多少虚荣，贵在一己之心。人生还有八美。人性之美在于善，社会之美在于公，家庭之美在于和，朋友之美在于诚，男人之美在于度，女人之美在于韵，老人之美在于纯，小孩之美在于真。人生有八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升官又进爵，财源纷纷至，家和体魄健，共享天伦日。人生还有八忧，生老病死，爱离别，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还要记得人生有八笑，被人误解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修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视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无助的时候乐观一笑是一种境界，危难的时候泰然一笑是一种大气，吃亏的时候开心一笑是一种豁达，顺境的时候轻轻一笑是一种气质，而逆境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质。人生有八宝，结交两种人，良师益友，配备两个医生，运动营养，多吃两样东西，吃亏吃苦，培养两个好习惯，看好书，听演讲，练好两项本领，做人让人感动，说话让人喜欢，追求两个一致，兴趣和事业一致，爱情和婚姻一致。朋友们还要记住两个秘诀啊，健康秘诀在早上，成功秘诀在晚上。争取两个极致，把潜力发挥到极致，把生命延续到极致。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亲子关系的。不过这个亲子关系呢，不是爸爸妈妈和这个小孩子之间的关系，而是年长的父母和成年儿女之间的关系。有人说，孩子的童年就是父母的晚年，这样一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前段时间曾经有一件邻居家的事情，小区里有一位张阿姨，平常总在邻里抱怨自己的儿子不孝。她说儿子呢很少往家里打电话，偶尔打过来也是三言两语就挂断了，逢年过节更是很少回家。其实张阿姨的情况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她婚姻过得一地鸡毛，和丈夫常年争吵不断，吵完之后她心里憋着怨气，经常把幼小的儿子当作出气筒，动不动就对她无端指责。离婚之后，儿子就随她生活了，本应得到加倍的疼爱和呵护，但是呢，她却常年把儿子丢给老母亲照料，自己整天是打牌消遣，对孩子的学习成长不管不问。时光流转，当年备受冷落的这个小男孩靠着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泥泞，在大城市立足了，而张阿姨却年岁渐长，腿脚不便，身体也日渐衰败。她虽然嘴上到处哭诉儿子不孝，但是私下里和儿子相处的时候却是小心翼翼的，打电话不敢多说重话，生病也不敢第一时间告诉儿子，处处看儿子的脸色。他心里清楚，儿子童年承受的伤害是横在两个人之间无法消除的一道鸿沟，他怕儿子记恨过往，跟他彻底断联，更怕自己晚年唯一的依靠彻底远离自己。其实生活中也确实不少这样类似的父母，曾经的他们高高在上，对孩子动辄训斥，颐指气使，可在步入晚年之后，却在子女面前变得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过是在偿还前半生种下的因果。

早年种下什么因，晚年就会收获什么果。还有一个网友说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有个初中同学，从小到大活在父母的暴力打压之下，从未感受过半点温情。平常稍有不顺心，母亲就会对他斥责，父亲嗜酒如命，每次喝醉回家更是不分青红皂白，对他和妹妹大打出手。这姐弟两个童年没有糖果和欢笑，只有无休止的争吵和恐惧。长此以往，这个男孩心底积攒了无尽的怨恨。一次争吵中，父亲依旧习惯性地对他打骂指责，积压多年的情绪彻底爆发，他抢过父母手里的棍子，狠狠地反击回去。就是这一次反抗彻底扭转了一家人的相处模式。从那以后，曾经强势霸道动辄骂孩子的父母彻底怂了，跟他说话做事都显得小心翼翼。成年之后，这个儿子早早离开家，找了一份水上跑船的工作，宁愿天天在外漂泊也不会回家。如今的他会尽心地给妹妹的孩子买礼物，但是却对年迈的父母分毫不语。曾经有一段这样的话戳中无数成年人的心声，晚年所有的孤独与落寞都不是突如其来的命运，而是前半生一点一滴攒下的因果。用暴力对待孩子的童年，孩子便会用冷漠回应你的晚年；用控制捆绑孩子的人生，孩子便用疏离终结你的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亲子的话题。世间万事皆有因果，有人晚年诚惶诚恐，卑微孤独无依，有人晚年却儿孙绕膝，温柔相伴。所有被子女温柔以待的晚年，从来都不是天降幸运，而是爱意历经岁月的双向回流。有位作家李娜，她曾经分享说，她的父亲晚年腿脚不便，身体孱弱，她和哥哥每个周末轮流回家陪伴照料。为了让父亲独居更加安全，兄妹俩在家里装满了扶手、厕所、浴室、床边，全方位的防护，怕他一个人做饭危险。冰箱里每周都塞满做好的菜，用保鲜盒分装好，标注好日期。有一回，老爸爸夜间高血压犯了，按了一下床头的紧急呼叫器，在临时的哥哥火速赶回，及时的化解险情。周围的邻居都羡慕他，说他有福气，养出了两个懂事孝顺的孩子。但作家李娜更清楚，这份孝顺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来自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爱与付出。他说，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工厂里上班，三班倒，但无论下班多累，都会风雨无阻地接送兄妹俩上下学。知道女儿热爱画画，父亲就骑着自行车，每周骑车1小时，载着她去学画画，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份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被孩子默默地记在心里，终在岁月流转中回流成晚年最安稳的幸福。养育最公平的地方在于，他从不会偏袒任何人，你当下的每一份付出都是晚年的底气。你年轻时用心去陪伴孩子，用爱温暖孩子，等你老了，孩子就会成为你的依靠，成为你晚年最坚实的后盾。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双向奔赴。孩子小时候，你经常陪在他身边，给他讲故事，他长大之后，他会握着你的手陪你聊天，听你讲过去的事情。小时候，你愿意蹲下来倾听孩子的心声，包容他的懵懂与笨拙，长大后，孩子便愿意包容你的脾气，体谅你的衰老与无助。你怎么滋养孩子的童年，孩子就怎么回馈你的晚年。很多父母到老了始终想不通，自己辛苦半生养育的孩子，耗费财力精力，为什么到了晚年却换不来他的温情相待呢？答案可能很简单，晚年所有的隔阂、疏离和卑微，都是你在孩子童年时期缺失的陪伴、温柔和包容。你把他当宝贝捧在手心长大，他才会把你当依靠留在身边，慢慢的变老。所以从现在开始，陪伴、倾听、身教、接纳，让他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和温暖。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在前半生用心播种温柔与爱意，在岁月的尽头收获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逸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日子一天一天过得很快，很多人在非常努力地讨生活，很多人觉得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却还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有时候只要看到别人随手发的朋友圈的动态，分享了什么新的成就，心里就会莫名其妙地被针扎一下，情不自禁开始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自己在原地打转，虽然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辛苦，可是觉得总是没有那么好。动荡生活中时不时自觉不足其实很正常，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建立了足够坚韧的心灵灵活度，去面对心情的起起伏伏，而不至于太过于敏感。如果你正处于心理的低潮，得失心比较重，很容易被别人影响，进而怀疑自己的话，不妨来看一看近日 Time 杂志推荐的一个心理小技巧。这个心理小技巧叫做炫耀档案夹。这个炫耀档案夹其实一点不自恋，而是心理低潮时的一根浮木。炫耀档案夹，说到炫耀，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放满值得你炫耀东西的档案夹。比如说，某个人写给你的一张感激的卡片，某人赞美你的讯息的截图，你的奖状和一些有重要意义的照片等等。不要觉得这样一个炫耀档案夹有炫耀两个字，就是自我感觉良好。那么心理专家说，炫耀档案夹的目的和自恋其实是完全无关的，而是为了在你低潮的时候提醒你，其实你比想象中的还要棒。心理学家说，人类对于负面的事情总是比较有感觉，也记得比较清楚，平常也很容易朝最坏的可能去想。每到一个心境，也会自动地扫描各种威胁、各种忧虑，甚至用片面的证据去说服自己，觉得周围的世界是不安全的，我是糟糕的，我没有想象中的好，这就是所谓的负面偏误。而我们今天说到的炫耀档案夹的作用，就是当你在陷入负面偏误的执念循环的时候，明明白白地提醒自己，别忘了你还做过这么多优秀的事情。确实，在心情灰暗的日子里，你需要一些不一样的证据。一位心理学家 Sandra Canfield 分享，有一阵子他父亲因为动心脏手术，在加护病房躺了好几个礼拜。那个时候，他和家人每天都在病房的板子上写下一件小小的胜利品，有时候只是一个枕头摆对了位置，有时候则是庆祝治疗的进展。那段时光教会他专注于微小胜利的重要性， 人在低潮的时候就是需要那些不一样的小确据来帮助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这位心理学家说，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把大半时间的精力全部花在紧盯在还没有完成的代办事项以及做了却失败的这些经验上，一直忘记回头看看自己已经走了多远，曾经累积了多少宝贵的经验。心理学家说，他认为炫耀档案夹是一座自信心银行，每当自我怀疑找上门来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这个档案夹，重新的提领出你应得的自信。这个档案夹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是实体的，比如说在手机或者计算机相本里开一个档案夹，也可以找实体的资料夹来用，可以在家里或办公室里放一个黑板、白板等等。内容是什么呢？其实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如果找不到材料就可以直接写，把某个成就写下来，记录你为什么为此感到骄傲，这件事带给别人什么价值，以及你在整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以下说到的几个小建议可以把它们放进去，放在你的炫耀档案夹里，心情低落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提取你的自信心。到底有哪几样东西呢？其实很多朋友都有。第一个，让你一整天心情都很好的工作邮件。第二个，一封录取信。第三个，对你来说有特殊意义的照片。第四，亲朋好友写给你的手写字条或者是卡片。第五，某人赞美感谢你的简讯的截图。第六，你的美美照或者是你的帅帅照。第七，某个人给你的红包，零碎的小东西。第八，考试的一些证书。第九，捡到的一朵小花，压成干燥的。第十，可以是一个值得你炫耀的证明你健康的健检报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放入炫耀档案夹，当你心情低潮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我曾经如此自信，我曾经拿到过这么多的成绩。在这样一个自信心银行里，你可以重提自信，重新走出低潮的心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说一个用第三人称和自己对话。如果你用第三人称和自己对话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变勇敢了。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到底是怎么样呢？现实生活中通常用第三人称讲自己的人，他们不会说啊我想吃饭，而是说，比如说我叫小雨，说小雨想吃饭。乍一听下来觉得蛮怪的，但是后来一个小型的研究就发现，用第三人称对自己说话其实有意想不到的好处，不仅可以抚平焦虑，还可以让自己在各方面的表现更好。在这项小型研究当中，研究人员请两组人马上台发表5分钟的演讲。研究者呢，要求第一组人上台前用第二或者第三人称和自己说话。比如说 Ben 要在一群素未谋面的人面前发表一场大演说，而第二组人则用一般的我来对自己说话。比如说我要在一大群陌生人面前发表一场大演说。研究人员就观察到，用第二人称你或者第三人称自己的名字称自己的第一组人，比起用我第一人称的第二组人，情绪明显要比较稳定，台风也比较稳健，下台之后也不会一直焦虑地回想自己刚才的表现好不好。心理学家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当我们用第三人称和自己说话的时候，其实是让自己不要和自己那么贴近，刻意地拉开一个距离，你才能够更客观、更冷静、更平和地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时候我们看别人的感情问题都可以头脑清醒一语道破，但自己的感情问题却永远理不清。后来有位朋友就尝试的这样做，在他紧张的时候刻意的在心里用第三人称和自己重新的陈述事实，并和自己打气。例如有一次他要执行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出发前就告诉自己 Sharon 要去采访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Sharon 很紧张，但 Sharon 一定会完成任务，就算有不完美也没关系。那个当下他就突然发现，其实这件事情如果换成别人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是自己得失心太重，把单纯的一件事情搞得好像很复杂很困难。而用自己的名字第三人称来对和自己对话的时候，他心情忽然间豁然开朗，不知不觉就变得更有自信，到了现场他是把工作很好的就做完了。用第三人称和自己说话可能是一种抽离逃避，但也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心理技巧。其实它就像我们对身边的一个朋友说话，你比较不会恶言相向，也比较不会对朋友灌输自我怀疑。因此当你焦虑不安的时候，值得试试用第三人称对自己说话，或许会发现更宽广的心灵弹性。但是心理学家也曾经警告过，用第三人称指称自己这件事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抽离，如果运用得好，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话，可以让自己更客观冷静地看待自身的处境。但是如果过度的使用，甚至习惯成自然，有可能就是一种逃避自我问题的策略，也可能会让周遭的人觉得有点奇怪。这是用第三人称对自己说话，虽然很多事情都是双刃剑，但找到适合自己的心理技巧，在日常生活中灵活适当的运用，是可以让我们把繁重的生活过得轻松一点。所以下一次当你 焦虑，当你紧张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用第三人称和自己说话，和自己打打气吧。好了，分享完这么多有关心理，分享完这么多有趣的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Day，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1: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老年痴呆症的一些简单预防。老年痴呆症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的老年人虽然外表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出现了老年痴呆，令他们的晚年生活蒙上阴影。既然老年痴呆症暂时还没有彻底治愈的可能，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预防。下面就介绍几种常见的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方法。第一，将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减到最低程度。饱和脂肪摄入量多的人，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风险会增加3倍。方法二，蔬菜、豆类、水果和全谷物应当成为饮食方案中的主角。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能够对大脑功能起到保护作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维生素 B6 和叶酸等。方法三，每天摄取大约5毫克的维生素 E。 这种抗氧化剂与我们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降低之间存在关联，可以通过食用少量坚果或植物种子就轻松获取，或者是吃芒果、木瓜、牛油果、番茄、红甜椒、菠菜等。专家建议我们应当从饮食来源中获取维生素 E， 而服用营养补剂形式的维生素 E 应该达不到相同的功效。方法四，服用维生素 B12 营养补剂。获取足量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降低人体内同型半胱氨酸的含量，这种氨基酸与认知功能障碍之间存在关联，所以说服用维生素 B12 营养补剂有助于降低老年痴呆症的患病风险。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被称为老年人视力杀手的黄斑变性。我们的眼睛就像一部照相机，相片要想照得好，镜头和底片的质量很关键。只有光线通过镜头清晰地成像在底片上，才能完美地呈现事物。我们眼睛的角膜和晶状体就相当于镜头，而视网膜相当于底片。随着年龄增长，视网膜组织会慢慢退化变薄，引起黄斑功能下降，从而引发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也就是 AMD。 AMD 又称为老年性黄斑变性，通常是高龄退化的自然结果。首先，黄斑病变导致视力减退。老年人易得的眼科疾病主要有三种：白内障、青光眼和老年性黄斑变性。与白内障和青光眼相比，黄斑变性的危害更大，堪称老年人的视力杀手。黄斑变性一般发生在45岁以上的人群，原因在于视网膜中心位置的黄斑区细胞老化。黄斑的视觉功能占整个眼球的70%到80%，主要起到精细视觉的作用。如果黄斑发生病变，视力就会严重减退。黄斑有三大功能：一是感知光亮，也就是能感觉到明亮；二是感知色彩，五彩缤纷的世界都是通过黄斑来感知的；三是感知形状，也就是对物体形状的感知。另外，年龄越大，患病率就越高。老年性黄斑变性症状包括：一是看东西时中心有暗点；二是对色彩的敏感度下降；三是看到的物体变形，比如过马路的时候发现斑马线变弯，看窗户时窗框是歪的等；四是不能阅读，看书读报比较困难。那么，如何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老年性黄斑变性呢？专家表示，应该做到4点：一是戒烟，二是注意遮光，户外活动时应该戴墨镜和帽子，减少强光对黄斑的损害；三是适度补充抗氧化剂。由于视网膜对氧化作用非常敏感，黄斑变性患者服用了抗氧化补充剂之后，可以降低病症进一步恶化的风险。第四是适度补充叶黄素，可以多吃菠菜、甘蓝等绿叶蔬菜以及蛋黄等食物。

接下来的话题还是围绕老年人健康的，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老年医学专家为老年人特别建议的一日饮食指南。总结下来一共有六点。第一，一杯牛奶。牛奶能够提供钙质及蛋白质，有助保持骨骼健康以及修补身体损耗的组织。如果不喜欢喝奶，可以吃豆腐、豆粥、菜心、芝麻以及虾米等代替，这些食物也含有丰富的钙质。第二，两个水果。水果内含有的维生素 C 以及纤维素能够增强免疫力，保持老年人肠道畅通，防止便秘以及帮助降低胆固醇。第三，三碗谷类。谷类提供的糖质能够供应热量，保持正常活动，但是要小心计算每一碗的分量。一碗饭等于两碗粥，两片面包也相当于一碗米粉及一碗面。第四点，要四杯以上的水分，当然最理想的是每天八杯，包括汤水、清茶、奶等。老年人不宜喝浓茶、浓咖啡、汽水以及酒。第五，五两鱼肉豆蛋，这些食物能够提供蛋白质及铁质，铁质能够起到补血的功效，鱼和豆类是最佳选择。第六，要六两以上的蔬菜，专家建议多选择红红绿绿的蔬菜，菜心、红萝卜、番茄等，它们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铁质及钙质等，有预防便秘以及增强抵抗力的功效。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老年人每日饮食指南，一杯牛奶，两个水果，三碗谷类，四杯以上的水分，五两鱼肉豆蛋，以及六两以上的蔬菜。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即使分开，亦偶尔翻起牵挂。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斯里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学英语的经验。来加拿大十多年了，就自我的感受而言，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文明就是一种规则和秩序的文明。西方人在乎的、讲究的、维护的和矫情的，也就是这两样非常表面的东西。历史学者李东方先生说，西方文化中没有中华文化的义这个概念。从柏拉图时代开始，西方人就一直注重思辨，讲究利。他们追逐利益，不像我们中国人，要么学君子取之有道，要么学小人取之无道。他们是在规则和秩序中玩冒险，玩智慧，玩运气，玩公平。前几年玩收藏，我免不了天天泡易贝，常常磨PayPal。刚开始因为不熟悉易贝的游戏规则，尤其是 auction 的把戏，眼看很多我下注的 item 都眼睁睁被别人抢去了。后来为了熟悉这些花样，我读了一些有经验人士的文章，并学着练习下注的时间，经过数十上百次的操练，慢慢掌握了下注投标的技巧。每次都是先 bet， 给个高出叫价 0.5 元的价位，再多给一个稍高于叫价的 highest bidding 用于确保。等到拍卖结束前三分钟，也就是买家争抢最激烈的时候，在 close 前十秒钟投下一个超出最高出价一倍甚至几倍的标注，准赢不输，百试不爽。新人呢，大多也比较在行，比较理性，当价位高出他们的底线时，绝对会收手，但他们也挺喜欢玩心理战，而我正是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摆出不惜代价的姿态来玩。因为易贝的拍卖的成交价只是最后实际出价的价位，并不是我给的最高保底价，所以不需要担心赔本。学会了这套拍卖下注技巧，我后来在网上买了很多好东西，一本收藏

0: 专注返老还童书的角色，大多是网上抢来的。我在网上拍卖规则可谓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最终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对 PayPal 公司的争议诉讼和退款规则也一样，认真学习操练后，竟然达到万元购物款无一笔损失的超佳记录，而且信用分积累得很高，为日后开网店卖东西做了良好的准备。在2008年那个秋天，我进了 college 的第一个学期，上 ESL 英语课，每次写作分数都是5分以下，弄得我一头雾水。我心想，自己在国内大学都毕业了，工作多年，写过发表过无数文章，甚至还出版过书，怎么读加拿大的专科学院写作都过不了关呢？不解之下就去问老师原因，可惜老师是个希腊来的新移民，没有多少英语教学经验。一番争辩之后，他却挟逻辑的强势，以你不服气干嘛来加拿大的诘问让我语塞。第二学期再上 ESL 课的时候，老师是一位名叫 Cassie 的75岁英裔老太太，退休之后被学校返聘。 Cassie 不仅经验老道，机敏健谈，而且为人随和，喜欢跟学生开玩笑。他从来不叫我们写 paragraphs， 只写 sentences， 因为他觉得只有写好了句子才能写好段子。我见他确实很有见地，就拿着上学期的问题去请教他。他说，技术写作不同于文学写作，只需要几根筋，不需要有血有肉，也就是几个序数字， to begin、second、in general、conclusion 等。而机考的时候，机器只认这些东西，有了就给分，没有就扣分。他同时还说，这套死板的程序就是为了不肯动脑筋的北美说英语孩子们设定的。我一听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中国人写文章喜欢铺垫，讲究起承转合，造词用句离不开赋比兴，形容啊、比喻啊、夸张啊，可人家不搞这一套，有话直说，观点阐明就是，道理讲清为要。我上学期的写作与教学大纲的要求驴唇不对马嘴，难怪 marks were quite lower。 人说乔装打扮不容易，可脱衣服光膀子谁不会啊？经过 Cassie 的点拨，我立刻改变中式作文的写作风格，完全按照英语的技术写作要求，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时刻牢记 Cassie， 你们中国有一种鸟，重复多遍之后可以说人话，人比鸟聪明多了，学语言不过就是 repeat 的事儿。这样的教诲经过反复练习，终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学期结束的时候， Cassie 把我的一篇 How to Care for Boys 的短文推荐到了美国，代表我们 college 还参加了北美的学生作文竞赛，当然也是经过了他的 touch up。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我们一生会遇到多少人？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但留下的越来越重要。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全程不到两分钟，只有五句话，却让无数网友高呼扎心了。在一个巨大的场馆里站着八万人，这八万人都和这个男人有过交集。聚光灯亮起，这个男人上台讲了五句话：如果你不记得我的名字，请坐下。此时有一大群人坐了下来。如果你不知道我在学校的绰号是公主，也请坐下。人数又骤减了一半。如果你不知道跟我有缘无分的人是谁，请您坐下。一些人无奈地笑笑，坐下了。如果你没见过我哭，此时刚才黑压压的人群只剩下零星几个人还站着。然后男人说，如果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系，请坐下吧。结果包括刚才几个人，所有人都坐下了。巨大场馆只剩男人自己孤零零地站在台上。而视频中的场景何尝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呢？几天前闲来无事翻看手机通讯录，竟发现好多人连模样都想不起来了，好多人连当初怎么认识的都忘记了，还有一些人过往历历在目，但也很久很久不联系了。曾说要陪一辈子的朋友，现在连逢年过节的群发祝福都没了。不知不觉大家聊着聊着就断了，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淡了，猛一回头才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我们到底是如何走散的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前两天，阿元和交往五年的男友分手了，没有劈腿，也没有争吵。阿元只是淡淡地说，话说得越来越少，哪怕并排躺在一起，中间也隔着巨大的沉默，大概到了分开的时候吧。不管友情还是爱情，当两个人都懒得再去主动，懒得再去了解对方的世界，也就是一段关系变淡的开始。一个不问，一个不说，一个问得尴尬，一个答得敷衍，时间久了，彼此之间只剩无话可说，倾诉与倾听的欲望都化为乌有，感情也就走到了尽头。世间的分别有两种，一种默不作声，就像阿元，还有一种大张旗鼓，就像接下来和您说的这对恋人。大军和女友分手的原因很简单，女友想在房本加上自己的名字，大军坚决不同意。一个觉得你不加就是不够爱我，一个认为你想加就是不够信任我。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僵持着，固执着，谁都不肯退让。最终，这场由高中开始的恋爱，竟以一场撕心裂肺的争吵收场。分手之后，大军曾酒后吐心声，说：“我知道他不在乎那套房子，不过想知道自己在我心里有多重要。可当时我就是不想先低头。”语调里全是后悔的味道。其实很多人走散，很多感情变淡，都因为一个不退，一个不让，争吵、冷战、甜蜜耗尽，结局只剩下一拍两散。刚开始只想赢，到最后却输掉了最珍贵的人。也许这就是时间的滑头之处吧，让我们在不懂珍惜的年纪遇见最好的人，等明白过来，那个人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主，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人和人走散的原因里，还有一种最无力也最让人感伤。我们分离没有理由，不过是岁月在变迁，彼此在成长。我有个从小长大的闺蜜，幼儿园、小学、初中，她目睹了我15岁之前所有的开心与悲伤。后来我们考上不同高中，但每月至少通信一次。她的暗恋，她的苦闷，我都了如指掌。再后来，我们上了不同的大学，去了不同的城市，进入不同的行业，联系渐渐变少，可心里还是亲近的。直到她远嫁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时，发现她的伴娘不是我，新郎我不了解，朋友更是见都未见。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她的圈子和我已经无法重合，我们早就失掉彼此了。谁都没有错，只是在人生的无数个岔路口，不同的选择让彼此越差越远，成长的步调也越来越不一样。你忘记等我，我也不愿追你了。两个人距离越来越大，再也无法互相慰藉了。据说人这一生会遇到826,3563人，会打招呼的是39,778人，会和3619人熟悉，会和275人亲近，但最终都会消失在人海。曾经我们抱团取暖，现在却散作两边；曾经我们嬉笑怒骂，现在则只剩下寒暄。大概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吧，它给予一些也拿走一些，比如朋友，比如梦想。人到了一定年纪，有些事儿发生了只能接受，而有些人失去了只有放手。迎来送往是人生常态，当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朋友们不用郁闷，也不用感伤，因为那些留下的越来越重要。就像那段视频里最后说，在我们遇见的所有人中，只有少数人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人生啊，就是一半回忆，一半继续。已走的，愿你过得好，也祝我顺心。留下的，这一程陪伴不容易，彼此定要更加珍惜。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人生有八难，荣华难以持续，财富难以满足，权力难以长久，地位难以永固，健康难以买来，青春难以永驻，真情难以得到，贪念难以消除。身心有八静，静心能去浮躁，静思能去烦恼，静观能得经验，静养能去心脑，静默能得事理，静望能躲干扰，静处能消杂念，静读能走正道。人品有八维，说实话为诚实，守公德为正直，懂礼貌为涵养，讲礼貌为睿智，持续爱为良知，常宽容为仁慈，多奉献为功德，好情操为智识。做事要有八然，凡事顺其自然，宠辱处之泰然，逆境不以为然，顺境防患未然，勤俭理所当然，趋善毅然决然，名利看得淡然，失意要学会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为人有八乐，奋斗自会有乐，知足就能长乐，事业辛苦后乐，人生自得其乐，精神充满快乐，岁月无穷无乐，勇于助人为乐，生活普天同乐。人生还有八贵，人生不在生理年龄，贵在心理年轻。衣着不在时尚高贵，贵在舒适得体。膳食不在丰盛美味，贵在营养均衡。居室不在富丽堂皇，贵在雅致洁净。锻炼不在春夏秋冬，贵在持之以恒。作息不在早起晚枕，贵在规律养生。情趣不在高雅脱俗，贵在保持童心。朋友不在多少虚荣，贵在一己之心。人生还有八美，人性之美在于善，社会之美在于公，家庭之美在于和，朋友之美在于诚，男人之美在于度，女人之美在于韵，老人之美在于纯，小孩之美在于真。人生有八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升官又进爵，财源纷纷至，家和体魄健，共享天伦日。人生还有八忧，生老病死，爱离别，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还要记得人生有八笑，被人误解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修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视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无助的时候乐观一笑是一种境界，危难的时候泰然一笑是一种大气，吃亏的时候开心一笑是一种豁达，顺境的时候轻轻一笑是一种气质，而逆境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质。人生有八宝，结交两种人，良师益友，配备两个医生，运动营养，多吃两样东西，吃亏吃苦，培养两个好习惯，看好书，听演讲，练好两项本领，做人让人感动，说话让人喜欢，追求两个一致，兴趣和事业一致，爱情和婚姻一致。朋友们还要记住两个秘诀啊，健康秘诀在早上，成功秘诀在晚上。争取两个极致，把潜力发挥到极致，把生命延续到极致。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征收的新一轮关税星期三就会生效，而两国的贸易谈判呢今日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再通电话，试图打破僵局。卡尼一名发言人声明中表示，两个人就现时仍然进行的谈判进行了讨论，不过发言人没有提及通话的成果，也都未知会否有另一次的通话，两个人昨天已经是通过电话。另一方面，美国谈判的团队在星期一和加方会面之后已经和特朗普汇报进展。张若良报道。
3: 加美贸易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与特朗普于星期一就贸易谈判通过电话。卡尼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正同美方在进行有关最后阶段的关税谈判，情况是微妙而且紧张。卡尼说，为避免在今日星期三新一轮关税生效，加拿大正与美国进行最后阶段谈判，他计划在未来48小时内与美方再度通话，以促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在星期一，卡尼在东岸向记者发表讲话，他说那里宣布了和灰省与纽芬兰布拉多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水力发电协议。卡尼说，他不愿公开讨论如何透过谈判来避免特朗普价值数十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只是表示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而且本国是处于有利地位。当他被问及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他是否计划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时候，卡尼就说他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另外，总理办公室发言人不愿就特朗普和卡尼于星期一晏昼电话谈判提供通话细节。在过去三个星期，加美贸易代表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经已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一系列的会谈，双方于星期一晏昼会晤长达1小时45分钟，是多次会面里面最长的一次。一位直接了解谈判情况消息人士在会前说，预计这个将为加美部长级会晤最后一次，不过会后就没有再传出其他消息。加方现时不仅是为了只是避免美国的338条款关税，也都是为了降低现有的323条条款针对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的工业产品关税。另外，报道指美国的谈判团队于星期一和加拿大官员会晤后经已会见了特朗普。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有民调显示，本国的受访者希望联邦政府在同美国的谈判里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张日良再报道。
3: Ledger 民调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希望联邦政府与在特朗普的贸易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立场。美国对价值28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最新的威胁会在星期三午夜过后生效。民调数字显示，略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政府走更强硬路线，不再对特朗普作出任何让步，而只有三分一就认为加拿大应该保持灵活，愿意作出一定的让步。民调在8月15号至17号期间进行，访问了1622名加拿大人。民调显示，38%的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在贸易谈判中采取是被动态度，而30%就认为政府采取是平衡的策略。另外，亦都民调显示，民众普遍支持对美国采取强而有力的报复性措施，包括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征税，以及限制美国公司参与加拿大政府的合约。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就美国即将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有美国的商户就表示或者会停止向加拿大供应商入货。方乐林报道。
4: 麻省一间卖芝士的手工食品店约一半货品来自海外，其中加拿大产品占大约15%。店主表示，过去面对加拿大乳制品关税时，他会自行承担部分成本或者提高售价，但是如果关税升至50%，长远可能超出商户和顾客可以承受的水平。他指公司多年来和加拿大供应商建立合作及私人关系，因此不希望因为关税而中断往来，但是最终仍然要考虑企业的财政承受能力。总理卡尼预计仍然会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在等待最后结果期间，这间手工食品店已经在店铺地下储存更多可以长期保存的货品，希望减低

0: 短期关税带来的影响。他表示，关税带来的不只是财政压力，亦都可能迫使商户放弃多年来建立的供应关系。在维珍尼亚州一间家私铺亦都有类似的忧虑。店主表示，公司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向安省和灰省供应商入货，其中一间供应商甚至愿意提出暂时分担部分关税成本，但是他认为 50% 的税率仍然非常高，无可能长期自行吸收。最新一轮的关税如果按计划在星期三凌晨生效，预计会影响总值约280亿元的加拿大货品。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 其他的消息，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上个星期五恢复工业行动，影响了公园以及水务的服务。25个地区的公园停止垃圾收集以及路径维修等工作，而户外工人呢今日就撤至九叉线，阻碍布拉瓦海峡的水务工程。工会话，同资方的谈判已经停止，未知几时重开。大湾地区雇员工会早前表示，工人过去19个月咧系喺冇合约嘅情况之下工作。工会就话，工会别无选择，要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嘅合约。双方嘅争拗包括工作场所嘅安全以及减少将工作外判等。省内陆嘅山火仍然未受控，不过受森林林山火影响嘅居民就陆续返回家园。当局就公布区内山火嘅损毁情况。地区局话，当地在今场山火中大约有150座的建筑物焚毁。地区局话，这个只是初步数字，在评估工作最终完成之后，数字可能会有变动。全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仍在焚烧，预测天气仍然炎热干燥，省内大部分地区仍然发出了橙色或者黄色的空气质素警告。张扬良报道。
2: 全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正在焚烧，其中大火经已摧毁了数百间房屋，并迫使数以千计人疏散。另外，省农业厅表示，本省居民应该支持受山火影响的本地农民。发言人指，对于这些企业来讲，一年中最重要时刻应该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但农民就要面临着疏散令、道路封闭、山火烟雾和其他营运中断的问题。随着不少森林岭和奥克拉人地区家庭、工人和小企业继续应对山火，本省居民可以透过一种简单方式表达他们对受灾农民的支持，购买本地产品，支持本省的农业。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份的房屋交易数据，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不过就较上一季上升。张耀良报道。
3: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数据显示，七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较上季略有增长。该协会话，上月房屋销售总额是43,578间，较去年同期下降5.3%，经季节性调整，与2026年6月相比，销售活动增长0.5%。协会高级经济学家 Sean Carter 表示，尽管全国的整体数据有所下滑，但实际上全国各地的市场正在逐步恢复平衡。七月售出房屋的全国平均售价是674,81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0.2%。另外，七月新屋挂牌数量较上季下降1.6%。CHMBM320华侨之声张日良报道。
1: BC 最高法院裁定，温哥华道一宗的枪击邻居的案件，枪手要向受害人赔偿超过100万。张日良报道。
3: BC 最高法院判处2022年一宗枪击邻居案件，枪手要向受害人赔偿超过100万元。该宗案导致枪手的邻居终身残障，另外他的妻子目睹暴力冲突，遭受到精神的创伤，亦都会获得赔偿。温哥华道孙屋镇一对夫妇起诉邻居，即枪击案被告 Paul Tiger 在2022年5月用一支.22 口径步枪近距离射击男伤者。被告去年被判严重伤人及非法持有枪械控罪，罪名成立并判处7年监禁。省最高法院星期一公布的裁决指出，被告在狱中透过视讯出庭，并声称尽管他经已被判刑事罪名有罪，但并无证据证明他开枪射击伤者。法官不接受被告论点，判被告要向男伤者支付76,700元伤人赔偿金，并向伤者太太支付大约28万元故意精神创伤赔偿。另外，省民事仲裁处亦都判被告要向省政府支付约64,000元与枪击事件有关的医疗费用。根据案情指，在枪击案发生之前，这对邻居之间已经有长期纠纷。 法官在判决里面斥责被告于民事审判期间拒绝不承认枪击案罪行，这个表明他极其缺乏自知之明，而且对受害人痛苦漠不关心。又说至少在他结案陈词之前，他对案件的责任问题的立场经已足以构成滥用法律程序，因为被告无视之前刑事审判里面对其罪名成立的判决。法官又说经已确认被告对他邻居构成严重伤人行为，即使最高法院不接受之前刑事诉讼的判决约束，但是由民事诉讼本身案件审理过程出现的证据即已终究作出同样的罪名确定。根据法庭判决书显示，被告声称自己携带枪械潜入邻居家中，只是为了警告他们有熊出没，但是法官认为被告有关解释是讲大话，他持枪潜入邻居家中是为了射杀受害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会下议院各党同意跨越党派分歧，并已经同意就早前不约欧洲民军总部一名加拿大女实习生从事间谍的事件，要检讨本国的保安审查程序。张若良报道。
3: 早前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一名女实习生被比利时官员逮捕，疑犯并面临间谍指控，因被告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经已同意审查加拿大保安审查程序。联邦保守党同夫人集团呼吁国会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调查针对这名加拿大实习生的间谍指控。他们并在星期一于国会举行公共安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各党的议员都跨越党派界限一同进行合作，同意于国会九月复会后优先召开三次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委员会指鉴于被告的指控极为严重，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Frank Caputo 于上星期四致函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呼吁进行国会审查。到时委员会将会传召公共安全部长亚南桑特加里作证，并邀请其他证人作供。委员会之后会向国会下议院提交调查结果及建议。尽管比利时法院未公开刑事案件被告身份，但是报道经已确认被指控间谍是一名英文译名为 By Win Shang 的系统工程师，拥有经济学背景，曾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盟最高司令部实习。另外被告在工作中也使用多个不同名字，包括 Carrie Zhang 和网上就使用 Katina Zhang 等名字。他之前也在加拿大多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担任入门工作。比利时当局现时指控被告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且是犯罪组织成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航班603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6%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消息指特朗普是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
4: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根据央视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要求谈判团队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以及他的女婿库什纳暂时不要同伊朗方面的接触。这条消息说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有变化，从盡快重擊伊朗轉為長期壓住伊朗的咽喉。伊朗首席談判代表議長卡利巴夫就重申，美國需要履行6月諒解備忘錄的承諾，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鎖以及停止軍事威脅等。在這些條件未滿足之前，霍爾木茲海峽是會維持關閉。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威脅，如果亞曼阻礙美國和伊朗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達成協議，美方就會軍襲亞曼。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導。
5: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6个月，美国和亚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 美国福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早前暴雨成灾，增加到13人死亡，一个人失踪，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个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的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部汽车被冲到道路上。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损，直至星期二中午仍有几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美国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日程，原本持续到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习就被取消，意味整体的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根据南韩方面的消息说，在美国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美韩军方在星期二举行紧急的会面。南韩方面就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的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其后又向传媒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主动示好，并形容两个人相处融洽。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青海发生一次 5.6 级地震。
4: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一次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暂时没有受伤损毁报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朝早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着陆在回收场预定的位置，二指级将搭载的红谷03星顺利送入预定的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的是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是取得重大的突破。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多名中央领导人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就送花圈表示哀悼。习近平、李强等领导人向朱镕基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朱镕基的遗体其后火化。朱镕基上个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在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去到上升是 0.3%。 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00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00人相比增加19,400人，升幅是 0.3%。 在本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就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7: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8月18号星期二，有句俗话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如今这个强调物质享受至上的拜金主义世界，打工仔一挨夜挨做几份工，都是为了赚多些钱养家糊口。加拿大各式工会不停罢工，讲就话争取劳工合理待遇，更好的工作环境，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人工。付出的劳力没多到，但要争取的报酬就要比原先的多。不过世事无绝对，加拿大也有人不接受加人工的，还因为被迫获加薪而发动一场减薪诉讼，将要求告到联邦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申请。不过这些事只是凤毛麟角，而且政治表演成分为高，最终法院都不会受理的。我讲的是代表纽宾士域省 Mitch Grand Lake 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 Mike Dawson 在今年6月向联邦法院正式提出司法复核，试图阻止国会要向他加薪8800加元。在去年本国国会议员的基本年薪是208900加元，但由今年4月1日起，全体国会议员和参议员都获得加薪，国会议员薪酬上调到217700加元。这个国会议员 Dawson 认为，在很多加拿大人都在为生活成本苦苦挣扎的时候，作为民选的议员应该同民众同甘共苦。他觉得接受这8800加元的加薪是不合适的。自从今年2月他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之后，他已经收到超过20000则加拿大人的信息，表达对他的支持。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的国会只是孤军奋战，并没有人表态支持他。国会下议院秘书长 Eric Jens 在提交给联邦法院的一份声明中说，所有议员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金额领取薪金，任何偏离法律的行为都是非法且不便的。国会下议院行政部门认为，根据加拿大议会法，申请人的会期津贴必须按照规定的金额支付，包括所有适用的年度调整。如果允许这个国会议员拒绝加薪，亦意味着议会工作人员需要采取特别行政措施，专门为他一个人建立并且维护一份单独的申请人会期津贴计算表，每年都要这样计算，直至他卸任议员为止。我认为这位下议院秘书长的讲法是官僚主义和强词夺理。正如 Dawson 所说，现时已经有能力将加拿大人送上月球，却没办法阻止国会加薪。所有工资都是电子化计算，只需要点击一下按钮就可以执行。现在这个世界有了电子技术，出粮都是交由电脑去计算，无论一间公司有几个人亦或有几百人，每个人的工资都会不同，只要在电脑里面设好了程式，到时到后每个员工的户口都会有钱存入，根本就不会出错。国会300多个议员，其实是每个议员将批车都不一样的，因为一些人会有其他职务，例如执政党一些议员会做部长或者其他的公职，即使是在野党，党领和普通党员分量都是不一样的。国会行政部门会根据每个议员不同情况去出粮，并不存在那位下议院秘书长所说不能够为某一个议员建立一份津贴计算表。他这样说，只是不想做额外的事情 去改动电脑发薪水的程式，或者他知道这名国会议员提出的问题相当之政治性，会令绝大部分国会议员不开心，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找个藉口将他挡下去就算了。现在这名议员Dawson就不愿意善罢甘休，要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他还说他会将加薪给他的钱一直捐给慈善机构，直至联邦法院作出裁决为止。对于这位国会议员反对加薪的动机，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资料去讨论，只是靠他自己宣称的要同国民同甘共苦。就他的表态，我是比较拉他，是表示欣赏的。现在国会议员最基本的薪酬都有28,900元，在加拿大税务制度里面属于高薪一族，再加给他们8,800元是锦上添花，是等于加薪 4.2%。 国会秘书长说这个比率是按私人市场机构薪金的升幅，相当之合理。其实这个加薪幅度已经高过去年的通货膨胀率，合不合理呢就真的见仁见智了。但是8,800元除12个月，每个月就多了733.33元，对于普通劳动阶层来说就可能是一个星期的薪酬。我同意Dawson国会议员所说，当大部分加拿大人正在为经济不景而过着苦日子的时候，收紧20万以上年薪的国会议员是没有必要再加那么多人工的，因为他们薪金是来自纳税人的血汗金钱，有良心的政客应该同意暂时不加薪。因为国会有300多个下议院议员，参议院还有100多个参议员，他们年年自动加薪，而且水涨船高，那些部长或者有其他公职的议员的薪酬同样是同时上升，这一笔是颇大的支出。我们那些最低时薪的劳工每次加时薪都只是1.几元，但是民选议员每个月就加700多元，你说合理，那就只是可纳税人之慨。这位保守党国会议员 Dawson 独排众议提出不要加薪的要求，可能有人说他是为了出位，为了争取曝光率和选民的支持，让他在下次大选可以连任。也许他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但他的做法和说法是合情合理的。故此马上就有200多个加拿大人表态支持，只可惜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全个国会300多个国会议员包括保守党的100多个党友没人出来撑他。这个就印证了我的讲法，人的本性是贪婪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部分的人包括口口声声说为民请命的政客，当金钱出现在眼前，每年突然多了8,800元额外金钱去花，全部国会议员都会侧侧膊另埋一边，当这个议员是傻仔，他做的事说的事跟自己完全无关，钱就照收，仁义道德仍旧是大吹大擂。根据报道，加拿大国会议员的薪酬是仅次于美国全球第二高的。加拿大纳税人联会的最新报告更加说，本国省议员平均薪酬是美国州议员2倍。早前有民意调查说，70%以上的受访加拿大人反对国会议员年年加薪。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加拿大三级议会的议员值不值得拿全球最高的薪水呢？我就认为不值了。不过国民反对都没用啊，议员们加薪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不关给钱的纳税人士。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近日 BC 省又有山火，内陆 Okanagan 湖附近山火一直之间急剧扩张，超过20,000名居民被迫撤离，部分居民更在猛烈火势逼近的时候由直升机紧急救出，烈焰一路摧毁沿途的房屋，然后大概12,000的 Summerland 市全区都均发布撤离令。这两个地方都是位于 BC 省内陆 Okanagan 湖的西岸，很多听众都去过了， BC 省野火迅速蔓延，省政府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啦。加拿大山火几乎每年都有，只是看看严不严重的。上个月在世界杯期间，安省亦发生了严重的山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公开谴责加拿大森林山火产生的浓烟不必要地入侵美国，严重污染了美国的空气。他指控加拿大因为蓄意疏忽，未妥善管理森林，并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数十亿美元的关税，以赔偿山火对美国的损害。但话口未完，美国华盛顿州就发生超过1000宗的严重山火，焚毁面积超过420,000英亩。多宗大型的野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等地持续燃烧，迫使数万人疏散和数千座建筑物受损。浓烟更是飘入 BC 省，但是跟着就轮到我们 BC 省的山火了。专家说严峻的干旱和日益频繁的热浪已经蔓延至整个北半球。 BC 省这次的山火迅速蔓延是受极端天气影响的，罪魁祸首是不断变化的气候。总管国际社会承诺压制温室气体排放，但温室气体排放量依然攀升。专家这样做将每年的山火归咎于气候变化。我不否认地球暖化、极端天气、温室气体排放都是发生山火的原因之一，但专家将山火的责任全部推给大自然和温室气体排放，我就不敢苟同了。我认为天灾之外亦都有人祸。讲到这里，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位美国重量级的学者 Francis Fukuyama 福山。他是一个日裔的美国人，师从 Samuel Huntington。 他两师徒在美国都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亨廷顿在30多年前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几乎是911恐袭的预言，而福山就是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这篇论文。文章的观点就是说，世界发展至今，全球的政治制度将会一起走向民主自由体制，而经济制度就走向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所以历史是无需要再发展，就视为历史的终结。到1991年苏联集团瓦解，似乎应验了福山的说话，所以福山在1992年发表他另一部巨著，就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我30多年前首次接触福山的言论的时候，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亦都认为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亦开始对福山的观点产生怀疑。但福山一直坚持己见，直到2014年，即是12年前，福山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 Foreign Affairs 发表另一篇文章，叫做《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那篇文章剖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诸多弊端，直指美国陷入了否决政治的泥潭，政治极化严重，利益集团广泛渗透，令国家治理成本大幅增加。福山反思了当今世界若干形式的民主问题，比如说拥有民主制度并不是表示就会有良好的管治，未履行民主所承诺的好处可能就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他又分析了乌克兰、印度、美国、日本、欧盟成员国家的治理困境。他提到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上台之后的民选政客一无是处，他是指乌克兰在2014年的颜色革命之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他又说印度很难搞好自己的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道路、铁路、电力、供水和排污系统等等，因为既得利益者会借用法律和选举制度横加阻挠。他也指出日本困于债务问题，美国则陷入功能失调，在财政、健康、社会保障等议题缺乏作为。欧盟成员国则难于解决国家福利的问题。福山说，民主化之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对魔术地出现的，它依然是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的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是不能够替代强大而且等级分明的政府。和30年前高呼历史的终结，到近年来反思民主衰退， 福山变咗咩？嗱，你可以话佢变咗，亦都话讲佢冇变。话佢变嘅系指福山已经意识到单纯空喊民主，将自由民主制无限拔高，根本解决唔到棘手嘅实际问题。唔论系乌克兰嘅悲剧、阿拉伯之春之后嘅中东乱局，或者发达民主国家所面临嘅治理困境，都系例证。话佢冇变，其实福山同好多人一样，包括我，依然相信民主制度系一个优越嘅政治制度，只不过系需要进行大幅度嘅改革，先至发挥到佢嘅优越性。福山嘅自我反思啊，对于到现在依然将民主意识形态化、宗教化嘅人咧，系一种警醒嚟嘅。咁点解一直坚信民主政治制度优越性嘅福山，会喺2014年发表美利坚的衰败嘅言论呢？怀疑甚至批评民主政治制度呢？原来激发你佢喺2014年写呢篇文章嘅原因咧，就系美国嘅森林大火。喺2014年之前嗰几年咧，美国几乎年年都有大规模山火，而且越嚟越严重。于是他在2014年呢，就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衰败的美利坚》这篇文章。他是盛赞美国百几年前的林业局呢，是由一班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去领导，去制定计划和管理。但如今呢，林业局呢和很多政府部门呢都涉入政党政治，任由无能的政客干预，令到政府部门的效率大打折扣，甚至瘫痪，导致到美国每年山火频繁发生，而政府由联邦到州都束手无策。福山所言非虚，即使是2014年之后，美国山火依然每年发生，而且越烧越烈。记得去年年初洛杉矶大火，到救火的时候，消防员先发现灭火水龙头没水，原因是储水库早已干涸超过了一年。但消防局就说水务处根本没将这个情况告诉他们，咁消防员冇水，就只能眼巴巴睇住大火肆虐，烧咗几千间民房啦。又如三年前夏威夷嘅茂宜岛大火，火警警报系统全部失灵，等大火烧至市区，市民先知道逃生无门，就只能跳入海避火。其实呢都系政府管治失灵引申出嚟嘅问题。美国系咁，我哋加拿大又点呢？进入21世纪，我哋已经好多先进嘅科技，好似卫星啦、红外线探测仪啦、大型嘅救火水机啦、无人机等等，但呢啲科技喺山火方面有冇帮我哋改善预防、监测、灭火同疏散嘅工作呢？咁呢啲系到底系乜嘢嘅原因呢？嗱，记得同样系山火，四年前喺中国四川重庆嘅涪陵市附近，亦发生一次严重嘅山火。当大火烧近市中心嘅时候咧，由消防员同武警加上自发的数万民众同义工一起上山同火搏斗，消防员同武警就灭火，义工咧骑住电单车上山输送灭火装备、淡水同埋运输受伤的人员。晚上由无人机从高空拍咗几条惊心动魄的相片，左边喺度红色的火龙正在燃烧，右边咧一条白色的光线是由消防员同埋义工的头灯所组成。两条光线在那里搏斗，几日之后山火被扑灭，涪陵市保得住。我并不是说要美国和加拿大学中国，基本上中国和加美两个国家在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政治制度都不一样，不可以相提并论。但美国和加拿大有没有参考其他国家扑灭山火成功的原因呢？发生山火原因很多，有天灾也都有人祸，包括博弈纵火同埋政府嘅处理不善。即使好似某些专家咁讲，系由于天气暖化、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美国同加拿大有冇尽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呢？加美两国嘅人均碳排放量系全球前五名之内。特朗普啊，仲系高调开采石化能源，咁即系要将山火原因归咎于温室气体排放，呢啲唔通唔系人祸咩？问题是政府有没有正视这个问题，从问题的根源着手来解决。这些都是福山对美国国内众多问题提出的警告，因为到最后解决问题的依然是有赖政府的努力。但是加美两国政府有可能改变吗？这些也是我们担心的地方。我是阿明。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香港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呢，成绩相当亮丽，有 5.1%。在全世界而家咁多嘅动荡，咁多嘅地缘政治或者油价嘅高企底下，香港能够得到咁嘅经济增长呢，即确实呢是相当难能可贵。不过作为一个香港小市民呢，大多数都感受唔到呢嗰种经济持续向好，或者量丽数字带嚟嗰种经济嘅实质嘅体感。睇咁樣好特別嘅，就上星期我講到香港有關鼠疫警告嗰個嘅標準，政府標準呢係同市民唔同嘅，政府一套嘅計法，但最實際呢啲係大家係感受到嗰種嘅經濟嘅榮衰。咁呢個問題其實都係不難解釋，但呢解釋咗又如何呢？其實香港而家已經自己呢走上一條嘅不歸路。我哋继续要投下巨大资源咧，去发展北都。我哋冇得选择，而关键在于喺未来几年，我哋能够真正达到一个经济嘅转型，而令到呢啲嘅 K 型经济系唔可个差距咁大呢。咁啊，政府嘅口号，我哋不断要发展北都啦，不断咧，我哋要经济转型啦。但系呢个口号还口号。今时今日，香港整体的经济仍然是围绕住金融地产的周期来起跌的。咁你可以睇到政府所吹捧的创新科技，政府吹捧的未来一个 AI 城市，但所带来的经济实质的效应呢，暂时呢是未明显的。咁当然要走科技，走创科，要更多的引进 AI 的工程呢，这个呢我们不能去落后。但看看在亚洲两个的所谓 AI 的强国啦，和地区啦，一个韩国啦，一个台湾，它本身都有庞大的一个所谓的产业链，一个庞大的产业的巨构在这里。台湾好，南韩好啦，这方面呢，其实它呢啲嘅大企业其实系支撑咗整个社会一个好强嘅经济嘅引擎。而香港我哋而家所做到呢，即系喺全球嘅 AI 供应链当中，系扮演住呢某啲角色，主扮演咩融资啦、进出啦、贸易等等。咁其实呢我哋真正个附加价值唔系咁强嘅。即是在极少数的企业的高层或极少数行业呢是可以受惠。这个就是我们跟南韩呢跟台湾一个很大的差距。甚至呢跟内地有很大差距。很多的内地的独角兽，很多的新兴的科技的机构都来落户香港啦，都来香港插旗啦，来香港上市啦。但真正带俾本地嗰个经济嘅产值增长，或者真正能够香港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其实嗰啲数字呢係相当微小嘅。相对嚟讲，由于香港嗰个经济转型，好多嘅大机构呢用咗 AI 之后呢，第一步呢裁员呢好簡單，最新嘅数字汇控出嚟啦。汇控係香港其中一个最赚钱企业，但系咧佢赚钱时候咧，亦都要顾及呢个嘅开支成本，于是裁员，特别中高层咧系裁走不少嘅。咁过年半，汇控喺香港定香港裁走嘅职位咧系差唔多1000个，可想而知嗰个数字相当惊人。咁你谂下，有几多间 AI 嘅企业嚟到香港，加加埋埋可以制造咗过千个就业机会咧？哇！呢个～都唔敢讲呢啲数字啊！嗱，呢个就系咧，不同行业嗰个嘅特色，要聘用员工嗰个嘅问题喺边度啦？所以嗱，我一方面都为香港有个可观嘅经济增长嘅数字咧，应该都系鼓舞嘅。如果呢个数字 再沉落去呢，咁香港更加难搞。但而家就係咁样，我令到嗰啲传统行业可以升级转型啦，同埋係能够令到各方面新嘅经济嘅引擎，嗰啲嘅经济红利呢，係能够令到小市民呢都受惠。啲方面呢，喺南韩喺台湾呢，政府都做緊嘢嘅，就係能够将啲经济红利呢令到全民可以分享。新加坡呢亦都係好强调呢，容让呢啲新经济嘅一啲嘅利益，呢啲好处係令到全民去分享。不过香港呢，我哋继续係走 K 型嘅分化路线，咁就新企业嚟香港落户啦，亦都有亮丽嘅业绩啦，但係嚟讲呢，真正对香港本身嘅市民社会嚟讲，嗰个经济嘅悲益咁暂时呢就睇唔到呢，係好明显喎。即係香港呢个 K 型嘅经济社会呢，比其他国家地区呢我哋更加 K 型。个 K 字呢好似两只手咁，一只叫上臂，一叫下肢。上臂同下肢基本上个断裂程度呢係相当严重㗎。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在西方民主国家，游行抗议很平常，但是上星期即是8月13日，澳洲爆发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学生游行示威。澳洲主要城市来自百几间学校，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高中生，响应一个学生团体叫做澳洲全国学生联会的号召，抗议澳洲一个叫 One Nation 一国党的极右翼政党和他的党魁汉森 Pauline Hanson。 一国党并不是执政党，更加只是一个小政党，又不是即将会举行联邦大选，澳洲联邦大选要去到2028年才会举行。为什么抗议会引发至全国性规模，学生更加不惜罢课？引发今次澳洲全国性学生罢课游行，导火线应该是一国党党魁汉森在6月演讲里面强烈批评大规模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提出澳洲应该成为一个单一文化社会。他的意思不是想恢复昔日法律上面的白澳政策。白澳政策是澳洲在1901至1973年实行的限制有色人种入境的种族主义政策。汉森不是想恢复白澳政策，而是认为不同族群应该共享一个共同的澳洲文化和价值观。更加敏感的是，一国党主张将澳洲永久移民配额大幅下降至13万人，远远低过现在的水平。而且党魁汉森特别是将海外留学生视为移民制度失败的原因之一，提出限制外国学生利用学生签证转换身份的做法，批评大学过度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澳洲大学正正就是有大量国际学生，很多学生本身就是移民家庭的第二代，澳洲校园本身就是高度多元文化，还有国际教育又是澳洲大学的重要收入来源。一国党的主张可以说是直接踩中澳洲大学的痛点。另外，汉森在今年2月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被问及穆斯林的问题，他拒绝接受有好的穆斯林，被认为是仇恨言论的讲法，一度是被刑事调查，最后未能入罪，反而激发反对者认为靠法律制裁不到他，只是能够靠政治动员。其实真正的导火线是一国党在今年上半年支持度突然大幅上升，一度是超越澳洲最大反对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 Coalition。 8月12日亦都即是学生示威前一日， Coalition 支持汉森提出的一项涉及海外恐怖组织和澳洲公民回国权的法案。换句话说，主流右翼政党开始吸收一国党的部分政策，一国党的议题正在进入主流政治。这个时候只要有人推一把就水到渠成了。今次的全国罢课抗议行动是由澳洲全国学生联会发起，这个组织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学生组织，代表全澳洲百几万名大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除了关注学生权益之外，这个组织还大力推动多元文化和平权。中学的推手就有 High School Anti-Capitalist 高中反资本主义 Socialist Alternative 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这些左翼的激进团体。所以一国党和部分保守派人士质疑学生是被左翼政治团体利用动员，不可以说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都是要有这样的土壤才可以被人鼓动到。8月13号的澳洲全国性学生反汉心罢课游行，不是学生突然间憎恨汉心，而是一国党的崛起令到澳洲年轻一代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我们熟悉的澳洲可能正在转变。党魁汉心和他的一国党代表的是澳洲应该成为怎样的国家的文化战争。讲这么多澳洲的学生罢课游行，其实就是想讲这件事件对于我们越来越受到左翼思想影响的加拿大究竟有什么启示。第一，就是不要将反移民和反多元文化压缩成同一件事，这个也是澳洲事件里面最值得加拿大吸取的教训了。加拿大现在的民意其实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2022年只有26%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对于加拿大有负面影响，但去到今年1月已经升到48%。这个并不代表48%人突然间变成反移民，很多人真正想讲的是我支持移民，但是现在的速度是不是太快？我都支持多元文化的，但是住屋、医疗、学校和基础设施跟不上，那怎么办呢？这个正正是最容易被极右主义者乘机大做文章的地方了。正如一国党党魁汉森并不是他提出了什么全新的经济理论，他只是将很多普通人的焦虑重新包装。加拿大其实已经有类似的土壤了，例如移民问题，刚都提到今年初已经有接近一半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即是说自己很可能是非常支持多元化的，但是买不起房屋，租金又贵，大学学费和生活成本上升，医疗轮候时间长，工作竞争激烈。如果政府只是告诉他你应该更加包容，但是就没有回答到那你的住房、医疗和就业问题怎么办，那就很容易会站在右翼人士那边了。加拿大尤其要注意的是年轻男性向右移，传统进步派政治很容易就会将青年人就等于左翼当作是理所当然，其实未必的。如果一个18岁的男学生他找不到好的工作，买不起楼，觉得政府只是关心身份政治，或者自己是不能够畅所欲言讲某一些议题，而在 TikTok 和 YouTube 就每一天都有人告诉他这个不是你的错，是这套制度害了你，这样他很容易就会接受民粹主义的论述。不过这一类人不一定是种族主义者来的。真正危险的地方是左右两边越来越两极化。澳洲事件的另一个启示是反极右的运动本身很可能都变成两极化的一部分。例如一国党说你们不可以讲移民问题，左翼学生就会说你们都是法西斯种族主义。一国党就回应了，就说你看看我们不就是被这些政治正确的势力压制住咯。结果就会形成一个很危险的循环了。右派越激进，左派就越激进，中间选民就越厌倦，于是极端声音反而越来越有曝光率。加拿大传统政治文化一向其实是由自由派和保守派主导，都要争取中间选民，而不是好像美国现在这样完全是两极化。那如果加拿大逐渐变成由自由派主导的进步身份认同政治对保守派主导的反觉醒反移民政治，那加拿大原本非常重要的中间地带就可能会逐渐被消灭了。最重要的启示是左翼不要将道德优越当成是治理，这个很可能是我认为最值得加拿大进步派吸收的教训了。就是一个政府可以在价值观上面是进步，但是政策上仍然可能是很失败的。例如政府可以支持多元文化、移民、难民、多元性别权益、原住民复和，但是如果住屋不够、医疗绷紧、公共安全恶化、基建不足、生活成本上升，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不能够每一次有人提出问题就会说你这样问即是仇爱心理了。这个是政治上面非常之危险的，因为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是不会消失，它只会寻找另一个政治出口。去年加拿大联邦选举的分析显示，移民、治安、生活负担等等的议题已经影响到不同的族群，尤其一些年轻男性移民家庭选民已经倾向保守派。 咁所以主流政党唔好因为害怕极右而唔敢讨论极右所触碰嘅真实问题。真正成熟嘅政治唔系只系愿意听自己支持者中意听嘅声音，而系要喺民意仲未有爆炸之前听到嗰啲唔舒服嘅声音。好，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夏天出外 barbecue 或者 picnic， 好多时候都会用到 cooler， 即是保温箱。但是保温箱不是有冰就得，它必须要维持在4度或者以下。其实保温箱的角色是需要做到好像迷你雪柜那样，内部需要维持4度或者以下。加拿大卫生局特别指出，保温箱应该使用冰袋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每次开盖令到冷空气流失，暖空气进入箱入面的温度就会提升。 BC 卫生局更加建议将保温箱尽量装满，因为装满更加可以令到食物维持低温更加耐的时间。同时应该将零食、饮品和真正需要冷藏的食物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装饮品的冰箱通常都需要经常打开，而肉类、奶制品和切好的水果沙律如果放在同一个箱里面，就会反复受到暖空气的影响。 BC 卫生局亦都建议使用冰袋而不是散装的冰块，因为冰粒融化了之后的水有机会会在不同食物之间带来污染。所以最实际的方法就是配置两个冰箱，一个装饮品频繁可以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装食物，尽量尽少开盖。肉类、海鲜、家禽要用密封袋或者容器包好，放在箱底，避免肉汁流到水果、沙律或者其他煮熟的食物上面。出门之前再将食物冷藏或者冰冻，当日先要摆在保温箱里面。还有，不要期望保温箱可以将刚刚煮好和仍然热的食物降温。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安全和愉快的夏天。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二2026年的8月18日星期二下午3:20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健邦，都是我这个拍档的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
5: 咁啊，讲开呢，就是我有昨天有个听众问，他说啲长者是低收入的长者呢，是不是有一些的电信公司呢可以 offer 呢就平啲嘅呢个上网的费用嘅。咁基本上呢，佢个答案，佢问呢个问题呢，答案就肯定嘅。答案就肯定嘅。不过但係呢就好嘅用睇嗰个资料就好嘅复杂嘅。佢问有一间，佢话本地嘅有一间电信公司呢就话有呢个 program 嘅。係要俾可以 offer 一啲低啲嘅 rate 俾一啲嘅低收入嘅长者。原来我睇返个加入文嗰个网站呢，原来好多间嘅。好多嘅即係省啊市啊，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啲嘅网络商呢，佢哋都供应嘅。咁我哋加拿大嗰三大 network 都有嘅。只不过呢，如果你真係要用到政府嗰、那个即係所谓叫做全部嗰个嘅 subsidies 呢，你係要得到由政府发一封信叫邀请信俾你。邀请信里面呢係有几样嘢，最重要一样呢就有一个叫 access code。咁个 access code 就话佢有一个密码俾你。咁你攞住呢个密码呢，你先至可以喺嗰个啲电信商个网站嗰度呢去申请。咁你先至攞到呢个平 rate。
6: 咁呢个一啲都唔出奇，因为你要证明你嘅收入个数目嘛，系咪？
5: 冇错啦。
6: 咁当然你系要将呢啲资料俾到政府啊，俾到电信商，然就系政府系核准咗呢个数目，然之后俾呢个咁嘅信号俾你吓，咁你先去申请。咁呢个都系好复杂，但系合理嘅。
5: 即系总言之，你一定要有封信。
6: 系啦。
5: 就由呢個加拿大政府咧，可能係通過 Service Canada， 或者係税局嗰邊通過 Service Canada 咧俾你嘅，
6: 係啊，
5: 咁你攞到個封信咧，你先至可以去呢啲咁嘅電信商嗰度咧去登記嘅，
6: 係啊，係啊，
5: 但係亦都有可能有啲電信商咧，佢會即係同你去申請嘅時候，你俾曬啲資料佢咧，等下佢可唔可以自動？佢有啲係因為嗰啲自動參與噶嘛，嗰啲電信商佢可以唔參與噶嘛，咁如果佢可能會有一啲嘅優惠嘅 package 俾你都唔定，但呢個可能唔係政府嗰個嘅 subsidies 啦。咁但係政府嘅 subsidies 咧，主要係要調查過你嘅收入同埋你嘅年齡，之後再去俾一封信你，經過咗嗰個核准先俾嘅。咁所以嗰個聽眾問我話，係咪有咁嘅即係津貼，同埋係咪得一間或者兩間定三間好多間咧？咁我話

0: 告诉你听，其实系好多间嘅，
1: 嗯，
0: 但系嗰三大电信商咧。就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咁只不过你是要做多重的手续呢，就要同呢个加拿大嘅政府呢，佢有个网站嘅，就係、是、如果你唔识打中文嘅话，唔识写唔英文嘅打中文都得㗎。其实你打个中文呢，佢应该会有一啲嘅link 嘅，佢会带到你去嗰个网站，你睇住睇晒嗰啲资料，然之后去 apply 嘅。
1: 係，咁即係我諗咁啦，即係如果你係唔方便英文嘅话，你应该搵人帮你做啦。咁因为你做一次就得㗎啦，咁你以后呢都有呢个优惠，咁睇你唔怕唔怕麻烦。
0: 佢每年 renew 㗎，佢每年 renew 㗎。
1: 但即係如果你唔怕麻烦呢，你就应该做嘅。
0: 係啦。
1: 但其实呢，我諗呢个世界係咁㗎啦，即係冇嘢会係跌落嚟㗎，你点都要做啲嘢㗎啦，係咪？
0: 係呀，係呀，係呀，啱啊。所以呢样嘢呢，就希望解答咗昨日嗰位听众问嘅问题啦。
1: 嗯，
0: 因为佢话诶，我又想知道有冇啊，咁因为如果有嘅话，梗係有机会去申请啦。咁
1: 系，但个数目有几多呢？我有啲唔係好清楚。
0: 佢个数目呢就係20蚊
1: 一个月，
0: 一个月。咁佢俾到呢就係200个 G 你，200个 G 俾你嗰、个 data。
1: 嗯，
0: 咁就最少呢就50个 MBP download，即下载，就10个 MBP upload， 即系嗰个速度啊。
1: 咁呢个同你如果要正常俾钱系争几多？
0: 哦，正常俾嗰个咧，可能贵差唔多贵四倍噶。
1: 咁犀利，
0: 百零蚊噶有啲。
1: 即系
0: 当然，如果你系得咁嗰个，喂嗰、那个系 low speed 嗰啲咧，我谂对都系40多蚊嘅啫。但系如果你去到喂我要300或者我要900嗰啲咁就唔同啦。
1: 咁呢样你值得考虑啦。
0: 系啊，
1: 值得考虑嘅。
0: 因为佢认为啲长者咧，一般嚟讲都系俾佢爱嚟做下啲普通嘅电邮啊。普通嘅上网浏览一啲嘢嘅啫，佢唔会好似而家啲人我嚟玩机㗎嘛，打游戏
1: 㗎嘛。啊，好唔好话喎，有阵时攞嚟睇剧都有㗎。
0: 有可以攞嚟睇剧，係啦。不过可能你要忍受佢嗰种嘅速度囉。因为佢下载个速度得50个 MBP 咋嘛。即係50个 megabyte per second， 咁你变per second， 变咗你嗰个嘅速度就唔够人哋嗰啲好似商用嗰啲咁快啦。
1: 梗係啦，一分钱一分货嘅呢个世界几时都系。
0: 不过你有咁嘅时间可以睇。
1: 係啦，你咪按咗个掣真係炒碟菜返嚟要等囉。
0: 嗱喺香港有一个嘅统计呀。我谂啲长者们咧要留意一下，而家香港咧个长者咧，原来系最容易被呢一个嘅所谓电骗啊诈骗。佢话旧年咧，全年咧，佢话唔见咗7亿1300万，
1: 系
0: 啊有3733个人咧，估计佢哋嘅人均损失就19万。
1: 嗯，
0: 而佢哋系属于呢一个嘅族群里边咧，系属于高危嘅群组嚟嘅。是有成的长者里面那里蒙受金钱的损失有44%那么多。
1: 嗯。
0: 而这一班的长者呢，原来他们那个年龄呢都是由61去到70岁的这一班的呢占了76%。
1: 嗯。咁我想这个情形呢都不仅止香港，其实很多地方都普遍。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骗案呢很多时呢那个始作俑者同埋个受害人呢都系华裔人士。我冇嘢嘅，咁咪去啲华裔族群嗰度开刀啦，係咪？香港各个讲国语啊，讲广东话嘅，咁受骗嘅机会大好多。等于我哋呢度都系㗎嘛。我諗我哋华裔人士呢受到呢啲电骗案，即系接触到呢啲呢，嗰个比例呢系高过其他人嘅。
0: 嗱，
1: 我諗我冇啲数字喺手。不过我估啦，即系你睇，譬如话有阵时主流传媒嗰啲报道咧，都话好多时咧受到骗案啊，受到啲咁欺骗啊，街头俾人呃啊，做嗰、那个同埋受害嗰、那个都系华裔人士嚟嘅，
0: 多数
1: 系
0: 啦，
1: 多数。咁所以咧呢啲真系好不幸。
0: 系啦，冇错啦。咁当然佢哋有个睇法咧，佢哋有个研究，佢系因为啲长者咧自命自己咧。是会有咁嘅经验啊，我一听就知道你诈骗我㗎啦。即係嗰种嘅自信心咪爆棚啊，结果就係中招啦。
1: 係啊，有阵时呢我哋听到有啲就话呢，哎我特登同佢讲啊，同佢玩啊，佢咁讲。我心谂你唔好啊，你真係唔够佢玩，人哋搵食㗎嘛。係
0: 啊係啊。
1: 人哋即係你讲乜佢已经有啲咩可以应对㗎啦，係咪、即係佢呢班嘅骗徒根本上即係个个就係受过训练。嚟同你讲嘢，
0: 冇错啦。
1: 佢啲应对咧系即系无懈可击嘅。你 无端端得闲同佢玩嘅，有时真系唔好搞呢啲咁嘅嘢，你跌咗落个陷阱都唔知噶。
0: 你计一计条数啊，一年高达七亿几，
1: 呢个系被揭露嘅啫，
0: 被揭露啊！
1: 啊，有啲暗马底唔敢出声，唔好意思讲出嚟嘅。
0: 有咩行业可以咁样搵到咁多钱翻嚟？
1: 所以我咪就成日都话啦，唔使揸枪去打劫银行嘅。而家呢个世界有个电话就得噶啦，
0: 电话得。好，我哋去广告翻嚟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提供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6: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雷小姐嘅，同雷小姐倾一偈先吓。Hello， 系咪雷小姐啊？
8: 系啊，系啊，
0: 请讲啊，雷小姐。
8: 系啊，陈生，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8: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嘅，
0: 系嘛？好、啊、
8: 我想讲下我琴日我发生喺我嗰个事，我先想睇下嗰啲精明嘅听众有冇好似咁发生过，系咪有诈骗咁样样？
0: 好啊！
8: 咁啊，琴日我条街咧就系、是、倒垃圾同埋倒剩余日啊，咁样样咧十点钟咧嚟倒咗个剩除嗰个桶。我听见后面咧有人攞桶啊洗嘢嗰声，咁我出嚟攞翻个桶咯，嗬，咁样样。咁出嚟后压嗰时攞个桶嗰时，见到有部车面包车仔经过，我望一望，咁啊印住有个温哥华嗰个 logo 啊，嗰、那个市政 logo 咁嗰、那个，咁我唔理佢啦，咁我入去啊，见到嗰个桶啊有异味嘅，梗系咁我落去打桶水出嚟冲下啦，咁我入去嗰阵时，咁呢个人跟住我入嚟。咁我見到佢係指證嗰、那個，咁跟住個人做乜嘢咧？咁佢手揸住咧個部 iPad 仔嘅細細地咁入嚟望一望我間屋，我後屋咁啊，企一企咁啊，見到我有個立嗰啲好耐以前我十幾年前買屋嗰陣時候，前屋主剩落嚟嗰個垃圾桶細嘅嗰個，那個裝裝咁啊，擰住嗰個影咗嗰個 number， 影咗嗰個桶嘅 number。咁我問佢 why， 咁我問佢乜嘢，我又唔識英文乜，就咁問佢。咁佢就話 test， 佢好似話檢測定係測唔知乜嘢啦，就咁講咗句。咁啊聽見我有門聲響啦，咁佢話得啦，咁佢話冇事啦，咁走咯。連我掛住嗰盆吊花咧整落嚟，我摸波波咁樣佢走咗咯，出咗去。咁我又覺得奇怪，成條後巷。啲老人家拎出嗰啲出嚟攞桶嗰啲啊，間間唔入，點解要衝入嚟我度，要咁樣做呢個動作咧嚇？咁、啊、我望下嗰啲家人啊拎曬入去喎，就係、是、得我最遲。 咁佢走咗以后，我就觉得奇怪啦吓，点解又冇通知我要入屋检查，又冇乜都冇，又冇征求入嚟嗰时候，又冇介绍我系市政府，我要嚟检查，又冇就影咗，咁就走咗啦。咁啊走咗，我就觉得奇怪，成条街都冇人，咁点解要入我间屋嘅咧？咁样样。咁我上网啊查咯噃，又系咪嚟查即系检测或者乜嘢啦？咁 AI 咧就话冇呢条街冇市政府冇派人做呢个检测个嘢咁。
0: 嗯，
8: 好啦，咁啊唔好理佢啦，我就咩回事？我又冇违规，我就打开个垃圾桶俾你睇。我话嗱，我呢、這个我打开俾你睇，我指住你睇，得系饮剩嗰啲汽水罐啊、牛奶罐装嗰啲嘢嘅啫，乜嘢都冇嘅，干干净净攞个袋入住咁。佢话 look for 冇，唔系睇，佢话唔系睇入边。又冇罰單，乜嘢冇，我俾曬打開俾你睇啊！咁啊走咗以後，咁啊唔好理佢咯。我覺得奇怪咯噃。好啦，到夜晚黑，跟住就有個電話嚟啦。佢個電話就英文嘅，就 City Hall 嘅，就叫啊。咁我打，我睇同 City Hall 個電話好似，咁我嗱一聲接咗佢啦。我以為真係今日佢係咪話我違規或者成，我冇違規噶嘛咁。我想接，我屋企人叫我唔好接啦。市政府呢就唔会夜晚打电话嚟嘅。嗰陣时係七点几差唔多八点钟啦。我立眼嗰陣时我睇个电话市政嗰啲垃圾一系311一系呢就604-837-700嘛。佢个电话呢就778后面嗰个100我一睇000我以为系我撳咗去接。佢就有个女人就讲话啦。讲一啲英文以后呢就叫我按乜按乜，咁我初时以为啊系啊，可能佢要我翻译唔识中文啦，唔识英文翻译中文按啦，啱想按，屋企人学住我，冇按，市政府嗰啲唔会咁打嚟噶，唔会咁按噶，冇按冇按唔按，咁我就冇按到，咁我吸咗，佢话可能会诈骗噶，冇理由夜晚会打电话嚟噶，市政咁样样，
0: 嗯，
8: 咁我问一下有冇嗰啲广大听众有冇有好似我哋咁突然间冲入你屋影下你？咁就走咗一句都唔走，慌慌忙忙咁走咗，咁样样个事发生过咧。
0: 好，咁你由呢件事发生到你今时今日，仲有冇其他啲特别嘅异样嘅情况喺你？譬如电话再有其他个骚扰电话啊，或者成啊，有冇俾过你啊？
8: 我惊起上嚟，我琴晚我再惊，我因为我揿过啊嘛，我虽然冇揿佢话按一啊、按二啊、按嗰个井号嗰啲，我冇揿，我就接咗电话，我惊起上嚟，我就将我电话关咗。
0: OK， 好。
8: 我关咗电话，我惊起上嚟，等佢点样办啊？咁我关咗电话，我到今日先至再开翻个电话。
0: O、okay.
8: K， 因为成条街拖细垃圾桶又系冇人嗰阵时咧，就系我打开咗后海门。以前好多人入嚟攞下嘢，咁我哋关咗个闸，嗰个睇唔到噶嘛。
0: 得、
8: okay. 啊，佢又唔讲系咩人，就直接冲入嚟啦。
0: 好，睇下我哋啲听众朋友系啦，
8: 咁样样嘅咧。
0: 我都睇下听众有冇对你呢样嘢有啲嘅回响翻嚟先，好唔好啊？多谢你提供你嘅资讯俾我哋听先，雷小姐，多谢你先吓、啊。我要去广告，多谢你电话，翻嚟我哋再研究同埋听听众朋友电话。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3: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0: 食保济丸啦、
13: 啊、晕车浪、想呕啊，
10: 食保济丸啦、
13: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0: 食保济丸啦、
13: 啊、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0: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烧摊附近。
1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5: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嘅三点三十九分诈骗招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咧。咁嗱一声听啊，先听下李太电话先吓。Hello， 系咪李太啊？
18: 哦，系啊，系啊，陈建邦先生系咪啊 ？Lawrence，
0: 你好。
18: 我上一次电话咧就有打过嚟嘅，就关于嗰个 Senior 嗰个电信公司嘅。
0: 系系系系系。
18: 啊，咁就有讲过关于嗰、那个。Senior 嗰、那个诶诶嗰个电话咧，
0: 系系，
18: 咁你哋讲得冇错，不过咧就好似我记得，因为我申请咗都年几两年噶啦，
0: 嗯，
18: 咁我记得应该我就喺上网嗰个电信公司，
0: 嗯，
18: 佢有一个话 for Senior 噶，你上到个网之后咧，
0: 系，
18: 咁佢就会教你逐步逐步做，就有嗰啲你要俾佢嘅 information 俾嗰、那个诶。那個電信公司就是你的 income 啦，
0: 係，
18: 即係報税嗰、那個，
0: 係
18: 嗰、那個 income 俾佢，
0: 係
18: T4 啊，好似
0: 係。
18: 咁俾咗之後，同埋 upload 你嗰、那個好似你嘅 identity 啊咁樣樣，咁就冇需要，我記得就冇需要再自己寫信到政府嗰度request 噶。咁就你俾咗電信公司之後，佢哋就會 check 噶啦。
0: OK，
18: 佢 check 咗之後，佢哋認為 OK。咁就會 confirm， 咁但係咧，佢嗰個 SIM 卡咧，佢就寄俾你嘅，然後你自己入去電話嗰度嘅。
0: 你嗰個係手提電話嚟嘅，你講係咪啊？
18: 手提電話係啦。
0: 我講緊係屋企嘅上網。
18: 我屋企上網都係噶，屋企上網都係咁做噶。
0: 你哋都
18: 係
0: 咁做。
18: 我有兩樣嘅，屋企上網我都做咗嘅。
0: OK。
18: 就係平差唔多一半嘅，即係 regular。以前我未申請嗰陣時候，就嗰個上網個 internet 咧，大概係$85到啦。
0: 係啦，係啦，係啦。
18: 就 high 嘅，咁但係我申請咗之後，而家都係 high speed 嘅。
0: 係。
18: 咁就係$35一個月。
0: 哇！平好多喎，抵好多喎，係喎。
18: 多。咁你个电话咧，手提电话以前我申请，即系以前我都唔系用好大嘅诶嗰个 data，
0: 系系，
18: 咁都一个月成30几-40蚊，即系好低嘅data， 大概3个 gigabyte 咁样样嘅。但我申请咗呢个电信公司嘅 Senior 之后咧，佢就有两个数目俾你拣嘅。
0: 哦，
18: 一个就20蚊咧，就系低啲嘅 data data 机。
0: 系系。
18: 如果你要多啲咧，你可以俾25蚊。
0: 系。
18: 咁我就俾咗25蚊嗰个。
0: 嗯
18: 好似有10个 gig 嘅。
0: 系。
18: 咁就即系 high speed 嘅，都好好嘅。
0: 咁我想问咧，你系系咪啲三大电信公司系其中一间？定因为你三间都问过，系边间最好？
18: 我就问一间，因为我不嬲用开嗰间。
0: 哦，你不嬲用
18: 开嗰间。咁我就用翻你间。
0: O K。
18: 即系我用吓，我用翻你间就用咗好耐噶啦，那个电信公司。
0: Okay, 明白。好，非常好，李太，好多谢你嗰个资讯啊！我哋有听众朋友，好多谢你代佢好好嘅资讯，李太，多谢晒。
18: 不过即系烦啲，不过一申请咗之后用就好方便咯。
0: 系啦，
18: 同埋佢加价咧就唔会成日立乱加，因为佢系 under 政府嗰个 supplement 噶嘛。
0: 冇错。
18: 咁所以咧，
0: 佢唔敢乱加，
18: 都好稳，
0: 唔敢乱加政府。O K， 好好啊，李太，好多谢你嘅资讯俾我哋，多谢晒，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好嗱，好有心啲听众啊，佢一话俾你听唔使攞，但我睇嗰个咧，可能同阿李太嗰个咧有少少唔同。
1: 嗯，
0: 政府嗰个俾出嚟叫做 Connecting Families。佢唔係淨係俾 senior 嘅，佢係俾一啲 low income household。
1: 嗯，
0: 咁就唔同㗎啦嘛。low income household 嗰啲即係話你攞緊細路仔嘅 child benefit 啦， 同埋你係攞緊 GIS 囉。咁嗰啲呢就係 connecting families 裏面用嘅。因為有好多情況之下呢，有啲人 complain 就話有啲屋企人呢，佢哋嗰個嘅上網唔夠，啲小朋友啊返學返嚟返冇功課做啊，因為你冇 internet 嘛。所以嗰啲係 connecting families 呢，就係俾埋一啲係低收入嘅家庭。
1: 咁點都好啦，即係而家兩個都有啦。
0: 係啦。
1: 即係你是低收入家庭又好，
0: 冇错，
1: 你是低收入的长者都好，
0: 是
1: 即是都有途径，
0: 冇错，
1: 可以攞，
0: 你可以
1: 攞，
0: 是啦，是啦，
1: 即是自己要去，
0: 冇错，
1: 去斟酌呢样
0: 嘢。即是正如你太讲啦，你哋可以直接呢就是向呢一个嘅电信商去询问，因为呢那个听众话呢佢只係得一间有呢个嘅 program， 个其他嗰啲好话冇理由冇嘅。我谂你问个方式可能问得唔啱嘅啫，咁你话咗俾佢听嘅低收入嘅攞紧政府嘅补助嘅，你而家系咪有一个咁嘅岁数啦？我系咪可以 entitle 咧有一啲叫做 subsidized rate？ 咁佢哋应该有咁样嘅即系
1: 资讯俾你噶，
0: 有咁嘅资讯同你讲，叫你登记，唔通有生意唔做啊？
1: 系
0: 系咪啊？咁所以呢位听众朋友，我相信嗰日打电话嚟问嗰个咧，其实呢三间都有嘅。如果系根据政府列出嚟嗰啲电信网络商咧，我哋而家见紧喺呢度嗰三间大嘅全部都有的。
1: OK，
0: 好冇？
1: 好。
0: OK， 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系会有可能继续系听听众朋友电话嘅。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就我想同接电话之前咧，我想同阿胡庸讲讲，就系头先有位听众讲话佢嘅后裔里边咗啲倒垃圾嘅人，有一个架好似系政府 city 嘅车，就揾个 iPad 嚟同佢影，人哋嗰啲唔影系特登影佢。
1: 我真的未听过呢样嘢，
0: 我都未听过，
1: 我未听过呢样嘢。不过我谂咁，阿雷小姐，佢好似叫雷小姐，我谂你就真系唔使惊嘅。呢样第一你冇犯法，第二就算你啲垃圾咪嗰个垃圾桶里边抌咗啲你唔应该抌落去嘅嘢，都冇嘢嘅。即系
0: 最多警告你啊，
1: 最多警告你，警告几次都唔得，就或者即系可能唔知有冇告票，我都唔知啊。不过我谂呢个系好少嘅事嚟嘅，但系咧呢个奇怪嘅咧就系、是。我真系未听过呢样嘢，同埋即系佢入嚟影你做乜做乜做乜啫？
0: 我都未听过，我都未睇过。
1: 我唔明，咁所以咧呢样嘢系有啲 QK 噶。咁我估咧，即系你真系，如果你以后佢再打电话嚟，你又唔使理佢，你根本上唔使理佢。
0: 第一，佢唔应该会知道你电话啦。
1: 系啦，同埋咧，佢唔应该走入嚟你嗰度，即系未经你许可入你嘅入你个居住嘅地方咧，系做任何嘢噶嘛？因为佢冇权咁做噶嘛。
0: 冇错。
1: 咁所以你亦都唔需要。恐慌亦都唔使驚，咁不過咧，我諗你最緊要咧就係呢樣嘢，真係我都唔知點解，咁所以我估咧，你就即係直情係唔好理佢，唔好理佢，呢個最簡單啦。
0: 咁啊，頭先佢就話啦，晚黑七點零鐘啊接到個電話，睇個 caller ID 咧，好似話 City Vancouver 打嚟嘅，係311嘅，係啊，咁啊接咗電話之後講一大輪咧，又叫佢撳呢個撳嗰個，屋企人就撳住佢，唔好俾佢撳，
1: 係
0: 即係撳佢，唔好俾佢撳。
1: 啱啊，我諗呢樣嘢第一即係咁講啊，雖然我哋今年市選啫，
0: 係喎，
1: 都好少即係有人做工做到咁晏嘅，即係除非真係緊急啦嚇，爆水管咁我都講啦。
0: 冇錯冇錯。
1: 如果唔係咧，我估咧市府嘅職員咧，我唔知幾點鐘放工啊，四點啊，四點後你想揾佢都難，唔好話八點。
0: 佢揾你就 OK，
1: 佢揾你咧，你都我諗即係除非就係爆水管嘅啫。啊，如果唔係咧，我估咧都冇乜人會揾你嘅嚇。嗱、啊，可能我錯，但係咧，我估即係就算真嘅，我諗個機會都好微。
0: 我自己谂，如果真系政府啲机构要打嘅话咧，嗱，譬如好似话投选，即系譬如话选举期间，我哋都会收到好多啲电话，但系啲电话全部录音嘅，
1: 系
0: 唔会系有人讲嘅。
1: 同埋呢样嘢唔系一个紧急嘅嘢啊嘛，系嘛？即系你话喂你屋企爆水管咁，可能有啲问题系嘛？但系譬如你话我呢屋企个垃圾桶有啲问题，佢点会八点钟打电话俾你啊？
0: 冇错，
1: 咁所以呢样嘢咧，你真系唔好理佢啦，
0: 唔使担心吓。
1: 系啦，亦都就算有咩问题咧，都唔会系大问题，
0: 唔会大问题。
1: 你直情唔好理佢，
0: 你又唔系有咩嘅行差踏错系咪？
1: 系啊，
0: 所以一定冇。
1: 你又冇犯法，又冇性系咪？
0: 唔使担心吓。好，有阿梁生喺度啦，同阿梁生倾下先。Hello， 梁生你好，梁生。
20: Hello， 你好。头先就听到一个师奶话咧，嗰啲申请电话又要乜又要乜。咁超方唔方便？嗱，而家喺 Richmond 有一间电话公司，即系叫做 CT Excel， 已经开业已经有六七年噶啦，但系唔知点解冇乜人留意到，个亦都冇乜广告。
0: 系啦，梁生，你唔好同人卖广告喎、啊，梁生，你有冇收钱噶？你唔好讲人哋个名字出嚟、啊。
20: 哎呀，系啊，咁啊，唔好讲啦 ，Richmond 百家店有一间店。
0: 叫咗你唔好讲啦，仲讲埋地址，不如你直直成个入边边个人做都得啦，梁生，你唔好咁样讲，即系总言之，你话有咁嘅铺头喺度咪得咯，系咪？好，林女士喺度 ，Hello， 林女士你好，系咪林女士啊？
2: 喂，系啊，阿林女士啊，
0: 系啊，请讲啊，
2: 方子你好，
0: 你好，
2: 我讲你听倒垃圾嗰度咧。其实 City 而家咧已经判咗外判咗俾啲outside 嘅公司倒垃圾嘅，
0: 系
1: 啊，
2: 而家系啊 ，City 而家唔做，点解我知咧？因为佢哋嗰啲嚟倒垃圾嘅，佢有一日佢倒晒其他嘅系我哋个 box 完全冇倒到啊，咁我就觉得啦，咁咪打电话去311啦，应该系市政府嗰啲电话嚟噶嘛，咁啊打去。咁啊，夜晚原来佢夜晚咧系唔开工嘅，佢话知道几点几点，我哋就唔接电话，你听朝七点打过嚟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我咪七点即系八点钟打啦，八点钟打咧，佢同我哋讲，佢话嗰啲倒垃圾咧，我哋而家 city 唔系我哋 city 管噶啦，就系嗰啲外判公司。佢话佢俾埋个外判公司个电话，我哋叫我哋打去。咁佢话嗱，我而家俾个电话你，你以后有咩嘢你就打去呢个电话公，呢个电话。
0: 系系。
2: 咁今次咧，我就帮你打电话俾嗰间公司，叫嚟同你赌啦。
0: 系系。
2: 啊系啊，下手咧，佢真系嚟赌晒我哋嗰个 block，即系我哋嗰个 block 全部冇赌到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样，所以咧。那个女士那些呢肯定是诈骗电话来的。
0: 是肯定啊。好肯定啊林女士我觉得你都讲得啱的呢样嘢。八点钟收工我怎会仲俾电话你
1: 是佢都做咗
2: 次。我真係夜晚打去啊唔知八点钟打去。佢已经佢话我哋收工啦冇人听电话。
0: 咪係囉。啱林女士呢个人情系好有可合理啊。冇错冇错林女士非常好。
2: 所以我好呢我快啲打电话嚟。因为呢而家 City 呢好多嘢都系外判俾晒人哋做㗎嘛。
0: Yes, 冇错冇错。
2: 所以嗰个女士咧，佢唔使担心嘅。
0: 好，
2: 你总同系呢啲电话咧，叫佢唔好接，千祈唔好接。
0: 好，
2: 咁样。
0: 好，食得落饭，饮得落，多谢晒你林女士，多谢你。
2: 哦，好啦，
0: 好好嘅消息。
2: 我都唔接。
0: O K。
2: 因为听得你节目多啊嘛。
0: 第日如果话我系陈建邦打咗俾你，都唔好接啊，林女士。
1: 几大都唔好接，
0: 几大都唔好接啊你。
2: 咁啊，系咁啦。
0: 好多谢你林女士电话。嗱，林女士讲得好啱嘅，其实。边有人私啲咁眼做俾电话你？
1: 所以做戏咧都要做全套啊！嗱，而家就嚟到四点啦，我谂四点后咧，你想揾个人听下都冇，
0: 都难啊！
1: 咁你如果你真系做诈骗电话，唔该你四点前打嚟啦，夜晚八点，我觉得尤其是政府部门啊，老实实，除咗死人冧楼咧，佢唔会揾你噶，系咪先？
0: 就算系死人冧楼，都唔会系 C D 揾你，一定系警方揾你。
1: 哇，咁啊唔系啊 ，C D 话喂，你爆水管啊，爆乜啊咁嗰啲，佢会或者会有啲
0: 马路爆水渠，
1: 有啲紧急情况啦吓，
0: 有个声哭喺度。
1: 咁啊，如果唔系咧，你要市政府八点钟打俾你咧，即系。如果你收过咧，即系不妨话俾我听，即系我都未听过啲咁嘅电话。
0: 如果系选举期间，可能会有
1: 选举权都唔关佢事噶，
0: 喂，咁佢可能系好似话真系帮边个拉票
1: 的？哦，呢、這个唔同，用這個、政客嘅行为啦，唔系市政府嘅行为啊嘛，系嘛？政客就会打电话俾你，但系市政府嗰啲职员咧，收咗工之后，你想揾佢真系好难嘅，我估。
0: 嗱，我自己同意阿林女士嗰个睇法吓，而家我哋嗰啲温哥华，我啲温哥华 Richmond 都系噶啦。所有嗰啲compost 啊，同埋呢个生活垃圾咧，佢都系外判
1: 嘅。系啊，系啊，你睇嗰啲垃圾车就知噶啦，系全部系一间外判公司。
0: 系啦，冇错啦。咁佢亦都讲过咧，呢啲咁嘅外判公司咧，有阵时真系挂万流一咧，佢哋系冇翻嚟噶。 有啲垃圾真係冇倒到嘅，成條街都係噶。
1: 我哋都試過，呢、這個唔出奇。呢、這個即係有時真係有時做嘢疏忽啊，或者漏咗啲嘢唔出奇。咁你咪打電話去。你如果唔知嗰個外判公司電話，你咪打去市政府咯。
0: 市政府問咯，
1: 佢都應該負責嘅。
0: 冇錯啦，
1: 因為我哋嘅税係俾佢噶嘛。
0: 冇錯。好啦，電話裏面有胡女士，即係同胡女士傾偈先。Hello， 胡女士你好。
3: 系，帮主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想问一问，以前曾经，因为我日日都听紧你嘅节目，早上都听。诈骗照妖镜嗰个节目咧，有好多次啲人打上嚟讲话，嗰个 R 字头嗰个网
0: 电信公司系
3: 就咁我而家嘅问题就系我七月份先订咗合同，咁佢依个月即刻起我$3，咁我想问你攞投诉嗰个电话。
0: 哦，投诉电话。
3: 因为有个机构可以打电话去 complain 佢
0: 你先
3: 应该订咗合同，唔可以系随便起价。
0: 系。唔係佢自己本身嗰、那個R 公司嘅自己本身都有一個投訴部門嘅，你應該喺你嗰張帳單啊或者你 statement 度可以揾到個電話，即係佢客服嗰度咧。
3: 但係佢嗰度好麻煩嘅咧，正啊冇人聽嘅，同時佢嗰啲印度人全部講英文都好難聽得明。
0: 哦，系咩？
3: 我想睇有冇第二。
0: 我揾到嗰、那个佢有一个嘅网站嘅，你系可以上个网站去投诉佢哋嘅。咁但系你都要去同呢个嘅电信公司问咗佢，攞咗佢嗰个嘅即系答案俾你，你先至可以噶。你就咁去同嗰啲机构咧，嗰啲机构未必肯同你咁快去做任何嘅行动嘅，因为佢要知道双方面有冇大家做过接触嘅。你就咁去问佢咧，冇用噶。你一定要同间公司讲咗，喂，你收多咗我，咁公司要解释俾你听，你唔接受，你要投诉佢，咁你先至再揾到嗰间揾到个机构。咁、我揾嗰个网址出嚟，我会喺节目度话俾大家听，好唔好？
3: 好好好
0: ，OK，
3: 即系你话佢本身个公司有个投诉，
0: 系啊，你就咁打去客服部啊，
3: 张单
0: 系啦，佢个客服啊嘛，佢 customer service 嗰度咧，你话俾佢听，佢哋通常会同你去问解救俾你听，点解要加你价咯？你啱七月签咗，点解会加你价？佢哋先要解释俾你听先噶嘛。
3: 系咯，佢加我中文台一直都系咁嘅价钱啊嘛。
0: 系咯，
3: 我想唔攞高，佢都系
0: 冇错啦，
3: 都系
0: 冇错啦。你要同佢讲咗先，等佢哋有啲咩嘅 feedback 或者有咩嘅答案俾你，你唔满意，咁你要同佢教佢哋都系唔肯嘅时候，先至去投诉啫嘛。OK。我找到个碟俾你啦。
3: 好
0: 嘅，好，唔该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再诈骗照镜。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八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要不要早晨啊，柏哥？
24: 早晨，新月哥，早晨各位。
23: 咁啊，喺讲今日新闻之前咧，我真系好火滚啊！我要孖叉呢个我哋加拿大咧最大嗰间电信公司 S 字头嗰间啊，都琴日到而家都冇 internet。我再问过佢哋话咧啊，喺 Richmond 嗰、那个即系沃尔玛以北嘅区全部都冇噶啦，咁做紧系好做紧啊。冇咗嘅 internet 搞到我咧，真系乱晒大龙啊！做唔到嘢，上唔到网，电视又睇唔到。我话真系要佢赔钱啊！不过冇办法，唉，加拿大
24: 阿邦知叫佢赔钱啊嘛，佢教你啊。
23: 加拿大啲电信公司就系咁窝囊嘅吓，即系连晒大埔啊，成日啦，24个钟头啦，都仲未搞掂。
24: 咪咯啊！即系民生最重要嘅嘢都搞唔掂，
23: 你
24: 搞错。
23: 火滚就搞啦，好，不如讲翻本地新闻先，讲翻今日正常要做嘅嘢先。好啦，咁啊，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呢个习近平咧就会去美国回访啦，讲咗 N 咁多次啦。好啦，而家似乎咧就有啲着落啦。咁因为咧呢个 political 咧就话咧，习近平已经决定咧就喺呢个下个月嘅就24号啦见特朗普，佢系23号去美国，不过咧24号停留一日咧，25号就走人啦。咁 咁即係而家呢個消息咧，就中國同埋美國方面咧都冇證實，不過我相信咧都冇乜點假嘅。咁但如果你從呢個咁安排嚟講咧，就即係證明咧習近平對呢次嗰、那個習特會咧根本就係唔 care。應酬下你啦，你特朗普你嚟過我中國訪問，我就去你美國啦，即係回訪下你。但係以前咧就講咧，即係習近平會喺呢個聯合國大會上面咧就發言啦。而家嘅消息話啦，唔會啦。唔會啦，只不過就係嗱嗱冧飛咗去，即係可能連晚宴都冇，就見咗特朗普一段時間咗，第二日就即刻飛走啦。咁即係話咧，特朗普想話用呢個好盛大嘅儀式去歡迎習近平咧，似乎就冇啦。咁所以咧，特朗普希望咧，習近平今次去咧，為美國送大禮，似乎又要落空啦。
24: 根據呢個政治新聞網引述啲白宮嗰方面個消息就講啦，特朗普咧就話會喺習近平會面喺美國，咁咧就係習近平23號就美國，24號就見面，25號就走人啊！哇，做得乜嘢到啊？而且睇佢嗰方面嚟講咧，都冇任何嘅重要議題，政治嘅議題，大家去討論，兩個去討論，話係咪講關税啊？又講咩？只不過係聽佢講一個人工智能，哇！呢啲真係虛渺縹渺嘅嘢啊，做乜嘢啊？係嘛？咁你都講得啱嘅。如果習近平真正去美國回訪特朗普嘅話咧，亦都幫唔到特朗普嘅中期事啊嗰、那個事，因為特朗普嘅中期事咧，真係差，即係而家嚟講民望已經差到不得了噶啦。一間講下嚇，咁我覺得即係話特朗普方面嚟做呢啲方面嚟講咧，喺中國同埋美國官方方面都冇正式嘅嘢，只不過上個禮拜咧，特朗普話啊，習近平會嚟啦，係咁自己講，乜嘢都自己講。白宮個發言啊，我嚟做乜嘢啊？所以我覺得話就係特朗普好多嘢嚟講咧，就話任何嘢都係話我即係我講嚟講佢係真係 CEO 即係董事長，任何嘢都自己發言嘅，即係走唔到彎嘅。不過佢發言方面嚟講咧，冇呢啲係正規嘅嘢，隨口就噏嘅，就白宮入邊真係隨口噏嘅。無論係美伊戰爭又好，俄烏戰爭又好，又係咁樣隨口噏嘅，甚至乎佢中意點樣講就點樣講，所以冇任何嘢咁，即係我講無春差。
23: 好，咁啊，即係我覺得咧，即係習近平去咧，真係正常。佢因為咧，習近平喺北京嘅時候都話應承今年去訪問美國。你即係如果真係完全唔去咧，對特朗普咧就真係過意唔去。好啦，應酬下你啦。
24: 啊，俾啲面翻，俾翻啲面你啦嚇。
23: 好，你頭先啱啱講呢個民意調查，美國民意調查真係特朗普真係即係低處未算低，咁啊月初嘅時候咧已經話佢嘅民望咧就跌到35%啦。
24: 而家仲跌，
23: 到去到33%，係佢有史以嚟最低嘅呢個民望。64%嘅人啊就唔認可佢做呢個總統所有嘅表現。除了呢個佢自己民望低之外，另外一個民意調查咧，亦都話咧，50%嘅呢個
24: 53%
23: 嘅呢個人咧話咧，特朗普重返呢個白宮以嚟啊，無論財政狀況啊，或者其他地方啊，即係伊朗戰爭等啊，都係唔合格嘅咁即係話你咁樣睇咁樣勢，唉，11月中期選舉，佢有乜辦法會好咧個成績嚇？
24: 其實特朗普咧，你從喺今年重返呢、這個白宮之後嚟講，作為總統方面嚟講咧，你要搞好國民經濟，你第一國際就制出嚟就係國際關税嚇。關税方面嚟講咧，你有張良計嘅，你有過長梯噶嘛？你加人哋關税，人哋咪係加翻你個關税咯。咁你貨物去到你嗰度嚟講咧，你嗰物價就一定上升噶嘛？因為企業個人你都會賺利潤噶嘛？咁啊，嗰啲關税嗰啲重税嚇，咪加翻俾國民嗰度咯。國民方面嚟講咧，買高價嘢咯嚇，貨物又高啲，價錢又高，國民咪攞方面咯。而家我睇到我哋就係個最現實個問題，就係加拿大嘅人唔加唔去美國買雞蛋啊，入油都唔去入啊。點解？好睇得版我哋 BC 省就係咁嘅情形啦。你哋嗰邊高啊嘛，反而我啲我喺加拿大反而買啲仲平，我農場嘢啊。咁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特朗普咧就自己搞衰自己咯。
23: 不過你講到加拿大同美國嗰個談判咧，應該到期啦，18號嚇，今日
24: 冇用嘅嚇，
23: 咁又係冇用嘅。
24: 人都講咗，講少少啊，打定住先。加拿大啲咧話，美國一定唔會放，加拿大一定冇取唔到成績，睇都講啦。
23: 今日18號啦，有冇好嘅消息翻嚟咧？係冇。 咁即係證明咧，係我哋嘅我哋嘅偉大嘅總理阿卡尼啊，又話佢點樣強硬，其實面對冇美國，咪一樣係咁窩囊。
24: 我講嚟講去啦，我哋加拿大個即係喺經濟方面嚟講咧，好多你都係依靠呢個美國噶嘛，你冇強硬嘅嗰個，
23: 你冇實力，
24: 冇實力。你唔同人哋呢個墨西哥嚟講咧，你偷渡又好，反移民好，幾多人走去美國嗰度做農耕啊？你加拿大人早會唔會去咗去做農耕啊？啊！呢啲即係實力個分子對你美國個農業方面貢大幾大，但你加拿大冇得貢獻喎。啊！由呢個尼加拉加大瀑布係咁多啫。
23: 同埋另外咧，即係加拿大咧，同美國談判先，未談判已經舉咗白旗啦。
24: 咪咯，
23: 已經一早就話咧，我哋咧唔會咧，即係用強硬手段對待呢個美國嘅，我哋咧只會咧就勸佢即係點樣咧？我哋咧就即係用呢、這個即係大家商量嘅方式。你商量啫，對住惡霸有咩可以商量？
24: 咪係咯，所以話你加拿大好多人話要驅逐呢個美國嗰個大使翻美國，你惡果啲政治數啫、
23: 啊，
24: 你咁大傾驅逐大佬個兄弟喺呢度講少啊！
23: 我講過一個笑啊！呢、這個美國駐加拿大呢個大使，佢唔係嚟做大使啊，佢嚟做加拿大總督啊！
24: 咪咯，
23: 加拿大只不過佢第51個州，佢而家就係特朗普派佢嚟做呢個51個總督，
24: 所以佢咁大聲講個嘢，關税咁咯，即係肆無忌憚焚你個美國加拿大咯！啊，佢代表邊個？代表特朗普咯！
23: 你夠膽趕我？我真係好難啊！真係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其他嘅呢個新聞。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好，翻返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先生，一位阿拔哥，好啦。咁啊，即系讲特朗普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新闻啦，真系没完没了啊！我发现佢真系即系喺80岁咧，真系好多时咧，唔知系咪有啲老人痴呆症啦？讲嘢咧都系好似发梦话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即系讲呢个美伊战争啦。咁啊，6月嘅时候咧，美国同呢个伊朗就签订咗叫做终止战事嘅谅解备忘录，用60日嘅时间咧就进行谈判。到期啦，咁啊，而家咧啲記者就問佢，點啊？而家個備忘錄嗰度到期啦，會唔會啊繼續咧？即係同呢個伊朗談判，特朗普咧又喺度發開口夢啦。佢話咧，我哋嘅雙方嘅距離，立場嘅距離仍然好遠，我冇準備再延長呢個備忘錄啦。佢話係伊朗方面希望要繼續談判嘅，我冇興趣同佢講啊！呢啲咪發夢啦，係咪？伊朗講咗900多次話，我根本到而家為止，我哋伊朗同你美國嘅官員咧係冇完全接觸嘅。你話有接觸係你講嘅啫。咁而且特朗普咧仲鳩話，我介入呢個中東戰爭，即係介入中東同伊朗打仗，我只有一個目的，就係咧阻止呢個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嘅形式係擁有核武器。咁呢個咧，我嘅目標係唔會改變嘅。你又得個講字啫，伊朗已經革命衛隊已經講咗啦，擁核呢個問題咧冇得傾，除非你美國同以色列咧就自己撤銷你啲核武器啦，如果唔係，我一定會繼續發展呢個核武。特朗普發開口夢，另外一樣嘢咧，佢就話：而家我已經100%控制咗霍爾木茲海峽啦，而家啲石油咧正係一桶一桶咁每日咁啊運出嚟。哇，大佬，呢、這個咁嘅大話都講得出啊！霍爾木茲海峽嗰啲船係咪而家一船一船咁出嚟咧？是完全冇，而且个控制权完全喺伊朗手上。你特朗普对住全世界讲咁嘅大话，好心理啦！你真系有冇？我真系怀疑白宫里边有冇你嘅镜啊？有冇个镜？日日照对住个镜照下嘅镜啦！你讲嘅说话系真定假咧？即系冇人信嘅而家。
24: 特朗普讲嗰啲嘢嚟讲咧，由美伊开战吓。 加埋以色列方面嚟讲咧，咩啊都冇任何嘅准确嘅嘢啊，上上跌跌，全部由自己噏落去啊，霍尔木即海峡我控制咗啦，话港独嘅巴闭啊，啊伊朗唔准你搞搞呢个核武。伊朗材料都傻啊！頭先你都講到啦、伊朗咧已經全部最高領袖啊，而家新嘅最高領袖已經委派咗個革命衛隊啊，同埋三個部長即係喺革命衛隊入面三個重要嘅軍事人員，而家連呢個伊朗總統啊，而家嚇都低聲下氣，全部服從呢個伊朗嘅精神領袖、新領袖嗰個領
23: 啊
24: 穆傑塔巴嘅領導啦啊，點解咁樣呢？舊時咧，伊朗咧喺美伊戰爭方面咧，都有一個就話一個緩衝地帶。呢班民人方面、政府方面嚟講咧，就比較軟弱啲啊，同呢、這個美國特朗普傾啊，講呢、這個談判啊，各方面咯。等於呢六十日嘅嗰個備忘錄都係咁佢哋談出嚟嘅。但係而家嚟講咧，精神領袖睬你都傻啊！全部整個伊朗我控制咗啦啊，用軍事上去控制呢個伊朗，所以呢、這個。伊朗總統咧，而家都低聲下氣啦。唉，我個權咧係全部服從伊朗嘅精神領袖，可以睇到啊，伊朗嘅政局已經變曬。所以而家特朗普你講咁多嘢嚟講啦，六十日就到期啊，我點樣點樣，全部係你自己發噏風啫嘛。作為一個政咁高喺國際上咁崇高地位嘅美國總統，講咁多咁多嘢咧，係唔負責任噶。我覺得你。对国际方面嚟唔负责任，对你自己国民方面都唔负责任，对美伊战争方面嗰个冲突亦都唔负责任，同埋对你自己马仔都系唔负责任。
23: 即系佢讲个马仔，因为我哋琴日嗰个时事风云都讲到佢坐呢个飞机嘅时候，啊，连呢个自己啊，即系冇系玩只走咁啊，但系咧就卖甩咗呢个国务卿呢个鲁比奥啊等等喺嗰个空军一号嗰度，呢啲咪对自己啲马仔都唔负责任咯。
24: 仲有另一点咧，人哋话佢呢个金蝉脱壳啊，呢个飞机咧就因为咧啊嗰、那个白宫发言个肥妹仔要辞职咧，都有因为咁嘅样，因为当年嚟。當時嚟講，肥妹仔同阿盧比奧都坐嗰架空中嗰個一號飛機噶。咁佢買咧，佢嗰個肥妹仔可能咧條氣唔順啦，不過唔做啦你發揮咗個我做擋俾你擋箭牌啊，所以
23: 可能係都未定。肥妹仔話我屋企仲有大有細，有兩個細路要我睇，哇！我陪走你陪同你陪咗，
24: 唔係咯，
23: 唔好搞炸車啦。好啦，咁即系特朗普咧，有样嘢咧就即系得把口嘅啫，因为咧佢连以色列啊，佢都控制唔到。咁咧就特朗普咧，佢所谓成立咗个和平委员会咧，就最近咧就即系通过咗一样咧，就话呢、這个即系中东嗰、那个加沙地带就要呢个以色列咧同呢个哈马斯咧就达成呢、這个即系一个协议咧，就话哈马斯咧就准备退出啦。咁以色列咧唔该你都要退出啦，但系以色列立塔尼亚胡啊。No， 我唔同意你啲和平委员会嘅计划，根本我都唔睬你。我如果我唔将呢个哈马斯完全赶出呢个加沙地带咧，我系唔会停手嘅。好啦，而家佢呢个以色列呢个举动咧，引起咗呢个全可以话全世界嘅回教国家咧就不满。咁啊，埃及啊、卡塔尔啊、约旦啊、阿联酋啊、印尼啊、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等，又发表咧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啊，唔能够咧就即系拒绝呢个加沙和平计划。佢话如果你咁样做咧，你即系与我哋呢、這个回教国家为敌，我哋又唔妥你嘅。咁啊，特朗普咧对住以色列咧。软脚蟹嘅冇用嘅，而家咧就又系派佢个女婿咧走去咧就即系
24: 去周旋啦，
23: 去周旋啦，去欧亚去西啊，咁即系睇得出，即系大家睇得出，连中东个国家睇得出，你美国咧根本就冇，你又冇牙老虎嚟噶，呢个三重拐杖嚟噶，我靠你就死梗噶。对住以色列咧，你要求美国啊，即系点样控制以色列啊，嘥气。而家以色列控制紧美国，所以而家啲中东国家咧自己话，不如我自己抱团啦，我哋自己一班人咧就一齐嚟对付你以色列好过啦。
24: 不过咧，我可以睇到咧，就算几个国家方面嚟讲咧，就对以色列嗰、那个即系和加沙嗰个和平嗰个计划方面反对意见，联合反对意见咧，都系冇乜用。我讲嚟讲呢班国家出嚟需要穆斯林各方面，因为排系好多，大家嚟讲咧，一个宗旨就穆斯林，但系穆斯林入边有好多派系，冇一个团个一个现象喺度，你讲乜都嘥气啦。就算你几多个声明，上次我都讲，你几个声明都冇用嘅，因为以色列佢就喺个小霸王啦。 喺中東方面佢行呢方面，暗地裏啊，美國咧俾啲軍事佢講嚟講去都冇用，就算而家以色列這個以色列嘅內塔尼亞根本上就唔聽你嘅特朗普個意見啊嘛，好多嘢都唔聽你嘛。如果聽你意見，或者而家呢個加沙地帶已經平安咗啦，係嘛？冇任何嘢啦，以色列就唔會同伊朗又砌啦喺方面。但以色列根本就係爛頭仔嚟到喺中東，佢根本就唔聽你特朗普個意見。就算你而家特朗普個女婿去同內塔尼亞傾下，都係冇用噶。呢啲叫政治 show 嚟到啫嘛。特朗普係我傾唔掂，我控制唔到啊，揾個我女婿去出下面咯，傾下計咯，係咁樣啫嘛。能够唔能够改变整个中东嗰个局势咧？无可能，亦都唔会能够改变咧雷塔尼亚胡嗰个政治个意识。因为我哋都睇嚟睇去，都会睇十月份以色列内部会唔会真系大选？大选嘅话咧，雷塔尼亚落台嘅话，睇佢走边度先啫。
23: 不过唔系噃，我咁讲啊，即系你十月个以色列个选举选边个出嚟都冇用，以色列嗰个咁嘅立场咧系唔会改变
24: 的。唔系，你选边个都冇，只不过可能咧雷塔尼亚会落难啲咁啊。但系个政治个
23: 以色列嘅嗰、那个
24: 政治咧唔会动摇噶，可以睇到啊。
23: 咁另外咧就特朗普咧就派佢个女婿去同雷塔尼亚胡倾，又系即系。氹鬼食豆腐咧，根本咧呢、這个十诶呢、這个诶富十立啊，佢根本就系以犹太人嚟嘅，佢根本就系内塔尼亚胡嗰条针嚟嘅，
24: 咪咯，
23: 你揾佢去倾，咪嘥气啊！你如果不要揾呢个副总统阿曼斯去，都仲有啲作用，
24: 都系冇有犀利讲，因为点解咧？你睇下呢个。美國整體個經濟方面嚟講咧，就係俾猶太人控制緊啊嘛！你講任何嘢都，民主黨入邊都好多都係
23: 民主黨、共和黨一樣啊，
24: 都一樣都係
23: 根柱都係猶太人，
24: 個根啊都係猶太人控制噶嘛！整個經濟都係明白一路，甚至軍工方面都係猶太人控制噶嘛！你講乜嘢啊？
23: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最後兩單嘅呢個其他新聞。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好，翻返嚟烽火台，最后一次讨论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佛哥。好啦，即系又要讲特朗普啦，特朗普真系头头碰咗黑，国内国外咧都一塌糊涂。咁而家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咧，习近平咧可能会去啦，不过咧就短暂停下一日。咁特朗普咧本来就揾习近平去救命，而家睇似乎咧真系呢条救命草咧都冇乜起唔到咩
24: 作用。
23: 好啦，而家咧特朗普又谂到另外一条新桥啦，咩新桥咧？拉金仔落水咗，即系对呢个北朝鲜嘅领导人金正恩咧，佢特朗普咧就琴日就话我已经咧向呢个金正恩发出邀请，我想再见佢啊，咁样因为咧佢第一次咧就任期嘅时候咧，曾经咧就去过飞过去呢个朝鲜半岛嗰条三八线嗰度，金仔演咗一场戏啊嘛，咁啊当时咧就对佢嗰个民望咧佢有人嘅刺激用，好啦，而家就翻听。咁咧就即系话咧，我已经同咧金仔咧就商量好啦，
24: 又翻炒啊，
23: 又翻炒啦。咁佢仲话咧，金仔已经咧就作出好好嘅回应。不过咩回应咧？佢唔讲。其实人哋个回应即系可能 no， 我就 yes。佢唔讲，金仔有冇答应？佢唔讲。咁但系咧，不过咧，佢又真系对金仔咧都几情有独钟嘅，因为咧即系美国咧同呢个南韩咧就即系原定咧就呢几日咧就会举行一个强大嘅军事演习。特朗普咧出突然咧就早几日咧就发出。这个命令下令咧，五角大楼将嗰个呢个军演咧就降级，即系唔好咁大规模，个规模咧就要减低。佢系因为咧咁样咧，一浪系太过昂贵，太贵，全部都系我美国俾钱嘅，即系益南韩。另外咧，南韩咧喺呢个伊朗嘅战争里边咧，冇支持我，同埋咧就千祈唔好激嬲北韓啊！你呢個咁嘅做法咧，就係激嬲北韓，使到北韓咧覺得咧，我哋美國係同佢敵到。唔係噶，我同金仔咧好老友噶，我了解佢，佢了解我，我哋係 friend 代嚟噶。咁即係我睇到新聞咧，我笑到我肚都赤埋。你即係中國啊、朝鮮啊、即係俄羅斯啊，嗰啲係你嘅所謂嘅即係。邪惡國家嚟噶嘛？但係如果呢三個國家嘅領袖反而係佢嘅 friend， 你話呢個世界係咪即係亂七八糟
24: 嘅
23: 咧？
24: 喺佔喺西方社會，特別以美國為首嘅即係西方社會嚟講咧， 当呢个俄罗斯、中国、伊朗
23: 四大啊，
24: 北韩系邪恶国家，
23: 邪恶国家。
24: 咁斗翻转头，特朗普做咗总统之后咧，呢三呢啲国家嚟讲，除咗呢个美伊战争之外嚟讲咧，其他俄罗斯咧，北韩啦，中国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李宝安，
12: 各位听众你好，8月18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哋帮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咧有现场有 Albert 梁栋才，
13: 各位听众好。
12: 咁啊电话呢边咧有周志国，
25: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 ，Albert 你好，阿保安哥你好，
12: 大家好。咁啊今日咧本来咧就系 Harold 咧钟孝阳嘅，咁因为临时公司有事咧，咁变咗咧就特别揾嚟啊周志国一齐咧就探讨我哋今日嗰个话题。今天話題就是突然之間咧，呢件事咧就當年在我哋BC 省咧，曾幾何時咧就爭拗咗、爭議咗成超過10多年噶啦。咁啊，各方面嘅

0: 被各個省咧認為咧係不足夠，同埋咧佢係即係偏離咗當初所講嘅，俾應該係講嘅俾50%嗰個款項落去嘅。咁最後都係20%啫嚇。咁啊，當年聯邦政府一路咧批評話各省錢我俾咗你，但係問題就係你揦住啲錢咧，就唔係係俾打落去，即係佢認為佢唔係擺落去醫療，全部擺曬落去。而係有啲省份咧，自己出現赤字咧，就將條數啊補拉上補下，咁啊填左填右，咁啊自己即係企圖咧就爭取政治本錢啊！有人咁嘅説法啦，咁所以聯邦政府咧就會睇住睇住啊，你真係做嘢，我先至俾錢你咁樣。嗱，今時今日咧就大家咧就當年喺我哋 BC 省咧，曾經何時咧都有出現一個即係雙軌制嘅醫療嘅爭取立法嘅，同埋行可以成立嘅。咁當年我哋記得咧就。有間叫 Can Be 嗰、那個私家醫療室咧，咁佢咧嗰個 Doctor Brian Day 咧，咁佢咧就同省政府同呢個省政府一路咧長年打官司，咁最後咧都係輸咗。
1: 係啊，
0: 咁啊因為咧因為加拿大衞生法嘅問題，但今時今日咧，而家差唔多燒咗即係結案陳詞之後，差唔多成10年嘅已經有啊，咁啊變咗咧就嗰、那個醫療系統仍然咧都係我哋感覺上係比較過往更加差添啊！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因為做手術要排長龍啊、排隊等候啊，個時間真係長咗好多。咁啊，導致咧中間可能都出現一啲問題，咁包括咧就有啲人話哦，我因為佢太長啦，導致咧佢咧就個生命都冇埋添啊！有咁嘅説法。咁最近咧就呢、這個。Alberta 省咧，阿爾伯特省咧，原來咧喺舊年12月咧，佢哋個省咧已經係咧就通過咗呢個醫療雙軌制嗰個合法程度啦，喺省政府。只不過咧，佢一路都未正式推出咧試驗咧，因為咧佢即係法庭方面或者係通過之後咧，就要求佢咧要詳細嗰、那個點樣去嘅細節去進行。希望咧能夠咧唔會影響到聯邦嗰個加拿大衞生法，而能夠咧就幫到即係正式有需要人，同埋咧喺呢個相輔相成之下咧，就唔會影響到包括咗醫護人員啊、工作人員啊，甚至醫院啊，或者係嗰啲財政上問題咧，你先至咧可以即係進行呢樣嘢。咁到今時今日咧，就呢個 Alberta 省方面咧都未有正式嘅詳細走出嚟。咁當然啦，佢個省裏邊嗰啲醫療協會咧，曾經提出70項嗰個建議喺度。咁但係問題咧，就令到我哋加拿大衞生部嘅部長咧，就非常之擔心，因為事源咧，佢哋本身咧，原來咧雖然話已經合法咗啦，但係咧細節就未出啦。但係咧，佢仍然咧有部分嘅私人嘅機構咧，係開始進行緊即係其他嘅唔係非嚴重性啊、緊急性嗰啲私人俾負債嘅費用啊。咁所以咧變咗，咁佢感覺上即係似乎咧就影響到加拿大嘅衞生法。咁但目前咧暫時咧聯邦政府冇採取懲罰嘅程度。聯邦政府咧，假如你違反咗呢個衞生法咧，其實佢基本上咧就係懲罰你咧。就係、是、日後咧，每一年咧，佢聯邦嘅撥款嗰陣時咧，因為你採取呢個雙軌制而導致到任何嘅費用多出嚟，或者係唔應該俾你咧，佢就減翻喺嗰個總數喺度。譬如每年俾10億你，咁咪你又用咗1億咁，咪俾9億咯。即係變咗你係冇著數嘅嚇。咁啊問題就話佢冇採取到呢樣嘢，只不過咧，原因衞生部長咧知道咧嚟緊咧。呢、這個大家知道啦 ，Alberta 省啲省民咧已經係高舉咧要爭取呢個亞省獨立噶啦。咁當然啦，咁啊嚟緊呢個10月19日喺亞省嘅選舉裏邊咧，就佢本身咧都提出兩個問題出嚟。本來咧法庭已經係唔批准佢話喺呢個省選嘅期間咧就提出3-2項嗰個包括埋呢個醫療雙軌制嗰個法律係咪？包括埋亞省同埋呢個是否獨立啊，最緊要嗰度。咁啊，佢撈埋即係喺亞省是否獨立度。咁咧就，但係後期法庭咧就即係唔俾佢用呢個咁嘅名字，只不過係話你可以詢問呢個省民咧，你認為咧就話即係亞省獨立，你係點睇啦？咁樣咁即係變咗作為日後咧，佢哋爭取佢即係證據喺度啦。無論如何，因為佢有著成著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咧，聯邦衞生部長好，甚至到我哋總理卡尼咧都好，佢本身咧都擔心，即係如果而家一旦提出話，喂，你哋唔能夠真係採取呢樣嘢喎，加拿大衞生唔容許喎，咁啊卡尼咧好擔心咧，就如果而家出聲咧，可能激嬲啲省民咧，更加要推動呢個亞省嘅獨立，所以咧佢一路咧。

0: 自從喺舊年授乳之後咧，佢一路都冇出過聲。咁直至到最近咧，聯邦衞生部長咁佢咧就去信俾呢個亞省衞生廳廳長，話俾佢聽：喂，嗱，其實咧你今次你省即係通過呢個法律咧，係非常之爭議性嘅。呢、這個法律佢感到非常擔憂。佢睇唔到有咩有關嘅模式，點樣能夠係符合咗我哋加拿大衞生法嘅情況之下運作嘅？咁啊，佢今次佢目的嘅明確信號就顯示自由黨聯邦政府咧對亞省第十一號嘅法案 Bill 11嗰個憂慮嘅。嗱，依項廣泛嘅醫療法例容許部分嘅醫生咧喺提供由公共醫療系統承擔嘅服務之餘咧，同時咧提供部分由病人自費嘅醫療服務啦。咁即意思咧，就病人咧有權咧就可以啊，即係認為咧我唔等咁耐啦，我自己要求依啲咁嘅私人診所咧就我出錢噶啦。但衛生部長佢接受傳媒嗰陣時咧，佢話我點解會發出呢封信咧？因為好明顯咧，我唔知道雙軌醫療點樣可以即係頭先佢提及嘅喺衛生法之關卡之下運作啦。咁啊，但係當傳媒問佢：喂，咁你嚇，咁、啊、你咪特別個副本去睇下你點問呢個廳長啊？點樣回應嘅廳長啊？但係咧。當時咧，依個衞生部長咧就個辦公室咧拒絕咧向傳媒提供呢個副本嘅嚇。無論如何，咁啊有啲知識人士話咧，信中向亞省廳長指出咧，現行嘅法例可能違反聯邦法衞生法，其中兩個核心準則就係佢唔能夠全面性或者可及性。而衞生部長係並且要求亞省與聯邦政府進行一個持續同埋針對性嘅討論，以減輕任何同加拿大衞生法不一致嘅之處。如果未能夠解決問題，渥太華可能考慮向亞省施以酌情的處罰。言下之意呢都仲有一傾，不過呢要針對性啊，即係點樣無論唔好影響到嗰、那個加拿大嘅衞生法。咁問題就在於而家呢一路呢就亞省呢就即係都本身有啲私人機構開始已經係進行咁嘅程序啦。咁所以呢聯邦政府有此擔心。咁啊，我哋歡迎聽眾咧，稍後打碼由604-267-320。對於呢個阿 Alberta 省重提呢個醫療雙軌制，你認為贊唔贊成咧？咁啊，對於我哋其他省係咪有啲即係有陣時有人想希望係即係縮短嗰個醫療系統嘅，有啲贊成嘅，當然好啦。喂，其中一個省嘅時候，咁我哋可以走去隔離省啊，唔需要老遠去到美國好或者其他國家去做治療啦。因為咧，大家都明白，如果去到外國，佢做完手術翻嚟咧，我相信有我聽過有部分嗰啲咧，我唔能夠全面所講啦。有個別嘅病人咧，翻到嚟咧，呢個醫生係攞唔到對方嗰個醫療嘅資料，甚至攞到翻嚟咧，佢都唔係咁想跟進呢樣嘢，同埋咧，因為唔符合我哋加拿大嘅系統咧，佢的確好難去再重新判斷跟進你往後你做咗手術之後出現嘅問題喺度啊。咁所以咧，都好多個情況出現嘅。不過亞省廳長同埋咧就其他有專業人士都話啦，佢話其實咧依、這個醫療雙軌制咧喺歐洲已經實行咗幾十年噶啦，都冇問題嚇。咁、當然啦，佢梗係冇講個細節啦。其實咧都中間有啲問題存在喺度嘅。咁啊，佢都係佢哋行咗幾十年啦，都係咁行法啦咁樣。咁啊得唔得咧？咁我哋都歡迎聽眾打嚟發表佢哋意見。咁就今次個事件咧，提起翻條，因為亞省舉行公投咧，獨立啊，咁順便咧，可能咧都賴埋依單嘢一齊出嚟傾，咁變咗咧就幫到佢爭取聯邦政府嘅籌碼。大家記得啦，當年呢、這個啊魁北克省曾經兩度咧公投咧就爭取獨立，咁啊先後咧都唔能夠成功。咁但係咧，往後咧喺1955年嗰次咧，能夠攞到咧就係聯邦政府咧認為佢係一個我哋加拿大獨特嘅社會啊，咁啊言下之意咧，佢乜嘢都著數先，乜都攞多啲嘅，咁所以咧佢成為獨特嘅社會啊社區。咁啊會唔會今次又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唔知咁啊，但係一路以嚟咧，阿爾伯特省就認為咧，佢哋為國家咧就即係聯邦政府制啦，咁啊爭取咁多石油啊。賺咁多錢啊！但佢所收翻嘅利益咧就好少啊，咁啊唔定對稱咁樣，咁啊點解佢咁講法咧？因為大佬，畢竟加拿大係一個國家，咁啊點能夠話你賺多啲，嗰個賺少啲，咁啊佢又唔俾佢咧？咁由於我哋加拿大大家知道嘅成立嘅聯邦制度唔係普通一個國家，成千上萬年就組成咗落嚟，咁變咗一個系統咧，唔會啊咁樣嘅講法啊！國家嘅全部由聯邦政府去處理曬噶嘛，係咪咁？所以佢嗰、那個形勢係唔同嘅啊！咁所以佢哋係有權做佢哋嘅嘢。604-263-320，Albert 你點睇法咯？
1: 我認為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 你試想一下，如果我們有某一個數目的醫護人員，不論多少都好，而我們沒有增加到，而但是呢我們出了新的條件，你可以自付費的時間，你就可以排隊先行，即是說那些 弱勢市群、啊、而且那些沒有錢那些，也是最需要這個這樣服務的時間那些，那他們等得更久一點，因為為什麼你是掠奪了他的機會去，因為你的袋子裡有錢，咁似乎咧就略為唔公道嘅呢樣嘢，直至到譬如如果你係有多嘅醫生喺度，多嘅醫護人員，或者多牀位嗰樣嘢，咁你就可以咁做。但係到時你又唔需要咁做啦。所以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唔同嘅睇法。如果你以一個、比較公平、比較人道嘅國家。我哋加拿大是咁嘅國家嚟嘅，我就認為是相當行不通嘅啦。
0: OK， 嗱咁其實即係 Alberta 省嘅廳長佢都話咧，其實咧佢哋都有個計劃出嚟嘅。佢話原先咧嗰啲醫療人員咧，佢哋即係基本上咧唔會點動，即係動用佢嘅，必須咧佢哋喺公共醫療系統裏邊咧，每個月或者每個星期咧，一定指定要工作幾多時間。工完之後咧，你先至去俾佢做嗰樣嘢，呢、這個佢個講法啦。咁啊，再加上咧，佢哋話咧就即係一啲啲唔會影響其他嘅醫護人員嘅，因為可以喺周圍地方請，因為私家地方嘛。不過俾人個直覺上喂，有乜理由到時嗰 Alberta 省啲醫生如果真係有私家醫療嘅系統，佢收入可能高啲啊，壓力冇咁大啊，咁啊個個走曬去做啦，都唔緊要，走咗去做，咁啊空咗個公共系統嘅，正如你所講啊，咁變咗少人做嘢喎。咁一樣係嗰日係排隊啦，冇錢嗰啲咪一路又排隊，就少咗醫生嘅臨時啦。好啦，咁其他呢就喺我哋其他省嗰啲，咦又俾嚟省通過咗喎，咁佢哇好好揾喎，個個又走曬落嗰度喎，咁啊個個都做曬嗰啲私療嗰啲私營嗰啲醫療診所咯咁樣。咁當然啦，咁又幫到好多人嘅，但問題到嗰陣時咧，如果人多爭就即係可能價錢就平均啦。如果真係佢多到咧，好多人嗰陣時可能價錢咧提高曬喎。你唔係嗰時咪真係有錢，即係好有錢你先做到咯。
1: 但係你亦都佢有樣嘢喎，佢限制住私營嘅醫生可以做乜嘢嘢。
0: O、okay, K， 即係某項目啲。O K。
1: 某啊嗱，譬如好似白內障啊，有個嗰樣嘢，唔係緊急嘅嘢嚟嘅。
0: 係。
1: 咁即係話到時或者好多人都未必會去嘅，因為如果咁樣，如果唔係你話啊，唔係我開通曬聽仔又得，各樣嘢都得。咁可能就會唔同，咁即係話佢自己根本就好矛盾，一方面就話要限制住咩邊種症，一方面又話想要增加多啲機會俾人可以早啲去，根本即係似乎佢哋係未諗得好通。
0: 佢當然嘅睇到時嘅形勢啦，咁只會照目前。咁多病人嚟睇，佢可能有，正如你所講咧，如果佢稍後出嚟嘅細節就係話好分配得好，譬如話，喂，我哋嗰啲膝頭哥啊，或者其他骨痛啊，或者其他好多人即係爭取要盡快啲嗰啲咧，咁你可以幫手分擔。其他咧都唔係緊急嘅，你又冇喐我啲嘢啦，咁咪就限制住佢，咁咪可能會即係調派上咧就好啲嘅嚇。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咁啊，翻嚟我哋歡迎聽佢打嚟604-267-320發表意見。
2: 要食越南美食，梗係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3: 越寶龍越南美食就係我哋嘅唯一選擇。
2: 住喺本拿比就要幫襯 Love Road 3355號嘅越寶龍，電話604-420-8978。
3: 温哥華越寶龍就喺白老匯西街夾麥當勞，訂座604-737-1278。
2: 列治文越寶龍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夾第五路，訂座604-303-9829。
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咪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今日讲嘅话题咧，医疗双轨制，不过唔系我哋 BC 省，已经系 啊，即係輸咗啦啊！咁啊，問題咧就 Alberta 生係重提，而且已經係佢舊年12月咧已經係即係立咗法㗎啦，只不過而家出咗個細節問題啫啊！亞省醫學會又要求咧，就即係省政府咧制定雙規就醫療規嘅時咧，必須強而有力監管同埋人手嘅保障等等啊！人手保障好緊要啊，因為你掹緊啲人出去咧，就非常中意啊！點睇法啊，周志國？
6: 嗱，就係亞省喺2020年前咧，即係2006年咧，都曾經提出過呢個雙規制嘅。但係當時一啲市民咧好強烈反對啊，所以終歸咧呢個法案都撤回咗。即係亞省都唔係第一次提㗎啦，呢個
0: 係啊係啊，好早添。
6: 即係如果你站喺人權嘅問題啦，即係人嘅平等嚟講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呢個醫療雙軌制咧，好似係對啲有錢人嚟講係優待咗佢，呢個係唔公平嘅。如果站喺人權啊，即係嗰個即係睇，喂大佬唔好你有錢咁你就可以睇先，咁我哋人命冇錢嗰啲我睇前啲，咁啊對係唔公平。或者我人嗰個人個命啊，人健康係平等啊嘛，冇理由你有錢會著數啲。如果咁嘅角度睇咧，就好似即係呢個醫療雙軌制咧，就唔係啱唔啱嘅咁樣。但如果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下，就係話，我等於用個人嗰個基飽，即係肚餓同埋飽咧，係就走嚟比較，即係話我政府你所有嘅人食嘅嘢，我都俾咁多嘢你食，我唔理你食幾多啱先。總之你就你唔夠飽都好，你唔可以出出去買嘢食。我要俾你食幾多就食幾多，咁咧呢個問題咧都係好似啊，你個人啊，你嗰、那個飽啊，餓啊，都係一個人權嚟喎，你唔可以因為你有錢你又食飽啲咁樣，咁啱唔啱咧咁樣，係咪先？咁我肚餓，譬如我要肚餓，咁我想去取錢去買得唔得咧？政府話我唔得，你大家一齊要咁樣餓法，咁咧嗱呢個又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啦，咁啱唔啱咧就自己去決定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可以睇睇就係話，我睇亞省加上個醫療問題同埋 BC 省嘅比較。嗱，你睇到就係亞省得人總共有480萬人嘅，咁如果根據佢嗰、那個，即係亞省官方就冇講到咧，佢啲護士啊、嗰醫生嘅有幾多冇，佢冇官方數字。但根據佢亞省嗰啲工會啦、醫療嗰啲醫生啊、護士啊嗰啲工會講咧，咁目前亞省咧嗰啲護士啊係缺乏，又缺咗幾多咧？係9000到13000人度，大約啲護士人都唔夠啊，嗰啲人。咁家庭醫生點啊？家庭醫生咧，佢總共咧嘅亦有成76.8萬人咧係冇家庭醫生嘅喺亞省嗰度。咁而 BC 省點咧 ？BC 省呢個護士工會嘅數據就係、是、BC 省咧，就總共咧係缺少嗰啲護士咧係4500到6000咁多，到六千嘅啫。即係換句話講 ，BC 省有540萬人，亞省有480萬人 ，BC 省嘅缺少嗰啲護士咧仲少過。亞省喎，即係亞省嗰個缺少護士嘅情況仲比 BC 省嚴重喎。好啦，第二就要睇下就係話，喺亞省嚟講，佢一平均咧就係340人咧先有一個醫生嘅。咁 BC 省咧369人，咁就好啦。咁同埋你睇到咧喺亞省嗰度咧，佢嗰啲佢有個報紙有個叫職業展望報告，喺2033年嘅時候，8年之後咧。佢話佢哋嗰啲精神科護士同埋嗰啲護士嘅人數咧，會短缺咗咧，係成14000人嘅。佢咁加埋要做急救員啊、實驗室嗰啲技術人員嗰啲人手短缺咧，因為佢哋會就嗰、那個醫療系統咧，就會令到啲市民咧就會好辛苦嘅。同埋佢係輪候間嗰啲手術嘅輪候時間啊，手術平均雖然手術分好多種嘅，有白內障啊，有啲緊急唔緊急咁嗰啲。但如果將個平均拉上嚟嘅時候咧，佢平均輪候嗰手術嘅時間係9個月嘅平均。我話 BC 產點咧 ？BC 產嗰個輪候嘅時間咧係大概7個月咁上下，以上到30週咁上下。咁如果比起上嚟嘅時候，你睇到人亞省人口少過 BC 產，但係佢哋嗰啲人面臨個醫療嘅問題，嗰啲病人嗰個短缺咧，即係嗰啲醫療嘅短缺嘅時候咧，係好似係比 BC 產咧係嚴重啲喎。但我哋 BC 省今日我哋活喺 BC 省咧，我都覺得已經好慘喎，已經覺得我哋哇，要等睇醫生，打個電話去，等成你唔係緊急，等俾你等3個禮拜先輪到你睇。如果我喺亞省嗰度咧，我諗可能仲慘喎。咁所以你睇下就係話，你成個情況睇就亞省佢嘅醫療嘅問題，佢啲人民係遇到喺醫療上面嗰種嘅辛苦，可能比我哋 BC 省仲辛苦喎。好啦。咁當我提出呢個醫療雙軌制嘅時候，係咪因為佢哋唔注重呢個人權問題？即係咪呢樣嘢？定係即係佢有需要？即係喂，我家人咁慘， 啱啊，點解你即係我唔可以即係俾我有機會快啲睇醫生咧？啱啊，如果我即係如果我有啲錢嘅時候，好似我肚餓，我可唔可以去買多啲嘢食，等我可以食飽啲咧？唔好限定我唔去買得唔得咧？咁如果咁樣睇嘅時候咧，咁即係你主要就係話你，因為你亞省你啲人冇俾足夠嘅醫療設備佢，即係好似等於咧，你冇俾飽嘢佢食，啱咪你又唔俾佢再買嘢食，咁係咪啱咧？咁如果呢個角度睇嘅時候咧，又另外一個睇法。咁所以我覺得目前如果我哋根據嗰啲數據嚟睇嘅時候咧，亞省個醫療嗰個系統咧，可能佢係比我哋 B.C. 省仲更加慘喎。咁我哋切身處地喺 B.C. 省，咁我已經覺得好慘啦已經。如果佢仲慘過嘅時候，咁佢提出咁樣個改革係咪唔合理咧？咁即係大家自己去分析咯。
0: OK， 好，咁啊，歡迎聽佢打604-2673，然後第一聽咧吳生先，吳生你好，吳生有咩意見啊？
7: 你好啊，
0: 你好。
7: 首先我想請教一下你哋知唔知道？佢今次講嘅雙軌制係涵蓋邊啲範圍咧？
0: 嗱，暫時咧就我哋睇嘅資料咧，就佢冇出好多細節出嚟。咁啊，基本上咧，既然佢通過法例俾佢咧，佢都係要等緊佢哋提供嗰啲即係點樣監管咧，同埋好多細節嘅。咁但係唯一咧，聯邦政府衛生部長擔心咧，佢哋實際開始已經做緊一啲比較係我諗係非緊急嘅情況做緊嗰啲嘢。咁所以咧，佢要提醒佢：喂，你係咁樣違反咗我哋加拿大嘅衛生法嘅。OK。
7: 我好嘅，唔該。我先幾日咧就睇報紙，就啱啱睇到佢哋嗰個。具體的有啲咩內容啊？其中一項咧，就係、是、如果你係喺感覺自己個身體突然間急轉直下，你可以去私營機構嗰度檢驗。如果係檢驗到係癌症，即係嘅話咧，即係危及生命嗰啲咧，係可以公費報銷嘅。
0: 係。
7: 咁否則咧就唔可以公費報銷。即係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如果呢啲機構又唔佔用公共嘅資源喺投資落去，咁樣我覺得咧唔單止唔係唔公平啊，而且係好人道嘅一啲做法咯。咁我所以咧我就希望即係大家要公平，即係平心而論睇呢件事。我覺得咧，在於我嚟講，我覺得我都係贊成嘅。
0: O K， 多謝吳生。不過咧，從個角度睇法咧，就你啲既然話佢有緊急時咧，第一佢先睇家庭醫生啦，跟住緊急嗰啲家庭醫生唔使緊急佢隊你急症室啦。咁急症室入到醫院咧，如果你真係有問題咧，佢即刻都同你由頭到尾 check 曬啊。咁我諗睇唔到咧，嗰你俾私人醫嗰邊咧就會慢咗，同埋佢有足夠嘅儀器俾你。嗱，以我理解咧，當年 B C 省嗰、那個Camby 嗰個診所咧。佢其實嗰啲私人嘅診所咧，都係仍然佔用部分公營嘅嘢，特別咧佢不只不過佢唔喺嘅，即係你辦公時間或者你唔用嘅時間先爭取一 book 定時間喺度。另外咧，最論盡咧，頭先阿吳生提及一個費用問題咧，佢哋咧係因為當年省政府話：喂，你私家診所，你哋先計一條數，話 MSP 俾咗你嗰部分屬於 MSP 之後咧，佢先收嗰啲其他費用。咁變咗咧，就政府話你又有收有工啊工錢，又要自己又代錢，咁變咗咁啊更加唔對路，所以咧喺法庭上又即係變咗佢有個理據喺度，咁變咗咧就唔係話真係全部俾曬錢佢，或者係全部你可以付曬錢，佢仍然都佔用公家錢嘅，咁所以有啲唔公平嘅存在喺度咯。阿 Albert 點睇？
1: 嗱，正話吳生問佢話知唔知道有啲乜嘢嘢係可以去私營嘅咧？佢暫時嚟講咧就話骨科手術啦。白內障、婦科、眼科、部分耳鼻喉科、皮膚科、整形外科手術和微創普通外科手術，另外一個就話危及生命和疾病的手術呢，包括瘤症手術及急診或者緊急手術呢，就將完全由公共資金支付。
0: OK， 咪咯，咁所以變到佢都係初步都有啲限制喺度嘅嚇，咁所以咧問題就係點樣西化？當然啦，亞省可能都避重就輕， 咁啊，因為佢曾提及話咧，話所有嘅醫生咧唔會影響到嘅。佢話必須咧，佢要參與公共服務嘅醫生嗰啲咧，係差唔多叫做做足應份嘅工作之餘咧，你先可以參與呢個私人診所咁做法嘅。咁當然啦，咁佢揾請嗰啲外來嘅或者其他省份嘅，佢唔需要負承擔呢樣嘢啦。咁就問題一拉出嚟咧，變咗俾人感覺上講嚟講係法律喺加拿大嘅法律係唔。即係變咗係唔公平咯，最緊要係依樣嘢咯。
1: 如果你係非加拿大醫生又唔得。
0: OK， 好，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歡迎聽佢打嚟604-6322發表意見。
8: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9: 每一蚊咬開都有血有汗，最驚使冤枉錢。但係消費產品及服務安全資訊又點知咁多呢？
10: 華僑之星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消費者前線》，逢星期四上晝7:00、下午1:00及5:00新聞後，節目主持張奕良每個星期為你提供產品安全及各行業嘅違規報告，咁大家就唔會嘥彈藥啦。
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电话呢边咧周志国。咁啊，今日講話題咧，頭先由大家聽到啦，就有關於阿爾伯塔省咧，就喺過去喺舊年10月咧，已經係喺省政府立咗法咧，就可以醫療雙軌制。咁啊，問題就係好多細節咧，仲未出嚟。咁但係咧，最近咧就即係佢哋仍然咧，因為佢合法咗啦。咁就算佢哋喺即係喺好多比較簡單嘅醫療手術，佢哋仍然咧照做私人收錢噶。不過啦，省方面咧就話我哋冇叫人哋收錢而收費。是他們要求要給錢我們，我們才敢說，即是反過來，我不會告訴你，喂，你給錢我吧，這樣他不會的，你可以要求，啊，那就跟你做這樣。那當然，剛才Albert也提及，就是他暫時呢，都不是說所有全面性的。不過我記得剛才吳先提及呢，即譬如說發現有 cancer 那些，那我想 cancer 呢，他不會做那類的東西，最多是做啊，即是啲骨科啊，其他，譬如其他眼啊，諸如此類的這樣的啫，暫時來說啊。咁啊，問題就話，如果去到 cancer 嗰時，我都記得啦。其實我哋省政府啲醫療雙軌制啦，佢唔夠人手，又俾個省民嘈到鬼咁樣，病人嚟等住排曬大隊，卒之咧就送去美國。咁咪同雙軌制咩分別？俾錢人美國做，係咪啊？咁所以呢個當然啦，呢個即係臨時啦。咁希望省政府都希望幫到病人啦。咁你唔好利用咩方法啦，總之佢做咗一樣嘢。但係會唔會話即係影響到呢個加拿大衛生法咧？又一個問題喎。喂，人哋話喂咁樣啊，你點解淨係俾 cancer 啊？唔俾我其他，我都緊要㗎咁啊。咁一樣道理啫嘛，係嘛？咁所以咧好多爭拗嘅。604-6322，因為阿 Lin 等咗好耐，我先聽阿 Lin 嘅電話先啦。阿 Lin 你好。
12: Hello， 我本人就唔係好叻 medical 啊嚇，但我咧就覺得咧，根本醫療界咧政府咧就嘥好多錢嘅。啲儀器又落後喎，啲 medical 又落後喎，好似照搶咁。依家成日都話要去照大鏡，根本依家新款嗰啲都唔使咁樣照搶啊，用另外一種方法就 check 到噶啦已經。咁呢度已經嘥好多錢啦，佢行政方面又唔得喎。咁我就覺得應該佢哋自己要去睇下點樣咯。咁你至於話醫生嗰度咧，我就覺得依家嗰啲醫生咧，其實就唔應該係好似。即係做生意咁樣嘅，咁你可唔可以集中性嘅，好似要交租啊、電啊、水費嗰啲，政府可以集中型睇下點樣去即係改嗰個方法咯。咁其實你話醫生嚟講，我覺得政府應該咧就培訓多啲中醫咧針灸啊，因為佢其實佢你唔好話骨科啊，佢喺嗰方面都幫咗好多，大量培訓啲喺醫院嗰度做。咁或者係對嘢都幫助咯。咁你知我有啲懷疑咯。你講監管喎，講啫呢啲蘇州口成夠係監管啦。依家唔知搞到啲乜鬼嘢出嚟。咁你雖然殺開喎，你知啦，醫生有錢就好難講嘅係咪？咁我就殺開你依家話少少啫。咁做下就唔知啦係咪？咁我就始終都有啲懷疑。咁China 咧，依家你哋有訪問過，好似話佢嗰個醫療就聽講都好得意喎。咁你哋研究下佢嗰個又好似係政府監管嘅私營方式，或者其他國家去研究下咯。不過我始終 都唔係幾信得個加拿大嗰啲人做嘢。總之啲錢就嘥曬喺呢方面嗰度，佢就應該成個制度改過曬。但因為你就算醫私人都冇乜鬼用噶，你冇醫生冇剩，咁醫生走咗咪就賺得個做嘢，我唔係幾大信心咯。聽就好聽，我都想，不過我相信大家要小心去 research 清楚先咯。我嘅意見係咁啫。
0: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當然啦，其實全世界嘅制度個個都唔同法做法啦嚇。咁我哋加拿大的確係咧，就好多醫療嘅嗰、那個設備咧，唔係好，有部分真係比較舊一啲嘅。咁所以經常咧就即係因為政府唔係撥，即係聯邦政府唔係撥太多錢落嚟啊。咁所以佢又撥得一間，又撥到第二間。咁所以咧，經常你見到好多醫院咧，就經常向呢個民眾籌款，就係咁解法啦嚇。咁希望咧就某個部門人爭取多啲新嘅儀器出嚟啦。不過我試過一次，即係我知道一單資料就係話。有啲善長人翁咧，就即係喺出邊好多社區籌款，籌翻嚟咧，籌咗部機係俾醫院啱用嘅。咁啊，當時梗係籌到啊，籌足夠錢啊。點不知咧，去到醫院嗰時咧，醫院係收咗啦。佢話到時咧，點解仲未用啊？我因為冇房同埋冇人手啊，所以部機咧籌咗錢買咗翻嚟都冇用，即係有咁嘅情況。呢個真實嘅事情嚟㗎嚇。咁後期有冇用我唔知道啦。咁之前係咁樣聽到嘅消息係咁講法啦。604-2-3-0，我聽聽阿朱生電話先啦。Hello， 朱生你好，朱生到你啊。
13: 係係，大家
0: 你好。
13: 我回應翻頭先啊，周志國兄咧就話：關於人權咧就應該合理嘅。咁但係咧就關於肚餓咧就係、是可能可以考慮一下。咁其實應該再考慮一下咧。咁如果嗰啲食物是有限的，咁如果有錢嗰啲買咗，咁其他嗰啲佢肚餓買咗，咁其他啲咪更加唔夠飽咯。咁所以都係同一回事嚟嘅。咁我覺得呢、這個醫療法咧，其實就喺公平嚟講咧，應該都合理嘅。咁其實問題就出於嗰個資源上邊，咁你又要去搞另外個雙軌制咧，咁可能亦都好。分散嗰啲人力嘅資源啦，咁頭先啊李保安兄你所提嘅啊有醫療設備啊，冇房啊，冇人啊，咁始終就係個人員啦、啊，或者地方或者其他嘅問題，咁就算你私人嘅，你都係咁樣，咁但係你話唔係我有錢，我就可以完善某一部分一部分，咁淨係供應俾有錢佬嘅。咁啊，咁你咪又係唔公平咯？咁其實應該就係唔係考慮雙軌制，咁應該就考慮咧點樣去改善嘅醫療系統。咁但係個醫療系統出現咗咁多問題，政府知唔知咧？知。咁但係點樣去改善咧？啊，又冇辦法，又或者我哋市民又提供唔到意見啊，或者點樣係點樣係有以我哋嘅有限嘅資源點樣發揮到最大最極端化、最有效嘅，即係利益極端化嘅，咁點樣去發揮呢樣嘢，先至係我哋要諗嘅嘢。即係話當然啦，好多困難喺度啊，人手啊、護士啊、場地啊、醫療設備啊，咁呢啲其實係可以解決嘅。點解唔去諗嗰啲咧？就只係攞咗學你話齋，攞咗啲醫療即係聯邦政府俾你啲醫療費用咧，攞咗去做其他嘢啊，即係好似。攞咗去做交通啊，做其他嘢咧，呢、這个专款专用咧，系其实我哋政府应该系要保持呢个原则先啱嘅。好多时我哋亦都系我哋就算 BC 省或者联邦政府都好多时有啲款项咧筹咗或者点样，唔系专款专用咧，呢、這个就唔系咁好啦。咁如果你专款专用咧，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嘅。问题就系应该我哋系。找翻個精結去做啊！咁或者大家睇下有咩意見，點樣去幫政府改善啦嚇。
0: OK， 好多謝朱生。咁其實朱生嘅意見都很好嘅，咁啊都係大眾嘅睇到睇法一樣啦。即、係最緊要你自己，你聯邦政府又唔俾人哋違反咗加拿大衛生法，但係你又唔做足俾足資源，甚至話去監管各個省去做法，咁啊反為咧就話你犯咗法，你影響問題，咁變咗咧就即係口同鼻拗咁樣。喂，如果你提供足夠嗰時，嗰啲私營就冇得做添啦，係咪？使鬼你做咩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即係先搞好自己，即係唔好問人哋做乜嘢，總要搞好自己要做好乜嘢俾人先。 咁先為之係即係正當嘅手法咧。呢、這個正如阿朱生所提及嘅，咁就係大家認為嗰個意見啊。604-2673-20咁啊，誒吳生可能再打，係咪同一位吳生啊？吳生你好，有咩補充啊？
14: 誒你好啊，我再想補充一句啊，其實咧，我覺得咧引入雙軌制咧係促進即係倒逼啊，即係嗰啲公營醫療機構嘅改革同埋提高效率咯。好似中國以前咁樣樣，全部都國營經濟、國營廠，咪全部都貪污腐敗、效率低下咯。係要有啲競爭，咁先至可以即係睇等佢哋可以善用資源咯。我諗咁樣刺激一下，等佢哋進入呢啲競爭意識，咁樣係有幫助。否則嚟講，你一味俾錢落去都係冇用嘅。
0: 嗯、okay ，
14: 第二個咧，我頭先講開嗰個咩即係去。即是说雙軌制，即是说如果是驗到有癌症呢可以即是公費報銷。我覺得呢實際上呢樣嘢是對人即是對那些居民一種好大的幫助。因為在呢度公營體制之下譬如 BC, 你不能夠說我懷疑我自己身體有生了癌啊，你開張單俾我即刻驗啊，咁樣是不得的，都是要慢慢等。那些呢他如果有私營的你就有這樣的選擇我去驗，因為有些人是惜命一點的嘛，是不是？那如果是驗到的，那起碼都可以早期治療啊。客觀上高呢是對整體居民的身體呢個健康是有好處的咯。我講的就這兩點，謝謝。
0: OK， 多謝吳生，那麼 Albert 怎麼回應？
1: 有一樣東西據我所知，你話如果你係石身，學正話吳生講，我哋想去驗下我有冇 cancer， 你係可以得嘅，原來喺 BC 度，你可以去 Canby 嗰間嗰度，佢係可以同你照 MRI， 只要你家庭醫生係允許同埋做咗，認為係邊度需要嘅，佢一樣會同你做得出嚟，你只要俾錢就得噶啦。
0: 嗯、
1: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当然我们的公营的不可以给你随便说啊，我又担心我有这里 cancer 那里 cancer， 你四环这里照下那里照下当然不行、但是当你去私人那里你可以给钱做这些、
0: 是你意思是验就没问题，
1: 没是
0: 啊，好像 lab 验东西你给钱一样而已。好，听听下我的信息回来呢，我们欢迎打码来604-2673-20发表你意见。
15: 时事风云
1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其实咧，好多听众咧提出的意见咧，都系大家面前大家见到嘅，都可以睇到嘅。不过其实咧，我哋讲转头咧，就当年咧喺我哋 B 省嗰个 Camby 嗰个诊所，因为嗰个就系创始人啊 Brian Day 咧，佢本身系一个骨科医生嚟，咁所以佢其实个主要咧就当年因为根据佢嘅资料，喺2000年嘅佢系真系净系做嗰啲骨科啊，譬如足部啊、手部啊、菠萝盖啊，或者系其他等等嘅关节嘅问题啊。咁当然咧有一个。白內障都做啊，咁嗰啲其實都比較輕強啲嘅。如果係即係譬如話癌症嗰啲，應該就話你俾錢就可以驗，即刻去周圍都驗到㗎啦。個問題往後跟住咧，就唔係依類嘅醫生做啦，亦你負擔唔得起俾嗰啲錢啦，因為醫癌症嗰啲藥真係好貴嘅啫，係咪？政府啲佢多都唔俾噶。你有啲係病人好辛苦嘅，係政府係有啲都貴嗰啲藥，佢要你自己俾嘅嗰啲，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啊。所以各幾位聽眾打嚟，你點睇法咧？
14: 嗱，對於嗰、那個今次點解會引起個雙醫療雙軌制嘅問題咧，最大嘅問題出喺邊度咧？就係、是、嗰個醫療制度令到嗰啲病人得唔到足夠嗰、那個那個治療啊嘛，即係所以唔夠足夠就話佢冇及時嘅治療。嗱，我點解用嗰個肚餓嗰、那個走去做比例咧？就係話，即係話等於。你如果一個政府你限制曬啲人食嘢嘅，你所有食物都穩定政府供應嘅，啱唔啱先？咁如果你俾一飽人哋食，人哋唔會諗住出出面買嘢食噶嘛，啱唔啱先？即係除你出出買食，我政府俾夠飽你食啦，我出去買食做咩？你今日你俾唔飽人哋食，人先諗到喂，我可唔可以即係出出面買啲嘢我自己食啊？如果我有錢，我買啲，我覺得我填翻飽我肚啊，咁樣咁得唔得啊？咁樣，即係咁樣諗啊嘛嗱。咁你今日咧就係點啊？我哋喺我哋加拿大成個加拿大嚟講
6: 我哋嗰個醫療咧，就是、政府唔係撥咗好多資源落去。咁我哋嗰啲實國民啊，或者省民又好，個個係唔夠醫療嗰服務啊嘛。我正喺數字已經講咗啦，啱先係喺亞省成76.8万人冇家庭醫生嘅 ，BC 省成70万冇家庭醫生嘅。你睇而家又冇佢冇家庭醫生，就唔可以隨便出去睇醫生喎，即係佢冇私家醫生俾你睇啊嘛。咁我問你啊，你又唔俾飽飯人食，又唔俾人哋出出邊買嘢食，喂咁樣嚟講嘅時候。是不是真的啱呢咁樣嗱，咁我或者再試下你就睇多呢一啲數字就係、是，我哋用中港台三地走嚟做個比較嗱，今日我哋睇到家喺亞省嗰方面嚟講，佢做啲普通手術輪候嗰啲手術一般嘅手術咧係要九個月嘅，一般嗰啲當然緊急嗰啲另外古仔啦，即係好手術嗰種嘅。BC 省咧就要七個月嘅藥物，我話我睇香港咧佢冇一個平均嘅數字嘅。佢白內障咧就要7到25个月嘅輪候啊！喺公立醫院嚟講，膝關節嘅呢個6到46个月嘅，即係膝關節嗰度喺香港嗰個數字。如果佢一般嗰啲輪候係點咧？如果根據個中位數嚟講咧，係要輪候3个月到1年嘅一般手術啊！喺香港嚟講，即係喺香港咧，嗰啲人咧同加拿大咧就即係就唔會好多啦。如果公立醫院嚟講咧，唔會好過加拿大好多啊！公立醫院。即係佢一般就由3到1年，但係我哋香港喺香港嗰度咧，佢有私家醫院啊嘛。咁你有啲人供得起嗰啲醫療保障，呢啲私家醫院就會快好多啊嘛。好啦，有呢個係香港嘅。喺台灣點啊？台灣一般嘅手術啊，所有一般手術係一定係1个月內裏邊能夠完成嘅。台灣嗰度，即係你去台好多人喺台灣啲人移民咗呢度咧，佢有病咧即刻溜翻台灣睇醫生嘅。即係快，嗰度快好多，因為我自己親戚接到親自有啲朋友喺嗰度醫咧，我都知道佢原來好快脆嗰、那個。好啦，喺中國點樣咧？中國三喺最大型嘅三甲醫院啊，一般呢一般手術輪候係幾咧？係3到7日嘅。咁你或者最多都係1到2个礼拜喺大型醫院裏邊三甲嗰啲醫院可以同佢做到手術。如果最低級別叫一級醫院嗰啲咧，都係喺1个月內裏邊。甚至1个礼拜或者咁长咧，都会同佢做到手术。好啦，不过我哋咁样一比较一睇嘅时候，喂，我哋加拿大人一个先进国家，原来我哋嗰个医疗水准系令到啲国民系受咁多苦嘅。但唔系我哋咁讲嘅，喺亚省佢都有个调查咧，都系咁讲。佢话我哋加拿大，我哋系喺嗰个医疗嘅水平咧，即系好多嘢喺前列嘅位置里边嘅，即系佢嗰啲医疗水准唔系好差啊。但係我哋嗰啲嗰個人嗰啲輪候嘅數字受難嘅時間咧係好長嘅，係即係唔成正比嘅，同佢呢即係嗰個先進嘅水平。咁我可以睇到就係話，我哋加拿大人目前處喺個環境就係話，我哋冇足夠嘅醫療俾我哋，咁我哋就好辛苦嗰啲人，唔知好似你家個個睇唔到，你要睇一次醫生藥一樣，除非你緊急嗰啲咁咪去睇先啦。如果唔係嘅時候咧，3个月幾個禮拜閒閒地嘅，喂，如果嗰啲你輕病都比較重病啦，咁如果你佢有雙軌制嘅時候咧，即係話換句話講，係俾你一走賺，係咪先？咁一個人咧，係咪會即係對人保障多啲咧？咁所以我成日都即係或者趁你講都係話，你係主要醫療問題，你自己政府唔肯撥多啲資源裏邊，俾人有飽飯食，唔俾人飽飯食嘅時候，你又唔肯俾人哋出去買飯食啦，係咪先？咁呢個就係呢個即係問題嚟啊嘛，呢個。
0: OK， 好，咁我哋欢迎听我打6046732，听听客户信息咧，我哋先至翻嚟接听阿华嘅电话。
18: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嚟我时风云，咁啊，正所谓病向浅中医啦，咁有时咧，加拿大嘅即系政策咧，医疗系统就希望咧，预早知道咧，你嘅病痛或者晨早就医翻好气，咁或者就健康啲。如果咧就即系你拖迟咗，或者系有啲人因为要俾钱先能够保到咧，佢哋宁愿唔睇咧，可能咧往后嗰个病情更加严重咧，而增加咗我哋个系统更加严重，因为佢要留医啊、留院或者要特别处理。嗰陣時嗰條數又另一條大數出嚟嘅，周志國點睇法咯？
6: 嗱，即係我哋政府又話，如果咧我哋係有雙軌制嘅時候，咁有啲醫生咧就俾人拉咗去，咁拉咗去之後咧，咁啊影響到咧我哋嗰啲即係嗰個醫院裏邊咧，咁啊嗰啲醫生嘅負擔得更重啦咁樣。嗱，呢個表面講咧就係啱嘅，啱先。但係如果實際我睇下就點樣？當你啲私醫生可以出出面睇醫生嘅時候，你係咪少咗啲病人去睇中立醫院嘅醫生啊？ 係咪先？即係啲病人都係咁多噶啦嘛，病人。咁佢唔知少咗公立醫院睇嘅時候，點會令到公立醫院個負擔重咗好多咧？即係佢有啲人係去咗睇私家醫生啊嘛，即係唔需要即係睇你嗰個公立醫院嘅時候。咁所以我覺得呢樣係咪真係好似即係衞生部長咁講？哇！有咗呢個相關嘢之後咧，嗰公立醫院哇嗰、那個壓力就好重啊！應該就唔係啊嘛，好多人出咗出面睇嘅時候，你咪少咗啲病人咯。但係呢一點咧，我自己睇法啦。另外一樣嘢，我哋今日成日都話就話，我哋嗰個醫療制度係對人權係平等嘅。你窮嘅要咁睇，有錢就咁睇，我唔會因為你有錢咧就可以優先俾你睇。我想請問下今日我哋嘅牙醫係點樣咧？我哋嘅牙醫咪就係私營機構咁樣咯，啱嘛？有到好，我哋有一個數字係成唔知過百萬嘅細路仔咧，有幾窮嗰啲咧係冇錢去睇牙醫嘅，佢成世都冇睇牙醫嘅，因為冇佢冇錢。但係喺牙醫嗰個制度嚟講咧，咪絕對唔公平喎！即係我有錢嘅話，我快啲走去兩三萬走去可以植牙。你啲窮嗰啲，你冇可以植牙，一加上都要植牙啲咧，係政府完全唔會補助你噶嘛。咁呢個制度都係好唔公平，我覺得係呢樣嘢係咪先？咁點解你容許呢個牙醫嘅制度咁樣存在？所以我覺得政府有時啲嘢就比較矛盾嘅，啱啊！所以呢個雙軌制冇錯，你對人好，你覺得好唔公平。但係問題你諗下就係話，好似我正話即係趁你講，我就話你成個制度你自己醫生你唔夠呢條制度，人哋逼於咁樣做啫嘛。如果你夠嘅時候，啱啊！你點需要咁做啫？人哋點需要走雙軌制啊？但你唔夠嘛，所以政府點解你唔可以諗多啲辦法，令到醫療系統更加完整啲咧？當然有，即係政府都好多舊病啊，即係呢個政府嘅醫療系統，有啲人話啲行政費咧高過醫療費添啊，你咁講，但係我冇個數字，我唔敢亂咁吹呢啲。但問題就係你睇到真係我哋啲行政費可能真係好高都唔定啊，暫時咁啊令到嗰成個醫療系統咧又有問題。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你檢討下成個醫療系統，會唔會你知嗰啲人啲湧源太多？令到咧醫生又唔夠，咁呢樣嘢我先就係一個好緊要嘅嘢嚟。
0: 604-2632聽聽阿華電話 ，Hello 阿華你好。
18: 喂係。
0: 係到你。
18: 我講下少少啦。你又話評論下睇係咪啊荒謬？因為甚至去到無能啦。呢個 BC 省個醫療系統啊。OK，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過幾個禮拜前有一個係接受呢個國語本地電視台嘅 OK 個醫生啊喺度係個差唔多喺度大噶醫生喺醫院嗰度 OK 佢係喺急症室係醫生嚟噶 OK 然之後啦佢話佢根本佢自己啊都冇家庭醫生啊。佢仲要揾佢嗰啲同事啲嘢成啊，幫佢揾先至幾個月頭，先至揾到個家庭醫生幫俾佢啊！你話荒唔荒謬啦 ？OK， 就係咁啦，拜拜。
0: OK， 多謝你意見嚇。咁其實咧就我哋加拿大，即係我而家頭先提翻講翻呢個將呢個 BC 省比例，當年一個 Campbell 嗰單嘅喺庭審嘅時候，而家係講緊係2015年嘅事啦。喺庭上咧，原來咧佢話咧喺2014年咧，佢 BC 省內外科醫學會統計咧，就總共有64家，當年有64家私立同埋外科嘅醫療機構咁進行咗64000宗嘅手術啦，即係言下之意幫政府64000宗噶啦咁呢64家嘅機構中，仲係淨係得16間咧，就提供包括全身麻痹同埋允許住院在內嘅多種服務。咁言下之意咧，只有得16家真係可以做到好似醫院咁樣嘅啫，60多家喺度啦。咁我懷疑好多咧，佢收費當年嘅收費咧，佢只係就係66% 自己俾錢，而有1/3咧係由呢、這個BC 省嘅工作安全局啊 ，WorkSafeBC 啊。同埋其他第三方嘅，譬如話加拿大皇家騎警支付等等啊，咁有啲人建議就話：喂，咁其實呢類嘢，你可以涵括係可以買呢個醫療保險啦，由醫療保險嗰度就提供俾即係俾依啲咁嘅私人嘅機構去處理啦，咁變咗又減少啲人啦。當然，咁你都係要俾錢，因為你買保險啊，要俾 premium 啊嘛。咁但係可能就好多公司可能提供話：喂，我啲員工啊，俾落依啲咁嘅地方啊。不過咧，就最緊要就唔好話要省政府就俾你錢，你要全部保險公司就付曬費俾佢，咁變咗咧就都可以減少嗰個唔公平嘅制度。 所以咧，我哋聯邦衞生部長咧，都係希望咧，同佢即係逐項逐項去點樣去解決，即係同 B.C. 省嚇。咁所以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咧？
1: 哇！呢個係好合理嘅，因為當然有幾種人，有啲人係可以將自己積蓄或者所有嘢，即係冚板錢攞曬出嚟，去你私人嘅地方做，我嚟做，因為佢明白生命嘅寶貴。但有啲人係特別有錢嘅，佢諗都唔使諗，佢就已經飛咗去第二度嚟做。最弊嗰啲咧就係、是。中等或者中等以下的收入的人，我认为呢、就是、这个是最大宗的，我们需要有责任要照顾他们。其中一样东西呢，我又看到呢，原来我们在 OEDC， 就是说 有成80几个国家组成的机构来呢，就看看我们 的根本我们站在哪个位置，我哋差唔多就係最差嗰個嚟嘅，係每一千人咧得2.5張牀嘅啫。
0: 哦 ，OK。
1: 普通嚟講咧，譬如好似喺澳洲都有3.8，法國有5.8，德國就7.9，荷蘭就同埋我哋都仲好過我哋床位，英國就同我哋一樣。咁你即係可以明白到，我哋同世界比，我哋係仲有一段距離。
0: OK，
1: 應該要急起直追呢樣。
0: 冇錯 ，OK。咁啊，繼續接聽阿 Danny 電話先啦。Hello，Danny 你好。
20: 喂，你好啊。
0: 你好。
20: 嗱，咁即係大家都係加拿大嘅公居民啦、啊。安道省即係多倫多咧，同我 B 省個優惠又唔同嘅喎、哦。我哋本地嘅打蛇針咧，自己荷包嘅。多唔多咧就係、是、免費嘅，呢樣嘢咪大細超咧，定係聯邦政府俾咗嚿錢，省政府將嚿錢運來運去，運唔到我哋本人嗰啲嘅基本嗰嘅醫療系統當中，或者我哋行萬叫做含荷包自己自費啦咁樣，係咪到時我哋醫療分軌制之後，係咪唔抽我另外一個嘅？醫療費税咧，係咪攞翻出俾我哋啊？到時抽税時間，你哋自己自顧盈虧的話，我唔抽你税，會咁嘅情況咧？佢唔係喎，抽咗税，繼續喂冇醫療保障，我俾我哋喂要你自己荷包的話，咁你咪攞嚟搞啊？佢講少啊？啲收錢唔到，冇 service 俾我哋啊！省政府希望你個個啦，雙軌制啦，我先照收啦，咁你諗下先咯，係咪啊？
0: OK， 咁啊 ，Danny 話齋咁嘅，即係話點解我哋 BC 省咧唔能夠涵蓋多啲嘅醫療嘅服務啦？咁啊，好多嘢都係要俾錢嘅，而家乜都喐下俾錢，佢哋冇留意到要需要打蛇針嘅要俾啦，
1: 係
0: 咪、打唔知咩嗰啲？
1: 有好多疫苗，
0: 打肺炎針又要俾錢啦，幾百蚊嘅講緊係咪？咁嗰啲全部要俾錢嘅，咁都係收緊錢啊。OK， 咁聽下阿朱生有咩補充先啊？朱生補咩補充啊？
21: 系咁啊！我覺得周子作都講得好啱啊，即係嗰個體制係有問題啦，逼住我哋咁樣。但係我就話咧，雙軌制咧就對嗰個醫療冇幫助嘅，即係一般嗰啲中下階層嗰啲人咧，唔會話快咗嘅，即係除非你有多咗嘅資源，即係等於政府有多啲麵包咁，你咪有錢出去買咯。如果唔係你有錢嘅就攞咗窮嘅中下階層嘅睇醫生嘅權利咯，咁即係話其實就係問題又出喺嗰個費用嗰度，究竟係我哋政府唔夠錢啦，亦或係佢嗰個體系係嘥錢啦？咁好似頭先 Danny 話，再要蛇針有面啦，咩有面？你更加你而家都已經唔夠資源啦，你呢啲我哋可以 afford 得起嘅，咁啊俾咯。咁但係即係話點樣能夠喺現有制度上邊咧，再更普及化，將嗰個時間減短，將啲醫生多啲。咁其實我講咗好多次咧，就係應該就係聯邦撥款咧。其實幾年前咧，佢都已經係要你有效率嘅，即係話撥我，譬如撥100万，你起間醫院要100万嘅，請個醫生要100万嘅，咁我撥200万咧，你要請20个醫生，就係要起多間醫院俾我睇。咁同埋每間醫院你要俾個 proposal， 我可以招呼咗幾多人，可以解決幾多床位咁。 即你要有呢啲有效率嘅，就唔係好似阿周志國話咧，就整曬落去啲行政費用，加個醫生嘅人工，佢加咗人工又係做咁多嘢，根本冇意思咯，即係變咗係喺用喺其好多方面都係㗎，即係好似房屋問題啊，又係
0: 打嚟
21: 話撥款咧，全部益嗰啲地產商㗎啫。
0: Okay, 多謝朱生 ，OK， 咁啊，阿周志國仲有30秒，有咩補充啊？周志國。有冇30秒？
2: 点样？系
0: 补有咩补充？
2: 今日咧，即系我哋嗰个医疗制度啦，即系要全面检讨啊！即系你拨咗钱落嚟个政府省政府度，省嗰啲又冇人去检讨佢。好似阿保安哥阿头啱啊，有啲将钱用咗第二度，唔落去医疗嗰度。
0: O、okay, K 好，
2: 联邦政府成个制度应该检讨啊。
0: O、okay, K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听众。咁啊，明日请早，系咁先啦，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征收的新一轮关税星期三就会生效，而两国的贸易谈判呢今天进入最后一天，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再通电话，试图打破僵局。卡尼一名发言人声明中表示，两个人就现时仍然进行的谈判进行了讨论，不过发言人没有提及通话的成果，也未知会否有另一次的通话，两个人昨天已经是通过电话。另一方面，美国谈判的团队在星期一和加方会面之后已经和特朗普汇报进展。张若良报道。
3: 加美贸易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与特朗普于星期一就贸易谈判通过电话。卡尼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正同美方在进行有关最后阶段的关税谈判，情况是微妙而且紧张。卡尼说，为避免在今日星期三新一轮关税生效，加拿大正与美国进行最后阶段谈判，他计划在未来48小时内与美方再度通话，以促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在星期一，卡尼在东岸向记者发表讲话，

0: 在过去三个星期，加美贸易代表勒珀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经已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一系列的会谈。双方于星期一下午会晤，长达1小时45分钟，是多次会面里面最长的一次。一位直接了解谈判情况消息人士在会前说，预计这个将为加美部长级会晤最后一次，不过会后就没有再传出其他消息。加方现时不仅是为了只是避免美国的338条款关税，也都是为了降低现有的323条条款针对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的工业产品关税。另外报道指，美国的谈判团队于星期一和加拿大官员会晤后经已会见了特朗普。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有民调显示，本国的受访者希望联邦政府在与美国的谈判里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张逸良再报道。
0: Ledger 民调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希望联邦政府与在特朗普的贸易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立场。美国对价值28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最新的威胁会在星期三午夜过后生效。民调数字显示，略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政府走更强硬路线，不再对特朗普作出任何让步，而只有三分一就认为加拿大应该保持灵活，愿意作出一定的让步。民调在8月15号至17号期间进行，访问了1622名加拿大人。民调显示，38%的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在贸易谈判中采取是被动态度，而30%就认为政府采取是平衡的策略。另外亦都民调显示，民众普遍支持对美国采取强而有力的报复性措施，包括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征税，以及限制美国公司参与加拿大政府的合约。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就美国即将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有美国的商户就表示或者会停止向加拿大供应商入货。方乐林报道。
2: 麻省一间卖芝士的手工食品店约一半货品来自海外，其中加拿大产品占大约15%。店主表示，过去面对加拿大乳制品关税时，他会自行承担部分成本或者提高售价，但是如果关税升至50%，长远可能超出商户和顾客可以承受的水平。他指公司多年来和加拿大供应商建立合作及私人关系，因此不希望因为关税而中断往来，但是最终仍然要考虑企业的财政承受能力。总理卡尼预计仍然会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在等待最后结果期间，这间手工食品店已经在店铺地下储存更多可以长期保存的货品，希望减低短期关税带来的影响。他表示，关税带来的不只是财政压力，亦都可能迫使商户放弃多年来建立的供应关系。在维珍尼亚州一间家私铺亦都有类似的忧虑。店主表示，公司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向安省和灰省供应商入货，其中一间供应商甚至愿意提出暂时分担部分关税成本，但是他认为 50% 的税率仍然非常高，无可能长期自行吸收。最新一轮的关税如果按计划在星期三凌晨生效，预计会影响总值约280亿元的加拿大货品。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其他的消息，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上个星期五恢复工业行动，影响了公园以及水务的服务。25个地区的公园停止垃圾收集以及路径维修等工作，而户外工人呢今日就设置九叉线，阻碍布拉瓦海峡的水务工程。工会话，同资方的谈判已经系停止，未知几时重开。大湾地区雇员工会早前表示，工人过去19个月咧系喺冇合约嘅情况之下工作。工会就话，工会别无选择，要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嘅合约。双方嘅争拗会包括工作场所嘅安全，以及减少将工作外判等。省内陆嘅山火仍然未受控，不过受新闻人山火影响嘅居民就陆续返回家园。当局就公布区内山火嘅损毁情况。地区局话，当地在今场山火中大约有150座的建筑物焚毁。地区局话，这个只是初步数字，在评估工作最终完成之后，数字可能会有变动。全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仍在焚烧，预测天气仍然炎热干燥，省内大部分地区仍然发出了橙色或者黄色的空气质素警告。张扬良报道。
0: 全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正在焚烧，其中大火经已摧毁了数百间房屋，并迫使数以千计人疏散。另外，省

0: 农业厅表示，本省居民应该支持受山火影响的本地农民。发言人指，对于这些企业来讲，一年中最重要时刻应该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但农民就要面临着疏散令、道路封闭、山火烟雾和其他营运中断的问题。随着不少新墨岭和奥克拉人地区家庭、工人和小企业继续应对山火，本省居民可以透过一种简单方式表达他们对受灾农民的支持，购买本地产品，支持本省的农业。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7月份的房屋交易数据，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不过就较上一季上升。张玉良报道。
0: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数据显示，七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较上季略有增长。该协会话，上月房屋销售总额是43,578间，较去年同期下降5.3%，经季节性调整，与2026年六月相比，销售活动增长0.5%。协会高级经济学家 Sean Carter 表示，尽管全国的整体数据有所下滑，但实际上全国各地的市场正在逐步恢复平衡。七月售出房屋的全国平均售价是674,81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0.2%。另外，七月新屋挂牌数量较上季下降1.6%。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BC 最高法院裁定，温哥华岛一宗的枪击邻居的案件，枪手要向受害人赔偿超过100万。张玉良报道。
0: BC 最高法院判处2022年一宗枪击邻居案件，枪手要向受害人赔偿超过100万元。该宗案导致枪手的邻居终身残障，另外他的妻子目睹暴力冲突，遭受到精神的创伤，亦都会获得赔偿。温哥华岛孙屋镇一对夫妇起诉邻居，即枪击案被告 Paul Tiger 在2022年5月用一支.22口径步枪近距离射击男伤者。被告去年被判严重伤人及非法持有枪械控罪，罪名成立并判处7年监禁。省最高法院星期一公布的裁决指出，被告在狱中透过视讯出庭，并声称尽管他经已被判刑事罪名有罪，但并无证据证明他开枪射击伤者。法官不接受被告论点，判被告要向男伤者支付767,000元伤人赔偿金，并向伤者太太支付大约28万元故意精神创伤赔偿。另外，省民事仲裁处亦都判被告要向省政府支付约64,000元与枪击事件有关的医疗费用。根据案情指，在枪击案发生之前，这对邻居之间已经有长期纠纷。法官在判决里面斥责被告于民事审判期间拒绝不承认枪击案罪行，这个表明他极其缺乏自知之明，而且对受害人痛苦漠不关心。又说，至少在他结案陈词之前，他对案件的责任问题的立场经已足以构成滥用法律程序，因为被告无视之前刑事审判里面对其罪名成立的判决。法官又说，经已确认被告对他邻居构成严重伤人行为，即使最高法院不接受之前刑事诉讼的判决约束，但是由民事诉讼本身案件审理过程出现的证据即已终究作出同样的罪名确定。根据法庭判决书显示，被告声称自己携带枪械潜入邻居家中，只是为了警告他们有熊出没，但是法官认为被告有关解释是讲大话，他持枪潜入邻居家中是为了射杀受害人。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国会下议院各党同意跨越党派分歧，并已经同意就早前不约欧洲盟军总部一名加拿大女实习生从事间谍的事件，要检讨本国的保安审查程序。张玉良报道。
0: 早前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一名女实习生被比利时官员逮捕，疑犯并面临间谍指控，因被告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经已同意审查加拿大保安审查程序。联邦保守党同夫人集团呼吁国会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调查针对这名加拿大实习生的间谍指控。他们并在星期一于国会举行公共安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各党的议员都跨越党派界限一同进行合作，同意于国会九月复会后优先召开三次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委员会指，鉴于被告的指控极为严重，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Frank Caputo 于上星期四致函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呼吁进行国会审查。到时委员会将会传召公共安全部长亚南桑特加里作证，并邀请其他证人作供。委员会之后会向国会下议院提交调查结果及建议。 尽管比利时法院未公开刑事案件被告身份，但系报道经已确认，被指控间谍系一名英文译名为 By Winshang 嘅系统工程师，拥有经济学背景，曾喺位于比利时蒙斯嘅北约欧盟最高司令部实习。另外，被告喺工作中亦都使用多个不同名字，包括 Carrie Zhang 同埋网上就使用 Katina Zhang 等名字。他之前亦都喺加拿大多个不同嘅政府部门担任入门工作。比利时当局现时指控被告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且是犯罪组织成员。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航班，603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6%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消息指，特朗普系指示暂缓同伊朗嘅谈判。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根据央视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要求谈判团队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以及他的女婿库什纳暂时不要同伊朗方面的接触。呢度消息话，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有变化，从尽快重击伊朗转为长期压住伊朗的咽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在这些条件未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会维持关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就会军炸阿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美国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早前暴雨成灾，增加到13人死亡，一个人失踪，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个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的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部汽车被冲到道路上。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损，直至星期二中午，仍有几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美国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日程，原本持续到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习就被取消，意味整体的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根据南韩方面的消息说，在美国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美韩军方在星期二举行紧急的会面。南韩方面就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的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其后又向传媒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主动示好，并形容两个人相处融洽。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青海发生一次 5.6 级地震。
2: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一次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暂时没有受伤损毁报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朝早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着陆在回收场预定的位置，二指级将搭载的红谷03星顺利送入预定的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的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是取得重大的突破。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白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多名中央领导人到白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就送花圈表示哀悼。习近平、李强等领导人向朱镕基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朱镕基的遗体其后火化。朱镕基上个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在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去到上升是 0.3%。 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00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00人相比增加19,400人，升幅是 0.3%。 在本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52,800人，流动居民就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8月18日星期二，有句俗话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如今这个强调物质享受至上的拜金主义世界，打工仔一挨夜挨做几份工，都是为了搵多啲钱养家糊口。加拿大各式工会不停罢工，讲就话争取劳工合理待遇，更好的工作环境。实质上目的嘅只有一个，就是加人工。付出的劳力冇多到，但要争取的报酬呢，就要比原先的多。不过世事无绝对，加拿大也有人不接受加人工的，还因为被迫获加薪而发动一场减薪诉讼，将要求告到联邦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申请。不过这些事只是凤毛麟角，而且政治表演成分为高，最终法院都不会受理的。我讲的是代表纽宾士域省Mitch Grand Lake 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 Mike Dawson 在今年6月向联邦法院正式提出司法复核，试图阻止国会要向他加薪8,800加元。在去年，本国国会议员的基本年薪是208,900加元，但由今年4月1日起，全体国会议员和参议员都获得加薪，国会议员薪酬上调到217,700加元。这个国会议员 Dawson 认为，在很多加拿大人都在为生活成本苦苦挣扎的时候，作为民选的议员应该同民众同甘共苦。他觉得接受这8,800加元的加薪是不合适的。自从今年2月他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之后，他已经收到超过20,000则加拿大人的信息，表达对他的支持。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的国会只是孤军奋战，并没有人表态支持他。国会下议院秘书长 Eric James 在提交给联邦法院的一份声明中说， 所有议员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金额领取薪金，任何偏离法律的行为都是非法且不便的。国会下议院行政部门认为，根据加拿大议会法，申请人的会期津贴必须按照规定的金额支付，包括所有适用的年度调整。如果允许这个国会议员拒绝加薪，亦意味着议会工作人员需要采取特别行政措施，专门为他一个人建立并且维护一份单独的申请人会期津贴计算表，每年都要这样计算，直至他卸任议员为止。我认为这位下议院秘书长的讲法是官僚主义和强词夺理。正如 Dawson 所说，现时已经有能力将加拿大人送上月球，却没办法阻止国会加薪。所有工资都是电子化计算，只需要点击一下按钮就可以执行。现在这个世界有了电子技术，出粮都是交由电脑去计算，无论一间公司有几个人亦或有几百人，每个人的工资都会不同，只要在电脑里面设好了程式，到时到后每个员工的户口都会有钱存入，根本就不会出错。国会三百多个议员，其实是每个议员将批车都不一样的，因为一些人会有其他职务，例如执政党一些议员会做部长或者其他的公职，即使是在野党党领和普通党员分量都是不一样的。国会行政部门会根据每个议员不同情况去出粮，并不存在那位下议院秘书长所说不能够为某一个议员建立一份津贴计算表。他这样说，即是不想做额外的事去改动电脑发薪水的程式，或者他知道这名国会议员提出的问题相当之政治性，会令绝大部分国会议员不开心，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找个藉口将他挡下去就算了。现在这名议员 Dawson 就不愿意善罢甘休，要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他还说他会将加薪给他的钱一直捐给慈善机构，直至联邦法院作出裁决为止。对于这位国会议员反对加薪的动机，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资料去讨论，只是靠他自己宣称的要与国民同甘共苦。就他这个表态，我是比较拉他，是表示欣赏的。现在国会议员最基本的薪酬都有28,900元，在加拿大税务制度里面属于高薪一族，再加给他们8,800元是锦上添花，是等于加薪 4.2%。 国会秘书长说这个比率是按私人市场机构薪金的升幅，相当之合理。其实这个加薪幅度已经高过去年的通货膨胀率，合不合理呢就真的见仁见智了。但是8,800元除12个月，每个月就多了733.33元，对于普通劳动阶层来讲就可能是一个星期的薪酬。我同意 Dawson 国会议员所说，当大部分加拿大人正在为经济不景而过着苦日子的时候，收紧20万以上年薪的国会议员是没有必要再加这么多人工的，因为他们薪金是来自纳税人的血汗金钱，有良心的政客应该同意暂时不加薪。因为国会有300多个下议院议员，参议院还有100多个参议员，他们年年自动加薪，而且水涨船高，那些部长或者有其他公职的议员的薪酬同样是同时上升，这一笔是颇大的支出。我们那些最低时薪的劳工每次加时薪都只是1.几元，但是民选议员每个月就加700多元，你说合理，那就只是慷纳税人之慨。这位保守党国会议员 Dawson 独排众议提出不要加薪的要求，可能有人说他是为了出位，为了争取曝光率和选民的支持，让他在下次大选可以连任。也许他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但他的做法和说法是合情合理的，故此马上就有200多个加拿大人表态支持。只可惜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全个国会300多个国会议员包括保守党的100多个党友没有人出来撑他。这个就印证了我的说法，人的本性是贪婪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大部分的人，包括口口声声说为民请命的政客，当金钱出现在眼前，每年突然多了8800元额外金钱去花，全部国会议员都会侧侧膊另埋一边，当这个议员是傻仔，他做的事讲的事跟自己完全无关，钱就照收，仁义道德仍旧是大吹大擂。根据报道，加拿大国会议员的薪酬是仅次于美国全球第二高的。加拿大纳税人联会的最新报告更加说，本国省议员平均薪酬是美国州议员两倍。早前有民意调查说，70%以上的受访加拿大人反对国会议员年年加薪。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加拿大三级议会的议员值不值得拿全球最高的薪水呢？我就认为不值了。不过国民反对都没用，议员们加薪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不关给钱的纳税人士。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近日呢 ,BC 省又有山火。内陆呢 ,Okinagan 湖附近呢山火一直之间急剧扩张。超过20000名居民被迫撤离。部分居民更在猛烈火势逼近的时候呢由直升机紧急救出。烈焰呢一路摧毁沿途的房屋。然后大概12000的 Summerland 市呢全区都均发布撤离令。这两个地方都是位于 BC 省内陆 Okinagan 湖的西岸。很多听众都去过的了。BC 省野火迅速蔓延，省政府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加拿大山火几乎每年都有，只是看看严不严重而已。上个月在世界杯期间，安省亦发生了严重的山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公开谴责加拿大森林山火产生的浓烟不必要地入侵美国，严重污染了美国的空气。他指控加拿大因为蓄意疏忽未妥善管理森林，并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数十亿美元的关税以赔偿山火对美国的损害。但话口未完，美国华盛顿州就发生超过1000宗的严重山火，焚毁面积超过420000英亩，多宗大型的野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等地持续燃烧，迫使数万人疏散和数千座建筑物受损，浓烟更是飘入 BC 省。但是跟着就轮到我们 BC 省的山火了。专家说严峻的干旱和日益频繁的热浪已经蔓延至整个北半球。BC 省这次的山火迅速蔓延是受极端天气影响的。罪魁祸首是不断变化的气候。总管国际社会承诺压制温室气体排放，但温室气体排放量依然攀升。专家这样做将每年的山火归咎于气候变化。我不否认地球暖化、极端天气、温室气体排放都是发生山火的原因之一，但专家将山火的责任全部推给大自然和温室气体排放，我就不敢苟同了。我认为天灾之外亦都有人祸。讲到这里，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位美国重量级的学者 Francis Fukuyama 福山。他是一个日裔的美国人，师从 Samuel Huntington。 他两师徒在美国都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亨廷顿在30多年前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几乎是911恐袭的预言，而福山就是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这篇论文。文章的观点就是说，世界发展至今，全球的政治制度将会一起走向民主自由体制，而经济制度将走向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所以历史是无需要再发展，就视为历史的终结。到1991年苏联集团瓦解，似乎应验了福山的说话，所以福山在1992年发表他另一部巨著，就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我30多年前首次接触福山的言论的时候，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亦都认为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亦开始对福山的观点产生怀疑。但福山一直坚持己见，直到2014年，即是12年前，福山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发表另一篇文章， 叫做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那篇文章剖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诸多弊端，直指美国陷入了否决政治的泥潭，政治极化严重，利益集团广泛渗透，令国家治理成本大幅增加。福山反思了当今世界若干认识的民主问题，比如说拥有民主制度并不是表示就会有良好的管治的，未履行民主所承诺的好处可能就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他又分析了乌克兰、印度、美国、日本、欧盟成员国家的治理困境。他提到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上台之后的民选政客一无是处，他是指乌克兰在2014年的颜色革命之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他又说印度很难搞好自己的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道路、铁路、电力、供水和排污系统等等，因为既得利益者会借用法律和选举制度横加阻挠。他亦指出日本困于债务问题，美国则陷入功能失调，在财政、健康、社会保障等议题缺乏作为，欧盟成员国则难以解决国家福利的问题。福山说民主化之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像魔术地出现的，它依然是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的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是不能够替代强大而且等级分明的政府。从30年前高呼历史的终结到近年来反思民主衰退，福山变了吗？你可以说他变了，亦都话讲佢冇变，话佢变嘅系指福山已经意识到单纯空喊民主，将自由民主制无限拔高，根本解决唔到棘手嘅实际问题。唔论系乌克兰嘅悲剧、阿拉伯之春之后嘅中东乱局，或者发达民主国家所面临嘅治理困境，都系例证。话佢冇变，其实福山同好多人一样，包括我，依然相信民主制度系一个优越嘅政治制度。只不过是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才能发挥到它的优越性。福山的自我反思对于到现在依然将民主意识形态化、宗教化的人是一种警醒来的。那为什么一直坚信民主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福山会在2014年发表美利坚的衰败的言论呢？怀疑甚至批评民主政治制度呢？原来激发你他在2014年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森林大火。在2014年之前的几年，美国几乎年年都有大规模山火，而且越来越严重。于是他在2014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衰败的美利坚》这篇文章。他盛赞美国百几年前的林业局是由一班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去领导，去制定计划和管理。但如今呢，林业局和很多政府部门都涉入政党政治，任由无能的政客干预，令到政府部门的效率大打折扣甚至瘫痪，导致到美国每年山火频繁发生，而政府由联邦到州都束手无策。福山所言非虚，即使是2014年之后美国山火依然每年发生，而且越烧越烈。记得去年年初洛杉矶大火，到救火的时候消防员先发现灭火水龙头冇水，原因是储水库早已干涸超过了一年。但消防局就说水务处根本冇将呢个情况话俾佢哋听。咁消防员冇水就只能眼巴巴睇住大火肆虐，烧咗几千间民房啦。又如三年前夏威夷嘅茂宜岛大火，火警警报系统全部失灵，等大火烧至市区，市民先知道逃生无门，就只能跳入海避火。其实这都是政府管治失灵引申出来的问题。美国是这样，我们加拿大又怎样呢？进入21世纪，我们已经有很多先进的科技，好像卫星、红外线探测仪、大型的救火水机、无人机等等。但这些科技在山火方面有没有帮我们改善预防、监测、灭火和疏散的工作呢？那这些到底是什么的原因呢？记得同样是山火，四年前在中国四川重庆的培灵市附近亦发生一次严重的山火。当大火烧近市中心的时候， 由消防员同武警加上自发的数万民众同义工一起上山同火搏斗，消防员同武警就灭火，义工就骑着电单车上山输送灭火装备、淡水同埋运输受伤的人员。晚上由无人机从高空拍了几条惊心动魄的相片，左边在度红色的火龙正在燃烧，右边一条白色的光线是由消防员和义工的头灯所组成，两条光线在度搏斗。几日之后山火被扑灭，佩宁市保得住。我并不是说要美国和加拿大学中国，基本上中国和加美两个国家在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政治制度都不一样，不可以相提并论。但美国和加拿大有没有参考其他国家扑灭山火成功的原因呢？发生山火的原因很多，有天灾亦都有人祸，包括恶意纵火和政府的处理不善。但即使好像某些专家这样讲是由于天气暖化、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美国和加拿大有没有尽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呢？加美两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全球前五名之内，特朗普仲是高叫开采石化能源，咁即系要将山火原因归咎于温室气体排放，呢啲唔通唔系人祸咩？问题系政府有冇正视呢个问题，从问题嘅根源着手嚟解决？呢啲都系福山对美国国内众多问题提出嘅警告。因为到最后解决问题嘅依然系有赖政府嘅努力，但系加美两国政府有可能改变咩？呢啲亦都系我哋担心嘅地方。我系阿明，陈文明。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香港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咧嘅成绩相当亮丽，有5.1%。在全世界而家咁多嘅动荡、咁多嘅地缘政治或者油价嘅高企底下，香港能够得到咁嘅经济增长咧，即系确实咧系相当难能可贵。不过作为一个香港小市民咧，大多数都感受唔到咧嗰种经济持续向好或者亮丽嘅数字带嚟嗰种经济嘅实质嘅体感。睇咁樣好特別嘅，就上星期我講到香港有關鼠疫警告嗰個嘅標準，政府標準呢係同市民唔同嘅，政府一套嘅計法，但最實際呢啲係大家係感受到嗰種嘅經濟嘅榮衰。咁呢個問題其實都係不難解釋，但係咧解釋咗又如何呢？其實香港而家已經自己咧走上一條嘅不歸路。我哋继续要投下巨大资源咧，去发展北都。我哋冇得选择，而关键在于喺未来几年，我哋能够真正达到一个经济嘅转型，而令到呢啲嘅 K 型经济系唔可个差距咁大咧。咁啊，政府嘅口号，我哋不断要发展北都啦，不断咧，我哋要经济转型啦。但系呢个口号还口号。今时今日香港整体的经济仍然是围绕住金融地产的周期来起跌的。咁你可以睇到政府所吹捧的创新科技，政府吹捧的未来一个 AI 城市，但所带来的经济实质的效应呢暂时呢是未明显的。咁当然要走科技走创科，要更多的引进 AI 的工程呢，这个呢我们不能去落后。但看看在亚洲两个的所谓 AI 的强国啦，和地区啦，一个韩国啦，一个台湾，它本身都有庞大的一个所谓的产业链，一个庞大的产业的巨构在这里。台湾好，南韩好啦，这方面呢其实它呢啲嘅大企业其实系支撑咗整个社会一个好强嘅经济嘅引擎。而香港我哋而家所做到呢，即系喺全球嘅 AI 供应链当中系扮演住呢某啲角色。主扮演咩？ 融资啦、进出啦、贸易等等。咁其实呢我哋真正个附加价值唔系咁强嘅，即系喺极少数嘅企业嘅高层或极少数行业咧系可以受惠。嗱、啊，呢、這个就系我哋啊同南韩啦、同台湾一个好大嘅差距，甚至咧同内地有好大差距。好多嘅内地嘅独角兽，好多嘅新兴嘅科技嘅机构都嚟落户香港啦，都嚟香港插旗啦，嚟香港上市啦。但真正带俾本地嗰个经济嘅产值增长，或者真正能够香港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其实嗰啲数字呢系相当微小嘅。相对嚟讲，由于香港嗰个经济转型，好多嘅大机构呢用咗 AI 之后呢，第一步呢裁员呢好简单，最新嘅数字汇控出嚟啦。汇控系香港其中一个最赚钱企业，但系咧佢赚钱时候咧，亦都要顾及呢个嘅开支成本，于是裁员，特别中高层咧系裁走不少嘅。咁过年半，汇控喺香港定香港裁走嘅职位咧系差唔多1000个，可想而知嗰个数字相当惊人。咁你谂下，有几多间 AI 嘅企业嚟到香港，加加埋埋可以制造咗过千个就业机会咧？哇！呢个都唔敢讲呢啲数字啊！嗱，呢个就系咧，不同行业嗰个嘅特色，嗰个嘅要聘用员工嗰个嘅问题喺边度啦？所以嗱，我喺一方面都为香港有个可观嘅经济增长嘅数字咧，应该都系鼓舞嘅。如果呢个数字再沉落去咧，咁香港更加难搞。但而家就系咁样，我令到嗰啲传统行业可以升级转型啦，同埋系。能够令到各方面新的经济的引擎，那些经济红利呢是能够令到小市民呢都受惠。这方面呢在南韩在台湾政府都做紧嘢嘅，就是能够将这些经济红利呢令到全民可以分享。新加坡呢亦都是很强调呢容让这些新经济嘅一啲嘅利益，呢啲好处系令到全民去分享。不过香港咧，我哋继续系走 K 型嘅分化路线，咁就新企业嚟香港落户啦，亦都有亮丽嘅业绩啦，但系嚟讲咧，真正对香港本身嘅市民社会嚟讲，嗰、那个经济嘅悲益，咁暂时咧就睇唔到咧，系好明显。就是香港这个 K 型的经济社会呢，比其他国家地区呢我们更加 K 型。那个 K 字呢好像两只手那样，一只叫上臂，一只叫下肢。上臂和下肢基本上那个断裂程度呢是相当严重的。
1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在西方民主国家游行抗议很平常，但是上星期即是8月13日，澳洲爆发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学生游行示威。澳洲主要城市来自百几间学校，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高中生响应一个学生团体叫做澳洲全国学生联会的号召，抗议澳洲一个叫 One Nation 一国党的极右翼政党和他的党魁汉森 Pauline Hanson。一国党并不是执政党，更加只是一个小政党，又不是即将会举行联邦大选。澳洲联邦大选要去到2028年才会举行。为什么抗议会引发至全国性规模，学生更加不惜罢课？引发今次澳洲全国性学生罢课游行，导火线应该是一国党党魁汉森在6月演讲里面强烈批评大规模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提出澳洲应该成为一个单一文化社会。他的意思不是想恢复昔日法律上面的白澳政策。白澳政策是澳洲在1901至1973年实行的限制有色人种入境的种族主义政策。汉森不是想恢复白澳政策，而是认为不同族群应该共享一个共同的澳洲文化和价值观。 更加敏感的是，一国党主张将澳洲永久移民配额大幅下降至130,000人，远远低过依家的水平。而且党魁汉森特别是将海外留学生视为移民制度失败的原因之一，提出限制外国学生利用学生签证转换身份的做法，批评大学过度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澳洲大学正正就是有大量国际学生，很多学生本身就是移民家庭的第二代，澳洲校园本身就是高度多元文化，还有国际教育又是澳洲大学的重要收入来源。一国党的主张可以说是直接踩中澳洲大学的痛点。另外，汉森在今年2月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被问及穆斯林的问题，他拒绝接受有好的穆斯林，被认为是仇恨言论的讲法，一度是被刑事调查，最后未能入罪，反而激发反对者认为靠法律制裁不到他，只是能够靠政治动员。其实真正的导火线是一国党在今年上半年支持度突然大幅上升，一度是超越澳洲最大反对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 Coalition。 8月12号亦都即是学生示威前一日， Coalition 支持汉森提出的一项涉及海外恐怖组织和澳洲公民回国权的法案。换句话说，主流右翼政党开始吸收一国党的部分政策，一国党的议题正在进入主流政治。这个时候只要有人推一把就水到渠成了。今次的全国罢课抗议行动是由澳洲全国学生联会发起，这个组织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学生组织，代表全澳洲百几万名大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除了关注学生权益之外，这个组织还大力推动多元文化和平权。中学的推手就有 High School Anti-Capitalist 高中反资本主义、 Socialist Alternative 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这些左翼的激进团体。所以一国党和部分保守派人士质疑学生是被左翼政治团体利用动员，不可以说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都是要有这样的土壤才可以被人鼓动到。8月13号的澳洲全国性学生反汉森罢课游行，不是学生突然间憎恨汉森，而是一国党的崛起令到澳洲年轻一代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我们熟悉的澳洲可能正在转变。党魁汉森和他的一国党代表的是澳洲应该成为怎样的国家的文化战争。讲这么多澳洲的学生罢课游行，其实就是想讲这件事件对于我们越来越受到左翼思想影响的加拿大究竟有什么启示。第一，就是不要将反移民和反多元文化压缩成同一件事，这个也是澳洲事件里面最值得加拿大吸取的教训了。加拿大现在的民意其实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2022年只有26%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对于加拿大有负面影响，但去到今年1月已经升到48%。这个并不代表48%人突然间变成反移民，很多人真正想讲的是我支持移民，但是现在的速度是不是太快？我都支持多元文化的，但是住屋、医疗、学校和基础设施跟不上，那怎么办呢？这个正正是最容易被极右主义者乘机大做文章的地方了。正如一国党党魁汉森并不是他提出了什么全新的经济理论，他只是将很多普通人的焦虑重新包装。加拿大其实已经有类似的土壤了，例如移民问题，啱都提到今年初已经有接近一半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咁即係话自己好可能係非常支持多元化嘅。咁但係买唔起房屋，租金又贵，大学学费同埋生活成本上升，医疗轮候时间长，工作竞争激烈。如果政府只係话俾佢听你应该更加包容，但係就冇回答到咁你嘅住房、医疗同埋就业问题点算，咁就好容易会企咗去右翼人士嗰边㗎喇。加拿大尤其要注意嘅係年轻男性向右移。传统进步派政治好容易呢就会将青年人呢就等于左翼当作係理所当然。其实未必㗎。如果一个18岁嘅男学生佢搵唔到好嘅工作，买唔起楼，觉得政府只係关心身份政治，或者自己係唔能够畅所欲言讲某一啲议题。而在 TikTok 和 YouTube 就每一日都有人告诉他，这个不是你的错，是这套制度害了你。这样他很容易就会接受民粹主义的论述。不过这一类人不一定是种族主义者来的。真正危险的地方是 左右两边越来越两极化。澳洲事件的另一个启示是，反极右的运动本身很可能都变成两极化的一部分。例如一国党说，你们不可以讲移民问题，左翼学生就会说，你们都是法西斯种族主义。一国党就回应了，就说你看看，我们不就是被这些政治正确的势力压制住咯。结果就会形成一个很危险的循环了，右派越激进，左派就越激进，中间选民就越厌倦，于是极端声音反而越来越有曝光率。加拿大传统政治文化一向其实是由自由派和保守派主导，都要争取中间选民，而不是好像美国现在这样完全是两极化。那如果加拿大逐渐变成由自由派主导的进步身份认同政治，对保守派主导的反觉醒反移民政治，那加拿大原本非常重要的中间地带就可能会逐渐被消灭了。最重要的启示是，左翼不要将道德优越当成是治理，这个很可能是我认为最值得加拿大进步派吸收的教训了。就是一个政府可以在价值观上是进步，但是政策上仍然可能是很失败的。例如政府可以支持多元文化、移民、难民、多元性别权益、原住民复和，但是如果住屋不够、医疗绷紧、公共安全恶化、基建不足、生活成本上升，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不能够每一次有人提出问题就会说，你这样问即是仇爱心理了。这个是政治上面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是不会消失，它只会寻找另一个政治出口。去年加拿大联邦选举的分析显示，移民、治安、生活负担等等的议题已经影响到不同的族群，尤其一些年轻男性移民家庭选民已经倾向保守派。所以主流政党不要因为害怕极右而不敢讨论极右所触碰的真实问题。真正成熟的政治不是只是愿意听自己支持者喜欢听的声音，而是要在民意还未有爆炸之前听到那些不舒服的声音。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2026年嘅8月18号星期二下昼3:20嘅诈骗招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呢个拍档嘅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3: 咁啊，讲开咧就系我有琴日有个听众问，佢话啲长者系低收入嘅长者咧，系唔系有一啲嘅电信公司咧可以 offer 咧就平啲嘅呢个上网嘅费用嘅？
4: 系
3: 咁基本上咧。佢個答案，佢問呢個問題咧，答案就肯定嘅，答案就肯定嘅。不過但係咧就好，用睇嗰個資料就好嘅複雜

0: 个嘅 subsidies 咧，你系要得到由政府发一封信，叫邀请信俾你。
1: 嗯，
0: 个邀请信里边咧系有几样嘢，最重要一样咧就有一个叫 access code。
1: 嗯，
0: 咁个 access code 就话佢有一个密码俾你，咁你攞住呢个密码咧，你先至可以喺嗰个啲电信商嘅网站嗰度咧去申请。
1: 嗯，
0: 咁你先至攞到呢个平 rate。
1: 系。咁呢个一啲都唔出奇，因为你要证明你嘅收入个数啊嘛，系咪？
0: 冇错啦。
1: 咁当然你系要将呢啲资料俾到政府啊，俾到电信商，然就系政府系核准咗呢个数目，然之后俾呢个咁嘅
0: 信，
1: 呢个咁嘅信号俾你吓，咁你先去申请。咁呢个都系好复杂，但系合理嘅。
0: 即系总言之，你一定要有封信。
1: 系啦。
0: 就由呢個加拿大政府咧，可能係通過 Service Canada， 或者係税局嗰邊通過 Service Canada 咧俾你嘅，
1: 係啊，
0: 咁你攞到個封信咧，你先至可以去呢啲咁嘅電信商嗰度咧去登記嘅，
1: 係啊，係啊，
0: 但係亦都有可能有啲電信商咧，佢會即係同你去申請嘅時候，俾曬啲資料佢咧，等下佢可唔可以自動？佢有啲係因為嗰啲自動參與噶嘛，嗰啲有啲電信商佢可以唔參與噶嘛，
1: 嗯，
0: 咁如果佢可能會有一啲嘅優惠嘅 package 俾你都唔定，但係呢個可能唔係政府嗰個嘅 subsidies 啦。咁但係政府嘅 subsidies 咧，主要係要調查過你嘅收入同埋你嘅年齡，然之後再去俾一封信你，經過咗嗰個核准先俾嘅。咁所以嗰個聽眾問我話係咪有咁嘅即係津貼，同埋係咪得一間或者兩間定三間好多間咧？咁我都話俾你聽，其實係好多間嘅。
1: 嗯，
0: 但係嗰三大電信商咧。就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咁只不过你是要做多重的手续呢，就要同呢个加拿大嘅政府呢佢有个网站嘅，就是如果你唔识写中文嘅话，唔识写五英文嘅打中文都得嘅。其实你打个中文呢，佢应该会有一啲嘅link 嘅，佢会带到你去嗰个网站，即係睇住睇晒嗰啲资料，然之后去 apply 嘅。
1: 係。咁即係我諗咁啦，即係如果你係唔方便英文嘅话，你应该搵人帮你做啦。咁因为你做一次就得㗎喇，咁你以后呢都有呢个优惠，咁睇你唔怕唔怕麻烦。
0: 佢每年 renew 㗎，佢每年 renew 㗎。
1: 係，但係即係如果你唔怕麻烦呢，你就应该做嘅。
0: 係啦。
1: 但其实呢，我諗呢个世界係咁㗎喇，即係冇嘢会係跌落嚟㗎，你点都要做啲嘢㗎喇，係咪？
0: 係呀係呀係呀，啱啊。所以呢样嘢呢，就希望解答咗昨日嗰位听众问嘅问题啦。
1: 嗯，
0: 因为佢话诶，我又想知道有冇啊，咁因为如果有嘅话，梗係有机会去申请啦。咁
1: 系
0: 啊，
1: 但个数目有几多呢？我有啲唔系好清楚。
0: 佢个数目呢就係20蚊
1: 一个月，
0: 咁佢俾到呢就係200个 G 你，200个 G 俾你嗰、那个 data。
1: 嗯，
0: 咁就最少呢就50个 Mbps download， 即下载就10个 Mbps upload， 即系嗰个速度啊。
1: 咁呢个同你如果要正常俾钱系争几多？
0: 哦，正常俾嗰个咧，可能贵差唔多贵四倍噶。
1: 咁犀利，
0: 百零蚊噶有啲。
1: 咁即系
0: 当然，如果你系得咁嗰个，喂嗰个系 low speed 嗰啲咧，我谂都系40多蚊嘅啫。但系如果你去到喂我要300或者我要900嗰啲咁就唔同啦。
1: 嗯，咁呢样你值得考虑啦。
0: 系啊，
1: 值得考虑嘅。
0: 因为佢认为啲长者咧，一般嚟讲都系俾佢爱嚟做下啲普通嘅电邮啊。普通嘅上网浏览一啲嘢嘅啫，佢唔会好似而家啲人我嚟玩机㗎嘛，打游戏
1: 啊。我唔好话喎，有阵时我嚟睇劇都有㗎。
0: 有可以攞嚟睇劇，係啦。不过可能你要忍受佢嗰种嘅速度囉。因为佢下载个速度得50个 Mbps 咋嘛。即係50个 megabyte per second， 咁你变per second， 变咗你嗰个嘅速度就唔够人哋嗰啲好似商用嗰啲咁快啦。
1: 梗係啦，一分钱一分货嘅呢个世界几时都系。
0: 不过你有咁嘅时间可以睇。
1: 系咯，你咪揿咗个掣，真係炒碟菜返嚟要等囉。
0: 嗱喺香港有一个嘅统计呀。我谂啲长者们咧要留意一下，而家香港咧个长者咧，原来系最容易被呢一个嘅所谓电骗啊诈骗。佢话旧年咧，全年咧，佢话唔见咗7亿1300万，
1: 系
0: 啊有3733个人咧，估计佢哋人均损失就19万。
1: 嗯，
0: 而佢哋系属于呢一个嘅族群里边咧，系属于高危嘅群组嚟嘅。是有成嘅长者里面嗰度蒙受金钱嘅损失有44%咁多。
1: 嗯。
0: 而呢一班嘅长者呢，原来佢哋嗰个年龄呢都係由61去到70岁嘅呢一班嘅呢占咗76%。

0: 咁我谂呢个情形咧都唔净止喺香港，其实好多地方都普遍。不过唔知点解呢个电骗案咧，好多时咧嗰、那个始作俑者同埋个受害人咧都系华裔人士。我冇嘢嘅，咁啊去啲华裔族群嗰度开刀啦，系嘛？咁香港个个讲国语啊，讲啊广东话嘅，咁啊受骗嘅机会大好多。
1: 系
0: 等于我哋呢度都系啫嘛。我谂我哋华裔人士咧。受到呢啲電騙案，即係接觸到呢啲咧，那個比例咧係高過其他人嘅。
1: 絕對。
0: 嗱，我諗我冇啲數字喺手，不過我估啦嚇，即係你睇譬如話，有陣時主流傳媒嗰啲報道咧，都話好多時咧受到騙案啊，受到啲咁欺騙啊，街頭俾人呃啊，做嗰、那個同埋受害嗰、那個都係華裔人士嚟嘅。
1: 多數
0: 係啊，
1: 多數
0: 咁，所以咧呢啲真係好不幸。
1: 係啦，冇錯啦。咁當然佢哋有個睇法咧，佢哋有個研究，佢係因為啲長者咧自命自己咧係會有咁嘅經驗啊，我一聽就知道你詐騙我噶啦，即係嗰種嘅自信心咪爆棚啊，結果就係中招啦。
0: 係啊，有陣時咧，我哋聽到有啲就話咧。哎，我特登同佢讲，啊，同佢玩啊，佢咁讲，我心谂你唔好啊，你真系唔够佢玩，人哋搵食噶嘛，
1: 系啊，
0: 人哋即系你讲乜，佢已经有啲咩可以应对噶啦，系嘛，即系佢呢班咁嘅骗徒根本上即系个个就系受过训练嚟同你讲嘢，
1: 冇错啦，
0: 佢啲应对咧系即系无懈可击嘅，你无端端得闲同佢玩嘅，有时真系唔好搞呢啲咁嘅嘢，你跌咗落个陷阱都唔知噶。
1: 你计一计条数啊，一年高达7亿几，
0: 呢个系被揭露嘅啫，
1: 被揭露啊！
0: 有啲暗马底唔敢出声，唔好意思讲出嚟嘅。
1: 有咩行业可以咁样揾到咁多钱翻嚟？
0: 所以我咪就成日都话啦，唔使揸枪去打劫银行啊！而家呢个世界有个电话就得噶啦，
1: 电话得。好，我哋去广告翻嚟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6: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雷小姐嘅，同雷小姐倾一偈先吓。Hello， 系咪雷小姐？
8: 系啊，系 啊，
1: 请讲啊，雷小姐。
8: 系啊，咁陈生，阿伦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8: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嘅，
1: 系咪好啊？
8: 我想讲下我琴日我发生喺我嗰个事，我先想睇下嗰啲精明嘅听众有冇好似咁发生过，系咪有诈骗咁样样？
1: 好啊。
8: 咁啊，琴日我条街咧就系、是、倒垃圾同埋倒剩余日啊， 咁樣咧，十點鐘咧嚟倒咗個盛除嗰個桶。咁我聽見後面咧有人攞桶啊、洗嘢嗰聲，咁我出嚟攞翻個桶咯，嗬，咁樣樣。咁出嚟後丫嗰時攞個桶嗰時，見到有部車麵包車仔經過，我望一望，咁啊印住有個温哥華嗰個 logo 啊，嗰個市政 logo 咁嗰、那個，咁我唔理佢啦。咁我入去啊，見到嗰個桶啊有異味嘅，梗係咁我落去打桶水出嚟沖下啦。咁我入去嗰陣時，咁呢個人跟住我入嚟，咁我見到佢係市政嗰、那個，咁跟住我又嚟做乜嘢咧？咁佢手揸住咧嗰部 iPad 仔啊，細細地咁又嚟望一望我間屋，我後屋咁啊，企企咁啊，見到我有個立嗰啲。好耐以前，我十幾年前買屋嗰陣時候，前屋主剩落嚟嗰個垃圾桶細嘅嗰個，那個裝裝，咁啊擰住嗰個，影咗嗰個 number， 影咗嗰個桶嘅 number， 咁我問佢 why， 咁我問佢乜嘢，我又唔識英文乜滯咁問佢，咁佢就話 test， 佢好似話檢測定係測唔知乜嘢啦，就咁講咗句，咁啊聽見我有門聲響啦，咁佢話得啦，咁佢話冇事啦，咁就走咯。连我挂住嗰盆吊花咧，整落嚟，我摸波波咁样去走咗咯，出咗去。咁我又觉得奇怪，成条后巷啲老人家拎出嗰啲出嚟攞桶嗰啲啊，间间唔入，点解要冲入嚟我度，要咁样做呢个动作咧吓？咁我望下嗰啲家人啊，拎晒入去，就系得我最迟。咁佢走咗以後，我就覺得奇怪啦嚇，點解又冇通知我要入屋檢查，又冇乜都冇，又冇徵求入嚟嗰時，又冇介紹我係市政府，我要嚟檢查，又冇就影咗，咁就走咗啦。咁啊走咗，我就覺得奇怪，成條街都冇人，咁點解要入我間屋嘅咧？咁樣樣，咁我上網啊查咯噃，又係咪嚟查即係檢測或者乜嘢啦咁？AI 咧就話冇呢條街冇市政府冇派人做呢個檢測個嘢咁。好啦，咁啊唔好理佢啦，我就咩回事？我又冇違規，我就打開個垃圾桶俾你睇。我話嗱，我呢、這個我打開俾你睇，我指住你睇，得係飲剩嗰啲汽水罐啊、牛奶罐裝嗰啲嘢嘅啫，乜嘢都冇嘅，乾乾淨淨攞個袋入住咁。佢話碌翻房冇，唔係睇，佢話唔係睇入邊，又冇罰單，乜嘢冇俾曬，打開俾你睇啊！咁佢走咗以後。咁啊，唔好理佢咯，我覺得奇怪咯噃。好啦，到夜晚黑，跟住就有個電話嚟啦。佢個電話咧英文嘅，就 City Hall 嘅，佢叫啊。咁我打，我睇同 City Hall 個電話好似，咁我嗱一聲接咗佢啦。我以為真係今日佢係咪話我違規或者成，我冇違規噶嘛咁。我想接，我屋企人叫我唔好接啦。佢話市政府咧就唔會夜晚打電話嚟嘅。嗰陣時係七點幾，差唔多八點鐘啦。我立眼嗰陣時候，我睇個電話，市政嗰啲垃圾一係311，一係咧就604-837-700啊嘛。佢個電話咧就778，後面嗰個100，我一睇000，我以為係，我一撳咗去接，佢就有個女人就講話啦，講一啲英文以後咧，就叫我按乜。咁我初時以為啊，係啊，可能。佢要我翻译唔识中文啦，唔识英文翻译中文按啦，啱上按，屋企人学住我，冇按，市政府嗰啲唔会咁打嚟噶，唔会咁按噶，冇按，咁我就冇按到，咁我吸咗，佢话可能会诈骗噶，冇理由夜晚会打电话嚟噶，市政咁样样，
1: 嗯，
8: 咁我问下有冇嗰啲广大大听众有冇有好似我哋咁突然间冲入你屋影下你，咁就走咗一句都唔走，慌慌忙忙咁走咗，咁样样事发生过咧，
1: 好，咁你由呢件事发生到你今时今日，仲有冇其他啲特别嘅异样嘅情况喺你，譬如电话再有其他个骚扰电话或者成啊，有冇俾过你啊？
8: 我惊起上嚟，我琴晚黑我再惊，我因为我揿过啊嘛，我虽然冇揿佢话按一啊按二啊按嗰个井号嗰啲，我冇揿，我就接咗电话，我惊起上嚟，我就将我电话关咗。
1: OK，好。
8: 我关咗电话，我惊起上一阵佢点样办啊？咁我关咗电话，我到今日先至再开翻个电话。
1: O、okay,
8: K， 因为成条街拖细垃圾桶系冇人嗰阵时，一齐我打开咗后巷门。以前好多人入嚟攞下嘢，咁我哋关咗个闸，嗰个睇唔到噶嘛。
1: 得、
8: okay, 啊， 又唔讲系咩人，就直接冲入嚟啦。
1: 好，睇下我哋啲听众朋友系啦，
8: 咁样样嘅咧。
1: 我谂睇下听众有冇对你呢样嘢有啲嘅回响翻嚟先，好唔好啊？多谢你提供你嘅资讯俾我哋听先，雷小姐，多谢你先吓。我要去广告，多谢你电话，翻嚟我哋再研究同埋听听众朋友电话。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2: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0: 食保济丸啦、
12: 啊哎、晕车浪、想呕啊，
10: 食保济丸啦、
12: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0: 食保济丸啦、
12: 啊、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0: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咩最摊附近，
1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嘅3:39诈骗招妖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等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咧，咁嗱一声听啊，先听下李太电话先吓。Hello， 系咪李太啊？
16: 哦，系啊，系啊，陈建邦先生系咪啊 ？Lawrence，
1: 你好。
16: 我上一次电话咧就有打过嚟嘅，就关于嗰个 Senior 嗰个电信公司嘅。
1: 系系系系系。
16: 啊，咁就有讲过关于嗰、那个。Senior 嗰、那個嗰、那個電話咧，
1: 係係。
16: 咁你哋講得冇錯，不過咧就好似我記得，因為我申請咗都年幾兩年㗎啦。
1: 嗯。
16: 咁我記得應該我就喺上網嗰個電信公司，佢、有一個話 for Senior 嘅，你上到個網之後咧，
1: 係。
16: 咁佢就會教你逐步逐步做，就有嗰啲你要俾佢嘅 information 俾嗰、那個嗰、那個電信公司，就係你嘅 income 啦。係。即係報税嗰、那個，嗰、那個 income 俾佢 T4 啊，好似
1: 係。
16: 咁俾咗之後，同埋 upload 你嗰、那個好似你嘅 identity 啊咁樣樣，咁就冇需要。我記得就冇需要再自己寫信去政府嗰度request 噶。咁就你俾咗電信公司之後，佢哋就會 check 噶啦。
1: OK，
16: 佢 check 咗之後，佢哋認為 OK， 咁就會 confirm。咁、但係咧，佢嗰個 SIM 卡咧，佢就寄俾你嘅、
1: 哦，
16: 然後你自己入去電話嗰度嘅。
1: 你嗰個係手提電話嚟嘅，你講係咪啊？
16: 手提電話係啦、
1: 哦。我講緊係屋企嘅上網。
16: 我屋企上網都係噶，屋企上網都係咁做噶。
1: 你哋都係咁做
16: 的。我有兩樣嘅，屋企上網我都做咗嘅、
1: 哦。OK OK。
16: 就係、是、平差唔多一半嘅、
1: 哦，
16: 即
1: 係
16: regular。以前我未申請嗰陣時候就嗰、那個。上網的 internet 大概是$85到啦，
1: 係啦係啦係啦，
16: 就 high 嘅，咁但係我申請咗之後，而家都是 high speed 嘅，
1: 係係係，
16: 咁就係$35一個月，
1: 哇平好多喎，抵好多喎，係喎，
16: 咁你個電話咧，手提電話以前 我申請即係以前我都唔係用好大嘅嗰、那個 data，
1: 係係，
16: 咁都一個月成三十幾四十蚊，即係好低嘅 data， 大概三個 gigabyte 咁樣樣嘅。但我申請咗呢個電信公司嘅 senior 之後咧，佢就有兩個數目俾你揀嘅。
1: 哦，
16: 一個就二十蚊咧，就係低啲嘅 data 機。
1: 係
16: 係。如果你要多啲咧，你可以俾25蚊。
1: 係。
16: 咁我就俾咗25蚊嗰、那個。
1: 嗯
16: 好似有十個 gig 嘅。
1: 係。
16: 咁就即係 high speed 嘅、都好好嘅。
1: 咁、我想问咧，你系系咪啲三大电信公司系其中一间？定因为你三间都问过，系边间最好？
16: 我就系问一间，因为我不嬲用开嗰间。
1: 哦，你不嬲用开嗰间。
16: 咁我就用翻你间。
1: O、okay、K。
16: 即系我用翻你间就用咗好耐噶啦，嗰、电信公司。
1: Okay, 明白。好，非常好，李太，好多谢你嗰个资讯啊！我哋有听众朋友，多谢你代佢好好嘅资讯，李太，多谢晒。
16: 不过即系烦啲，不过一申请咗之后用就好方便咯。
1: 系啦，
16: 同埋佢加价咧就唔会成日立乱加，因为佢系 under 政府嗰个 supplement 噶嘛。
1: 冇错。
16: 咁所以咧，
1: 佢唔敢乱加，
16: 都好稳，
1: 唔敢乱加政府。OK， 好啊，李太，好多谢你嘅资讯俾我哋，多谢晒，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好嗱，好有心啲听众啊，佢一话俾你听唔使攞，但我睇嗰个咧，可能同阿李太嗰个咧有少少唔同。政府嗰个俾出嚟叫做 Connecting Families。佢唔係淨係俾 senior 嘅，佢係俾一啲 low income household。咁即係唔同㗎啦嘛。low income household 嗰啲即係話你攞緊細路仔嘅 child benefit 啦，同埋你係攞緊 GIS 囉。咁嗰啲呢就係 connecting families 裏面用嘅。因為有好多情況之下呢，有啲人 complain 就話有啲屋企人呢，佢哋嗰個嘅上網唔夠，啲小朋友啊返學返嚟返冇功課做啊。因為你冇 internet 嘛。所以嗰啲係Connecting families 咧，就係俾埋一啲係低收入嘅家庭。
0: 咁點都好啦，即係而家兩個都有啦，
1: 係啦，
0: 即係你係低收入家庭又好，
1: 冇錯，
0: 你係低收入嘅長者都好，
1: 係，
0: 即係都有途徑，
1: 冇錯，
0: 可以攞，
1: 你可以攞，
0: 係啦，係啦，即係自己要去，
1: 冇錯，
0: 去斟酌呢樣嘢。
1: 即係正如你睇講啦，你哋可以直接咧就係向呢一個嘅電信商去詢問，因為咧嗰個聽眾話咧，佢淨係得一間。有呢個嘅 program， 個其他嗰啲好話冇理由冇嘅。我諗你問個方式可能問得唔啱嘅啫。咁你話咗俾佢聽嘅低收入嘅攞緊政府嘅補助嘅，你而家係咪有一個咁嘅歲數啦？我係咪可以 entitle 咧有一啲叫做 subsidized rate？ 咁佢哋應該有咁樣嘅即係
0: 資訊俾你嘅。
1: 有咁嘅資訊同你講，叫你登記，唔通有生意唔做啊？
0: 係，
1: 係咪啊？咁所以呢位聽眾朋友，我相信嗰日打電話嚟問嗰個咧，其實呢三間都有嘅。如果係根據政府列出嚟嗰啲電信網絡商咧，我哋而家見緊喺呢度嗰三間大嘅全部都有。
0: OK，
1: 好冇？
0: 好
1: ，OK， 我哋可以廣告翻嚟咧，係會有可能繼續係聽眾朋友電話嘅。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吓。咁就我想同接电话之前咧，我想同阿胡庸讲讲，就系头先有位听众讲话佢嘅后裔里边嗰啲倒垃圾嘅人，有一个架好似系政府 city 嘅车，就揾个 iPad 嚟同佢影，人哋嗰啲唔影系特登影佢。
0: 我真系未听过呢样嘢，
1: 我都未听过，
0: 未听过呢样嘢。不过我谂咁，阿雷小姐，佢好似叫雷小姐，我谂你就真系唔使惊嘅。呢样第一你冇犯法，第二就算啲垃圾系嗰个垃圾桶里边抌咗啲你唔应该抌落去嘅嘢，都冇嘢嘅。即系
1: 最多警告你啊，
0: 最多警告你，警告几次都唔得，就或者即系可能唔知有冇告票，我都唔知啊。不过我谂呢个系好少嘅事嚟嘅，但系咧呢个奇怪嘅咧就系、是。我真系未听过呢样嘢，同埋即系佢入嚟影你做乜做乜做乜啫？
1: 我都未听过，我都未睇过。
0: 我唔明，咁所以咧呢样嘢系有啲 QK 噶。咁我估咧，即系你真系，如果你以后佢再打电话嚟，你又唔使理佢，你根本上唔使理佢。
1: 第一，佢唔应该会知道你电话啦。
0: 系啦，同埋咧，佢唔应该走入嚟你嗰度，即系未经你许可入你嘅入你个居住嘅地方咧，系做任何嘢噶嘛？因为佢冇权咁做噶嘛。
1: 冇
0: 错。咁所以你亦都唔需要。恐慌亦都唔使驚，咁不過咧，我諗你最緊要咧就係呢樣嘢，真係我都唔知點解，咁所以我估咧，你就即係直情係 唔好理佢，唔好理佢，呢个最简单啦。
1: 咁啊，头先佢就话啦，晚黑七点零钟啊接到个电话，睇个 caller ID 咧，好似话 City Vancouver 打嚟嘅，系311嘅，
0: 系
1: 啊。咁啊，接的咗电话之后，讲完一大轮咧，又叫佢揿呢个揿嗰个，屋企人就揿住佢，唔好俾佢揿，
0: 系
1: 即系揿佢，唔好俾佢揿。
0: 啱啊，我谂呢样嘢嗱，第一即系咁讲啊。虽然我哋今年试选啫，
1: 系咯，
0: 都好少即系有人做工做到咁晏嘅，即除非真系紧急啦吓，爆水管我都讲啦。
1: 冇错冇错。
0: 如果唔系啊，我估咧市府嘅职员咧，我唔知几点钟放工啊，四点啊，四点后你想揾佢都难，唔好话八点
1: 钟。佢揾你就 OK，
0: 佢揾你咧，你都我谂即系除非真系爆水管嘅啫。啊，如果唔系咧，我估咧都冇乜人会揾你嘅吓。嗱、啊，可能我错，但系咧，我估即系就算真嘅，我谂个机会都好微。
1: 我自己谂，如果真系政府啲机构要打嘅话咧，嗱，譬如好似话投选，即系譬如话选举期间，我哋都会收到好多啲电话，但系啲电话全部录音嘅，
0: 系
1: 唔会系有人讲嘅。
0: 同埋呢样嘢唔系一个紧急嘅嘢啊嘛，系嘛？即系你话喂你屋企爆水管咁可能有啲问题系嘛？但系譬如你话我呢屋企个垃圾桶啊有啲问题。佢点会八点钟打电话俾你啊？
1: 冇错，
0: 咁所以呢样嘢咧，你真系唔好理佢啦，
1: 唔使担心吓。
0: 系啊，亦都就算有咩问题咧，都唔会大问题，
1: 唔会大问题。
0: 你直情唔好理佢，
1: 你又唔系有咩嘅行差踏错系咪？
0: 系啊，
1: 一定冇。
0: 你又冇犯法，又冇成系咪？
1: 唔使担心吓、啊。好，有阿梁生喺度啦，同阿梁生倾下先。Hello， 梁生你好，梁生。
18: Hello， 你好。头先就听到一个师奶话咧，嗰啲申请电话又要乜又要乜。咁超方唔方便？嗱，而家喺 Richmond 有一间电话公司，即系叫做 CTXL， 已经开业已有六七年噶啦，但系唔知点解冇乜人留意到，个亦都冇乜广告。
1: 系啊，梁生，你唔好同人卖广告喎、啊，梁生，你有冇收钱噶？你唔好讲人哋个名字出嚟、啊。
18: 哎呀，系啊，咁啊，唔好讲啦 ，Richmond 百家店有一间店。
1: 叫咗你唔好讲啦，仲讲埋地址，不如你成个入边边个人做都得啦，梁生，你唔好咁样讲，即系总言之，你话有咁嘅铺头喺度咪得咯，系咪？好，林女士喺度 ，Hello， 林女士你好，系咪林女士啊？
19: 喂，系啊，阿林女士啊，
1: 系啊，请讲啊，
19: 方子你好，
1: 你好，
19: 我讲你听，倒垃圾嗰度咧。其实 City 而家咧已经判咗外判咗俾啲outside 嘅公司倒垃圾嘅，
1: 系
0: 啊，
19: 而家系啊 ，City 而家唔做，点解我知咧？因为佢哋嗰啲嚟倒垃圾嘅，佢有一日佢倒晒，其他嘅系我哋个 box 完全冇倒到啊。
1: 嗯，
19: 咁我就觉得啦，咁咩打电话去311啦，呢个系市政府嗰啲电话嚟噶嘛。咁啊打去。咁啊，夜晚原来佢夜晚咧系唔开工嘅，佢话知道几多点几多点，我哋就唔接电话，你听朝七点打过嚟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19: 咁我咪七点即系八点钟打啦，八点钟打咧，佢同我哋讲，佢话嗰啲倒垃圾咧，我哋而家 city 唔系我哋 city 管噶啦，就系嗰啲外判公司。佢话佢俾埋个外判公司个电话，我哋叫我哋打去。咁佢话嗱，我而家俾个电话你，你以后有咩嘢你就打去呢个电话公，呢个电话。
1: 系系。
19: 咁今次咧，我就帮你打电话俾嗰间公司，叫嚟同你赌啦。
1: 系系。
19: 啊，系啊，下手咧，佢真系嚟赌晒我哋嗰个 block，即系我哋嗰个全部冇赌到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19: 咁样，所以咧。嗰、那个女士嗰啲咧，肯定系诈骗电话嚟嘅。
1: 系肯定啊，好肯定啊，林女士，我觉得你都讲得啱嘅呢样嘢。八点钟收工，我点会仲俾电话你？
0: 唔系，系咯，佢都做咗前。
19: 我真系夜晚打去啊，唔知八点钟打去。
1: 系咯，
19: 佢已经佢话我哋收工啦，冇人听电话。
1: 咪系咯，啱，林女士，呢个人情系好有可合理啊吓。冇错冇错，林女士非常好。
19: 所以我好咧，我快啲打电话嚟，因为咧而家 City 咧好多嘢都系外判俾晒人哋做噶嘛。
1: Yes， 冇错冇错。
19: 所以咧。所以嗰个女士咧，佢唔使担心嘅。
1: 好，
19: 你总同系呢啲电话咧，叫佢唔好接，千祈唔好接。
1: 好好好，
19: 咁样
1: 好食得落饭，饮得落，多谢晒你，林女士。 多謝你，
19: 哦、好
1: 好好嘅消息，
19: 我都唔接。
1: O、okay、
19: K， 因為聽得你節目多啊嘛。
1: 第日如果我如果話我係陳建邦打電話俾你，都唔好接啊，林女士。
0: 幾大都唔好接，
1: 幾大都唔好接啊你。
19: 咁啊，係咁啦。
1: 好多謝你，林女士電話。嗱，林女士講得好啱嘅，其實。边有人私啲咁眼做俾电话你？
0: 所以做戏咧都要做全套啊！嗱，而家就嚟到四点啦，我谂四点后咧，你想揾个人听下都冇，
1: 都难啦、啊。
0: 咁你如果你真系做诈骗电话，唔该你四点前打嚟啦。夜晚八点，我觉得尤其是政府部门啊，老实实，除咗死人冧楼咧，佢唔会揾你噶，系咪先？
1: 就算系死人冧楼，都唔会系 C D 揾你，一定系警方揾你。
0: 哇，咁啊唔系啊 ，C D 话喂，你爆水管啊，爆乜啊咁嗰啲，佢会或者会有啲
1: 马路爆水渠，
0: 有啲紧急情况啦吓，
1: 有个声哭喺度。
0: 咁啊，如果唔系咧，你要市政府八点钟打俾你咧，即系。如果你收过咧，即系不妨话俾我听，即系我都未听过呢啲咁嘅电话。
1: 如果系选举期间，可能会有
0: 都。冇选举权都唔关佢事噶，
1: 我喂咁佢可能系好似话斋帮边个拉票
0: 咁，用用呢个呢、這个政客嘅行为啦，唔系市政府嘅行为啊嘛，系嘛？政客就会打电话俾你，但系市政府嗰啲职员咧收咗工之后，你想揾佢真系好难嘅，我估。
1: 嗱，我自己同意阿林女士嗰个睇法吓，而家我哋嗰啲温哥华，我啲温哥华 Richmond 都系噶啦。所有嗰啲compost 啊，同埋呢个生活垃圾咧，佢都系外判
0: 嘅。系啊，系 啊，你睇咗垃圾车就知噶啦，系全部系一间外判
1: 公司。系啦，冇错啦。咁佢亦都讲过咧，呢啲咁嘅外判公司咧，有阵时真系挂万漏一咧，佢哋系冇翻嚟噶。有啲垃圾真系冇倒到嘅，成条街都系噶。
0: 我哋都试过，呢、這个唔出奇。呢、這个即系有阵时做嘢疏忽啊，或者漏咗啲嘢唔出奇。咁你咪打电话去。你如果唔知嗰个外判公司电话，你咪打去市政府
1: 咯。问咯，
0: 佢都应该负责嘅。
1: 冇错啦，冇错啦，
0: 因为我哋嘅税系俾佢噶嘛。
1: 冇错。好啦，电话里边有胡女士，即系同胡女士倾一偈先。Hello， 胡女士你好。
20: 系，帮主你好。
1: 你好，你好。
20: 我想问一问，以前曾经，因为我日日都听紧你嘅节目，早上都听。诈骗照妖镜嗰个节目呢有好多次啲人打上嚟讲话嗰个 R 字头嗰个网
1: 电信公司系
20: 就咁我而家嘅问题就系我七月份先订咗合同，咁佢依个月即刻起我$3，咁我想问你攞投诉嗰个电话。
1: 哦，投诉电话
20: 是有个机构可以打电话去 complain 佢
1: 你先
20: 应该订好合同，唔可以系从点起噶？
1: 系唔系佢自己本身嗰、那个R 公司嘅自己本身都有一个投诉部门嘅，你应该喺你嗰张账单啊或者你 statement 度可以揾到个电话，即系佢客服嗰度咧。
20: 但系佢嗰度好麻烦嘅咧，净系冇人听嘅，同时佢嗰啲印度人全部讲英文都好难听得明。
1: 哦，系咩？
20: 我想睇有冇第二。
1: 我揾到嗰、那个电佢有一个嘅网站嘅，你系可以上个网站去投诉佢哋嘅。咁但系你都要去同呢个嘅电信公司问咗佢，攞咗佢嗰个嘅即系答案俾你，你先至可以噶。你就咁去同嗰啲机构咧，嗰啲机构未必肯同你咁快去做任何嘅行动嘅，因为佢要知道双方面有冇大家做过接触嘅。你就咁去问佢咧，冇用噶。你一定要同间公司讲咗，喂，你收多咗我，咁公司要解释俾你听，你唔接受，你要投诉佢，咁你先至再揾到嗰间揾到个机构。咁、我揾嗰个网址出嚟，我会喺节目度话俾大家听，好唔好？
20: 好。
1: O、okay? K，
20: 即系你话佢本身个公司有个投诉，
1: 系啊，你就咁打去客服部啊，
20: 张单
1: 系啦，佢个客服啊嘛，佢 customer service 嗰度咧，你话俾佢听，佢哋通常会同你去。问解救俾你听，点解要加你价咯？你啱七月签咗，点解会加你价？佢哋先要解释俾你听先噶嘛？
20: 系咯，佢加我中文台一直都系减个价钱啊嘛。
1: 系咯，
20: 我想唔攞咁多，佢都系
1: 冇错啦，都系冇错啦。你要同佢讲咗先，等佢哋有啲咩嘢嘅 feedback 或者有咩嘢嘅答案俾你，你唔满意，咁你要同佢教，佢哋都系唔肯嘅时候，先至去投诉啫嘛。OK。
20: 系咯，
1: 我揾到个碟俾你啦。
20: 好麻烦。
1: OK， 好，唔该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再诈骗小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2: 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八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要不要早晨阿柏哥？
24: 早晨西月哥，早晨各位。
23: 咁啊，喺讲今日新闻之前咧，我都系好火滚啊！我要孖叉呢个我哋加拿大咧最大嗰间电信公司 S 字头嗰间啊，都琴日到而家都冇 internet。我再问过佢哋话咧啊，喺 Richmond 嗰个即系 Walmart 以北嘅区全部都冇噶啦，咁做紧系好做紧啊，冇咗嘅 internet 咧，搞到我咧真系乱晒大龙啊！做唔到嘢，上唔到网，电视又睇唔到。我话真系要佢赔钱啊！不过冇办法，唉，加拿大
24: 阿邦知叫佢赔钱啊嘛，佢教你啊！
23: 加拿大啲电信公司就系咁窝囊嘅吓，即系连晒大埔啊！成日啦，24个钟头啦，都仲未搞掂，
24: 咪咯啊！即系民生最重要嘅嘢都搞唔掂，咪搞错。
23: 火滾就搞啦，好，不如講翻半地新聞先，講翻今日正常要做嘅嘢先。好啦，咁啊，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話呢個習近平咧就會去呢、這個美國回訪啦，講咗 N 咁多次啦。好啦，而家似乎咧就有啲著落啦。咁因為咧呢個 political 咧就話咧，習近平已經決定咧就喺呢個下個月嘅就24号啦見特朗普，佢係23号去美國，不過咧24号停留一日咧，25号就走人啦咁。咁即係而家呢個消息咧，就中國同埋美國方面咧都冇證實，不過我相信咧都冇乜點假嘅。咁但係如果你從呢個咁嘅安排嚟講咧，即係證明咧習近平對呢次嗰個習特會咧根本就係唔 care。應酬下你啦，你特朗普你嚟過我中國訪問，我就去你美國啦，即係回訪下你。但係以前咧就講咧，即係習近平會喺呢個聯合國大會上面咧就發言啦。而家嘅消息話啦，唔會啦，只不過就係、是臨飛咗去，即係可能連晚宴都冇，就見咗特朗普一段時間咗，第二日就即刻飛走啦。咁即係話咧，特朗普想話用呢個好盛大嘅儀式去歡迎習近平咧，似乎就冇啦。咁所以咧，特朗普希望咧，習近平今次去咧，為美國送大禮咧，似乎又要落空啦。
24: 根據呢個政治新聞網引述白宮嗰方面個消息就講啦，特朗普咧就話會喺習近平會面喺美國，咁咧就係習近平23号就美國，24号就見面，25号就走人啊！哇，做得乜嘢到啊？而且睇佢嗰方面嚟講咧，都冇任何嘅重要議題，政治嘅議題大家去討論，兩個去討論，話係咪講關税啊？又講咩？只不過係聽佢講一個人工智能，哇！呢啲真係虛渺飄渺嘅嘢啊，做乜嘢啊？係嘛？咁你都講得啱嘅。如果習近平真正去美國回訪特朗普嘅話咧，亦都幫唔到特朗普嘅中期事啊嗰、那個事，因為特朗普嘅中期事咧，真係差，即係而家嚟講民望已經差到不得了噶啦。一間講啊，咁我覺得即係特朗普方面嚟做呢啲方面嚟講，喺中國同埋美國官方方面都冇正式嘅嘢，只不過上個禮拜咧，特朗普話啊，習近平會嚟啦，係咁自己講，乜嘢都自己講。白宮個發言啊，我係做乜嘢啊？所以我覺得話就係特朗普好多嘢嚟講咧，就話任何嘢都係話我即係我講嚟講佢係真係 CEO 就係董事長，任何嘢都自己發言嘅，即係走唔到彎嘅。不過佢發言方面嚟講咧，冇呢啲係正規嘅嘢，隨口就噏嘅，就白宮入邊真係隨口噏嘅。無論美伊戰爭又好，俄烏戰爭又好，又係咁樣隨口噏嘅，甚至乎佢中意點樣講就點樣講，所以冇任何嘢即係我講無春差。
23: 好咁啊！即係我覺得咧，即係習近平去咧，真係正常。佢因為咧，習近平喺北京嘅時候咧，話應承今年去訪問美國。你即係如果真係完全唔去咧，對特朗普咧就真係過意唔去。好啦，應酬下你啦。
24: 啊，俾啲面翻，俾翻啲面你啦嚇。
23: 好，你頭先啱啱講呢個民意調查，美國民意調查真係特朗普真係即係低處未算低。咁啊，月初嘅時候咧已經話佢嘅民望咧就跌到35%啦。
24: 而家仲跌，
23: 到去到33%，係佢有史以嚟最低嘅呢個民望。64%嘅人啊，就唔認可佢做呢個總統所有嘅表現。 除了呢個佢自己民望低之外，另外一個民意調查咧，亦都話咧，50%嘅呢個53%嘅呢個人咧話咧，特朗普重返呢個白宮以嚟啊，無論財政狀況啊，或者其他地方啊，即係呢個伊朗戰爭等啊，都係唔合格嘅咁。咁即係話你咁樣睇咁樣勢，唉，11月嘅中期選舉，佢有咩辦法會好咧嘅成績嚇？
24: 其實特朗普咧，你從喺今年重返呢、這個白宮之後嚟講，作為總統方面嚟講咧，你一搞好國民經濟，你第一國際就制出嚟就係國際關税嚇。關税方面嚟講咧，你有張良計嘅，你過量過長梯噶嘛？你加人哋關税，人哋咪係加翻你個關税咯。咁你貨物去到你嗰度嚟講咧，你嗰物價就一定上升噶嘛，因为企业个人嘅都会赚利润噶嘛，咁啊嗰啲关税嗰啲重税吓，咪加翻俾国民嗰度咯，国民方面嚟讲咧买高价嘢咯吓，货物又高啲，价钱又高，国民咪攞方面咯。而家我睇到我哋就系我最现实个问题，就系、是、加拿大嘅人唔加唔去美国买鸡蛋啊，入油都唔去入啊，点解？好睇得翻我哋 BC 省就系咁嘅情形啦。你嗰边高啊嘛，反而我啲我喺加拿大反而买啲仲平，我农场嘢啊，咁所以好多嘢嚟讲咧，特朗普咧就是、自己搞衰自己咯。
23: 不過你講到加拿大同咧美國嗰個談判咧，應該到期啦，18號嚇、啊，今日
24: 冇用噶嚇，
23: 咁又係冇用噶。
24: 人都講咗，係講少少啊，打定住先。加拿大啲女話：，唉，美國一定唔會放，你加拿大一定冇取唔到成績，睇都講啦。
23: 嚇、啊，今日18號啦，有冇好嘅消息翻嚟咧？係冇，咁即係證明咧。系我哋嘅伟大嘅总理卡尼啊，又话佢点样强硬，其实面对冇美国咪一样系咁窝囊。
24: 我讲嚟讲去啦，我哋加拿大个即系喺经济方面嚟讲咧，好多你都系依靠呢个美国噶嘛，你冇一强硬嘅嗰个，
23: 你冇实力，
24: 冇实力，你唔同人哋呢个墨西哥嚟讲咧，你偷渡又好，反移民好，几多人走去美国嗰度做农耕啊？你加拿大人早會唔會去左去做農耕啊？啊！呢啲即係實力個分子，對你美國個農業方面貢大幾大？但你加拿大冇得貢獻喎、啊！啊，由呢個尼加拉加大瀑布係咁多啫。
23: 咁啊，另外咧，即係加拿大咧，同美國談判先，未談判已經舉咗白旗啦。
24: 咪咯，
23: 已經一早就話咧，我哋咧唔會咧，即係用強硬手段對待呢個美國嘅，我哋咧只會咧就勸佢，即係點樣咧？我哋咧就即係用呢、這個即係大家商量嘅方式。你商量啫，對住惡霸有咩可以商量？
24: 咪係咯，所以話你加拿大好多人話要驅逐呢個美國嗰個大使翻美國。唉，呢個嗰啲政治 show 啫，你咁大傾驅逐大佬個兄弟喺呢度講少啊！
23: 我講過一個笑啊！呢、這個美國駐加拿大呢個大使，佢唔係嚟做大使啊，佢嚟做加拿大總督啊！
24: 咪咯，
23: 加拿大只不過佢第51個州，佢而家就係特朗普派佢嚟做呢個51個總督，
24: 所以佢咁大聲講個嘢，關税嘅咁咯，即係肆無忌憚咁焚你個美國加拿大咯！啊，佢代表邊個？代表特朗普咯！
23: 你夠膽趕我？我真係好難啊！真係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其他嘅呢個新聞。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好，翻返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先生，有位阿拔哥，好啦。咁啊，即係講特朗普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新聞啦，之後沒完沒了啊！佢我發現佢真係即係80歲咧，真係好多時咧，唔知係咪有啲老人痴呆症啦？講嘢咧都係好似發夢話咁。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即係講呢個美伊戰爭啦。咁啊，6月嘅時候咧，美國同呢個伊朗就簽訂咗叫做終止戰事嘅諒解備忘錄，用 日的時間呢就進行談判，站穩啦，到期啦，到期啦。咁啊，而家咧啲記者就問佢，點啊？而家個備忘錄嗰度到期啦，會唔會啊繼續咧？同呢個伊朗談判？特朗普咧又喺度發開口夢啦。佢話咧，我哋嘅雙方嘅距離，立場嘅距離仍然好遠。我冇準備再延長呢個備忘錄啦。佢話係伊朗方面希望要繼續談判嘅，我冇興趣同佢講。呢啲咪發夢啦，係咪？伊朗講咗九百幾次話，我根本到而家為止，我哋伊朗同你美國嘅官員咧係冇完全接觸嘅。你話有接觸係你講嘅啫，咁而且特朗普咧仲鳩話，我介入呢個中東戰爭，即係介入中東同伊朗打仗，我只有一個目的，就係咧阻止呢個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係擁有核武器。咁呢個咧，我嘅目標係唔會改變嘅。你又得個講字啫，伊朗已經革命衛隊已經講咗啦，擁核呢個問題咧冇得傾，除非你美國同以色列咧就自己撤銷你啲核武器啦。如果唔係，我一定會繼續發展呢個核武。特朗普發開口夢，另外一樣嘢咧，佢就話：而家我已經100%控制咗霍爾木茲海峽啦，而家啲石油都正一桶一桶咁，每日咁啊運出嚟。哇，大佬，呢、這個咁嘅大話都講得出啊！霍爾木茲海峽嗰啲船係咪而家一船一船咁出嚟咧？係完全冇，而且個控制權完全喺伊朗手上。你特朗普對住全世界講咁嘅大話，好心理啦！你真係有冇？我真係懷疑白宮裏面有冇個鏡啊？有冇個鏡？日日對住個鏡照下嘅鏡啦！你講嘅説話係真定假咧？即係冇人信嘅而家。
24: 特朗普講嗰啲嘢嚟講咧，由美伊開戰嚇，加埋以色列方面嚟講咧，唔係啊，都冇任何嘅準確嘅嘢啊，上上跌跌，全部由自己噏落去啊。霍爾木茲海峽我控制咗啦，話講落佢啲巴閉嚇啊！伊朗唔准你搞呢個核武，伊朗材料都傻啊！頭先你都講到啦，伊朗咧已經全部最高領袖啊，而家新嘅最高領袖已經委派咗個革命衛隊啊，同埋三個部長喺革命衛隊入邊三個重要嘅軍事人員，而家連呢個伊朗總統啊，而家嚇都低聲下氣，全部服從呢個伊朗嘅精神領袖、新領袖嗰個穆傑塔巴嘅領導啦。啊，點解咁樣呢？舊時咧，伊朗咧喺美伊戰爭方面咧，都要有一個就話一個緩衝地帶。呢班民人方面、政府方面嚟講咧，就比較軟弱啲。啊，同呢、這個美國特朗普傾下，講呢、這個談判啦，各方面咯。等於呢60日嘅嗰個備忘錄都係咁佢哋談出嚟嘅。但係而家嚟講咧，精神領袖睬你都傻啊！全部整個伊朗我控制咗啦，啊，用軍事上去控制呢個伊朗，所以呢、這個伊朗總統咧而家都低聲下氣啦。唉，我個權咧係全部服從伊朗嘅精神領袖，可以睇到啊，伊朗嘅政局已經變曬。所以而家特朗普你講咁多嘢嚟講啦，60日就到期啊，我點樣點樣，全部係你自己發噏風啫嘛。作為一個政咁高喺國際上咁崇高地位嘅美國總統講咁多講咁多嘢咧，係唔負責任噶。我覺得你對國際方面嚟唔負責任，對你自己國民方面都唔負責任，對美伊戰爭方面嗰個衝突亦都唔負責任，同埋對你自己馬仔都係唔負責任。
23: 即係個講講馬仔，我哋琴日個時風雲都講到佢坐呢個飛機嘅時候，啊，連呢個自己啊，即係冇係玩隻走咁啊！但係咧就賣甩咗呢個國務卿嘅呢個魯比奧啊，等等喺嗰個空軍一號嗰度，呢啲咪對自己啲馬仔都唔負責任咯。
24: 仲有另一點咧，人哋話佢呢個金錢脱殼啊，呢架飛機咧就係因為咧啊嗰、那個白宮發言個肥妹仔要辭職咧，都有因為咁嘅樣，因為當年嚟。當時嚟講，肥妹仔同阿盧比奧都坐嗰架空中嗰個一號飛機㗎。咁佢買咧，佢嗰個肥妹仔可能咧條氣唔順啦，不過唔做啦，你發揮咗個我做擋俾你擋箭牌啊，所以
23: 可能係都未定。個肥妹仔話我屋企仲要有大有細，兩個細路要我睇，哇！我陪咗你陪同你陪咗，
24: 唔係咯，
23: 唔好搞炸車啦。好啦，咁 即係特朗普咧有樣嘢咧就即係得把口嘅啫，因為咧佢連以色列啊佢都控制唔到，咁咧就特朗普咧佢嘅所謂成立咗個和平委員會咧，就最近咧就即係通過咗一樣咧，就話呢個即係中東嗰個加沙地帶咧就要呢個以色列咧同呢個哈馬斯咧就達成呢、這個即係一個協議咧，就話哈馬斯咧就準備退出啦，咁以色列咧唔該你都要退出啦，但係以色列立塔尼亞胡話 no。我唔同意你呢啲和平委員會嘅計劃，根本咧，我都唔睬你。我如果我唔將呢個哈馬斯完全趕出呢個加沙地帶咧，我係唔會停手嘅。好啦，而家佢呢個以色列呢個舉動咧，引起咗呢個可以話全世界嘅回教國家咧就不滿。咁啊，埃及啊、卡塔爾啊、約旦啊、阿聯酋啊、印尼啊、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等，又發表咗聯合聲明，譴責以色列唔能夠咧就即係拒絕呢個加沙和平計劃。佢話如果你咁樣做咧，你即係與我哋呢、這個回教國家為敵，我哋又唔妥你嘅。咁特朗普咧對住以色列咧。软脚蟹嘅冇用嘅，而家咧就又系派佢个女婿咧走去咧就即系
24: 去周旋啦，
23: 去周旋啦，去翳亚去西啊，咁即系睇得出，即系大家睇得出，连中东个国家睇得出，你美国咧根本就冇，你咧冇牙老虎嚟噶，呢个三重拐杖嚟噶，我靠你就死梗噶，对住以色列咧你要求美国啊，即系点样控制以色列啊，嘥气，而家系以色列控制紧美国。所以而家啲中東國家咧，自己話不如我自己抱團咧，我哋自己嘅班人咧就一齊起嚟咧對付你以色列好過啦。
24: 不過咧，我可以睇到咧，就算幾個國家方面嚟講咧，就對以色列嗰、那個即係加沙嗰個和平嗰個計劃方面反對意見，反對意見咧都係冇乜用。我講嚟講呢班國家出嚟，雖然穆斯林各方面，因為排係好多，大家嚟講咧一個宗旨就穆斯林，但係穆斯林入邊有好多派係，冇一個團個一個現象喺度，你講乜都嘥氣啦。就算你幾個聲明，上次我都講你幾個聲明都冇用嘅，因為以色列佢喺一個小霸王喺中東方面，佢行呢方面暗地裏啊，美國咧俾啲軍事佢講嚟講去都冇用。就算而家以色列呢個以色列嘅內塔尼亞根本上就唔聽你嘅特朗普個意見啊嘛，好多嘢都唔聽你嘛。如果聽你意見，或者而家呢個加沙地帶已經平安咗啦，係嘛？冇任何嘢啦，以色列就唔會同伊朗又砌啦喺方面。但以色列根本就係爛頭仔嚟到喺中東，佢根本就唔聽你特朗普個意見。就算連而家特朗普個女婿去同內塔尼亞傾下，都係冇用噶。呢啲叫政治 show 嚟到啫嘛。特朗普係我傾唔掂，我控制唔到啊，揾個我女婿去出下面咯，傾下偈咯，係咁樣啫嘛。能夠唔能夠改變整個中東嗰個局勢咧？冇可能，亦都唔會能夠改變咧雷塔利亞胡嗰個政治個意識，因為我哋都睇嚟睇去都要睇十月份呢個以色列內部會唔會真係大選嘅話咧，雷塔利亞落台嘅話，睇佢走邊度先啫。
23: 不過唔係噃，我咁講啊，即係你十月嘅以色列個選舉選邊個出嚟都冇用，以色列嗰個咁嘅立場咧係唔會改變的。
24: 唔係，你選邊個都冇，只不過可能咧雷塔利亞會落難啲咁啊。但係嗰政治個
23: 成個以色列嘅嗰、那個
24: 政治咧唔會動搖㗎，可以睇到啊。
23: 咁另外咧就特朗普咧就派佢女婿去同雷塔利亞胡傾，又係即係。氹鬼食豆腐咧，根本咧呢個富十立啊，佢根本就係以猶太人嚟嘅，佢根本就係內塔尼亞胡嗰條針嚟嘅，
24: 咪咯，
23: 你揾佢去傾，咪嘥氣啊！你如果不如揾呢個副總統阿曼斯去，都仲有啲作用，
24: 都係冇有犀利過，因為點解咧？你睇下呢個。美國整體個經濟方面嚟講咧，就係俾猶太人控制緊啊嘛！你講任何嘢都，民主黨入邊都好多都係
23: 民主黨、共和黨一樣啊，
24: 都一樣都係
23: 根柱都係猶太人，
24: 個根啊都係猶太人控制噶嘛！整個經濟都係明白一路，甚至軍工方面都係猶太人控制噶嘛！你講乜嘢啊？
23: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最後兩單嘅呢個其他新聞。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好，翻返嚟烽火台，最后一次讨论我拍档啦，许继华先生 ，Albert 许阿伯哥。好啦，我即系又要讲特朗普啦，特朗普真系头头碰咗黑，国内国外咧都一塌糊涂。咁而家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咧，习近平咧可能会去啦，不过咧就 短暫停下一日。咁特朗普咧本來就揾習近平去救命啊，而家睇似乎咧真係呢條救命草咧都冇乜起唔到咩。好啦，而家咧特朗普又諗到另外一條新橋啦，咩新橋咧？拉金仔落咗咗，即係對呢個北啊朝鮮嘅領導人金正恩咧，啊佢特朗普咧就誒琴日就話啊，我已經咧向呢個啊金正恩發出邀請，我想再見佢啊。咁因為咧佢第一次咧就任期嘅時候咧，曾經咧就去過飛過呢、這個朝鮮半島嗰條三八線嗰度，金仔演咗一場戲啊嘛。咁啊當時咧就對佢嗰個民望咧，佢有人嘅刺激用。好啦，而家就翻聽。咁咧就即系话咧，我已经同咧金仔咧就商量好啦，就
10: 翻炒啊，
23: 就翻炒啦。咁佢仲话咧，金仔已经咧就作出好好嘅回应，不过咩回应咧？佢唔讲。其实人哋个回应即系可能 no， 我就 yes。佢唔讲，金仔有冇答应咧？佢唔讲。咁但系咧，不过咧，佢又真系对金仔咧都几情有独钟嘅，因为咧即系美国咧同呢个南韩咧就即系原定咧就呢几日咧就会举行一个强大嘅军事演习。特朗普咧出突然咧就早几日咧就发。出个命令，下令咧五角大楼将嗰个呢、这个呢、这个军演咧就降级，即系唔好，即系唔好咁大规模，个规模咧就要减低。佢系因为咧咁样咧一浪系太过昂贵，太贵，全部都系我美国俾钱嘅，即系益南韩。另外咧，南韩咧喺呢个伊朗嘅战争里边咧冇支持我，同埋咧就话。千祈唔好激嬲北韓啊！你呢咁嘅做法咧，就激嬲北韓，使到北韓咧覺得咧，我哋美國係對佢嘅敵到。唔係噶，我同金仔咧好老友噶，我了解佢，佢了解我，我哋係 friend 嚟噶。咁即係我睇到新聞咧，我笑到我肚都赤埋。你喺即係中國啊、朝鮮啊、即係俄羅斯嗰啲係你嘅所謂嘅即係。成個國家嚟噶嘛啊！但係如果呢三個國家嘅領袖咧，反而係佢嘅 friend 度，唉！你話呢個世界係咪即係亂七八糟
24: 嘅
23: 啦？
24: 喺佔喺西方社會，特別以美國為首嘅即係西方社會嚟講咧，當呢個俄羅斯、中國、伊朗
23: 係啦，四大啊，
24: 北韓係邪國國家，
23: 邪國國家。
24: 咁兜翻轉頭，特朗普做咗總統之後咧，呢三呢啲國家嚟講，除咗呢個美伊戰爭之外嚟講咧，其他俄羅斯咧。北韓啦、啊，中國咧就 friend 到喎，一個普京，一個金正恩，一個習近平，啊，即係我真係拗實個頭，啲人哋啲共產國國家人都同你咩 friend 啫？只不過咧睇過你自己咧就係話，係咪真真正正拋棄咗西方社會嗰種即係支持嗰班友走嘅咧？係咪？同埋歐洲嗰班大佬咧，係嘛？咁你呢方面做法方面嚟讲咧，系咪背道而行咧？我觉得特朗普方面真系好难理解佢嗰个政治个思想啊，系嘛？而家你喺习近平啊，话阿习近平23号去你嗰度，25号走啊，可能就系话正式系回访啊，你俾个礼貌你啫，系嘛？对你中期事都冇用啊！你讲得啱啊，特朗普谂嚟谂去啊，翻出阿金仔出嚟保下自己嗰个政治个利益啊，系嘛？冇用噶，怕俾你听啊！
23: 佢阿金仔出嚟充气。
24: 金仔个大佬系边个啊？系普京同阿习近平啊，唔系你特朗普啊！你充乜鬼气嘅啊？所以你话啊，佢都唔够胆讲啊，金仔
23: 应唔
24: 应承对你有咩承诺？因为金仔嚟讲要睇大佬个面色噶嘛。啊，而家军事上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各位听众你好，8月18号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哋帮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咧有现场嘅有 Albert 梁栋才。
13: 各位听众好。
1: 咁啊电话呢边咧有周志国。
14: 各位聽眾大家好，阿
1: 伯
14: 你好，阿保安哥你好，
1: 大家好。咁今日咧本來咧就係 Harold 咧鐘孝陽嘅，咁因為臨時公司有事咧，咁變咗咧就啊特別揾嚟啊周志國咧一齊咧就探討我哋今日嗰個話題。嗱，今日話題咧就係突然之間咧呢件事咧就當年喺我哋BC 省咧曾幾何時咧就即係爭拗咗、爭議咗成超過10几年噶啦。咁啊各方面嘅反應都不一嘅，咁啊當然啦就。到今時今日啦，我哋加拿大嗰個醫療系統啊，的確咧就越嚟越出現問題。咁啊，當然包括埋即係家庭醫生問題啦、醫療啊、醫院啊，同埋其他各項嘅健康服務等等咧，的確出現咧越嚟越嚴重嘅情況。咁啊，當然啦，就增加咗好多移民啦，或者好多唔同嘅省份啊來來調換啊、搬來搬去啊咁樣，而增加到我哋每一個省嘅情況咧都出現咁嘅問題。再加上咧一路以來咧聯邦政府。
10: 撥款俾呢個各個省嘅衛生廳咧，就被各個省都認為咧係不足夠，同埋咧佢係即係偏離咗當初所講嘅，俾應該係講嘅俾50%嗰個款項落去嘅。咁最後都係20%啫嚇。咁啊，當年聯邦政府一路咧批評話各省錢我俾你，但係問題就係你拿住啲錢咧，就唔係係俾打落去，即係佢認為佢唔係擺落去醫療，全部擺曬落去。而係有啲省份咧，自己出現赤字咧，就將條數啊補拉上補下，咁啊填左填右，咁啊自己即係企圖咧就爭取政治本錢啊！有人咁嘅説法啦，咁所以聯邦政府咧就會睇住啊，你真係做嘢，我先至俾錢你咁樣。嗱，今時今日咧就大家咧就當年喺我哋 BC 省咧，曾經何時咧都有出現一個啊，即係雙軌制嘅醫療嘅爭取立法嘅，同埋可以成立嘅。咁當年我哋記得咧就。有間叫 CanB 嗰個私家醫療室咧，咁佢咧嗰個 Doctor Brian Day 咧，咁佢咧就同省政同呢個省政府一路咧長年打官司，咁最後咧都係輸咗。
24: 係啊，
10: 咁啊因為咧即係加拿大衞生法嘅問題。但今時今日咧，而家差唔多叫個即係結案陳詞之後，差唔多成10年嘅已經有啊，咁啊變咗咧就嗰、那個醫療系統仍然咧都係我哋感覺上係比較過往更加差添嘛，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因為做手術要排長龍啊、排隊等候啊，個時間真係長咗好多，咁啊導致咧中間可能。

點樣去嘅細節去進行，希望咧能夠咧唔會影響到聯邦嗰個加拿大衞生法，而能夠咧就幫到即係正式有需要人，同埋咧喺呢個相輔相成之下咧，就唔會影響到包括咗醫護人員啊、工作人員啊，甚至醫院啊，或者係嗰啲財政上問題咧，你先至咧可以即係進行呢樣嘢。咁到今時今日咧，就呢個 Alberta 省方面咧都未有正式嘅詳細走出嚟。咁當然啦，佢個省裏面嗰啲醫療協會咧，曾經提出70项嗰個建議喺度。咁但係問題咧，就令到我哋加拿大衛生部嘅部長咧，就非常之擔心，因為事源咧，佢哋本身咧，原來咧雖然話已經合法咗啦，但係咧細節就未出啦。但係咧，佢仍然咧有部分嘅私人嘅機構咧，係開始進行緊即係其他嘅唔係非嚴重性啊、緊急性嗰啲私人俾負債嘅費用啊。咁所以咧變咗，咁佢感覺上即係似乎咧就影響到加拿大嘅衛生法。咁但目前咧暫時咧聯邦政府冇採取一種懲罰嘅程度。聯邦政府咧，假如你違反咗呢個衛生法咧，其實佢基本上咧就係懲罰你咧。就是日後咧，每一年咧，佢聯邦嘅撥款嗰陣時咧，因為你採取呢個雙軌制而導致到任何嘅費用多出嚟，或者係唔應該俾你咧，佢就減翻喺嗰個總數喺度。譬如每年俾10亿你，咁咪你就可能用1亿咁啊，俾9亿咯，即係點變咗你係冇著數嘅嚇。咁啊問題就話佢冇採取到呢樣嘢，只不過咧，原本衛生部長咧知道咧嚟緊咧。這個大家知道 Alberta 省的省民已經是高舉要爭取這個亞省獨立的了。當然接下來這個10月19日在亞省的選舉裡面，就他本身都提出兩個問題出來。本來法庭已經是不批准他說在這個省選的期間就提出3-2项，那個包括這個醫療雙軌制那個法律是不是包括亞省和這個是否獨立最重要的那裡，他撈埋即是在亞省是否獨立度，但是後期法庭就即不讓他用這個名字，只不過是說你可以詢問這個省民呢，你認為呢就說即亞省獨立你是怎麼看啦，這樣就變成作為日後呢他們爭取的即證據在那裡。無論如何，因為他有著成著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咁我哋咧，聯邦衛生部長好，甚至到我哋總理卡尼咧都好，佢本身咧都擔心，即係如果而家一旦提出話，喂，你哋唔能夠真係採取依樣嘢喎，加拿大衛生唔容許喎，咁卡尼咧好擔心咧，就如果而家出聲咧，可能激嬲啲省民咧，更加要推動呢個亞省嘅獨立，所以咧佢一路咧，自從喺舊年10月之後咧，佢一路都冇出過聲，咁直至到最近咧，聯邦衛生部長。咁佢咧就去信俾呢個亞省衛生廳廳長，話俾佢聽：喂，其實咧，你今次你省即係通過呢個法律咧，係非常之爭議性嘅。呢、這個法律咧，佢感到非常擔憂。佢睇唔到有咩有關嘅模式，點樣能夠係符合咗我哋加拿大衛生法嘅情況之下運作嘅。咁佢今次佢目的嘅明確信號就顯示自由黨聯邦政府咧對亞省第11号嘅法案 Bill 11嗰個憂慮嘅。嗱，依項廣泛嘅醫療法例容許部分嘅醫生咧喺提供由公共醫療系統承擔嘅服務之餘咧，同時咧提供部分由病人自費嘅醫療服務啦。咁即係意思咧，就病人咧有權咧就可以即係認為咧我唔等咁耐啦，我自己要求依啲咁嘅私人診所咧就我出錢噶啦。但衛生部長佢接受傳媒嗰陣時咧，佢話我點解會發出呢封信咧？因為好明顯咧，我唔知道雙軌醫療。點樣可以即係頭先佢提及嘅喺衛生法之關卡之下運作咧？咁但係當傳媒問嘅，喂，咁你嚇，咁你咪睇俾個副本去睇下，你點問呢個廳長啊？點樣回應嘅廳長啊？但係咧，就當時咧，呢個衛生部長咧就個辦公室咧拒絕咧向傳媒提供呢個副本嘅嚇。無論如何，咁有啲消息人士話咧，信中向亞省廳長。指出咧，現行嘅法例可能違反聯邦法衛生法，其中兩個核心準則就係佢唔能夠全面性或者可及性。而衛生部長係並且要求亞省與聯邦政府進行一個持續同埋針對性嘅討論，以減輕任何同加拿大衛生法不一致嘅之處。咁如果未能夠解決問題，屋頭話可能考慮咧向亞省咧施以酌情嘅處罰啦。咁言下之意咧，都仲有一傾，不過咧要針對性啊，即係點樣，無論唔好影響到。嗰、那個加拿大嘅衛生法，咁問題就在於而家咧一路咧就亞省咧就
即係本身有啲私人機構開始。

0: 經係進行咁嘅程序啦。咁所以咧聯邦政府有此擔心。咁我哋歡迎聽眾咧稍後打電話嚟604-267-320。對於呢個Alberta 省重提呢個醫療雙軌制，你認為贊唔贊成呢？咁啊，對於我哋其他省係咪有啲即係有陣時有人想希望係即係縮短嗰個醫療系統嘅，有啲贊成嘅，咁當然好啦。喂，其中一個省嘅時候，咁我哋可以走去隔離省啊，唔需要老遠去到美國好或者其他國家去做治療啦。咁因為咧，大家都明白，如果去到外國去做完手術翻嚟咧，我相信有我聽過有部分嗰啲咧，我唔能夠全面所講啦。有個別嘅病人咧翻到嚟咧，呢個醫生係攞唔到對方嗰個醫療。治療，甚至攞到翻嚟咧，佢都唔係咁想跟進呢樣嘢，同埋咧，因為唔合符合我哋加拿大嘅系統咧，佢的確好難去再重新判斷跟進你往後你做咗手術之後出現嘅問題喺度啊。咁所以咧，都好多個情況出現嘅。不過阿省廳長同埋咧，就其他有專業人士都話咧，佢話其實咧，醫療雙軌制咧喺歐洲已經實行咗幾十年噶啦，都冇問題嚇。咁當然啦，佢梗係冇講細節啦。其實咧，都中間有啲問題存在喺度嘅。咁佢都係，佢哋行咗幾十年啦，都係咁行法啦咁樣。咁啊得唔得咧？咁我哋都歡迎聽眾打嚟發表佢哋意見。咁啊，就今次個事件咧，提起翻條，因為阿省舉行公投咧，獨立啊，咁啊順便咧，可能咧都賴埋依單嘢一齊出嚟傾。咁變咗咧，就幫到佢哋爭取聯邦政府嘅籌碼。大家記得啦，當年呢、這個啊。魁北克省曾經兩度咧公投咧就爭取獨立，咁啊先後咧都唔能夠成功。咁但係咧往後咧喺1955年嗰次咧能夠攞到咧就係、是、聯邦政府咧認為佢係一個我哋加拿大獨特嘅社會啊。咁啊言下之意咧佢乜嘢都著數先，乜都攞多啲嘅。咁所以咧佢成為獨特嘅社會啊社區。咁啊，會唔會今次又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唔知咁啊，但係一路以嚟咧，阿伯特省就認為咧，佢哋為國家咧就即係聯邦政府制啦，咁啊爭取咁多石油啊，賺咁多錢啊，但係佢所收翻嘅利益咧就好少啊，咁啊唔定對稱咁樣，咁啊點解佢咁講法咧？因為大佬畢竟加拿大係一個國家，咁啊點能夠話你賺多啲，嗰、那個賺少啲，咁啊佢又唔俾佢咧咁？咁由於我哋加拿大大家知道嘅成立嘅聯邦制度唔係普通一個國家，成千上萬年就組成咗落嚟，咁變咗一個系統咧，唔會啊咁樣嘅講法。咁國家嘅全部由聯邦政府去處理曬噶嘛，係咪啊？咁所以佢嗰、那個形勢係唔同嘅嚇。咁所以佢哋係有權做佢哋嘅嘢。604-263-320 Albert， 你點睇法咯？
1: 我認為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你試想一下。如果我哋有某一個數目嘅醫護人員，不論多少都好啦，而我哋冇增加到，而但係咧，我哋出咗新嘅條件，你可以自付費嘅時間，你就可以排隊行先。咁即係話嗰啲弱勢市群啊，而且嗰啲冇錢嗰啲，亦都係最需要呢個咁嘅服務嘅時間嗰啲，咁佢咪等得仲耐啲？因為點解你係掠奪咗佢嘅機會去？因為你個袋度有錢，咁似乎咧就略為唔公道嘅呢樣嘢。直至到，譬如如果你係有多嘅醫生喺度，多嘅醫護人員，或者多床位嗰樣嘢，咁你就可以咁做。但係到時你又唔需要咁做啦。所以呢個咧就係、是、一個不同的看法。如果你以一個、比較公平、比較人道的國家，我們加拿大是這樣的國家來的，我就認為是相當行不通的了。
0: OK， 其實即係阿伯特省嘅廳長佢都話咧，其實咧佢哋都有個計劃出嚟嘅。佢話原身咧嗰啲醫療人員咧，佢哋基本上咧唔會點動，即係動用佢嘅。必須咧佢哋喺公共醫療系統裏邊咧，每個月或者每個星期咧，一定指定要工作幾多時間，工完之後咧，你先至去俾佢做嗰樣嘢。呢個佢嘅講法啦。咁啊，再加上咧，佢哋話咧就即係一啲嗰啲唔會影響其他嘅醫護人員嘅，因為可以喺周圍地方請，因為私家地方嘛。不過俾人個直覺上，喂，咁啊，你由到時嗰阿伯特省啲醫生，如果真係有私家醫療嘅系統，佢收入可能高啲啊，壓力冇咁大啊，咁啊個個走曬去做啦，都唔緊要，走咗去做，咁啊空咗個公共系統嘅，正如你所講啊，咁變咗少人做嘢喎。 咁一樣係嗰日係排隊啦，冇錢嗰啲咪一路又排隊，少咗醫生嘅臨時啦。好啦，咁其他咧就喺我哋其他省嗰啲，咦有邊啲省通過咗喎？咁佢哇好路好穩喎，個個走曬落嗰度喎。咁啊個個都做曬嗰啲私療嗰啲私營嗰啲醫療診所咯咁樣。咁當然咧，咁呢個幫到好多人嘅，但係問題到嗰陣時咧，如果人多爭就即係可能價錢就平均啦。如果真係佢多到咧，啲好多人嗰陣時可能價錢咧提高曬喎。你唔係嗰時咪真係有錢，即係要好有錢你先做到咯。
1: 但係你亦都佢有樣嘢喎，佢限制住私營嘅醫生可以做乜嘢嘢。
0: O、okay, K， 即係某項目啲 O K。
1: 某啊嗱，譬如好似白內障啊，有個嗰樣嘢，唔係緊急嘅嘢嚟嘅。
0: 係。
1: 咁即係話到時或者好多人都未必會去嘅，因為如果咁樣，如果唔係你話啊，唔係我開通曬聽仔又得，各樣嘢都得，咁可能就會唔同。咁即係話佢自己根本就好矛盾，一方面就話要限制住咩邊種症，一方面又話想要增加多啲機會俾人可以早啲去。根本即係。似乎他們是未想得很通
0: 的他當然看 到時的形勢啦，如果照目前這麼多病人來看他可能有正如你所說呢，如果他稍後出來的細節就是分配得好，譬如說喂我們那些膝頭哥啊，或者其他骨痛啊，或者其他很多人即是爭取要盡快一點的那些呢，那你可以幫手分擔，其他呢都不是緊急的，你又不要動我的東西了，那就限制住他，那可能會即係調派上咧就好啲嘅嚇。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咁啊，翻嚟我哋歡迎聽佢打嚟604-267-1320發表。
2: 時事風雲，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咪翻嚟我時事風雲咁啊，直播室李寶安、梁棟財同埋電話呢邊周志國。今日講嘅話題咧，醫療雙軌制，不過唔係我哋 B 先生啊，已經係。啊，即係輸咗啦嚇！咁啊，問題咧就 Alberta 省係重提，而且已經係佢舊年12月咧已經係即係立咗法例啦，只不過而家出咗細節問題啫嚇。亞省醫學會又要求咧，就即係省政府咧制定雙軌制醫療規嘅時咧，必須強而有力監管同埋人手嘅保障等等啊。人手保障好緊要啊，因為你掹緊啲人出去咧，就非常之中意啊。點睇法啊，周志國？
4: 嗱，就係亞省喺2020年前咧，即係2006年咧，都曾經提出過呢個雙軌制嘅。但係當時一啲市民咧好強烈反對啊，所以終歸咧呢個法案都撤回咗，即係亞省都唔係第一次提㗎啦呢個。係
0: 啊係啊，好早添。
4: 即係如果你站喺人權嘅問題啦，即係人嘅平等嚟講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呢個醫療雙軌制咧，好似係對啲有錢人嚟講係優待咗佢，呢個係唔公平嘅。如果站喺人權啊，即係嗰個即係睇，喂大佬唔好你有錢咁你就可以睇先，咁我哋人命冇錢嗰啲我就睇遲啲，咁啊對就係唔公平。或者我人嗰個人個命啊，人健康係平等啊嘛，冇理由你有錢會著數啲。如果咁嘅角度睇咧，就好似即係呢個醫療雙軌制咧，就唔係啱唔啱嘅咁樣。但如果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啊，就係話我等於用個人嗰、那個基飽啊，即係肚餓同埋飽咧，係就走嚟比較，即係話我政府你所有嘅人食嘅嘢，我都俾咁多嘢你食，你我唔理你食幾多啱先。總之你就你唔夠飽都好，你唔可以出去買嘢食。我要俾你食幾多就食幾多，咁咧呢個問題咧都係好似啊，你個人啦、啊，你嗰、那個飽啊餓啊都係一個人權嚟喎，你唔可以因為你有錢你又食飽啲咁樣，咁啱唔啱咧咁樣，係咪先？咁我肚餓，譬如我自己肚餓，咁我想去取錢去買得唔得咧？政府話唔得，你大家一齊要咁樣餓法，咁咧嗱呢個又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啦，咁啱唔啱咧就自己去決定啊咁樣。咁但係我哋可以睇睇就係話，我睇下亞省加埋個醫療問題同埋 BC 省嘅比較。嗱，你睇到就係亞省單總共有480,000人嘅，咁如果根據佢嗰、那個，即係亞省官方就冇講到咧，佢啲護士啊、個醫生嘅有幾多冇，佢冇官方數字。但係根據佢亞省嗰啲工會啦、醫療嗰啲醫生啊、護士啊嗰啲工會講咧，咁目前亞省咧嗰啲護士啊係缺乏，約缺咗幾多咧？係9,000到13,000人到，但係就即係護士人都唔夠啊嗰啲人。咁家庭醫生點啊？家庭醫生咧，佢總共咧就係有成76.8萬人咧係冇家庭醫生嘅喺亞省嗰度。咁而 BC 省點咧 ？BC 省呢個護士工會嘅數據就係、是、BC 省咧就總共咧係缺少嗰啲護士咧係4,500到6,000咁多到六千嘅啫。即係換句話講 ，BC 省有570萬人，亞省有480萬人， 伊斯坦的缺少的護士仲少過亞省喎，即亞省嗰個缺少護士的情況仲比伊斯坦嚴重喎。好啦，第二就要睇下就係話，喺亞省嚟講，佢一平均咧就係340人咧先有一個醫生嘅，咁 B 斯省咧369人，咁就好啦。咁同埋你睇到咧喺亞省嗰度咧。佢嗰啲佢有個報紙，有個叫職業展望報告。喺2033年嘅時候，八年之後咧，佢話佢哋嗰啲精神科護士同埋嗰啲護士嘅人數咧，會短缺咗咧，係成14000人嘅。佢咁加埋要做急救員啊、實驗室嗰啲技術人員嗰啲人手短缺咧，佢話佢哋會就嗰、那個醫療系統咧，就會令到啲市民咧就會好辛苦嘅。同埋佢係輪候間嗰啲手術嘅輪候時間啊，手術平均，雙龍手術分好多種嘅，有白內障啊，有啲緊急唔緊急嗰啲。但係如果將個平均拉上嚟嘅時候咧，佢平均輪候嗰手術嘅時間係9個月嘅平均。咁啊，B 斯產點咧 ？B 斯產嗰個輪候嘅時間咧係大概7個月咁上下，要做到30週咁上下。咁如果比起上嚟嘅時候，你睇到人亞省人口少過 B 斯產。但係佢哋嗰啲人面臨個醫療嘅問題，嗰啲病人嗰個短缺咧，即係嗰啲醫療嘅短缺嘅時候咧，係好似係比 B.C. 省咧係嚴重啲喎。但係我哋 B.C. 省今日我哋活喺 B.C. 省咧，我都覺得已經好慘喎，已經覺得我哋哇，要等睇醫生，打個電話去等成你哋唔係緊急等三唔係緊急，要等3個禮拜先輪到你睇。如果我估喺亞省嗰度咧，我諗可能仲慘喎。咁所以你睇下就係話，你成個情況睇就。亞省佢嘅醫療嘅問題，佢啲人民係遇到喺醫療上面嗰種嘅辛苦，可能比我哋 B.C. 省更辛苦喎。好啦，咁當我提出呢個醫療雙軌制嘅時候，係咪因為佢哋唔注重呢個人權問題？即係係咪呢樣嘢？定係即係佢有需要？即係喂，我家人咁慘，啱啊？點解你即係我唔可以即係俾我有機會快啲睇醫生咧？啱啊！如果我有啲錢嘅時候，好似肚餓，我可以去買多啲嘢食，等我可以食飽啲啦。唔好限定我唔會買得唔得咧？咁如果咁樣睇嘅時候咧，咁即係你主要就係話你，因為你亞省你啲人冇俾足夠嘅醫療設備佢，即係好似等於你冇俾飽嘢佢食，啱啊！你又唔俾佢再買嘢食，咁係咪啱咧？咁如果呢個角度睇嘅時候咧，又另外一個睇法咯。咁所以我覺得目前如果我哋根據嗰啲數據嚟睇嘅時候咧，亞省個醫療嗰個系統咧。可能佢係比我哋 B.C. 省仲更加慘喎，咁我哋切身處地喺 B.C. 省，咁我哋已經覺得好慘啊已經。如果佢仲慘我嘅時候，咁佢提出咁樣嘅改革係咪唔合理咧？咁即係大家自己去分析咯。
0: OK， 好，咁啊，歡迎聽，打604-2673原來第一聽咧，吳生先，吳生你好，吳生有咩意見啊？
5: 你好啊，
0: 你好。
5: 首先我想請教一下你哋知唔知道佢今次講嘅雙軌制係涵蓋邊啲範圍咧？
0: 嗱，暫時咧就我哋睇嘅資料咧，就佢冇出好多細節出嚟。咁啊，基本上咧，既然佢通過法例俾佢咧，佢都係要等緊佢哋提供嗰啲即係點樣監管咧，同埋好多細節嘅。咁但係唯一咧，聯邦政府衛生部長擔心咧，佢哋實際開始已經做緊一啲比較係我諗係非緊急嘅情況做緊嗰啲嘢。咁所以咧，佢提醒佢：喂，你係咁樣違反咗我哋加拿大嘅衛生法嘅。OK，
5: 我。好嘅，唔該。我先幾日咧就睇報紙，就啱啱睇到佢哋嗰個具體嘅有啲咩內容啊。其中一項咧就係、是，如果你係喺感覺自己個身體突然間急轉直下，你可以去私營機構嗰度檢驗。如果係檢驗到係癌症，即係嘅話咧，即係危及生命嗰啲咧。是可以公費報銷的，
0: 是
5: 的，否則呢就不可以公費報銷，即從這個角度來說呢，如果這些機構又不佔用公共的資源在投資下去，這樣我覺得呢不單止不是不公平，而且是很人道的一些做法咯，我所以呢我就希望即大家要公平，即係平心而論睇呢件事，我覺得咧，在於我嚟講，我覺得我都係贊成嘅。
0: 係，唔該曬。O K， 多謝吳生。不過咧，從個角度睇法咧， 就你既然話佢有緊急時咧，第一佢先睇家庭醫生啦，跟住緊急嗰啲家庭醫生唔使緊急佢隊你急症室啦。咁急症室入到醫院咧，如果你真係有問題咧，佢即刻可以同你由頭到尾 check 曬啊。咁我諗睇唔到咧，嗰你俾私人醫嗰邊咧就會慢咗，同埋佢有足夠嘅儀器俾你。嗱，以我理解咧。當年 BC 省嗰、那個Camby 嗰個診所咧，佢其實嗰啲私人嘅診所咧，都係仍然佔用部分公營嘅嘢，特別咧佢不只不過佢唔喺嘅，即係你辦公時間或者你唔用嘅時間先爭取即係 book 定時間喺度。咁另外咧，最論盡咧，頭先阿吳生提及一個費用問題咧，佢哋咧係因為當年省政府話：喂，你私家診所。你哋先計一條數，話 MSP 俾咗你嗰部分屬於 MSP 之後咧，佢先收嗰啲其他費用。咁變咗咧，就政府話你又有收有工啊工錢，又要自己又代錢，咁變咗咁啊更加唔對路。所以咧喺法庭上又即係變咗佢有個理據喺度。咁變咗咧就唔係話真係全部俾曬錢佢，或者係全部你可以付曬錢，佢仍然都佔用公家錢嘅。咁所以有啲唔公平嘅存在喺度咯。阿 Albert 點睇？
1: 嗱，正話吳生問佢話。知唔知道有啲乜嘢嘢係可以去私營嘅咧？佢暫時嚟講咧，就話骨科手術啦、白內障、婦科、眼科、部分耳鼻喉科、皮膚科、整形外科手術同埋微創普通外科手術。另外一個就話危及生命同埋疾病嘅手術咧，包括瘤症手術及。急診或者緊急手術咧，就將完全由公共資金支付。
0: 嗯 ，OK， 咁樣，咁所以變到佢都係初步都有啲限制喺度嘅咁所以咧問題就係點樣西化法？當然啦，阿省可能都避重就輕。咁啊，佢又提及話咧，話所有嘅醫生咧唔會影響到嘅。佢話必須咧，佢要參與公共服務嘅醫生嗰啲咧，係差唔多叫做做足應份嘅工作之餘咧，你先可以參與呢個私人診所咁做法嘅。咁當然啦，咁佢揾請嗰啲外來嘅或者其他省份嘅，佢唔需要承擔呢樣嘢啦。咁就問題一拉出嚟咧，變咗俾人感覺上講嚟講係法律喺加拿大嘅法律係唔。即係變咗係唔公平咯，最緊要係依樣嘢咯。
1: 如果你係非加拿大醫生又唔得。
0: OK， 好，聽聽下部信息啊，翻嚟歡迎聽眾打翻嚟604-32020發表意見。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時事風雲
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电话呢边咧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先由大家听到啦，就有关于阿尔伯塔省咧，就喺过去喺旧年十月咧，已经系喺省政府立咗法咧，就可以医疗双轨制。咁啊，问题就系好多细节咧，仲未出嚟。咁但系咧，最近咧就即系佢哋仍然咧，因为佢合法咗啦。咁就算佢哋即係有好多比較簡單嘅醫療手術，佢都仍然咧照做私人收錢㗎。不過啦，省方面咧就話我哋冇叫人哋收錢而收費，係佢哋要求要俾錢我哋，我哋先咁講。即係調翻轉頭，我唔會話聽喂，你俾錢我啦咁樣，佢唔會嘅。你可以要求啊，咁就同你做咁樣。咁當然咧，頭先咧 Albert 都提及咧，就即係佢暫時咧都唔係話所有全面性嘅。不過我記得頭先阿吳生提及咧，即係譬如話發現有 cancer 嗰啲。咁我諗 cancer 咧，佢唔會做嗰類嘅嘢，咁最多係做啊，即係啲骨科啊，其他譬如其他眼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嘅啫。暫時嚟講啊，咁啊問題就係話，如果去到 cancer 嗰時，我都記得啦。其實我哋省政府啲醫療雙軌制啦，佢唔夠人手，又俾個省民嘈到鬼咁樣，病人係等住排曬大隊，卒之咧就送去美國。咁咪同雙軌制咩分別？俾錢人美國做，係咪啊？咁所以呢個當然啦，呢個即係臨時啦。咁希望省政府都希望幫到病人啦。咁你唔好利用咩方法啦。總之佢做到一樣嘢，但係會唔會話即係影響到呢個加拿大衞生法咧？又一個問題喎。喂，人哋話喂咁樣啊，你點解淨係俾 cancer 唔俾我其他我都緊要㗎咁啊？咁一樣道理啫嘛，係嘛？咁所以咧好多爭拗嘅。604-32020，因為阿 Lin 等咗好耐，我先聽阿 Lin 嘅電話先啦。阿 Lin 你好。
8: 我本人就唔係好叻 medical 啊，但我咧就覺得咧，根本醫療界咧，政府咧就嘥好多錢嘅。啲儀器又落後喎，啲 medical 又落後喎，好似照搶咁。依家成日都話要去照大鏡，根本依家新款嗰啲都唔使咁樣照搶啊，用另外一種方法就 check 到噶啦，已經。 咁呢度已經嘥好多錢啦。佢行政方面又唔得喎，咁我就覺得應該佢哋自己要去睇下點樣咯。咁你至於話醫生嗰度咧，我就覺得依家嗰啲醫生咧，其實就唔應該係好似即係做生意咁樣嘅。咁你可唔可以集中性嘅，好似要交租啊、電啊、水費嗰啲，政府可以集中型睇下點樣去即係改嗰個方法咯。咁其實你話醫生嚟講，我覺得政府應該咧就培訓多啲中醫咧針灸喎，因為佢其實佢你唔好話骨科啊，佢喺嗰方面都幫到好多，大量培訓啲喺醫院嗰度做，咁或者係對佢啲幫助咯。咁你知我有啲懷疑咯，你講監管喎、講啫，呢啲蘇蘇口成夠就監管啦，依家唔知搞到啲乜鬼嘢出嚟。咁你雖然殺開喎，你知啦，醫生有錢就好難講嘅，係咪？咁我就沙海你依家話少少啫，咁做做下就唔知啦，係咪？咁我就始終都有啲懷疑。咁China 咧，依家你哋有訪問過，好似話佢嗰個醫療就聽講都好得意喎。咁你哋研究下佢嗰、那個又好似係政府監管嘅私營方式，或者有其他國家去研究下咯。不過我始終都唔係幾信得個加拿大嗰啲人做嘢。總之啲錢就嘥曬喺呢方面嗰度，佢就應該成個制度改過曬。但因為你就算醫私人都冇乜鬼用噶，你冇醫生冇剩，咁醫生走咗咪就賺得個做嘢，我唔係幾大信心咯。聽就好聽，我都想，不過我相信大家要小心去 research 清楚先咯。我嘅意見係咁啫。
0: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當然咧，其實全世界嘅制度個個都唔同化做法啦嚇。咁我哋加拿大的確係咧，就好多醫療嘅嗰、那個設備咧，唔係好都有部分真係比較舊一啲嘅。咁所以經常咧就即係因為政府唔係撥，即係聯邦政府唔係撥太多錢落嚟啊。咁所以佢撥得一間就撥到第二間，咁所以咧經常你見到好多醫院咧就經常向呢個民眾籌款，就係咁解法啦嚇。咁希望咧就某個部門人爭取多啲新嘅儀器出嚟啦。不過我試過一次，即係我知道一單資料就係話。有啲善長人翁咧，就即係喺出邊好多社區籌款，籌翻嚟咧籌咗部機係俾醫院啱用嘅，咁啊當時梗係籌到啊，籌足夠錢啦。點不知咧去到醫院嗰時咧，醫院係收咗啦。佢話到時咧點解仲未用啊？我因為冇房同埋冇人手啊，所以部機咧籌咗錢買咗翻嚟都冇用，即係有咁嘅情況。呢個真實嘅事情嚟㗎嚇。咁後期有冇用我唔知道啦。咁之前係咁樣聽到嘅消息係咁講法啦。604-2-3-0，我聽阿朱生電話先啦。Hello， 朱生你好，朱生到你啊。
9: 係係，大家
0: 你好。
9: 我回應翻頭先啊，周志國兄咧就話：關於人權咧就應該合理嘅。咁但係咧就關於肚餓咧就係、是可能可以考慮一下。咁其實應該再考慮一下咧。咁如果嗰啲食物是有限的，咁如果有錢嗰啲買咗，咁其他嗰啲佢肚餓買咗，咁其他啲咪更加唔夠飽咯。咁所以都係、同一回事嚟嘅。咁我覺得呢、這個醫療法咧，其實就喺公平嚟講咧，應該都合理嘅。咁其實就問題就出於嗰個資源上邊，咁你又要去搞另外個雙軌制咧，咁可能亦都好。分散嗰啲人力嘅資源啦，咁頭先啊李保安兄你所提嘅啊有醫療設備啊，冇房啊，冇人啊，咁始終就係個人員啊，或者地方或者其他嘅問題，咁就算你私人嘅，你都係咁樣，咁但係你話唔係我有錢，我就可以完善某一部分一部分，咁淨係供應俾有錢佬嘅。咁啊，咁你咪又係唔公平咯？咁其實應該就係唔係考慮雙軌制，咁應該就考慮咧點樣去改善嘅醫療系統。咁但係個醫療系統出現咗咁多問題，政府知唔知咧？知。咁但係點樣去改善咧？啊，又冇辦法，又或者我哋市民又提供唔到意見啊，或者點樣係點樣係有以我哋嘅有限嘅資源點樣發揮到最大最極端化最有效嘅，即係利益極端化嘅，咁點樣去發揮呢樣嘢，先至係我哋要諗嘅嘢。即係話當然啦，好多困難喺度啊，人手啊、護士啊、場地啊、醫療設備啊， 咁呢啲其實係可以解決嘅，點解唔去諗嗰啲呢？就只係攞咗學你話齋，攞咗啲醫療即係聯邦政府俾你啲醫療費用，你攞咗去做其他嘢啊，即係好似攞咗去做交通啊，做其他嘢呢，呢個專款專用呢，係其實我哋政府應該係要保持呢個原則先啱嘅。好多時我哋亦都係我哋就算 BC 山或者聯邦政府都好多時有啲款項呢投咗或者點樣唔係專款專用呢，呢、這個就唔係咁好啦。咁如果你專款專用呢，問題應該可以解決嘅，問題就係應該我哋係搵返個精結去做啊。咁或者大家睇下有咩意見，點樣去幫政府改善啦。
0: OK， 好多謝朱生。咁其實朱生嘅意見都好好嘅，咁即係大眾嘅睇到睇法一樣啦。即係最緊要你自己，你聯邦政府又唔俾人哋違反咗加拿大衛生法，但係你又唔做足俾足資源，甚至話去監管各個省去做法，咁咪反為咧就話你犯咗法，你影響問題，咁變咗咧就即係口同鼻拗咁樣。喂，如果你提供足夠嗰時，嗰啲私營就冇得做添啦，係咪？使鬼你做咩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就即係先搞好自己，即係唔好問人哋做乜嘢，總要搞好自己要做好乜嘢俾人先，咁先為之係即係正當嘅手法啦。呢、這個正如阿朱生所提及嘅，咁就係大家認為嗰個意見啊。604-267-1320咁啊，吳生可能再打，係咪同一位吳生啊？吳生你好，有咩補充啊？
5: 你好啊，我再想補充一句啊，其實咧，我覺得咧引入雙軌制咧，是促進即是暴逼啊，即是那些公營醫療機構的改革和提高效率咯。好像中國以前這樣，全部都國營經濟、國營廠，就全部都貪污腐敗，效率低下咯。是要有些競爭，那才可以即是看等他們可以善用資源咯。我想這樣刺激一下，等他們進入一些競爭意識，咁樣係有幫助，否則嚟講，你一味俾錢落去都係冇用嘅。
0: 嗯、okay ，
5: 第二個咧，我頭先講開嗰個咩，即係去，即係話雙軌制，即係話如果係驗到有癌症咧，可以即係公費報銷。我覺得咧，實際上呢樣嘢係對人，即係對嗰啲居民係一種好大嘅幫助，因為喺呢度公營體制之下，譬如 BC。你唔能夠講，我懷疑我自己身體又生咗癌啊！你開張單俾我即刻驗啦，咁樣係唔得嘅，都係要慢慢等。嗰啲咧，佢如果有私營嘅，你就有咁嘅選擇，我去驗，因為有啲人啊錫命啲噶嘛，係咪？咁如果係驗到嘅，咁起碼都可以早期治療啊。客觀上高咧，係對整體居民嘅身體咧個健康係有好處嘅咯。我讲嘅就呢两点，唔该晒。
0: O、okay， K， 多谢阿吴生啊。咁啊 ，Albert 点回应啊？
1: 有样嘢，据我所知，你话如果你系石身，学正话吴生讲，我想去验下我有冇 cancer， 你系可以得嘅。现在喺 B C 度，你可以去 Canby 嗰间嗰度，佢系可以同你照 M R I， 只要你家庭医生系允许。同埋做咗認為係邊度需要嘅，佢一樣會同你做得出嚟，你只要俾錢就得噶啦。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問題。但係當然我哋嘅公營嘅唔可以俾你隨便話啊，我又擔心我有呢度 cancer 嗰度 cancer， 你四圍呢度照下嗰度照下，當然唔得啦。但係當你去私人嗰度。你可以俾錢做呢啲
0: 哦，係你意思啊？驗咪就冇問題，係啊，好似 lab 驗嘢，你俾錢一樣啫嘛。好，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咧，我哋歡迎上打埋嚟604-267-1320發表你意見。
2: 時事風雲
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其实咧，好多听众咧提出意见咧，都系大家面前大家见到嘅，都可以睇到嘅。不过其实咧，我哋讲转头咧，就当年咧喺我哋 B 省嗰个 Canby 嗰个诊所，因为嗰个就系创始人啊 Brian Day 咧，佢本身系一个骨科医生嚟，咁所以佢其实个主要咧就当年因为根据佢嘅资料，喺2000年嘅佢系真系净系做嗰啲骨科啊，譬如足部啊、手部啊、菠萝盖啊，或者系其他等等嘅关节嘅问题啊。咁啊，当然咧有一个。嗰、那個白內障都做啊，咁嗰啲其實都比較輕強啲嘅。如果係 即係譬如話癌症嗰啲，應該就話你俾錢就可以驗，即刻去周圍都驗到噶啦。個問題往後根治咧，就唔係依類嘅醫生做啦，亦你負擔唔得起俾嗰啲錢啦，因為醫癌症嗰啲藥真係好貴嘅啫，係咪？政府啲佢多都唔俾噶。你有啲係病人好辛苦嘅，係政府係有啲都貴嗰啲藥，佢都要你自己俾嘅嗰啲，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嘅。所以各幾位聽眾打嚟，你點睇法咧？
4: 嗱，對於嗰、那個今次點解會引起個雙醫療雙軌制嘅問題咧？最大嘅問題出喺邊度咧？就係、是、嗰個醫療制度令到嗰啲病人得唔到足夠嗰、那個那個治療啊嘛，即係所以唔夠足夠就話佢冇及時嘅治療。嗱，我點解用嗰個肚餓嗰、那個走去做比例咧？就係話，即係話等於。你如果一個政府你限制曬啲人食嘢嘅，你所有食物都穩定政府供應嘅，啱唔啱先？咁如果你俾一飽人哋食，人哋唔會諗住出出邊買嘢食噶嘛，啱唔啱先？即係隨你出出買食，我政府俾夠飽你食啦，我出去買食做咩？你今日你俾唔飽人哋食，人先諗到喂，我可唔可以即係出出邊買啲嘢我自己食啊？如果我有錢，我買啲我都填翻飽我肚啊咁樣，咁得唔得啊咁樣？即係咁樣諗啊嘛嗱。咁你今日咧就點啊？我哋加拿大成個加拿大嚟講啊。我哋嗰個醫療咧，就是、政府唔係撥咗好多資源落去。咁我哋嗰啲實國民啊，或者個省民又好，個個係唔夠醫療嗰服務啊嘛。我正喺數字已經講咗啦，啱先喺亞省成76.8万人冇家庭醫生嘅 ，BC 省成70万冇家庭醫生嘅。你睇而家又冇佢冇家庭醫生，就唔可以隨便出去睇醫生喎，即係佢冇私家醫生俾你睇啊嘛。咁我問你啊，你又唔俾飽飯人食，又唔俾人哋出出面買嘢食，喂咁樣嚟講嘅時候。是不是真的啱呢咁样。嗱咁我或者再试下你就睇多呢一啲数字就係、是。我哋用中港台三地走嚟做个比较。嗱今日我哋睇到家喺亞省嗰方面嚟讲佢做啲普通手术轮候嗰啲嗰啲手术一般嘅手术呢係要9个月嘅。一般嗰啲都係緊急嘅另外古仔啦因为好手术都一种嘅。BC 省呢就要7个月嘅药物。我话我睇香港。香港呢佢冇一个平均嘅数字嘅。佢白內障咧就要7到25个月嘅輪候喺公立醫院嚟講，膝關節嘅呢個6到46个月嘅，即係膝關節嗰度喺香港嗰個數字。如果佢一般嗰啲輪候點咧？如果根據個中位數嚟講咧，係要輪候3个月到1年嘅一般手術啊。喺香港嚟講，即係喺香港咧嗰啲人咧同加拿大咧就即係就唔會好多啦。如果公立醫院嚟講咧，唔會好過加拿大好多啊，公立醫院。即係佢一般就由3到1年，但係我哋香港喺香港嗰度咧，佢有私家醫院啊嘛。咁你有啲人供得起嗰啲醫療保障，呢啲私家醫院就會快好多啊嘛。好啦，有呢個係香港嘅。喺台灣點啊？台灣一般嘅手術啊，所有一般手術係一定係1个月內裏邊能夠完成嘅。台灣嗰度，即係你去台好多人喺台灣啲人移民咗呢度咧，佢有病咧即刻溜翻台灣睇醫生嘅。即係快，嗰度快好多，因為我啲親戚接到親自有啲朋友喺嗰度醫咧，我都知道佢原來好快脆嗰、那個。好啦，喺中國點樣咧？中國三喺最大型嘅三甲醫院啊，一般呢一般手術輪候係幾咧？係3到7日嘅。咁你或者最多係1到2个礼拜喺大型醫院裏面三甲嗰啲醫院可以同佢做到手術。如果最低級別叫一級醫院嗰啲咧，都係喺1个月內裏面甚至1个礼拜或者咁上下都會同佢做到手術。好啦，不過我哋咁樣一比較一睇嘅時候，喂，我哋加拿大人一個先進國家，原來我哋嗰個醫療水準係令到啲國民係受咁多苦嘅，但唔係我哋咁講嘅。喺亞省佢都有個調查咧，都係咁講。佢話我哋加拿大，我哋係喺嗰個醫療嘅水平咧，即係好多嘢喺前列嘅位置裏邊嘅，即係佢嗰啲醫療水準唔係好差啊。但係我哋嗰啲人嗰啲輪候嘅數字受難嘅時間咧係好長嘅，係即係唔成正比嘅，同佢呢即係嗰個先進嘅水平。咁我可以睇到就係話，我哋加拿大人目前處喺個環境就係話，我哋冇足夠嘅醫療俾我哋。咁我哋就好辛苦嗰啲人，唔知好似你家下個個體會到，你要睇一次醫生藥一樣，除非你緊急嗰啲咁咪去睇先啦。如果唔係嘅時候咧，3个月幾個禮拜閒閒地嘅。喂，如果嗰啲你輕病都比較重病啦，咁如果你佢有雙軌制嘅時候咧，即係話換句話講，係俾你一走賺，係咪先？咁一個人咧，係咪會即係對人保障多啲咧？咁所以我成日都即係或者氹你講都係話，你係主要醫療問題，你自己政府唔肯撥多啲資源裏邊，俾人有飽飯食， 你唔俾人包食嘅時候，你啲嘢又唔好俾人哋出去拜佛食啦，係咪先？咁呢個就係呢個即係問題嚟啊嘛，呢個。
0: OK， 好，咁我哋欢迎听佢打604-26732，听听客户信息咧，我哋先至翻嚟接听阿华嘅电话。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时风云，咁啊，正所谓病向浅中医啦，咁有时咧，加拿大嘅即系政策咧，医疗系统就希望咧，预早知道咧，你嘅病痛或者晨早就医翻好气，咁或者睇得健康啲。如果咧就即系你拖迟咗，或者系有啲人因为要俾钱先能够补到咧，佢哋宁愿唔睇咧，可能咧往后嗰个病情更加严重咧，而增加咗我哋个系统更加严重，因为佢要留医啊、留院或者要特别处理。嗰陣時嗰條數又另一條大數出嚟嘅，周志國點睇法咯？
4: 嗱，即係我哋政府又話，如果咧我哋係有雙軌制嘅時候，咁有啲醫生咧就俾人拉咗去，咁拉咗去之後咧，咁啊影響到咧我哋嗰啲即係嗰個醫院裏邊咧，咁啊嗰啲醫生嘅負擔得更重啦咁樣。嗱，呢個表面講咧就係啱嘅，啱先。但係如果實際我睇睇下就點樣？當你啲私醫生可以出面睇醫生嘅時候，你係咪少咗啲病人去睇公立醫院嘅醫生啊？係咪先？即係啲病人都係咁多噶啦嘛，病人。咁佢唔知少咗公立醫院睇嘅時候，點會令到公立醫院個負擔重咗好多咧？即係佢有啲人係去咗睇私家醫生啊嘛，即係唔需要即係睇你嗰個公立醫院嘅時候。咁所以覺得呢樣係咪真係好似即係衞生部長咁講？哇！有咗呢個相關嘢之後咧，嗰公立醫院哇嗰個壓力就好重啊！應該就唔係噶嘛，好多人出咗出面睇嘅時候，你咪少咗啲病人咯。但係呢一點咧，我自己睇法啦。另外一樣嘢，我哋今日成日都話就話，我哋嗰個醫療制度係對人權係平等嘅。你窮嘅要咁睇，有錢就咁睇，我唔會因為你有錢咧就可以優先俾你睇。我想請問下咧，今日我哋嘅牙醫係點樣咧？我哋嘅牙醫咪就係私營機構咁樣咯。啊嘛，有到我哋有一個數字係成唔知過百萬嗰細路仔咧，有幾窮嗰啲咧？是冇錢去睇牙醫嘅，佢成世都冇睇牙醫嘅，因為佢冇錢。但喺牙醫嗰個制度嚟講咧，咪絕對唔公平喎。即係我有錢嘅話，我快啲走去兩三萬走去可以植牙。你啲窮嗰啲，你冇可以植牙，一加上呢要植牙啲咧，係政府完全唔會補助你噶嘛。喂，咁呢個制度都係好唔公平，我覺得係呢樣嘢係咪先？咁點解你容許呢個牙醫嘅制度咁樣存在？所以我覺得政府有時啲嘢就比較矛盾嘅，啱啊。所以呢個雙軌制冇錯，你對人好，你覺得好唔公平。但係問題，你諗下就係話，好似我正話，即係趁你講，我就話，你成個制度，你自己醫生你唔夠呢條制度，人哋逼於咁樣做啫嘛。如果你夠嘅時候，包括你點需要咁做啫？人哋點需要走上軌制啊？但你唔夠啊嘛，所以政府點解你唔可以諗多啲辦法，令到醫療系統更加完整啲咧？當然有，即係政府都好多舊病啊，即係呢個政府嘅醫療系統，有啲人話啲行政費咧高過醫療費添啊，你咁講，但係我冇個數字，我唔敢亂咁吹呢啲。但問題就係你睇到真係我哋啲行政費可能真係好高都唔定嘅，甚至咁啊令到嗰成個醫療系統咧又有問題。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你檢討下成個醫療系統，會唔會你知嗰啲人啲冗員太多，令到咧醫生又唔夠？咁呢樣嘢我先至係一個最緊要嘅嘢嚟。
0: 604-26732，听听阿华电话。Hello， 阿华你好。
10: 喂，系。
0: 系到你。
10: 我讲下少少啦。你又话评论下，睇系咪啊荒谬？因为甚至好多无能啦。呢个 B.C. 省个医疗系统啊。OK， 我唔知你哋有冇留意过，几个礼拜前有一个。一個是接受這個國語本地電視台的 OK 個醫生在那裡差不多在那裡大的醫生在醫院那裡 OK 他是在急症室是醫生來的 OK 然後他說 他根本他自己都沒有家庭醫生他還要找他那些同事的東西幫佢揾先至幾個月頭，先至揾到個家庭醫生幫俾佢啊！你話荒唔荒謬啦 ？OK， 就係咁啦，拜拜。
0: OK， 多謝你意見啊。 咁其實咧就我哋加拿大，即係我而家頭先提翻講翻呢個將呢個 B.C. 省比例，當年啊呢個 Camby 嗰單嘅喺庭審嘅時，而家係講緊係2015年嘅事啦。喺庭上咧，原來咧佢話咧喺2014年咧，佢 B.C. 省內外科醫學會統計咧，就總共有64家，當年有64家私立同埋外科嘅醫療機構咁進行咗64000宗嘅手術啦，即係言下之意幫政府64000宗噶啦咁呢64家嘅機構中，仲係淨係得16間咧，就提供包括全身麻痹同埋允許住院在內嘅多種服務。咁言下之意咧，只有得16家真係可以做到好似醫院咁樣嘅啫，60多家喺度啦。咁我懷疑好多咧，佢收費當年嘅收費咧，佢只係就係66% 自己俾錢，而有1/3咧係由呢、這個BC 省嘅工作安全局啊 ，WorkSafeBC 啊。同埋其他第三方嘅，譬如話加拿大皇家騎警支付等等啊，咁有啲人建議就話喂，咁其實呢類嘢，你可以涵括係可以買呢個醫療保險啦，由醫療保險嗰度就提供俾即係俾依啲咁嘅私人嘅機構去處理啦，咁變咗又減少啲人啦。當然，咁你都係要俾錢，因為你買保險啊，要俾 premium 啊嘛。咁但係可能就好多公司可能提供話喂，我啲員工啊俾落依啲咁嘅地方啊。不過咧，就最緊要就唔好話要省政府就俾你錢，你要全部保險公司就付曬費俾佢，咁變咗咧就都可以減少嗰個唔公平嘅制度。咁所以咧，我哋聯邦衞生部長咧都係希望咧同佢即係逐項逐項去點樣去解決，即係同 BC 省嚇。咁所以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咧？
1: 哇！呢個係好合理嘅，因為當然有幾種人，有啲人係。可以將自己的積蓄或者所有嘢，即係冚棒錢攞曬出嚟，去你私人嘅地方度愛嚟做，因為佢明白生命嘅寶貴。但有啲人係特別有錢嘅，佢諗都唔使諗，佢就已經飛咗去第二度嚟做。最弊嗰啲咧就係中等或者中等以下嘅收入嘅人。咁我認為咧就係呢個係最大宗嘅，我哋係需要。有責任要照顧佢哋。咁其中一樣嘢咧，我又睇到咧，原來我哋喺 OECD 嗱，即係話有成80多個國家組成嘅機構嚟咧，就睇下我哋嘅根本，我哋企喺邊個位置度？我哋差唔多就係最差嗰個嚟嘅。
0: 嗯，
1: 係每1000人咧得2.5張床嘅啫。
0: 哦 ，OK，
1: 普通嚟講咧。譬如好似喺澳洲都有3.8，法國有5.8，德國就7.9，荷蘭就同埋我哋都仲好過我哋床位，英國就同我哋一樣。咁你即係可以明白到我哋同世界比，我哋係仲有一段距離。
0: 嗯 ，OK，
1: 應該要急起直追呢樣。
0: 冇錯 ，OK， 咁啊，繼續接聽阿 Danny 電話先啦。Hello，Danny 你好。
11: 喂，你好啊！
0: 你好。
11: 嗱，咁即系大家都系加拿大嘅公居民啦、啊。安大略省即系多伦多咧，同我 B 省个优惠又唔同嘅、哦。我哋本地嘅打蛇针咧，自己荷包嘅。多伦多咧就系、是、免费嘅。呢样嘢咪大细超咧，定系联邦政府俾咗嚿钱，省政府将嚿钱运来运去，运唔到我哋。本人嗰啲嘅基本嗰嘅醫療系統都當中，或者我哋行萬叫做含荷包自己自費啦咁樣，係咪到時我哋醫療分軌制之後，係咪唔抽我另外一個嘅醫療費税咧？係咪攞翻出俾我哋啊？到時抽税時間，係你哋自己自負盈虧的話，我唔抽你税，會咁樣情況咧？佢唔係喎，抽咗税繼續喂。冇醫療保障，我俾我哋喂，要你自己荷包的話，咁你咪攞嚟搞啊？佢講少啊？啲收錢唔到，冇 service 俾我哋啊！省政府希望你過去啦，雙軌制啦，我先照收啦，咁你諗下先咯，係咪啊？
0: 嗯 ，OK， 咁啊 ，Danny 話齋咁嘅，即係話點解我哋 BC 省咧唔能夠涵蓋多啲嘅醫療嘅？服務啦，咁樣好多嘢都係要俾錢嘅。而家乜都喐下俾錢，佢哋冇留意到要需要打蛇針嘅要俾啦，
1: 係
0: 咪、啊啊、打唔知咩嗰啲？
1: 有好多疫苗
0: 打肺炎針又要俾錢啦，我、啊、幾百蚊嘅講緊係咪？咁嗰啲全部要俾錢嘅，咁都係收緊錢啊。OK， 咁聽下阿朱生有咩補充先啊，朱生。 先生補咩補充啊？
9: 係咁啊！我覺得周子作都講得好啱嘅，即係嗰個體制係有問題啦，逼住我哋咁樣。但係我就話咧，雙軌制咧就對嗰個醫療冇幫助嘅，即係一般嗰啲中下階層嗰啲人咧，唔會話快咗嘅，即係除非你有多咗嘅資源，即係等於政府有多啲麵包，咁你咪有錢出去買咯。如果唔係你有錢嘅就攞咗窮嘅中下階層嘅睇醫生嘅權利咯。咁即係話其實就係問題就出喺嗰個費用嗰度，究竟係我哋政府唔夠錢啦，亦或係佢嗰個體系係嘥錢啦？咁好似頭先 Danny 話，再要蛇針有面啦，咩有面？你更加你而家都已經唔夠資源啦。你呢啲我哋可以 afford 得起嘅，咁啊俾咯。咁但係即係話點樣能夠喺現有制度上邊咧，再更普及化，將嗰個時間減短，將啲醫生多啲。咁其實我講咗好多次咧，就係應該就係聯邦撥款咧。其實幾年前咧，佢都已經係要你有效率嘅，即係話撥我譬如撥100万，你起。起間醫院要100万嘅，請個醫生要10万嘅，咁我撥200万咧，你要請二十個醫生，就係要起多間醫院俾我睇，咁同埋每間醫院你要俾個 proposal， 我可以招呼咗幾多人，可以解決幾多床位，咁即係你要有呢啲有效率嘅，就唔係好似阿周志國話咧，就整曬落去啲行政費用，加個醫生嘅人工，佢加咗人工又係做咁多嘢，根本冇意思咯，即係變咗係喺用喺其好多方面都係㗎，即係好似房屋問題啊，又係
0: 打嚟
9: 話撥款咧，全部益嗰啲地產商㗎啫。
0: Okay. 多謝朱生 ，OK， 咁啊，周志國仲有30秒，有咩補充啊？周志國，有冇30秒？
12: 點樣？係
0: 補有咩補充？
12: 今日即係。我哋嗰個醫療制度啦，即係要全面檢討啊！即係你撥咗錢落嚟個政府省政府度，省嗰啲又冇人去檢討佢。好似阿保安哥阿頭啱啊，有啲將錢用咗第二度，唔同嘅醫療嗰度。
0: O、okay, K 好，
12: 聯邦政府成個制度應該檢討啊。
0: O、okay, 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征收的新一轮关税星期三就会生效，而两国的贸易谈判今日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再通电话，试图打破僵局。卡尼一名发言人声明中表示，两个人就现时仍然进行的谈判进行了讨论，不过发言人没有提及通话的成果，也都未知会否有另一次的通话，两个人昨日已经是通过电话。另一方面，美国谈判的团队在星期一和加方会面之后已经和特朗普汇报进展。张若良报道。
3: 加美贸易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与特朗普于星期一就贸易谈判通过电话。卡尼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正同美方在进行有关最后阶段的关税谈判，情况是微妙而且紧张。卡尼说，为避免在今日星期三新一轮关税生效，加拿大正与美国进行最后阶段谈判，他计划在未来48小时内同美方再度通话，以促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在星期一，卡尼在东岸向记者发表讲话，他说那里宣布了同魁省与纽芬兰布拉多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水力发电协议。卡尼说，他不愿公开讨论如何透过谈判来避免特朗普价值数十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只是表示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而且本国是处于有利地位。当他被问及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他是否计划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时候，卡尼就说他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另外，总理办公室发言人不愿就特朗普和卡尼于星期一晏昼电话谈判提供通话细节。在过去三个星期，加美贸易代表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经已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一系列的会谈，双方于星期一晏昼会晤长达1小时45分钟，是多次会面里面最长的一次。一位直接了解谈判情况消息人士在会前说，预计这个将为加美部长级会晤最后一次，不过会后就没有再传出其他消息。加方现时不仅是为了只是避免美国的338条款关税，也都是为了降低现有的323条条款针对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的工业产品关税。另外报道指，美国的谈判团队于星期一同加拿大官员会晤后经已会见了特朗普。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有民调显示，本国的受访者希望联邦政府在与美国的谈判里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张日良再报道。
3: Ledger 民调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希望联邦政府与在特朗普的贸易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立场。美国对价值28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最新的威胁会在星期三午夜过后生效。民调数字显示，略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政府走更强硬路线，不再对特朗普作出任何让步，而只有三分一就认为加拿大应该保持灵活，愿意作出一定的让步。民调在8月15号至17号期间进行，访问了1622名加拿大人。

0: 麻省一间卖芝士的手工食品店约一半货品来自海外，其中加拿大产品占大约 15%。店主表示，过去面对加拿大乳制品关税时，他会自行承担部分成本或者提高售价。但是如果关税升至 50%， 长远可能超出商户和顾客可以承受的水平。他指公司多年来和加拿大供应商建立合作及私人关系，因此不希望因为关税而中断往来，但是最终仍然要考虑企业的财政承受能力。总理卡尼预计仍然会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在等待最后结果期间，这间手工食品店已经在店铺地下储存更多可以长期保存的货品，希望减低短期关税带来的影响。他表示，关税带来的不只是财政压力，亦都可能迫使商户放弃多年来建立的供应关系。在维珍尼亚州一间家私铺亦都有类似的忧虑。店主表示，公司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向安省和灰省供应商入货，其中一间供应商甚至愿意提出暂时分担部分关税成本，但是他认为 50% 的税率仍然非常高，无可能长期自行吸收。最新一轮的关税如果按计划在星期三凌晨生效，预计会影响总值约280亿元的加拿大货品。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 其他的消息，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上个星期五恢复工业行动，影响了公园以及水务的服务。25个地区的公园停止垃圾收集以及路径维修等工作，而户外工人今日就撤至九叉线阻碍布拉瓦海峡的水务工程。工会说，同资方的谈判已经停止，未知几时重开。大湾地区雇员工会早前表示，工人过去19个月是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工会就说，工会别无选择，要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的合约。双方的争拗会包括工作场所的安全以及减少将工作外判等。省内陆的山火仍然未受控，不过受新闻人山火影响的居民就陆续返回家园，当局就公布区内山火的损毁情况。地区局说，当地在今场山火中大约有150座的建筑物焚毁。地区局说，这个只是初步数字，在评估工作最终完成之后，数字可能会有变动。全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仍在焚烧，预测天气仍然炎热干燥，省内大部分地区仍然发出了橙色或者黄色的空气质素警告。张若琳报道。
2: 全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正在焚烧，其中大火竟已摧毁了数百间房屋，并迫使数以千计人疏散。另外，省农业厅表示，本省居民应该支持受山火影响的本地农民。发言人指，对于这些企业来讲，一年中最重要时刻应该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但农民就要面临住疏散令、道路封闭、山火烟雾和其他营运中断的问题。随着不少新墨岭和奥克拉近地区家庭、工人和小企业继续应对山火，本省居民可以透过一种简单方式表达他们对受灾农民的支持，购买本地产品，支持本省的农业。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7月份的房屋交易数据，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不过就较上一季上升。张玉良报道。
3: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数据显示，7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较上季略有增长。该协会说，上月房屋销售总额是43,578间，较去年同期下降 5.3%， 经季节性调整，与2026年6月相比，销售活动增长 0.5%。 协会高级经济学家 Sean Carter 表示，尽管全国的整体数据有所下滑，但实际上全国各地的市场正在逐步恢复平衡。7月售出房屋的全国平均售价是674,81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0.2%。 另外，7月新屋挂牌数量较上季下降 1.6%。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日良报道。
1: BC 最高法院裁定温哥华道一宗的枪击邻居的案件，枪手要向受害人赔偿超过100万。张日良报道。
3: BC 最高法院判处2022年一宗枪击邻居案件，枪手要向受害人赔偿超过100万元。该宗案导致枪手的邻居终身残障，另外他的妻子目睹暴力冲突，遭受到精神的创伤，亦都会获得赔偿。温哥华道孙屋镇一对夫妇起诉邻居即枪击案被告 Paul Tiger 在2022年

0: 5月用一支.22口径步枪近距离射击男伤者。被告去年被判严重伤人及非法持有枪械控罪，罪名成立并判处7年监禁。省最高法院星期一公布的裁决指出，被告在狱中透过视讯出庭，并声称尽管他经已被判刑事罪名有罪，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开枪射击伤者。法官不接受被告论点，判被告要向男伤者支付767,000元伤人赔偿金，并向伤者太太支付大约28,000元故意精神创伤赔偿。另外，省民事仲裁处亦都判被告要向省政府支付约64,000元与枪击事件有关的医疗费用。根据案情指，在枪击案发生之前，呢对邻居之间已有长期纠纷。法官在判决里面斥责被告于民事审判期间拒绝不承认枪击案罪行，这个表明他极其缺乏自知之明，而且对受害人痛苦漠不关心。又说至少在他结案陈词之前，他对案件的责任问题的立场已足以构成滥用法律程序，因为被告无视之前刑事审判里面对其罪名成立的判决。法官又说已确认被告对他邻居构成严重伤人行为，即使最高法院不接受之前刑事诉讼的判决约束，但是由民事诉讼本身案件审理过程出现的证据已终究作出同样的罪名确定。根据法庭判决书显示，被告声称自己携带枪械潜入邻居家中，只是为了警告他们有熊出没，但是法官认为被告有关解释是讲大话，他持枪潜入邻居家中是为了射杀受害人。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会下议院各党同意跨越党派分歧，并已经同意就早前不约欧洲盟军总部一名加拿大女实习生从事间谍的事件，要检讨本国的保安审查程序。张若良报道。
0: 早前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一名女实习生被比利时官员逮捕，疑犯并面临间谍指控。因被告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已经同意审查加拿大保安审查程序。联邦保守党同夫人集团呼吁国会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调查针对呢名加拿大实习生的间谍指控。他们并在星期一于国会举行公共安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各党的议员都跨越党派界限，一同进行合作，同意于国会9月复会后优先召开三次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委员会指，鉴于被告的指控极为严重，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Frank Caputo 于上星期四致函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呼吁进行国会审查。到时委员会将会传召公共安全部长亚南桑特加里作证，并邀请其他证人作供。委员会之后会向国会下议院提交调查结果及建议。尽管比利时法院未公开刑事案件被告身份，但是报道经已确认被指控间谍是一名英文译名为 By Win Xiang 的系统工程师，拥有经济学背景，曾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盟最高司令部实习。另外，被告在工作中也都使用多个不同名字，包括 Carrie Zhang 和网上就使用 Katina Zhang 等名字。他之前也都在加拿大多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担任入门工作。比利时当局现时指控被告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且是犯罪组织成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航班63%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6%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消息指特朗普是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根据央视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要求谈判团队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以及他的女婿库什纳暂时不要同伊朗方面的接触。这条消息说，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有变化，从尽快重击伊朗转为长期压住伊朗的咽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6月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在这些条件未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会维持关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威胁，如果亚曼阻碍美国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就会军炸亚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两届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两届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早前暴雨成灾，增加到13人死亡，一个人失踪，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个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的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部汽车被冲到道路上。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损，直至星期二中午仍有几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美国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日程，原本持续到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习就被取消，意味整体的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根据南韩方面的消息说，在美国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美韩军方在星期二举行紧急的会面。南韩方面就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的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其后又向传媒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主动示好，并形容两个人相处融洽。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青海发生一次 5.6 级地震。
2: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一次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暂时没有受伤损毁报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朝早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着陆在回收场预定的位置，二指级将搭载的红谷03星顺利送入预定的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的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是取得重大的突破。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白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多名中央领导人到白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就送花圈表示哀悼。习近平、李强等领导人向朱镕基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朱镕基的遗体其后火化。朱镕基上个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在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去到上升是 0.3%。 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万8300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相比增加19,400人，升幅是 0.3%。在本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就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林汉生报道。
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5: 这个星期的理发线，我们请来理财精英 Angela Fogg和我们谈下如何节省资产增值税，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8月18日星期二，有句俗话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如今这个强调物质享受至上的拜金主义世界，打工仔一挨夜挨做几份工，都是为了赚多些钱养家糊口。加拿大各式工会不停罢工，讲就话争取劳工合理待遇、更好的工作环境，实质上目的嘅只有一个，就是加人工。付出嘅劳力冇多到，但要争取嘅报酬咧就要比原先嘅多。不过世事无绝对，加拿大也有人唔接受加人工嘅，仲因为被逼获加薪而发动一场减薪诉讼，将要求告到联邦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申请。不过呢啲事只是凤毛麟角，而且政治表演成分为高，最终法院都不会受理的。我讲的是代表纽宾士域省 Mira Mitch Grand Lake 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 Mike Dawson 在今年6月向联邦法院正式提出司法复核，试图阻止国会要向他加薪8,800加元。在去年本国国会议员的基本年薪是28,900加元，但由今年4月1日起，全体国会议员和参议员都获得加薪，国会议员薪酬上调到217,700加元。这个国会议员 Dawson 认为，在很多加拿大人都在为生活成本苦苦挣扎的时候，作为民选的议员应该同民众同甘共苦，他觉得接受这8,800加元的加薪是不合适的。自从今年2月他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之后，他已经收到超过20,000则加拿大人的信息表达对他的支持。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的国会只是孤军奋战，并没有人表态支持他。国会下议院秘书长 Eric James 在提交给联邦法院的一份声明中说，所有议员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金额领取薪金，任何偏离法律的行为都是非法且不便的。国会下议院行政部门认为，根据加拿大议会法，申请人的会期津贴必须按照规定的金额支付，包括所有适用的年度调整。如果允许这个国会议员拒绝加薪，亦意味着议会工作人员需要采取特别行政措施，专门为他一个人建立并且维护一份单独的申请人会期津贴计算表，每年都要这样计算，直至他卸任议员为止。我认为这位下议院秘书长的讲法是官僚主义和强词夺理。正如 Dawson 所说，现时已经有能力将加拿大人送上月球，却没办法阻止国会加薪。所有工资都是电子化计算，只需要点击一下按钮就可以执行。现在这个世界有了电子技术，出粮都是交由电脑去计算，无论一间公司有几个人亦或有几百人，每个人的工资都会不同，只要在电脑里面 set 好了程式，到时到后每个员工的户口都会有钱存入，根本就不会出错。国会300多个议员其实 是每个议员将批车都不一样的，因为一些人会有其他职务，例如执政党一些议员会做部长或者其他的公职，即使是在野党党领和普通党员分量都是不一样的。国会行政部门会根据每个议员不同情况去出粮，并不存在那位下议院秘书长所说不能够为某一个议员建立一份津贴计算表，他这样说即是不想做额外的事去改动电脑发薪水的程式，或者他知道这名国会议员提出的问题相当之政治性，会令绝大部分国会议员不开心，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找个藉口将他挡下去就算了。现在这名议员 Dawson 就不愿意善罢甘休，要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他还说他会将加薪给他的钱一直捐给慈善机构，直至联邦法院作出裁决为止。对于这位国会议员反对加薪的动机，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资料去讨论，只是靠他自己宣称的要同国民同甘共苦。就他的表态，我是被我拉他是表示欣赏的。现在国会议员最基本的薪酬都有28,900元，在加拿大税务制度里面是属于高薪一族，再加给他们8,800元是锦上添花，是等于加薪 4.2%。 国会秘书长说这个比率是按私人市场机构薪金的升幅，相当之合理。其实这个加薪幅度已经高过去年的通货膨胀率，合不合理呢就真的见仁见智了。但是8,800元除12个月，每个月就多了733.33元，对于普通劳动阶层来说就可能是一个星期的薪酬。我同意刀纯国会议员所说，当大部分加拿大人正在为经济不景而过着苦日子的时候，收紧20万以上年薪的国会议员是没必要再加那么多人工的，因为他们薪金是来自纳税人的血汗金钱，有良心的政客应该同意暂时不加薪。因为国会有300多个下议院议员，参议院还有100多个参议员，他们年年自动加薪，而且水涨船高，那些部长或者有其他公职的议员的薪酬同样是同时上升，这一笔是颇大的支出。我们那些最低时薪的劳工每次加时薪都只是1.几元，但是民选议员每个月就加700多元，你说合理那就只是慷纳税人之慨。这位保守党国会议员 Dawson 独排众议提出不要加薪的要求，可能有人说他是为了出位，为了争取曝光率和选民的支持，让他在下次大选可以连任。也许他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但他的做法和说法是合情合理的，故此马上就有200多个加拿大人表态支持。只可惜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全个国会300多个国会议员包括保守党的100多个党友没人出来撑他。这个就印证了我的讲法，人的本性是贪婪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部分的人包括口口声声说为民请命的政客，当金钱出现在眼前，每年突然多了8,800元额外金钱去花，全部国会议员都会侧侧膊另埋一边，当这个议员是傻仔，他做的事说的事跟自己完全无关，钱就照收，仁义道德仍旧是大吹大擂。根据报道，加拿大国会议员的薪酬是仅次于美国全球第二高的。加拿大纳税人联会的最新报告更加说，本国省议员平均薪酬是美国州议员2倍。早前有民意调查说，70%以上的受访加拿大人反对国会议员年年加薪。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加拿大三级议会的议员值不值得拿全球最高的薪水呢？我就认为不值了。不过国民反对都没用，议员们加薪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不关给钱的纳税人士。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8: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9: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近日呢 BC 省又有山火，内陆 Okanagan 湖附近呢山火一直之间急剧扩张，超过20000名居民被迫撤离，部分居民更在猛烈火势逼近的时候由直升机紧急救出，烈焰一路摧毁沿途的房屋，然后大概12000的 Summerland 市全区都跟发布撤离令。这两个地方都是位于 BC 省内陆 Okanagan 湖的西岸，很多听众都去过的了。 BC 省野火迅速蔓延，省政府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加拿大山火几乎每年都有，只是看看严不严重而已。上个月在世界杯期间，安省亦发生了严重的山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公开谴责加拿大森林山火产生的浓烟不必要地入侵美国，严重污染了美国的空气。他指控加拿大因为蓄意疏忽，未妥善管理森林，并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数十亿美元的关税，以赔偿山火对美国的损害。咁话，但话口未完，美国华盛顿州就发生超过1000宗的严重山火，焚毁面积超过420000英亩，多宗大型的野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等地持续燃烧，迫使数万人疏散和数千座建筑物受损。浓烟更是飘入 BC 省，但是跟着就轮到我们 BC 省的山火了。专家说严峻的干旱和日益频繁的热浪已经蔓延至整个北半球， BC 省这次的山火迅速蔓延是受极端天气影响的，罪魁祸首是不断变化的气候。总管国际社会承诺压制温室气体排放，但温室气体排放量依然攀升，专家咁做将每年嘅山火归咎于气候变化。我唔否认地球暖化、极端天气、温室气体排放都系发生山火嘅原因之一，但系专家将山火嘅责任全部推俾大自然同埋温室气体排放我就不敢苟同啦。我认为天灾之外，亦都有人祸。讲到呢度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位美国重量级嘅学者 ，Francis Fukuyama 福山，佢系一个日裔嘅美国人。师从 Samuel Huntington， 他两师徒在美国都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Huntington 在30多年前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几乎是911恐袭的预言，而福山就是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这篇论文。文章的观点就是说，世界发展至今，全球的政治制度将会一起走向民主自由体制，而经济制度就走向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所以历史是无需要再发展，就视为历史的终结。到1991年苏联集团瓦解，似乎应验了福山的说话，所以福山在1992年发表他另一部巨著，就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我30多年前首次接触福山的言论的时候，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亦都认为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亦开始对福山的观点产生怀疑，但福山一直坚持己见。直到2014年，即是12年前，福山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 Foreign Affair 发表另一篇文章，叫做《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那篇文章剖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诸多弊端，直指美国陷入了否决政治的泥潭，政治极化严重，利益集团广泛渗透，令国家治理成本大幅增加。福山反思了当今世界若干形式的民主问题，比如说拥有民主制度并不是表示就会有良好的管治，未履行民主所承诺的好处可能就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他又分析了乌克兰、印度、美国、日本、欧盟成员国家的治理困境。他提到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上台之后的民选政客一无是处。他是指乌克兰在2014年的颜色革命之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他说印度很难搞好自己的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道路、铁路、电力、供水和排污系统等等。因为既得利益者会借用法律和选举制度横加阻挠。他也指出日本困于债务问题，美国则陷入功能失调，在财政、健康、社会保障等议题缺乏作为。欧盟成员国则难以解决国家福利的问题。福山说，民主化之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对魔术地出现的，它依然是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的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是不能够替代强大而且等级分明的政府。从30年前高呼历史的终结，到近年来反思民主衰退，福山变了吗？你可以说他变了，亦都说他没有变。说他变的是指福山已经意识到单纯空喊民主，将自由民主制无限拔高，根本解决不到棘手的实际问题。不论是乌克兰的悲剧、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中东乱局，或者发达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治理困境，都是例证。说他没有变，其实福山同好多人一样，包括我，依然相信民主制度是一个优越的政治制度，只不过是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才能发挥到它的优越性。福山的自我反思，对于到现在依然将民主意识形态化、宗教化的人，是一种警醒来的。那为什么一直坚信民主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福山，会在2014年发表美利坚的衰败的言论呢？怀疑甚至批评民主政治制度呢？原来激发你他在2014年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森林大火。在2014年之前那几年，美国几乎年年都有大规模山火，而且越来越严重。于是他在2014年就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衰败的美利坚》这篇文章。他盛赞美国百几年前的林业局是由一班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去领导，去制定计划和管理。但如今呢，林业局和很多政府部门都涉入政党政治、任由无能的政客干预，令到政府部门的效率大打折扣甚至瘫痪，导致美国每年山火频繁发生，而政府由联邦到州都束手无策。福山所言非虚，即使是2014年之后，美国山火依然每年发生，而且越烧越烈。记得去年年初洛杉矶大火，到救火的时候，消防员先发现灭火水龙头没有水，原因是储水库早已干涸超过了一年。但消防局就说水务处根本没有将这个情况告诉他们，那消防员没有水就只能眼巴巴看着大火肆虐，烧了几千间民房。又如三年前夏威夷的茂宜岛大火，火警警报系统全部失灵，等大火烧至市区，市民才知道逃生无门，就只能跳入海避火。其实这些都是政府管治失灵引申出来的问题。美国是这样，我们加拿大又怎样呢？进入21世纪，我们已经有很多先进的科技，好像卫星、红外线探测仪、大型的救火水机、无人机等等。但这些科技在山火方面有没有帮我们改善预防、监测、灭火和疏散的工作呢？那这些到底是什么的原因呢？记得同样是山火，四年前在中国四川重庆的培灵市附近亦发生一次严重的山火。当大火烧近市中心的时候，由消防员和武警加上自发的数万民众和义工一起上山和火搏斗，消防员和武警就灭火，义工就骑着电单车上山输送灭火装备、淡水和运输受伤的人员。晚上由无人机从高空拍了几条惊心动魄的相片，左边在度红色的火龙正在燃烧，右边一条白色的光线是由消防员和义工的头灯所组成，两条光线在度搏斗。几日之后，山火被扑灭，培灵市保得住。 我并不是说要美国和加拿大学中国，基本上中国和加美两个国家在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政治制度都不一样，不可以相提并论。但美国和加拿大有没有参考其他国家扑灭山火成功的原因呢？发生山火的原因很多，有天灾亦都有人祸，包括恶意纵火和政府的处理不善。即使好像某些专家咁讲，是由于天气暖化、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美国和加拿大有没有尽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呢？加美两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全球前五名之内。特朗普仲是高调开采石化能源，咁即是要将山火原因归咎于温室气体排放，呢啲唔通唔系人祸咩？问题是政府有没有正视呢个问题，从问题的根源着手来解决。这些都是福山对美国国内众多问题提出的警告，因为到最后解决问题的依然是有赖政府的努力。但是加美两国政府有可能改变吗？这些也是我们担心的地方。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香港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呢，成绩相当亮丽，有 5.1%。在全世界而家咁多嘅动荡，咁多嘅地缘政治或者油价嘅高企底下，香港能够得到咁嘅经济增长咧，即系确实咧系相当难能可贵。不过作为一个香港小市民咧，大多数都感受唔到咧嗰种经济持续向好，或者亮丽嘅数字带嚟嗰种经济嘅实质嘅体感。睇咁樣好特別嘅，就上星期我講到香港有關鼠疫警告嗰個嘅標準，政府標準呢係同市民唔同嘅，政府一套嘅計法，但最實際呢啲係大家係感受到嗰種嘅經濟嘅榮衰。咁呢個問題其實都係不難解釋，但係咧解釋咗又如何呢？其實香港而家已經自己咧走上一條嘅不歸路。我哋继续要投下巨大资源咧，去发展北都。我哋冇得选择，而关键在于喺未来几年，我哋能够真正达到一个经济嘅转型，而令到呢啲嘅畸形经济系唔可个差距咁大呢？咁啊，政府嘅口号，我哋不断要发展北都啦，不断咧，我哋要经济转型啦，但呢个口号还口号。今时今日，香港整体的经济仍然是围绕住金融地产的周期来起跌的。咁你可以睇到政府所吹捧的创新科技，点样吹捧的未来一个 AI 城市，但系所带嚟的经济实质的效应呢，暂时呢是未明显的。咁当然要走科技，走创科，要更多的引进 AI 的工程呢，这个呢我们不能去落后。但看看在亚洲两个的所谓 AI 的强国啦，和地区啦，一个韩国啦，一个台湾，它本身都有庞大的一个所谓的产业链，一个庞大的产业的巨构在这里。台湾好，南韩好啦，这方面呢，其实它呢啲嘅大企业其实系支撑咗整个社会一个好强嘅经济嘅引擎，而香港我哋而家所做到咧，即系喺全球嘅 AI 供应链当中，系扮住咧某啲角色，主扮啲咩融资啦、进出啦、贸易等等。咁其实咧，我哋真正嘅附加价值唔系咁强嘅。即是在极少数的企业的高层或极少数行业呢是可以受惠。这个就是我们跟南韩呢跟台湾一个很大的差距。甚至呢跟内地有很大的差距。很多的内地的独角兽，很多的新兴的科技的机构都来落户香港啦，都来香港插旗啦，来香港上市啦。但真正带俾本地嗰个经济嘅产值增长，或者真正能够香港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其实嗰啲数字呢係相当微小嘅。相对嚟讲，由于香港嗰个经济转型，好多嘅大机构呢用咗 AI 之后呢，第一步呢裁员呢好簡單，最新嘅数字汇控出嚟啦。汇控係香港其中一个最赚钱企业，但是佢赚钱的时候咧，亦都要顾及呢个嘅开支成本，于是裁员，特别中高层咧系裁走不少嘅。咁过年半，汇控喺香港定香港裁走嘅职位咧系差唔多1000个，可想而知嗰个数字相当惊人。咁你谂下，有几多间 AI 嘅企业嚟到香港加加埋埋，可以制造咗过千个就业机会咧？哇！呢、這个都唔敢讲呢啲数字啊！嗱，呢个就系咧，不同行业嗰个嘅特色，要聘用员工嗰个嘅问题喺边度啦？所以嗱，我一方面都为香港有个可观嘅经济增长嘅数字咧，应该都系鼓舞嘅。如果呢个数字 再沉落去呢，咁香港更加难搞。但而家就係咁样，我令到嗰啲传统行业可以升级转型啦，同埋係能够令到各方面新嘅经济嘅引擎，嗰啲嘅经济红利呢，係能够令到小市民呢都受惠。啲方面呢，喺南韩喺台湾呢，政府都做緊嘢嘅，就係、是、能够将啲经济红利呢令到全民可以分享。新加坡呢亦都係好强调呢，容让呢啲新经济嘅一啲嘅利益，呢啲好处係令到全民去分享。不过香港呢，我哋继续係走 K 型嘅分化路线，咁就新企业嚟香港落户啦，亦都有亮丽嘅业绩啦，但係嚟讲呢，真正对香港本身嘅市民社会嚟讲，嗰、那个经济嘅悲益咁暂时呢就睇唔到呢，係好明显喎。即係香港呢个 K 型嘅经济社会呢，比其他国家地区呢我哋更加 K 型。那个 K 字呢好似两只手咁，一只叫上臂，一叫下肢。上臂同下肢基本上个断裂程度呢係相当严重㗎。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在西方民主国家，游行抗议好平常，但是上星期即是8月13日，澳洲爆发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学生游行示威。澳洲主要城市来自百几间学校，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高中生，响应一个学生团体叫做澳洲全国学生联会的号召，抗议澳洲一个叫 One Nation 一国党的极右翼政党和他的党魁汉森 Pauline Hanson。 一国党并不是执政党，更加只是一个小政党，又不是即将会举行联邦大选，澳洲联邦大选要去到2028年才会举行。为什么抗议会引发至全国性规模，学生更加不惜罢课？引发今次澳洲全国性学生罢课游行，导火线应该是一国党党魁汉森在6月演讲里面强烈批评大规模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提出澳洲应该成为一个单一文化社会。他的意思不是想恢复昔日法律上面的白澳政策。白澳政策是澳洲在1901至1973年实行的限制有色人种入境的种族主义政策。汉森不是想恢复白澳政策，而是认为不同族群应该共享一个共同的澳洲文化和价值观。更加敏感的是，一国党主张将澳洲永久移民配额大幅下降至130,000人，远远低过现在的水平。而且党魁汉森特别是将海外留学生视为移民制度失败的原因之一，提出限制外国学生利用学生签证转换身份的做法，批评大学过度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澳洲大学正正就是有大量国际学生，很多学生本身就是移民家庭的第二代，澳洲校园本身就是高度多元文化，还有国际教育又是澳洲大学的重要收入来源。一国党的主张可以说是直接踩中澳洲大学的痛点。另外，汉森在今年2月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被问及穆斯林的问题，他拒绝接受有好的穆斯林，被认为是仇恨言论的讲法，一度是被刑事调查，最后未能入罪，反而激发反对者认为靠法律制裁不到他，只是能够靠政治动员。其实真正的导火线是一国党在今年上半年支持度突然大幅上升，一度是超越澳洲最大反对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 Coalition。 8月12日，亦都即是学生示威前一日，Coalition 支持汉森提出的一项涉及海外恐怖组织和澳洲公民回国权的法案。换句话说，主流右翼政党开始吸收一国党的部分政策，一国党的议题正在进入主流政治。这个时候只要有人推一把就水到渠成了。今次的全国罢课抗议行动是由澳洲全国学生联会发起，这个组织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学生组织，代表全澳洲百几万名大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除了关注学生权益之外，这个组织还大力推动多元文化和平权。中学的推手就有 High School Anti-Capitalist 高中反资本主义 Socialist Alternative 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这些左翼的激进团体。所以一国党和部分保守派人士质疑学生是被左翼政治团体利用动员，不可以说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都是要有这样的土壤才可以被人鼓动到。8月13号的澳洲全国性学生反汉心罢课游行，不是学生突然间憎恨汉心，而是一国党的崛起令到澳洲年轻一代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我们熟悉的澳洲可能正在转变。党魁汉心和他的一国党代表的是澳洲应该成为怎样的国家的文化战争。讲这么多澳洲的学生罢课游行，其实就是想讲这件事件对于我们越来越受到左翼思想影响的加拿大究竟有什么启示。第一，就是不要将反移民和反多元文化压缩成同一件事，这个也是澳洲事件里面最值得加拿大吸取的教训了。加拿大现在的民意其实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2022年只有26%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对于加拿大有负面影响，但去到今年1月已经升到48%。这个并不代表48%人突然间变成反移民，很多人真正想讲的是我支持移民，但是现在的速度是不是太快？我都支持多元文化的，但是住屋、医疗、学校和基础设施跟不上那怎么办呢？这个正正是最容易被极右主义者乘机大做文章的地方了。正如一国党党魁汉森并不是他提出了什么全新的经济理论，他只是将很多普通人的焦虑重新包装。加拿大其实已经有类似的土壤了，例如移民问题，啱都提到今年初已经有接近一半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即是说自己很可能是非常支持多元化的，但是买不起房屋，租金又贵，大学学费和生活成本上升，医疗轮候时间长，工作竞争激烈。如果政府只是告诉他你应该更加包容，但是就没有回答到，那你的住房、医疗和就业问题怎么办？那就很容易会站在右翼人士那边了。加拿大尤其要注意的是年轻男性向右移，传统进步派政治很容易就会将青年人就等于左翼当作是理所当然。其实未必的，如果一个18岁的男学生他找不到好的工作，买不起楼，觉得政府只是关心身份政治，或者自己是不能够畅所欲言讲某一些议题，而在 TikTok 和 YouTube 就每一天都有人告诉他这个不是你的错，是这套制度害了你，这样他很容易就会接受民粹主义的论述。不过这一类人不一定是种族主义者来的。真正危险的地方是左右两边越来越两极化。澳洲事件的另一个启示是反极右的运动本身很可能都变成两极化的一部分。例如一国党说你们不可以讲移民问题，左翼学生就会说你们都是法西斯种族主义。一国党就回应了，就说你看看我们不就是被这些政治正确的势力压制住咯。结果就会形成一个很危险的循环了。右派越激进，左派就越激进，中间选民就越厌倦，于是极端声音反而越来越有曝光率。加拿大传统政治文化一向其实是由自由派和保守派主导，都要争取中间选民，而不是好像美国现在这样完全是两极化。那如果加拿大逐渐变成由自由派主导的进步身份认同政治对保守派主导的反觉醒反移民政治，那加拿大原本非常重要的中间地带就可能会逐渐被消灭了。最重要的启示是左翼不要将道德优越当成是治理，这个很可能是我认为最值得加拿大进步派吸收的教训了。就是一个政府可以在价值观上面是进步，但是政策上仍然可能是很失败的。例如政府可以支持多元文化、移民、难民、多元性别权益、原住民复和，但是如果住屋不够、医疗绷紧、公共安全恶化、基建不足、生活成本上升，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不能够每一次有人提出问题就会说你这样问即是仇外心理了。这个是政治上面非常之危险的，因为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是不会消失，它只会寻找另一个政治出口。去年加拿大联邦选举的分析显示，移民、治安、生活负担等等的议题已经影响到不同的族群，尤其一些年轻男性移民家庭选民已经倾向保守派。 咁所以主流政党唔好因为害怕极右而唔敢讨论极右所触碰嘅真实问题。真正成熟嘅政治唔系只系愿意听自己支持者中意听嘅声音，而系要喺民意仲未有爆炸之前听到嗰啲唔舒服嘅声音。好，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措施推迟三日实施。他说，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达成贸易协定，只是需要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因此叫停关税征收计划。总理卡尼就证实，美国已经同意推迟实施关税，而总理办公室说，尽管仍然有重要工作有待完成，但是同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上个月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冰球棍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原定在星期三生效。温哥华警方成立新的第五警区，专责服务华埠等市中心社区半年之后，华埠商户的爆窃案反而大幅增加。警方的数据显示，今年头六个月华埠录得30宗爆窃案，比去年同期的8宗增加 275%。 其中一宗较近期的案件发生在 East Georgia Street 及 Gore Avenue 的 Tasty Market and Cafe。 今个月10号上周约7点钟，一名疑犯打烂玻璃进入店内，其后在二楼的走火通道被捕。另外，在 Main Street 600号路段的 Tasty Market在今年2月因为店主过身之后结业，在7月中亦都遭人爆窃。不过警方和华埠的商界认为，爆窃案件数字大幅上升，部分原因可能是更加多商户主动报案。温哥华警方方面表示，社区居民和商户现在更加愿意向警方报案。警方指出，第五警区成立之后，区内增加警员步行巡逻，警方在街上的能见度提高，商户遇到问题的时候亦都更加容易直接向警员求助。另外，在中国，司法部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司法部发出公告，指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有关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司法部新闻发言人批评，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是以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0: 19日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7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早晨啊，
1: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5，大家早晨。
0: 咦，今日是什么温度啊？15度是吧？
1: 今日呢现在是15度了。
0: 是的，现在是15度，但是阵间会不会又又降翻落去呢？
1: 系啊，
0: 呢几日嗰
1: 个
0: 嘅模式咧，都系先系高，跟住落翻低啲。
1: 系啦，
0: 到8点嘅时候咧，就上翻去。
1: 冇错，系咪啊？好得意。
0: 今日就农历初七啦，7月初7啦，咁啊，即系中国人嘅叫做系咪七姐诞啊？
1: 诶，唔知咧，
0: 系咪啊？
1: 唔知咧，
0: 系咪啊？即系7月初7啊嘛。
1: 可能系啊。
0: 吓，即系话呢个牛郎织女啊嘛，系咪啊？系咪7月7啊？
1: 7月7啦，系啊，系咯。可能是
0: 你嗱嗱聲要 check 下谷先生係咪啊？谷先生係外國人嚟嘅啫，佢會唔會識我哋中國人嘅年曆咧嚇？7月7啊嘛，七姐誕
1: 啊，七夕節啊叫做，
0: 咪就七夕節咯，
1: 七夕節咯，
0: 係一年一度鑿橋相會啊嘛話，
1: 哦，
0: 即係係一個非常之淒厲嘅一個美麗的故事，
1: 係啊係啊，牛郎織女啊，
0: 係咪咧？
1: 日啦，係啊，冇錯啊，
0: 即係 cowboy and and a girl 啊，一个 cowboy
1: 牛郎织女一年见一次咁啊，唉，
0: 唔系佢哋系好辛苦先见一次，因为嗰啲雀咧系拱嘅一条桥，
1: 系系啊，
0: 俾佢哋两个人可以相会，
1: 好难得噶，
0: 咪咯，而家嗰啲我哋唔使啦，我哋攞个视频就搞掂啦，
1: 系啦，攞部手机都得，
0: 攞部手机啊 ，iPad 啊，
1: 你就算喺边度都见到有 WiFi
0: 系
1: 得噶，
0: 咪就系咯，而家几鬼方便，
1: 系啊系啊，真系
0: 千里都系即不过一线之隔啫嘛，
1: 系冇错，
0: 非常之好吓，
1: 嗯。
0: 咁啊，7月7嘅温度，我哋今日15度啊，都唔错啦，
1: 唔错噶。
0: 好彩我哋而家嗰啲烟雾咧，似乎就冇乜啦。
1: 哦，散咗啲啦，已经
0: 系啦，冇错啦。咁你知加拿大呢一轮咧，喺呢两个星期咧，我哋嘅贸易官咧，即系我哋嘅 Dominic LeBlanc 咧，即系同呢个美国啊喺度商讨紧啊。咁啊，美国嘅总统啊，唔知黐咗边条筋，
1: 又话要加关税啊嘛。
0: 琴日开始啊嘛，
1: 系啊，
0: 19号嘛，今日开始啊嘛，
1: 今日开始
0: 啊嘛，
1: 系啦系啦。
0: 啊，点知道咧佢又？平拎白能又話有延遲多推遲多3日嚟
1: 收
0: 報告啦，係咪？
1: 係啊，冇錯啊。
0: 老實講，我哋加拿大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啲資源咧，係美國人需要嘅。
1: 係
0: 你加我哋價落去加50%，即係你自己啲國民要俾貴啲去買嘢。
1: 呢個啲損人不利己啊！呢個真係
0: 直情係損人不利己啦，係咪？相敵1000就自損800先啦，起碼
1: 係啊，冇錯啊，會啊。
0: 咁啊，好啦，咁即係我其實都硬係有覺得咧，特朗普呢個嘅政策咧，就係講嗰陣時就氣勢如虹，
1: 天下無敵。
0: 到做嗰陣時咧就軟弱無力，
1: 係有心無力，
0: 有心無力，唔係有心無力，軟弱無力，
1: 軟弱無力，
0: 唔好咁話有心冇心添啊佢。
1: 佢都係即係亂噏噶啦。
0: 氣勢大補，不過而家我哋加拿大咧最緊要幾樣嘢嘅，我諗梁麗晴都好清楚啦，因為我哋嘅加拿大嘅工業咧。能夠出口到美國嘅咧，即係以嗰個嘅價值嚟講咧，汽車工業，喺安省我哋嗰啲汽車廠啊，
1: 係
0: 啲三大汽車廠全部都有廠喺我哋安省。第二咧就係鋼鐵，第三咧就係鋁，
1: 哦，係
0: 啊，就今次邊個鋁？係
1: 啊係啊，我知道，
0: 冇聽錯喎，
1: 知道嗰個鋁鐵嗰個。
0: 我驚你聽錯咗啊，鋁
1: 唔係，你講得好清楚，
0: 鋁嗰啲鋁質嘅材料，因為我哋而家好多嗰啲汽水罐咧，
1: 啊係啊係，都係鋁罐嚟噶嘛，
0: 係
1: 啊冇錯。
0: 咁我哋好多嗰啲咁嘅石子咧，即係包嗰啲火爐嗰啲油係用石噶嘛，石子嚟噶嘛，即係嗰啲 aluminum
1: 嗰啲。係啊係啊。
0: 而家咧就傾緊呢啲係咪可以放寬啊？仲有我哋 BC 省嘅木材，軟木材，因為呢啲咧係屬於加拿大啲最大嘅出口商品嚟嘅。
1: 哦 ，OK。
0: 所以我哋嗰個阿勒布朗啊呢位貿易大臣咧，即係要同嗰邊傾嘅時候咧，都係希望能夠喺呢幾個地方咧係攞到一啲比較係唔好太過高嘅關税啊。如果唔係嘅，你影響到美國。買我哋嘅貨
1: 係啊，始終都會個
0: 會唔會啊？
1: 係咯，好似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其實影響你哋美國。
0: 嗱，你冇嘢㗎。如果我哋嗰啲軟木材出口量少咗，咁可能啲廠維持唔到，咪要執笠咯。
1: 係咯，要倒閉
0: 啦。咁你廠一執笠，有幾千工人可能就冇工作。
1: 跟住經濟又唔好㗎啦。
0: 跟住經濟係
1: 跟住嚟㗎啦。
0: 因為我哋加拿大係一個好得意嘅一個嘅國家嚟嘅，有好多啲工業咧，但係單一工業咧可以養起成個鎮嘅。
1: 啊，系啊，系啊，
0: 你明唔明？
1: 都有聽過，系啊。
0: 所以而家我哋喺北美洲咧，有一啲嘅地方咧，好耐嘅時間之前咧，當佢某一個嘅行業興起嘅時候咧，嗰度好繁榮嘅。但係當嗰一樣嘅行業係日漸式微咧， 咁嗰啲人就要走噶啦。

0: 嘛，
1: 係啊，
0: 漸漸漸漸啦。如果你揸車落去北美洲任何一城市或者美國啦咁，你會睇到地圖上邊咧，佢會有一啲嘅城鎮咧，佢會寫住 ghost town 啊。
1: 哦，即係點啊？啲人
0: 鬼城啊，鬼鎮，哦、即係話俾你聽，以前有好多人。而家咧啲人已經極少，甚至乎已經唔喺嗰個鎮度住，
1: 因為揾唔到食啊嘛，咪走咯。
0: 係啦，係啦，係
1: 啊，
0: 所以嗰啲叫 ghost town 啦、
1: 哦 okay。
0: 其實我哋 BC 都有一啲嘅鎮仔啦，已經一某一啲嘅大嘅工業一冇咗咧，啲人就要四散噶啦。咁啊，剩咗好多啲建築物咧冇人住嘅，呢個係 ghost town 嚟嘅。
1: 哦 ，OK、
0: 啊。所以有時候大家都留意呢方面嘅情況啊。咁我哋希望啦嚇、啊，三日內咧，基本上佢哋而家有一個框架咧，聽聞咧就根據嗰啲報告咁講咧，個、框架咧就差唔多係成型、
1: 哦，
0: 只不過咧。個框架成型入面有好多嗰啲細節㗎嘛，
1: 細節係仲要傾㗎，其實
0: 你未即係坐低未傾得曬，
1: 係啊係啊，未傾曬喺。
0: 只不過可能有個大 part 就話而家咧，美國可能加拿大咧係容讓美國咧啲貨品咧係冇任何嘅阻力嚟到加拿大賣。
1: 嗯，
0: 舉個例啊，酒。美國有很多酒嘛，有餐酒、
1: 啊啊、
0: 有烈酒啊嗰啲咁。而家因為我哋同美國有個貿易嘅即係拗撬咧，而家有好多啲酒房咧係將美國嗰啲酒拉曬落。
1: 係啊係啊，落曬架啊嘛。
0: 咁而家美國就話唔得，你拉咗落嚟，我哋就唔同你傾咁樣。
1: O K。係
0: 啦，咁所以咧就話一定要美國嗰啲貨品上嚟嘅時候，唔好遇咁多呢啲冇呢啲阻力要咁樣。
1: 嗯，所以大家要傾咯就係、是。
0: 究竟點樣我唔知啦，有傾有砌啦，總之就係咪？
1: 希望即係盡快即係搞掂。咁就令到我哋加拿大就唔使咁頭痕啦。
0: 我希望佢真係可以傾得成，咁、
1: 啊、
0: 大家都開心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啊，可能有好多嘅工業咧，分分鐘係要執笠噶啦。因為你加50%，
1: 好緊要啊！50%，
0: 我嗰50%
1: 係
0: 你嗰個買家唔同你買，你生產幾多都冇用啦。
1: 係咯、啊，冇錯，樣樣都貴，咁、啊、就即係樣樣都轉嫁俾個消費者啦。
0: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咧，希望我哋加拿大嘅代表咧，可以同美國咧係坐低喺呢三日之內咧，傾到一啲嘅框架出嚟，再 fine detail 佢啦。
1: 係啊，係啊。
0: 咁另外咧，我哋講緊就係我哋 BC 省嘅山火，原來係全個歷史裏邊咧係第四最大嘅，即係嗰個嘅山火災害。
1: 哦，今年係咪啊？
0: 今年唔係咁多年嚟啊。
1: 咁多年
0: 第四
1: 係咯，越嚟越緊要嘅，我都係覺得
0: 係啊。第四個最大咁啊，好彩咧，就而家聽到有好多嗰啲森林嘅居民咧翻翻去啦，真係有人歡喜有人愁啦。
1: 係，
0: 因為有一啲翻去咧，我見到我自己個物業冇事喎，即係感謝神啦嚇，感謝老，感謝天啦上天。但係有啲翻到去咧就係冇曬，
1: 係燒曬啦就。
0: 啊，就係冇曬。咁其中有一間咧喺Okanagan 嗰度咧係好出名嘅一間嗰啲淘金熱嗰陣時咧。起嘅一個好似嗰啲 lodge 即係好似嗰啲旅館咁樣
1: 哦 ，OK，
0: 竟然絲毫無損喎，
1: 咁犀利，
0: 係啊，
1: 咁犀利，佢出面係啲咩結構嚟嘅？係咪後面有啲特別嘅結構啊？可能分分鐘有
0: 嚇。咁我聽到嗰啲新聞咧，有啲記者去訪問嗰啲翻去嗰啲居民啦，其中訪問啲小朋友啦，
1: 係啊係啊，
0: 嗰啲小朋友翻到見到屋企喺度好開心。但可能佢有識嘅一啲嘅小朋友，隔離鄰舍嗰啲翻到去咧就冇咁好彩啦。
1: 係，
0: 所以呢一次個山火咧嚇，
1: 即係影響好大，
0: 即係影響好大，因為成個森茂嶺好多啊，差唔多成個鎮冇好彩唔係，但係都大部分啦，而家仲有好多户都冇得翻去住
1: 嚇、
0: 希望呢個山火係慢慢有。
1: 快啲係啦，快啲搞掂，跟住
0: 咁我哋究竟今日嘅天氣同埋交通如何咧？同大家講好嘛？
1: 嗯，好啊。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13，嗱今日有阳光啦，间中系多云嘅，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2度啦，落雨机会系30%。
0: 今晚咧黄昏时分咧继续有云层啊，午夜之后咧转为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只有10%嘅，日落时间8:22。
1: 听日星期四啦，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有10%。
0: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咧就有阳光间中嘅云层啊，星期六咧就有微雨嘅，去到星期日咧就有骤雨啊，气温咧就喺星期五嘅26度，体感去到32度嘅温度，去到星期六咧就降到21度，星期日嘅时候咧更加系降多1度，去到20度嘅啫，而落雨机会最高70%啊。
1: 现时咧就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早上嘅六点十四分啦吓，交通消息方面咧，四个字，一切平静。啊，仲加多四个字，一切畅顺，冇乜特别嘅塞车或者坏车嘅报告吓。就算系车多嘅地点都好啦，佢哋嗰个嘅疏通能力都非常之高啊，冇乜特别嘅阻滞。除咗系一号公路夹住蒲葵林嘅西行方向咧，见到咧嗰个辣嘅公路上边咧，都系一扎嗰啲车头灯啊，射住好密啊吓，喺得嗰度比较繁忙嘅啫。其他地方都是比较顺畅的，请大家小心驾驶。
1: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5: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嚟睇嘅时间。
4: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0: 早上六点十六分啦，阿梁丽晴啊，我谂好多条家长嗰啲咧，都系为下一代咧系要筹划一个嘅
6: 预做一个计划，系啊系啊系啊，
0: 教育
6: 会噶
0: 教育基金嘅储蓄。咁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教育基金咧。你可以即係啲爹哋媽咪可以考慮嘅、
6: 嗯，
0: 其中一種咧係政府有津貼嘅咧，就係 RESP 啊，
6: 係
0: 嗰啲叫做 Registered Education Savings Plan 啊。咁啊，好多家庭咧準備開始咧就要註冊，即係所謂提取註冊教育儲蓄計劃嘅資金啦。可能有啲讀大學啊嘛，有啲係
6: 咪啊？
0: 咁啊，專家咧提醒家長同埋啲監護人咧，應該及早去規劃啊，點樣去提款，避免咧一啲係。好常見嘅錯誤，導致到咧額外嘅稅務負擔或者係投資損失嘅。
6: 嗯，係啦。咁啊，講到呢個嘅 RESP 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家庭啊為仔女咧儲蓄嘅大專教育費用嘅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嚟噶。咁但係有專家亦都講啦，佢話由於咧 RESP 主要咧係由唔同嘅性質嘅資金組成嘅，咁你提款嘅時候咧就要特別留意啦。
0: 根據一個嘅一位嘅理財策劃師咧，咁佢咁講。两部分的这个 RESP 的资金、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账户持有人自己就是供款、okay? 就是你每年供多少钱下去、提款的时候一般就没什么问题的，不会产生税务的罚款、另一部分呢就是包括政府的，因为政府是有资助的嘛，
6: 是
0: 那那个的储蓄的津贴或者债券呢，以及一些累积的投资收益呢、你拿钱的时候呢会计入了学生那个的收入、咁變咗係學生嗰個嘅入息税
6: 嘅咯，係會有入息嘅啦，嚇嚇，係啦，冇錯啦。咁呢位嘅規劃師亦都講啦，佢係唔少人都會犯一個嘅策略性嘅錯誤嘅，就係攞咗咧出嚟咧就係唔需要俾税嗰啲供款個部分先，但係佢反而就話建議嗱，應該咧喺啲仔女仲係讀緊大學嘅時候咧，你就盡量啦，首先提咗應該要俾税嗰部分，即係話政府嗰個資助啦，同埋投資嗰個收入。佢話如果咁嘅話咧，你個仔女如果咧真係一旦係即系离开咗学校嘅话咧，咁日后就可以就比较难啊，攞翻呢啲嘅资金噶啦。
0: 嗱，佢话咧，其实都啱嘅，因为你仔女如果读大学嘅时候，可能冇收入噶嘛。
6: 系啊系啊。
0: 咁你攞咗呢啲钱出嚟，
6: 变咗佢变咗有收入。
0: 变咗佢哋有佢哋嗰个收入，但系收入低啊。
6: 系系。
0: 系咪？你影响唔到，因为佢有个个人免税额噶嘛。
6: 系啊，冇错，都万几蚊。
0: 咁你变咗你就唔需要纳税
6: 咯。系啊系。
0: 咁啊，另外一个常见嘅问题咧，就好啲学生咧，好快脆入大专嘅时候，嗰、那个账户仍然咧持有。高过比例的股票或者其他嗰啲高风险嘅资产嘅，佢、表示如果市场突然间调整，即系你嗰啲股票啊，
6: 会升有跌，
0: 会升会跌噶嘛。如果有调整嘅话，咁、家长可能喺最紧急嘅关头，如果佢一个 market 一跌得好紧要嘅时候，或者高风险嗰啲 market 系向下挫嘅时候，咁就冇钱咯。
6: 系咯，冇钱读书咁，即系变咗。
0: 唔系冇钱嘅，少咗咯。
6: 少咗，冇错，系啦。
0: 咁啊，被逼啊以比较低嘅价格出售投资啦。
6: 系啦，咁呢个咧就会令到仔女个教育嗰个资金又会减少啦。嗱，佢建议啦，佢话你账户入边嗰个股票嘅比例咧，应该跟随住你个仔女即系接近升学阶段咧，逐步咁样降低啦。嗱，每年咧要平衡下计下数啦吓，最好咧就至少喺开始提款之前五年咧就开始调整下呢个嘅情况噶咯噃。
0: 咁即系佢读呢个嘅。唔好话第十班先啦，
6: 可能中学
0: 七年班六年班你就已经要做定呢个计划啦，系咪？
6: 五年
0: 咁你可能你入边嗰个组合咧，就唔好摆得即系太多嘅冒险高风险嘅投资咯。
6: 系因为会蚀噶嘛。
0: 即系你唔好买嗰啲今日起一百，后日听日就跌两百。
6: 系啊，太高风险嗰啲唔好啊，真系唔好
0: 赚。咁一个理财顾问咧就建议家长如果收到啲仔女入学证明之后咧，应该立即开始处理佢哋个 RESP 嗰个提款嘅程序。確保呢個學費同埋其他教育開支咧，係需要嘅時候咧，佢可以資金到位啊。
6: 系啦，咁佢咧亦都表示啦，佢话家长咧最初开呢个嘅 RESP 嘅时候咧，通常咧就系以18年啊做一个嘅储蓄期嘅。咁啊，当个仔女咧接近中学毕业嘅时候咧，咁佢话部分嘅资金咧应该逐步啊转翻去风险同埋波动较低嘅投资，咁就可以避免系喺呢个不利嘅市场入边咧出手呢啲嘅投资咯。
0: 即系佢哋仲系细个嘅时候咧，你可以搏懵，
6: 系，
0: 因为佢嗰啲高得，即系你风险越高嗰啲。那個收穫咪越高，
6: 係啊係啊，
0: 呢個係一個定律嚟㗎嘛，係咪？咁佢話咧，提醒啊 ，RESP 嘅提款時候最重要嘅咧就係確保政府資助同埋投資收益嗰個嘅部分咧，仍然係符合資格嘅學生係攞嘅。咁佢表示咧，雖然學生咧某一年可能會出現收入特別高等嘅例外之外嘅情況咧，大多數情況。嚴重的錯誤咧，就係到 RESP 接近到期嘅時候咧，仍然有大量政府資助同埋啲投資收益未能夠攞到嗰啲時間。
6: 其實咧 RESP 咧有個上限就係50,000嘅，咁專家咧就話啦，未必有咧係即係足夠去支付全部嘅教育費啦。咁有一個嘅總監啊，財務規劃總監亦都提醒啦，佢話家長咧都唔應該係將 RESP 咧係視為仔女教育嘅最完整嘅嗰個財務嗰個方案喎。
0: 當然啦。因为目前 RESP 的终身供款上限是每个仔女50,000而已，是不是？那如果仔女日后呢收到一些专科，譬如医科或者法律这些学费高昂的专业，50,000哪里够比？
6: 不够咯。还有你读书还要负担交通、住宿、膳食、教科书这些嘛，是吧？所以肯定不足够了。
0: 所以告诉你，就是 RESP 其中一个的环节你可以储，其实你是帮他做其他的一些储蓄，
6: 没错，
0: 真的，
6: 没错，
0: 是不是
6: 多线发展这样
0: 好一点？没错。
7: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9: 求真严谨敏锐，
7: 李杰之
9: 专业客观持平。
7: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9: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0: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6: 时间来到早上的6:24，我很多时都说，如果你揸车落紧雨的时候就不要揸得那么快，因为会切身那些行人或者等巴士的朋友的嘛。我们这里就不用罚钱，不过有些地方原来要罚钱的。在四川的雅安，在上个月经历这个暴雨期间，有私家车高速地驶过一些积水的路段，激起大片的水花，就滋湿了一些行人。在星期一有个报道就说，这个的司机已经是要罚钱，罚他100元的人民币，大概是116港元。
0: 都是少啫。如果你
6: 少得滯，
0: 你睇下，即係佢啲水氹特登嚇你啊！如果你特登係揸到佢啲水氹嗰度而擠起啲水，整親啲路，
6: 咁啊要重罰啦。
0: 咁就要重罰啦，係咪？咁我有啲私家車咧，佢哋駛過一個嘅即係屋企嘅附近咧嘅交通燈嘅路口嘅時候咧，冇減速，咁啊通過啲積水嘅路段，導致到咧水花咧就整濕咗啲行人啦。接到舉報，警員咧就確認咗情況屬實，嚴厲批評司機，跟住咧就話佢擾民嘅行為。就罰款
6: 係啦，咁咧，其實呢個司機咧都有向呢個當事人道歉嘅。咁警方就話啦，根據一啲嘅道路交通安全嗰個法則就講，佢話其實呢啲車咧經過嘅嗰啲有水嘅或者一啲慢水橋嘅時候咧，就應該咧要睇下要落車睇下嗰個情況係點嘅。
0: 冇錯。
6: 咁啊，確認咗個安全之後，先慢慢用低速去通過嘅。違反個規定咧，最高咧可以罰佢200蚊嘅人民幣。
0: 不過咧，我又要為一啲司機們咧即係申即係
6: 的確係，我都係司機，我都會
0: 有陣時咧。譬如你夜晚黑
6: 睇唔到啊，真系睇唔到。
0: 咁你睇唔到嘅时候，你架车系要行一个，就算我系行一个平常速50公里都好啦。
6: 系啊，都会
0: 你行嗰啲水氹，啲水都挤起噶嘛。
6: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如果啲行人自己都系有啲醒目啲嘅，
6: 行企埋少少，
0: 企埋少少咯，即系企远少少咯。或者有啲人会落大雨，而家有遮嘅咧，就揾啲遮挡住嗰、那个。我见到有啲人系咁噶，嗰个遮向住嗰个行人路嗰度。咁啲水溅上嚟嘅时候，咪整嗰啲遮嗰度啫嘛。
6: 系啊系啊，
0: 系咪起码挡一挡啊嘛？
6: 因为有时候咧，我哋咧揸车嘅时候都知道咧，近住行人路嗰个边边咧，
0: 一定系多水氹噶。
6: 系啊，特别多个水氹。
0: 因为啲马路系拱起之后两边斜噶嘛，咁嗰啲水唔会，应该就道理就唔会积嘅。咁但系你嗰啲水多得滞咧，你根本上嗰条行人路嗰条渠咧系
6: 通唔切。
0: 是
6: 不是啊？
0: 咁所以有
6: 其实是冇心的，其实有时候呢我有时经过咧，切咗有少少切起咧，我就哎呀 ，sorry 咁。
0: 我呢个我都有，我都有，
6: 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唔系有心嘅。
0: 好彩我哋呢度咧人林多，
6: 系啊系啊，
0: 有好多时候咧，即系切咗之后发觉，哎呀，好彩冇人喺度，
6: 系系，
0: 都唔系我哋想，
6: 真系
0: 呢个系呢个问题嚟嘅。
6: 系啊系啊。
0: 好啦，嗱，大家都知道咧，而家中国内地咧有好多啲短剧啊，嗰啲叫做微电影啊嗰啲成咧，原来而家咧兴咗，因为人工智能啊嘛。咁佢用嗰啲短劇有好多嗰啲內容咧，就用人工智能去寫嘅。
6: AI 係啊，
0: 佢即係同嗰個人工智能講：喂，我而家想整一套愛情言情小説，
6: 你幫我諗諗。
0: 你幫我諗啦，咁佢咪成套出咗嚟咯。
6: 係啊，
0: 咁嗰個導演就得啦，我就攞住呢個劇本咧，我就去揾人影啦咁樣。
6: 係啊係啊，
0: 咁喺內地咧，原來係半年有超過咧22萬部呢啲嘅呢啲咁嘅短劇咧 ，AI 短劇咧，90%嘅收視都慘淡啫。即是收场啊，点解啊？千篇一律啊嘛，
6: 系咯。
0: 近期咧个短剧咧呈爆发式嘅增长，但面临高产能嘅低流量同埋恐怖咧谷效应嗰个樽颈啦。
6: 哦 ，OK， 咁啊，根据咧有啲嘅数据平台亦都讲啦，嗱佢话今年上半年咧新上线嘅 AI 短剧咧超过22萬部啦吓，咁咧但系咧播放量咧就破亿嘅作品咧原来得1055部嘅啫，唔系咁多人睇嘅啫吓，咁啊破1000萬嘅作品咧大概都系得12萬部嘅啫，咁啊，
0: 咁啊超过90%嘅作品咧都打唔响，即系未能够打响个知名度，剧情啦、画风啦、角色设定跟内容咧，其实。套套都差不多，
6: 千篇一律嘅。
0: 你睇完，譬如你睇第一半之後，你行開咗翻嚟一睇，點解咁似嘅？頭先睇嗰套嘅，原來
6: 唔係第二套嚟嘅，
0: 第二套嚟嘅已經。
6: 冇
0: 錯。咁啊，跟住 AI 技術咧就降低咗個創作門檻，吸引到大批創作者咧就湧入，而且就帶動產量嘅激增。咁但係咧就造成咗內容咧就係同質化嚴重咗啦。
6: 嗯，係啦。咁亦都有啲業界分析就話啦，其實好多嘅 AI 嘅短劇咧喺劇情入邊啊、嗰內容啊、角色啊或者設定啊、畫面咧嗰個高度相似。加上 AI 生成嗰个面容啊个样咧，又僵硬啦，又唔自然啦，都唔系真人嚟噶嘛，
0: 唔系真人
6: 系啦，咁所以令到啲观众哎呀有啲排斥感啊，冇乜真实感喎。
0: 嗱，不过部分改编自网文啦，一啲嘅漫剧咧，即系漫画剧咧，就表现就比较好啦，例如。一啲嘅萬妖屠戮啊、發配邊疆啊，同埋聚妻開荒、養出戰神呢啲咁
6: 嘅名咁犀利，
0: 去到第八季噶啦。咁、
6: 哦、
0: 而且咧講緊呢個萬妖屠戮咧，去到一個平台度咧，第一部嘅熱度破億添啊！嗰個作品
6: 咁緊要啊嚇！咁佢話後者喺抖音咧都突破咗41億喎。佢話呢啲作品咧之所以可以長線運營咧，主要係因為即係成熟嗰嗰啲嘅網民咧就自帶呢個完整嘅世界觀，咁啊豐富咗。劇情啦，同埋穩定嗰個人設啊，咁啊可以彌補翻嗰個原創嗰個劇 剧本个单薄啊，同埋唔可以持续嗰啲嘅连载嘅短板咁话咯。
0: 你如果整得太多用 AI 制作嘅即系剧情啊、人物啊嗰啲，你系嚟嚟去到嗰班人咧，你系逃唔出。所以我话 AI 系好，
6: 系
0: AI 个个就你抄我，我抄你，
6: 所以就揽得滞就唔系咁好咯。
0: 冇错啦，揽到咧就廿几万部，九成都系。冇人睇，
6: 冇错，
0: 即系大家一样啊嘛啲内容。
6: 系啊系啊，
0: 我即系我冇乜损失啦。我睇完你，我唔睇，我睇第二部一样
6: 嘅。系啦，一样一模一样嘅嘢，冇错。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军方公布喺今个月早前，一艘邮轮喺温哥华岛对开发生事故，佢哋要派出定翼机同直升机进行海上拯救工作。张玉良报道，
15: 喺本月早前，一名邮轮乘客于温哥华岛托皮诺对开海面突然病发，后来本国要派出拯救队由直升机将患者送往省府域多里市嘅医院。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话，佢哋接到嚟自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嘅 Ovation of the Sea 海洋礼赞号嘅医疗救援求助电话，话船上出现紧急医疗事故。该船喺8月7号由温哥华出发，前往阿拉斯加嘅 Seward 八日航程里边出事时候，该艘邮轮位于 Topino 西北约52海里嘅太平洋上。军方派出一架 CC295 Kingfisher 定翼机同埋一架 CH149。Cormorant 直升机前往现场，并在晚上抵达邮轮。他们的搜救技术人员由直升机以吊索降落到邮轮甲板上，将病人吊上直升机送往温哥华岛医院。海洋赞礼号是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于加拿大军方提供的影片里面可以看到患者的配偶被吊上 Cormorant 直升机，随后再将患者用担架抬上机。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国际方面，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韩国外长赵显会谈，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及地区与国际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次是两国外长继去年9月在北京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他又提到，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相处蓝图，强调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同中方深化合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王毅在会谈结束后被记者问到，中方会不会为促成朝美首脑会谈进行斡旋？王毅回应说，这件事应该由朝美协商决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9: 1320天气报告，
6: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有阳光，间中是多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30%。
0: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云层的，但是午夜之后就转为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只有1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是8:22。
6: 明天星期四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就有阳光间中多云，星期六就有微雨，星期日有骤雨，气温就由星期五的26度体感32度的温度，就去到星期六降到21度，去到星期日就降多1度，去到20度。 落雨机会最高70%。
6: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0: 1320马路情报。
0: 早上的6:34啊，刚刚收到有一宗的交通事故啦。咁啊，终于喺6:35呢段时间见到咧，就喺 Alex Fraser 桥嘅北行方向，就喺呢一个嘅，应该系由左边数过嚟嘅第二条线，由最左边线数过嚟嘅第二条线。因为Alex Fraser 桥咧，佢有一段路咧系用潮水式行车嘅，所以你一定系要计佢你行车嘅方向，行北行嘅方向嘅最左嘅第二条线咧。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咁而家见到画面上边咧就系影过嚟咧，已经系好多嘅长长嘅车龙咧，系已经受影响啦。见到已经有啲拖车啊，有成咧喺度嘅。咁而家啲车咧喺嗰第二嗰条线嗰、那个左边线咧，大家都要换线啊，咁啊令到咧嗰个交通咧个流量咧系大受影响，而且咧佢有一啲嘅中间嗰条嘅分界线度咧系有一支支嘅一啲。即係嗰啲障礙物喺度嘅，即係佢唔俾你求其可以就咁過線就過線嘅，所以你行咗嗰條線之後咧，你要等一輪你先過曬呢啲障礙線，你先至可以轉線，亦令到咧嗰個位咧而家係非常之嘅繁忙啊！講緊係北行嘅方向啊，係最左嗰兩邊兩條線嘅第二條線就係有咁嘅情況出現，請大家咧留意同埋係小心啲啦，唔好揸得太快嚇。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开始系多车，但系未至都有好似而家呢个 Alex Fraser 桥，因为交通意外咧系咁繁忙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小心驾驶。
20: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6:36啊，跟住为大家暴露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03.38，报26,405.64。
6: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35.16，报53,478.5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1.8，报7,723.56。
6: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46.76，报36,614.19。
0: 黄金上升126.82，每盎司报美金4,463.28。
6: 白银系上升2.02，一盎司报美金65.34。
0: 原油上升0.03，每桶报美金85.33。比特币上升991.58，每比特币报美金65,150美元。
6: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3.92，报25,495.07。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00.68，报4,083.28。
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34.11，报2,623.54。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969；
6: 一加元对台币22.967，对港元5.65，对人民币4.85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快而准，煲冬瓜。
2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2: 咁普通都要你教？
21: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3: 成功系好多人嘅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4: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3: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5: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6: 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6: 时间嚟到早上嘅6:39，咁同大家讲下啲娱乐消息啦。嗱，乐坛嘅殿堂级天后啊，徐小凤啊，小凤姐啦，咁啊，今年嘅元旦咧，原来佢啊喜迎呢个77岁嘅生日啦。嗱，近日咧，虽然佢比较少公开露面，咁但系佢嘅退休生活咧，依然系多姿多彩嘅噃。
0: 嗱，日前咧，小凤姐就现身喺朋友嗰度聚会啦，咁啊，近照啦，随之曝光啦噃，哇，好气息啊，震撼好多网民。相入边见到小凤姐咧着住黑色嘅花纹长裙，贵气逼人啊！
6: 嗯，系啦，咁佢喺花园嘅草地嗰度喺度散步啦，欣赏下啲景色啦，又同啲朋友喺泳池边边嗰度影相，气氛好融洽噃。
0: 我谂如果同大家讲啊，阿小凤姐咧有边一幕咧系令到大家最有印象咧？
6: 波波裙，
0: 因为卢海鹏扮过啊嘛。
6: 波波裙啊，即系印象深刻噶，即系系阿卢海鹏扮嗰阵时候咧，一着住波波裙就已经知道小凤姐嚟噶嘛。系啊系啊，
0: 即系好特色噶。
6: 系啊系啊，真系啊，
0: 有咁样样嘅创意啊，所以我话嗰阵时。嗰啲形象師咧，真係好抵賺，
6: 英記英記一功啊！
0: 嚇，啲人一講徐小鳳啊，知道佢咧最出名、最特色係波波裙，係
6: 啊
0: 係
6: 啊
0: 係
6: 啊，幾好啊
0: 嚇！係啦，咁啊年近80歲嘅佢咯，其實佢77歲啫，你講嫁人哋年近80，你真係鑑粗屈人哋啊！呢啲作者已經炒魷先啦，
6: 冇錯，
0: 77歲啫嘛，睇落佢啲髮量係依然濃密。啱啱搽咗啲红唇之后咧，气色又红润啦，笑容又灿烂，啊保养得宜咧，兼有优质嘅发质。更加引嚟啲網民大讚佢啦。
6: 係啊，咁除咗小鳳姐咧，即係歌唱成就好之外啦，咁小鳳姐原來更加係圈中入邊嘅隱形富婆嚟嘅喎。
0: 哦，
6: 原來喺80年代咧，佢開始投資一啲樓市嘅佢啦。哇，原來咧手持有20個嘅物業，身家有成3億咁多噶。
0: 佢喺沙田別墅嘅大宅啊，由5個單位打通。
6: 哇，5棟咪好大咯，真係行都行到腳遠啦。
0: 一年買5個，
6: 係啊
0: 係啊。咁裏邊咧有麻雀房同埋乒乓房，打乒乓。多个
6: 乒乓球室
0: 啦，系冇错啦。咁另外咧，尖沙咀同埋沙田咧，都持有多个办公室同埋啲工厂大厦嘅单位。佢系为咗问咗啲烦恼嗰啲租务嘅朋友咧，佢宁愿啊将个单位咧长期空置，等待升值。哇，真系豪气十足。
6: 唔使俾空置税啦，我哋就唔掂啦，真系。
0: 香港唔使噶。
6: 系啦，香港冇咯，所以佢可以空置咯。
0: 咁但系你都要俾地税噶，
6: 系都要俾嘅，
0: 你都要俾嘅。
6: 系唔怕啦，佢吓。
0: 但系3億多，
6: 身价3億，
0: 我俾得起。
6: 唔系，冇问题啊，系咪？
0: 冇问题。
6: 嗯，系啦，咁啊，讲下而家73岁嘅骆应军啦。嗱，早前咧，佢喺2011年咧就离开咗效力36年嘅 TVB 之后咧，原来近年啦，专注咧北上啊，就发展佢嘅事业啦。咁间唔中咧，见到佢翻香港度拍电影噶噃。喺2022年咧上映嘅电影叫《白日青春》啦，亦都见到佢嘅身影啊。
0: 咁啊，佢喺2019年咧。年初的时候，因为一次的心脏检查入边发现有肾石的问题，为免将来进一步恶化，最终就进行了2次的繁复手术，而且住了医院有40多日咁耐。休息近4個月才完全可以康复啊！
6: 系啦，咁近日咧，骆应军同埋李国龙咧就系拍片啦，又见到佢咧瘦咗唔少嘅，咁佢就话啦，哎呀，而家主要咧都系半工作半旅行啊，咁佢仲话啦，唉，趁而家行得走得，周围去多啲咯。
0: 咁你见到咧，影片入边啊，骆应军啊拖住个行李箧啦，同阿李国龙咧就握手打招呼噶。透露咗咧，佢半工作半旅行嘅，咁然之后咧，哇！我而家出去出发去下一站啦。哦、李国麟咧就话我自己都一样噶，
6: 系咯。咁骆应军就话啦，哎，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咧，即系趁行得走得嘅话，周围去多啲啦。最紧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日。咁不过咧，即系最紧要咧，都系咧，即系行动嗰方面啦，即系唔好净系讲啊，要真系要去做噶咁话咯。
0: 咁啊，李国麟咧亦都提醒大家啦，唔好等啦，又话等有钱先，又话等退休先，又话等得闲先。喂，你慢慢等埋佢啦咁。影片曝光之后咧，都有人赞。
6: 系啦，佢话啊，骆应军啊，骆老师咧，哇，身材管理得好好、啊，即系冇嗰啲油腻嘅感觉啦，一个清爽嘅即系老年嘅人咁话啦。
0: 嗱，骆应军同埋李国麟咧，都系电视嗰啲绿叶嚟噶。
6: 系啊，老气骨啊，
0: 一嚟系做反派啦。
6: 系啊，有时好似唔系主角嘅，
0: 佢做，
6: 但系佢哋做得好好噶。
0: 但系佢哋你冇咗佢，你衬托唔起嗰、那个。劇入面那種的氛圍，
6: 是啊是啊是啊，
0: 你真的有些這樣的奸陰險的奸人， 系嘛？
6: 有啲即系嗰啲有啲人唔肯做噶嘛，嗰啲奸角
0: 啊，
6: 出去俾人打，出去俾人打嘅嗰啲会。
0: 出去俾人打，即系佢成功啦，入屋啦。
6: 系啦，系啦，咁啊系啊，所以啲人话：哎呀，做完呢个角色之后，有人闹我，好开心咯。
0: 系啦，冇错啦，咁啊即系你成功入咗人哋嘅人度啦，
6: 系
0: 咪？好啦，呢一位咧都年近五十啦吓，48岁嘅新加坡，唔好意思，我要跟翻啲吓啲记者嘅嘢。
6: 系
0: 咁啊，你48岁嘅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啊，靓女啦。
6: 嗯。
0: 月前咧仍然喺度忙紧搞佢嘅巡唱，先后喺香港同台湾地方开 show。近日佢系趁住休息时间咧，翻去咧过翻下啲家庭嘅生活咧。
6: 系啊，咁有网友咧就拍到啊孙燕姿同啲屋企人啊食早餐嘅相啦，见到佢着得咧好朴素嘅，咁啊踢住对拖鞋啦，同埋戴上一个粗嘅眼镜，咁啊粗框眼镜，咁啊打扮得好随性。咁网民一嚟都留言就话啦，
0: 喺新加坡食早餐咧就可以见到啊碰到啊孙燕姿噃，亦都有话咧佢帮衬嗰啲系平价餐馆，完全唔好大明星架子啦。
6: 是啊，咁照片咧有啲两极化嘅反应啦，有啲人话佢素颜咧，有啲吓亲噃，咁但系有啲人撑佢，冇偶像包袱，佢话呢个咧就系孙燕姿最即系啲歌迷啊最中意最受用佢呢一方面嘅。
0: 哦，呢样嘢我又欣赏。
6: 系啊系啊，
0: 我点解下下都要扮到只雀咁出嚟？
6: 根本佢都系平常人嚟啫，都
0: 系
6: 人一个啫
0: 嘛。喺台上边我先至系一位歌手，
6: 系
0: 啱啱啊。
6: 但系台下我都要食早餐噶。
0: 系啦，咁唔通你唔食嘢咩？
6: 咪系咯，其实一样嘅啫。
0: 你话我人间仙气，我真系唔食。淨係吸仙氣咩？
6: 係，冇錯啊！
0: 啊，真係呢啲人講嘢，真係呢啲網民，真係有啲人咪麻麻地嚇。
6: 係啊！
0: 好啦，中國女星趙露思演藝事業咧，又有一個轉折出現啦。
6: 哦，
0: 去年憑藉《許我耀眼》咧人氣再攀高峰之後咧，趙露思到而家咧大概有20个月咧都未正式入組拍戲啦。咁啊，原本係點咧？
6: 原本咧8月咧，原來係拍攝一個現代劇叫《要多美麗就多美麗》，但係遲遲咧等唔到嗰個完整嘅劇本，咁啊傳出嗰個合作有啲變動啦。
0: 咁就喺外界关注佢几时可以重返幕前之际咧，啊佢第一次咧担任监制嘅短剧《我不就不是 NPC》，哇，我不就不是 NPC 就曝光啦噃。
6: 系咁啊，
0: 要再用翻啲普通话道理先顺嘅。
6: 系啊，
0: 如果我用粤语话我不就不是 NPC， 你真唔讲乜？
6: 哦，系啊，
0: 我自己都唔知讲乜。
6: 系，
0: 你知唔知我讲乜？
6: 照读啦，系啦。咁佢话咧，嗱，预计咧8月22号咧就喺浙江嘅横店嗰度开始，即系开机开拍啦吓。9月中。巡咧就会上线噶啦，咁啊佢咧就向呢个幕后嘅新布局咧引起一啲嘅关注咯。
0: 我不就不是 NPC， 主打女性群像，唔切传统嘅女主角或者女配角之分嘅，
6: 哦 okay、
0: 而系等每一位嘅女性嘅角色咧都有自己的故事线。
6: 嗯，系主演方面咧，又包括呢个魏少啦，咁就包洁仪啦、厚本啊，即系咩奥黛丽厚本啊，呢个唔系好清楚吓，同埋新人叫周之。其中就有部分原来是赵老师工作室旗下的艺人的，他跟他们私交甚笃都很 friend， 所以认为是这个叫熟人班底，叫闺蜜团。
0: 今次赵老师呢，他不亲自演出，而是将重心放在内容度开发、制作和旗下艺人的培养，都算他为自己有啊，
6: 系啊，系啊，冇错啊。
0: 咁其实佢近年咧积极嘅重新要掌握演艺事业嘅，咁佢拍摄《恋人》嘅期间咧，曾经话咧佢身体系唔系好舒服咧，要送医院嘅。之后咧就同原经纪公司合作嘅纠纷咧，又受到大家嘅关注。
6: 嗯，系啦，咁之后咧，佢就同新嘅团队合作一个成立一个工作室啦。嗱，旧年《许我耀眼》播出之后咧，人气又再度攀升啦。咁外界原本谂住咧，好期待你跟住会唔会新嘅作品啊？咁但系咧，原来要多美丽就多美丽咧，近期传出一个进度咧停摆咗，即系停咗。
0: 听讲话赵老师希望咧攞到完整嘅剧本之后，先至再入组嘅。咁但系呢套剧咧迟迟都唔能够完成。咁佢先前咧直播嘅时候。曾经透露，我仲未攞到完整剧本噶，咁点知随到八月入到中旬嘅时候咧，外界就话佢可能咁而要退出咯。
6: 嗯，系啦，而家咧转战短剧嘅佢咧，话亲自担任个监制啊，就视为呢个赵老师喺呢个演员咧走向呢个内容掌控嘅重要尝试啦。嗱，短剧制作咧周期系相对比较短嘅，可以好快咧可以回应嗰个市场咯。咁佢话今次可唔可以靠呢个叫我不是？ 我不就不是 NPC。
1: 嗱嗱，我同你讲，
6: 你讲国语啦，你讲国语啦，
0: 我不就不是 NPC。
6: 哎呀，冇错，打出新成绩咧，就成为外界关注嘅焦点啦。
0: 嗱，其实而家好多呢啲嘅艺人咧，可能佢哋唔想话即系俾某一类嘅公司绑住佢，自己整个工作室。
6: 系啦，同埋自己有啲新意，搞搞啲新意先。
0: 系啦，佢自己控制。
6: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如果撞到啱嘅口型嘅一啲嘅公司，咪同佢一齐倾。咁佢哋咪可以簽我哋公司咯，
6: 冇錯，
0: 工作室咯，
6: 係啊，多一個門路啊嘛，
0: 係啊，冇錯啦，啊，真係有路嚇，
6: 係啊，係啊，
0: 好啦，雖然咧亞洲電視啊已經熄機好耐啦 ，ATV， 但以往曾經出過咧好多啲高顏值嘅亞姐嘅，當中啊包括咧就係冠軍級嘅陳偉同埋楊公如啦，而家亦都令人咧津津樂道
6: 嘅
0: 喎。
6: 係啊，嗱，近日咧有網民咧就將兩個人啊喺1999年咧係去到台灣參與呢個綜藝節目叫做《歡樂龍虎榜》嘅片段，咁，你好似知道咁
1: 啊？
6: 我睇過，我未睇過，咁啊分享咧佢嘅去呢個社交平台啦，咁啊引起好多嘅網上嘅異議啦，大讚兩位女神靚足27年啊！
0: 嗱，片入邊咧兩個人一動一靜啊，陳偉咧就著住淺藍色嘅恤衫，啊戴住一頂啊就係比較一頭清爽嘅短髮啊，頂住一頭清爽嘅短髮，個樣啊相當清晰啦嚇。咁佢展現出活潑好動的一面噃，
6: 係啊，咁咧好開心咧，就同嗰啲觀眾就自我介紹啦。我哋兩個係亞姐嘅展會花，大家要留意啦。咁之後咧個鏡頭一轉啊，轉翻去同場嘅楊公如喎。
0: 佢又綁住對孖辮仔，穿住純白色嘅上衣，咁，表現得有啲內斂。但系个斯文造型咧，又系散发住一啲嘅仙气啦。
6: 哦，两个都系靓女啦。
0: 靓女啦。
6: 好，咁啊，讲下歌手啊，谢安琪啦。咁原来咧，佢好多次咧个档期咧都即系申请啊，各方面都失败嘅。咁啊，暂时咧唔可以喺红馆嗰度举行演唱会。咁，不过近日咧，佢啊搭上呢个叫街坊福利会啊，喺呢个叫释唱，即系释日嘅释啊，释唱社区节入边嘅活动舞台咧，就系同埋现场啊有150位嘅长者一齐唱。无忘呢只歌，咁啊传递啊，同埋推动社区嘅关怀信息啦，咁啊令到啲歌迷咧，嗰个应援咧都去晒啦，咁啊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气氛好热闹啦。
0: 点解会申请唔到咧？红
6: 唔知点解咧？好多人申请啊！
0: 而家人哋启德嗰边都开咗啦，
6: 系咯，
0: 好多都去启德啦，点解唔得咧？咁好啦 ，show 后咧，佢就喺个社交网分享嗰啲活动相啦，有留言啊，就好享受演出噶。每次唱起呢首歌，个脑海咧都会浮现好多。四拍四家族啊，即系电影嘅画面啊，咁啊深刻体会到咧照顾者同埋患有脑退化嘅家人双方面嘅唔容易，希望大家可以一齐学习，互相体谅。
6: 系啦，佢又话啦，其实歌迷嘅笑容同埋欢呼声咧，都令到佢充满力量嘅噃。嗱，另外咧，佢又上载咧，即系带埋老公啊张继聪啦，同埋闺蜜啊去茶聚嘅大合照。咁啊，张继聪咧就好多谢太太唔嫌弃佢个之恩啦，就未网友咧就话佢啊，今次咧完美咁样示范人夫即系求生之道嘅最高境界，即系成日赞个老婆系咪要？
0: 梗系
6: 求生啊，要有乜？
0: 如果唔系好快脆，好快脆甩噶啦嘛。
6: 系咯，系咁，系咁赞下个老婆先。
0: 张继聪而家都好红噶啦，
6: 系啊，已经好红啦，
0: 好红啦。
6: 唔需要话
0: 初初同佢结婚嗰阵时候，谢安琪真系红过半边天噶。
6: 系嗰阵时就成日都话张谢安琪个老公，
0: 老公啊嘛。
6: 而家就唔系啦，
0: 唔系啦，调翻转拍咗几套戏啊嘛。
6: 系啊，系张继聪嘅老婆，
0: 自己掂啦，
6: 冇错。
0: 好啦，现年啊63岁嘅功夫皇帝，大家都知我讲边个噶啦，就系李连杰 Jet Li。近年咧好少公开露面，健康状况咧屡屡成为外界嘅关注焦点噶。咁日前咧佢就现身喺机场，由头到脚包到咧含晒密不透风，同身边着住短袖短裤嘅旅客咧，哇，形成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喂，而家8月，天好热噶噃。
6: 系啊系啊，唔系，有时坐飞机会冻嘅，其实。咁嗱，其實咧，李連杰咧過去咧同佢前妻啊黃秋燕咧，同埋現任嘅妻子李治咧，其實各有咧兩個嘅女。咁啊，近日咧佢近年咧佢都逐漸係減少工作量噶啦。咁由於嗰個外貌嘅變化比較明顯啦，咁加上健康嘅狀況亦都受到關注。咁過去咧曾經好多次話傳佢咧病重啦，甚至傳出死訊添啊。
0: 舊年咧佢就話入院接受手術之後咧氣色一度明顯好轉。甚至乎咧衍生咗叫换心续命啊、全身换血等等嘅传闻， 对呢样嘢，李连杰亦都亲自咧系否认换心呢一个讲法。
6: 系啊，咁日前咧，李连杰咧就俾网友啦，就喺嗰个机场嗰度咧见到啦。咁啊，见到佢咧着住长袖外套啦、长裤啦，又戴呢个棒球帽啊、太阳眼镜啊，整体嘅造型好低调啦。咁啊，准备咧办理登机嘅手续嘅时候咧，仲将自己包到咧好好实吓，咁啊，即系着好多嘢啦吓。咁啊，反观咧周围嗰个旅客咧，唔少都系着头先讲过短衫短裤啦，睇上嚟好似好拍档咁咯。
0: 嗱，即使一路都有影迷跟住啦，李连杰起初表情都几为平静，但系过咗阵间反而露出啲笑容，仲有不时咁同点下头啊、弯腰啊，向啲影迷致意添噶。似乎佢喺度回应大家嘅支持同埋喜爱。
6: 系啊，最后咧仲举起大拇指啊，俾个赞俾啲 fans 啦。咁啊，亲切嘅举动咧，得到唔少网友嘅称赞啦。咁啊，佢咧即系背住啦，咁啊，双手啊微微弯腰嘅身影啦。有好多嘅即系影迷咧就联想翻，过去嗰电影入边咧，佢个利落啊，非常敏捷啊，身手不凡嗰个形象，而家好似有少少反差，有少少感慨咯。
0: 所以有啲网友留言咯，哎呀，我嘅偶像老咗啦，我好心酸啊。咁啊睇到咧就系好亲切嘅一个老人家吓，亦都系认为咧，如今嘅李连杰咧少咗银幕上嘅威风，但系多咗一份咧系平易近人嘅亲切感。
6: 系，的确系嘅。
19: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9: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0: 早上6:56，其实咧而家喺全个加拿大嘅楼市咧，大家都觉得嗰个楼市似乎都系停滞不前啊。
6: 系啊系啊。
0: 究竟嗰个楼市停滞不前会点走法咧？跌呢个差唔多系一个大势嚟噶啦。咁根据 BC 省嘅低陆平原房地产市场嘅表现疲弱，咁拖累咗咧我哋全省嘅房屋销售嘅表现，导致到7月份嘅房屋成交量咧同平均价格咧就一齐下滑。
6: 根据报道咧就讲啦，BC 地产协会咧就最新嘅数据就显示，佢话全省啊上个月咧透过多重放盘系统啊 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咧，简称 MLS 啦，记录嘅住宅嘅物业成交量咧就系有6561宗啊，同旧年同期咧相比咧系下滑咗6.7%。
0: 嗱，平均嘅成交价咧亦都由一年前大概942,000元。就降到咧略系低于93万元，咁啊按年咧下跌咗1.3%嘅，即系换言之，成交量同埋嗰个价格咧都系同步走远啊。
6: 系啦，咁呢个协会嘅首席经济嘅学家亦都讲啦，佢话如果同六月份嘅水平嚟相比嘅话咧，省入边咧好多数大多数地区嘅经过呢个季节调整之后嗰个销售嘅活动咧，其实都有增长嘅趋势嘅，但系唯独呢个大温哥华在内嗰个同嘅呢个低陆平原嗰个地区咧，就明显有例外啦。
0: 我认为咧好大机会咧系。温哥华大温哥华区嗰啲房市咧个楼市嘅价钱仍然系高啊，
6: 系啊，买唔起啊。
0: 咁我既然我有揸住呢一笔钱，我喺温哥华大温哥华买唔到，我咪行远少少咯。
6: 系，
0: 咁我行远少少买嘅时候，嗰、那个价钱我系买到，可能比我而家喺温哥华买嗰啲咧仲大咗。 仲好咗。
6: 系啊系啊，又大间咗，又平咗。
0: 系啊，
6: 系啊。
0: 咁所以基本上用呢一个咁样嘅睇法咧，嗰个系其他嘅嗰个嘅即系地方咧，可能嗰个其实活动情况唔错，只系大湾区差咗嘅啫。
6: 冇错啊。
0: 咁喺大湾嘅七月份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咗大概9%，略略系高过于咧2000宗到嘅啫。咁啊，以 Chilliwack 咧嘅成交量咧跌咗14%咁多，飞沙河谷同埋地区嗰啲房屋咧，亦都下滑咗7%。
6: 嗯，系啦，咁经济学家亦都表示啦，佢话业界咧好希望咧，随住呢个劳动力嘅市场嘅复苏，同埋经济嗰个韧性啊，咁啊 ，BC 省整体嘅房地产个市场咧，可以喺未来嘅一年咧，可以回归到咧呢个长期平均嘅水平啊。
0: 其实而家我哋嗰啲房地产嘅市道都要靠呢、这个即係點樣講啊 ？supply and demand 噶嘛，
6: 係
0: 係咪你如果而家佢冇講到究竟而家嗰個房源咧嗰個數幾多嘛？其實如果你聽到好多啲專業嘅即係嗰啲即係經紀啊，佢哋都講噶，佢話只要你嗰個房屋嗰個房源同你嗰個價有個 ratio 噶嘛，你唔低過佢咧，就即係話嗰個市係即係叫做平穩，即
6: 係
0: 買賣大家都一齊啊嘛。如果你是但一個嘅嗰個 market 咧。是走向一個嘅極端嘅話，好似以往話 sellers market 嘅話，即係賣家市場咧，其實對個市道唔好咯。
6: 嗯，
0: 咁啊，你賣家市場之後，我要價咩價，你一定要話俾，即係你要買，你唔買第二個買。
6: 嗯。同埋有時候咧，又話因為啲移民又話少咗咧，但如果你係咯，又係其中一個因素，變咗就少咗人要依啲屋咯。
0: 咁所以你話大灣嘅市區，而家話大灣區嗰啲房價咧，即係可能高企冇人買。不是代表买不起，是他们觉得有得比较我不用来买，这样
6: 没错。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凌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个小时之前宣布暂停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三日。张玉良报道，
15: 总理卡尼星期二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三日。特朗普最初在网上发文声称他推迟加征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但最终文件尚未敲定。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解释，暂停加征关税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加拿大谈判代表已承诺在贸易争端上作出让步。在一小时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他并未提及达成初步协议，也都并未说明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将政府决定描述为推迟加征关税以便贸易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加方的声明中写到，尽管仍有工作需要做，但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在加方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专注于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美方最新一轮关税原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凌晨12:01生效，并将适用于数百种产品，总值是超过280亿美元，现时延期三日，为谈判代表争取多些时间。他们之前一直在这里争分夺秒地争取最后限期前可达成协议，也都为加美两国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之间一直担心这些关税会重创加国的小型企业，也都扰乱了供应链，并推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目前尚无法保证加拿大能够长期去避规关税，特朗普也都没有说明如果最终可达成协议，是否会永久取消这些关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另外，本国的出口商表示对推迟新关税感到鼓舞，但是不确定性亦都对业界有影响。张玉良报道。
15: 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表示，他们对美国推迟实施新的关税决定感到鼓舞，但是长期存在的威胁仍然让企业及其员工面临同样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该国行业组织代表加拿大制造商话，企业在不了解关税的情势下无法做出长期的决策。美国推迟新关税三日，以便双方继续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加拿大一方就指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行政总监 Dennis Dearby 表示， 新关税将同时削弱加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成本，并降低两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认为本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利用这段额外的时间努力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在 Mission 有两名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超速，并在警方尝试截停的时候逃走，最终每人被罚超过700元。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今年6月发生，警方当时在 Cedar Street 发现两名分别15岁和16岁的少年驾驶住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沿道路其他车辆一同行驶，而且速度超过当地限速。警员尝试截停两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车，反而驶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拦截。警方表示 Mission 并没有参与省府的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因此这类装置目前不能够合法地在当地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两名少年分别因多项违例被罚，包括没有佩戴头盔、在游乐场区域超速、没有按警方指示停车、不顾安全驾驶、在非单车径使用电动滑板车，以及无牌和无保险驾驶等。警方表示，每名少年合共被罚超过700元。警方又表示，选择在开学季前公布案件，是希望提醒家长和青少年，非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置，不单止涉及罚款，亦都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警方又提醒，即使在有参与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的城市，使用者亦都必须至少16岁。另外，电动滑板车亦都要符合省府规定，包括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在中国，猪着衫

0: 取得圆满成功。今次系继上个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3号运载火箭全长 66.1 米，是国家航天局批准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3号一级火箭占据火箭总成本70%至80%，随着一级火箭可重用，箭体硬件成本将会迅速摊薄。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3: 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7月初七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早晨，
4: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07，大家早晨。
3: 早晨，仍然是15度的早上，
4: 是啊，
3: 好像没什么变化，温度今天为什么咁穩定嘅咧，
4: 係咯係咯，
3: 平日就已經呢個時間又話16、14、17
4: 跌下又高啊，咁
3: 啊睇睇嗰個時間咧，我相信一陣間可能會升翻少少嘅個温度。今日好穩定嘅，仍然係15度啊，同埋7公里嘅東風嚇。
4: 係咯，
3: 嗱七夕咧就係、是。牛郎织女一年的相会，
4: 是啊是啊，
3: 真是苦啊！呢对鸳鸯，
4: 唔系一年先见一次哦。
3: 一年仲要靠啲嗰啲
4: 雀仔帮手，
3: 雀咧系做造成一道桥，先至可以俾佢哋相会。
4: 系咯、
3: 啊，而家唔使啦，而家我哋可以坐飞机10多个钟头就到啦，系咪？嗰只飞机做咗只喜鹊咯，
4: 冇错，冇错，都系有两只翼嘅。
3: 系啦，冇啦，有佢都有两只翼噶。
4: 系啊系啊，
3: 不过嗰度会有好多人一齐
4: 嘅，冇错，
3: 唔会净系得牛郎织女。
4: 冇错，
3: 吓咁啊！牛郎织女呢个故事咧，真系喺中国嘅一个嘅传统嘅民间故事里边咧，好多人都识吓，同埋牛郎织女两个咧都系吓，即系经过好多嘅苦难。啊，終於都係有情人，不過不能即係終成眷屬，只能夠一年見一次，
4: 係
3: 咪？啊，係呢個靠婆真係辛苦啊！
4: 辛苦，靠婆真係。
3: 嗰個織女係咪叫做 knitting lady 咧？
4: 可能係啊，
3: 即係講笑啫嚇。
4: 係係係。
3: 嗱，如果大家咧去 Costco 買嘢咧，最近咧加拿大嘅食物檢驗局咧係發出咗一個嘅通告，咁就要回收一款咧。是中國生產的粉面，原因就是它的產品呢是含有蝦的成分，但就沒有在那個標籤上面註明的。OK，那可能呢，如果對蝦有敏感或者是過敏的人士呢，就會構成一個嚴重的健康風險了。
4: 是，那這個呢就是呢健康風險方面呢，就是說如果吃過這個產品之後呢，可能會有些過敏的反應出現。那這個需要回收那個產品呢，就叫做中文讀給大家聽，叫周黑鴨麻醬流汁寬麵，是不是
3: 粉，它叫寬粉。
4: 寬粉，它
3: 的中文寫寬粉。
4: 是啦是啦。那這個呢就是每包呢就是248克的。咁啊 ，UPC 嗰个号码咧都可以读俾大家听嘅，就系六，跟住97837887034。咁啊，睇下个批次系几时啦？日期系2026年3月13号，同埋系2026年10月12号嘅。
3: 10月12号，
4: 嗯
3: 啊，咁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咧就表示咧，受影响嘅产品咧，因为含有未喺标签上边注明虾嘅成分咧，就要喺市场回收。个原因咧又有一宗咧食用呢个产品之后出现过敏嘅反应报告。
4: 嗯，系啦，
3: 即系你冇事就冇问题，
4: 系啦，有事
3: 咧，所以佢就要出声啦。
4: 系啦，
3: 咁当局表示咧，今次嘅回收嘅命令咧系源于一宗嘅消费者投诉。 目前咧接到有一宗咧同食用呢个产品有关嘅过敏反应报告啦。
4: 系啦，咁啊，当局啊呼吁啦，如果你哋咧检查到屋企啊真系有冇呢啲嘅受影响嘅产品啦，如果你系对虾嗰方面系过敏嘅或者有敏感嘅人士咧，千祈唔好食啦。如果唔系咧，严重嘅话咧，可能会危及生命噶。
3: 系啦，咁包装显示呢个产品嘅产地咧嚟自中国四川省嘅广元市，嗱呢个系包装上边有印好嘅。咁当局咧呼吁消费者咧唔好供应。

0: 使用、出售或者分发受影响的产品，应该将产品抌了或者退回购买的地点的。老老实实这个检验局进行这个食品安全调查是不排除因为这样而回收更加多的产品。
1: 是会的，可能 是同一间厂制造，可能未必会
0: 叫做周黑鸭麻
1: 酱流汁宽粉。
0: 宽粉是那他刚才我们英文他就很有趣的，他就说周黑鸭Why vermicelli with sesame sauce? OK, 咁佢就係 vermicelli。vermicelli 咧，其實即係好似嗰啲越南河粉啊。越南河粉都係叫 vermicelli 噶。
1: 係。
0: 啊，佢哋嗰啲叫 noodle 啊嘛，其實都係 vermicelli。即係嗱，我哋通常大家都vermicelli 就係粉絲啦。係，
1: 我哋叫粉絲。
0: vermicelli 粉絲就係 vermicelli 嘅一種，係一種。但係呢個所謂叫做 vermicelli 係一個好闊嘅一個嘅。的麵粉的類來的、即不會只是局限於粉絲就是它的，
1: 是總之是粉、
0: 總言之你看到這個周黑鴨麻醬流汁寬粉在這個批次日期呢10月2026年的3月13日和2026年的10月12日，那你就知道了。
1: 是的，沒錯了。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2，今日有阳光，间中是会多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有30%。
0: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云层，午夜之后就转为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只有10%的，日落时间8:22。
1: 到明天星期四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就有1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就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多云的，在星期六有微雨的，星期日就有骤雨，气温就由星期五的26度，体感似32度的温度是降到星期六的21度，去到星期日更加得20度，落雨机会最高70%。
1: 现时就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了，早上的7:13，交通消息方面，较早之前在 Alex Fraser 桥的北行方向，这个的最左边的两条线的第二条线那个交通是受阻的，因为有汽车意外。现在看到的消息就刚就是清理了。清理了只不过刚刚流下来的一些交通嗰个嘅挤塞情况咧，系要慢慢消化嘅吓，请大家要留意嗰个情况。咁其他嘅公路桥梁咧，已经见到我系多车噶咯噃，尤其是咧就系一路公路夹住高屈林嗰个嘅方向咧，西行嘅方向嗰啲车辆咧，已经系排到密密麻麻噶啦吓。咁大家喺各方面咧，记住要留意少少。另外咧就系9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咧，已经系喺呢个 Alex Fraser 桥嘅 S 嗰个位嗰度转入嚟嗰度咧，开始多车啦。咁頭先啊 ，Alex Fraser 橋北行嗰度咧，更加係會聚埋落嚟 Richmond 呢邊咧，更加認為個 S 位嗰度咧係非常之繁忙嘅。另外咧就喺馬斯吞路咧，南北行方向咧多車嘅咯噃。麗佳橋北上啦，亦可能係會有多車嘅情況，但未至於塞車。另外咧就係對面海嘅獅門橋咧，目前南北行方向咧都會好繁忙嚇。另外就係呢個卡斯吞路出嚟之後，向東去嗰個方向咧就好啲。但是北行的方向向着这个北温方面的车辆呢，比较即是向第二匝桥通过这个卡斯坦路那里可能会比较多车的。另外一号公路夹着200街的行车线呢，就是讲紧应该是南行的方向呢，非常之繁忙，南行的方向非常之繁忙，请各位记住一定要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早上7:15，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1.01，报26,258.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62.19，报53,600.75。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5.49，报77,72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336.4，报36,704.33。
0: 黄金啊上升122.46，每盎司报美金4,456.3。
1: 白银系上升1.73，一盎司报美金65.06。
0: 原油啊上升0.5，每桶报美金85.38。比特币上升326.96，每比特币报美金64,990.9。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3.92，报25,495.07。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00.68，报4,083.2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34.11，报2,623.54。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969；
1: 一加元对台币22.967，对港元5.65，对人民币4.85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0: 早上的7:17，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很多美国人想来加拿大买药的、因为加拿大的药原来便宜过美国、okay?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美国政府就要求降低一些处方药物的价格的政策，可能对我们加拿大的患者会造成一个新药的造成影响、这样又很惨。
1: 没错、其实过去一年近50种具有一个延长寿命、可以改善生活质素和挽救生命作用的药物，原来在加拿大上市计划被取消或者是延后、其中部分的药物更加获得这个加拿大卫生部 Health Canada 的批准的。
0: 根据在多伦多一间的肾脏科医生医院里面的肾脏科医生说，加拿大的患者需要意识到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能够治疗很罕见的疾病的尖端药物最终无办法在加拿大买到。
1: 他说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5月提出一个叫最优惠国 Most Favored Nation 简称是 MFN 那个药价的政策和相关的行政命令，就是现在目前那个业界最关注的原因之一。
0: 因为政策的目标就是要降低美国的处方药物价格，并且将其他国家的较低药价格就作为一个参考的。代表制药业的加拿大的创新药物协会行政总裁呢，这位医生呢，他就说美国的最优惠国政策将包括加拿大在内的8个国家列为价格比较对象，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药价呢普遍是低过美国。
1: 他亦都指出啦，有一款新药在研究跟着、推出这个市场，原来平均是需要大概是35亿的加元，历时要10至15年的。由于美国人口多，药价又普遍是高过其他经济合作的发展组织 的国家，制药的公司长期就会依靠美国的市场收回相当一部分的研发的成本。
0: 如果你做药的 R&D 是很贵的嘛，那些药即是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你出了来的药是不是有效，你又要做好长期的试验，
1: 找到
0: 白老鼠做很多。这个医生认为，如果美国要求药厂参照其他国家的比较低价格出售药物的话，可能间接对加拿大等等的国家的药价构成一个上升压力。
1: 政策背后的理念原来是重新平衡各国的承担药物的研发的成本，希望不同的国家都应该为医药创新支付有一个比较公平的价格咯。
0: 其 其实加拿大新药咧，获批到纳入公共医疗保障咧吓，系要好多个程序，而且过程咧好复杂嘅。咁你药物完成临床呢个试验之后咧，就要得到加拿大卫生部批准之后，制药公司咧需要向加拿大嘅药品管理机构咧，即系叫 Canada's Drug Agency 咧，就提交申请。咁由嗰个机构咧就去评估呢个药物嘅成本效益。咁啊就话应唔应该咧由公共医疗保险承担咧嚟到提出个建议啦。
1: 系啦，咁啊之后咧，原来药物咧就会入到呢个泛加拿大药品联盟嘅议价一个嘅程序，就由联盟嘅代表啦，就各省同埋地区啊药厂呢啲咧进行嗰个价格嘅嗰个谈判啦。嗱，完成咗呢个相关程序之后咧，咁啊药厂咧仍然需要咧系处理各省啊将嗰啲药物咧纳入去嗰呢个公共药物嗰个名册一啲嘅安排噶。
0: 咁加拿大同埋其他嗰啲经合组织啊，即系 OECD 嗰啲国家嘅药价咧，普遍都系远远低过美国噶嘛，所以美国第啲俾呢啲药嘅价钱咪贵咯。咁根据有一个嘅高级法律顾问话咧，呢啲嘅令到制药公司陷入咗两难。如果药厂接受加拿大等等呢个较小市场嘅低价咧，而呢啲价格咧又要俾美国作为一个定价参考，就可能影响到药厂喺庞大嘅美国市场攞到比较高价格嘅能力咯。
1: 系啦，咁其实最优惠国咧个政策最初提出嘅时候咧，嗰啲制药业已经有啲担心噶啦吓。佢话部分药物咧可能因为咁咧就唔再选择喺加拿大或者其他比较低药价嘅市场嗰度推出啦。咁又会咧即系避免即系当地嗰个售价成为咗美国压低嗰个药价嗰个参考啦。
0: 咁因为咁嘅情况咧，而家有近50种啊。呢一類嘅藥物咧，可以被取消或者延遲喺加拿大咧係要推出噶。咁呢個憂慮咧，似乎慢慢已經係開始成為事實啦。咁除咗部分藥物咧可能唔能夠進入加拿大市場嘅話咧，業界亦都擔心加拿大嘅藥價咧可能會面臨上升嘅壓力啦。咁啊點搞咧？
1: 系咯，咁点算咧吓？咁就佢话啦，如果咧嗰啲嘅制药公司咧希望喺美国维持现价，即系甚至更高嘅售价咧，同时又避免加拿大嗰个低价成为咗美国政府嘅参考基准，咁加拿大嘅市场咧可能要需要咧接受更加高嘅药物价格啦，即系啲药更加贵啦。
0: 咁冇嘅，咁而家政府唯有自己出力咯，睇下点样同美国嗰边同埋其他国家一齐去研究，会唔会有一啲嘅药物咧？是攞到佢一個嘅生產權，喺外地喺外國嚟到生產，攞個 license 啊咁樣樣。咁因為美國嘅人口多，所以佢話嗰時價格咧可以收翻啲研究費啊嘛。
1: 冇錯啊。
0: 咁如果你要將佢一齊嘅，因為特朗普真係做嘢做到咧，令到各個頭國嗰啲國家都拗緊頭。
1: 係啊，的確係。
0: 好慘啊！
2: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6: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2: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6: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湖，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6: 瘦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骏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2: 温汤抗疗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6: 11月5日一团，美金798，买一送一，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8: 食保济丸啦、
7: 啊！晕车浪想呕啊！
8: 食保济丸啦、
7: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8: 食保济丸啦、
7: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8: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9: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妈， 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4: 佛门弟子无论是显宗或者是密宗，都时常持诵六字大明咒的。六字大明咒汉语读作安玛尼帕咪哄，梵语读为嗡玛尼帕咪哄。喇嘛教徒以六字大明咒为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是阿弥陀佛赞叹观世音菩萨的言语，是一种福德、智慧和修行的根本来的。嗡玛尼帕咪哄，嗡是什么意思呢？嗡这个字的包含的意义甚广，简单来说，嗡是万声之母，一切不可思议的音声的根本。传说单念嗡字的声音会令人渐渐超脱三界六道轮回之苦的。大多数咒语都以嗡字为咒之首，是咒文首先发出的圣音。玛尼是稀世珍宝摩尼珠，摩尼珠是譬喻，代表众生本具的佛性，在性不增，在凡不减，具足一切功德。帕德咩是清净无染的莲花，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污泥是三界四生六道，以莲花为譬喻，表示只要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即是思想行为，达到好像莲花那么清净，就会显露出自己心中的稀世奇珍摩尼珠，即是所谓佛性了。空解释为一切如来的菩提心种子。如果我们将六字大明咒嗡玛尼帕咪哄全句连贯地解释呢，即是说嗡谛听谛听万声之母，玛尼众生皆具如来佛性，犹如稀世摩尼珠珍宝。帕咪只要修行达到好似莲花一样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思想行为，就会显露佛性了。空咁就是一切如来觉悟的根本。各位，嗡玛尼帕咪哄六字大明咒，写和诵都好像很简单，但是个中充满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包含佛陀所讲的一切法门，时时诵念会净化自己的思想行为，因而达到消灾免难的效果的，而渐渐会趋向觉悟之道。对这个咒解释，如果想详细明白呢，请参阅《大乘庄严宝王经》。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赴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嘅皇家骑警已经向至少两名本国嘅锡克教独立运动人士发出警告，指佢哋面临生命威胁。张亦伦报道，
17: 加拿大皇家騎警經已向至少兩名本國的錫克教活動人士發出警告，告知他們因參與錫克教分離主義運動面臨生命威脅。警方經已向安省卡勒當的 Inderjit Singh Gosat 和 BC 省 Abbotsford 的 Manjinder Singh 發出通知，告知他們存在有可信、嚴重而且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脅，但警方未能提供更多細節。警告文件显示，虽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如果有人试图杀害他们，他们的家人亦都可能会受到伤害。哥苏正是世界各地进行紧锡克教主义分离项目不具约束力、全民公决加拿大方面的协调员，公投目的是询问民众是否希望在印度境内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的独立锡克教国家。苏里士的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就在2023年6月遭枪击身亡，该宗枪杀案被认为是与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锡克教活跃人士就指责印度政府是尼贾尔凶杀案的幕后黑手，但印度方面一直否认这些指控。组织加拿大公投的团体锡克教正义组织就说， BC 省的三位组织者也都曾收到加拿大警方口头警告，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上面证实这些消息。身在安省的高苏就表示，自他成为首席组织者以来，他经已多次收到这类的警告，他都经已拒绝警方证人保护计划。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高桂林的 Lockheed Highway 星期二上午发生交通意外，两人重伤送院。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表示，救护车在上午11:27接报到达 Lockheed Highway 和 Colony Farm Road 交界，现场共有两架救护车同一支高级护理医疗队伍到场，救护人员为两名伤者提供紧急医疗治理，其后将两人送往医院，两人的情况都属于严重。高桂林皇家骑警表示，意外原因仍在调查。在大湾地区，有消费者发现部分粒罗旗下超市的蔬果货架，不少蔬果都无标示出产地，消费者需要查看每件产品上面细细张的贴纸，才能够了解来源。粒罗证实，公司近期已经改变蔬果区的产地资讯展示方式。公司表示，由于蔬果供应会受到季节、供应商和货源等因素影响，产地可能经常改变，因此现时会将消费者引导至产品标签、贴纸、包装或者是货箱标签上的最新产地资料。粒罗强调，这样做是希望提供最准确和最新的资讯，同时仍然支持加拿大本地农民和供应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货品加征关税的背景下，有消费者表示，现在更加关心自己购买的食品是否来自加拿大。至于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就说，联邦政府并没有要求零售商必须在货架、价钱牌或者是其他店内标示上列明食品产地。不过当局强调，食品标签和广告包括店内的标示仍然必须准确和真实，而且不能够误导消费者。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3，今日有阳光，间中是多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30%。
0: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云层，午夜之后就天晴的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只有10%的，日落时间8:22。
1: 明天星期四会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有1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就是有阳光，间中多云，星期六就是有微雨，星期日就是有骤雨，而气温星期五的是26度去到，但是体感像32度，就去到星期六降为21度，星期日更加得20度，落雨机会最高70%。
1: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的7:35接近啊！哇，我睇到头先99号公路的北行方向咧，而家向住呢一个嘅马斯坦路嘅方向咧。 啱喺17号 A 嗰条天桥望过嚟啦，哇，好塞车啊！我讲紧系北行嘅方向啊，99号公路北行，咁就南边咧就反而就冇咁紧张，系北行嘅方向咧见到三条车龙啦，已经系排紧队入呢个隧道啊！我谂隧道而家已经系用咗呢个个潮水式行车嘅方式啊，即系三条北嘅，一条南嘅，咁所以而家嗰边咧好塞车啊！咁啊，另外 Alex Fraser 桥较早之前嗰个嘅交通意外啦。咁已经清理咗咯噃，咁只不过咧系依然系需要时间消化嗰个嘅滞留落嚟嗰啲交通嘅问题吓，咁喺呢度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呢街桥嘅北上啦，较早之前咧就话好畅顺，而家咧睇睇个情况先，系多车未去到塞车，系多车未去到塞车。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消息，喺北上嘅时候可能会有少少车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是多车的。咁除此之外啦，九十一号公路的西行方向呢现时就会比较繁忙啦。一号公路夹住库克林的嗰个的交通状况呢，是西行方向呢亦都是好繁忙的。除此之外，第二匝桥同埋呢个西门桥呢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啦。请大家呢记住小心驾驶。
18: 才子驾到。
0: 早上的7:36跟大家讲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指数下跌77.57，报26,212.14。
19: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269.79，报53,613.1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4.84，报7,716.7。
19: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258.15，报36,628.71。
0: 黄金上升144.3，每安士报美金4,478.64。
19: 白银上升1.96，一安士报美金65.27。
0: 原油上升8.2，每桶报美金85.29。比特币上升701.08，每比特币报美金65,369.22。
19: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3.92，报25,495.07。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00.68，报4,083.29。
1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34.11，报2,623.54。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969；
19: 一加元对台币22.967，对港元5.65，对人民币4.85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21: 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让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39，跟大家讲一下一些消息啦。就是我们华侨之声的年度的歌唱比赛，就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在已经接受报名了。初赛的日期将会是2026年的9月13日，这个是星期日来的。初赛的地点就是在 Studio 200，就是列志文的综艺200。
1: 所谓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啦。参赛者除了会争夺冠亚季军之外，还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的殊荣。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的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跟着就欢迎提名你身边喜欢唱歌的亲戚朋友参加。
0: 是啦，咁入围的朋友就可以免费接受专业的舞台训练，还有机会参加华侨之声和其他的机构举办一些表演项目。
1: 报名方法是怎样啊，梁丽晴？
0: 有三个的。第一个呢，当然亲自来到我们的华侨之声的电台啦。我们的地址呢就是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在 Richmond 来的。报名的时候怎样呢？要填妥个报名表啦，又要给报名费是$30，再加半身的近照一张。
1: 有第二个方法的，就是可以在在线报名，即是 online application。 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www.am1320.com 就可以了。
0: 是啦，咁第三个方法咧，都系上我哋嘅网址，就www.am1320.com 啦，咁就下载个报名表格，填妥咗之后咧，就电邮啊，去到我哋呢个叫 sgsc@am1320.com， 就系 sgsc@am1320.com 啦。
1: 咁啊，截止报名期大家要留意咯，因为而家就8月19日啦嘛，
0: 系
1: 到2026年嘅9月4日星期五下昼5点正咧，就系截止报名噶啦。
0: 嗯，
1: 即系唔好错过呢个嘅截止报名日期
0: 吓。
1: 决赛日期系2026年嘅11月8日星期日晚上嘅7点正。决赛地点
0: 就喺本拿比嘅米高霍士剧院，就是 Michael J. Fox Theatre 啦，喺本拿比嘅。咁啊，想知道最新嘅消息同埋查询咧，当然打我哋嘅华侨之声嘅热线，就系604-263-1320啦。
1: 好啦，早上嘅7:42咧接近，咁啊，除咗头先所讲嘅深情金曲啊参赛咧，咁你话，我想参赛之前去轻松下咩？得，有个好好嘅日子俾你玩玩，叫做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啦。
0: 嗯，系啦，咁啊，几时咧？就原来系下个星期六啊，就系8月29日啦，喺上昼嘅11点至到晏昼嘅4点，咁地点咧就喺 Canada Place 啊，喺加拿大广场嗰度噶。
1: 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参与，认识海事的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的货物运输。
0: 是啊，现场还有很精彩的娱乐表演，有互动的展览，有些航海的工作的示范，还有一些介绍海事行业一些不同工作的岗位，还有是适合不同年龄的，即是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的一些的活动。
1: 这些海事行业的不同的工作岗位应该有很多女性都可以参加的，
0: 是啊，可以，
1: 你可以看看梁丽
0: 晴。
1: 你熟不熟悉游水的先？
0: 我不识，
1: 唔识游水啊，咁唔得啦，咁啦。
0: 我识一只，
1: 你识游干水就得。
0: 唔系，都识，识
1: 我知你游干水。
0: 蛙式，不过个头唔识落水咯。
1: 个头唔识落水啊？
0: 系啊，唔识噶，我会饮水嘅，调翻转嘅，咁俗死嘅真系。
1: 哦 ，OK， 我即系你唔识得将个头点样去？
0: 系啊，我唔识噶。
1: 哦 ，OK，OK， 啊呢样好多人都系咁嘅。
0: 咁我夹起个头咯。
1: 系夹起个头，
0: 系。
1: 好啦，咁都唔错嘅，你有咁你都有咁嘅。经验的可以去 学一些海事的工作岗位。这个港口同乐日是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的。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详细情形，浏览他们的网站，他们的网站是 canadaplace.ca/portday 就可以了。

0: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3: 早上的7:44，跟你讲下这个头条方面的消息。来自香港的新闻，邮政蚀得很惨，过了试用期的新人是长约方面是没份的。香港邮政陷入了一个严重财困，怀疑向员工开刀。邮政至今已经连续8年录得亏损，面对着传统邮件的数量持续下跌和人力开支庞大，决定暂时不会向今年9月试用期满的大约30名的邮务公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改为以公务员合约的条款续聘2年。而整体受薪安排影响的试用人员是高达有200人那么多。
4: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16岁女童咧系染甲型流感咧危殆，系留医 PICU 啊。再有儿童感染到甲型流感之后咧，命危啊。咁卫生署嘅卫生防护中心咧，寻日就表示啦，患者系一名咧有长期病患嘅16岁女童啊，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嘅肺炎及呢个系败血性嘅休克。佢而家咧喺呢个基督教联合医院嘅儿童深切治疗部 PICU 嗰度留医。
3: 来自 BC 省的消息，汽车撞入列治文的欧律名店并非是意外，警方逮捕了2人意图爆窃起回赃物。列治文皇家骑警正是调查一宗意图爆窃案，一辆汽车在星期65号清晨撞入这个 MacArthur 的设计家直销购物中心，就是 MacArthur Glen Designer Outlet 的 Versace 的时装名店。警方其后拘捕了2名的疑犯。据呢个列治文新闻 Richmond News 嘅报道啦，当日清晨嘅5点有一辆汽车撞入位于该直销购物中心嘅 Versace 嘅店铺。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警方接报发生爆窃嘅事件，迅速派员到场，并找到一部相信同案有关嘅汽车。
4: 跟住嚟住一宗喺加拿大嘅消息。加方正考虑接受汽车等较低的关税，业界强烈反对让步。有报道说，有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谈判员正在考虑接受美国提出的方案，是将对加拿大的汽车和金属的232条的条款的关税由 25% 是跌至 15%， 就作为阻止新一轮的关税生效和推动加美墨三边贸易谈判的过渡的协议。但是这个举动就遭到工会和业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根据汽车业的消息人士透露，他美方建议将232的条款关税降至 15%， 但坚持豁免范围仅仅是适用于美国的本土生产的内容，而不是所有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内容，和加拿大立场存有分歧。
3: 来自加拿大的新闻，放宽血统入籍门槛，揭开新办潮，半数的新公民证书都是颁了给美国人。寻求取得加拿大公民证书的美国人持续增加，最新数据显示，自去年的12月以来，获准攞得公民身份证明的人当中，超过一半都在美国出生。综合了这个国家邮报和 CTV 的报道之后，由于美国居民提交的数千份申请推波助澜，全球的申请加拿大公民证书 Canadian Citizenship Certificates 的人数是正急速飙升。
4: 跟住嚟自系一宗系美国同埋伊朗嘅消息，美伊60日谈判期结束，特朗普称不寻求系延长嘅。美国同伊朗喺6月签署主要系终结呢个战事谅解备忘录啦，仲有设定咗60日嘅谈判期啊。咁期限星期一就届满啦。咁双方嘅立场仍然系相距甚远嘅。咁特朗普喺当日就喺白宫就话俾记者听，唔寻求延长同埋伊朗谅解备忘录啊。佢同日亦都宣布，同伊朗的革命卫队的官员之间存在有秘密沟通的渠道，结果遭到对方的驳斥。
3: 来自美国的消息，恐怕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会持久，美国总统的民望新低。 英国传媒咧喺星期一公布咗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民望咧跌至33%嘅新低，多达有64%嘅受访者咧唔认同佢嘅表现，只有33%嘅受访者认同特朗普咧系再度入主白宫后嘅表现，较月初同类民调嘅低2%。喺同2017年佢第一个嘅任期最低支持率咧系持平嘅，有80%嘅受访者认为美国同埋伊朗嘅战事咧系会持续一段相当长嘅时间。
4: 跟住嚟自一宗系柬埔寨嘅消息，柬埔寨反对派前领袖嘅女士咧系获任呢个嘅总理特使啊。嗱，柬埔寨反对党救国党前嘅主席金索卡咧嘅女莫若维蒂亚啦，就星期一咧罕有咁获任命咧为总理洪马内特使，就嗰、个级别咧等同于政府嘅部长。咁根据最新嘅王令咧，就话喺洪马内嘅提议之下啦，咁啊柬埔寨嘅国王啊西哈莫尼任命咧呢、这个莫洛维蒂亚咧就为呢个总理嘅特使，咁啊亦都系呢个罕见咧系任命侍卫咧政府反。向呢个反对派咧系让步啊，咁莫洛维提亚咧就对此之前咧同柬埔寨两代嘅执政党嘅核心人物咧系连接互动。
3: 嚟自日本嘅消息，高市早苗咧去医院接受手部等等嘅检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星期一现身东京嘅都信嘅一间嘅医院，逗留超过6小时之后离开。首相官邸咧相关人士透露啊，佢接受手部等等嘅项目检查。高市早苗上昼10点左右抵达医院，下昼4:20左右离开。佢当日并冇其他嘅公务行程，其余时间都系喺首都嘅官邸度，首相嘅官邸度咧度过嘅。
4: 跟住嚟自一宗台湾嘅消息，搜救咧救呢个嘅救犬咧，台湾嘅搜救犬疑遭呢个虐毙，咁啊前消防员咧系爆料啦。嗱，台湾花莲屿喺2024年发生地震，消防局嘅搜救犬咧 Wilson 咧当时系成功沉获咗一家五口啊，咁直至去年嘅5月喺训练基地嗰度咧系堕楼身亡嘅。咁一名咧系花莲县嘅前消防员近日就揭露啦，佢话搜救犬咧系遭到呢个领航员啊踢头致死啊。咁花莲县嘅消防局咧喺星期一否认发生咗虐待嘅问题。
3: 嚟自南韩嘅消息，南韩嘅南部雨灾，数千户断电断水。南韩南部地区咧，上个星期六开始出现咗强降雨嘅天气咧。中央灾难嘅安全对策本部咧，星期二公布雨灾啊，截至到当日嘅上昼6点，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累计接到有2574宗相关嘅报警，包括房屋同埋公路水浸、塌树等等。
4: 跟住嚟自一宗菲律宾嘅消息。菲律賓再爆校園槍擊，學生直擊係殺人。菲律賓棉蘭魯島三寶顏市在星期二發生了校園槍擊事件，一名持槍的學生在學校裡面開火，同時直播犯案的過程，造成1死9傷，其後就是自殺身亡。當局就表示情況已經受控，沒有其他的槍手在場，正是進一步調查案件。
3: 來自希臘的消息，私人直升機在希臘墜毀，3死。一架私人直升机在星期一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是石夫洛斯岛准备降落时坠毁，造成3人死亡。据报死者是一对近期结婚英国的夫妇和一名希腊籍的飞行员。目前事故原因未明，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
4: 跟住嚟自一宗系美国嘅消息，经纪隐藏货源 Fair Act 上路咧系一年，纽约租客睇屋咧就要另付呢个数千元。纽约市喺旧年开始实施公平代理费法啦，咁呢个嘅 Fair Act 咧，咁啊禁止房东咧系将租房嘅经纪费咧转嫁俾租客。然而咧，咁呢一个嘅法规咧就实施一年之后，纽约嘅租屋市场就出现咗新嘅付费嘅门槛，咁部分嘅租客咧开始要支付几千蚊俾经纪，只系为咗睇未公开嘅出租嘅货源啊。
3: 嚟自旧金山嘅消息 ，Meta 嘅儿童安全诉讼屋伦嘅联邦法院开审，最高可罚$1.4兆。嗱，湾区嘅网际网路同埋科技巨头 Meta 咧，今个星期会面临一场可能对公司未来营运产生一个重大影响嘅法律战。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同埋新泽西州等4州咧，系对 Meta 提起儿童嘅安全诉讼。18日喺屋伦嘅联邦法院正式进入审判阶段。呢一宗嘅诉讼咧，最受瞩目嘅部分系各州提出嘅潜在赔偿规模 各州依据相关法和联邦法提出的处罚要求，理论上最高可能达到 1.4 兆美元。另外还可能要求 Meta 改变 Facebook、Instagram 等部分产品设计和营运的方式。
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5: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0: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5: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5: 明世事论世情。
0: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0: 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三成。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8: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9: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7: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如何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0: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时间来到早上的7:56，我们说天气热的话其实不单单是威胁了我们的人的健康，原来飞机升降那方面都有问题的、原来是这样的。随着全球的气候变迁加剧，其实很热的夏日已经不再是令到人们只是流汗那么简单的了，更加成为了威胁大家的健康的重创的交通运输的隐形杀手来的。
3: 极端高温不单止令到航空公司面临班机延误和强制减重的考验，对人体的生理机能也造成一个不可以忽视的急迫风险。根据 CNN 和 BBC 的报道，在航空的运输方面，酷暑即是酷热的天气对着飞行的影响其实是不弱过那些严寒的雪暴。
4: 是啊是啊，咁嗱，有个空气动力学的显示，飞机起飞的时候原来很依赖这个比较是密度比较大的空气来提供它那个翼面那个升力和那個引擎的推力。如果你的高温的话，原来就令到那個空气的分子散开了，密度又会降低，导致那個升力就显著不
3: 够。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之下，飞机就起不到，
4: 是的，
3: 因为你太重它的密度不够。如果密度不够的时候，那個飞机如果没有动力升的话，你就变成飞机一直在跑道走，
4: 是的
3: 不会去，是吧？如果个升力不足的时候，确保安全，航空公司往往必须要拉长起飞的跑道，或者透过减重去应对一些包含减少燃料，可能是需要增加加油停站，即是中间要找到个地方
4: 停，要停一停先加油，或者是要卸一卸啲货物，甚至要求一些乘客改班机他说如果那个气温超过那个飞机制造时那个测试那个上限的话，这班机可能因为没有操作一些数据支援而被迫停飞，地勤和机组人员都同样面临着一个高温的冲击。
3: 其实高温咧，唔单止对飞机啊嗰、那个液面嘅影响啊，对人都好紧要噶嘛。
4: 啊啊、
3: 我哋不嬲有讲过咧，中暑啊嘛。
4: 冇错、啊。
3: 因为咧中暑，因为环境高嗰个气温高嘅话咧，人体会进行一个散热扩张血管，大量出汗，咁令到血压骤降，同埋令加重我哋嘅心脏负担，咁啊引起呢个头晕啊、恶心啊、肌肉痉挛等等症状嘅。
4: 系啊，咁如果未能够咧，即系好快咁样补充一啲水分或者降温嘅话咧，可能咧就恶化啦，令到个体温咧突破咗40度、嗯，甚至会丧失意志嘅一个急症叫中暑，哦、叫热中风添啊！
3: 冇错啦，冇错。
4: 系啊，系啊。
3: 其实我睇过一宗嘅新闻嘅咧，就唔系讲人体嗰、那个，讲飞机。喺呢个凤阳城啊 ，Arizona 有一次热到咧。嗰啲飛機係起唔到啊，所以冚唪唥
4: 要停駛，
3: 因為太熱啦，好似話呢個情況，嗰、嗯、液起唔到，嗰啲密度低啊嘛，
4: 係啦係啦，
3: 起唔到嘛，
4: 冇辦法啦，咁真
3: 係，冇辦法，
4: 係。

0: 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项新的调查显示，虽然利率比之前大幅上升，本国的业主大多数都可以应对续案后更高的款项。张逸良报道。
4: 随着之前新冠疫情期间超低利率时代最后一波房屋按揭贷款进入续约期，一项新的调查显示，该批业主大多数都努力应对到续约后的按月供款。 Royal LePage 一份报告指出，尽管本国一些家庭经已感受到不断上涨供款带来的压力，但与其他已开发国家相比，加拿大的房屋贷款拖欠率仍然非常之低。调查显示，三成八的加拿大人预计续约时候月供会增加，有关比例低于2025年初的 57%。 在预计月供会增加的人口里面，七成六的人表示这个将给他们家庭带来经济压力，及有超过一半的人就说他们会减少日常闲杂支出以维持收支平衡。不过有近四分之三即将到来续约的业主就说他们不会改变目前居住安排。 Royal LePage 行政总裁 Phil Soper 表示，虽然很多业主都担心将以更高的利率续约，但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家庭都能够顺利过渡到更高的每月供款额，代表很多人之前担心的普遍债务违约危机并未有出现。在解决方案里面，本国有 8% 的受访者用延长还款期的方法，6%的人就表示在贷款期内至少错过或推迟过一次按揭还款。在延后还款的受访者里面，有近两成表示他们的拖欠期达到90日或以上。加拿大央行自2025年10月起将央行利率维持在2.25%，高于疫情期间的 0.25% 来超低利率，但经已低过2023年 5% 的水平。该项调查由7月20日至8月6日进行，访问了1127名加拿大人。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本省西北部多次发生同男盗窃案，有数以千计人的网络和手机服务出现三次中断，当地政界人士敦促政府采取行动。张逸良报道。
4: 自5月以来，省西北部有数以千计的网络和手机服务出现三次中断，当地政界人士敦促省政府及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打击盗窃同电缆的行为。省西北部之前出现两次手机、网络和911紧急服务中断，与同男盗窃案有关。第一宗是5月4号涉贼试图窃取 Burns Lake 附近 Telus 公司在该地区运作至关重要的同男，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无法进行数码通讯或运作业务。之后在第二宗于8月2号涉贼破坏了 Telus 公司位于16号公路沿线孟希斯地区的电缆设备，导致该公司的服务再次中断。第三宗在8月11号地区网络公司 City West 公司的网络及电信用户遭遇到服务中断，原因是亚省发生同男盗窃事件，同时省内陆地区一条后备用的电信线路亦都在山火中受损。该数次的服务中断覆盖省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由 Prince George 以西甚至影响到阿拉斯加南部的服务。省内政界人士表示，这类网络中断不仅造成经济损失和不便，更加是对关键设施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省北部 Skinner 选区省议员 Kara Lautan 本月初致函 BC 省公民服务厅，要求省政府改善省西北部电信重叠系统。信中指出，反复发生的网络中断危及居民、企业和紧急服务部门安全，影响了企业营运能力、医疗保健服务，更加影响急救人员工作。他希望省政府和电信业界合作建立后备网络。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感觉政府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批评因为事发地方在北部而不是低落平原地区，他的办公室经已就该地区网络连接脆弱性向 Telus 和省政府提出多项担忧。该区不能再单依靠单一光纤线路作为主要的通讯方式，单一地点故障不应该导致整个社区的通讯服务中断。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国际方面，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去信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联署国，要求各方不能够同时加入美方相关倡议同埋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有官员表示，即是要求各国不得同时加入美中两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强调，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中共制，尊重各国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林健说，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过程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在香港，港交所正研究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

0: 行政总裁陈亦廷认为，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加周详的考虑。
1: 衍生产品市场一般是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会大一点，最近和投资者的接触，特别是即美洲时段那些，他都觉得喂，你如果开多两个钟头，我们都可以起身就参与你的市场。我们觉得那里的相对的条件成熟一点，现货市场呢就需要考虑得周详一点了。
0: 上半年本港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按年升1.8%，至到2830亿元，创半年度新高。港股通占市场的成交额2.2%。陈亦廷话，未来要同步加强一级同埋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认为新股市场畅旺有助带嚟新的投资者，增加港股的配置。他又话，而家有10间外国企业正系申请在香港上市，希望将来的占比能够逐步提升。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7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早晨，
5: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07，大家早晨。
4: 点啊？温度如何啊？
5: 温度而家咧都系16度嘅，
4: 十六度可以上翻一度喎。
5: 系啊系啊，
4: 咁啊都系舒服嘅呢个温度吓。我而家发觉咧，啲今年我哋嗰个夏季啦，虽然我哋嘅内陆嘅山火好劲啊，同埋个温度啦，内陆咧都去到有时都系去到30度啊，31度。
5: 系啊系啊。
4: 但系我谂温哥华嘅天气嚟讲咧，日头可能会系晏昼嘅时间。轻少少嘅，唔
5: 系
4: 好热，
5: 系啊，其实系噶。
4: 但系夜晚就好清凉啊。
5: 今年真系唔错啊，真系。
4: 系啊，今年唔错，今年同旧年都唔错。
5: 系系。
4: 我觉得今年同旧年嘅夏天咧，虽然未至于去到咧，我初89年翻嚟嗰阵时嗰个嘅温度，
5: 哦，
4: 即系未有咁低。因为我咧，我89年翻嚟嘅时候咧，我觉得个夏天咧好舒服。
5: 嗰阵时几多度啊？89年。
4: 89月嗰阵时嗰啲温度啊，同而家。冇而家咁高温嘅，
5: 哦，
4: 最多20多度，咁就已經叫做熱嘅啦。
5: 都未試過去上過3咁樣啦，
4: 冇啊，未試過，未聽過3嘅，因為間唔中會有一兩日會係3，但唔多。仲有就係嗰陣時嗰啲汽車咧買翻嚟咧，嗰啲汽車唔一定有冷氣俾你嘅，
5: 哦，
4: 即係嗰個配置咧，佢一定冇冷氣喺裏邊。
5: 因為嗰時唔需要嘛，
4: 係啦，
5: 未咁熱啊嘛，
4: 係啊。咁點知道咧？過呢20多年開始咧。架架车都有好多时候一有冷气喺里边噶，你冇冷气嗰啲车冇人敲噶，
5: 系太热啦。因为有时同埋你有时咧揸车好焗噶嘛，俾个太阳晒落嚟，所以一定要冷气
4: 系咪？啊，咁所以咧，而家嗰啲车啊，我哋啲住嗰啲 apartment 咧，你话冇中央冷气嗰啲咧，即系可能冇人敲噶啦。
5: 冇错啊。
4: 所以即系个天气嘅气候变化都好紧要啊。咁，但系喺我哋一啲嘅即系人嘅行动当中咧。有些人覺得這位的看下去一位長者，
5: 嗯，
4: 哇，但你行起路上來健步如飛，為什麼呢？原來有研究找到有一些呢，可能去到差不多是80歲的長者呢，他們會有一些叫越老越靈光的一種的情況的，
5: 嗯，
4: 是因為為什麼呢？不單止他行得快，啊，或者不只是手腳靈活，更加代表咧，佢个大脑仍然系保持年轻嘅。
5: 哇，好喎，啊，吓！咁呢项嘅最新研究原来发现啦，系年满80岁啊，而且健步如飞啊，行动迅速嘅同龄嘅长者啦，研究人员叫佢做叫超级行者。
4: 哦，唔系侍者，
5: 系啊，唔系侍者，系行者，行路嗰，那个。佢话即使个脑部咧已经出现咗咧同呢个阿兹海默症一啲嘅神经退化疾病相关嘅病例嘅变化啦，佢嗰个认知功能衰退嗰个风险咧，原来系比一般同龄嘅人咧系低50%嘅噃，
4: 即系换句话讲，如果佢能够行路快、手脚灵活都好，就算佢个脑部已经出现咗同阿兹海默症嗰啲神经退化组织嘅相关病理变化都好，佢嘅认知功能衰退仍然系比一般人低。
5: 系啊系啊，都系好过。
4: 即系你行路行得快啲好，
5: 系啊系啊，
4: 手脚灵活啲好。
5: 系啊，要啊系啊。
4: 啊，咁啊呢项研究咧喺最近嘅上两个月咧就发表咗喺嗰个神经学权威期刊，即系 Neurology 里边咧。咁佢就研究团分析咗美国健康同退休研究近4000名80岁以上嘅长者啦。
5: 嗯，系啦，咁啊持续追踪佢哋个认知能力嘅变化啦。咁希望揾到有咩嘅因素咧，可以帮助部分嘅长者维持翻良好嘅大脑功能。咁啊，研究人员咧就将嗰个步行嗰个速度咧，明显系快过同性别或者同龄嘅长者定义就。

0: 为超级行者啦，
1: 同性别同龄人，
0: 系啦，
1: 唔系两样嘢，
0: 两样嘢，同性别同埋同年龄，
1: 系同性同埋同龄人。O K， 咁啊，结果发现咧，呢一群咧喺记忆力、思考能力同埋整体嘅认知表现上边咧，都好过其他嘅同龄者。
0: 嗯啊、
1: 即使个脑部已经是有同呢个阿兹海默症等等嘅疾病相关的生物标记都好，佢嘅认知能力仍然系维持得比较好。
0: 系啦，佢话咧就系未来咧出现呢个认知能力嘅嗰个几率咧会降低一半啦。咁研究亦都讲啦，嗱符合超级行者个条件嘅人咧其实唔多嘅，大概系占咧系八十岁以上人口嘅6%啦，至到10%。嗱，佢哋平均嗰个步行嘅速度咧，明显咧系高过一般嘅同龄，即系同年龄嘅人啦，甚至系接近比自己后生几十岁嘅成人嘅步行嗰个速度。
1: 哇！
0: 咁呢个咧就被视为一种全新嘅卓越老化嘅现象，仲行快，行得快过啲后生嘅啫。
1: 系啦，
0: 系咯。
1: 研究第一作者咧就纽约嘅爱因斯坦医学院嘅一位神经学教授啊，咁佢就话啦，研究结果显示呢啲长者可能系具有某一种嘅认知韧性嘅机制，即使系面对老化造成嘅脑部变化都好，仍然能够维持良好嘅认知能力啊。
0: 系啦，咁佢话啦，其实咧如果想即系进一步了解呢啲嘅保护机制啦，咁啊未来咧就可以有望啦发展一个咧系促进呢个嘅健康嗰个脑嘅老化嘅新政策啦。
1: 研究人员就话啦，目前系冇办法确定走路嗰个速度快，咪就可以直接咧降低失智嘅风险。
0: 系好啊，
1: 老虎都练行快啲。
0: 系冇错，行急啲，急步走啊，系咪？
1: 明明行得好慢，都要行快啲。
0: 系啊，
1: 或者咧，只不过系反映我哋嘅身体同埋脑部嘅整体健康状况比较好。因此咧，呢项嘅研究咧系属于观察性嘅研究，但系都唔能够证明啲因果关
0: 系
1: 嘅。
0: 系啦，咁啊有一个叫纽约嘅头痛中心啊 ，Headache Center 啦，有个创办人咧，佢就有一个嘅临床嘅神经教授咧，佢就话啦，这项的研究再次印证医学界很多年的建议，就是有规律的活动对于身体的健康或者老化那方面很重要的。
1: 他说 除了维持心血管健康之外，透过规律的步行增强我们的肌肉力的肌力、改善平衡的能力，就尽可能维持步行的速度，就可能有助于提升大脑的认知韧性。
0: 是啦，那专家也提醒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适当的适度的运动就可以维持我们肌力和平衡的能力，避免成日坐啦，同埋要持续一个保持活动的。那这个呢也是目前最有科学根据的支持我们帮助我们身心老化的重要生活习惯之一。
1: 身心老化的重要生活习惯之一，咁即系我讲多啲、
0: 走动，
1: 多啲走动，多啲走动嘅意思就是你唔系话普通慢，系
0: 急步行，
1: 适度
0: 系啊，又要睇下自己嗰个嘅健康情况啦。如果有时你脚痛嗰啲，又未必可以行得咁快。
1: 咁、你脚痛，
0: 膝头哥嗰啲又系。
1: 但有时候你脚痛咧，你行下咧，佢又冇事噶咯。
0: 系啦，所以啲人话诶、痛就唔行就唔啱嘅。
1: 系啦，
0: 系啦，都要 keep 住行，
1: 因为你越行越好，咁你血气运行都好。
0: 系啊系啊，如果咪 keep 住不痛则痛啊嘛。
1: 咁有时候很多老人家即是那些即是长者们他睡了一晚觉起身
0: 就梗是这里酸，是啊是啊，这里酸，是啊
1: 是啊，那就一定要动一下了，
0: 没错、
1: 如果不动的话你会长久积下来你会重痛，
0: 没错，所以真的多些动动，
1: 所以要走快一点，我们要
0: 走快一点1320
2: 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15，今日有阳光，间中是多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30%。
1: 今晚有黄昏时分是有云层的，午夜之后转为天清，最低气温可以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只有10%的，日落时间8:22。
0: 明天星期四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有1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就有阳光，不过间中多云，星期六就有微雨，星期日就有骤雨，气温星期五就26度，体感有32度的温度，去到星期六降为21度，去到星期日更加得20度，落雨机会最高70%。
0: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我哋早上嘅8:16啦，提一提大家咧，而家喺呢一个嘅 George 街嘅，就系呢个应该南行嘅方向咧，喺呢个 獅門橋嗰度出嚟之後，南行方向入咗Georgia街嗰度比較車多嘅。另外咧，99號公路嘅北上咧已經係有車龍嘅出現啦嚇，尤其是喺個隧道口啊，17號 A 公路望過去北上咧已經係排隊啦，後邊嗰啲車輛排隊啊，反而南行嗰啲咧就好鬆動，唔係好塞車。咁啊，除此之外，一號公路咧亦都係非常之繁忙啦，開始，尤其是係夾住呢個 Coquitlam 嘅公路咧 ，Grunet 啦嚇，西行嘅方向尤其是非常之嘅繁忙嘅。第二匝橋嘅北行方向咧都好繁忙嘅噃，南行咧就反而好啲。而卡斯嘅 tunnel 出嚟之後，向 Portman 橋嘅方向咧就唔係太繁忙嘅。這個嘅就 Ni 街橋咧，現時北上咧就可能喺呢個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咧比較慢車嘅啫。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包括91號公路嘅西行方向咧，已經係多車嘅。而99號公路啊，喺 Taylor Way 嗰邊嘅西灣嗰邊咧，落嚟去呢個 Marine Drive 嗰邊咧，係講緊西灣嗰邊咧，非常之繁忙啊，因為嗰度係要上橋啊嘛，咁所以嗰度特別嘅擠塞嘅。好啦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仲係呢個Stoller Watson 啦，仲有 Queensborough 橋咧，係已經多車，行車緩慢，請大家記住小心駕駛。
2: 财经消息，
1: 早上8:17啊，同大家讲下咧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24.01，报26,413.72；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26.16，报53,669.0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9.64，报7,741.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24.04，报36,591.97。
1: 黄金上升151.41，每安士报每金4,486.17；
0: 白银系上升2.27，一安士报每金65.59；
1: 原油上升个二，每桶报每金86.1；比特币上升1,069.49，每比特币报每金65,859.19。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23.92，报25,495.07；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00.68，报4,083.28；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134.11，报2,623.54。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969。
0: 一加元对台币22.967，对港元5.65，对人民币4.85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4: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3: 吓，点解咧？
4: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3: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4: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3: 送礼最高层次，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3: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0: 时间嚟到早上嘅8:20，嗱，我哋成日都话啦，而家好多嘢咧都用 AI 噶啦吓，咁喺美国嘅加州咧，有间公司就推出咗一个叫桌上型嘅人工智能 AI， 一个陪伴嘅机械人，系好犀利噶，有好逼真嘅面，识讲嘢，又会记住用家啦，操控嗰个智能家居又得，仲可以咧系为呢个系用家咧，即系嗰个深水个球队加油，都识打气
1: 嘅，
0: 系啊，劲啊！
1: 佢仲要透过实体嘅动态咧，同埋视觉互动添噶，即系令到用者咧带嚟更加个有一种嘅临场感嘅情绪价值，超越咗传统智能嘅音箱啊，或者系冷冰冰嗰种嘅声控嘅形象。即系换句话讲，佢同你系有互动，
0: 系啦，
1: 即系我对住你讲，我
0: 同你倾偈，
1: 我好中意骑得队，你话俾我听系么，
0: 系啊，
1: 骑得好，
0: 跟住一齐打气，
1: 系啦，骑得队赢波之后，跟住 hooray 咁啊，
0: 咁啊唔闷啦，有人陪佢睇波。 咁讲到呢个机械人咧，佢咧就拥有好流畅嘅颈部摆动啦，同埋眼神追踪嘅技术嘅，可以跟随住呢个使用者嗰个动作啦、个视线啦，做出嘅自然反应添啊，犀利啊！
1: 能够记住咧使用者嘅喜好、日常嘅习惯同埋个人嘅资讯添。嗱、佢好细部，而且又温暖。能够两个空间更加添满活力，所以无论是大人、细路仔或者独居人士都啱用。
0: 我想问一下咧，净系得个样定系净系成个人啊？
1: 佢系得个样嘅啫嘛，唔系佢一个佢
0: 一个头啊？
1: 佢系一个头嘅样喺度。
0: 哦 ，OK，
1: 系啊
0: ，OK，
1: 陪伴机械人啊，
0: 系，
1: 佢冇脚冇手嘅，
0: 啊惊惊地咁都。又识讲嘢，但系得个头。
1: 有几惊啫？你同佢熟落咗就冇事噶啦。
0: 哦，系啦，
1: 即系佢唔会行嚟行去，佢行嚟行去你先惊啊！唔係，一翻到屋企突然間有個開門俾你，
0: 唔係係幫你開門啊嘛！聽到鎖匙聲已經幫你開門啦，勁啊勁啊！
1: 佢同你開門啊嘛，咁你仲驚添係咪？啊，不過咁有好多時候咧，有啲窩心嘅嘢咧，就可以對我哋自己嘅身體一啲嘅。部位咧係可以有幫助嘅，譬如我哋腳部啦。
0: 係啊係啊。
1: 咁啊，美國嘅紐約市有間創業家咧，真係好嘢，受到我因為佢自己本身冇辦法自愈嘅足部神經病變咧，折磨好多年。咁啊點搞咧？好難忍啊嘛！咁佢要咧植入一啲叫做脊髓神經刺激器攔截疼痛嘅信號。
0: 哦，等佢唔痛。
1: 等因為佢唔係等佢唔痛啊。而係你個神經唔知道佢痛啊，
0: 冇感覺啦，對於個痛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咁佢跟住咧，加上咧眼見咧好多位長輩因為跌倒啊，令到嗰個髋骨骨折就離世喎。於是佢就設計咗一啲咧係免手持式嘅，即係唔使拎住嘅，又可以穿戴嘅足部按摩套喎。
1: 哇！呢個真係偉大發明
0: 啊！係啊
1: 係
0: 啊。
1: 咁大家咧可以希望咧可以喺屋企嘅時候咧享用物理治療式嘅按摩啦。咁呢個按摩套咧就好似嗰啲襪套啊，一樣咁。穿在脚嘅啫，咁佢着嘅时候咧就唔会影响你用家双手做其他嘢噶咯。
0: 系喎，着住对袜啫嘛。
1: 系啦，系啦。
0: 咁啊，好适合咧呢个经常运动啦，或者长时间企喺度，或者一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啦，同埋随时咧都会要想放松嘅人群。
1: 嗱，呢个设计灵感咧系嚟自中医嘅足底穴按摩嘅，所以话中医嗰啲穴位按摩几劲，
0: 佢
1: 能够好精准咧嚟用按压嗰个脚底嘅关键部位。咁啊，使用嘅人士咧可以根据你嘅喜好自由控制嗰个按摩力度。
0: 哇，呢个唔错啊，真系。
1: 我见到佢嗰个相咧
0: 吓，点样噶？
1: 老实个样睇落去咧就有少少
0: 即系。
1: 因为很多粒嘅，一粒粒好似起咗
0: 嗰啲一粒粒喺底嘅系咪啊？
1: 系啊，我唔系佢成个噶，成个着落去，佢唔系喺底嘅。佢总之佢嗰啲咧睇落好似一个尖头嗰尖头突出嚟噶嘛，你着咗就好似着物咁嘅。
0: 哦，
1: 咁然之后你行嘅时候咧，咁佢嗰个嘅力度行嘅时候由你自己去调教，你要几大力喺你个脚底嗰度咧出力咁样样。
0: 那個
1: 紅色的我看那個圖就
0: 是
1: 但是就那個外傷就麻煩
0: 不過現在有時見到拖鞋都是不平的嘛甩不甩的嘛那些可能有少少的
1: 但是有少少
0: 有少少作用
1: You're right 就是那些拖鞋不是甩甩甩甩甩甩甩按摩拖鞋嘛
0: 那
1: 些在個腳板底刺激的那些穴道那
0: 這
1: 個就是由越那個腳板底一路上到你的腳框的上面的
0: 挺好的
1: 好像襪這樣的
0: 不錯是啊是啊是好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25今日有阳光间中是多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有30%
1: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云层，午夜之后转为天青，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只有10%。日落时间8:22。
0: 到咗听日星期四会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有10%。
1: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系有阳光嘅，不过间中有多云嘅情况啦。去到星期六咧有微雨咯噃，去到星期日咧就有骤雨添。嗱，气温咧由星期五嘅26度啊，睇今日似32度嘅温度咧，系去到星期六嘅降到21度，咁啊去到星期日咧更加系得翻20度添嘅。落雨最高机会嘅机会咧70%嘅。
0: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3: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7: 徐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8: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7: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8: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7: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8: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0: 上8:27啊，我哋温哥华早晨咧节目咧又要同我讲声拜拜啦，
1: 系啊系啊，冇错啊，一阵间有李保安嘅时事烽火台噶啦，
0: 开心啊，你开心啊，
1: 系啊系啊，
0: 可以有李保安嘅时事烽火台。喂，今日同佢讲嘅啫，我哋头条都有讲过几样嘢，就系特朗普咧宣布将呢个关税延多3日，
1: 系
0: 咪？第二咧就系而家我头先讲个申请公民证咧，日本诶呢个美国人咧多咗嘛，
1: 系啊，
0: 所以半数佢攞晒啊嘛，咁啊第三咧就
1: 系
0: 呢个嘅处方价格，系啦，美国啲药嗰啲处方价格会对我哋加拿大有乜影响？
1: 冇错。
0: 咁啊，等下李保安咧就同大家咧喺呢方面同喺烽火台里边分析一下啦，话
1: 冇错。
0: 咁啊，听日礼拜四，
1: 听日礼拜四见啦，好啦，
0: 嗯，拜拜，再见，拜拜。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3: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5: 上昼8:30。
4: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8: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7: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9: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2: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七点零五分至八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十点零五分至十一点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实际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九点至十点，星期日晚七点至八点及九点至十点。欢迎收听。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19日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们保安主持，在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0: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9: 早晨早晨。八月十九日本来呢就即是我们加拿大和加美墨的条约就是大限来的啊。咁啊，本來即係如果係搞掂曬咧，就琴晚凌晨時分已經開始噶啦。咁問題就話一路以嚟咧拖拖拉拉，咁啊拖到咧而家咧就可以睇到咧，就美國政府就玩嘢咁啊。我睇到特朗普其實咧，即係好似啊，琴日佢啊突然間宣布啊，咁佢話喂，咁啊由於咧大家喺方面咧新一輪嘅關税咧就初步咧已經係達成協議啦，但係有待咧完成相關文件。咁所以咧，佢話延遲多三日搞文件咁樣。咁呢個係唔係咧？咁啊，好多人都各方面就揣測啦。我就即係認為佢咧就根本就好似即係喺個即係意見上的確出現一個問題，即係差唔多大石砸死蟹咧。認為你加拿大一定要跟從我嘅啊意願去做。咁加拿大咧就面對好多嘅壓力啊，政治壓力啦，民眾壓力啦。咁啊，的確咧喺依方面咧又要好小心去處理。咁就算你誒同佢傾一點咧，都唔方好多去變，因為你放棄好多嘢。問題就係在於咧，就能夠俾三日你咧，就其實可能就係話根本就講唔掂數。嗱，我俾你多三日，你自己再度掂。如果唔係，我真係落手啊辣咁樣。喂，呢啲咁嘅條約又唔係話殺到埋嚟，唔似話食飯到而家冇嘢食咁樣，你唔食就餓親咁樣。而係喂，你褪三日同三個星期、三個月都冇分別啦。你係做就係做，唔做唔做。咁啊，再者咧，當初佢搞嘅加美盟嗰時咧，特朗普咧已經係即係將嗰個傾談嘅嗰個動作咧，就先同墨西哥傾掂曬，先再同你玩。咁如果當時一齊同步起做就會唔會就唔需要搞到今時今日去到咁問水咧？咁個個咧好擔心啦。咁再加上我哋本國嘅工會。啊！無論汽車工會或者其他工會，死人都要撐話嗱，你如果真係一啲都唔能夠退步，退步咧，我哋咧就咁樣唔掂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特朗普今次一招咧，真係逼到加拿大埋身噶啦。咁當然啦，我哋希望咧，即係唔係我想咁想法啦嚇。咁希望真係三日搞文件啦。你又點睇法咯？
10: 當然係三日搞文件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佢冇50%嘅關税，都係好消息嚟嘅。但是如果我睇翻咧，喺過去嗰幾個人星期嘅時候咧，我一路都係諗緊一個問題，就係話特朗普會用乜嘢嘅藉口去 tackle 咧？因為我哋都係要 tackle 都係個情況嚟嘅，因為特朗普咧一路以嚟佢個關税政策都係咧就開天殺價噶啦，喺度嚇到你咧就真係被軍方都侮辱嘅時候咧，佢又慢慢就講佢嘅條件。咁而家佢似乎突然之間佢亦都講到咧，就係話以 Excel 個派拉咧，你亦都係繼續翻出嚟啦 ，Keystone Excel 嗰個會出，會可能咧就會係重新咧係復活翻出嚟嘅，咁呢個會唔會係真正嘅目的咧？嗱，根本50% 嘅關税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但係對於美國本土嘅人民嚟講咧，都係一個嚴重嘅問題嚟嘅喎。咁特朗普會唔會真係咁冒然咧，係擺呢個50% 關税出嚟啦？嗱，咁佢的而且確係等到你最後一分鐘先話俾你聽，我而家咧就暫緩3日。咁亦都咧，佢自己都親口講咧，就話而家進展良好喎。咁究竟嚟講係咪真係進展良好咧？而我哋加拿大總理咧，似乎咧就對於呢個進展良好嘅講法咧，都係好嘅，都係一個觀望態度。咁但係咧，亦都話保留翻我哋咧，都會可能咧係會有一個幾手準備嘅。大家知道今次佢呢個談判裏面咧，有好多條件咧都係叫做不平等條約啦。尤其是喺個奶類產品方面咧，要將我哋嗰個加拿大現有嘅制度取消咧，根本喺叫不省方面咧已經話佢哋呢條係佢哋嘅紅線，係不可逾越嘅。咁換句話嚟講咧，我哋喺加拿大呢一方面咧，就絕對嚟講咧就唔可以用呢一個嚟作為一個談判嘅籌碼。咁亦都咧係對於叫不省咧一個好大好大嘅嘅紅線擺咗喺度咧，我哋係唔可以係跨越去嘅。咁另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到係我哋個酒類係美國酒下架，要恢復上架呢個情況咧。呢個情況咧，其實咧都可以咧係可以諗一諗嘅。不過咧，又要視乎翻同各省之間嘅溝通同埋默契啦。咁若果 BC 省同埋Ontario 省其實都係兩個係好大嘅省咧，若果唔肯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就亦都冇得傾。但係咧，作為加拿大嘅立場嚟講，其實俾翻美國走上架冇問題啊，我哋唔可以唔買噶嘛。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係可以有得傾嘅。咁而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有好多嘅談判籌碼都讓步咗出嚟嘅，譬如咧喺嗰個關鍵礦物嘅優先權裏面咧係承諾咧係優先向美國供應國防或者係科技產品所需要嘅關鍵礦產啦。咁咧就係第一個啦。而另外咧，我哋加拿大亦都承諾咧，將會推遲啊，已經好耐好耐嘅 F-35 戰機購買計劃，並購買美國一個雷達機啊，全面加入咗特朗普大槍度嘅金窮嘅飛彈防禦系統。咁亦都咧，最後嚟講都係重啟翻咗 Keystone XL 嗰個能源管道。咁其實我哋仍然嚟講咧，都係有一個談判頭買到嘅。
9: 咁啊係，咁啊問題在於喺頭先我提及啦，奶類啦，同埋呢個其他酒類嘅下架等等咧，咁嗰啲都唔滿意啦。起碼奶類方面就係扎曬馬，為你將我制度改咗。咁啊頭先我提及呢個汽車方面嗰方面啦，咁啊呢個佢根據對於加拿大汽車同埋金屬嘅232條款嘅關税咧，由25% 降到10% 作為阻止新一輪關税嘅生效，同埋推動美加美墨三邊貿易談判嘅過渡協議。咁但係呢度咧就遭到工會同埋業界人嘅反對，咁佢哋認為咧，佢咁樣做法咧就其實佢所嗰降低嘅，只不過降低美國出產嘅產品嘅啫。啊，咁啊對於美即係加拿大呢方面咧，製造業好各方面咧，可能嘅利潤即係基本上嘅利潤咧已經係降低咗好多啦。咁所以咧，佢哋堅持咧就唔能夠讓步。咁問題話得唔得咧？咁啊真係好難講啦，因為你根本就這個籌碼就唔夠呢個美國大。咁今次話吞遲3日，我都懷疑中間都係仍然有問題，唔係關於文件問題。文件日後就係把時間做啦，使咩為嗰3日改埋曬咧？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都係而家大家都非常之即係緊張啦，同埋擔心啦。咁但雖然話佢佔嘅大概係200-300億嘅美元，同嘅7000多億嘅總額出入口總額咧，就變咗咧好少嘅，得幾%啫。咁但係嗰幾樣嘢咧，都係對於我哋加拿大某啲行業嘅影響非常之龐大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有擔心嘅可能，甚至咧就日後咧就由於你即係美國將啲關税加高咁多咧，往後咧可能咧就好多嘅工作咧都翻去美國㗎啦。咁所以咧，更影響更大㗎。你有咩補充咧？
10: 啊，你嗰啲工作翻到美國咧，係可以係特朗普嘅一廂情願嘅諗法嚟啫。咁你講真，而家到今時今日啊，如果乜嘢都翻去美國製造嘅話咧，根本就係佢哋自己本身美國本身嘅國民咧，都未必承受到去美國製造嗰個價錢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只不過佢只係作為佢一個政治嘅籌碼，而特朗普一向以嚟一都係以關税嚟做嘅政治籌碼噶啦。而我哋加拿大咧，自佢上台以嚟咧，我哋其實都習慣咗咧，佢每次都講到關税嘅時候，我哋都好認真嘅處理嘅。因為點解啊？我哋要俾面特朗普噶嘛。我哋大家都知道，當我認真處理之後咧，落足未俾足面啊，特朗普就俾少少甜頭佢。咁好，依日咧，依一個嘅談判咧，就可能咧就會係圓滿咁結束噶啦。咁但係咧，若果我哋唔認真去對待佢所提出嘅要求咧，咁佢呢個關税嘅可能咧就嗰個承受非常之高。咁而我哋總理卡尼都話啦，我哋亦都有幾手計劃嘅，仍然嚟講咧，都係要繼續開發翻其他美國以外嘅市場。呢一個係我哋加拿大嘅今日嘅國策嚟㗎啦，因為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税談判咧，已經係成為一個新常態。隔幾個月又話要談判一下，隔幾個月又談判一下，其實我哋已經司空見慣，但係咧，我哋唔可能咧掉以輕心嘅，咁亦都係要俾翻有特朗普嘅感覺上咧，我哋對佢信。
9: 我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1: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王嘉文。咁啊，最新嘅数据显示咧，自从去年十二以嚟咧，获准取得公民身份证明嘅人当中咧，超过一半出生喺美国嘅。根據呢個傳媒嘅報導話咧，由於美國居民提交數千份申請嘅推波助瀾咧，全球嘅申辦呢個加拿大公民證嘅人數咧正急劇上升嘅。咁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及公民部咧就官方網站最新公告話咧，隨住法規嘅變更啊，全球申請量大幅增加，已對聯邦審理管道咧造成一個沉重壓力㗎啦。咁啊，官員強調咧，持續擴大申請嘅數量咧，同國際申請嘅數量直接相關。其中好大部分咧，原來咧來自美國嘅。咁啊，而家審批大塞車啦，咁啊，積壓已經恐怕咧持續擴大咁講。嗱，呢次咁嘅申請潮啊，源於被俗稱為失落嘅加拿大人啦，係 C3 號法案嘅。咁啊，當時呢個法案喺2025年十二月咧就正式生效，允許任何擁有加拿大出生即係祖先嘅人咧，無論你相隔幾多代，都可以申請加拿大公民身份。根據移民部嘅數據，喺法案生效後嘅今年嘅一月咧，政府共收到8900份公民申請證明，較前一年一月份咧5940份咧增加咗成50%。咁啊，所以咧喺美國方面咧成2400多份咧，佔28%嘅。咁你又點睇法咧？
10: 咁其實呢一個移民政策咧，我就係非常之歡迎嘅，因為同加拿大有直接關係嘅海外人士咧，能夠咧真係認祖歸宗嘅，可以翻嚟我哋加拿大咧，可以繼續生活同埋有佢公民身份啊。咁而喺美國方面，點解會突然之間會係有咁多人會係有興趣咧？過往嚟講咧，就算有啲人啊嚟到加拿大住嘅美國人咧，佢哋都冇考慮會係入加拿大籍嘅喎。咁但係咧，突然之間會咁樣改變咧，完完全全咧都係拜特朗普所賜啦。佢而家令到有好多嘅美國人咧都願意成為一個加拿大人，甚至乎咧佢哋能都會抄翻佢自己嘅祖宗幾代咧，都係話我哋究竟係咪有加拿大嘅血統啦。咁但係咧，整件事情嚟講，佢呢個移民政策突然改變咧，就令到好多其他不同類別嘅移民申請咧，亦都係壓後咗，因為人手不足而佢嗰個數量大增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其他嘅審批咧亦都係遲緩咗嘅。咁而大家所關注嘅，好似係九申請計劃啊咁嗰啲，會唔會真係咧，會直接咧係受到影響咧？
9: 嗯， 咁啊，呢個肯定係噶啦，因為你突然間加多咁多工作咧，同埋突然之間又話而家先啱開始啦，可能信息咧未去到好多地方嘅，因為佢大家記得當年啊，哈柏政府年代咧就取消咗即係新即係第二代，假如唔喺本土出生嗰啲咧，全部咧就只能夠隔一代咧就係冇咗呢個加拿大身份啦。咁但係而家咧就走翻回頭路啦，咁認為呢個法例係唔啱嘅咁樣，咁所以咧你無論你幾時離開加拿大，世世代代你喺邊度出世。如果你父母是或者你祖先是呢個加拿大人，你都係有權咧申請翻你係加拿大國籍嘅。咁啊，點解入美國點解咁多咧？咁好多時可能我哋加拿大好難過咗美國工作啊，跟住落地生根啊，咁好多細路哥咧就喺嗰度出世，咁就導致咁樣嘅。咁無論如何，咁啊就變相多點講咧，就我哋一年都揾成幾十萬嘅新移民入嚟。咁如果你俾翻啲身份佢哋咧，咁啊變相咧都認為佢係加拿大咧，有機會咧都唔需要輪候咧，就申請咗之後咧，日後咧就可以翻嚟加拿大咧。希望咧就即係增加我哋嘅經濟效益嘅等等嘅，呢個就係我哋即係啊國家嘅期望啦。咁啊問題就話有很多人就話：喂，咁佢哋全部移民咗，或者雙重身份，去翻原有國家或者其他國家，佢哋根本就冇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咧，就即係差唔多就交税啊等等各方面嘅為咗加拿大做嘢嘅。咁你竟然呢個身份仍然保留咧，仲通唔通咧？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爭拗點喺度啦。咁啊，再者咁好多隔咗兩三代嘅自己，好似頭先你話齋咧，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咩身份。因為可能又 mix 呢個國家，又 mix 其他國家，佢變咗咧多重國籍咧，仍然都可以申請之餘咧，就變咗要湊翻喺我哋加拿大啲族譜咯喎。啊，點樣即係湊翻曬？喂，我阿爺或者阿爺上高幾多代嘅係咪真係加拿大人咧？咁啊，都係一個比較混亂嘅情況啊！你點睇法咯？
10: 啊，啲情況係非常之混亂啦，而最大嘅關鍵咧就係話係呢一批人係成為一個加拿大公民咧。其實我是冇反對的，不過唯一嚟講咧，就係佢對於加拿大將會係有乜嘢貢獻啦？佢會唔會係真係交我加拿大税咧？根本呢個就冇可能嘅事嘅啦。就算而家我哋喺加拿大本身嚟講，有好多嘅加拿大籍嘅人士已經係移居咗海外咧，亦都係冇喺加拿大嘅報税。咁究竟嚟講，我哋呢個移民嘅，我哋嗰個加拿大籍嘅有咩特別嘅好處咧？咁當然喺政治方面嚟講，喺尤其是美國方面咧。當他們遇上了是一個特朗普 的一個不文明的統治之下，那他們都覺得加拿大呢都可能會為他們做到一個保障，但是呢似乎來說這個只是一廂情願。但是最大的問題呢就是我們現在申請移民或者的難民呢，他們那個審批的程序呢一直無限期地延續下去呢，對於這一批人公不公平呢，這一個最大的問題，因為他們是急切是需要個身份嚟到我哋加拿大咧，係作出一啲貢獻，或者係你係令到佢哋得到庇護。但係呢一個咁嘅突然其來嘅衝擊咧，令到佢哋嗰個打擊係非常之大嘅喎。
9: 咁啊係啊，咁啊有專家或者學者話咧，全球而家目前咧都收緊呢個移民嗰個政策嘅，咁啊反為我哋加拿大咧就反方向咧就放寬翻出嚟。咁啊事實咧的確咧，大家而家暫時睇到係增加50% 啫，或者個幾千份嘅嘢申請啫。其實我認為咧就根本就好稍後時間真係更多嘅。咁啊唔好講啊，淨係單係香港啦，咁個即係我哋政府計咗成300,000嘅加拿大公民在香港居留的，咁佢停留於香港一代或者兩代，佢哋已經咧就可能嗰班人咧已經係無需要任何嘅程序方面咧，只有申請翻入嚟就得噶啦咁樣。咁當然咧要提供足夠嘅資料啦。咁目前都有幾廿份咧就都係要審查嘅嚇。咁問題就都唔緊要啦。咁佢真係如果係後裔嘅，咁佢真係有咁嘅正確身份，只不過時間上問題咧，咁變咗咧就日後咧可能更多依類嘅，即係加快咗加入我哋加拿大嘅國民嘅行列㗎啦。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4: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5: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 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嚟个时事烽火台。美国政府要求降低处方药物嘅价格政策，正可能对我哋加拿大嘅患者取得新药咧造成嘅影响嘅。在過去一年有成50种嘅具有延長壽命、改善生活質素或者挽救生命作用嘅藥物咧，喺加拿大上市嘅計劃已經被取消或者延後啦。其中部分嘅藥物更加已經獲得加拿大衛生部一早已經批准咗，但係而家都要推遲嘅。根據啲醫療官所講咧，因為加拿大患者需要意識到咧，未來可能出現一啲能夠治療罕見嘅疾病嘅尖端的藥物最終沒有辦法在加拿大取得情況的。他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去年5月提出一個最優惠國的藥價政策和相關行政命令，是目前業界最關注的原因之一。政策目標是降低美國處方藥的價格，並將它其他國家的較低的藥價作為參考。代表製藥業的加拿大創新藥物協會的行政總裁說，美國的最優惠國的政策是將包括加拿大在內8个國家列為價格比較的對象，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的藥價普遍低於美國的。他說一款新的藥物從研究推出市場平均需要$35億，歷時10年到15年那麼長的。由於美國人口多，藥價又普遍高於其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國家，製藥公司長期依靠美國市場收回相當一部分研究成本，所以他現在根據8个國家裏面最低的價錢而將美國的價錢能夠降低少之後，就將那些剛才我想提及的新藥研究的款項的成本，譬如假設是35億元分擔在其他國家裏面，變相我們加拿大日後可能的藥價就又高了一些了，又造成一個壓力。特別有些藥物由於我們加拿大就通過藥物在我們加拿大賣的時候就經過非常冗長的手續，因為加拿大很穩陣，美國出了新藥大大話話有些成10年之後才就能夠在我們加拿大市場就出現。當然它包括在這段時間裡面研究一下那些新藥出來有沒有對病患患者的正式的構成的影響啊，或者會影響身體啊等等的。咁啊，但係問題佢其實咧喺呢個完成喺加拿大獲得批准喺加拿大出售，的確確咧就係非常非常之冗長嘅時間嘅。你又點睇法咧？
10: 啊，當然喺美國呢個政府認為咧，全球高昂嘅醫藥研究開發成本咧，過去咧多數由唔控制藥價嘅美國市場咧係獨自承擔咗嘅喎，而加拿大咧咁實施的藥物管制的國家就在免費搭順風車了。根據白宮簽署的行政命令，美國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和 Medicaid 醫療輔助引進參考，要求美國境內的專利品牌的藥不能高於人均的 GDP 達到美國 60% 以上的OECD 已經開發國家中的最低價格。為何它會重創了我們加拿大的藥物供應呢？看來這個政策都是針對美國國內的政策，但因為兩個龐大的市場的差距，美國市場是加拿大的大約10倍以上，亦都卡住了我們加拿大的頸。因為若果藥廠同意加拿大政府的壓價，在加拿大的以低價上市的新藥，這個低價就會自然成為了美國法律規則上的上限，即是說若果當它這個藥品是推進去美國市場的時候，那就要跟回加拿大所定的價錢，就要在美國買了。而這個也是導致了這個藥的開發價就是會是變得低，就未必得到它應有的利潤，而導致了在美國數百億元的利潤是蒸發了的。咁因此咧，係為咗要保護翻呢個美國呢個全球利潤嘅最高市場咧，佢唯一可以做咧就係選擇 唔好將呢個新藥上架咧，咁佢呢個可能係保護佢嘅問題嘅。咁但係咧，若果令到呢個咁嘅政策咧，亦都令到我加拿大咧面臨咗一個兩難嘅困境嘅。嗱，若果加拿大咧維持咗低藥價嘅規管啦，咁藥廠就唔喺加拿大賣新藥啦，而導致咗加拿大就面臨咗嚴重嘅創新藥物嘅斷層啦。咁所以咧，呢個咁嘅做法咧，對於我哋加拿大一個藥物研發咧，其實是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嘅。而美國呢個政策，佢哋可能係對於美國國民係好事，但係咧藥廠嘅投資咧，亦都有翻佢哋自己嘅考量嘅。呢個考量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其實個藥物供應咧，都成為一個好大嘅問題啦。
9: 咁有啲法律顧問認為咧，如果加拿大嘅藥價明顯上升咧，公共嘅醫療制度咧就未必有能力咧完全咁承擔增加佢嘅成本嘅。嗱，私人嘅醫療保險亦可能會受影響添啊！佢認為咧，如果咧就全球藥物定價嘅制度咧因此而出現重大調整咧，加拿大將需要重新討論相關嘅公共醫療政策噶啦。咁佢擔心咧受到影響唔只會係即係某種病嘅患者，而係好多往後好多情況之下咧，都導致咧市場上咧，正如頭先你講咧，有啲新嘅藥嘅斷層啊。咁目前咧已經有呢個推出嘅新條例之後咧，已經有啲藥物咧都暫時咧唔放喺我哋加拿大嗰度噶啦。咁都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個人嘅即係健康好，或者喺價格，因為你斷咗層之後咧，變咗我哋加拿大買個藥咧，又冇新藥嗰、那個將個市場咧就變咗平均分啲啦，因為有競爭啊嘛。咁但係問題就話你如果咁樣咁，原生嗰啲藥仲繼續賣落去，咁嗰個價錢咧一定係會高嘅。你又點睇咯？
10: 係咯，依個亦都會直接影響翻我哋喺加拿大咧喺嗰個藥物研究方面嗰個進程啦。因為當我哋嗰個研究咧喺我哋加拿大係首先發行嘅話咧，而唔能夠追翻購到嗰個成本咧。咁根本嚟講，亦都冇辦法係鼓勵到我哋加拿大咧，係會係點樣係着重先翻呢一樣嘅研究啦。因為當我哋做嗰啲新藥出品嘅時候咧，正如黃哥所講啦，要經過重重關卡先能夠咧係得到認證嘅。咁呢個冗長嘅程序方面咧，其實就亦都係因為嗰個最龐大嘅美國市場係突然之間係卡住咗咧，根本對於我哋加拿大整個行業同埋開發咧，其實都成為一個好大嘅打擊嘅。
9: 咁我哋傳媒就向加拿大衞生部查詢下啦。喂，政府有咩有冇採納啲專責小組嘅建議啊？點樣將應對美國最優惠國嘅藥價政策啦？咁衞生部嘅發言人話咧，喂，政府咧自目前採取措施，加強加拿大嘅製藥能力，支持本土嘅生產，同埋減少不必需要嘅制度嘅障礙。咁並且咧就鼓勵生命科學領域嘅創新。咁又係嗰招啦，當初依靠美國，到今時今日臨急抱佛腳，話自己先至開始去做，咁啊遲唔遲啲咧？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清早係咁先啦，拜拜。
16: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6: 吓，点解咧？
1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6: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6: 送礼最高层次，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
18: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系由本拿比Metro Town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各位早晨，宜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随住山火疏散，民众开始返回家园，佢哋可能喺提交保险索赔方面会面临新嘅挑战。张亦良报道，
3: 随住数以千计新闻人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 现时有啲人可能喺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嘅挑战。对于嗰啲拥有山火保险嘅居民嚟讲，如果房屋受损，最重要一步系立即启动索赔程序。业界话呢啲业主应该尽快行动，居民无需亲眼睇到损失即可以提出索偿。根据加拿大保险局嘅讲法，公众即使喺疏散令生效期间，亦都要提出索偿申请。该地区嘅官员话，初步评估证实，由于Bowridge山火。 该市及附近地区至少有150幢建筑物受损或摧毁，当局建议一旦民众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居民应该喺清理之前拍照，并且记录山火损失。佢哋亦都应该收集所有数据、物品、单据或其他购买嘅凭证。最理想嘅情况系申请人能够详细记录所有物品损失，包括照片、收据、影片，例如任何能证明损失金额嘅清单。 省政府建议建议居民，除非会造成健康上嘅风险，应该保留受损物品，同时都建议喺进行重大维修或丢弃受损物品之前联络保险公司。业界话，虽然尽快提出索赔可以加快处理速度，但系警告话灾害规模如此之大，可能会延误处理嘅速度，因为保险公司可能面临大量嘅索偿申请。另一方面，派人进入房屋亦都需要一啲时间。不过好嘅消息就系，一旦 受灾民众联系到保险公司，居民就可以好快根据到保单获得额外费用方面嘅帮助，例如临时住宿及餐饮等。保险公司通常好快会开始支付呢啲款项。一般标准嘅房屋及租户保险通常应已包含额外嘅生活费保障。当政府发布疏散令，迫使民众离开家园时候，保险公司应已会提供呢啲嘅保障。加拿大保险局建议民众确保佢哋嘅保险公司拥有申请人最新嘅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等。
2: 需要一般保险方面协助人士，可以致电1844-5422 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askibcwest@ibc.ca 联系协会嘅消费者资讯中心。CHMB
1: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军方公布喺今个月早前，一艘邮轮喺温哥华岛对开发生事故，佢哋要派出定翼机同直升机进行海上拯救工作。张玉良报道。
2: 喺本月早前，一名邮轮乘客于温哥华岛托皮诺对开海面突然病发，后来本国要派出拯救队由直升机将患者送往省府域多里市嘅医院。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话，佢哋接到嚟自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嘅 Ovation of the Sea 海洋礼赞号嘅医疗救援求助电话，话船上出现紧急医疗事故，该船喺8月7号由温哥华出发。 前往阿拉斯加嘅 Seward 8日航程里边，出事时候，该艘邮轮位于 Tofino 西北约52海里嘅太平洋上。军方派出一架 CC295 Kingfisher 定翼机同埋一架 CH149 Cormorant 直升机前往现场，并喺晚上抵达邮轮。佢哋嘅搜救技术人员由直升机以吊索降落到邮轮甲板上，将病人吊上直升机送往温哥华岛医院。 海洋赞利号系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嘅邮轮，于加拿大军方提供嘅影片里边可以睇到患者嘅配偶被吊上 Camera 直升机，随后再将患者用担架抬上机。CHMB
1: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香港有美容公司涉及不良营商手法销售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有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施加具威吓性嘅营商行为，销售美容仪器同产品。海关交代最新进展，拘捕咗两名公司管理人员。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两人都有参与公司嘅营运，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5: 香港海关拘捕咗呢间公司两名管理人员，呢两名管理人员系一男一女。 分别系42岁男子，佢系呢间公司嘅财务经理，以及一名25岁嘅女子，佢系呢间公司嘅行政经理。见到佢哋系有参与呢间公司嘅营运。
1: 所以我哋就作出拘捕。我哋嘅调查仍然继续，唔排除有更多人士被捕。
4: 梁家豪又话：呢间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同美容机等嘅美容产品。留意到传媒报道，发现涉案公司嘅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唔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嘅公司。海关早前话，接获嘅多宗举报主要来自中年人或者长者，涉及嘅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公司报称位于上环嘅首要营运地址系一间秘书公司。海关星期二到场搜证，发现并冇涉事商户嘅员工或者相关商业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国际方面，到访首尔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韩国外长赵显会谈，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及地区与国际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次是两国外长继去年九月在北京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0: 会不会为促成朝美首脑会谈进行斡旋。王毅回应说，这件事应该由朝美协商决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8月19日星期三，我这个平心而论节目3朝2日都会讲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的新闻，不是我特别针对他，而因为他是新闻生产商，每日都会不停制造新闻，而这些新闻却是具有娱乐性和讨论价值。讲真，对加拿大国内新闻的兴趣我是不大的，来来去去就是罢工或者政党之间的争争吵吵，你不烦我都感到烦。这两天特朗普又有新的搞作，少不了都是有关伊朗战争的言论。两个月之前，美国同伊朗签署了旨在终结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设定60日的谈判期，而这个期限刚刚结束。特朗普昨日就说不寻求延长同伊朗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他又开口说梦话，表示伊朗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不会达成特朗普认为有必要的协议。他强调美国对伊朗动武是首要目标始终如一，就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这些讲话伊朗方面已经是多次打脸的了。特朗普说美伊双方一直没有停止谈判，但伊朗说这个是特朗普的梦话，伊朗和美国官员一直没有接触。伊朗近期只是跟邻国阿曼商讨将来船只如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而且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对伊朗这个讲法又激怒了特朗普，他要迁怒阿曼。特朗普说美国现在已经100%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正将一桶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结束对伊朗的战争的努力，美国将会轰炸伊朗。我说特朗普发开口梦，是人都知道如今是伊朗牢牢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如果好像特朗普所说海峡已经由美国全权控制，那海峡里面被困的船只就一早已经走出来了。他说美国正将一桶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有吗？这些是完全没有发生的事，难为他可以说到是真的一样。特朗普最离谱的就是说将霍尔木兹海峡收归美国所有，成为美国领土， 这个摆明呢就是

0: 呢都急急忙忙出嚟打圆场，话呢个呢只係特朗普开玩笑啫。咁嘅玩笑都可以讲得出口，只有美国先至有咁样嘅总统。至于特朗普再次将伊朗核问题摆上台，伊朗革命卫队司令官早前已经多次强调作出反驳，话除非美国同以色列放弃核武，否则伊朗是不会改变他们将来发展核武的计划的。特朗普对伊朗老鼠拉龟冇掟埋手，近期又不断找新的话题。早两日又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来帮他撑场面。刚过去的星期日，特朗普宣布已经要求同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说这些军事演习耗资巨大，其中好大一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以前政府同意参加同韩国的这些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不满。特朗普还批评韩国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袖手旁观。特朗普的大话越出越大，他还说早前已经向金正恩提出对话的请求，金正恩已经作出回应，但是特朗普就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是 yes 还是 no， 而且这个又是特朗普自说自话。平壤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公布。对于特朗普临时大规模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美国民主党人当然就不高兴了。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利德就形容特朗普此举是荒谬且草率。利德指出特朗普这个决定是金正恩的宣传胜利，同时亦是对南韩的惩罚，原因无非是特朗普的自负。似乎近来特朗普对南韩李在明政府的不满正在加剧。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驻韩美军部分萨德反导弹系统正是调配到中东地区，原因是美军对伊朗的攻击已经迅速消耗了不少武器库存。而对美国这个举动，南韩总统李在明就说不认为这样会影响对北韩的震慑力。他这样说只是死撑，没有了美国军力的存在，南韩的处境肯定就处于劣势。说回特朗普说约见金正恩，我相信他不是随口噏的，他是很想特金会成为事实。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他曾经去过朝鲜半岛三八线和金正恩上演过一场友谊 show， 当时对特朗普在国际和国内都有正面的提升作用。如今他是国内外焦头烂额，11月中期选举不足三个月，形势危急，特朗普是需要做一些事来冲起的，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本来下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是寄予厚望，但是如今看上来会好梦成空，因为消息说中方对访问的态度冷淡。习近平行程前后不足三日，只有见特朗普一次，而且取消原定到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习近平很难会送什么大礼给特朗普去提振他的民望的。加上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又是低处未算低，可以说习近平是帮不到他什么忙的。根据路透社和 Ipsos Rich 早两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又从月初的 35% 下跌了两个百分点，去到 33%， 创下了他第二任期里面最低的纪录。仅有 33% 的受访美国人认可他是白宫的表现， 64% 受访者就不认可。另外约 80% 美国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另一项由 Focus Data 做的全国调查亦都显示，超过 53% 的美国合资格选民认为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 近 57% 的独立选民和四分之一自称共和党选民认为，在特朗普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状况差了。在应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占据了优势，以往这些议题都是共和党的强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是不满，正在加剧。特朗普内外交困是不争的事实，奈何只是靠特朗普日日空口讲白话是欺骗不到世人，特别是美国选民的。可以肯定，特朗普余下两年几的执政，他将会搞出更多的乱子和更多的笑话。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隔咗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5: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喎，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夹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6: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4: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最近咧系朱镕基总理嘅去世，咁都引起好多人嘅回忆。咁因为朱镕基咧系一个非常坚毅，而且咧又绝不肯贪污、绝不肯妥协嘅一个领袖。咁我都叫有机会咧见过佢两次，就系佢嚟温哥华嘅时候，一次咧就系、中国领事馆啊邀请。一啲侨界同佢影相，另外一次咧，就系、是、参加咧，嗰啲嘅佢参加于嘅宴会吓，咁另外仲有就系当时嘅陈卓如部长咧，亦约过一班熟嘅朋友同佢见过面咁啦。咁其实前后都3次。咁啊，当朱镕基一嚟，我就喺当时我报纸专栏就指出，中国咧而家咁发展咧，系应该系。走一个嘅重建中国文化的道路，因为嗰个时期咧，其实都冇乜人讲文化，个个都系讲紧企业同经济。啊，咁我嗰阵时啱创办文化中国呢个何尚康物，希望咧系中国喺企业发展嘅时期有翻啲中国文化嘅道德啊。咁我估唔到咧，即系我系报纸写咗咧，咁朱镕基嚟到咧，可能佢喺汇报度睇到，即系对佢嚟嘅一啲舆论评价。咁佢喺後來回答記者嘅時候咧，佢提到咧係中國將會重視翻咧中國文化重建嘅咁。當時咧我都係好高興嚇咁。咁啊，朱镕基其實佢重要嘅地方喺邊度咧？嗱，首先你發覺咧，第一佢係一個好親民嘅人，佢好為到他人設想嘅。單喺温哥華嘅時候，就係、是、當時咧係嗰餐嘅大宴會咧，咁啊到佢已經要趕住搭飛機走啦咁。 咁佢中午嘅时候啊，即系食一餐大嘅，咁然后佢要走咧，咁就当时总理够钟走啦，大家一齐起立咁，我哋啱啱上财务佢食咗半，个全体停晒食啊起立咧。朱镕基话：，即系唔使坐翻低啊，我迟啲等大家食完我先走。啊，呢个我就好欣赏佢咧，系对人民嗰个嘅生活生命系好尊重嘅。啊，唔会因为佢大人物佢走，大家要停晒唔食嘢企起身。呢个我就好印象好深刻啊。咁我仲记得当时好似应该都系方君华先生咧吓，系支持呢餐饭，我唔知有冇记错啊。咁而喺朱镕基最重要嘅喺历史上发展嘅一个重要嘅方向咧吓，就系1989年之后啊，当时中国咧即系咪要继续改革咧，就出现咗意见嘅分歧。咁朱镕基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好低层一路做上去嘅人，喺反右运动期间亦受过批评啊等等。但系咧，由于佢系好出色，佢清华大学啊，咁其实佢读工程嘅出身。咁但系咧就一直被重用咧，即系上级睇重佢嘅能力咧，就后来佢到改革时期就入到国家计委，即系一个计划委员会啊。咁即系话都俾佢重要嘅职务。咁而嗰个时期，因为89年咧就改革派嘅胡耀邦已经去世，赵紫阳下咗台，咁就这个事件之后，嗰啲保守派嘅元老就上翻嚟，咁就大家都同意推举江泽民，因为江泽民咧系亦系好出色嘅地方咧，就是一方面咧佢系一个好似好保守，但其实心里面好开明嘅人嚟嘅。我即系观察佢咁多年咧，但佢可以扮到保守，咁所以保守派中意佢。但其实佢有嘅开明嘅地方，因为喺佢在位嘅时期咧，系对中国即系开放咗好多咧，喺言论方面啊、思想方面空间，又包括咧佢嗰阵时系正式咧重视咧系对基督教要研究啊。咁就过去呢个系禁区嚟嘅，但佢开始要研究基督教，因为东欧嘅转变咧系同当时嘅天主教关系好大。咁江泽民觉得即系原来佢哋共产党唔系好明宗教，咁所以咧就开展咗呢方面，而且咧当时我接触嘅官员咧都受到指示咧，系对宗教系要尊重嘅咁。咁咧呢个我就都对江泽民有一定嘅好感嘅，其实咁而咧，但系真正大力前线冲锋改革嘅佢系朱镕基。咁当时咧，即系佢其实邓小平已经注到佢，同埋江泽民上咗位，咁好可能会提拔佢嘅。但系当时保守派咧系控制晒咧嗰啲嘅大局。咁后来就引进到去即系上到中央领导人嘅位啊，即系属于系呢个嘅常委啊，亦做国务院嘅副总理。但佢做国务院副总理嗰时候，其实咧就其他嗰啲人都唔系几睬佢，因为佢冇乜人物嘅关系，佢亦唔系咧保守派，佢喺上海市咧做好多改革嘅工作，咁所以咧都冇乜位交俾佢做好多嘢咁。咁而当时咧，因为苏联咧亦崩溃咗啦，咁喺中国内部咧一个好强大嘅声音就话咧吓，系即系改革咧系造成咗苏联嘅失败，所以咧有班人就想唔再改革啦，咁咧就叫做咧治理整顿啊，提出个观点嘅，1989年都系提出嘅系进一步要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咁嘅决定咁，咁即系话咧改革太快咧要慢啲啊，咁再睇见苏联崩溃更加唔喐咧，咁咧而当时李鹏总理咧吓，佢系一个保守嘅政策。李鹏喺香港当时示威嗰时候，我闹到佢不得了啊！咁佢其实的确一个保守形态嘅人，佢又唔系一个好识讲嘢嘅人。喺当时处理嗰、那个事件处理得唔好吓咁。咁而赵紫阳落台之后咧咁江泽民上，咁李鹏咧仍然系带住保守嘅势力。咁特别系当时系陈云咧系举荐佢上去，陈云都系想行社会主义为本，唔系咧改革。咁咧，所以喺呢个所以治理整顿嘅时候咧吓，咁所以改革嘅措施都要围绕治理整顿嚟进行，即系唔使改革啦，照翻自己真系即系照翻以前嗰套咁样。咁即系拖慢咗成个改革过程。咁所以咧，呢个邓小平咧，当时其实开始有不满嘅。咁当时有一篇嘅文章咧就系宣传部长黄仁之，佢就话咧，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提出的一个的议题，咁同埋提出就系话咧，系究竟我哋系姓资，因为姓社，即系我系跟社会主义改革，因为跟资本主义改革。咁姓资姓社嘅问题就成为当时嘅社论啊，即系较为左翼嘅啊，同埋保守派嘅一个倾向。咁啊，而啊呢个时期好多的改革，例如话呢个中国人民银行要成立证券交易所呢咧，都引好多嘅争议啊，所以啊就。喺90年嘅12月咧，這个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咁即系搞呢个市场经济咧，所以都系有好多嘅限制嘅，咁所以令到咧系资金啊走啦嗰阵时啊，咁啊外贸下降啦，旅游业啊萎缩啦，咁经济下滑，咁嗰个时期我啱开始去中国睇下冇咩我哋可以做啊，咁当时我就。比較係主張咧，即係接觸過中國情況嘅主張咧，係要推動呢個反腐敗嘅研究嚇。咁啊，而跟住江澤民同朱鎔基就提反腐敗啦。咁但係當時朱鎔基係並未能夠發展拳腳嗰陣時咧，就係咧係鄧小平咧就喺90年嘅12月咧，佢就話咧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區分咧唔係在於計劃，亦或係市場嘅咁。咁啊，而咧1991年咧，佢又去到上海视察，咁咧就上海跟住出一篇文章，四篇文章啊，系个署名叫黄埔评，即系黄埔江评论。其实咧就系朱镕基咧听到邓小平讲法咧，决定将个观点咧喺解放日报嗰度提出嚟，就主张翻咧系改革。咁咧当时咧黄埔评啊第一篇啊就喺旧历新年咧佢就提出咧。喺《解放日報》话你要做改革开放嘅领头羊咁，哇！咁当时嗰啲嘅保守派就开始即系又讲翻姓资姓社，因为佢四篇文章出嘛，咁咧跟住嗰边就好多去打击佢啦咁。咁但系咧估唔到咧，跟住咧就系邓小平南巡啊，因为邓小平去上海，朱镕基知道佢嘅想法，咁啊以黄埔平嘅名咧叫三个即系写嘢嘅人咧系将佢写出嚟，咁其实咧朱镕基咧就好清楚嘅。咁啊，系由佢嗰边推动翻改革，咁结果咧写出嚟引起咧一个大嘅争论啦，咁就结果咧就邓小平南巡，佢南巡之后讲咗大堆说话吓，即系话咧唔改革啊就要落台咁啊，边个反对改革就要落台啊，咁咧我样样都要系去尝试，我哋咧系唔可以话咧即系话惊唔得啊，咁冚唪唥就唔俾。个发展先系硬道理啊！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咁。讲到咧，跟住好多嘅即系南方改革开嗰啲嘅传媒咧，就唔经中央批准，发表晒佢啲讲法。咁中央咧初想打击边个人咁够胆反对我哋讲姓资姓社嘅问题？点查咧？由邓小平个个吓到直晒啊！咁由邓小平南巡咧，先翻转头咧，系走改革路线。而呢次嗰个路线咧，其实就朱镕基系开始。打翻上嚟，所以朱镕基后来就做到升做总理啊，咁就系由佢领导改革咧。江泽民好正啊，即系俾人闹啊，改革啲啊，朱镕基去挡啊，咁佢就做调协，咁咧就慢慢地中国先走上改革嘅道路。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1: 各位，而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三日。特朗普最初在网上发文，声称他推迟加征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应已达成协议，但最终文件尚未敲定。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解释，暂停加征关税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加拿大谈判代表应已承诺在贸易争端上作出让步。在一小时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他并未提及达成初步协议，亦都并未说明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将政府决定描述为推迟加征关税，以便贸易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加方的声明中写到，尽管仍有工作需要做，但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在加方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专注于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 美方最新一轮关税原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凌晨12:01生效，并将适用于数百种产品，总值超过280亿美元。现时延期三日，为谈判代表争取多些时间。他们之前一直在度争分夺秒地争取紧最后限期前可达成协议，亦都为加美两国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之间一直担心这些关税会重创加国的小型企业，亦都扰乱了供应链，并推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目前尚无法保证加拿大能够长期去避规关税，特朗普亦都没有说明如果最终可达成协议，是否会永久取消这些关税。随着数以千计新民兰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现时有些人可能在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对于那些拥有山火保险的居民来说，如果房屋受损，最重要一步是立即启动索赔程序。业界说这些业主应该尽快行动，居民无需亲眼看到损失才可以提出索偿。根据加拿大保险局的讲法，公众即使在疏散令生效期间也都要提出索偿申请。该地区的官员说，初步评估证实由于 Bald Ridge 山火，该市及附近地区至少有150栋建筑物受损或摧毁。当局建议一旦民众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居民应该在清理之前拍照并且记录山火损失，他们亦都应该收集所有数据、物品单据或其他购买的凭证。最理想的情况是申请人能够详细记录所有物品损失，包括照片、收据、影片，例如任何能证明损失金额的清单。省政府经已建议居民，除非会造成健康上的风险，应该保留受损物品，同时都建议在进行重大维修或丢弃受损物品之前联络保险公司。业界说，虽然尽快提出索赔可以加快处理速度，但警告说灾害规模如此之大，可能会延误处理的速度，因为保险公司可能面临大量的索偿申请，另一方面派人进入房屋也都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好的消息就是，一旦受灾民众联系到保险公司，居民就可以很快根据到保单获得额外费用方面的帮助，例如临时住宿及餐饮等。保险公司通常很快会开始支付这些款项。一般标准的房屋及租户保险通常已包含额外的生活费保障，当政府发布疏散令迫使民众离开家园时候，保险公司已会提供这些保障。加拿大保险局建议民众确保他们的保险公司拥有申请人最新的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等。需要一般保险方面协助人士可以致电1-844-227-5422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askibcwest@ibc.ca 联系协会的消费者资讯中心。在 Mission 市有两名少年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逃跑，各被罚款超过$700。方乐林报道。
12: 在 Mission 有两名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超速，并在警方尝试截停的时候逃走，最终每人被罚超过$700。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今年6月发生，警方当时在 Cedar Street 发现两名分别15岁和16岁的少年驾驶着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沿道路其他车辆一同行驶，而且速度超过当地限速。警员尝试截停两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车，反而驶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拦截。警方表示 Mission 并没有参与省府的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因此这类装置目前不能够合法地在当地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两名少年分别因多项违例被罚，包括没有佩戴头盔、在游乐场区域超速、没有按警方指示停车、不顾安全驾驶、在非单车径使用电动滑板车，以及无牌和无保险驾驶等。警方表示，每名少年合共被罚超过$700。警方又表示，选择在开学季前公布案件，是希望提醒家长和青少年，非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置，不单止涉及罚款，亦都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警方又提醒，即使在有参与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的城市，使用者亦都必须至少16岁。另外，电动滑板车亦都要符合省府规定，包括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根据美方提议，原定今个月17至27号举行的韩美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提前6日在今个星期五结束，日程缩短超过一半。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防长克格塞斯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减少实兵演练活动，部分项目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到原本就恶劣的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新力量应对。韩联社认为，已经全面启动的韩美战区级联合军演因为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尚属首次。特朗普日前表示，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金正恩已经回应对话的请求。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他和金正恩最快秋季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话，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美朝峰会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同金正恩会晤，认为他在伊朗问题仍然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1: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6,527点，升159点。美国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520点。升17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24点，升134点，黄金每安士做4,555.9美元，升136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5.51美元一桶，升1.45美元，一加元兑72.39美仙，升0.42美仙，一比特币兑94,884加元，升5,524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4: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5: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6: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5: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
16: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5: 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7: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8: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9: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7: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2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1: 用香港有几美丽嘅前景，或者系种种嘅创新科技，种种嘅经济新发展咧，如果为未来带嚟无限嘅憧憬，但系每一个熟悉香港经济人士都掌握到。在目前为止，香港的经济主轴而是以金融和地产为主，没有了这两条的主轴 其实香港搞什么嘢呢，其实都嗰、那个嘅发挥性都相有效。咁当然嗱，创新科技 AI 嘅发展呢，都成咗带动一个国家、地区、城市一个未来嘅一个决胜之道。但香港毕竟我哋呢方面嘅基础呢系相当薄弱。我唔知喺韩国、喺台湾都有一个或者多个呢庞大嘅呢方面嘅机构，有几十年嘅根基，你掌握咗呢全世界最先进嘅科技，系成为整个供应里面呢系唔可以划缺嘅一环。但香港我哋基本上所做嘅而系啲资金嘅筹集、贸易嘅进出，而本身并冇一个强嘅生产线呢喺香港。所以你画什么饼嘅时候呢，你偏离咗我哋嘅强项，我哋嘅老本呢，咁就变咗呢到头嚟呢或者一事无成嘅。正如有某财经界嘅名人都讲过，喂，我哋住呢係蒸鱼，点解唔做啲蒸鱼呢？今日讲下呢香港最新呢啲嘅地产嘅动态。咁最近呢有三个楼盘呢差唔多係重期呢係推出。三个楼盘呢所处嘅地点呢係差好远。一个喺传统嘅香港嘅东区，咁去到东区好近㗎。另一就喺呢个係九龙嘅长沙湾区。第三个最瞩目就喺新界嘅古洞区。啲收楼盘呢好特别处，除咗係差唔多同一嘅时间推出之外呢，大家嗰个嘅所谓定嘅楼价呢都介乎呢係17,000到18,000之间。大家知道香港楼价嗰个嘅厘定好重要，係反映嗰个区啦，嗰个楼宇嘅質素啦。通常你身处嘅地区要见到你嘅楼宇嘅質素呢係如何嘅。如果你喺啲贵重嘅地段，你一定呢係用最好嘅材料包装最好呢形成一个呢五星级的家。但呢三楼盘何以系备受瞩目呢？特别系新界古洞嗰个楼盘，可以话系呢北都新嘅发展区域当中第一个呢好成型嘅一个楼盘去推出嚟。咁当然呢个只系小试牛刀。咁成个 project 呢都系得700多个单位。而家试呢就试110个。咁头一段所卖到几多呢，咁100个单位买56个。其实算系不过不失。不过最重要呢，佢嗰个定价呢相当进取。个定价呢系贴近同期推出长沙湾嗰个嘅大楼盘。嗰、那个大楼盘呢有成2000个单位，属于新九龙区呢近期一个嘅大嘅一个楼盘嚟个。而相对讲港岛区个呢毕竟个规模比较细。但如果从呢个地段嚟讲，一般嘅经验，港岛楼应该贵嘅九龙楼。九龙楼呢又贵嘅新界楼㗎，呢个就以同一个質素同一个条件差唔多。咁何以今次呢三个不同地带嘅楼盘嗰个嘅定价系接近呢？可以咁讲，港岛嗰个因为呢系地处呢系喺港岛区，但比较偏远啲，喺港岛东去到尽嘅。而九龙区个呢因为亦都有成2000个单位呢，所以佢小试牛刀，第一批呢买得平啲。咁呢两个定价都合理喎。所以焦点所在就是古洞区嗰个新楼盘呢，咁发展商汇德丰呢有一个相当进取价呢嚟到去开盘，咁都卖咗几十个啦，其实相当唔错。大家就諗下啦，哇，将来呢个新界北呢个系北都，哇，有几多嘅单位落成啊，即係从未如此，香港有咁多嘅土地，咁多嘅楼宇建成。所以从呢、这个供求定律嚟讲呢，香港楼价地价应该呢都系向下嘅。咁而北都首次卖楼而开出一个市区价呢，咁都好大程度呢发展商第一要稳定嗰个嘅军心，唔好俾人觉得呢 新界楼、北都楼一定是平卖，因为你一平卖呢，如果大家呢可能那个利润又少了啦，大家投资欲又减了啦。咁因此呢，政府究竟能够为北都规划咩嘅地图呢？呢、這个嘅地图唔单止纸上地图，而是觉得俾人觉得话未来个发展係確实係香港人一个新嘅家园，各方个配套所带嚟一个更加宜居嘅地域。咁呢方面呢，暂时嚟讲呢，嗰、那个落墨并不深，都系呢口水多啲。咁但呢，从市场嗰个探测同市场反嚟讲呢，啲系最实际。而我初步分析咩人会去试一个咁嘅新楼盘，同埋都买得几贵下呢？我諗第一个呢就系鼓动班乡绅父老啦，因为嗰啲地呢政府收咗都有啲收入啦。咁但系呢嗰啲就将来会往返呢个香港同埋内地呢，喺一条铁路沿线工作嘅朋友呢，嗰亦都有一个嘅地理上嘅位置。所以啲两种人呢都成为今日北都楼嘅买家。但当将来哇北都有咁多摊位落成嘅时候，咁咩人会吸引到去北都买楼呢？咁而家呢都系一个大家靠谱一个未知之数嚟嘅。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23: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j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2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嘅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嘅不同工作岗位，仲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嘅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5: 知天下事
26: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5: 主持李洁之。
27: 美国部署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近日就去中东接替在那里执行了任务260日的林肯号，令到部署在亚洲的美国航空母舰是清零的。林肯号航空母舰载了5000多个海军和水手，去年11月就在加州出发。今年一月伊朗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已经抵达中东，原定是执行任务到5月，除了12月在关岛停靠了一日之外，在海上航行是超过250日，即是说8个多月的时间，持续时间是最长的。有家属是投诉舰上的船员长期没有间断服役，很难跟外界接触，因此是精神崩溃。又传出近期有几个人试图跳海逃走或者是自尽，最后被制止或者是救回。长时间未能够拍岸补给。

0: 仲有军人的精神状态都可能出现问题。外界当然亦都关注今次调动令到美军在亚洲的部署出现真空，动摇日本和菲律宾等美国盟国的信心，又或者会令到中国有机可乘，部署它的航空母舰在各地区发挥影响力。加上伊朗战争消耗军备，估计多艘参与的航空母舰翻翻美国之后要3年才完全复原，是会影响美军应付全球事件和它持续行动的能力。伊朗战争严重虚耗美国的军力，会不会演变成另一场越战呢？美国当年派兵打越南，就是怕南越落入共产主义阵营，周边国家就会好像骨牌一样倒向中国和当时的苏联，所以美国就出兵帮南越对抗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北越。美国当时自此就是自由世界的第一经济体，军力方面亦都是无可匹敌的，所以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是怎样呢？若果以1965年美国出动地面部队作为战争的起点，到1973年美军全部撤出，8年的战斗，美国最终是被北越和他的游击联盟简称越共打败的。越战就在1975年4月30号正式结束。50多年后的今天，有不少分析美国落败的原因，或者值得今天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争是引以为戒的。越战的高峰期在越南境内有多达50万美军。2008年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估算，越战一共是花了6860亿美元，而今天计已经是近10000亿美元了，比打二战的时候是多4倍，但是二战美国是打赢仗的。在越战的初期，美国因为刚刚打赢朝鲜那场仗，所以有一种乐观的情绪，有信心会赢得这场仗。除了美军对丛林作战是不大适应之外，越战亦都被形容为是第一场呈现在电视上的战争。当时美国的家庭差不多人人都有电视，在电视上看到战争震撼的画面，无辜平民被杀、重伤或者虐待的影像，令到民意马上逆转，美国全国各地爆发反战的浪潮。美国不论在先进武器或者在士兵的数目上，都是比北越优胜的。北越和越共打游击战，由于他们熟悉地形，美军的武器无用武之地。今天伊朗也是一样，美国用 B-2 轰炸机、战斧巡弋飞弹、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和无人机。伊朗用的是超音速飞弹，但是主要就是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加上他们熟悉地势，伊朗的一方既保住政权，又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今年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轻而捉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令他是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同样是轻而推翻伊朗政权。的确，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和以色列联手发动空袭，成功是击杀了统治伊朗近37年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他40多位军政高层。特朗普可能是错误相信擒贼先擒王，以为杀了最高领袖和高层，伊朗群龙无首就会屈服。越战和今天伊朗战争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美国打这场仗的目的和怎样去界定打赢仗呢？60多年前对越南开战的是民主党，最后撤兵的是共和党政府。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北越取得南越，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最初美国只是向南越提供军事援助，后来派兵， 但是打了很久都没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声势浩大，美国就撤兵离开，不理南越的死活。至于特朗普政府击杀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之后，说要解放伊朗人民，推翻伊朗政权。当伊朗政权没有被击倒，特朗普说美国最关心就是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器。到伊朗宣布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特朗普又改口说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自由航行。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目标是不断搬龙门，他是视乎情势改变目标的。美国和伊朗多次谈判没有实质成果，特朗普上个月底下令开始空袭伊朗。当然他是可以出动地面部队，但是前居可鉴，美国民意肯定反对，国会亦都不会授权给他这么做。他可以好像前总统拜登那样不理其他人的看法，急急忙忙从阿富汗撤军。不过以特朗普的性格，他是不会认输的。况且如果真的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会影响美国利益，更加令特朗普很难下台。或者没人知道伊朗这场仗怎样收货，伊朗在集体领导下可以坚持这么久，不论在武器和装备以至士兵的数目，和美国打的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唯有美国可以和以往一样，越战的时候见情势不对就撤出他们的军队，塔利班回朝美国就仓皇撤军。但是以特朗普反复无常、美国优先和以我为主的性格，真是不排除他会突然宣布说打赢仗明金收兵的。那么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洁之。
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声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声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尊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7: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0: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驻哈利法斯领事馆上星期收到恐吓，一名哈利法斯的男子因涉嫌威胁要炸毁该市中心的美国领事馆而面临指控。因为上次事件，该市中心大部分地区当时需要被封锁。现年54岁的被告阿里·阿萨卡里最初被哈利法斯地区警方指控犯威胁及扰乱公众秩序控罪，他原定于星期三于哈利法斯省级法院出庭出席保释聆讯，但他现时又被加控多项新的罪名。警方说，被告在8月10日将一个丙烷罐及易燃液体放入车里面，然后将汽车停放在美国领事馆附近。警方发现这辆汽车之后，立即疏散市中心多栋建筑物，包括领事馆所在的海滨办公大楼。在事件中无人受伤。枫树岭发生枪击案，王家琪警表示，在星期二晚 市内柯林门社区发生枪击事件，一名男子中枪后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根据现场照片显示，一辆白色车辆驾驶侧一方车窗受损。警方一份声明里面说，他们在晚上10点左右接报，赶往236街近 114A Avenue 一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该名56岁的男性受害者在一处住宅外的车辆里面，身上有明显枪伤。王家琪已经表示，调查人员在星期三的早上仍然会留在现场调查。警员将继续收集证据，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包括采集证人的供词，并在该地区搜集监视录影片段和潜在目击者。省紧急医疗服务说，在伤者被送往医院前，经已派出多支地面及空中急救部队前往该地区。任何有相关资讯或录影片段人士，请致电枫树岭王家琪警，电话是604-463-6251，档案编号2026-15917。在本月早前，一名邮轮乘客于温哥华岛托芬诺对开海面突然病发，后来本国要派出拯救队由直升机将患者送往省府域多里市的医院。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说，他们接到来自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的 Ovation of the Sea 海洋礼赞号的医疗救援求助电话，说船上出现紧急医疗事故。该船在8月7号由温哥华出发前往阿拉斯加的 Seward 8日航程里面出事时候，该艘邮轮位于 Topino 西北约52海里的太平洋上。军方派出一架 CC-295 Kingfisher 定翼机和一架 CH-149 Cormorant 直升机前往现场，并在晚上抵达邮轮。他们的搜救技术人员由直升机以吊索降落到邮轮甲板上，将病人吊上直升机送往温哥华岛医院。海洋赞礼号是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于加拿大军方提供的影片里面可以看到患者的配偶被吊上 Cormorant 直升机，随后再将患者用担架抬上机。国台办指国务院出入境规定健全风险防范，有利维护两岸民众往来。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1: 内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会在9月15日实施。台湾陆委会指出，有关规定可能影响在内地投资或者工作的台湾人，特别是科技业及半导体业从业人员等。在北京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相信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陆委会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落役于途，今年上半年就有285万人次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同比增长 24.9%。 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shingt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12点钟的，12点钟航班建议爆满的，12点航班达到是九成满的，一点钟打后航班平均大约是八成满，个别航班可能好少少，例如三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不过其余位置都不算太松动了，一直会维持到今晚尾班船为止，公众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回来 to Washington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又有六成半满，之后12点钟航班达到八成半满，余后日间的所有航班大部分是八成至九成满左右，情况亦都系一直维持到今晚尾班船噶。康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上昼11:10，大约有一半满左右，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由靓豆翻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大约得三成满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1:15嘅航班咧系达到八成半满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4: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三了，我们再次请美容局的 Daisy 啦，跟我们讲一讲是连续这六日都会讲是 Sisley 的产品。 Daisy 你好。
16: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们好啊，今天星期三啦，其实我们美容局就刚刚引进了这个法国高级品牌 Sisley 啦，希斯丽这个系列。其实我们星期一星期二都讲了关于它的护肤品系列啦，其中有包括有美白系列同埋呢个黑玫瑰嘅系列，个回响都好好啊！因为喺呢个温哥华里边咧，好多朋友都好追捧呢个品牌，同埋以前咧真系好难买到嘅。而家咧，我哋美容局亦都系一个独立经销商啦，可以帮大家咧系提供到咁完善嘅一个护肤品嘅系列啦。其实喺法国 Sisley 里边咧，佢除咗全线嘅护肤品系用植物元素之外咧，佢个化妆品同埋彩妆咧都系有呢个治疗同埋有 treatment 嘅作用嘅。嗱，譬如佢最大热嘅 Sisley 当然有佢嘅唇膏、唇彩啦，因为佢唇膏系列都有三大类嘅，一类系比较诱惑嘅，一类系比较滋润嘅，一

0: 動啦，嘴唇咁易乾燥、敏感，甚至乎有色素嘅沉澱咯。咁呢個好緊要噶。咁其實喺 Cicely 除咗佢有唇膏出灑加之外咧，佢啲胭脂膏同埋佢個 highlight 粉咧都係好出色噶。因為點解咧？佢有一個新出嘅，好似個花型嘅，這個咧就係一個蘭花嚟嘅。但係你見到有好多唔同嘅 pattern， 佢有三個顏色，一個咧就係淡粉紅，一個係珊瑚色，一個咧就係 blonde 啲嘅。原來我哋化妝咧，除咗搽胭脂之外咧，仲可以用呢啲 highlight 粉咧做一個打底同埋打光，令到我哋個輪廓更加靚嘅。咁呢個亦都係佢非常之大熱嘅一個產品嚟嘅。但係我哋面部唔想有瑕疵咧，大家會搽粉底嘅係咪？咁佢喺粉底裏邊咧都有分唔同嘅系列嘅喎，有抗皺嘅粉底啦，水粉粉底，同埋一啲叫做哑光嘅粉底。咁亦都係針對唔同嘅肌膚咧，大家用唔同嘅粉底都得。咁我哋咧亦都有好多顏色同埋專業嘅美容師可以教大家嘅。咁但係咧，我一定要講下呢個遮瑕膏啦。嗱 ，concealer， 我哋好少見到遮瑕膏咧。會有一個 applicator 可以做按摩嘅，嗱呢個咧專係針對遮我哋黑眼圈同埋眼套一個遮瑕膏，佢有六個唔同嘅顏色，而佢每一個遮瑕膏裏面都附送一個 applicator 嘅按摩器之外咧，仲有一個掃就俾我哋搽上去。點解呢？因為呢支遮瑕膏唔淨止遮瑕咁簡單，佢即時可以做到一個治療嘅作用。因為佢呢個遮瑕膏裏面咧係好涼快，佢裏面有乜嘢主要嘅植物元素呢？有呢個銀杏。Gingo 同埋有呢個咖啡因 Catherine，原來咧呢、這個遮瑕膏咧，當我哋你朝頭早起身死啦，尋晚我食嘢好鹹啦，瞓得唔好啊，我有黑眼圈眼腫腫咧，我哋即時搽呢個遮瑕膏上去做一個按摩咧，佢好冰涼嘅感覺，係可以即刻幫我哋排水，同埋去乾紋，因為佢裏邊有豐富嘅銀杏精華同埋咖啡因嘅元素。原來咖啡因咧係可以幫我哋去水腫嘅，係啊，咁同埋你呢個按摩嘅遮瑕膏咧，喺做打圈按摩嘅時間咧。你会觉得好舒适，同埋一做完之后咧，感觉到，咦个眼套真系咧去水即时去到噶，咁所以你谂下，一个有颜色嘅遮瑕膏，亦都可以做到一个去黑眼圈，同埋去排解我哋水肿嘅眼部嘅遮瑕膏，咁你话个效果系咪好特别？而且 Cicely 亦都系唯一一间公司可以做到呢啲咁特别嘅效能咯。
1: 咁除咗係咁樣之外咧，我哋聽朝早咧同樣時間咧，會同 Daisy 再傾下啦，有關其他嘅產品嘅。咁 Daisy 同你講我哋嘅電話。
0: 好啊，有咩諮詢打俾我哋啊？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因為呢個星期五六日咧，我哋有專業化妝師同埋免費嘅 Cicely Facial Pro Y 都俾我哋聽眾噶。咁仲有當然有折扣優惠啦。如果大家嚟買 Cicely 產品咧，我哋即時會有8%-75%嘅優惠，因為有好多套裝咧，同埋有好多禮物要送俾你啦。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法國 Cicely 同美容國的約會啦。
1: 多谢晒你，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自形自美十点钟，
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6: 早晨早晨，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自形自美的直播室呢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现在夏天我们温哥华的天气这么好，其实很多朋友呢或者都会喜欢出去踩下单车，可以当做运动嘛，就算你说小朋友或者青少年朋友都不例外的，踩单车都可以说是一种老少咸宜的运动来的。不过咧，呢项运动睇落就好似好轻松啊，咁但系其实咧都好需要注意安全噶噃。尤其是如果你话系用嚟代步，会踩出马路嘅话咧，咁就更加需要特别留意添啦。咁唔单止系踩单车嘅人士要留意，仲有驾驶人士都要分外留神啦。嗱，我哋要留意啲咩咧？留意嗰啲咧唔怕死啊，踩住嘅单车咧周围乱咁飞嘅嗰啲后生仔女啊。咁早几日咧，我真系遇到一个啦。咁当时嘅情况其实都几危险下噶，嗱，咁当时佢就喺一段路嘅中间啦，咁喺右边行人路侧边嗰啲草丛里面咧，咁啊踩住个单车突然间咧就系飞出嚟，即系凌空咁样冲咗出嚟嘅，咁佢就喺行人路嗰上面急停啦，然后一个扭态咧就继续沿住行人路咁样踩走咗啦。咁其实我当时揸紧车噶嘛，咁我见佢喺草丛度冲出嚟嗰下咧，都真系几惊佢会直冲出马路噶。咁我梗系即刻踩 brake 急停啦，好彩当时咧车速就唔系好快，咁同埋我后面咧当时都系冇车跟住嘅，咁但系都系危险噶嘛，即系如果万一佢系停唔切嘅， 又或者佢落地嗰个位置有啲障碍物，路面度有。

0: 啲石仔喎，咁样咁会令到佢嘅单车落地就会失平衡噶嘛。咁用乜嘢佢连人带车咁样跌咗出马路噶？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哋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或者有啲仔女啊、孙仔孙女系中意踩单车嘅话咧，一定要告诫佢哋啊！千祈就唔好谂住咧，自己以为自己手车好掂啊，踩单车技术好一流啊咁样，咁啊走去做啲咁危险嘅行为、啊，因为咧佢哋唔单止自己危险啦，仲会连累埋其他人噶嘛。咁如果你话佢哋系中意玩花式嗰啲嘅话咧，咁啊唔该翻去啲专门嘅场地啦。嗱，如果好似正话亦飞讲嗰个，即系嗰日我见到嘅嗰个后生仔啦，如果佢系喺花式单车场度做嗰啲动作嘅话咧，咁我会话佢几型噶噃。咁但系咧喺马路边度咁样做咧，就一啲都唔型啦，而且仲非常之危险添噶。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好多唔同嘅挑战同困难，我哋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好多嘅智慧，就等我哋一起嚟学习。成长智慧，又系嚟到成长智慧呢一个环节啦。首先有赤地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啊。
1: 系早晨，早晨，大家好。
0: 系 Barry Sir， 嗱，好快脆啊，今日已经嚟到八月中咁滞啦。咁其实好快脆，啲大学生好、中学生好、小学生好，读书嘅朋友就嚟要翻学噶咯。
1: 系啦，仲有一个月嘅咋，好快噶咋。
0: 嗯，系啊，你话可能中小学分分钟都冇一个月啦，而家今日八月十九啦。即其实仲有可能两个礼拜到要开学咯，
1: 系啊，
0: 嗱，讲真啦，做父母嘅一定系非常之关心仔女嘅学业问题啦。咁尤其是头先我哋讲到话如果要读大学啊，同埋我哋之前早几个星期都讲过拣科嘅时候，都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咁、但系系咪真系一定要读大学先至为之系、叫做即系一个基本咧？而家好多人都话大学一个基础嚟嘅啫，你大学学历都系一个基础，都唔一定揾到工啦。啲先讲到啦，大学毕业都唔一定揾到工啦。
1: 系
0: 咁，但系冇大学系咪就一定系一事无成？系咪一定就系冇用嘅咧？
1: 系
0: 咁，我哋今日又再讲下呢个话题啊。
1: 嗱，咁啊，我哋呢度首先讲明咧，就系唔系话读大学好与唔好啊。每样嘢都有佢自己嘅利与弊嘅，而我哋去重新去睇读大学呢个问题，就唔好从一定要。或者一定不要这个角度去看。
0: OK， 即是不要说一定的，没有绝对的。
1: 是没有绝对的。所以其实第一个问题会说为什么要读大学呢？通常呢我们在里面的潜意识就是父母啦会或者再上一代都要看，就是读大学就等于成功。其实有条咁嘅公式喺里边
0: 嘅，因为以前嘅年代一嚟大学唔系咁多，大学生亦都唔系咁多，咁所以以前嘅年代大学生就真系系成功嘅，
1: 系啦，
0: 基本上可以成功嘅，
1: 系啦，
0: 但系而家唔同啦嘛，时移世易啊嘛，
1: 但系我哋个谂法仍然冇改过噶嘛，
0: 可能我哋父母辈嗰啲会嘅，咁但系当然年青嗰啲佢哋就唔会咁睇噶啦，
1: 系啊，咁啊，所以嗱，当然读大学咧系可以帮助子女有多啲选择，唔系成唔成功嘅问题。多啲選擇，譬如讀大學嘅有學歷嘅，咁當然咧，你揾工機會多啲啦，係咪先？
0: 係，可能有啲公司點都有一個基本嘅入學歷要求喺度。
1: 係啦，咁呢個入職要求啦，甚至有啲晉升嘅需求啦，或者某啲嘅專業需要啦，係咪？
0: 係。
1: 係啦，咁所以第一樣嘢就係讀大學唔係等於一定成功，但係只係多啲嘅選擇，
0: 多條路去揀。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當然第二樣嘢就係父母好多時候咧。由於自己細個都冇讀過，即係讀書好啦，咁咧就冇學歷咧，有好多限制啦，冇咗晉升機會啦，再做啲好辛苦嘅工作啦，咁所以其實因為唔想自己啲仔女吃自己曾經吃過嘅苦，唔好走我條路。嗱，好似睇落一種愛，但係都係嗰樣嘢。其實我哋會唔會一個主觀咧？係啦，啊，會唔會覺得就算可能讀大學，即係有機會都揾唔到嘢做咧？係咪先？
0: 系啦，
1: 读大学唔系等于一定好条路好平坦咧？唔系嘅，而家好肯定话俾所有家长听，唔系嘅。
0: 而家大学虽然都好似仲系一个基础咁样，但系其实都已经唔系一个绝对嚟噶啦。
1: 系啦，冇错啦。
0: 应该话唔系一个保障啊，唔系一个保证。
1: 冇错啦，唔系一个保证嚟嘅。系啦，咁啊，当然最多时候，另外第三样嘢，父母即系一啲比较啦，一啲社会压力啦，啲亲戚朋友入大学啦，系咪？个个咧一饮茶，哎，你个仔读边今年去边度读啊？咁啊，哇！如果个仔冇地方，我个仔喺屋企坐喺度，睇下点样将来发展咁啊？你系啦，会唔会可以讲得出口啊？
0: 冇啊。
1: 唔系，即系好多时候呢啲社会嘅压力、社会嘅比较， 所以其实真的是一样东西，读大学只是一个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选择。
0: 咁啊系，即系而家好多话，我哋成日都听到有人讲，行行出状元啦，咁样，即系唔一定话一定系要高学历嘅先至可以成功。
1: 系啦，
0: 就算你可能系做服务业嘅，可能你系做一个基础劳动业嘅，都有机会可以喺嗰行做得好。
1: 系，尤其是我两个星期前嗰集曾经都讲过，其实好重要。而家一个我哋讲叫 growth mindset， 一个心态，
0: 系
1: 呢一个成长心态好重要啊，即系。不要想着读完大学，以后都掉低埋书包不用读。其实读大学只是一个最基础，人生要不停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成日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号给青少年，读大学只是 learning to learn 的。
0: 一个去学习怎样去继续学习的一个途径。
1: 是的，没错，是的。
0: OK？咁但如果咁讲话，其实而家呢个时代，我哋又唔系话一定冇大学学位就一定唔得啦。但系大学又好似一个咁基础咁样，但系真系有啲学生系无论点样努力，都好似觉得读书真系唔系好啱自己啊！即系无论点读都啲成绩都唔好嘅。但系父母又好想自己入大学，自己又做唔到，咁佢哋嗰个心理压力咪又系好大咯？
1: 系啊，咁啊，父母又好高期望啦，觉得做唔到咧，自己好失望啦，啲仔女又好大压力啦，觉得做唔到又好辜负咗父母啦，咁其实大家都唔开心嘅，系咪？
0: 系咯，即系大家点样可以喺一个叫做家长嘅期望同埋自己能力嘅现实当中去攞个平衡咧？
1: 系啦，嗱，其实呢样嘢又系啦，我觉得好多时候父母真系，尤其是十一年班啊开始咧，有时同啲老师倾下偈啊。即有时都是我很多家长都跟我倾偈，其实要改变首先是改变家长自己先。刚才讲过改变自己先。即是不要想用回即是几十年前那套再放在现在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得的了已经是不
0: 是是没错不 work 的。那家长的心态要去转变咯。
1: 是啦。那如果真的小孩不读书，其实之前我记得都有一个的十二班的女仔，她说打死都不入大学。咁讲啊，咁佢阿妈就嚟揾我，咁 OK 咯。如果佢真系唔想读嘅，不过嗱，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了解一下佢点解唔想读，唔系话即刻唔读佢就唔去读啦。譬如佢咩原因呢？原来佢一路以嚟，佢睇到啊，佢家姐个成绩都唔错，佢惊入大学读唔到啊，读到下俾人踢咗出嚟啊，好怕失败，所以其实未必佢唔想读，只不过有啲心理嘅障碍，咁啊。跟他聊過天之後，發覺，原來他真的很怕自己失敗，尤其是他姐姐讀完大學挺厲害，出來找了一份工作，他不想他媽媽跟他比較，所以這件事父母知道了，所以俗語所說就是崩口人忌崩口碗，你不要做那件事，不要跟他姐姐比較啦，就算讀得不好都好啦，最重要是你多些鼓勵他啦，那個小女兒放低了之後呢，今年已經讀第三年大學了，即我覺得这个很重要，就是父母一定要跟子女坦诚沟通，知道他的心理压力是什么。其实大部分小朋友是喜欢读大学的，没有人不喜欢读的，可以这样说。
0: 都是 OK。好，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很重要。那么，Barry Sir，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继续讲一下。如果你说，真的读不到的，就是能力上读不到的，父母又要怎样去接受这个现实，好不好？因为这个也是另一个做父母比较无奈的一件事的嘛。
1: 好，
0: 那我们转头回来继续成长智慧再谈。
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3: 各位朋友，我是回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字叫 China Maxing 呢？因为现在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吹着一种新的流行风气叫中国风。大家怎样看这件事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跟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6: 逢星期三早上十一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5: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7: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0: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7: 成长智慧。
0: 继续回到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今天 Barry Sir， 今天我们讲一下小朋友、中学生他们要去、入大学的时候，如果他们真的成绩不够理想的，入不到大学，但现在父母很多又很想他们去大学毕业，叫做即好像一个基本样的学历，是但是真的做不到的时候，父母怎样去接受这个事实呢，这个现实呢？
1: 是这样，父母都是第一件事我觉得要接受这个现况先，即是个现况是可能个小朋友不够分数啊，或者根本他现在都很不想入读大学的，暂时接受了先。咁我哋唔系谂佢点样读大学，我哋要谂啊点样帮助呢个小朋友建立佢自己将来咧。净系可能读大学只系其中一个选择，唔读大学有咩其他选择咧？
0: 系人生规划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向。
1: 系啦，呢个人生规划好重要，系。所以第二步骤就要了解呢个孩子嘅能力，佢最擅长啲乜嘢咧？会唔会同人相处啊？会唔会最擅长解决问题啊？佢会唔会最擅长动手操作啊？佢会唔会最擅长创作设计啊？佢会唔会最擅长技术嘅能力啊？或者领导能力咧？嗱，每个人都有佢自己擅长嘅嘢，唔一样噶。
0: OK， 系啊，即系揾下佢优点，佢长处喺边度先。
1: 冇错啦，咁所以唔好一样嘢读唔到啊，等于哇呢、这个人咧就永远都失败嘅。
0: 是又或者可能真的读书方面不行的，可能他在其他工作或者其他的领域上面是可以有好的发展呢。
1: 是的，那有时读不到中学，可能读我们叫 post-secondary，
0: 读不到大学是吧，
1: 读不到大学，所以读到 post-secondary， 甚至这样说，可能我们说BCIT 很多证书的课程其实都很好的。
0: 除了正式大学都有很多不同的 college 那些都会有不同的课程。
1: 没错。
0: 可以有证书那些可以大家去考的。
1: 甚至我认识个朋友，他家里全部都读大学，唯独是他喜欢读烹饪，男仔来的。
0: 是。
1: 整嘢食的。他跟家人呢很坚持我不读大学，所以作为他学厨艺。到最后他好的梦想就是自己开一间餐厅。即有些时候真的你自己每一个人生条路呢不是设定了一定是这样读完大学就找一份专业的工作去做，其实每一个人生条路走的条路是不一样的。
0: 是啊，没错，这个就是我们成日所谓的行出状元嘛，就算你说做一个厨师你都一样可以做到好像某某主持一样很名气大的，或者是可以
1: 网红啊，
0: 是啦，可以一样是可以找到非常可观的收入，也可以做到一个好的人生的赢家啦，咁样不一定话系靠大学或者靠学业方面咯。
1: 系啦，即系我哋唔想讲，但系其实我哋知道 Bill Gates 啊又好，即系或者 Steve Jobs 都好，都未完成大学噶。
0: 系啦，有好多成功人士都唔系净系靠佢哋嘅学历而去创业嘅，都系靠佢哋嘅智慧、佢哋人生嘅经历。
1: 系啦，
0: 系啦，呢啲比较重要添嘅。
1: 系啦，所以父母点样同孩子沟通嗱，好重要。唔好讲啲乜嘢咧，第一唔好讲一定要读大学，点样讲啊？可以说我希望你将来有更多的选择，读大学是其中一个选择，所以妈妈都想跟你一起探索不同的路。
0: OK，
1: 这样好一点会不会，
0: 还有让他们觉得我们陪着他们同行的。
1: 是的，也都不要说你好像没什么上进心，不读大学没上进心，千万不要这样
0: 说。不要批评了他不读大学这件事先。
1: 应该你改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最重要有信心发展，认识自己有什么最好的能力。
0: OK，
1: 亦都唔好讲冇学位就冇前途，系啦，应该你要讲话，我哋一齐研究行边条路可以帮你将来可以发展得更好咧。
0: 系啦，喺人生方面有啲咩方向可以继续去前行嘅，唔系单单净系靠呢个话读大学，然后搵一份咩专业工作咁样。
1: 系啦，
0: 咁
1: 啊，到最后真系好重要咧，就系认识一个人，比大学文凭更加重要嘅就系例如一个人嘅责任感啦，一个人嘅学习能力啦，
0: 系。
1: 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人的人性，可不可以从困难之中可以起翻身，复原力我们叫做，一个人自我的认识，所以其实这些能力更加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当那些什么学历叫做 credential， 但其实不同 capability，佢哋邊啲係能力喎，唔等於你個 credential 喎，係咪先？
0: 係，即係我會將佢理解為學歷咧，就是一個比較硬件方面嘅。但係頭先你講到譬如責任感啊，各方面呢啲咧，就係我哋人本身一個軟件方面嘅，
1: 係
0: 一個內在嘅啲能力嚟嘅。
1: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兩者夾埋咧，係更加緊要嘅，係啦。 咁所以其實好希望各位父母，首先你自己重新再學習過，了解到自己呢個世界唔同曬嘅啦，你要自己轉過思維嘅諗法，係啦。如果自己都唔轉啲思維個諗法咧，我哋幫唔到個小朋友面對呢個轉變咗咁多嘅世界嘅。
8: 冇錯，
1: 我哋要踏出呢一步先啊。
8: 係自己首先要認同呢個世界係轉變咗嘅啦，要認同即係冇學位就一定係一事無成，這個嘅觀念已經係不合時宜嘅啦。
1: 係啦，咁所以其實好重要，而家。很多將來的專家都說，就是 AI 發展的時代，其實單一學歷的保證一直正在下降。
8: 嗯，
1: 即是什麼意思呢？我們需要一個組合的能力。剛才說什麼組合能力？解決問題、學習能力、懂得同人相處。即有些事暫時 AI 都未必同你做得到的，你要配合 AI 做到的事，而 AI 做不到的事，這裡是我們最重要的。
8: 嗯，是，沒錯。所以家長一定要知道而家嘅時代轉變咗啦，好多時都係譬如用到科技方面啦。但係除咗你玩呢一方面之外，最後一個問題好想問嘅就係 Mary Sir， 如果真係一個學生或者個小朋友唔單單話係讀書方面啦，有任何情況下覺得父母對自己期望過高嘅，係高於自己能力做得到嘅，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去好坦誠咁同父母去講咧？定還是哎呀，都係唔好啦，父母咁希望我咁樣，我就盡力去做啦。但明明自己可能壓抑住自己唔得嘅，做唔到都要夾硬去做，反而唔敢去同父母講，應該點樣去做先啱咧？佢哋
1: 好長話短説啦。通常我哋教啲青少年咧，咁咧首先第一樣嘢就每個父母有期望係正常嘅，
8: 係一定啦，
1: 係咪啊？即係你都對我有期望嘅，係咪？
8: 嗯。
1: 但係最重要一樣嘢，我哋好清楚。父母期望不等于我应该要做的事，是两样不同的事。
8: 嗯 ,OK。
1: 是啦是啦。当然父母期望是帮我们一个指引，但究竟我们应该做什么事呢？我们自己去想，我们做不到父母期望，也不是不听话。其实个问题是只要我们有清楚自己的方向是做什么事。我们讲很多次 ,Steve Jobs 或者 Bill Gates,当时的父母都不是这样，喂，父母当然想你读完大学。但是他最重要的 Bill Gates 不是说他反叛，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方向，所以令到父母安心。所以一个人你知道自己的方向，有时候你未必做到父母的期望，
8: 但是都可以令到父母是知道你一样是有
1: 你
8: 将来又可以做得到，
1: 将来有什么发展呢，很重要了。
8: 都是没错。好了 Barry Sir， 或者我们这个话题就讲住这么多先啦。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跟听众朋友继续讲一下其他的不同的心理话题。
1: 好
8: 特别讲一下，要讲一下开学的了，就你都要。好了，家长可以留意一下了。我们下星期的成长智慧再见了。拜拜。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1: 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跳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环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环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环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陆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4: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5: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继续翻到嚟第三部分嘅知形知美十点钟直播室咧，继续亦飞喺度噶。嗱，咁刚刚带俾大家呢一首咧，就系由郑伊健啦、陈小春、林晓峰、谢天华同埋钱嘉乐主唱嘅《友情岁月》啦。咁呢个版本咧就同原唱有少少唔同啊。咁原唱本来就系郑伊健啦，咁后屘又加埋有陈小春啦。咁今次呢个版本咧就佢哋五兄弟一齐唱啊。嗱，咁讲起呢五兄弟，大家会谂起啲咩呢？咁啊，冇谂起啊嗰套电影啊，呢个古惑仔系列嘅电影啦。咁其实讲到话，你听到首歌就会谂起啲电影咧，咁其实都好正常啊。因为大家睇戏嘅时候，好多时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配乐啦，或者啲主题嘅音乐，咁大家一啲主题曲啊咁样，大家可能都会好耳熟能详噶啦。嗱，咁嚟紧一个活动咧，大家就有机会听到好多嘅一啲电影主题曲噶。咁就系由我哋华侨之声主办嘅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嗱，万众期待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咧，就会喺嚟紧下个月九月嘅19号咧，就会盛大举行噶啦。嗱，咁当晚咧就特别云集咗我哋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以及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嘅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去为大家演出嘅，咁就会为大家呈现一场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啦。咁十四位本地歌手咧，就分别系我哋有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嘅演出歌手啦，咁就有哎呀，唔好意思，今日喉咙真系唔好舒服，因为咧亦飞啱啱去咗呢个Chilliwack啊，咁嗰边可能始终空气，大家知道山火嗰边啦，空气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吓气管唔系咁顺。咁好啦，嗱，讲翻先，咁我哋呢个金钻年华919 Live 演唱会咧，咁就有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啦。咁第一届方面咧，就系有金钻至尊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啊，我哋嘅双料冠军啊嘅得奖歌手啊，咁就系有 Charles 蔡国雄啊。咁另外亦都系有再创高峰奖嘅 Joseph 郭祖辉啦，有最佳台风奖嘅 Susanny 邝小霞。咁同埋仲有最佳演绎奖嘅 David 蔡峰啊。咁至于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方面咧，咁就有佢哋嘅得奖歌手咧，就有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以及系最佳台风奖嘅三料得奖冠军歌手咧，就有 Alan 梁建伦啦。咁另外咧，我哋有金钻银奖啦，就系 Jeffrey 欧志辉。金钻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奖双料季军啦，算叫做铜奖得奖者咧，就系 Angel 王慧婷。咁同埋仲有金钻舞台魅力奖啊 ，Jessica 谭俊熙啊。咁另外咧，亦都系有两位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方面嘅人马咧，去帮我哋做一个表演啦。咁就有2024年嘅冠军 Harry 杨子轩，同埋2025年嘅冠军 Array 刘家辉啊。咁而大会司仪方面咧，今年都好特别、哦。咁又系咧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参赛者啦，咁就有 Alvin 李嘉维同埋 Joey 朱允儿嘅。咁另外咧啊，仲有连我哋嘅 live band 咧都有我哋嘅呢个歌手为我哋去大家表演喎。咁就有负责吉他嘅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年嘅 Jason 黄俊成，而负责打鼓嘅咧就有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年嘅 James 何卓礼啊。咁讲翻啦，我哋今次呢一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咧，头先讲过啦，举行日期就系2026年嘅9月19号，咁系星期六嚟嘅。咁当晚嘅入场时间咧就会系下昼嘅5:30，而开始演出嘅时间咧就系6:30啦。咁最紧要知道喺边一度举行啊嘛，咁就会系喺这个属于系 Vancouver 啦，西41街夹住屋街嗰、那个近住 Corner 位嗰度一间嘅一个社区中心啦，咁就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sten Theatre 嘅。咁当晚咧，头先听到亦飞都讲啦，我哋有14位歌手咁多啊，阵容系非常之鼎盛噶。咁而家门票咧已经系火速发售紧噶啦，咁如果大家咧系有兴趣嘅，就快啲要嚟买飞噶啦。每张门票咧就系35蚊嘅，咁但系另外咧我哋都系有一啲 VIP 门票啦，咁就会系80蚊。咁如果大家系想买票查询，又或者系有任何嘅问题想了解清楚嘅，都可以打嚟我哋604-263-1320，604-263-1320，欲面向月，大家快啲嚟买飞啦！

0: 嗱，咁頭先第一節嘅時候就同大家講過一啲啊，關於踩單車啦，因為亦非之前遇到一個嚇、踩單車嘅危幾乎危險事故啦，都幾得人驚嘅，咁樣喺個馬路邊咁樣衝出嚟係嘛？咁所以咧，大家踩單車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咁其實踩單車咧都有好多一啲大家需要去注意。頭先就講咗我哋駕駛人士要注意單車衝出嚟嘅危險啦。咁但係其實你話踩單車自己嗰只單車人士啦，佢哋自己本身咧其實都需要注意好多嘅一啲嘅事情啦，一啲細節啦，咁啊保障自己啊嘛。咁最緊要咧，一定係要帶一個叫做安全嘅配套嘅一個裝備啦。咁最基本嘅頭盔一定要噶啦。其實呢度我哋by law即係法例上都有規定咧，我哋喺路面上面踩單車咧，係必須要佩戴呢個頭盔，一個安全頭盔噶。咁其實亦都係有一啲嘅要求，一啲嘅嗰個標嗰個叫做佢個標格咧，即係佢個嗰、那個頭盔啊，嗰頭盔嘅規格啊，係有唔同嘅一啲嘅要求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要去買呢頭盔嘅時候咧，亦都最好去了解清楚啦。咁一般本地市面嘅店鋪，如果有出售嘅嗰啲頭盔咧，應該都會係符合加拿大嘅安全標準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喺呢度買嗰啲咧，都可以安全使用。但係好多朋友中意喺網上去買啦。咁如果網上買係由外國即係其他國家寄過嚟嘅話咧，咁大家就要睇翻佢嗰個嘅規格啊，係咪符合本地嘅安全標準啦。咁同埋咧，其實仲有好一個好細節嘅事情，大家需要留意嘅就係，我哋每一次踩嘅單車出去之前啦，其實都要去做一啲嘅簡單嘅檢查嘅一啲動作啦。首先最基本嘅，你睇下啲胎夠唔夠氣啦，有冇話漏氣啊或者扁咗咁樣啦。咁另外咧就要 check 下，有啲單車係有個 brake 噶嘛，咁同埋大多數嘅一啲嘅 mountain bike 啦，咁佢都係即係我唔係講電動嗰啲啊，真係講我哋人腳用腳去踩嗰啲啦。咁嗰啲單車咧通常佢有個 brake 啦，同埋都有啲係有轉波嘅，咁大家要去 check 清楚就係嗰個 brake 係咪有效啦，同埋嗰個轉波嗰個裝置係咪都係 work 嘅。咁如果否則佢唔 work 嘅話咧，其實都會有好大問題嘅。咁當然啦，如果夜晚去踩單車嘅話，可能我哋仲需要佩戴一個嘅，即係我哋單車上面需要配置到一個嘅燈啦，佢需要有照明嘅系統啦。除咗話我哋自己睇路之外，其實都係一個反光嘅作用，可以俾其他嘅車輛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可以喺黑暗當中咧見得到我哋，見得到踩單車嘅嗰個朋友。咁所以咧，呢個燈啦，又或者係一啲喺架單車後面裝一啲嘅反光嘅裝置啦，例如反光片咧，都非常之有幫助嘅。咁最緊要我哋自己都係，我哋人咧都要著一啲咧係可以反光或者啲係比較顏色鮮亮少少嘅顏色嘅衫。咁等即使可能就算架車睇唔到，咁起碼佢個燈射到。即系嗰个车头灯啊，佢个高度射到我哋人嘅时候，都见得到我哋着住一件反光衫咧，都知道我前面有个单车或者有个人喺度，咁都会安全啲嘅。咁另外咧就系踩单车嘅时候咧，我哋需要咧就系跟住嗰个车流嘅方向，就唔好逆线去踩。咁同埋如果系有嗰个单车径喺侧边嘅话咧，就尽量踩翻单车踩翻单车径里边啦。同侧边路边停低嘅车咧，亦都最好系保持大概一米左右嘅距离，咁就避免唔会话人哋突然间开门嘅时候，我哋撞到佢或者佢撞到我哋。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規則啦。同埋咧，如果我哋喺踩單車喺馬路上邊踩嘅話，我哋需要轉向咧。其實好多朋友可能咧會就咁叫做打轉線啊，轉咗去可能準備轉彎嘅嗰個方向咁樣，尤其是轉咗。其實最好咧，我哋要轉線之前咧，係俾一俾個手勢嘅。咁你轉咗嘅話咧，你就舉一舉左手；你轉右嘅，你就舉一舉右手。咁起碼等後面嘅車輛知道哦，你有一個去轉向嘅意欲，咁佢可能都會減速讓俾你。咁同埋雖然踩單車咧未必有倒後鏡噶嘛，我哋自己都要做 shoulder check 啦。咁同埋好多朋友中意踩單車嘅時候，可能會戴住耳機嚟聽歌。咁其實冇所謂嘅，但係你就唔好戴曬兩邊啊！你戴一邊同埋個音量唔好校咁大聲。咁你戴住一邊，起碼你都仲聽到另外一邊有啲咩情況下緊急嘅，你都可以去有一個反應可以作到出嚟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都係要注意安全啊。咁當然啦，踩單車仲有好多嘅好處嘅。不過咧，我哋呢一度或者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講下踩單車對我哋人體有啲咩好處啊！
1: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2: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1: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2: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3: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4: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3: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4: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8: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好，来到最后一节的自营至美10点钟。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踩单车啦。其实踩单车真的有很多好处，特别是适合一些新手的朋友，即是平时可能不是说经常做开运动的，又或者是可能曾经在运动方面受过伤，或者患了病现在是处于一个康复阶段的朋友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来的。因为踩单车本身是一个比较低冲击的运动来的，也都不会对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可能韧带方面造成太大的负担，所以又不会说那么容易受伤。所以其实踩单车对很多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非常适合的。其次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踩单车本身是一个全身的运动的，你越踩得用力，你的腿部的肌肉和力量就会越增强。如果你说想再增强多些强度的话，其实还可以调整一下阻力，即例如是踩一些上斜的波段，这样可以锻炼到我们下半身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强度。咁同埋踩单车嘅时候，虽然我哋只脚用力啫，其实我哋上半身都唔系得闲噶，因为我哋只手臂啦，我哋要嚟平衡啦，我哋要捉住嗰、那个系咪叫踏盘咧？都唔算踏盘，嗰个方向盘啦叫做。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要保持我哋嘅身体嘅核心去一个稳定嘅情况啦。咁所以其实你话踩单车真系唔系单靠对脚嘅，我哋全身包括我哋个脑啊，都要用埋一部分嘅。另外踩单车也是非常好去巩固心脏健康的一个运动来的，对我们的心脏、血管、肺部都有好处的。根据美国运动医学学会指出，有氧运动只是一些肌肉群是连续并且有节奏性地去运动，而踩单车就是其中一种。所以当我们踩单车的时候，其实都是改善我们的心脏健康，也可以增强到我们的一个耐力，身体方面的耐力，还有令到我们可以保持更加高强度的一个持久运动。另外就是可以促进到我们关节健康。刚才讲到了，不单止不会伤害我们的关节，其实对我们的关节还会有一个好处，因为它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个力度在这里，可以加强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膝关节、裸关节和脚部的肌肉，所以都是非常好对身体方面。不单止的，对心理方面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其实踩单车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运动来的。 咁透過踩單車，特別喺室外、户外或者啲譬如郊野公園啊，一啲係好環境優美嘅地方去踩嘅時候咧，其實唔單止話你吸嗰啖空氣新鮮啲、清新啲啊，仲有你睇到周圍嘅環境咁靚咧，對我哋自己嘅心情都會舒服啲啦。如果你話係有壓力嘅時候去踩咧，亦都可以有一個舒緩壓力嘅作用喺度噶。咁所以你亦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咧，提高到呢一個嘅幸福感啦，可以穩定到我哋嘅情緒啦。咁令到我哋平時可能喺翻工工作嘅時候非常之繁忙嘅情況下咧，花少少時間去踩單車，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嚇減輕我哋嘅壓力，幫助到我哋，甚至乎提升到我哋嘅睡眠品質添噶，非常之有好處噶。咁所以大家咧不妨可以抽啲時間去做下呢一方面嘅運動啦。咁另外咧，踩單車亦都可以減低我哋嘅慢性疾病嘅風險啦，亦都可以提高我哋嘅代謝率啦，身體代謝率啦。如果你話好似嚇逸飛咁樣，之前過呢段時間喺度做一啲減脂嘅，咁咧呢一個嘅減重嘅話咧，咁踩單車亦都係非常之好嘅一個運動嚟噶。咁所以咧，大家不妨咧喺趁呢一個時候多啲去享受呢個户外時光啦。我哋而家夏天就嚟完噶啦，八月中啦，今日都已經19号，就嚟下個禮拜嚇過多個零禮拜就已經9月啦。咁所以大家趁住最後呢段夏天嘅時間咧，多啲去踩單車啦。咁好啦，睇下時間嚟到10:54啦。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或者咧，一陣間新聞之後咧，繼續會有周鳳基嘅健康之門。咁逸飛就約定大家下個星期五咧，再同大家喺下個星期三再同大家喺自營自美10点鐘度見面啦。拜拜。

0: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5: No.1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8: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哪一个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也都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也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 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家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这个授权书最关键的字眼就是叫做 Enduring， 持久。这个字就是说，我订立这个授权书的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是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他继续帮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期限。那哪一样东西啱你用，记住同屋企人或者同法律人士倾一倾啦。
1: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昼10:58。
1: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0: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1: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 Happy Hour 4:00-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五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1: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
13: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3: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4: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5: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4: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6: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7: 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皇家骑警经已向至少两名本国嘅锡克教活动人士发出警告，告知佢哋因参与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生命威胁。警方经已向安省卡勒唐嘅 Indigenous Single Sat 同埋 BC 省 Abbotsford 嘅 Manjanda Singh 发出通知，告知佢哋存在有可信、严重而且迫在眉睫嘅生命威胁，但警方未能够提供更多细节。警告文件显示，虽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如果有人试图杀害他们，他们的家人亦都可能会受到伤害。哥苏正是世界各地进行着锡克教主义分离项目不具约束力全民公决加拿大方面的协调员，公投目的是询问民众是否希望在印度境内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的独立锡克教国家。苏里士的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就在2023年6月遭枪击身亡，该宗枪杀案被认为是与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锡克教活跃人士就指责印度政府是尼贾尔凶杀案的幕后黑手，但印度方面一直否认这些指控。组织加拿大公投的团体锡克教正义组织就说， BC 省的三位组织者也都曾收到加拿大警方口头警告，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尚未证实这些消息。身在安省的高苏就表示，自他成为首席组织者以来，他经已多次收到这类的警告，他都经已拒绝警方证人保护计划。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表示，他们对美国推迟实施新的关税决定感到鼓舞，但是长期存在的威胁仍然让企业及其员工面临同样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该国行业组织代表加拿大制造商说，企业在不了解关税的情势下无法做出长期的决策。美国推迟新关税三日，以便双方继续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加拿大一方就指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行政总监 Dennis Dearby 表示，新关税将同时削弱加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成本，并降低两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认为本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利用这段额外的时间努力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香港单车节在10月举行，首设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由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星期四起接受公众报名，今年单车节在10月11日举行，起点和终点首度移师至西九文化区的博物馆道。非竞赛项目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分为56公里组和32公里组，其中56公里组由以往的50公里组升级而成，推出全新五隧三桥的路线，横跨油尖旺、深水埗、葵青、沙田等6个地区，途经长青隧道、尖山隧道、青马大桥等，并新增中九龙绕道。同时首度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参与。至于32公里组就沿用两隧两桥的路线。活动当日亦都会再次举行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有别于过往在尖沙咀一带绕圈，今次赛事将途经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和中九龙绕道等路段。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车手比赛之余，沿途可以欣赏香港多个地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嘅 Swanson 去到 Victoria Expressway 航线方面啦。今日上昼所有航班完全爆满，12点航班亦都系爆满噶。下一班可能有位要等到晏昼1点钟，不过已经达到80%满噶啦。今日余下所有航班咧，直至到今晚尾班船咧，大部分都系90%满至到80%满左右。 个别航班可能好少少，例如系晏昼嘅今晚七点钟同三点钟咧，就有大约系七成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nsea 翻嚟 to 华晨航线，下一班船咧系中午十二点钟，大约系有六成满噶。其余航班咧平均系有八至九成满，个别航班咧特别比较少位置噶，公众需要留意情况，一直系至到今日黄昏都系一样咁差噶。柯舒比许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十一点十分，大约系有八成半满噶，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晏昼十二点十分，大约系有四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au 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十二点十五分，大约系有四成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一点十五分航班咧达到八成满噶。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隔咗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4: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周逢基。
10: 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来到星期三十一点零七分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今天和我一起主持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董事长罗永光先生。罗生早晨。
11: 周凤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0: 是啦，罗生呢除了做节目呢做自己的、生意之外呢，都很留意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的反应的、所以就开始了一个 WhatsApp 的一个呢就是微信的这个这样的通道呢，跟大家呢是增加多一些的交流的。
11: 是啊，那就今天呢就要

0: 哇！有時嚟問啊，咁我哋叫佢用個手機咧影一影啦，咁啊方便啲。
1: 嗯。
0: 咁今日咧，我咧就嚟講一講咧，關於咧產後啦，我哋咧嗰個點樣去保養，同埋喺中醫嘅角度嚟睇啊，應該點樣啦？
1: 好。好。
0: 咁其實咧，喺中醫個角度嚟睇咧，對於咧生完 B B 之後咧，嗰個身體咧都要點樣保養咧，就係好重要，好注重添啊！
1: 嗯，
0: 因为以前咧嗰个社会咧，同依家个社会亦都分别好大啦。
1: 系
0: 啊，以前咧就因为嗰个生活嘅环境啊，未必个个咁好啦。譬如天气冻啊，或者系天气热啊，每一个地方住嘅人咧，即系嗰个天气咧都会影响啦。
1: 嗯
0: 啊，咁当然啦，譬如好似好似我哋香港嚟噶，或者响廣州啊，呢邊咧近住南邊呢邊咧，就天氣咧就比較叫做溫和啲啦。
1: 嗯，
0: 即係熱嘅時候都有，但係就唔會話認真太熱。凍嘅時候都唔會不至於到咧有落雪啊呢啲咁嘅問題啦。
1: 嗯，
0: 咁我哋喺北美嘅天氣咧就好明顯啦，熱同凍咧都分別得好大。
1: 四季分明啊！
0: 係啊，四季分明。嗯，咁凍嘅時候咧會凍到有落雪，熱嘅時候咧。咁温哥華就天氣好啲啦，譬如温哥華啊、三藩市啊呢啲天氣比較好啲啦。咁、但係如果多倫多咧就大熱大凍啦。咁、分別都好大。咁一般嚟講咧，就我哋講，譬如響當地啦，我哋要因應當地嘅嗰個天氣咧，去自己去識得點樣去保養自己嘅身體啦。不論你產後好，或者我哋日常嘅生活都好啦，都係好重要。尤其喺產後啦。生產的過程咧，即係生兒 B B 咧，又會即係所謂大量的出血啦。咁身體咧會好比較虛弱咧。會特別怕凍啊。血氣咧都會比較虛熱，即係比較虛啲嘅。咁呢啲情況咧，響我哋中醫嚟講咧，響頭一個月咧，我哋叫做小滿月啦。咁呢個情況咧就係、是。身體會比較弱啲嘅，
1: 小滿月叫做，係
0: 啦，係啦。咁呢一個喺頭一個月咧，要特別小心，
1: 係
0: 容易冷親啊。
1: 哦，
0: 咁啊，所以咧，有時有啲坐月咧，佢產生感冒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身體虛啦。
1: 嗯，
0: 同埋有啲咧就因為怕冷親，於是咧就可能著過量嘅衫啊，或者咧。同埋咧，或者過熱啊，啲空氣唔流通啊，因為咧，當你熱嘅時候咧，你個人咧就會出汗啦，出汗咧個毛孔咧就會擴張，擴張嘅時候咧，反而咧就好容易攝親嘅。咁所以咧，自己要留意一下，即係唔好話過分咧緊張個頭，咁咧亦都係好容易咧會冷親啦。
1: 咁屋企人都要喺呢方面細心啲、
0: 另外咧就休息啦，休息都會令到個人咧嗰、那個。身體會休息得不好，都會令到人咧身體虛嘅，因為有咗 B B 之後咧，又會餵奶啦，睡眠嘅時間咧可能又唔足啦，咁呢啲咧都會令到個身體咧會比較弱啲，要小心呢啲啦。咁所以咧產後咧，我哋咧有好多好多嘢咧都要特別留意啊。咁一般喺我哋中醫咧嗰個角度咧，就係話。建議咧就係留意咧，就係話要進補嘅時候咧，都要分開咧，我哋叫做產後四部曲啦。
1: 四部曲，第一步係點樣？
0: 咁第一步咧就一般咧就要建議咧，就係喺坐月嘅頭一個月，即係頭嗰兩三個星期之內咧，就要煲一啲咧所謂我哋中醫建議飲咧嗰個叫生化湯啊。
1: 生化湯
0: 嚇。
1: 是作用是做乜嘅咧？
0: 咁生化湯咧就建議咧就係響產後咧三四日到就要飲啦，即係唔好太耐。
1: 點解咧？
0: 咁主要咧生化湯咧就要清除咧嗰、那個子宮入邊嗰啲所謂淤血啊，
1: 嗰啲污血
0: 嗬，污血係啦，
1: 殘留喺裏邊嘅，
0: 係啦，
1: 等佢排出嚟，
0: 係啦，等佢排得乾淨啲。
1: 哦，
0: 咁、生化湯咧佢嗰個作用咧主要咧就所謂排污的作用啦，即係令到你嗰個所謂淤血啊，各方面咧，所謂排咗佢啦。 但是以现代的生

0: 產嗰、那個產後咧，即係喺嗰個生產嘅過程咧，
1: 係
0: 依家嚟講咧就比較比以前咧好好多，所以咧一般嚟講咧其實都好乾淨，
1: 即係排得七七八八噶啦。
0: 应该话排不八八九九
1: 八八九九哦，咁啊真系可以放心啲啦。
0: 咁、所以依家嚟讲咧，好多人咧都，尤其是啲年青嗰啲咧，对于中药咧，佢唔系好了解嗰啲咧，好多人咧都冇去饮呢个生化汤。但系其实生化汤咧个作用系非常好嘅，佢唔单止咧系一个所谓清除体内嘅污物之外咧，佢本身咧就有行气活血嘅作用嘅。咁佢个方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佢只不过咧，得有五味至六味嘅嘢嘅中药。咁佢入边生化汤入边咧，就有当归啦、川芎啦、桃仁啦、炮姜啦、石甘草啦。咁有啲譬如喺香港咧，就好多会加啲益母草啦。嗱，有啲古方咧本身就都冇益母草嘅。咁益母草嘅作用咧，佢主要咧就系有。所謂有補血啊，同埋行血嘅作用，亦都有止痛嘅作用。因為當生完 BB 之後咧，個子宮咧佢會慢慢咧回復翻，即係收縮翻啦。咁樣依個收縮嘅過程咧，有時就會痛有唔舒服嘅。咁所以咧就加啲益母草落去咧，就係非常之好嘅嚇。而且呢個方咧煲出嚟咧，佢就不會說太苦啦，因為你很多時呢這些你知道中藥呢多數都是苦的啦，但是這個方呢它就香味和不會怎麼苦的，
1: 不用加肉啊那些東西，
0: 不需要加肉，這些就這樣煲水喝而已。有時呢如果身體比較弱一點的呢，或者血氣不太夠，可以加一些藍棗啊或者紅棗下去，那就會效果會更加好了。咁呢個就係生化湯，咁呢個咧，我哋叫做第一步曲。
1: 第一步就頭嗰幾日，
0: 係啦，
1: 啱啱生完 B B 嘅頭嗰幾日，
0: 係啦，最好三日之後飲啦。
1: 三日之後就要飲啦。
0: 係啦，唔好隔得太耐。
1: 哦，
0: 係啦，
1: 即係唔好俾嗰啲淤血啊積喺個子宮裏邊太耐時間呵。
0: 係啦，因為越早啲清咧，就對個身體咧嗰、那個所以舊血唔去，新血又唔嚟。咁你去咗啲舊血咧。你的生血就來得漂亮一點，
1: 因為譬如在加拿大這邊那些醫院他們是西醫的嘛，
0: 是
1: 我想這一步他們是沒有採用的，也都沒有叫你的產婦去這樣用這樣去喝的，
0: 是啊，沒有
1: 的，但因為他沒什麼點留意，可能一兩天就已經回家了，
0: 是啊，
1: 這個就要家人即是在這方面考慮多一
0: 點，是啊，是啊，但是呢現在你知道現在呢、那個、其實現在那個資訊就很發達的、有些人就當然啦，在那裡大那些他們就未必懂得中醫這些東
1: 西
0: 啦，如果我們年紀大那些呢多數都比較會熟悉啦，也都會有些人譬如有些以前有些生老多過那些，他們會感受得會清楚一點
1: 的。是啊，有些爸爸媽媽即是經驗比較豐富，其實那個女兒或者新抱產前就已經做定攻略了。是
0: 啊，是啊。
1: 出院之後第幾天開始諮詢了一些醫師，
0: 啊、
1: 就給她服用這個，這樣就好了。
0: 那差好遠的。
1: 是啊，是啊。
0: 好了，那到第二部曲呢，就主要呢就是所謂有滋陰，用一些所謂滋陰補腎和呢通潤的湯水啦，
1: 滋心滋陰補腎
0: 呢啲咧，所謂咧產後嘅第二個步曲咧，一般嚟講咧最好咧就係一個星期或者係十日左右啦，這個時間煲啦，
1: 係
0: 咁啊食啲咩嘢咧？例如好似譬如冬蟲草啊、雪蛤膏啊呢啲咧，就係非常啲滋陰補腎嘅方嚟嘅。咁呢啲譬如蟲草啊。雪蛤膏啊，呢啲咧你可以煲雞湯啦，最好啊煲雞湯啦，即係比較簡單啲嘅啦。咁呢啲咧，佢本身咧又有補肺啦，有補腎嘅作用啦，而且咧呢啲咁嘅湯水咧就唔會燥嘅，即係唔會話有產生所謂燥熱啊呢啲咁嘅問題嘅，都係全部咧都係屬於滋潤，因為咧產後咧我哋嗰、那個大小便咧一定要正常。暢通，咁你咧對嗰個吸收咧嗰、那個補品咧，甚至乎你煲一啲好清嘅雞湯飲咧，都幫助好大嘅嚇。
1: 雞湯、啊、好，
0: 那這個呢就第二部曲啦，
1: 嗯，
0: 那到第三部曲呢我就叫做復元氣啦，同埋減腰酸背痛啦。咁喺呢個情況呢就可以開始呢，即係大概呢應該就係、是、兩個禮拜之後呢、
1: 嗯、
0: 開始呢就可以、比較補少少啦。咁其中呢我哋可以用一啲稻仲啊、川段啊、甚至乎呢可以燉少少嘅高麗參飲下呢，咁、那個效果呢都會達到呢有所謂有復原嗰個腰痛同埋嗰個補腎嘅作用嘅。
1: 嗯，我知道羅生咧講係產後咧係有四部曲嘅嚇。咁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羅生再同大家解釋一下第四部曲應該點樣做啊。
0: 好啊。
2: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3: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6: CapitalDirect.ca
7: 健康之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啊！咁啊，罗生今日同大家解释一啲咧，产后汤水嘅，咁啊分四部曲，正话讲咗三部曲啦吓，咁啊第四部曲又系乜嘢咧，罗生？
0: 咁啊第四部曲咧，其实都好重要啊！呢、这个第四部曲咧，我哋叫做大补元气啊！
1: 嗯，
0: 因为产后咧真系会伤到啲大元气啦，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我哋咧第四部曲咧就叫做大補元氣。
1: 嗯，
0: 咁大補元氣嘅中藥咧，其實咧就有鹿茸啦、鹿尾巴啦、高麗參啦，呢啲咧都係咧所謂有補中益氣嘅作用嘅。
1: 嗯，
0: 咁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咧，嗰、那個鹿茸咧就係特別重要啲嘅。
1: 哦，
0: 因為鹿茸咧係補血啦，佢補血得嚟咧唔單止話淨係補血，佢本身亦都有補腎的作用。
1: 嗯，
0: 鹿茸另外一個好處呢，就由於它本身也都可以含有很高的鈣質啦，啊，所以呢對於那些產後啊，有時呢那個腰酸背痛呢就效果呢就特別好的。那有些人呢就會用一些，除了鹿茸之外呢會用鹿尾巴啦，
1: 那這
0: 些都是補腎 的中藥來的。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係個經驗咧，話俾我哋聽咧，食鹿茸咧，佢其實咧有調節我哋婦科嗰個所謂內分泌啊。
1: 哦。
0: 咁所以咧，如果你產後咧有燉啲鹿茸食嘅話咧，到年紀大嘅時候咧，佢嗰個所謂產生嗰個叫做內分泌失調啊，呢啲咁嘅情況咧會減少好多嘅。
1: 哦，咁樣樣，嗯，嗱，呢個真係未雨綢繆嘅。
0: 係啊，
1: 喺嗰一個產後咧，就做足曬呢啲補足佢。
0: 補足佢，如果你補得好嘅話咧，到年紀大嘅時候咧，個身體咧個狀況係好好多啊。
1: 唔怪之得，
0: 唔會咁容易咧。例如好似唔會咁容易有嗰個骨質疏鬆症啊，唔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即係好過你食鈣片嘅效果係非常之，效果咧可以咁講係好明顯見效嘅。咁，
1: 哦，
0: 所以咧喺嗰個第四部曲咧呢一方面咧，大家咧都要著緊啲，因為呢個好重要。
1: 咁如果有啲產婦，有啲過來人話：，哎呀，我之前生 B B 嘅時候冇呢四部曲，我都冇做到嘅。咁而家四五十歲啦，咁點辦咧？仲有冇機會可以通過呢啲咁樣嘅進步去再？
0: 要睇嗰個時機咯，
1: 睇時機。
0: 睇時機嘅意思即係話咧，你唔好等到個身體咧出現咗好弱嘅時間咧，你先去補。我成日咧都建議咧，就係話。你要吃補品呢，其實最好呢就是你身體最好的時間去吃補品。
1: 即可能很多人都有個錯誤解，即以為不舒服了先去吃。
0: 是啊，就沒有說因為呢當你呢身體感覺到很虛弱的時候，或者很不舒服的時候呢，即覺得自己哇氣虛血弱的時間呢，你去進補呢你未必吸收到。但是呢，如果你身体好的时候呢，其实你吃补品呢你又容易吸收一点。所以呢，其实吃补品的时间呢，最好的时间呢，你身体觉得最好的时间呢，进补是最好。因为那个时间呢，你吃什么呢你都是可以吸收到的。
1: 嗯，最重要就是吸收得到。
0: 所以那个所谓讲时机呢，就是说你不要等身体弱的时候先去想着去进补。因为当你身体弱的时候呢，你又要所謂要吃一些所謂滋補啊，或者調理，先要調理個身體，然後先去進補。
1: 是
0: 啊，所以呢睇時機就係話你要留意一下啦。你覺得自己身體呢嗰輪呢乜嘢事都冇啊，樣樣都好好嘅時間呢，嗰、那個時間呢去進補呢係對你個身體最有益嘅。因為我哋未雨綢繆啊嘛。
1: 冇錯，
0: 即係等於好似我哋個嗰個財富的積累咁樣嚇，即係你要平時冇嘅時候咧，就有啲儲蓄，
1: 係
0: 啊，到有需要用嘅時候咧，先有得用。
1: 係喎，真係好有道理嚇。咁啊，我睇中醫喺呢方面咧，真係為我哋嘅產婦咧考慮得好周到
0: 嚇。
1: 嚇，尤其是女士咧，好多四五十歲之後咧，就經常腰酸骨痛嘅。
0: 係啊，同埋嗰啲可能就係嗰啲更年期啊，
1: 更年期又
0: 係
1: 啦，
0: 好
1: 明顯嘅。
0: 但如果你懂得在那個年青的時間呢去補好的話呢，到那個更年期那個症狀呢都會減輕很多的，即是不會可能我 不經意之中呢就已經過了那個問題的。有些人就很嚴重，即是多方面，譬如失眠啊、腰酸背痛啊、
1: 煩躁啊、
0: 這些這樣，或者盜汗啊，這些呢都會出來啦。但是在你生产的过程懂得补的话呢，那这些问题呢就 会少很多的，就是机会少很多的。
1: 如果她是哺乳的产妇一两个月之后再吃这些这样的中药的补品，会不会过奶给个 BB 的呢？
0: 基本上都有少少，不要说完全不会。那我们呢就总之你们进补，不论什么时间，不论你是產婦也好，我們平常的進補也好呢，就要自己的感覺。因為你呢，我們人呢身體自己都每一個人的感覺不同，有些人就會留意到自己的身體的變化啦。因為你譬如你吃一些補品，你感覺到哇個人好舒服啊，睡啊睡得好啊，大小便又正常啊，那的時間呢你就不怕去進補的。如果你喝完之后觉得咦不舒服，那你就应该要停。但有时停呢并不是叫你呢永远不要喝，或者并不是叫你呢要不停地停下去。而是呢有时呢你可能停几天可以再喝，慢慢呢当你吸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呢要凭你自己的感觉，其实你吃什么的不论你食物又好，补品又好，最紧要你自己嗰种感觉。如果饮咗之后觉得个人好嘅话咧，可以咧食物啲，咁你就即系表示咧，你对呢一样嘢咧系可以吸收嘅。
1: 咁譬如呢度出世长大嗰啲人咧，就即系对中药唔系好了解，佢未必咧愿意加啲中药落去。咁喺食补方面咧，有啲咩食物可以帮我哋啲产妇即系？好好的身体，譬如我见有一些地方中国他喜欢猪肚煲鸡给产妇吃的。
0: 咁呢啲都冇所謂噶，因為有啲每一個所謂每一個地方咧，每一個習俗咧，佢哋都係可能佢有佢嘅原因嘅。即係譬如好似響據我所知啦，有啲響越南啊，或者響泰國啊嗰啲地方咧，佢哋產後咧食好多榴蓮啊咁樣。即是榴莲咧，嗰啲系好补噶吓，咁但系并不是佢唔啱，可能佢哋系有咁嘅经验，食咗之后觉得系舒服吓，
1: 或者佢哋嗰度嘅气候啊，
0: 系啦，或者当地嘅天气，即系佢哋有当地嘅生活嘅习惯，咁佢哋咧可能咧饮咗嗰啲地嘢咧会觉得啱，亦都有啲地方咧，好似响地方咧，有啲地方咧，佢哋咧。煲蘿蔔湯他們都覺得很補的所以這個但是 在我們香港呢認為蘿蔔呢就破氣的所以這個呢就不可以一概而論就要當地那種習慣
1: 好的看看時間我們聽聽新聞提要跟著下來開放我們熱線電話歡迎大家打604-267-1320
6: 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點至十一點前結帳八五折現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隻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元一隻
8: 北京扁皮鴨二食超特價49.8元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6: 麗晶海鮮酒家在本拿比麗晶廣場二樓有大量車位訂座604-456-0388
8: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9: 哇，原价2000元。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现在只是美金399元起有没有这么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是这么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和山水奇景
9: 三晚洲际加一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6: 还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要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8: 办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新闻提要，
12: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3日。随着数以千计新墨兰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现时有些人可能在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话以军在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地带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9: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9: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5: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9: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5: 有心唔怕迟，
1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9: 列志文604-231-8120。
17: 精英理财智慧，
18: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嚟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嘅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嘅50%作为你该年嘅收入，再根据你嘅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识点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啦。8月22号星期六下昼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嘅电话，分享最精明嘅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7: 健康之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咁啊，我哋开放热线电话604-267-1320，咁大家有任何问题咧都可以打上嚟同我罗生倾偈啊吓。咁啊，电话上面啊有阿林生嘅，我哋听听林生嘅电话嘅。林生，请讲。系林生，听唔听到？
19: 好，早晨啊，两位。
0: 早晨。
19: 我有三种中药咧，想问问阿罗生。
0: 好啊。
19: 第一个系杜仲啦，杜仲咧，如果系用不同嘅方法去炮制咧，佢有不同嘅药理啦，例如盐炒咧、酒炒咧、酒蓟咧、蜜饯咧、苏饯咧、姜汁炒啦咁样。但系咧，我想问嘅咧就系、何谓炒同蓟咧？咁第二个问题，苏蓟系乜嘢嚟嘅咧？
0: 蓟同埋乜嘢啊？
1: 炒同埋蓟系嘛？
19: 啊，酒炒同埋呢个酒蓟，
1: 酒炒
19: 嘅分别喺边度咧？咁有蓟咧叫做苏蓟，系咪用油去蓟？咁样嘅作用
0: 呢？第一呢，佢每一次呢，每一种中药呢，佢嗰个炮制呢，我哋制药呢大部分呢都係根据呢，我有一本书呢叫做雷公炮制。咁你如果有阿林生有兴趣呢，你睇下搵唔搵到呢本书，或者用网上呢，依家都可能会抄到一个叫雷公炮制。
19: Okay，
0: 啊，咁呢个雷公炮制入边咧，就系将咧每一种中药咧，佢嗰个因咩事咧要炒啊，要蓟啊，啊要用酒炮啊呢、这个方法，或者甚至乎仲有一个咧叫煨啊，咁呢啲咁嘅方法咧，佢都好详细咁讲嘅。咁但系咧，
19: okay。
0: 雷公炮制入边咧，有时有啲咧都系未必齐全啊，因为咧。每一个年代咧，都有啲医生咧认为咧，即系用一个咩嘅方法咧，会令到咧呢一种药咧，佢产生嘅效果系唔同嘅。咁所谓蓟嘅意思咧，蓟嘅意思咧就系话咧，例如好似蜜蓟啦，蜜蓟咧就唔系等于咧，用蜜嚟炒佢，而系咧蓟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咧，佢首先咧要将啲蜜糖咧先煲。煲到咧，佢类似咧，好似金黄色咁嘅时间咧，先落嗰种咧嘅中药落去咧，去将佢咧捞埋一齐，再炒佢。咁呢个情况咧，我哋中医咧嗰个制药嘅过程咧，我哋叫做蓟，佢就唔系炒，要将嗰个蜜糖咧先煮到咧，佢好似金黄色咁样，然后咧先将嗰个药物咧挤落去咧。去黏翻呢啲蜜糖咧，再慢慢咧烘佢，但又唔可以烘太耐，太耐嘅话咧就会窿嘅。咁呢个过程咧，我哋叫蓟。炒咧又唔同咯、okay。 炒咧就要将咧先将嗰啲药材咧先喺个镬面嗰度咧就先咧炒到佢咧有少少热啊，然后咧先浸即系喷啲酒落去。咁嗰种嘅情形咧，我哋叫酒炒。咁但系制嘅时候咧，制药又个方法又唔同、哦。 有时咧，我哋要用酒啊去制嗰种药咧，我哋咧就系要将嗰啲药材咧，直头咧用啲酒咧捞咗之后，要一段时间，咁然后咧先再去炒佢。所以喺呢一个过程咧，每一种嘅药咧，佢嗰个制法咧系影响到个效果嘅。咁另外咧，所谓苏脊咧，苏脊嘅意思系咩咧？苏脊咧，佢其实咧就将嗰个药咧系光烘啊，即系咧话唔落任何嘢，将嗰种药咧就咁响个镬面嗰度咧慢慢烘，慢慢烘。咁呢一种咧，我哋叫苏脊，就冇落任何嘅嘢啦。甚至乎有时我哋有啲药咧，我哋要用啲麻油啊去制嗰啲药嘅。咁所以咧，每一种嗰个制作嘅过程系佢有个原理，有啲要用姜啦，有啲要用酒啦，有啲要用醋啦。咁佢咧都系因为咧嗰种药嘅一个制作过程，有啲情形咧要令到佢嗰、那个譬如好似蜜汁甘草咁啊，佢就要令到咧呢一种嘅药咧，佢发挥出嚟咧嗰个性质系慢慢发挥出嚟，延长嗰个功效。咁但系有啲咧就系、是、因为咧，譬如有啲点解要用醋啊或者酒啊，佢就减轻佢嗰个药嘅毒性嘅。
19: 嗯，
0: 其实都好复杂嘅。
19: 第二只药咧，车前子啦，
0: 系
19: 咁车前子咧去湿热嘅，咁但系佢话唔泄气，何谓泄气咧？
0: 泄气咧，即系其实好简单一样嘢。泄气咧，即系话咧，等于好似我哋个气球咁样啦，咁你如果你督穿个气球，个慢慢啲气咧，咪会散咗出嚟咯，叫做泄气咯。
19: O K， 咁第三只药咧就系玉桂啦。
0: 系
19: 玉桂咧，有发汗、强心同埋驱寒嘅作用咧。
0: 系啊，
19: 咁仲有一种特别嘅作用咧，系调节血糖。咁啊，每日咧系一至六克咧。我想知道下，这个玉桂可唔可以经常咁样当健康食品咁食佢咧？
0: 要睇个人啦，因为咧玉桂咧个性质咧属于大热嘅，即系你留意下，佢系属于大热啊，咁所以咧佢有驱寒，同埋咧会增加你身体嗰个热量嘅作用。咁但系亦都要留意，好多时咧我哋用玉桂咧。如果你先煎同埋后下咧，个效果系不一样嘅。有时咧，有啲医生咧，佢用嘅量，譬如一般咧，我哋用嘅药量啊，好多时用肉桂粉啊，或者用肉桂咧，好多时有啲医生揾阵起见咧，佢会用嘅量咧好少，甚至乎咧有啲咧会后下。咁因为咧你后下嘅时候咧，佢嗰个药性咧，佢会比较效果会好啲嘅，但系咧用嘅量咧会少。但系有啲医生咧就中意用大量嘅，譬如我哋一般嚟讲咧，有时用一钱或者两钱，但系有啲医生咧可能佢会用到五钱甚至乎一两，但系佢就唔系后下，反而咧好多时候会先煎，因为佢个作用咧就先煎嘅话咧，佢就会减轻嗰个肉桂咧个热量啊。但咧佢又达到咧，所以变咗咧，佢唔系燥热啦，变咗温。所以每一次咧用嘅嗰个医生咧个方法咧，就系咧用嗰个方法咧，就影响咧嗰剂药嗰个效果嘅。咁你话你长期食得唔得咧？唔系唔得，我成日都话啦，你用咩药都好，最紧要你自身嗰种感觉。如果你感觉得良好嘅话咧，你就可以长期饮。你的量也可以自己去加和减，但如果你喝了之后不舒服，就应该要自己去调节。
19: OK，
1: 好的，多谢你的电话。Okay. 我们抓紧时间听听这位是邝太了。邝太你好。
20: Hey, 你好。
1: 你好邝太。
20: 罗生早晨。
0: 早晨早晨。
20: 主持
1: 早晨早晨。
20: 好多谢罗生。真系好多谢俾咁多资讯我哋观众。
0: 啊，唔好客
20: 气。系啊，罗生，我今日咧问下你，老人家咧有蛋白尿，食啲咩好咧？药材咧？
0: 嗱，首先咧，我哋咧响中医嚟讲咧，就蛋白尿咧，其实咧属于一种我哋叫神虚啦。 咁你咧就唔好话啊，我肾虚，咁我咧就要去补佢啊。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点解要肾虚先？肾虚咧有可能咧有啲人咧就系、是、第一咧，就譬如咧你食嘅药咧，食嘅药啊，包括你中药又好，西药又好，可能呢啲药咧就可能咧令到咧破坏咗你个肾嘅功能啊，要令到咧会所谓有肾虚。所以咧，我哋未补之前咧，首先要固，所以固肾，巩固你嗰个肾，巩固你嗰个所谓肾阳啊，或者系所谓滋肾阴啊呢啲咁嘅先。咁所以咧，你蛋白尿咧，其实咧，经济许可嘅话咧，我都建议咧可以煲啲冬虫草嚟饮，因为虫草咧系属于所谓滋肾补肺嘅作用嘅。咁依家因為冬蟲草咁貴啦，咁所以咧，譬如你想經濟啲嘅，你就可以咧，好似煲下杜仲啊、巴戟啊、肉松茸啊，甚至乎啲黃精啊呢啲咧，都係屬於滋腎陰嘅。
20: 哦，咁樣係有三高咧，可唔可以食啊？
0: 可以，頭先我講呢啲咧，就全部咧有三高啊、血壓高啊呢啲都飲得嘅。
20: 入嗰啲嗰个稀血丸啊，嗰啲都可以饮啊，
0: 都可以饮嘅。
20: 哦，
0: 系啦，
20: 咁样。阿罗生，我又有几样嘢咧，想请教下你。
0: 系。
20: 川泰片。
0: 系。
1: 嗱，邝太，邝太，邝太你好。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要听听客户说话嘅，或者你唔好收线住啊，等我哋下一轮咧先至再回答你，好冇？
20: 好好，
1: 唔该晒，唔该晒，
20: 唔该晒。
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1: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
23: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7: 健康之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因为时间都比较有限，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题尽量简单一点。咁啊，正话邝太仲有什么问题呢？要问阿罗生咧，
20: 我有几样嘢请教阿罗生，
1: 希望简短啲吓。
20: 川泰片同埋嗰个系石合草，
0: 系
20: 同埋嗰个系分心木，嗰三样
0: 系
20: 嗰啲药材有咩作用，同埋嘅嗰个性质啊，凉还定热呢？
0: 嗱，川泰片咧，我哋另外一个名叫做川贝蟹啦，主要有祛湿嘅，祛湿同埋呢个主要咧就有利尿嘅作用啦。咁石合咧本身咧就有明目噶生津嘅作用，分心木咧佢就本身系有补脑同埋咧畅通嗰个脑嘅微输血管嘅作用嘅。
20: 咁样分心木
0: 系
20: 诶补脑，咁样系煲啲煲啲配搭啲咩落去煲好啊？
0: 嗱，你川泰片咧，一般咧就多数咧配嗰啲所谓祛湿足料啦，例如啲山竹薏米啊、荷叶啊、赤小豆啊、扁豆啊呢啲咁样嚟煲啦。 咁石盒咧，佢其實咧本身就冇乜味嘅。咁你有啲人咧就愛嚟所整嗰啲叫一個三寶粉啦。咁啊加田七啊，加野生嘅花梨心磨咗粉落嚟沖水飲都得。或者咧，甚至乎咧，你有時煲湯咧，你都可以落啲石盒落去，因為佢主要咧有生津同埋有明目嘅作用嘅。
20: 啊，羅生，石盒草喎、
0: 哦。石盒草。其实咧，石盒咧呢个系一个大名称，佢入边咧有石盒草，有霍山石盒，有金钗盒，咁呢啲咧都系属于石盒科嚟嘅。
20: 哦，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吓，咁我哋揸紧时间听听下一位听众朋友啦。
20: 阿罗生，还有，我有问真嘅。嗰、那个分心木诶，俾啲咩落去煲好啊？
0: 分心木咧，嗱，佢本身有补脑嘅作用啦。佢其实咧就系啲合桃嗰啲衣嚟嘅。咁咧，你又煲咩汤咧，你都可以挤到落去。佢冇乜味啊，有阵香味嘅啫嘛。煲鸡汤都得噶。
20: 煲鸡汤啊，煲去俾啲系淮山啊，
0: 俾啲北芪党参啊嗰啲咯，系咯。
20: 哦。
0: 吓、啊。
20: 哦，好啦，今日咁该晒你啊，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吓，咁我哋听埋阿 May 嘅电话啦，阿 May 你好，多谢你等到咁耐。
3: Hello， 两位好啊，
1: 系你好，
3: 我想问阿罗医生咧，我最近咧起身咧唔知点解一转身咧就会头晕噶、哦，
0: 系，
3: 佢又唔系好似我试过以前十年前到咧，我试过一次耳水不平衡咧。佢就係、是一路咁樣搖噶嘛，佢又唔係嘅，轉身暈，咁我定一定佢，咁佢又好翻，唔知係乜嘢病咧？
0: 嗱，呢個情形咧，我其實建議你咧最好咧去睇醫生，因為咧有呢啲咁嘅暈眩嘅原因咧，有可能咧你個嗰、那個血氣循環唔好啦，亦都有可能，亦都有可能咧係嗰個耳水唔平衡啦，亦都有可能咧嗰個耳石嘅脫落啦。都会有啲咁嘅感觉嘅，咁我就建议你咧最系啊，咁你咧我就建议你咧最好去睇医生。你除咗晕之外咧，有冇有啲所谓作闷啊、想呕啊啲咁嘅情况咧？
3: 三日前咧，星期一嗰日咧，我就试过晕完咧就好闷咁啊呕，呕咗之后咧就冇事，一日都冇事。
0: 系啊，所以咧
3: 到夜晚黑咧。睡觉嗰阵时，转身咧又开始有少少晕，咁呢两日咧都系咁样，有少少晕，咁佢又唔系话晕得好紧要，咁转下身佢又晕，唔转咧定下佢咧佢又冇事，好似未食嘢好，未食嘢好晕咁样。
1: 最好睇下医生，
0: 我就建议你咧最好呢啲情形咧就要睇医生。因为呢啲有时呢啲咧，你可能觉得咦，好似又冇咩时间，又有事咧，咁应该要尽早去睇医生。因为呢啲情形咧，有时系一种叫做俾你一种 warning， 即系提示你，喂，你嘅身体有问题啦咁样。因为呢个情况咧，
3: 耳石不平衡系因为咩原因会有噶？
0: 嗱，响我哋中医个角度咧，就同嗰个肾嘅功能有关系啦。但在西醫的角度呢，就可能呢跟你的腦啊入面呢血氣的循環啊有關係啦。咁其實多方面去睇嘅，所以呢我建議你呢，不論睇中醫又好西醫又好，應該盡快呢去睇醫生，唔好將個事情呢拖得太遠。因為呢啲呢有時都
3: 因為呢我去年11月嗰陣時咧，我就跌親嘅，咁嗰陣時就好痛。咁而家一路做物理治療咧，都已經好得七七八八，只係個腰好攰，即係行路行得多咧，個腰就好攰。
0: 係，
3: 咁其他就冇咩事啦。咁、但係點解突然間又會咁樣暈？係因為另外一種原因啦，定係因為嗰次跌親，因為瞓得唔好啊，咁樣會影響咧？
0: 多方面都會有決定，有可能嘅。咁同你跌親咧呢個咧，可能影響係最直接嘅添。你雖然咧，你係啊，因為你雖然咧，你感覺都好似咩事都冇，但係實際上佢依個信息俾你就係話俾你聽，其實你係未得，可能你仲未揾到嗰個實際傷到你個身體嗰個要點嘅。
3: 哦，傷就係傷到嗰個尾龍骨啦。係
0: 啦，咁呢個咧就喺外中醫嚟講咧，就呢啲情形咧同嗰個所謂腎嘅功能有關係咯。
3: 咁因為我年紀都唔細噶啦，我都八十一歲噶啦。
0: 哦，不過你把聲都唔似喎，幾好喎、
1: 啊，好似四十幾歲把聲，
3: 好大年紀噶啦。不過未跌親之前咧，個人都覺得自己係幾精神幾好嘅。
0: 係
1: 係咯，
3: 係一跌親之後咧，就成個人好似弱曬咁樣咯。
0: 咁你自己有咁嘅感覺，都係叫做身體好噶啦。所以你应该要尽快去睇医生，尤其是如果你话自己有咁嘅年纪咧，更加要尽早去，即系有个咁嘅感觉。应该。
3: 我而家咁，我未睇医生之前，我自己有啲乜嘢汤水煲系对我自己有益啲噶？
0: 你譬如你可以煲，譬如我头先讲啦，啲北芪党参啊、杜仲啊、巴戟啊，如果你有跌亲嗰啲咧，你可以加啲甜汁落去啊，咁样咯。咁但系咧睇医生，我认为系首选。
1: 系啊，我都觉得系。
0: 好嘛，
1: 睇咗医生先。
3: 睇医生还睇医生，
1: 详细啲检查先。
3: 保定呢啲药饮先嘅。
0: 系啊，可以嘅，可以嘅。
3: 啊，
0: 但有时咧，阿咩、有时咁样啊，你有时咧，你煲呢啲咧，可能咧会令到你咧个感觉咧会降低啊。咁但系有时降低咗之后，你可能又会忽视，所以有时又唔好话因为煲咗呢啲又觉得好啲，以为冇事。反而咧，你煲还煲都要去睇医生。
3: 哦哦，
0: 好唔好啊？
3: 我都有食你哋嗰啲三宝粉嘅。
0: 系好啊，系好啊，系有帮助嘅、
3: 啊。有帮助哦。
0: 系有帮助。
3: 唔该晒你，
0: 好嘛，唔好客气。
1: 多谢你嘅电话。咁因为时间个关系，就即系冇时间再接听啦吓。咁啊，如果真系有啲咩问题需要同阿罗生咧联络嘅话。有咩办法呢阿罗生？
0: 咁啊，嗱，我哋喺大温咧有三间分行啦，
1: 系
0: 一间咧就喺高桂林嘅恒基广场啦，一间数理一百街嘅大堂华入边啦，咁同埋咧仲有一间咧就喺百家店嘅，咁啊，听众可以尽量咧利用我哋公司一个微信同埋 WhatsApp 嘅电话咧就604-338-1963啦，咁百家店嘅电话咧就604-278-1633，咁啊，
1: 呢个电话就系攞嚟预约。診症的時候
0: 的的要看醫生就最好打電話預約啦。我們公司逢星期三休息的，所以星期三就不要打去，如果不是沒人接聽電話
1: 的了。我們今天講的這個話題也是羅生在這個 WhatsApp 和微信那裡看到大家的提問，綜合大家的意見來到回答的，希望大家多點用這個。
0: 我們就會下一次咧嗰个节目咧会讲啦，
1: 系
0: 咁啊，其中咧就系一个中医咧提供嘅一啲所谓对喉咙唔舒服嘅验方啦，
1: 系
0: 同埋嗰个去痰火核嘅验方啦，同埋咧会重复咧讲一讲咧关于陈皮嘅性质啦，因为呢啲咧都系喺 WhatsApp 同埋 WeChat 入边咧，啲听众咧系好多时都会有发问嘅，咁我下一个。下一个节目咧会讲呢一两方面嘅嘢。
1: 好嘅，多谢罗生，多谢大家收听。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拜拜。
0: 拜拜。
4: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6: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5: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6: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5: 边处有得买呢？
6: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8: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6: 这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8: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0: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5: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
9: 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3: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三日。随着数以千计新民兰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现时有些人可能在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地带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
2: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三日。特朗普最初在网上发文声称他推迟加征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但最终文件上面敲定。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解释，暂停加征关税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加拿大谈判代表经已承诺在贸易争端上作出让步。在一小时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他并未提及达成初步协议，也都并未说明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将政府决定描述为推迟加征关税，以便贸易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加方的声明中写到，尽管仍有工作需要做，但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在加方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专注于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美方最新一轮关税原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凌晨12:01生效，并将适用于数百种产品，总值是超过280亿美元。现时延期三日，为谈判代表争取多些时间。他们之前一直在争分夺秒地争取最后限期前可达成协议，亦都为加美两国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之间一直担心这些关税会重创加国的小型企业，亦都扰乱了供应链，并推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目前常务法保证加拿大能够长期去避规关税，特朗普亦都没有说明如果最终可达成协议，是否会永久取消这些关税。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表示，他们对美国推迟实施新的关税决定感到鼓舞，但是长期存在的威胁仍然让企业及其员工面临同样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该个行业组织代表加拿大制造商说，企业在不了解关税的情势下无法做出长期的决策。美国推迟新关税三日，以便双方继续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加拿大一方就指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行政总监 Dennis Dearby 表示，新关税将同时削弱加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成本，并降低两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认为本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利用这段额外的时间努力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美国驻哈利法斯领事馆上星期收到恐吓，一名哈利法斯的男子因涉嫌威胁要炸毁该市中心的美国领事馆而面临指控。因为上次事件，该市中心大部分地区当时需要被封锁。现年54岁的被告阿里·阿萨卡里最初被哈利法斯地区警方指控犯威胁及扰乱公众秩序控罪。他原定于星期三于哈利法斯省级法院出庭出席保释聆讯，但他现时又被加控多项新的罪名。警方说，被告在8月10日将一个丙烷罐及易燃液体放入车里面，然后将汽车停放在美国领事馆附近。警方发现这辆汽车之后，立即疏散市中心多栋建筑物，包括领事馆所在的海滨办公大楼。在事件中无人受伤。随着之前新冠疫情期间超低利率时代最后一波房屋按揭贷款进入续约期，一项新的调查显示，该批业主大多数都努力应对到续约后的按月供款。Royal LePage 一份报告指出，尽管本国一些家庭经已感受到不断上涨供款带来的压力，但与其他已开发国家相比，加拿大的房屋贷款拖欠率仍然非常之低。调查显示，38%的加拿大人预计续约时候月供会增加，有关比例低于2025年初的57%。在预计月供会增加的人口里面，76%的人表示这个将给他们家庭带来经济压力。 及有超过一半的人就说他们会减少日常闲杂支出以维持收支平衡。不过有近四分之三即将到来续约的业主就说他们不会改变目前居住安排。Royal 立披财政总裁 Phil Soper 表示，虽然很多业主都担心将以更高的利率续约，但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家庭都能够顺利过渡到更高的每月供款额，代表很多人之前担心的普遍债务违约危机并未有出现。在解决方案里面，本国有 8% 的受访者用延长还款期的方法，6%的人就表示在贷款期内至少错过或推迟过一次按揭还款。在延后还款的受访者里面，有近20%表示他们的拖欠期达到90日或以上。加拿大央行自2025年10月起将央行利率维持在2.25%，高于疫情期间的0.25%来超低利率，但已经低过2023年5%的水平。该项调查由7月20日至8月6日进行，访问了1127名加拿大人。根据数字，本省今年山火季节至今超过500栋房屋或其他建筑物被山火烧毁或受损，破坏程度堪比近年来一啲最严重火灾嘅季节。虽然今年山火面积只有4300平方公里，远低于之前例如2023年创最高纪录嘅29000平方公里，但系近年嘅建筑物损失就不断地增加。相较之下，政府表示2023年当年有600栋建筑物被摧毁或损坏，其中包括大约400栋房屋，好多位于 Okanagan 湖边。今年该区再次成为损失集中较大的区域，比较2017年时候，合共有509栋建筑物被摧毁，其中包括229间房屋。近年来伤亡最惨重年份是2023年，当时有6名消防员殉职。今年唯一已知的罹难者是一名80岁的女长者，皇家骑警表示她在撤离位于森默岭家园时候突然死亡。随着数以千计森默岭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现时有些人可能在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对于那些拥有山火保险的居民来说，如果房屋受损，最重要一步是立即启动索赔程序。业界说这些业主应该尽快行动，居民无需亲眼看到损失即可以提出索偿。根据加拿大保险局的讲法，公众即使在疏散令生效期间也都要提出索偿申请。该地区的官员说，初步评估证实由于 Bald Ridge 山火，该市及附近地区至少有150栋建筑物受损或摧毁。当局建议一旦民众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居民应该在清理之前拍照并且记录山火损失，他们亦都应该收集所有数据、物品单据或其他购买的凭证。最理想的情况是申请人能够详细记录所有物品损失，包括照片、收据、影片，例如任何能证明损失金额的清单。省政府经已建议居民，除非会造成健康上的风险，应该保留受损物品，同时都建议在进行重大维修或丢弃受损物品之前联络保险公司。业界说，虽然尽快提出索赔可以加快处理速度，但警告说灾害规模如此之大，可能会延误处理的速度，因为保险公司可能面临大量的索偿申请，另一方面派人进入房屋也都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好的消息就是，一旦受灾民众联系到保险公司，居民就可以很快根据到保单获得额外费用方面的帮助，例如临时住宿及餐饮等。保险公司通常很快会开始支付这些款项。一般标准的房屋及租户保险通常已经包含额外的生活费保障，当政府发布疏散令迫使民众离开家园时候，保险公司已经会提供这些的保障。加拿大保险局建议民众确保他们的保险公司拥有申请人最新的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等。需要一般保险方面协助人士可以致电1844227

0: and safely.
1: 在 Mission 市有两名少年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逃跑，各被罚款超过700元。方乐伦报道。
2: 在 Mission 有两名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超速，并在警方尝试截停的时候逃走，最终每人被罚超过700元。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今年6月发生，警方当时在 Cedar Street 发现两名分别15岁和16岁的少年驾驶住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沿道路其他车辆一同行驶，而且速度超过当地限速。警员尝试截停两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车，反而驶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拦截。警方表示 ，Mission 并冇参与省府嘅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因此呢一类装置目前唔能够合法咁喺当地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两名少年分别因多项违例被罚，包括冇佩戴头盔、喺游乐场区域超速、冇按警方指示停车、不顾安全驾驶、喺非单车径使用电动滑板车，以及无牌同无保险驾驶等。警方表示，每名少年合共被罚超过700元。警方又表示，选择在开学季前公布案件，是希望提醒家长和青少年，非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置，不单止涉及罚款，亦都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警方又提醒，即使在有参与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的城市，使用者亦都必须至少16岁。另外，电动滑板车亦都要符合省府规定，包括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自5月以来，省西北部有数以千计的网络和手机服务出现三次中断，当地政界人士敦促省政府及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打击盗窃和电缆的行为。省西北部之前出现两次手机网络和911紧急服务中断，与同纳盗窃案有关。第一宗是5月4号涉贼试图窃取 Burns Lake 附近 Telus 公司在该地区运作至关重要的铜缆，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无法进行数码通讯或运作业务。之后在第二宗于8月2号涉贼破坏了 Telus 公司位于16号公路沿线 Mount Hays 地区的电缆设备，导致该公司的服务再次中断。第三宗在8月11号地区网络公司 City West 公司的网络及电信用户遭遇到服务中断，原因是亚省发生铜缆盗窃事件，同时省内陆地区一条后备用的电信线路亦都在山火中受损。该数次的服务中断覆盖省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由 Prince George 以西甚至影响到阿拉斯加南部的服务。省内政界人士表示，这类网络中断不仅造成经济损失和不便，更加是对关键设施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省北部 Skinner 选区省议员 Kara Lauten 本月初致函 BC 省公民服务厅，要求省政府改善省西北部电信重叠系统。信中指出，反复发生的网络中断危及居民、企业和紧急服务部门安全，影响了企业营运能力、医疗保健服务，更加影响急救人员工作。他希望省政府和电信业界合作建立后备网络。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感觉政府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批评因为事发地方在北部而不是低落平原地区，他的办公室经已就该地区网络连接脆弱性向 Telus 和省政府提出多项担忧。该区不能再单依靠单一光纤线路作为主要的通讯方式，单一地点故障不应该导致整个社区的通讯服务中断。加拿大皇家骑警经已向至少两名本国的锡克教活动人士发出警告，告知他们因参与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生命威胁。警方经已向安省卡勒唐的 Indigenous 星告沙和 BC 省 Abbotsford 的 Manjanda 星发出通知，告知他们存在有可信、严重而且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但警方未能够提供更多细节。警告文件显示，虽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如果有人试图杀害他们，他们的家人亦都可能会受到伤害。哥苏正是世界各地进行紧锡克教主义分离项目不具约束力全民公决加拿大方面的协调员，公投目的是询问民众是否希望在印度境内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的独立锡克教国家。苏里士的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就在2023年6月遭枪击身亡，该宗枪杀案被认为是与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锡克教活跃人士就指责印度政府是尼贾尔凶杀案的幕后黑手，但印度方面一直否认这些指控。

0: 組織加拿大公投的團體石克教正義組織就說， BC 省的三位組織者亦都曾收到加拿大警方口頭警告，但是加拿大皇家騎警上面證實這些消息。身在安省的高手就表示，自他成為首席組織者以來，他經已多次收到這類的警告，他都經已拒絕警方證人保護計劃。先休息陣，回來會有國際方面新聞。
1: 加拿大新聞報導是由打開健康之門藝海森容藥業集團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5: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3: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5: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6: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
7: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8: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7: 吓，点解咧？
8: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7: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8: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7: 送礼最高层次，
8: 加拿大美心月饼。
9: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0: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11: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9: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话以军喺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地带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话声明指以军针对哈马斯嘅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话死者主要是警察及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又话以方在同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后，仍然在度发动空袭，尤其是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要求调解国同担保国，特别是美国政府表明立场，迫使以色列遵守经已达成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就话，以军在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指挥官，随后以军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于加沙省图法地区另外打击一名哈马斯的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然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根据美方提议，原定今个月17至27号举行嘅韩美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提前六日喺今个星期五结束，日程缩短超过一半。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同防长克格塞斯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减少实兵演练活动，部分项目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到原本就恶劣的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新力量应对。韩联社认为，已经全面启动的韩美战区级联合军演，因为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尚属首次。特朗普日前表示，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金正恩已经回应对话的请求。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他和金正恩最快秋季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话，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美朝峰会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同金正恩会晤，认为他在伊朗问题仍然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5: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6: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15: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6: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颈，订座604-336-2118。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湖，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16: 瘦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骏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17: 温汤抗疗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16: 11月5号一团，美金798，买一送一，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8: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6: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2: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国台办指国务院出入境规定健全风险防范，有利维护两岸民众往来。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9: 内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会在9月15日实施。台湾陆委会指出，有关规定可能影响在内地投资或者工作的台湾人，特别是科技业及半导体业从业人员等。在北京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相信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陆委会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落役于途，今年上半年就有285万人次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同比增长24.9%。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中共外长王毅访问韩国，指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对朝鲜的敌视政策。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下午抵达首尔，展开对韩国的两日访问行程。王毅下午先同韩国外长赵显会谈，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与国际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次是王毅相隔大约5年再次访韩，亦都是两国外长继去年9月在北京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之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在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赵显又提到，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之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王毅在会谈结束之后被记者问到，中方会不会为促成朝美首脑会谈进行斡旋？王毅回应说，这件事应该由朝美协商决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在香港，港交所正研究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0: 港交所上半年盈利近105.7亿元，按年升24%，创半年度新高。收入及其他收益升近19%，至到167亿元的新高。第二季盈利近54亿元，按年升21%，按季升近4%。收入及其他收益近85亿元，按年和按季分别升近18%和1%。收入和盈利都创历年季度新高。港交所正是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行政总裁陈奕婷认为，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加周详的考虑。
21: 衍生产品市场一般是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会大一点，最近和投资者的接触，特别是美洲时段那些，他都觉得喂，你如果开多两个钟头，我们都可以起身就参与你的市场。我们觉得那里的相对的条件成熟一点，现货市场呢就需要考虑得周详一点了。
20: 上半年本港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按年升18%，至到2830亿元，创半年度新高。港股通占市场的成交额22%。陈奕婷话，未来要同步加强一级同埋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认为新股市场畅旺有助带嚟新的投资者，增加港股的配置。他又话，而家有10间外国企业正系申请喺香港上市，希望将来的占比能够逐步提升。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班船嚟晏昼1点嘅有80%半满，其他今日大部分航班咧位置差唔多都系大约系呢个数字，个别有几个航班可能会多少少嘅，大约系3点，同埋今晚7点咧系相对比较松动少少，大约有70%满嘅。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班船系晏昼1点，大约系有7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要留意晏昼4点打后咧，平均大约系有80%满嘅，甚至个别航班更加达到90%满。公众最好预留位置先上到船。Horseshoe Bay 去靓仔航线方面，下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点20分有20%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仔翻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15分有70%满，其他位置比较松动。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2: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3: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的启示，温哥华的食物批发公司是请送货的司机，电话是604-324-7411 604-324-7411。装修公司是请帮工，是要自备汽车，电话是604-318-8923 604-318-8923。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7: 更好消息。
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雯悠扬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晴天金曲缤纷夜，
26: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衣香鬓影，载歌载舞。
1: 票价 VIP 108及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26: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1: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4: 喺列治文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嘅养生同深溶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3: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溶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深溶燕窝行啦。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无理，做错事也为你，半生也仿似死，在暗地见面日头闪避，但我没法怒愤，他跟你早结婚。

0: 食嘢讲質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啊？
1: 食月饼皮薄，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啊，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连些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加少咗噶啦。
0: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大家收听紧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嘅理发先，我哋请嚟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同我哋倾下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5: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今天和你们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天大雄放学回家，妈妈见到他全身都是泥巴，而且衣服都烂了，就问他发生什么事了。大雄说班上面的纪安他真的很衰，成日都欺负弱小瘦弱的同学。今天呢他又欺负一些女同学，导致他们几个都喊晒。我看不过眼，于是呢就走上去跟他讲了几句，叫他不可以这样，以后不可以欺负同学。纪安他不听我讲，还大声说我多管闲事。不单止是这样，他还拉我出去的课室外面打了我一餐。妈妈听到非常紧张，就继续追问了，点啊点啊。大雄这一下就笑得很开心地回答，我已经给了他应有的回报。哇，妈妈听到之后更加紧张了，她说，咦，你是说你还了手？要知道你从小就练习空手道，是一个空手道高手，如果万一万一……不是啊不是啊，妈妈你误会了，是我原谅了他啊，我原谅了纪安。听众朋友，我原谅了他是一句几咁可爱的说话。这句说话只会出自在真正得到自由的人的身上。能够说出这句说话的人是一个自由人，也都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圣经常常勉励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你们一样。我们所有的犯的错，主耶稣已经饶恕了我们了。你愿不愿意在基督里面饶恕那些得罪你们的人呢？令自己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呢？我原谅了他，你又愿不愿意说出这句说话呢？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先。明天同样时间呢，我们再分享其他的小故事啊。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 kou-chun-kou-chun, Hwa-kiu-chi-sing, Sun-mun-bou-dou.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自5月以来， 省西北部有数以千计的网络和手机服务出现三次中断， 当地政界人士敦促省政府及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打击盗窃和电缆的行为。 省西北部之前出现两次手机网络和911紧急服务中断，与同南盗窃案有关。 第一宗是5月4号， 涉贼试图窃取Burnsleek 附近 Telus 公司在该地区运作至关重要的同缆， 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无法进行数码通讯或运作业务。 之后在第二宗于8月2号， 涉贼破坏了Telus 公司位于16号公路沿线 Mount Hays地区的电缆设备， 导致该公司的服务再次中断。 第三宗在8月11号， 地区网络公司City West公司的网络及电讯用户 遭遇到服务中断，原因是亚省发生同缆盗窃事件，同时省内陆地区一条后备用的电讯线路亦都在山火中受损。该数次的服务中断覆盖省西北部大部分地区， 由Prince George以西， 甚至影响到阿拉斯加南部的服务。 省内政界人士表示，这类网络中断不仅造成经济损失和不便，更加对关键设施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省北部Skinner选区省议员 Kara Lautan 本月初致函BC 省公民服务厅，要求省政府改善省西北部电讯重叠系统。信中指出，反复发生的网络中断危及居民、企业和紧急服务部门安全，影响了企业营运能力、医疗保健服务，更加影响急救人员工作。 他希望省政府和电讯业界合作，建立后备网络。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感觉政府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批评因为事发地方在北部而不是德洛平原地区。他的办公室经已就该地区网络连接脆弱性向 Telus 和省政府提出多项担忧。该区不能再单依靠单一光纤线路作为主要的通讯方式，单一地点故障不应该导致整个社区的通讯服务中断。 根据数字，本省今年山火季节至今超过500栋房屋或其他建筑物被山火烧毁或受损，破坏程度堪比近年嚟一啲最严重火灾嘅季节。虽然今年山火面积只有4300平方公里， 远低于之前例如2023年创最高纪录嘅29000平方公里，但系近年嘅建筑物损失就不断地增加。相较之下，政府表示， 2023年当年有600栋建筑物被摧毁或损坏， 其中包括大约400栋房屋， 好多位于Okanagan湖边。 今年该区再次成为损失集中较大的区域。 比较2017年时候， 合共有509栋建筑物被摧毁， 其中包括229间房屋。 近年来伤亡最惨重年份是2023年， 当时有6名消防员殉职。 今年唯一已知的罹难者是一名80岁的女长者。 王家琪竟表示，她在撤离位于森林家园时候突然死亡。 在香港葵涌医院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 集中整合专科门诊服务。 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葵涌医院属于九龙西医院联网的精神专科医院，服务葵涌、荃湾、北大屿山、旺角、黄大仙等多区病人。随着旧葵涌医院设施老化， 2016年中开展重建，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 提供1000张病床， 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1/4。 院方话，就精神科医学而言，环境本身就是治疗。 病房设计考虑到病人安全同埋职员运作，用上全贴墙式扶手，亦都设有6人同埋单人病房，增加病床之间嘅间距，减少患者之间嘅摩擦。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郑盖文话：希望加快患者复原。
4: 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一个治疗专区概念啦，用一个好嘅环境、现代化嘅医疗设施、好嘅治疗咧，令到佢哋呢一步咧复原得快啲，令到佢哋快啲可以融入翻个社区，喺个社区咧继续接受治疗。
3: 葵涌医院亦都设有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系全港唯一一座专为18岁以下儿童同埋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务嘅大楼。 有综合诊所、日间医院同埋住院病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CHMB AM
5: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系胡宇君，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名词叫 China Maxing 咧？
4: 因为而家有人话咧，喺呢个世界上吹紧一种新嘅流行风气，叫中国风。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8: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8: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9: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8: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本拿比例精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0: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2: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1: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6: 刘生，你认为自古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7: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3: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8: 东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9: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系由专业露台上盖嘅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然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嘅跳石。喺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嘅一啲街道上面，马车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让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跳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2: 多年嚟圣意食馆晚市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喺明甲20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3: 大班月饼我又来了，各位我又来了，中秋就见到我了，因为我要介绍一些我最喜欢的靓东西给大家，就是大班月饼，因为实在太好吃了，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的莲蓉靓到尽 worth it， 但是入口又不油腻，直头是莲蓉粥的 XO。 那你们选什么月饼买？大班月饼极品来啊，没有介绍错的。
2: 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438-2677， 列志文273-2677，丽晶广场778-379-2722。
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5: 这个星期的理发线，我们请来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和我们谈谈如何节省资产增值税。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BC 省緊急應變廳長 Kenny Green 葛海利接受本台訪問，談及至今山火災害情況。他說本省山火季節仍未完全過去，但公眾經可以見到多個地區出現重大損失，當中包括 Summerland 和 Okanagan 地區出現災難性的損失。他被問到省府可以對返回家園的災民提供哪些協助，特別因為山火失去家園人士，因為可能未必所有人都有購買火災保險。葛海利就說現時仍然是十分初步階段，省府仍然等候各地區政府、區域局和原住民保留地匯報損失，暫時未有作出任何承諾。
3: Right now we're still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impacts to people in their communit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the municipalities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districts and First Nations on what recovery looks like for them.
2: 他又指本省获得世界各地的人士前来协助扑救山火，对本省救灾工作尤其重要，以令到损失尽量减到最少。另外有购买房屋保险及租客保险的受灾民众，他建议他们尽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索偿。
3: If folks have renter's insurance or homeowner's insurance, I do of course recommend that they reach out to their provider.
2: 他又指本年比之前更为特别，因为有较多受影响地区涉及城镇市区，破坏更为严重。他建议住在山林周边地区人士，包括大温地区外围的民众，不要松懈，因为现时离开山火季节完结仍有一段时间，要小心火种，留意萤火禁令。民众亦要留意政府各项警告，准备好一旦需要疏散的文件，包括证件、护照、紧急包，下载省府的疏散应用程式等。
3: Important, and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the fire ban. Never throw a cigarette butt out a window. Make sure it's extinguished properly and safely.
2: 美国驻哈利法斯领事馆上星期收到恐吓，一名哈利法斯的男子因涉嫌威胁要炸毁该市中心的美国领事馆而面临指控。因为上次事件，该市中心大部分地区当时需要被封锁。现年54岁的被告阿里·阿萨卡里最初被哈利法斯地区警方指控犯威胁及扰乱公众秩序控罪。他原定于星期三于哈利法斯省级法院出庭出席保释聆讯，但他现时又被加控多项新的罪名。警方说被告在8月10号将一个丙烷罐及易燃液体放入车里面，然后将汽车停放在美国领事馆附近。警方发现这辆汽车之后立即疏散市中心多栋建筑物，包括领事馆所在的海滨办公大楼。在事件中无人受伤。在香港有美容院涉及不良经营手法营销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有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施加具威吓性的营商行为，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交代最新进展，拘捕了两名公司管理人员。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两人都有参与公司的营运，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5: 香港海关拘捕了这间公司两名管理人员，这两名管理人员是一男一女，分别是42岁男子，他是这间公司的财务经理，以及一名25岁的女子，他是这间公司的行政经理。见到他们是有参与这间公司的营运，所以我们就作出拘捕。我们的调查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士被捕。
4: 梁家豪又说，这间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的美容产品。留意到传媒报道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海关早前说接获的多宗举报主要来自中年人或者长者，涉及的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公司报称位于上环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海关星期二到场搜证，发现并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商业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各位朋友，我是回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字叫 China Maxing 呢？
8: 因为而家有人话咧，喺呢个世界上吹紧一种新嘅流行风气，叫中国风。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呢个话题。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1: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4: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3: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5: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7: 预先安排。

0: 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快而准煲冬瓜，
3: 快而准普通话，
2: 搞笑主持阿 wing。
3: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 wing 的快而准煲冬瓜。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日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在嘴边的鸡字。有些香港人很喜欢笑人家是小学鸡，意思即是形容一个人很幼稚，例如你不要那么小学鸡啦。如果你就照字面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你不要这么小学鸡啦，真是讲完都不知道你讲什么。普通话应该是这样说的，你不要这么幼稚啦，你不要这么幼稚啦，或者你像小学生一样，你像小学生一样。不想做小学鸡，就要继续收听快而准煲冬瓜。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6: 慰言轻音是由每日有3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播。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日我夜我，你丽我，
7: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奔奔夜。
2: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依香鬓影，载歌载舞。
7: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2: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7: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8: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9: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龙舟鼓响，让我哋八月二十二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2: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3: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 安家财税将于八月三十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一百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十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4: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5: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4: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5: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4: 又有咩关系啊？
5: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噶，送礼又够 face。
6: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7: 华凤冰鸡大班，
6: 本拿比 Metro Town Mall 大班，
7: 列治文二号路及品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er 大班饼店。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Terry Fox 曾经讲过，只要肯尝试，一切皆有可能，足以显示他对生命的积极态度。今日就为你搜寻一下 Terry Fox 的故事。1977年，他读大学的时候被确诊患上骨肉瘤，结果右腿膝盖以上需要被切除。虽然失去一只脚，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很快就学习用义肢跑步。1979年已经完成一次全程的马拉松。跟住他定下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要环越加拿大跑完全程为癌症研究筹款。1980年，他在加拿大东岸纽芬兰省正式展开这个叫做希望马拉松的壮举。出发当日，圣约翰市的市长陪他跑了头那几里路，之后由警车开路，全城响起欢呼声和响安声。之后每一日的清晨，他踏上公路向西奔跑，每日平均跑足48公里。虽然痛苦难耐，但是他坚定意志。跑到安大略省那阵，全国开始注视他。进入安省的最后一日，旁边已经企满千千万万的加拿大人为他祝福，有管弦乐队迎接，亦都有成千上万的市民欢迎他。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他依然坚持每日跑42公里的路，沿途走过的城镇学校都为他热烈欢呼和打气筹款。但是在芬德碑附近发生意外，1980年他跑跑下突然觉得剧烈胸痛，医生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令他不能够再次跑下去。Terry Fox 最后撑到第143日，总共完成了5373公里，才在记者会上宣布结束希望马拉松。虽然未能够跑到西岸，但是他已经筹得170万加元的善款。后来全国善款继续涌现，去到1981年已经超过他原本筹款的目标。不过可惜，在1981年22岁的 Terry Fox 因病去世，但是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人的心中。 Terry Fox 跑出的传奇感动全世界，之后每年都会举办 Terry Fox 筹款，继承他的志愿，为癌症研究继续筹款。时至今日，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这个慈善筹款。他曾经讲过，患病令我明白不应该只是挂住顾自己，最重要的是能够帮到其他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只要勇敢拼搏，就没事做不到。更加重要的是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只要努力和彼此扶持，都可以创造奇迹。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佛门弟子无论是显宗或者是密宗，都时常持诵六字大明咒的。六字大明咒汉语读作安玛尼帕咪哄，梵语读为唵玛尼帕咪哄。喇嘛教徒以六字大明咒为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是阿弥陀佛赞叹观世音菩萨的言语，是一种福德、智慧和修行的根本来的。唵玛尼帕咪哄，唵是什么意思呢？唵这个字的包含的意义甚广，简单来讲，唵是万声之母，一切不可思议的音声的根本。传说单念唵字的声音会令人渐渐超脱三界六道轮回之苦的。大多数咒语都以唵字为咒之首，是咒文首先发出的圣音。玛尼是稀世珍宝摩尼珠，摩尼珠是譬喻，代表众生本具的佛性，在性不增，在凡不减，具足一切功德。帕德咩是清净无染的莲花，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污泥是三界四生六道，以莲花为譬喻，表示只要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即是思想行为达到好像莲花那么清净，就会显露出自己心中的稀世奇珍摩尼珠，即是所谓佛性了。Hum 解释为一切如来的菩提心种子。如果我们将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全句连贯地解释呢，即是说 Om 谛听谛听万声之母，玛尼众生皆具如来佛性，犹如稀世摩尼珠珍宝。帕咩只要修行达到好似莲花一样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思想行为，就会显露佛性了。空咁就是一切如来觉悟的根本。各位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写和诵都好像很简单，但是个中充满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包含佛陀所讲的一切法门，时时诵念会净化自己的思想行为，因而达到消灾免难的效果的，而渐渐会趋向觉悟之道。对这个咒解释如果想详细明白呢，请参阅《大乘庄严宝王经》呢。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Wai Mon Yi Gayo, Chun Hung Wa Bodo, Li Chi Summon. May God Jong Tong Talon Po has Sinki Sam Galing Sun, Sun Guan Sui Sun Hao Chi Chin, her Sun Bow, Jam Ting, Doi Gar, Dai Sun, Ban Gartin, Buffin, Ji, Msub Guan Sui, Wai Ki Sam Yan. Gum Ling Oi, Jong Li, Kali, Gum Hai Tong Loi Go Hai Gim Bin, Yi Do Hai Hung Got San San Jan, Wi Bow Joy Sun Yaching Fong。张日亮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特朗普最初在网上发文声称他推迟加征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经已达成协议，但最终文件上面敲定。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解释，暂停加征关税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加拿大谈判代表经已承诺在贸易争端上作出让步。在一小时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他并未提及达成初步协议，亦都并未说明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将政府决定描述为推迟加征关税，以便贸易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加方的声明中写到，尽管仍有工作需要做，但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在加方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专注于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美方最新一轮关税原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凌晨12:01生效，并将适用于数百种产品，总值是超过280亿美元。现时延期三日，为谈判代表争取多些时间。他们之前一直在争分夺秒地争取最后限期前可达成协议，亦都为加美两国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之间一直担心这些关税会重创加国的小型企业，亦都扰乱了供应链，并推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目前尚无法保证加拿大能够长期去避亏关税，特朗普亦都没有说明如果最终可达成协议，是否会永久取消这些关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由于同资方的合约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代表本省超过200名将病人转院的工人工会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说，罢工的行动会在8月23号展开，首阶段的行动将会停止穿着公司的制服，到8月30号就会升级去到停止加班。工会说，如果进一步未能达成协议，就准备进一步提升工业行动，会全面发动罢工，只是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是希望改善薪酬、车辆的环境以及工作地点的安全。双方谈判在7月底已经停顿。Mission 两名少年因为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是逃跑，各被罚款超过700元。方乐林报道。
4: 在 Mission 有两名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超速，并在警方尝试截停的时候逃走，最终每人被罚超过700元。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今年6月发生，警方当时在 Cedar Street 发现两名分别15岁和16岁的少年驾驶住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沿道路其他车辆一同行驶，而且速度超过当地限速。警员尝试截停两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车，反而驶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拦截。警方表示 Mission 并没有参与省府的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因此这类装置目前不能够合法地在当地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两名少年分别因多项违例被罚，包括没有佩戴头盔、在游乐场区域超速、没有按警方指示停车、不顾安全驾驶、在非单车径使用电动滑板车，以及无牌和无保险驾驶等。警方表示，每名少年合共被罚超过700元。警方又表示，选择在开学季前公布案件，是希望提醒家长和青少年，非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置，不单止涉及罚款，亦都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警方又提醒，即使在有参与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的城市，使用者亦都必须至少16岁。另外，电动滑板车亦都要符合省府规定，包括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陕西北部多次发生同滥的盗窃案，有数以千计人士的网络和手机服务出现三次的中断，当地政界人士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张日良报道。
3: 自五月以来，省西北部有数以千计的网络和手机服务出现三次中断，当地政界人士敦促省政府及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打击盗窃和电缆的行为。省西北部之前出现两次手机、网络和911紧急服务中断，与同滥盗窃案有关。第一宗是5月4号涉贼试图窃取 Burns Lake 附近 Telus 公司在该地区运作至关重要的同缆，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无法进行数码通讯或运作业务。之后在第二宗于8月2号涉贼破坏了 Telus 公司位于16号公路沿线 Mount Hays 地区的电缆设备，导致该公司的服务再次中断。第三宗是8月11号地区网络公司 City West 公司的网络及电信用户遭遇到服务中断，原因是亚省发生同滥盗窃事件，同时省内陆地区一条后备用的电信线路亦都在山火中受损。该数次的服务中断覆盖省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由 Prince George 以西甚至影响到阿拉斯加南部的服务。省内政界人士表示，这类网络中断不仅造成经济损失和不便，更加对关键设施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省北部 Skinner 选区省议员 Kara Lautan 本月初致函 BC 省公民服务厅，要求省政府改善省西北部电信重叠系统。信中指出，反复发生的网络中断危及居民、企业和紧急服务部门安全，影响了企业营运能力、医疗保健服务，更加影响急救人员工作。他希望省政府和电信业界合作，建立后备网络。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感觉政府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批评因为事发地方在北部而不是低落平原地区，他的办公室经已就该地区网络连接脆弱性向 Telus 和省政府提出多项担忧，该区不能再单依靠单一光纤线路作为主要的通讯方式，单一地点故障不应该导致整个社区的通讯服务中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日良报道。
2: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虽然利率比之前是大幅上升了，不过本国的业主大多数是可以应付续案之后更高的款项。张日良报道。
3: 随着之前新冠疫情期间超低利率时代最后一波房屋按揭贷款进入续约期，一项新的调查显示，该批业主大多数都努力应对到续约后的按月供款。 Royal LePage 一份报告指出，尽管本国一些家庭经已感受到不断上涨供款带来的压力，但与其他已开发国家相比，加拿大的房屋贷款拖欠率仍然非常之低。调查显示，38%的加拿大人预计续约时候月供会增加，有关比例低于2025年初的57%。在预计月供会增加的人口里面，76%的人表示这个将给他们家庭带来经济压力，及有超过一半的人就说他们会减少日常闲杂支出以维持收支平衡。不过有近3/4即将到来续约的业主就说他们不会改变目前居住安排。 Royal LePage 行政总裁 Phil Soper 表示，虽然很多业主都担心将以更高的利率续约，但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家庭都能够顺利过渡到更高的每月供款额，代表很多人之前担心的普遍债务违约危机并未有出现。在解决方案里面，本国有 8% 的受访者用延长还款期的方法，6%的人就表示在贷款期内至少错过或推迟过一次按揭还款。在延后还款的受访者里面，有近20%表示他们的拖欠期达到90日或以上。加拿大央行自2025年10月起将央行利率维持在2.25%，高于疫情期间的0.25%来超低利率，但经已低过2023年5%的水平。该项调查由7月20号至8月6号进行，访问了1127名加拿大人。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日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4%车位已经是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77%车位满，傍晚6点就81%车位满，晚上7点就70%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8%车位满，晚上9点就78%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 傍晚6:05、7:05、9:25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在新的地区秩序里面，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这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是沦为痴人说梦。卡里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的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以及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里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哈勒布西和卡里巴夫会谈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的待遇。阿米迪会见卡里巴夫时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以及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透过建设性的对话和外交渠道去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的安全、发展和稳定的奠定基础。中港台方面，中国外长王毅访问韩国，表示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下午抵达首尔，展开对韩国的两日访问行程。王毅下午先和韩国外长赵显会谈，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与国际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次是王毅相隔大约5年再次访韩，亦都是两国外长继去年9月在北京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之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在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赵显又提到，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之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王毅在会谈结束之后被记者问到，中方会不会为促成朝美首脑会谈进行斡旋？王毅回应说，这件事应该由朝美协商决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微升，结束连续3日的跌势。美国财政部扩大部分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长债业息率向下，股市其后升幅收窄，因为联储局会议记录显示，多名官员上个月是倾向加息。道琼斯指数早段

0: 亚马逊升超过 2%， 微软升大约 0.6%。 另外 Caterpillar 跌近 3%， 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在加股方面，加股的变动不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402点，升34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136点，跌8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1: 1320天气报告。
2: 2026年嘅8月19日星期三下昼3点13分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咧黄昏时分咧系有云层嘅，午夜之后转为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只有10%。日落时间8点22分。听日星期四咧天晴，阳光普照啊，最高气温啦回升上摄氏嘅24度，冇落雨机会。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五咧就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六就有微雨，星期日咧系有骤雨。气温由星期五的26度体感似32度的温度，去到星期六降为21度，去到星期日就20度的落雨机会最高70%。现时出面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21度，相对湿度78%。
1: 1320马路情报。
2: 星期三下午3点14分，咁啊，交通方面嘅情况咧，我冇收到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吓，我冇办法报告嗰啲嘢，我手边冇啦。但系咧，车辆比较多嘅地点咧，有几个地方噶啦，卡斯特路啊，出嚟之后向 Port Man 桥方向去咧，现时车多嘅。另外咧，喺呢个狮门桥嘅北端，现时咧喺Taylor Way 落嚟 Marine Drive， 再向呢、這个第一闸桥，即系 Lions Gate 嘅狮门桥嗰度上桥位嗰度咧。同埋北端嗰邊咧係非常之嘅擠塞啊，喺度好忙碌，好忙碌。另外咧就係1號公路夾住 Coquitlam 啊，同埋呢個嘅 Brunette Highway， 現時咧東行嘅方向咧係繁忙嘅，東行嘅方向繁忙，西行都多，但係就冇東行咁繁忙嘅啦嚇，嗰度大家要留意。除此之外咧，而家講係呢個99公路啦，99公路嘅南行啊。就係見到有車龍去到 Steveston 嘅入口嗰度啊，嗰個隧道入口，而啲車龍咧係已經見到咧係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嗰邊嘅啦。另外北上嘅車輛咧亦都係多開始排隊。今日嘅Marcy Tunnel 咧，其實入口隧道入口咧就兩邊都繁忙，但係咧今朝早大概11点零钟嘅時候咧，北上咧唔知點解係非常之嘅繁忙嚇。好啦，咁就Alex Fraser 橋南北行方向咧亦都好忙碌。Stella Watson 同埋呢個 Queensboro 橋咧已經開始繁忙噶啦。Ni 街橋北上咧，現時係見到有車龍嘅出現啊，去到呢個 Canby Road 嘅天橋下邊噶啦，嗰個龍尾。另外91號公路嘅東行咧，喺第六、第七、第八路嗰邊咧，你已經見到係好多個車係東行嘅方向噶啦，已經係排緊隊。咁有機會咧，晏少少嘅時候咧，這個嘅車龍係會滲到落去Jail Road 嗰個火車軌附近噶啦。好啦，咁其他嘅公路调配量咧都系多车，行车缓慢，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5: 各位朋友，我系回君，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名词叫 China Maxing 咧？因为而家有人话咧喺呢个世界上吹紧一种新嘅流行风气，叫中国风。大家怎样看这件事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8: 事业。
6: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9: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6: 海景科士兰纪念。

0: 员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8月19号星期三下午3:18，接近19分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3: 啊，咁啊，咪后同你讲开呢样嘢，而家再讲埋落去吓。
4: 啊，好。
3: 呢件事件咧就系有个听众打咗个电邮俾我，
4: 嗯，
3: 佢问我嘅意见系点，
4: 嗯，
3: 佢话呢一个 case 系咪一个最一个叫做 perfect case 个 life warranty 嘅 case scenario？ 佢话有个朋友咧，就八年前就去一间好大嘅一个连锁店，
4: 嗯，
3: 买一个嘅我哋叫做 gas boiler，
4: 嗯，
3: 即系嗰啲我哋叫做热水缸，即系俾我哋屋企提供热水嗰个啦，用天然气嘅，
4: 嗯嗯。
3: 咁佢买咗之后咧，三年就有问题啦，
4: 嗯。
3: 咁佢就走翻去嗰个嘅铺头度话俾佢听，喂，你个厅有问题啦，咁，
4: 嗯。
3: 咁嗰个厅嘅客服部一睇佢话，咦？而家呢一只产品咧已经系冇咗嗰个 warranty 噶咯，三年啊嘛，系咪？咁，嗯，跟住呢，這个佢话佢嘅朋友咧就攞张 life warranty 卡俾佢，就买呢只热水炉嘅时候，咁冇计啊，咁啊，咁嗰个customer service 客服咧就好，咁啊 send 个人同佢整啦，整咗之后咧，原来系嗰，那个煤气即系入煤气嗰个活门啊，那个 valve 咧就坏咗，整好咗之后，两日之后，嗰，那個熱水爐直情唔 work 啊，嗯，即係煲唔到水啦。佢，
4: 嗯，
3: 走翻去個鋪頭度，嗰，那個鋪頭咧就同佢換咗一個新嘅熱水爐。咁，
4: 嗯，
3: 呢個熱水爐咧，佢就可以講話，喂，你因為有保養啊，有 life warranty 啊嘛，咁你嗰間原廠賣第一個可能冇咗啦，揾個第二個亦正常啊。
4: 嗯，
3: 好啦，咁啊呢個咧就用咗大概五年啦，咁啊最近咧就係八月嘅時候咧，佢呢個熱水爐咧就漏水，咁佢咧又走翻去嗰間鋪頭度，咁嗰呢個時間咧，嗰，那個賣家咧，即係個鋪頭咧，就知道自己捉蟲啊，
4: 嗯，
3: 因為有 life warranty 啊嘛，佢 commit， 咁佢咧就諗啦，如果係咁嘅情況嘅話咧，咁佢話睇下可唔可以就介紹呢只 G 牌子俾佢，佢話因為要 fulfill 佢哋嗰個 commitment 啊嘛，嗯，life warranty， 咁啊呢間公司咧，嗯，就即刻俾咗個嘅牌子 G， 點呢個 G 咧就可能唔得嘅，俾咗個 R 佢，
4: 嗯，
3: 又話俾佢聽咧，嗱呢一隻 R 嘅牌子咧有12年嘅壽命，同埋有1年嘅 labor warranty 嘅。
4: 嗯，
3: 好啦，咁佢個 friend 咁，但係咁有個條件啦，因為佢知道自己捉蟲啊嘛，咁佢同佢講，不過你要簽一張 agreement，
4: 嗯，
3: 即係話呢一次咧就係咁多噶啦，
4: 嗯，
3: 即係唔會有 labor warranty 呢樣嘢。
4: 嗯，
3: 咁佢朋友諗下 ，OK 簽咗佢。如果不是的話，可能他有排等啊。咁啊，簽咗之後咧，佢就俾咗個新嘅爐佢。成件事件咧，佢總共用咗三個爐，
4: 嗯，
3: 就俾咗一個爐嘅錢，
4: 係
3: 600蚊，
4: 咪抵咯，
3: 係抵曬啦。
4: 係咯，嗱，其實咧就係嗱，呢啲嘅店户咧嚇，其實都係真係出於個做生意嘅好意，
3: 係
4: 同你換嘅啫。
3: 係
4: 嗱，老實實，如果你話你買一個產品，嗰，那個保養咧係應該個廠俾你嘅，
3: 系啦，
4: 系嘛，
3: 系啦，
4: 唔系嗰个商店俾你
3: 嘅，
4: 商户唔理噶，唔知噶，唔系佢做噶嘛呢样嘢系嘛，系嗰个厂家咧话，嗱我呢样嘢咧终生保养或者几多年保养咁啦吓，咁啊如果有咩事咧，你攞翻去个商店嗰度咧，个商店咧就俾翻个厂家，个厂家睇下整唔整得到，整唔到啊赔个新嘅俾你啦，
3: 系啦，
4: 呢系个厂家嘅责任嚟噶嘛。但是个商店咧，好多时因为系一个中间人嚟嘅啫，
3: 系啊，买嘢啫嘛，
4: 中间人啫嘛，佢点知嗰啲嘢做成点嘅啫，系嘛？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咧就系出于一个基本上一个好做生意嘅好嘅原则，
3: 即系声誉，
4: 一个责任感吓，咁嚟同你换嘅。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呢个商家咧，即系呢个卖家咧，已经系真系仁至义尽噶啦，
3: 冇错。 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因為呢個聽眾問咁話，我呢個朋友即係600蚊用一個有廿年嘅勞俾佢，佢話
4: 係啊，
3: 著數㗎佢。
4: 唔係你如果因為如果呢個製造商已經係執咗粒嚇，你根本上冇得搞，
3: 冇得搞
4: 㗎啦，係咪？呢個你咪走去追佢咯，佢都唔喺度咯，係嘛？你冇得追㗎嘛。咁所以你呢個商家咧，其實已經係嗰個做到一個好好嘅。相遇的情形的了，
3: 即是換句話說呢，這個朋友他的朋友呢就著數了咯，有個還有一個給了600元8年前，現在還有一個呢還有20年壽命的路給他，
4: 那又很難說話著不著數的，因為他本身買第一個路的時候呢是應該有一個所謂永久保養的嘛，不過不幸運就是那個製造商已經或者是執了粒或者怎樣，是吧？所以變成來說呢，如果你說那個商家話：誒唔關我事㗎，咁你真係追佢啦。咁其實你都冇計嘅喎。
3: 我估佢呢個商家咧，就唔係話嗰個鋪頭執咗粒，個原因就係嗰個鋪頭嗰個即係嗰個 manufacturer 啫，可能就係俾咁多個 warranty 嘅啫。之後就唔關個廠事㗎啦。你整嘅話就要揾個廠。咁但係如果你話係 life warranty 咧，就係呢個鋪頭俾佢
4: 嘅
3: 啫嘛。
4: 唔會，廠家俾佢嘅。鋪頭點會俾 lifetime warranty 咧？
3: 佢自己講嘅。如果唔係，佢唔使換個第二隻牌子俾佢啦。
4: 應該就唔會，因為你如果你個廠，因為你嗰個銷售商啊，點可以俾保證啊？唔係你做噶嘛。
3: 所以個問題就喺呢度嚟咯。而家嗰個問題就係話呢個賣嘢嘅呢個嘅鋪頭咧，佢點解唔用翻嗰個原廠咧？佢話兩個原因，一係就原廠冇咗，但佢話俾佢聽係 out of warranty。佢話你嗰只爐咧就 out of warranty， 佢就冇辦法揾翻個嗰只原來第一次嗰個嘅牌子俾佢，佢揾個第二隻牌介紹第二隻俾佢。
4: 我諗因為呢、這個這個保養咧。個責任咧唔係喺嗰個賣家身上，
3: 應該唔係㗎，
4: 係嘛？
3: 應該唔係。
4: 咁所以佢基本上係，我估咧多數就係嗰個原來嘅廠家咧係執咗粒。如果唔係，你咪攞翻去俾原來嘅廠家整咯。
3: 我同意。咁但係如果原廠執咗粒嘅話咧，咁佢 offer 呢個 life warranty 咧，其實對嗰個賣家嚟講咧就冇問題嘅，因為個廠自己執咗粒，唔關我事。
4: 係啊，應該你冇噶啦，
3: 係咪？
4: 你應該你冇計傾噶。
3: 係啊。
4: 不過，好可能即係呢個賣呢、這個這個商家咧，係為咗鋪喻問題同你即係 honor 你呢樣嘢嘅啫。基本上咧，我覺得佢已經做咗。如果你話嗰個廠家係執咗粒，咁其實你冇得追噶啦。
3: 冇得追，真係冇得追㗎，係咪？
4: 係啊，你梗係冇得追啦，因為呢個保養唔係個商家俾你噶嘛，係個廠家俾你噶嘛。
3: 真係係嘛？係啦係啦。
4: 咁所以其實呢個商家已經係做到我覺得係仁至義盡之餘咧，
3: 仲有突，
4: 根本上咧就做突咗噶啦。咁不過呢度好多時做生意都係咁樣嘅。
3: 係咁，所以都係呢位咁啊，呢打電郵俾我嘅呢位個你個朋友著曬數啦。
4: 我諗作為一個消費者咧，呢個保障咧十分好噶啦，
3: 非常好。同埋呢間鋪頭嘅聲譽梗係好多，佢有乜問題就翻去同佢買咯，佢又做翻一個好嘅生意翻嚟啫嘛。
4: 係啊，你有一個幾百蚊嘅貨無謂得罪咗客啊，係咪？即係你我諗作為一個消費者咧，係真係無懈可擊噶啦，呢單嘢已經。
3: 我估系啦，因为佢都问我哋嘅意见，咁我哋嘅意见俾咗你啦。呢位听众，你介绍俾我听，你个朋友系总言之，佢今次买呢样嘢咧，有个 life warranty 咧，即系我谂啲商家咧，即系值得去谂谂。
4: 咁讲嘅，即系我谂好多时，因为好多时啲厂家咧都唔会话执笠执得好快嘅，系嘛？咁即系譬如啲大厂咁啊，唔会话执笠嘅。咁你咪有咩事，佢咪俾翻个厂家咯。即系厂家一系同佢整，一系俾个新嘅你。即系如果你讲得出要俾终身保养咧，你就咁就承诺噶咯嘛。
3: 冇错。好啦，咁另外咧就我睇到有一啲嘅香港有一份嘅报道咧，而家喺一啲嘅网上边咧系买紧一啲叫做宝宝水啊，宝宝水，佢系一种叫做。咩一种嗰啲其实系水嚟嘅，佢就话咧有天然含锌锌啊嘅呢个嘅水系俾可以俾啲幼儿饮嘅。
4: 嗯，
3: 嗱呢一只咧喺香港嗰啲网上边有得卖。
4: 嗯，
3: 其实就系呃人嘅。
4: 嗯，
3: 即系话俾大家听，如果你喺啲网站见到话有啲叫做。叫做无需煮滚都可以直饮嘅，叫做宝宝水，就
4: 是、
3: 专嚟俾细路仔。佢系因为佢有锌嗰个维他命喺度，锌，即系系啦，俾嗰啲 B B 去饮啊。第一，佢系有锌，又低钠，又系淡嘅矿泉水嚟嘅。
4: 嗯。
3: 咁但系根据香港嗰个嘅即系资料睇到咧，呢、這个宝宝水咧近期走红咧，标榜系低钠同埋系淡嘅矿，咁啊适合啲婴幼儿嘅，讲到明嘅。 價格是普通飲水用的幾倍的話，它那個價錢很貴。有些婦產科醫生強調，市面絕大多數的飲用水都符合嬰兒所需，家長不應該盲信商家的那些營銷手法。即係話俾你聽，我即係多了個新的字喺度就貴啲咁解啫。
4: 我諗啲內容都有的，最重要是冇害，即係冇益都唔緊要，最緊要冇害。如果你話有害咧，呢啲真係就真係多得唔少啦，係咪？咁如果你話冇益嘅，買貴咗，你就算啦，你當你買咗啲好嘢，得唔得啊？見另外一回事啊。但係如果有害嘅咧，就好麻煩啦。
3: 但係佢啲水一定要煮過咯，你我唔使煮嘅，咁有啲水又唔得嘅。
4: 我唔知道用咩水煮整啊，
3: 佢話淡礦啊嘛，
4: 或者佢係即係用啲，哇！我諗嗱，應該係經過衛生署嘅批准嘅。嗱，如果你話完全冇咧，咁梗係違法啦，係咪？但如果你又經過衛生署批准，係發覺係無害嘅咧，咁你買咗，如果係冇益嘅，咁你就即係做咗個冤大頭啫，係嘛？你即係攞錢嚟嘥啫。咁啊，最緊要就係唔會對。嗰啲嬰兒啊，細蚊仔啊，構成任何損害啫嘛。
3: 唔係，我諗呢啲係營銷嘅手法，佢講話加咗啲嘢落去，咁啊將個價錢抬高佢啫。
4: 唔出奇，其實好多水裏邊都有好多礦物質㗎啦，係嘛？即係冇嘢㗎，成日都有㗎啦。呢啲咁嘅嘢係嘛？你有陣時有啲人以為飲咗好多健康產品啊，其實係多餘嘅。咁但係最緊要，即係我諗最重要就係冇害，
3: 冇害對人體冇害嚇。係啦，好，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 C 蟹每只28.8元，
8: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9: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9: 边处有得买呢？
1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电话里面首先又系 Susan，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2: 帮主胡大哥好，
4: 你好，
12: 系啊，而家都好好好兴玩 fans 啊，我都系胡义军嘅 fans， 同埋咧好多人都系叫我做祖神姐，佢系我 fans 喎。
3: 哦，好好咁样，祖神姐，诶、哎，大把 fans。系
12: 上个礼拜咧，你哋讲啊包养呢个问题啊。哇！我的奇英朋友话真系高招啊，佢话真人老爹包养咧就好多嘅咁话啦。啊，我的奇英朋友话，我妈过咗身啦，我老豆咪翻去大陆，咪搵个后生嘅包养咯。佢话咁啊，剩低嗰啲钱咪佢贴身同服侍我老豆几好啊。佢话真人嚟噶，
3: 系
12: 佢话就算系呃咗啊，都同佢拉过手掣啊。佢话但系喺呢度咧，亦都系有包养呢回事嘅。二十年前咧，我哋都识一个奇英，佢系几有钱嘅。佢啲仔女咧去中国啊，同佢搵个五十几岁嘅。即是贴身服侍佢咧，因为中咗风啊，佢有四个仔女都同佢办埋手续，俾30万佢嘅。你估都估唔到啊！12年之后咧，呢、這个女士就过咗身。咁啊，佢啲仔女又翻去中国，都同佢揾一个人贴身。打理佢，
3: okay，
12: 因为佢都好有钱
3: 嘅。
12: 咁你话网上包养呢、這个真系好高招啊！我啲朋友讲，哇系，喂手仔都未拉过，你能够俾人诈骗咗都唔敢报警，有冇搞错啊？仲话有啲。是老师，有些是护士，19岁至29岁的是最多啊！
3: 系
12: 哇，真系
3: 世道不好，实经济不好啊！
12: 而家诈骗咩八样样都有啊，正正
3: 系啊，
12: 真系高招
3: 系啊！
12: 啊，多谢多谢，
3: 好多谢你苏神电话。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5: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8: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9: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0: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8: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12。 1122-604-2720-1122。
0: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闹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2: 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3: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4: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3: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4: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5: 明世事论世情，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仲有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咁啊，头先阿 Susan 所讲嗰个包养嘅问题咧，其实佢同上个礼拜阿胡以君啊。即係你個 fans 亦即係我諗係會錯咗意，佢係被包養嗰個被呃，
4: 係
3: 唔係包養嗰個呃佢？
4: 唔係包養嗰個呃佢，
3: 唔係被包養嘅呃嗰個包養嗰個。
4: 係咁就世界輪流轉，
3: 係輪流轉啦，冇錯啦，係輪流轉嚇。好，電話裏邊咧有阿坡嘅，阿坡你好，阿坡，
27: 幫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4: 你好啊，
27: 啊 Susan 姐咁啊。fans 啦，好似阿帮主一样咁啦。
3: 我系你 fans 啊，而家我系你 fans 啊。
27: 早两日咧就睇电视咧就睇到咧就阿姐钱可以唔还嘅，哇咁大只蛤乸除喺度，有人上吊啊！
3: 你话咩话？你话咩话？阿婆再讲多次，
27: 借钱可以唔还，
4: 借钱可以唔还。
27: 讲句。即
3: 系借钱，你同我借钱可以唔还嘅。哦，借咗钱可以唔还嘅。哇，
4: 你同阿陈建邦借咪唔使还？
27: 咁嚟讲句，咁佢就睇到呢、這个视频，咁啊打电话去俾嗰个公司，咁个公司话啊唔紧要啊，你攞啲你而家有几多张信用卡啊咁，佢话有10张8张，咁你攞晒上嚟，咁啊上到嗰间财务公司。嗰間財務公司就用佢每張卡計數，咁啊計咗成40多萬出嚟，咁啊走落去叫佢落去下低嗰間電器鋪，你就同我碌曬啲卡去，佢會識噶啦咁，咁啊碌曬，咁啊碌咗49萬定係乜嘢？咁啊跟住佢揸我原本揸落嗰啲數咧，嗰、那個財務公司係同佢俾咗，但係仲有40多萬係新數咧。就佢系仲拖住，咁跟住财务公司教佢，你申请破产啦，咁啊唔使还钱咯。
3: OK， 明白。
27: 咁嚟讲句就，即系呢啲嘢乜嘢都有人做。咁啊叫佢申请破产，但系又系唔系咁容易，我又唔知道啦。
3: 唔系，但系讲紧借钱俾佢公司帮佢还咗佢原本嘅有啲卡嘅数，同佢还咗先啊。
27: 系同佢趁咗佢嘅，咁但系佢又有收呢个手术费嘅喎，佢自己又收50000手术费嘅喎。
3: 收手续费呢个正常，不过佢同佢找咗佢啲数，跟住叫佢下边嗰度碌晒啲卡买49、40几万，
27: 碌成49万几。
3: 嗯。
27: 啊，咁嚟讲句，即系你点样嚟讲句，你都要还翻成30几万出去。你如果一系就话。叫破产，咁嚟讲呢啲嘢都有人做嘅啫。
3: 咁啊，呢个都系一个招数嚟嘅。
4: 我想呢个高招嚟噶，
3: 高招又
4: 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高招嚟嘅呢个系，
3: 但系破产系咪有后遗症？
27: 我都系啱啱早两日睇电视，哇！喺咁嘅嘢都有人做嘅啫，有人上吊喎、啊。喂，大佬借钱唔使话，有冇咁大只蛤乸啊？真系有人上吊
3: 啊！原来啊，睇电视睇到嘅呢咁样讲嘅 ，OK。OK， 好嘢啊，波，咁都俾你睇到，好多谢你啊，波，多谢阿波电话，点样讲你讲过先？
4: 嗱，虽然咧我冇睇过呢单新闻，
3: 我都冇睇，
4: 不过其实咧真系做得到嘅。
3: 点？
4: 你去财务公司吓、啊，譬如你本身已经系争咗10万蚊吓，咁佢话 OK 嗱，我同你找咗10万蚊，不过咧你攞住你几张卡咧落去下边嗰间电器铺、可能又系佢自己有嚟嘅，碌晒佢，碌49万。咁啊，攞到啲嘢咧，好可能咧值10多万嘅啫。咁啊，大家佢咪已经有钱赚啦，下边系嘛，已经赚咗你好多钱噶啦，赚咗你几十万噶啦。咁唔紧要，咁你即系欺骗咗呢个，跟住你话破产，咁你即系欺骗咗间银行啫。你欺骗咗间银行啫，因为你唔还啊嘛，呢条数系嘛。咁对个财务公司嚟讲，佢冇所谓。佢同你俾咗10万啫，但佢下面你碌咗几十万，佢已经瞓到水啦，系嘛？咁啊，下面嗰间电器铺又系佢自己人嚟嘅，咁啊，20万嘅嘢卖50万又抵啊，咁样，咁啊，佢个个都有着数，其实就银行蚀咗亏，因为你要申请破产嘛。咁其实申请破产咧，当然有后遗症啊，但系唔系咁困难嘅，好多人都去试过申请破产。好多人試過申請破產幾次，咁呢個唔係一個好難嘅程序嚟嘅啫。我真係冇啊，錢就冇啊，命有條咁你點啊咁樣啊？咁啊好多時就係咁樣咯。咁其實就欺騙咗間銀行，
3: 跟銀行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堵截到呢樣嘢噶嚇。
4: 嗱，我諗都幾難。唔係我諗講，除非你可以證明而家呢單咁嘅嘢咧，成單都係串埋。
3: 係啦。
4: 穿埋去行騙嘅，咁啊你可以去報警啦，係嘛？但係如果你證明唔到咧，咁佢你俾佢噶嘛張信用卡，你俾佢嗰陣時佢係有信用噶嘛？你點知佢咁衰嘅啫，係嘛？好啦，咁但係佢去碌買啲嘢，咁呢個商家賣啲嘢俾佢，咁佢係賣貴咗，但係冇理由話。佢唔可以賣咁嘅價錢㗎，係
3: 嘛？你可以賣㗎嘛？
4: 你一蚊嘅出邊賣1蚊，你賣5蚊。啊、你肯我肯嘅啫，都系咪？除非我谂你可以银行可以证明到呢几个人系串埋嘅，财务公司串埋个电器铺，电器铺啊串埋呢个人，
3: 卡号打
4: 啊，三家咧，三个都串埋嘅，去呃银行同你找数，你就唔还钱，申请破产。我谂系唯有系咁样可以打残佢嘅啫。
3: 咁啊得，我谂，但系如果你啲唔可以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做物咯，因为你物做嘅话，银行一定会翻嬲你。你同一间铺头成日都收咁多钱。
4: 啊，咁啊系，咁啊系，当然啦，系嘛。咁啊，即系啲如果你做几单都几好噶啦，几百万落楼走人啦，系嘛？有乜嘢啫，系嘛？唔需要好单噶嘛，唔需要好多噶。你有5个，每人50万，已经250万啦。咁你隨便有精啫，你分分鐘有100多万落袋噶嘛，冇咩唔妥啊！
3: 哇，呢招又夠住啦！好，我哋可以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3:46。
2: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6: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0。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咧，另外有陈太喺度嘅。Hello， 系咪陈太啊？
8: 系啊。
3: 系陈太，请讲。
8: 请教两位主持人。我有兩個手機都是 Android 的，其中有一個呢就剛剛彈了出一個窗口出來的，最終警告，你目前正在使用舊版本的 PDF 閱讀器，而 如果不更新，你的资料可能会遗失。PDF 阅读器是免费，下底又取消，即系又俾啲 option 我取消更新安装。请问呢种系咪scam 嚟噶？
3: 其实咧，点睇啊？你知咩 PDF 嗰啲 app 嚟嘅？
4: 但系好奇怪喎，点解有中文嘅信息嘅咧？
3: 可能佢用中文嘅 PDF。你系咪你本身你系咪用中文嘅 PDF 嗰个应用程式噶？
8: 唔知喎，因为我有时同啲朋友倾偈，佢哋同我转咗做中文嘅。
4: 咁啊？
3: 你呢个应用程式系咪啱啱新加入去啊？
8: 我冇装过应用程式，只不过佢哋同我即系啲朋友同我转咗嗰个 language 转咗做英文啫嘛。
3: 转咗做英文？
8: 系啊，冇，本应系英文嘅，即系嗰啲
4: 转咗做中文，
3: 转咗做中文，转咗做中文。哦，那个中文系你嗰、那个。
8: 佢哋冇同。系咯系咯，
3: 你嗰、那个你嗰个手机中文英文冇问题噶，系嗰个 language 转啫嘛。即系我讲你呢个应用程式唔系你自己下载嘅，
8: 唔系，
3: 系你朋友帮你下载嘅。
8: 冇人同我下载，我相信冇人同我下载。
3: 咁你唔使理佢啦。如果你冇人同你下载过咧，你唔使理佢啦。那个有话咩 file 冇晒嗰啲都系假嘢嚟噶啦，你唔使理佢啦。因为呢啲咁嘅应用程式咧，有好多时咧系弹啲出嚟嚟做一啲嘅。把嘢嚟噶，因為我用咁耐，我都唔見 PDF 有嘢彈出嚟俾我。
4: 係啊，我都冇見過。
3: 所以你唔使理佢噶啦，阿陳太。
8: 哦。
3: 你都唔係自己有
8: 手機咧。嚇、啊。另外一個手機就係、是、佢就係又彈咗個窗口出嚟嘅。Hi, I am your Google assistant. You need to get the latest version of Google assistant. 咁。check the Play Store for an update。
3: 哦，
4: 呢啲又系假
8: 嘅，假噶。
3: 嗱呢，佢叫你去 Play Store， 咁你就唔，佢有冇 link 俾你揿啊？有冇个链接叫你揿啊？
8: 冇
3: 啊，咁你唔使你咁 OK。如果冇嘢叫你去揿咧，
4: 咪去 Play Store 咯。
3: 咁你咪自己去你 Android 嘅 Play Store 嗰度揾呢个 Google Assistant 嗰个 app 咯。
8: 要装嗰个 assistant 咯喎，
3: 系唔系？你如果有嗰、那个你如果有嗰个 app 喺你嘅手机度咧，咁你揾到佢咧，佢话俾你听你已经装咗嘅咧，咁啊冇问题咯。你只系 update 佢啫嘛，即系佢叫你 update 佢咁解啫嘛。
8: 哦，
3: 系咪啊？如果你冇装到，你冇装到嘅，你更加唔好理佢添啦。
4: 系啊，你都冇呢样嘢，
3: 你都冇呢样嘢。
8: 哦，又系唔使理佢，我冇装啊，因为我预备换手机噶啦。
3: 哦，OK， 咁得啦，你可以唔使理佢噶啦，因为你都冇装过呢啲，你唔使理佢。
4: 冇装佢点会通知你啊？系嘛？
3: 系啦系啦，不过呢个高呢个 Google Assistant 咧喺嗰个浏览器入边嘅，咁但系你都冇去 update 佢，咁咪冇问题咯吓。OK， 冇问题噶啦，你可以不理，唔使理佢，唔使理佢，当一于当佢冇到。
8: OK， 唔
3: 该，唔使客气。OK， 跟住有李生喺度。Hello， 李生你好。
1: 你好，头先你讲话咩？信用卡嗰度，我哋之前你知香港有6000蚊，派1万蚊，再耐啲啊，我6000蚊派6000蚊，大家都记得啦。
3: 系，
1: 港纸6000蚊喎。
3: 系，
1: 香港身份证就有钱收，2万都冇问题。
3: 系，
1: 你应该记得啦。
3: 系系。
1: 咁当6000蚊嗰次咧，呢边有间本地嘅银行。H 字头嘅，如果卖咗俾人嗰、那个，就可以帮你搞，你帮衬佢开个户口咧，佢可以帮你帮你搞。
3: 系啊，
1: 你应该记得啦。
3: 系。
1: Anyway 啦，我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都试过，但佢大胆啲，咁佢攞完之后，佢翻去香港，就因为佢系两边都有香港都有一个户口嘅，佢就即系当你香港有个户口，佢用咗香港户口，即系攞信用卡。cash 翻咗之後走佬翻嚟，咁佢算唔算呃個銀行？佢會唔會最後都上曬銀行呢度？因為啱啱聽佢，但唔係聽得你太 detail。
3: 唔係
1: 諗幾樣嘢。
3: 佢點啊？佢香港攞咗個6000蚊，跟住點樣攞翻嚟香攞翻嚟都要用啊？唔係好明啊。
1: 用翻呢度用唔係最大問題。佢翻到香港，因為佢香港有一個H 字頭銀行嘅户口，
3: 係啊，
1: 咁咪順勢喺香港嗰邊申請嗰張。香港
4: 嘅
1: 信用卡，
4: 咁啊点啊？
1: 借翻咗之后，又系翻嚟呢度，
3: 系啊，
1: 佢会唔会上车就呃银行啊？算啦，应该好
3: 冇问题噶。
4: 你有张信用卡冇嘢噶，你唔还钱就有问题啫。你用咗
3: 申请信用卡冇问题噶，
1: 唔还钱都冇问 院，佢一走佬翻翻嚟，佢一路都冇还过我。咁我最近都冇见过佢，我亦都冇听佢讲话。嗰度香港嗰边银行追佢为咗还钱啊，阿莫生。
3: 哦，即系佢用咗。你即係你意思話，喂啊李生啊，即係佢用咗喺香港申請嗰張信用卡喺呢度用，用咗佢就唔還咁嘅意思係咪啊？
1: 佢就咁我唔知佢呢度用咗定係香港本身嗰、那個，我聽佢喺佢同我講，我 cash 翻咗之後，我而家走咗佬，我唔使還啦，咁同我講。
3: 哦 ，OK， 咁啊，咁啊，咁啊
1: ，cash
3: 咗有錢啊。OK， 我諗你嘅朋友可能冇還咯，佢即係
4: 咁你佢咪即係俾人哋列入黑名單咯，即係呢個信用啊崩潰啦，係咪？
3: 啊，咁佢自己要承受嗰个嘅后果咯。
4: 系啦，我谂佢即系周围都俾人列入黑名单
3: 噶啦，
4: 吓
3: 唔可以咁做嘅。你
4: 当然唔可以咁做啦，
3: 系咪？
4: 系啊，
3: 所以你个朋友仲嘻嘻嘻啊，佢而家仲笑，一阵间可能笑唔出。
4: 咁啲冇呢个世界点可以话用咗人钱唔还嘅啫？
1: 另外就PDF 嗰啲咧，有嘢弹出嚟，最好 ignore 佢啊。
3: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啦，啱啊。
1: Laptop 嗰啲 ，laptop 咧，佢成日都弹 PDF， 叫你 update 就最好
3: 嚟
1: 嗰佢
3: 啦。啱唔啱？我都系咁讲，冇错冇错。好嘅，好多谢你，李生电话 ，thank you， 拜拜。系咯，唔使理佢嗰啲做咩？
4: 系。
3: 好，跟住有啊，刘太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5: 系啊，两位好。
3: 你好。
5: 我想咧，成日咧，你都提到1877嗰阵时咧，你就话1877咧就唔系。不是诈骗电话，是不是你成日 emphasize 这样东西？那 我知道你说什么，那我现在想即是 elaborate a bit on 这样东西，好不
3: 好？好啊好啊好啊。
5: 实际上呢1877呢是 one of the toll free number 的 area， 即是个头的 area code 来的。
3: 没错。
5: 那实际上呢讲一下个历史啦，最先呢就有1800啦，是第一个这个 toll free number。是1966开始的，跟着第二个因为不够了，用完了，那就个demand太大，那就现在就新的第二个就是1888，就是13条8，
3: 是
5: 那是1996的，
3: 是
5: 1877呢就是1998的，因为用完了
3: 嘛，是啊是啊，
5: 之前那些，那跟着1866呢就是1999的，
3: 是
5: 1855就是跟着他的，就是2010，
3: 是
5: 1844呢就是2013，现在呢就暂时是我的 understanding 呢就是1833，就是2017年的，就是开始有这个的，
3: 是啊，
5: 所以现在我们的 就他还有一些 future numbers 呢是 for future use 的，
3: 没错，
5: 那些我想我们不用理解，是啊，就是我想就是 list out 出来，就是说这些 number 呢就是代表 toll free，
3: 冇错。
5: And 1877 is one of this toll free number，
3: 冇错冇错冇错。多谢晒。
5: 所以咧，即系你唔使次次都话，诶嗰个唔系诈骗 number 嚟噶，即系你惊有个 misunderstanding， 即系有人哋以为咗1877就系诈骗 number， 我知道你想要 clarify 呢样嘢系咪？
3: 系啊。
5: 咁所以就系啦，我知道你好即系好。怕
3: 人家會
5: mix up 了
3: 1877是 stamp number。 劉太你真的知道我的想法，謝謝你，因為我真的很害怕，因為 Bosco 經常都說一見到877就詐騙，我就真的害怕他這些訊息入了人家腦，我很難跟他搞定，所以是的，
5: actually 是不是1866 855 844 844，
3: 是的，沒錯，
5: 這些全部都是 toll free number， 還有一堆都不是
3: scammer
5: 的號碼。咁或者再講多一樣嘢啦，就係而家係 up to 而家咧尾廿2025咧，BC 省嗰個 area code 咧係257，
3: 係啊係啊，我聽過呢個已經知道啦，257冇錯冇錯，
5: 係257。OK， 咁即係 update 翻，即係譬如啲聽眾聽見到257都係 BC 嘅嚇。
3: 多謝曬你劉太，多謝多謝，拜拜，我要去新聞報告 ，thank you。好啦，我哋去新聞。
9: 喂，老友記，嚟我屋企開 party 啦！我啱啱揾專業嘅露台師傅整咗個新露台，佢技術超群，出品遍佈大溫，仲擁有 BC 省防水膠協會嘅培訓證書，冬天會用火將木板烘乾，同夏天做嘅一樣咁堅固耐用，仲保養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極都得啊，間屋升曬值啊！即刻打7786889 9168-778-688 9168-688-688 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2: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13: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啊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0: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齐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嘅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嘅不同工作岗位，仲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嘅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涉及温氏中心去年一宗凶杀案嘅一名男子系被捕，并已经被起诉。案发2025年11月17日，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 Granville 街近 Hamilton 街遭刺伤，伤者送院后不治。警方经调查之后确认死者是20岁的 Ayman L. Afadi。警方表示，星期二拘捕35岁的被告 James Christopher Homegren， 控以二级谋杀罪，要继续还押。其他的消息，枫树两人发生枪击案，一个人受伤，情况危殆。张若良报道。
17: 枫树岭发生枪击案，黄家骑警表示，在星期二晚市内柯林门社区发生枪击事件，一名男子中枪后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根据现场照片显示，一辆白色车辆驾驶侧一方车窗受损。警方一份声明里面说，他们在晚上10点左右接报赶往236街近114A Avenue 一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该名56岁的男性受害者在一处住宅外的车辆里面，身上有明显枪伤。王家琪已经表示，调查人员在星期三的早上仍然会留在现场调查，警员将继续收集证据，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包括采集证人的供词，并在该地区搜集监视录影片段和潜在目击者。省紧急医疗服务说，在伤者被送往医院前，经已派出多支地面及空中急救部队前往该地区，任何有相关资讯或录影片段人士，请致电枫树岭黄家骑警，电话是604-463-6251，档案编号2026-15917。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黄家骑警向本国最少两名的锡克教独立运动人士发出警告，指他们面临性命的威胁。张逸良报道。
17: 加拿大皇家骑警经已向至少两名本国的锡克教活动人士发出警告，告知他们因参与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生命威胁。警方经已向安省卡拉当的 Inderjit Singh 告失，同埋 BC 省 Abbotsford 嘅 Manjinder Singh 发出通知，告知佢哋存在有可信、严重而且迫在眉睫嘅生命威胁，但警方未能够提供更多细节。警告文件显示，虽然佢哋嘅家人同埋朋友目前并冇受到威胁，但如果有人试图杀害佢哋，佢哋嘅家人亦都可能会受到伤害。哥苏正系世界各地进行紧锡克教主义分离项目不具约束力全民公决加拿大方面嘅协调员，公投目的系询问民众是否希望喺印度境内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嘅独立锡克教国家。苏里士嘅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就喺2023年6月遭枪击身亡，该宗枪杀案被认为系同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锡克教活跃人士就指责印度政府是尼贾尔凶杀案的幕后黑手，但印度方面一直否认这些指控。组织加拿大公投的团体锡克教正义组织就说， BC 省的三位组织者也都曾收到加拿大警方口头警告，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尚未证实这些消息。身在安省的高苏就表示，自他成为首席组织者以来，他经已多次收到这类的警告，他都经已拒绝警方证人保护计划。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美国驻哈利法斯领事馆上个礼拜收到恐吓，一名男子之后被控多项罪名。张逸良报道。
17: 美国驻哈利法斯领事馆上星期收到恐吓，一名哈利法斯的男子因涉嫌威胁要炸毁该市中心的美国领事馆而面临指控。因为上次事件，该市中心大部分地区当时需要被封锁。现年54岁的被告阿里·阿萨卡里最初被哈利法斯地区警方指控犯威胁及扰乱公众秩序控罪，他原定于星期三于哈利法斯省级法院出庭出席保释聆讯，但他现时又被加控多项新的罪名。警方说，被告在8月10日将一个丙烷罐及易燃液体放入车里面，然后将汽车停放在美国领事馆附近。警方发现这辆汽车之后，立即疏散市中心多栋建筑物，包括领事馆所在的海滨办公大楼。在事件中无人受伤。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b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一班船就70%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69%车位满，晚上8点就87%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0%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指，以军在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是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表示，死者主要是警察及工作人员，另外有10几名的平民受伤。又说以方在同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仍然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要求调解国以及担保国，特别是美国政府表明立场，迫使以色列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在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的指挥官，随后以军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按协议部署在这个地区，将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资料显示，七月份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达到17.9%，按月升3个百分点，创去年8月以来的最高。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7.2%，按月升0.1个百分点，重返5月时的水平。至于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降至3.9%，按月跌0.1个百分点，创年内的最低。国家统计局今个星期一公布，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以及31个大城市城镇失业率都升至5.2%，同样创3个月的高位。在香港，香港单车节在10月举行，首次设5隧3桥的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由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星期四起接受公众报名，今年单车节在10月11日举行，起点和终点首度移师至西九文化区的博物馆道，非竞赛项目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 分为56公里组和32公里组，其中56公里组由以往的50公里组升级而成，推出全新五隧三桥的路线，横跨油尖旺、深水埗、葵青、沙田等6个地区，途经长青隧道、尖山隧道、青马大桥等，并新增中九龙绕道，同时首度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参与。至于32公里组就沿用两隧两桥的路线。活动当日亦都会再次举行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有别于过往在尖沙咀一带绕圈，今次赛事将途经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和中九龙绕道等路段。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车手比赛之余，沿途可以欣赏香港多个地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8: 1320马路情报。
3: 好，翻返嚟我哋星期三下昼4:08，咁啊睇睇嘅交通消息情况如何先。都系冇收到有坏车或者意外报嘅，就算有咧，我都睇唔到系我哋本地噶。我见到系喺呢个内陆嗰方面嘅，不过你唔揸嗰度咧，我就冇报告嗰啲嘅啫。咁啊，但系交通嗰个流量情况咧，讲多次，一号公路咧夹住 Coquitlam 嘅东行方向咧，现时好繁忙啊。Brunette Avenue 一样系东行嘅方向繁忙嘅。咁啊，一号公路夹住200街北行嘅方向咧。亦都係非常之繁忙啊！即係講緊looking north 即係南行嘅方向咧，係比較繁忙嘅。麗街橋咧現時北上係多車，南下咧就喺北端嘅橋面上面多車。九啊一號公路嘅東行方向現時好繁忙啊嚇，咁啊有時候咧喺第六路已經見到有車龍嘅出現啦，佢哋都係要 on ramp 南北行嘅第六路嘅車輛要上去九啊一號公路嗰個入口嗰度咧，都係比較車多要排隊。咁另外咧就係獅門橋嘅北端咧，現時好繁忙，因為由 Taylor Way 落嚟嗰度咧係多車，去到 Marine Drive 再上橋嗰度時候咧，向東去嘅時候咧係多車嘅原因咧，所以比較繁忙噶。好啦，咁啊 ，Tasia Tunnel 出嚟之後咧，仍然係好多車向住 Portman 橋嘅方向去嚇，咁請大家咧喺方面留意一下啦。呢個99號公路嘅南北行方向咧，南行咧現時係車多，但係冇塞車，但係北行嘅方向咧。是排長龍，因為得一條嘅北行線，所以大家要留意同埋小心啲。跟住就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已經係車多噶啦，包埋呢個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都係非常之嘅繁忙，大家一定要小心同埋耐性，繼續小心駕駛。
19: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父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父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1: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20: 包啲咩先？
21: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2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三下午4:12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的。剛才劉太那個解釋給大家聽眾朋友聽，即是將我要講的東西就真的講完了。劉太即有時那些 presentation 是厲害的，是
2: 很資訊，
3: 真的請他上來跟我一起做，跟我一起做真的好了，你這麼多資訊
2: 是的。但我想是真的，因為現在很多電話的那些字頭是 很新的，
3: 很
2: 混淆，你都不知道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3: 是的。
2: 所以變了呢，剛才劉太說了一大堆出來，我想即未必记得晒吓，不过即有阵时就要睇睇，你自己可以上网睇睇嘅，
3: 系上网都有，
2: 你可以 check 下噶。

0: 如果不是很多時候或者都是一些即所謂是兜生意的情形的，
1: 沒錯了，沒錯了。所以 我希望呢，好彩劉太呢今次跟我補充很多資訊，就是說所有現在我們那些，因為這裡做生意1800是他們 最常用，但你現在開始多了嘛，多到他的線路沒辦法再給到的話，就要加電話加 number 咯，是是，所以由800轉這個的
0: 888
1: 跟著866 877跟著833，這些呢大家就千萬要留意。點解阿 Bosco 佢，我明白 Bosco 點解話佢呢啲詐騙電話，因為咧而家我成日都講嘅，有啲嗰啲詐騙集團咧，佢哋用一種嘅科技叫做 spoofing 啊嘛。
0: 嗯，
1: 記唔記得阿胡庸，你有個電話號碼俾人哋即係 spoof 咗落去俾個聽眾度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1: 聽眾話：哎，我收到阿胡以君嘅電話。
0: 係啊係啊
1: 係。但係喺胡以君電話個 record 就冇打過出去嘅。
0: 啊，冤枉！
1: 冤枉啊！哎呀，好彩个听众咧够即系吓精明，
0: 唔系，所以嗱，即系咁讲，有阵时呢啲嘢咧，你就宁愿小心啲，系嘛？你如果真系唔真实系可以确实认到呢啲电话咧，一你就查下先，
1: 嗯，
0: 如果你查唔到咧，你就当佢假噶啦，
1: 冇错啦，冇错。
0: 即系呢样嘢，即系我谂而家要小心啲，
1: 真系要小心啊！千祈唔好即系懒懒闲啊，咁啊，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冇必要，真系唔好同佢倾啊！我成日都讲，你同佢倾咧，你要谂住可以查破咗佢，冇用嘅，因为佢哋班人唔会啊，因为你同佢讲几句咧，你就有成功感嘅感觉嘅，
0: 系，即系我谂
1: 呃你钱啫嘛，呃唔到你咪呃第二个咯，
0: 系啦系，即系我头好似我哋寻日讲啊，呢班系。職業的騙徒嚟噶嘛？
1: 五千七即系贏七億幾喎？
0: 唔係咯，呢個職業騙徒，呢個就係個揾食嘅伎倆，係嘛？即係日日佢都做呢樣嘢嘅。我心諗，即係你等於係一個職業嘅人士，你佢係專業人士可以咁講，你有陣時好難同佢鬥噶。所以無謂啦，係嘛？你亦都唔好嘥你嘅時間啦，
1: 唔好嘥時間，唔好嘥時間。咁另外一樣嘢咧，最近早幾個星期咧，我哋嘅高層咧有一則嘅視頻俾我睇，咁，就話咧，佢嘅視頻裏邊咧講嗰個嘅即係嗰個所謂博主啊，即係嗰個視頻搞嗰個人，佢話有一日佢走去一個餐館度，呢個係白人嘅，佢去餐館度食飯，食完飯之後就嗰張單咧就140元嘅，140元。咁但係到結尾嗰時咧，係去160幾元。咁啊，嗰間嘢咧，佢話已經係收咗一個嘅 service charge 噶啦，但係會同佢再加多個 service charge 咧，佢唔話俾佢聽嘅。即係呢個係即係所謂叫做間操同佢將嗰個唔係佢唔係嗰個 service 抽多佢，佢有個 amount 俾你揀，你要18%、20%、30%。
0: 哦，但係已經加咗落去喺單度㗎啦。
1: 佢已經加喺單度，
0: 但係佢冇通知佢。
1: 佢冇通知佢。咁同埋咧，佢同佢加嗰個係最高嗰個。
0: 嗯，
1: 唔係佢想俾嗰個。
0: 嗯，
1: 即係我撳20㗎啦，已經都係打30% 落去。
0: 哇 ，OK，
1: 即係你撳20又好，撳呢個30都佢都係30。
0: 係。咁啊，呢啲咧，我谂呢啲咧，嗰个侍应咧，一系咧就有心，一系就失职，系嘛？是但一样嘅啫。不过我估咧，有心多过失职噶啦。
1: 肯定噶啦，因为咁样屈你钱。
0: 系啦，因为咧好多时咧，譬如话你去啲餐馆话佢要加你几多个 percent 咧，嗰个侍应会话俾你听，你张单咧已经包括埋小费噶啦。
1: 系啦，
0: 咁你咪知咯。咁到你去再撳機嗰陣時候，你就可以撳 no tips 呢樣嘢啦嘛。
1: 冇錯啦。
0: 咁呢個就係正路啦，係嘛？
1: 係啊。
0: 咁所以變咗呢個侍應咧，好可能咧就係即係全心係呃你咧嚇。
1: 嗯。
0: 不過我唔知有冇講俾你聽，我上個禮拜去一間餐館食嘢，食完嘢之後咧，發覺我好少 check 單嘅，但係嗰日一睇，點解食物都有 PST 嘅？
1: 啊，係你講過，
0: 我好似講過係嘛？咁啊，即係收多我7%。我朋友亦都係一樣。咁我打電話去啦，打電話去，咁咧就佢話係話唔好意思，咁啊即刻回翻俾我。咁但係即係呢個有陣時咧，就真係我都唔知佢係有心定無意嚇。咁如果你話有心咧，呢樣咁嘅作風咧，就真係唔係好啱啦，因為係明呃噶嘛。
1: P.S.C. 通常第一喺食物嗰度，佢唔會扣你錢噶嘛。
0: 係啊，應該冇嘅，
1: 係咪？
0: 係應該係冇嘅。
1: 係啦，就係得5%嘅啫嘛，
0: 極其量都係。
1: 咁啊，再加你嘅 tips 啫。
0: 係啦，
1: 但係如果佢加個 P.S.C. 上去咧。肯定是一是他的電腦的 software 出問題，或者他調校的時候呢 就將佢由買嘢嗰個變為一個嘅 software。因為你 point of sale 你係做呢個食品行業，你提供食品你係唔使收 point of sale BSC 噶嘛？
0: 唔係呢間餐館，如果你話我第一日開業，我都明白係嘛？你啲嘢有啲問題啊，

0: 或者有啲有啲有啲有啲有啲 bug 曬你個電腦嗰嗰個 program 係嘛？喂，做咗好多年噶咯，呢間餐館係嘛？咁、
1: okay.
0: 所以變咗我唔覺得咧，佢係個電腦程序出咗問題，而係一係人為嘅錯失，有心無意，我真係唔知道。不過咧，我會再問一下我其他啲朋友去呢間餐館食嘢。有冇同樣嘅遭遇？如果有咧，就真係好唔啱啦。
1: 冇錯啦，我喺美國有啲地方收埋佢哋嘅 state tax 嘅喎。
0: 喺
1: 美國食嘢，美國食嘢、有啲 state tax 收埋嘅。
0: OK，
1: 咁所以嗰個要留意一下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2: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4: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5: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4: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十一晚十，
6: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嗱，Lawrence 啊，你嘅银包里边都起码有10-8啲贵格嘅 V I P 嗰啲信用卡啦。
0: 冇啊，
1: 咁你要小心啲。
0: 冇，我啲。
1: 其实我哋不嬲都同人讲，我哋嘅信用卡咧，同埋我啲银行啲 debit 卡咧。是一定要找一些那些叫 protective leaf sleeve 保障它，因为怕有一些人会用一些 reader 那些 scanner 走过你身边啪一声就将你的资料吃掉。今天我看到有一篇的报道，原来这个它不是说它没有，它就说其实这些這樣情形真真正正要发生不是那么容易，
0: 应该就是因为第一它要埋到你身，第二呢真的 要去碰到你，你都不知道，或者是走到很埋。我想真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太高的。不过防范是胜于很多东西。有些人是买这些這樣的套来保障自己的信用卡。有人说拿张石子包住得了。
1: 是我哋都有喺节目里面有提过，咁真係有一啲嘅公司呢就解释俾大家听，其实係唔需要，嗱佢就话唔需要啊， 你信唔信佢呢就是、一件事。佢话因为如果佢真係要用到嗰啲 reader 嚟去读你嗰啲卡嘅时候呢、除非你卡你嘅身里面呢即係得一张卡，亦都係好容易好显浅咁摆一啲嘅地方呢，佢行过佢个 reader 真係可以 read 到你。呢几样嘢要有一个 perfect storm 你才可以有咁嘅機會。如果你嘅銀包裏面有多過兩三張嘅卡咧，佢根本上你嗰啲卡已經搭埋一齊，
0: 信息好混淆。
1: Exactly 啊，所以啊，胡翁你真係掂啊！你完全連呢、這個連呢個嘅即係專家嗰啲嘢都講埋，係啦，佢好混亂啊，佢都唔知邊種係。
0: 係，因為係啊，即係等於嗱，你去買嘢或者餐館人嚟攞嗰啲咁嘅。read card 嗰啲機嚟嚇，
1: 係啦，
0: 你係要你嗰張搭上去先得㗎，係
1: 啊，
0: 你搭兩張三張落去，佢都唔知 read 邊個㗎嘛，係咪先？
1: 咁所以你講得啱㗎，佢話因為咧喺呢個嘅德國嘅有啲嘅銀行咧，佢同啲客講，佢哋唔使擔心嘅，其實根本就冇辦法可以攞到呢啲資料。
0: 所以咧，嗰個秘密咧就係即係唔係嗰唔係秘密咧，嗰個好處就話。 攞多几张搭埋一齐，不过唔见都系大件事，可能捉虫自己又啊，呢、這个有好又唔好啦。
1: 系咁啊，好多时候咧，佢话如果你真系要找数啊，或者用卡嘅时候，你最紧要咧就系你每一次用完之后咧，就要攞张 receipt。
0: 嗯
1: ，OK， 咁同埋咧 check 埋你每个月嘅银行嘅 statement， 你上网又好，
0: 呢、這个一定最要做嘅，
1: 如果你看到有一些咧，嗰啲 account 係異常的話咧，即刻 report。
0: 嗯，
1: 因為你呢啲咁嘅卡咧，老實講句，你係好難話係咪真係十全十，因為你就算冇俾人哋盜用你，唔係冇人攞啲 reader 都好啦，你出面用過都有人用到嘅，因為偷你張卡嘅。
0: 因為 reader 係好易嘅啫嘛，你走去而家買嘢知啦，你一等落去 tap 咁咪得噶啦嘛，係咪
1: 啊？
0: 即係等於一樣，等於佢攞個嘢行過你度啲咁解啫嘛。如果你得一張卡喺身，佢係可以 read 到你張卡嘅，呢個唔係一個好难嘅情形系嘛？一个好简单嘅嘢已经可以做到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讲得啱啊，你要成日要 check 住你嗰啲单，因为你去信用卡公司去投诉啊，去话唔系你嘅费用，
1: 唔系你用过嘅，
0: 唔系你用过噶，你系俾人盗用噶，系有一个时间嘅限制噶吓、啊，可能唔记得好似有30日到60日咁上下啫。
1: 我哋有我嗰个间信用卡45日，
0: 有啲唔同嘅，好多间，我谂好多间信用公司有啲唔同，即系总之差唔多系30至60日嘅情形啦，45日可能系好中间啦，系嘛？咁所以变咗你过咗时唔去报告咧，啊阁下嘅事啦，
1: 冇错啦，
0: 你自己阔佬懒，你又唔关人事噶啦，
1: 冇错啦。咁所以咧，自己一定要留意你自己身边有几多张卡，几多张卡，同埋有边啲卡咧你用过嘅、你应该有个 receipt， 最好你个 receipt 咧同呢张卡咧有个 matching，
0: 系
1: 咁简单嘅啫，
0: 系
1: 咁你就唔会有任何嘅问题。买下手好多人成日都话，我成日都唔见咗啲嘢，有时候俾人偷咗，好多时系因为你自己嘅可能唔小心，
0: 系
1: 啲嘢咧无端端咧喺个网上 disclose 咗出去，
0: 唔系，亦都有阵时咧，你因为你会自己唔记得噶。因为你去买嘢嗰间公司个名咧，同你但时攞咗信用卡嘅 statement 嗰、那个售货嗰个地方个嗰个名咧，可能唔同噶。
1: 系啊，
0: 可能唔同。你可能如果你冇张收条咧，你就拗晒头啦。乜嘢嚟噶？
1: 冇错，
0: 呢啲系我喺边度买，我冇买过。
1: 冇错，
0: 咁你又哇紧张一轮，又打电话去投诉又呢样嗰样，但系原来就系另外一间，即系个公司唔同名噶嘛。
1: 唔同名啊！你去 ABC 酒楼。但系如果嗰间系 number company 嚟嘅，
0: 系啊，
1: 咁你喺嗰个账单度咪 number company 咯，
0: 冇错啦。你好多时候买嘢，分分钟嗰间总公司喺多伦多嘅，咁你喺个信用卡 statement 里边咧 show 俾你睇就系多伦多总公司嘅名，咁你话请我都冇去过多伦多，点解会有啲咁嘅事啊？咁样假嘅咁，但系唔系，但系其实如果你冇你嗰张收条咧，你就会有呢个麻烦嘅。
1: 非常清楚吓，好多谢阿 Lawrence， 好多好好嘅资讯我哋今日讨论咗啦，亦多谢听众朋友分享。而家差唔多啦，今日要將個麥啊交俾，跟住由你，
0: 係
1: 阿 Lawrence 啊，胡以君同埋嘉賓主持講嘅嘢，
0: 今日我哋講一個現象叫做 China Maxing。
1: China Maxing
0: 係
1: 哇咁好嘢啊，咁有關，好咁啊，等你哋嚟到講啦。
0: OK，
1: 即係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多謝各位，拜拜。
0: 拜拜。
7: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9: 加股系变动唔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402点，升34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9.49跌1.92 ；Manulife 报60.06跌2 ；TD Bank 报163.64跌5.98 ；SunCar Energy 报93.3跌9.1 ；TSX 60指数收市报2,136点跌8点。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要稳定债市，股市受到带动。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63点，升12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2.2跌8毫，可口可乐报90.35升1.53，亚马逊报265.84升6.39，Tesla 报351.12升14.25。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1点，升4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6.83，升6.8 ；Intel 报92.8，跌3.88 ；Microsoft 报484.31，升2.6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8点，升1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42，对港元系5.67，对人民币4.87，对新台币23.07，对欧元系62.03，对日元系114.53。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545.3美元，升124.7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66.57美元，升1.81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20.48美元，升103.88美元；十二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9.55美元，升0.55美元。九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6美元一桶，升1.06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0: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1: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1: 价钱又点啊？
1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1: 列志文604-231-8120。
1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4: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实际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余宏明先生，阿彪你好。
19: 你好，大家好。
0: 陈权文先生，你阿 Man 你好。
20: 好，大家好。
0: 今天同大家讨论这个题目呢，就即都有啲几特别吓。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名词叫做 China Maxing， 是 China China 啦 ，Maxxing 是一个字嚟噶，系一个字，即系成个字嚟噶。咁啊叫 China Maxing。咁啊，我暂时嚟讲咧，都未睇到一个中文嘅译名系乜嘢，即系官方有冇译名我都唔知道。咁我姑且咧就叫佢一个系一个中国热啊，或者个中国风啊咁样啦吓。嗱咁啊，成件事系咩嚟嘅咧？咁样，因为根据有啲外国传媒啊，譬如《纽约时报》嗰啲咁嘅报道咧，就话佢话近期咧有好多外国人啊，尤其是系啲较为年轻嗰啲人，即系所谓叫 Generation X 啊 Z 吓 ，Generation Z 即系 Z 世代。咁啊，呢啲人咧係由14岁到29岁嘅年紀嘅人嚟嘅。咁呢啲多數咧都係即係唔係中國人啦。咁但係呢啲咁嘅人咧，就係而家咧就突然之間咧有個風氣咧，就係學即係中國人嘅作風係點樣咧？即係譬如話，即係用中國人嘅意識形態啊，同埋生活習慣啊嚟做佢哋嘅生活習慣。譬如話去到餐館嗰度咧。就唔叫冻水，就叫热水吓、啊。你知我哋中国人去到唔饮冻嘢啊，饮热水咁样。咁喺屋企咧着拖鞋，因为咧西人咧好少喺屋企会着对拖鞋嘅。 咁啊，譬如話亦都著啲中國嘅服裝啊，啊或者係啊啊睇中國電影啊，誒、啊、學打呢個咁嘅太極啊，諸如此類，即係盡量咧係學習中國人嘅生活方式。咁啊，想有啲人咧就即係啊，我變做一個中國人咁樣嘅嚇，即係呢個係有啲人喺網上嘅睇法。咁啊，成個呢個咁嘅中國 China Maxing 呢樣咁嘅風氣，究竟係點樣咧？咁樣同埋係會唔會成氣候咧？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想同大家一齊討論嘅題目。嗱，咁啊，大家記得啦，喺二次大戰之後咧，呢、這個世界上咧就吹起一股即係美國風。我諗即係幾十年前二次大戰之後咧，全世界好多人咧都想模仿美國、崇拜美國嘅。聽的音樂就是美國的音樂啦，貓王啊諸如此類，看的電影就是荷里活電影。我記得我十蚊仔嗰陣時試過同啲同學講啊，我尋日走咗去睇一套港產國語片，咁同樣我同學咧就好似俾咗一個好不俏的眼神，同埋同我講呢啲咁嘅戲你都睇得嘅咁樣，即係差唔多咧，即係話俾想話俾我聽。全世界咧係荷里活嘅電影咧先至係上得台嘅啫咁樣。咁啊衣著嚟講咧，哇！我諗嗰陣時好多人咧就摒棄咗嗰陣時，本來一路係以呢、這個英國紳士作風嘅衣著咧，係去改為想著美國嘅牛仔褲啊 Levi jeans 嗰陣時咧係真係正式係入潮流噶啦。咁所以成個美國風咧就吹到全世界咧。都希望咧，好多人咧係去向美國看齊。咁當然，咁啊後屘就變咗，即係整下整下就形成咗個美國精神嘅風氣，即係話俾全世界聽，美國咧只要你肯努力，乜嘢你都可以做得到噶啦。即係所謂有個美國嘅 can do 嘅精神啊。咁同埋美國咧就後屘嘅美國精神咧就推廣到咧全世界咧都認為咧美國係民主嘅明燈。推廣呢個世界和平、平等、自由。咁當然，今時今日我哋知道呢個成件事都係有啲破綻啦嚇，即係基本上就係好多虛偽、雙重標準呢啲咁嘅情形咧。今時今日咧係俾我哋睇到，即係美國風咧，根本上咧到今時今日咧已經差唔多係即係都唔吹得唔好行噶啦。當然，世界上仍有啲人咧。是仍然是跟風的，因為美國風之後就來到日本，日本和風了。那譬如說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風氣呢又是真的直捲全球的，日本的卡通、日本的動畫、日本的遊戲機、所有日本的電器產品、歌曲什麼都好。其實你話好多時候，譬如你話香港、以前好多啲咁嘅粵語流行曲咧，基本上咧都係由日本嘅音樂咧係改編過嚟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我諗即係任何嘢啊係日本嘅咧，個個人都話好嘢嚟噶啦。咁導致到即係譬如話日本嘅食物啊，食壽司啊，食魚生啊呢啲咁。嗱，到今日咧我都唔明白。點解即係好多時咧，好多人咧，即係認為係好注重衞生啊嘛？點解啲日本餐你睇住嗰啲廚師攞隻手搣下搣下，撳下撳下，將啲魚啊，將啲飯啊咁落啲手搓成一嚿俾你，你又食得嘅咧咁樣？即係我估咧，即係如果你話唔喺日本餐館咧，譬如呢間餐館係印度餐館或者中國餐館咧，你實唔會擺落口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就嗰陣時就係因為日本嘅風氣咧係吹到咧行曬啦。再過啲好似到而家咁上下咧，就係、是、韓風啦嚇，韓國風氣。咁、這、呢個風氣咧，亦都係咧真係直捲全球噶。睇韓劇嚇、啊，聽 K-pop， 連最近世界盃嘅中場休息咧，都係有啲咁嘅韓星出嚟表演唱歌啲 K-pop 啊。我諗好多人啊，即係本地嗰啲小朋友啊，都有睇呢啲咁嘅韓國嘅卡通片啊。對韓國的音樂咧，亦都非常熟悉嘅。咁啊，韓國人的化妝啊，諸如此類，你大家都知道啦。我就睇得唔係好慣嘅啫，唔知點解個個咁搽到白雪雪咁啊，男士都搽埋口唇膏，變咗好啲有啲，我覺得啦嚇、啊， 是有些不男不女的情形出现，不过不紧要，这个就是一个风气来的。所以呢这几阵狂风是差不多是全世界呢都吹到行晒的了。今时今日现在这个 China Maxing 呢，我觉得呢仍然只不过是一个气候来的，暂时即是一个暂时一个现象，吹不吹得行呢我都未知道。大家记得啦，前两年有个动画，譬如说黑悟空咁啊，同埋啊，舊年前兩年嗰啲咁嘅毛公仔咩喇布布啊咁樣啦嚇，
19: 都
0: 嚇哪吒咧就哪吒我諗就喺中國人嘅社會會多啲，因為西片市場咧好似麻麻地，不過都唔緊要，即係有幾陣啲咁嘅熱潮，但係暫時嚟講咧，就即係都未去到話有陣時美國風啊、和風啊同埋韓風啊咁巴閉。咁啊，第一我哋今日想討論咧就係話，根本上呢個中國風吹唔吹得起咧，同埋吹得起要有啲乜嘢嘅關鍵嘅理由，同埋個結構係要點樣咧？就係想同大家討論。咁啊，先問問兩位嘉賓，阿彪，你覺得今時今日？是不是真的就来是东风压到西风，这个中国风就来已经是蠢蠢欲动，可以即是征服全球呢？你说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还有是即是有些这样的有些这样的情形，是要有些什么条件呢可以做到这件事？
20: 我认同你说呢，即是现在是即是有一定的即是发起呢，就是中国风啊这样的东西。啊，呢個好多因素嘅，我諗其中一個因素咧就係美國特朗普啊領導嘅政府咧就成日呢段時間利用關税啊打壓其他世界嘅國家嚇，即係完全係為美國優先嗰個政策。
0: 嗯，
20: 咁啊當然佢嘅戰略啊，佢咁做法啊，當然係包埋中國啊同埋其他全世界可以講話嗰個國家。咁變咗咧，就係好多國家咧，即係特別係西方國家，受佢影響之下咧，就好多即係雖然係唔滿意，但係都即係唔敢出聲。其他更加即係弱嘅或者貧窮嘅國家，更加冇資格或者冇呢個勇氣去同特朗普啊去即係去反抗啊。但係中國咧喺呢兩年嘅所謂關稅政策嚟打壓其他國家咧，以美國優先咧，佢喺即係中國嘅反制之下，或者係即係唔順從之下咧，就變得好似即係佢冇乜得益，反為令到佢自己本身國內嘅經濟咧受到好大嘅挑戰。咁因為咁嘅原因咧，令到好多國家咧即係原來中國。一來咧就係咁嘅做法咧，反為有效，令到即係佢即係中國而家反為喺製造業啊各方面咧，都係保持到一定嘅優勢。而美國咧呢個以關稅政策咧係行唔通嘅，不但係即係對中國因為中國嘅反制，而且係自己本身國內啊個高等法院都認為佢呢、這個。用即係呢個嘅政策咧係唔效即係無效嘅，咁變咗咧即係令到好多國家覺得嚇呢、這個中國可以咁做都做得即係影響到佢哋都唔多唔少咧都得益，即係其他國家。咁呢個一個原因啦。咁而家目前嚟講咧，雖然特朗普都仲係繼續呢個即係徵收政策啊，即係以高税嚟即係影響全世界嘅貿易，但係中國一直都冇因為佢嘅對抗而有好似受到任何嘅損失。相反嚟講咧，反為美國方面咧喺貿易方面啊、經濟方面咧係得不償失，可以甚至到佢哋原來嘅。貿易啊，係有咗相差啊，同埋反來反去嘅跡象。 同埋人民咧對佢嘅政策亦表示強烈嘅不滿。咁變咗即係有好多國家咧就認為佢咁嘅做咧，即係令到佢哋即係拗曬頭嘅，有時可以咁講。
0: 嗯，
20: 啊就亦令到好多國家另眼相看中國嘅而家喺目前世界嘅地位。咁呢樣呢係其中一樣嘢，仲有其他嘅，我相信或者俾陳同事同講咗佢嘅，我再繼續。
0: 好啊，嗱，即係你講到啦，係即係因為中國一路長期以嚟咧都係受到西方啊、傳媒啊、好多國家嘅打壓，因為佢冇嘅，佢當你係敵人啊嘛，咁佢梗係打壓你嘅呢個由此可知。不過即係你講到咧，譬如話而家好多外國嘅國家咧對中國都逐漸有個改觀啊。根據一個調查報告，Pew Research 話咧，調查到20個國家，由2023年到2026年咧，中國咧嘅受歡迎程度咧由32%咧升高到46%，而美國嘅受歡迎程度咧就由58%降到去36%，咁真係有個此消彼長嘅情形出現啊！咁啊，係咪咁樣係造成到而家刮起呢個風係會刮得起咧？咁我就未知。不過我哋都可以即係探討一下呢個情形。咁啊，一陣間呢個廣告時間之後咧，我就想揾阿 Man 講一講，即係你睇下認為呢個情形係會唔會持續得落去咧？同埋應該點樣發生咧？咁樣嚇，許許廣告時間。
19: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21: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5: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6: 食保济丸啦、
25: 啊！晕车浪，想呕啊！
26: 食保济丸啦、
25: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6: 食保济丸啦、
25: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6: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7: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 跟大家一起讨论，就是现在有一个现象叫 China Maxing， 中国热。究竟这个中国热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中国风呢，就是一个世界的潮流呢？样当然我们看到你要制造一个潮流不是易的，尤其是呢如果你说中国呢一路以来呢都被西方传媒、或者很多国家呢是批评、甚至抹黑、样。有时候中国呢有时候出了有很多的，即是以前是有很多丑闻的，即譬如说有毒奶粉啊、地沟油啊、有些论文作假啊，这样。咁呢啲咧都導致好多人咧可以用呢啲咁嘅資料嚟大做文章嚟批評中國嘅。但係如果你話中國可以一路持續發展，係令到好多人開始對中國嗰啲產品啊同埋佢啲出品啊另眼相看嘅話咧，就呢個就爭好遠咯喎。即係譬如話，我諗因為每個人咧都睇到咧，即係人哋嘅好處咧，就想一就羨慕啦，二就想學習嘅。咁譬如你話你見到中國啲電動車啊、高鐵啊、譬如但時啲無人飛機啊，咁一路一路係可以發展得好嘅話咧，你而家喺外國好多傳媒咧都睇到好多咁嘅報道啦。咁已經掃平咗咧以前啊，好多人認為中國產品咧係劣質產品，即係呢個概念咧已經係即係差唔多咧係一路一路咁減少啦。咁啊，如果你话个国家一路可以改进，可以富强嘅，咁系咪可以即系造成一个新嘅潮流、新嘅风气咧？咁啊，阿 Man， 我想睇下你点睇呢样嘢咧？
1: 呢一个咁嘅题目咧，就今日我一收到阿 Lawrence 俾我嘅时候咧，我咦，点解突然间去到一个咁鬼新潮嘅嗰个21世代？嗱，呢21世代咧有啲后生仔，佢近来咧就吹一个中国风。咁我哋谂下，我哋后生嗰阵时候咧，正如阿 Lawrence 讲或者阿 Bill E 正话所讲咧，喂，我哋系食咩奶粉长大嘅咧？啊，我哋系食呢个
0: 雀巢
1: 蓝牌啊，雀巢啊，我哋饮可乐啊，啊，我哋系听欧西流行歌曲。记得我读紧小学嘅时候咧，就隔篱有个女仔咧，就好中意听欧西流行歌曲。我听听下咧，我又中意埋。我读紧书嘅时候
0: 做埋飞仔，
1: 系啦，咁样咧就。仲有咧，就係著埋牛仔褲啦，仲要著皮嘅 jacket 喎，咁你先至夠潮流啊嘛，係咪？
0: 咁威
1: 嘅你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底下咧，你發覺當時係所謂西方嚟講，以美國為首嘅風咧係好犀利。咁後來咧到日本就興起啦，大家知道嚇，日本我嗰陣時咧，我係睇啊日本嘅排球啦嚇，啊嗰、那個移形換影，我成日都覺得呢句嘢啊，成日都攞嚟做講笑嘅成日話。咁佢哋咧打籃球，即係打排球嘅時候咧。其實後屘先知嚟，根本咧好多係電腦科技嚟嘅。點解個波突然間會轉嘅啲傻傻地咁樣冇可能嘅呢啲嘅。咁但係咧又 OK 咗咯喎，咁又有好多人接受咗啦，又睇日本嘅 AV 啊，又睇呢樣睇嗰樣。好啦，然後到最近咧就係韓潮啦，正話柯倫所講。咁韓潮咧點咧就係嗰啲男咧就扮到好似女人咁嘅，我成日都話冚唪唥你發覺咧冚唪唥都係白衫嘅喎，白衫白褲嘅喎，同埋咧成個面咧就好似咧就蒼白，咁先潮流，咁先有型。我就不可以接受了，我不知道你們可不可以接受。
0: 你勾了嘛。
1: 是我勾了。是我勾了。OK, I agree. 好，但最近的時候呢，如果在網上看到呢，也都知道為什麼 TikTok 在美國這麼行，而搞到特朗普要禁他，要賣起他呢，就因為在 TikTok 裡面很多這些西方的網紅呢，就走到中國去拍影片啊，或者發覺原來並不是過去所幾十年西方國家所宣傳中國嗰種咁弊啊、咁唔好嘅嘢，哇！發覺原來幾個大城市係好先進，啊！我哋嘅機場、我哋嘅基建非常之厲害，因此咧令佢哋耳目一新。咁甚至到咧，你有陣時喺個網度我見到咧，有啲外國人咧，啲女仔咧係著起啲中國嘅漢服，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啊？中國嘅漢服咁啊，有啲咧仲喺長城嗰度咧就拍影片啊之類。喺今日情底下咧，咁似乎嚇 中國嘅風係吹起。嗱，作為一個海外加籍嘅華裔人，我會高興呢座風。如果能夠真係吹得起嘅話，我會覺得好開心。
0: 嗯，咁啊係，因為嗱咁講啊，即係你要吹低呢個風咧，我諗我哋每一個人咧，其實即係你係加籍華人又好，你係乜都好啦。即係我諗都有一個責任去做嘅， 因为除了我刚才说个国家要富强，有些新的产品令到人家可以仿效，可以令到人家可以学习，那他才会说你好东西的。其实人呢，一个即系作为啲嗰啲系硬件咧，但系人作为一个软件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喺里边嘅。因为嗱，以前我哋成日话啊，中国啲硬件唔错啊，样嘢都唔错，不过人咧嘅质素都系仲系差啲吓、啊。但系而家譬如话你而家翻到中国，你会发觉同几年前咧都差好远嘅。即系而家咧，我发觉啲人譬如排队啊，冇争先恐后啊，礼貌好咗好多啊，呢啲系一个好显著嘅进步。咁所以變咗咧，每一個人咧，其實咧都有一樣嘢可以自己去做，去幫助咧呢個中國風咧吹起嚟嘅。嗱，咁我哋所謂加籍華人咧，我哋即係理論上就唔係一個中國籍嘅中國人啦，可以咁講。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啦，當你行到出去全世界出邊咧，我諗人哋睇到你係黃皮膚黑頭髮，第一個想法呢就是你是一个亚洲人，咁而家咧好大嘅因素咧，成数咧你会系一个中国人，咁所以我哋嘅所作所为咧，都系会对即系中国呢个形象咧系造成一个影响嘅。嗱，你唔当自己系中国人，或者你当自己系香港人，你当自己系台湾人，乜都好，你当自己系加籍华人，但系喺好多人嘅眼中咧，你就系一个中国人，可以咁讲。所以變咗咧，我哋自己都係有責任咧，係去幫助咧，係呢個風係吹起嚟，因為對大家都係有好處噶。因為人人都想仿效你，人人都想學習你，咁呢個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噶嘛。嗱，我講一個真實嘅故仔俾你聽啊。十幾年前咧，我去法國旅行，咁啊去一間商場，即係唔係商場，一個百貨公司裏邊買嘢。一個好大嘅百貨公司叫做拉法耶，即係中國人叫做老佛爺啦嚇。咁買喺歐洲買嘢，你可以退翻啲税噶嘛。咁我就問嗰個售貨員嗰個法國人嚇，喺退税喺邊度啊咁樣。咁佢話俾我聽，我哋呢個公司咧退税有兩個地方，一個咧就喺 basement， 一個就喺三樓。佢話佢唔知可能當我係日本人啦。佢話喂嗱，你就唔好去 basement 咧，因為嗰度好多中國人噶。他们很吵和不守秩序这样。我听了之后我告诉他，喂，我都是 Chinese 来的。哇，他们立刻很不好意思又道歉又成。我想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是出去外国的地方，你差不多就是一个侍者这样的身份来的。如果你自己即是其身不正，做得这些不好，你是影响你全个国家民族的。雖然你不當你自己是那個國家民族的分子都不緊要，但是這個有一個相當大的影響。所以變了呢，我覺得呢，即是如果你說想在這個世界上對中國更加友善，而是令到人更加尊敬這個國家的話呢，我們自己呢都要有以身作則的情形出現的。OK， 那或者我們要去廣告時間新聞時間回來呢，我們接聽聽眾的電話。
2: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翻嚟 Oak Ridge Park 啦！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仲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4: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7: 哇，16.8一隻姜葱温哥华蟹，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隻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隻，足7磅包三食。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ะเพียงปะหยี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根据数字显示，本省今年嘅山火季节至今已经有超过500栋嘅房屋或者系建筑物被山火摧毁或者系损坏。张日良报道。
3: 根据数字，本省今年山火季节至今超过500栋房屋或其他建筑物被山火烧毁或受损，破坏程度堪比近年嚟一啲最严重火灾嘅季节。虽然今年山火面积只有4300平方公里，远低于之前例如2023年。创最高纪录的29000平方公里，但是近年的建筑物损失就不断地增加。相较之下，政府表示2023年当年有600栋建筑物被摧毁或损坏，其中包括大约400栋房屋，很多位于 Okanagan 湖边。今年该区再次成为损失集中较大的区域，比较2017年时候，合共有509栋建筑物被摧毁，其中包括229间房屋。近年来伤亡最惨重年份是2023年，当时有6名消防员殉职。今年唯一已知的罹难者是一名80岁的女长者，皇家骑警表示她在撤离位于森林岭家园时候突然死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军方公布在今个月较早时，一艘邮轮在温哥华岛对开发生事故，他们要派出定翼机以及直升机进行海上的拯救工作。张玉良报道。
3: 在本月早前，一名邮轮乘客于温哥华岛托菲诺对开海面突然病发，后来本国要派出拯救队由直升机将患者送往省府域多里市的医院。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说，他们接到来自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的 Ovation of the Sea 海洋礼赞号的医疗救援求助电话，说船上出现紧急医疗事故。该船在8月7号由温哥华出发前往阿拉斯加的 Seward 8日航程里面，出事时候该艘邮轮位于 Topino 西北约52海里的太平洋上。军方派出一架 CC-295 Kingfisher 定翼机和一架 CH-149 Cormorant 直升机前往现场，并在晚上抵达邮轮。他们的搜救技术人员由直升机以吊索降落到邮轮甲板上，将病人吊上直升机送往温哥华岛医院。海洋赞利号是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于加拿大军方提供的影片里面可以看到患者的配偶被吊上 Cormorant 直升机，随后再将患者用担架抬上机。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1%已经是满，而晚上7点的一班船都是71%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5%满，晚上9点就80%满。咁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星期二发生山泥倾泻，初步统计有过100人遇难。哈密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的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同哈密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阿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阿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昼，事件导致107人死亡。哈密隆官方传媒报道，已确认有4名的哈密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是开展互助的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的身份。中港台方面，朱雀3号火箭一指吸